随着年份增长，药用价值也会越来越高。市面上很多便宜的陈皮产地不明，不仅功效大打折扣，甚至可能用硫磺熏制，反而对身体不好。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渠道。陈皮年份怎么选？年份越久越值钱，也越温和。很多长辈都知道陈皮越陈越香，但不同年份的陈皮用法和功效也不一样。1到3年的陈皮性质偏燥，香气冲，更适合做菜去腥解腻，不建议日常泡水喝。5到10年的陈皮经过初步陈化，燥气慢慢退了，性质变得温和，香气醇厚，这是最适合咱们日常泡水煲汤的入门级陈皮，健脾化湿的效果刚刚好，性价比也高。10年以上的老陈皮陈化时间越长，燥气完全褪去，药性更平和，香气也更沉稳，日常喝对脾胃更友好。而且越老的陈皮保存越讲究，价格也越高。陈皮最擅长的就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夏天雨水多，湿气重，很多长辈会觉得浑身发沉，没胃口，肚子胀，甚至痰多，嗓子不清爽，这些都是湿气和浊气在体内堆积的表现。这时候用陈皮泡水喝，既能帮我们把肚子里的浊气排出去，又能化解多余的湿气，整个人都会清爽很多。而且陈皮的用法也很多样，不只是泡水，夏天炖老鸭汤时放上几片陈皮，既能去腥解腻，又能中和鸭肉的寒性，让汤喝起来更温和滋补。比如经典的合豆陈皮麻鸭汤，就是一道非常适合立夏的清补药膳。陈皮和鸭肉搭配，清热又健脾，特别适合暑热天喝。聊完陈皮，再说说补气佳品黄芪。黄芪想选到好品质，认准甘肃产区，这里是黄芪的地道原产地，产出的黄芪肉质紧实，有效成分足。黄芪性温味甘，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夏天适量喝黄芪水，能帮着补足气力，稳固体表。它和陈皮搭配饮用，补气又健脾。黄芪和陈皮搭配做法简单易操作，取陈皮二片，黄芪5到8克，沸水焖泡5到10分钟即可，可反复蓄水饮用，特别适合夏季湿气重易疲惫的人群。夏季养生，喝对茶饮胜过进补，陈皮健脾化湿，黄芪益气提神，两者搭配轻松帮大家安稳度过暑天。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天多几分清爽和自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开场的这段新闻给到我们很多的老年观众很重要的一个警示，就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是在秋冬季节是比较厉害的，其实啊夏天也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期啊，因为夏天我们出汗多，对吧，血液的这个粘稠度增加，血管当中其实风险也是蛮大的。那咱们说好好的养护血管，维护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健康，有一样东西啊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吃一吃，那就是啊纳豆激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斯诺森的高活性高含量的纳豆激酶，带给大家两粒就达到了1万 FU， 而且还有别的我们血管特别需要的两样好东西啊，合三为一。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所以有关注这个产品需求的顾客可以把频道锁定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两天也确实进入到我们的那个桑拿天了，到这个时候经常会有的感觉就是人觉得特别的闷，身体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晕晕乎乎的。所以我们平时经常要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反应，比如说您的嘴唇的颜色，早上和晚上睡前您得看一看是不是有点偏紫，还有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有没有那种手麻、那个头晕、胸闷的这些感受。如果有这些感受，那就意味着我们身体里面可能某些通道在输送氧的时候是有所阻塞的，
0: 是
1: 因为我们的血管除了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动脉静脉这个那个主要的那个血管之外，它大部分都是毛细血管。毛细血管它的直径非常小，只允许一个红细胞的一个那个直径的通过。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里面有淤堵的话，这个红血球没有办法把氧气带到我们身体的脏器和我们的末梢的话，你就会出现刚才说的四种状态。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身体比较早的时候给身体给我们的反应。那么我们平时如果那个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可以帮你打通通道的这些食物在我们身边的话，那可能就会把这个风险给降得低一点。所以到了夏季，大家还是要对我们的身体的那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加以关注，不要在我们那个空调特别充足的地方一下子进入到特别热的那个户外。那么像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某些心脑血管问题突发的情况发生。
0: 确实啊，其实血管的健康、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特别值得我们来关注这方面这个问题啊。
1: 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年龄比较大的问题，有经常熬夜的问题，或者说有吸烟喝酒的这些不良习惯、久坐，有这些情况同时还伴随有觉得有点闷了，觉得有麻，嘴唇看看颜色特别紫，对吧，这都是我们要马上采取措施的一个信号。
0: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特别好的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斯诺森的纳豆激酶。因为纳豆激酶这个产品啊，日本市场它是特别成熟的，而且斯诺森这个品牌它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营养素的品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单瓶的包装，每一瓶里面是有到60粒。而且大家都知道买纳豆激酶的产品要关注一个关键的一个数据，就是它的纳豆激酶的 FU 的活性数据是多少。我们你看盒身标的清清楚楚哦，两粒就达到了1万 FU。 这个数据很厉害，而且邱老师这个高活性高数据就是很适合我们年纪可能说50-60岁、60-70岁以上的很多的一些高龄的长者观众。
1: 对，因为大家发现啊，就是纳豆激酶最早出来的时候 FU 的活力值大概就2000-3000、你到那个邻国去看的时候，去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那个货架上面也基本上是2000-3000。但是这个数值对于我们已经有一些心脑血管这些问题的人群说，或血管的状态已经不那么好的人群来说，真的不够。所以慢慢的我们这个活力值都在往上提。所以现在我们两粒也就一份达到10000国际单位。这就是适合我们现在啊这个特殊人群，可以日常来保养使用的。
0: 而且这个产品当中又不单单是有到这种高活性的两粒达到1万 FU 的这样的一个活性数据哦，还有什么？它还有别的，也是很重要，可以跟我们这个纳豆激酶协同一起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发挥作用的，就是地龙蛋白这个东西。地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蚯蚓，对吧？
1: 对，
0: 在我们祖国的这个传统养生这个知识当中，
1: 是的。
0: 那邱老师为什么特别要把纳豆激酶尤其和地龙蛋白作为这两个主要的成分让我们观众一起吃到这个身体当中，尤其是进入到血管里面呢？
1: 对，你要知道那个地龙它在土壤当中那个钻土的能力特别强，所以在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的那个范畴当中，纳豆激酶呢是发起这个信号，你这个地方已经修好了，不需要它再盖在那里了，你可以解散了，然后地龙蛋白马上着手开始 来猜。那么所以它两个加在一起就是相辅相成，增加我们这个反应的速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其实大家都知道都是我们的单细胞，对吧？一个一个细胞密集排列的，它还是有一个需要材料去修补的。你说在这个地方它要修补完成，这个信号才能产生。那么修补得快它产生的也快。我们这个地方的路就好比有一辆车堵在那里坏掉了，青藏车可以更快地把它给带走，对吧？那么葵花籽油当中有非常丰富的 Omega 的那个脂肪酸，也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这个成分。那么 Omega 6的脂肪酸是我们血管内皮同时需要的一个材料，
2: 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三大核心成分哦。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产品为什么来自于专业的营养素的品牌，我们的斯诺森，它这个它的三个成分的这个配伍是特别好的，而且产品当中没有任何的什么嘌呤，没有任何的维生素 K2， 也没有大豆异黄酮。刚才我还给大家看了，今天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就是什么，是一个软胶囊的一个形式。
1: 是
2: 因为之前早几代这个纳豆激酶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剂型啊，
1: 对
2: 吧，可能有这种鸦片糖果呀，或者还有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粉剂的，但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是一个软胶囊的形式。这个有什么好？这个首先我们外面这个软胶囊它是啊常溶的，能够很好的就是避免有些观众说哎呀我吃这个纳豆激酶会不会对我这个胃肠道刺激比较大，它是不会在胃中崩解开的，是不溶于胃里面的。
1: 是的，因为大家听到我们的名字我们叫激酶，所以作为酶类的物质它特别像怕胃酸，怕我们十二指肠的这些消化液。所以如果避开了这些消化液对它的破坏，进入到肠道，一方面对我们身体不会有额外的刺激，另一方面也保护好它不被破坏它的那个活力值。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常溶的软胶囊可以帮助它到了肠道然后马上被身体吸收利用，这样的话酶可以更快地作用于我们身体的这些部位，然后让它在我们的特定部位发挥作用。
2: 邱老师，那您给我们讲一下我们的老年观众买了这个产品之后比较好的是在什么时候来吃，每天吃这两粒呢？
1: 其实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那个心心脑脑的问题发生的时间通常是在深夜和凌晨，
2: 是
1: 这些时候，有的时候大家真的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前期给你的那个预兆。所以我建议是在晚上睡前。睡前我们在睡觉的时候，那么让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去找，就像我们高架封路去那个打扫修理那个路面的那个问题都是在深夜，对吧？所以我们在晚上睡前把这个吃掉，
2: 大家注意好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新品首发很划算，这样的一瓶一盒60粒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主要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哦，同样在日本当地也有销售。然后呢那边日币折合人民币的价格，这样的一瓶我们给大家算好了是699元。
1: 对，
2: 那60粒每一粒的单价就是十几块钱。而今天我们东方购啊新品首发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我们也是很不容易把这个产品引入到我们的电视直播渠道，谈了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组合。首先我们会有一个三瓶装就是180粒，外面相当需要是2100元左右，我们只要是999元，单瓶做到了333元，比日本当地买对折都不到，每粒呢是5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更划算的是我们的有一个8瓶装的组合，8瓶装那就是480粒，外面就是您要花到将近是5600元，我们做到了2000以内1998元，然后单瓶哦已经低至250元都不到了，单粒的花销是4元钱。如果你不参加活动，对吧？你每天2粒的话，这个一天的花销是8块钱左右。如果你参加完我们的凑单，8瓶只相当于1598元，一瓶的价格200元以内，单粒的花销3块钱，一个人一天吃2粒也就6块钱左右。
1: 对，
2: 对于2粒能够达到10000FU 的这样一个纳豆激酶的活性指数，还有地龙蛋白，还有这么好的一个软胶囊，这个特别好的一个剂型的纳豆激酶来讲，这款产品性价比极高，而且我们也是特别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因为备货很难，日本进口过来，大家且买且珍惜，打电话过来直接订购我们的8瓶装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4: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5: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吃个这个纳豆。
6: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 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7: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8: 哆嗦，
7: 突然发现哦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哎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9: 不受
7: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走路，哎怎么跑偏了，
9: 直线了。
7: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2: 大家看到画面上面这些真的让人防不胜防的，你看在一些正常的生活场景当中，对吧？马路上面，而且还有很多，我发现都是什么，还不是老年人，
1: 对，
2: 很多小年轻中年人突然之间身体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人突然之间就倒地了，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的身体遍布全身的血管当中，
1: 对，
2: 每天血液在流通，但是你也会因为很多不好的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作息，让你的血管当中发生了很多的一些什么，像隐形的炸弹一样，甚至有些比如说你像空调房间进进出出啊，血管一收缩呀，对吧，包括呢一动怒啊，一生气呀，有些可能说一些血块的掉落脱落，还会造成一些紧急问题的发生。
1: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心心脑脑问题的基础人群特别庞大，
2: 对，
1: 你看那个血压有问题的人数多少，但不是说这些人都会发生特别紧急的问题，但在夏季对我们来说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我们户内户外的这个温差实在是太大了。
2: 是的，
1: 当温度高的时候，你到外面特别热的时候，你的血管会扩张，但是你进入到地铁、商场，你的那个办公的地方，包括你家里面，你开着那个非常那个冷的空调的时候，血管又会收缩，所以这个一收缩一扩张，就很容易让某些物质掉下来，而掉下来的这些东西，它一开始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它是保护你的，因为刚才大家也看到那个画面，当血管内皮有破裂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身体自发的会产生一些意识，要把这个东西给堵住，因为血流在流。你如果没有把它这个地方给封好的话，它这个地方很难去修修补补。在修补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的血管内皮修好了，我们身体还会释放信号，就让这个东西大家原地解散。那么现在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些信号出问题了。你本身，出现破损的这些地方，就像我们这个血管，大家看的可能比较明显啊。这个地方是已经形成问题的，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有
2: 纸质垃圾的堆积，
1: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内皮上面又出现了一个伤口，那么这个伤口一出现的时候，我们身体就有信号，本来血液当中的血细胞、血小板这些物质都是在血液当中游走的，携带着我们的氧气，携带着我们的营养物质，然后当这个地方出现信号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纤维蛋白去囊括这些物质，囊括过来干嘛？就是聚集在我们的这个特定的部位，然后就让它这个地方要修，这个地方修好了以后，当这个部位没有了，完成了，那么我们身体就会发出另外一个信号，本来这些该血管当中游走的东西就要拆掉，解散，我们的纤维带就激酶嘛，纤维蛋白溶解的这个激酶就激活它了，这些溶解完解散完，这些物质就在我们的血液当中自己游走，就不再在这个特定的部位堵在那里，所以你不会在这里，就是说短暂的时间，你不会有那种哎呀憋闷到不行，瞬间倒下这种情况没有。但是你想想，如果我们激活它的酶不再工作了，我们激活它的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不再发出这个指令了，那这个形成的物质它就会一直在这里，
2: 那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1: 如果说这个问题只是在这种地方，那没关系，因为你血液正常游走，对吧？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正好在这里，累加起来，那你是不是问题会马上来？
2: 对，
1: 而且你想在深夜的时候，往往我们自己就可能前面还没有什么感觉，晚上又没有很多地方你能马上去应急，那么这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生命突然之间那个停止的这个情况发生，所以我们说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身体是大把的给了我们的信号，只是我们没有捕捉到，没有及时的去用一些 简单的方式去处理它。嗯，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说像这类的营养补剂那么火？因为很多人在自己的健康的那个道路上面实践过了，嗯，试过了，他觉得我能把健康把握在自己手上，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吧？嗯，所以我们说现在夏季到了，也是我们心脑的问题要特别关注的这个时刻。而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自己作息，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逆转到我们二三十岁的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的风险给控制住，嗯，把在我们的身边去备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物质。
2: 嗯，我想也有很多的观众关注到了，对吧？就是纳豆激酶这个东西，我们年长观众想要应对一些这种纤维蛋白，对吧？不要就是说越来越厚，嗯，堆积的越来越厉害的问题。你有在关注纳豆激酶这种同类产品？那么我们告诉大家，其实纳豆激酶它也是分啊三六九等的。而且你看，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像金字塔一样的一个模型啊，有些可能说啊，相对来讲 FU 指数比较低的一些初阶的一些剂型，嗯，还是些你看片剂的这种纳豆激酶，三千 FU 对吧，嗯？或者稍微再好一点，中端的进阶的剂型已经是做胶囊形式了，可能相对它这个 FU 指数也比较的高，到五千 FU 了。但我们今天多方购物推荐这一款我们的斯诺森，它是高阶剂型的软胶囊的，两粒达到10000 FU 的高活性很好的剂型的纳豆激酶的软胶囊。所以我们一直给大家看，今天我们是什么？嗯，瓶身盒身都有标识，两粒就达到了10000 FU。
1: 对，
2: 所以你看，很明显，它就是一粒就是5000 FU，嗯，它这个两粒就达到了足足10000 FU。这个数据特别是应对在你血管当中很多一些血块问题比较严重的或者年纪比较高的一些长者观众。
1: 嗯，是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东方购物的那个纳豆激酶啊，是从3000 FU 开始的。
2: 没错，
1: 我们真的是一步一步那个去尝试各种各样的纳豆激酶的活力指数，嗯，所以现在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再推荐3000 FU 的活力值的这些纳豆激酶，都是在往上走，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活力值越强，对于我们的一些人群的帮助就越大。嗯，那么今天我们达到10000 FU 的这个活力值，比较适合我们比较普遍的这些心心脑脑的人群了。嗯，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是活力值得到了一个提升，嗯，同时长绒那个一的这个形式也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保护它的活力值。嗯，对我们一些那个胃肠道比较薄弱的人群来说，嗯，不要有任何对我们有刺激的这些反应。嗯，所以今天您可以用这种方式安心的放心的以这种补剂的方式来对应身体的某些问题。
2: 嗯，而且我们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活性啊，两粒达到10000 FU？ 因为我们来自于专业的营养素的品牌，它这个纳豆激酶它的提取工艺啊，它是发酵的一个方式，这个工艺特别的好。
1: 是，
2: 然后再加我们也是一个特别知名的日本富士的胶囊的有限公司给大家生产的。嗯，这个品牌尤其做很多的营养补剂这种胶囊啊，做软胶囊特别的有名。好的剂型其实也是保证里面的高活性的纳豆激酶，
1: 对，
2: 包括这个地龙蛋白能够被保存的特别的好，对吧？嗯，能够很好的吃到你这个身体当中。尤其我们说今天不是说单一只有什么纳豆激酶一样东西，单一只有纳豆激酶这一样东西的很多的同类产品，可能单粒要凑完单以后都没有什么3块几毛钱。嗯，我们今天有到高活性2粒10000 FU 的纳豆激酶，
1: 对，
2: 还有地龙蛋白，嗯，还给大家配合到了很好的载体葵花籽油，所以这三个东西是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作用。
1: 是的，啊，纳豆激酶是释放要溶解的信号，嗯，地龙蛋白是马上去进行拆解，它的拆解速度是非常的快，嗯，然后再加上我们要发出信号之前，你的那个血管内皮首先要修补完成，嗯，所以作为 Omega 6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它也参与在其中。那么三者在一起的话，既解决了我们破损的地方的那个修补问题，嗯，也解决了把这些路障尽快那个搬除的我们的这个速度。
2: 是的，那么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其实家里面也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嗯，如果你平时啊饮食油腻，对吧？
1: 对，
2: 然后呢高油高脂高糖，嗯，平时什么久坐，特别是已经明确知道血管里面有些指标小箭头有异常的，
1: 是的，
2: 抽烟喝酒不好的饮食习惯还很多，或者明确已经发现身体当中有些小信号在告诉你不舒服啊，对不对？嗯，天又这么热，气压又这么低，
1: 对，
2: 还有很多的中青年生活压力工作非常大，或者家族史当中有你的兄弟姐妹你的高龄的长者发生过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紧急的情况的，嗯，你都要引起重视。我们都建议大家这个产品每天您睡觉之前来上两粒，对不
1: 对
2: 这个自己心里就非常的放心了。
1: 嗯，是的，所以我们 防永远是在前面的。我们身体给你的信号你一定得把握住。我们平时比如说像嘴唇紫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不当回事的。你要想想为什么本来应该是粉粉的这个嘴唇会变成紫色，是因为我们的供血过不过去，所以会出现像青色紫色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在供血的过程当中，你首先要想到你的血管要给到它怎样的材料，所以我们平时真的对自己每天在洗脸照镜子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把握出很多身体健康和不健康的信号。
2: 在家东方购，我们今天不仅啊就是让大家有这个很好的对于心脑血管健康方面的意识，唤醒大家，还我们把价格也给大家做下来了。线路全面网线当中订购小组和三瓶装的观众能够拿到市面价值2100元左右的三瓶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每瓶相当于333元啊，1000元以内拿三瓶，单利是5块钱左右，但是性价比真的很高，是我们今天八瓶装，您这个可以跟老伴儿就一起来吃。因为你想我们这个八瓶的话总共就是480粒，然后呢你们每人每天吃2粒，一天消耗4粒，这个八瓶装就是120天，就是4个月左右。但是今天你省的钱啊，直接比外面省了3600元左右。
1: 对，
2: 不参加活动单利4块钱左右，参加完凑单单利才3块钱左右，这个跟外面比哦，1粒10几块钱，一个人一天吃2粒20几块钱，还觉得有点负担有点重的，选择东方购我们这个八瓶装，参加我们的凑单，性价比极高。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都是很好的日本进口过来的新鲜批次。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方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哈，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9: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0: 对，
9: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我们说养生的人都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血管健康人健康，血管年轻人年轻。但咱们中国人啊，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他真的是啊，心脑血管问题高发的一部分人群，就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对不对？我们也很担心，尤其啊，除了一些血管壁当中脂质垃圾的堆积，很可怕的就是我们血管当中血块的问题掉落下来、脱落下来，全身游走，你猫不准啊，游走到哪里，对吧？堵在哪里，或者有些紧急的、危及生命的一些非常危险的这种啊时刻发生。我们有些观众说，这个平时我也很注意啊，对吧？可能说吃的清淡一点，对吧？或者说也增加一些运动，或者平时我也比较的注意情绪不要波动那么大，对吧？也不怎么开那个空调。但是年纪就摆在那边，我们很难避免，就是说血管当中这个血块的问题，你能够比较好的、比较稳定的控制住它，你就很需要这个纳豆激酶。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啊，这个身体里面构造真的是非常精妙。我们的血管它为我们身体所有的脏器和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去运送的是营养和氧气。氧气我们像心脏和大脑对于它的那个消耗量特别大，而且是不能有短暂的就是那个缺失。一旦缺失超过4分钟，我们可能就会身体出现一些紧急的状态。那么所以我们日常对于我们的那个这是身体的信号要有所把握。你不能等到这个地方完全给堵住，或者瞬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才想到要去解决，那真的就来不及。平时像那个我的那个工作状态，就像昨天我到3点才睡，没有办法，因为你结束完成工作到家就已经1点多了，对吧？就我们身体给了自己大把的时间，给你今天这个信号，明天那个信号，我们没法把握。另外还有就是把握之后，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对应，这才是我们现在可能到后面要付出大的代价。我自己家族是心脑血管的高发人群。就我的那个外公外婆、我的妈妈和我的两个舅舅都是心脑血管问题离世很快，就早上发生问题，下午人就没了，就都没救回来的。然后我们家还有3个长辈，是救回来的。就像我那个阿姨，今年那个2月份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在家里面突然之间痛，胸痛，对吧？然后打电话给儿子，儿子从家里再赶过去，把他送过去，到那个重症那里去那个抢救，救回来了。然后接下来 就是所有的康复和那个措施都不像以前，以前他是自己可以出去玩的，自己可以去坐那个公交地铁的，现在他只能到下面的花园里面散散步慢慢走，因为这个地方一旦出了问题损伤之后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说你要把这条路给他搞痛创了，是因为他我们到他的那个终点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和那个身体遭很大的罪，还有可能会让我们生命到此终止，所以你想想，就是如果我们日常把握到一点信号，比如说我这两天睡得特别晚，特别忙，我这里有信号的，我这里会有隐隐的一点点的那个挣扎的那种感觉，那对我来说我要解决它，怎么解决？他告诉你的一定是在这里面发生了一些改变，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些在上面还形成的红色问题，那如果是这个问题你不会瞬间倒下的，我们要改变饮食结构，我们要用像欧米伽三鱼油对吧，这些来解决它，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个一些特殊的这些信号它出现聚集把这条路完全堵住了，这个时候那有可能就发生我们这个紧急的问题，所以当我有隐隐的那些感觉的时候，我们马上把解散的信号给到他，对吧，这个解散信号有可能跟我的作息有关，有可能跟我的饮食方式有关，当这个信号来的时候这里地方解散了，这条路至少先让它通畅起来，这些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是，比如说像血小板，像我们的血细胞，和某些比如说胆固醇类的物质，它一直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在游走的，只是它聚集在这里和分散在血液当中，对我们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你每天有身体的信号的时候，你先把这个身体正确的信号给到它，我们这些那个形成的这些物质到了我们内皮修补好的时候它就不应该以这种方式存在，但是谁给它解散的信号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酶，这个酶是需要我们去激活它的，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的名字叫什么，纳豆，因为我们的原料来自纳豆，鸡是什么，就是激活，酶是什么，酶纤维蛋白溶解酶，就这都是专业名词，而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存在的，只是你想那个酶本身就有的为什么不工作，对吧，那个纳豆本来就是天然的食物，我们吃食物不怕，为什么把它的酶提炼出来我们要担心一把，
2: 是，
1: 所以吃不吃是基于我们身体需不需要它，如果需要它就不要犹豫，因为小问题拖下去一定就是大问题，
2: 所以啊我们大家要引起重视，尤其是不要等到后面问题发生以后你再去亡羊补牢。今天两例我们日本云庄进口过来斯诺森这个纳豆激酶，两例哦，它的 FU 活性指数就达到了有到10000 FU， 而且还有到地龙蛋白，还有到葵花籽油，这些它的主要成分在我们合身的中文贴标上面全部都是清清楚楚的，包括咱们的 FU 数据，很多观众买纳豆激酶就是看这个数据高不高，我们今天直接清清楚楚两例是一后面40000，10000 FU
1: 指数意味着它的活力值、它的影响范围和它的作用速度。
2: 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八瓶装单粒的价格也就只有3-4块钱左右。你看看外面5000 FU 的
1: 是
2: 纳豆激酶，一瓶300多，单粒就要5.5块钱，是单粒3000 FU 的，单粒4000 FU 的，你看看每粒7.5块钱，这个就是 FU 活性指数越高，单粒价格越贵。5000 FU 的单粒，你看看就是13.5块一粒，对吧，这个就是也跟我们是很相似，我们因为两粒10000 FU， 单粒也是5000 FU， 那一粒10几块钱，像我们外面价格699，60粒一粒就是10几块钱，但今天东方购这边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八瓶装，我们的价格直接给你做到才需要1998元，480粒，
1: 对，
2: 不参加我们的凑单一粒4块钱，
1: 是的，
2: 参加完凑单一粒3.5块钱，这个价格你刚才想3000 FU 的5.5块一粒你都买不到，我们可是两粒达到了10000 FU， 所以你随便怎么定，参不参加活动无所谓，这个八瓶装我们的价格给你做到东方购这么划算，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对，
2: 而且这个 FU 的活性指数就很适合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
1: 是的，我们平时真的是把这样的好东西备在身边，你看我吃纳豆激酶从那个东方购物开始买起，我就开始吃到现在，所以你看我现在平时的工作状态就每天晚上基本上都是1-2点钟的，没有办法在这个之前进入到睡眠状态，那我一定对给自己保护好，如果我现在的状态还是这样的，我自己又不对自己的那个身体加以保护的话， 那有可能我就步我们家里面长辈的后尘。嗯，因为本身基因就是这样的，你没法去改变，对吧？所以能改变的就是自己的行为。那我相信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长者，
2: 对，
1: 你肯定心心脑脑的问题比我更多。嗯，你可能身体的那个反应，嘴唇的颜色，对吧？会给你更多的更强烈的信号。嗯，那你的措施在哪里？嗯，你每天为自己做了些什么？嗯，8块多钱现在谁每天都可能随随便便就花出去了。
2: 是，
1: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放在我紧急的事情上面，我会觉得特别值。嗯，
2: 所以啊，最后还有节目11分钟时间，因为我们的备货很难，日本进口过来这个产品，今天这么优惠的方案，大家赶紧来下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7: 那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10: 这是堵了吗？
7: 再看这里，
10: 这个堵得最严重，
7: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11: 细胞的集合体
12: 哦，就是这一块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11: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12: 凝聚在一块了，
11: 凝聚在一块，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12: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7: 是
12: 一模一样的。
11: 血管为什么会破哈、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12: 斑块是饺子，

0: 发冲冠平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1: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0: 对，哦，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2: 包括在直播里面也好，包括在我们私下也好，邱老师是特别特别建议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包括平时他也跟我们讲，纳豆激酶有可能你在什么40岁左右，你就要定期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可以来吃这个纳豆激酶。
3: 对，
2: 因为确实我们也很害怕，也很担心啊，血管当中尤其这个血块这个掉落的问题。为什么咱们说心脑血管四个字，我们一直是连起来讲的，血管连通我们的大脑，连通我们的心脏，连接我们很多的重要的脏器，更别说大大小小像邱老师讲的。毛细血管、危险的血管也遍布我们的全身，就是怕一些危险因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的平时容易忽略的很多的地方，突然之间给你来那么一下子。但是可能发生了一些惨痛的这个教训啊，那你后面是对于全家来讲，对吧？对于你的这个家庭成员、你的那个至亲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痛心的事情。我们完全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我们要及早就重视起来。
3: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把握几个形态。第一个，我们身体会给你的信号，这些信号包括第一个就是看嘴唇颜色。嘴唇颜色暗不暗、紫不紫。第二个，感觉一下我们经常是不是有手麻、脚麻这些状态。第三个就是胸口，你是不是觉得闷？如果觉得闷，那么也是一个信号。第四个信号就是你的那个经常有没有头疼？的那个状态。这四个状态都是身体早期给大家信号，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您是不是久坐的？是不是熬夜的？是不是有吸烟的那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一个高龄的人群？那么如果是这四个状态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前的把我们的那个服用起来。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主播年龄都很小。天天晚上跟我们一样，就是工作都是要工作到12点以后的。12点以后之后，他还要去吃宵夜，还要再怎样造一下，然后才那个，就是作息完全混乱。这种生活状态会导致我们某些酶很快的处于失火状态。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为自己身体注入的是什么？是提醒我们的身体各个方面各种酶正常工作的这个信号。当这个信号有了，身体有大把能力解决掉，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发生这个问题的人肌肉状态还很好，外观的状态感觉好像还是很年轻，但是生命走到头了。为什么？因为不要小看这些酶在我们身体里面作为信号的一个工作。它但凡不工作，你即使再有一个强大的躯壳都是一个摆设。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辅助帮助形式。
2: 而且这个产品能够进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荧幕上面，我们也是啊经过多重的考核。首先我们说，今天斯诺森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做营养素的品牌，而我们这个产品的生产的厂家就是富士胶囊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日本那边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软胶囊的制造商，创立于是1939年，品牌历史有87年左右了。我们这个产品能够有到这么好的一个软胶囊的形式，还有里面特别好的这个载体，就是它这个一粒一粒这个颗粒啊，能够让很多观众你在吃的时候，首先避免这个东西啊会被一些比如说胃酸呐、这样一些外部环境所影响，影响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
3: 对，
2: 而它就是像邱老师一直讲的，它也是一个肠溶，是到你肠道当中它才开始崩解开，才开始把这个酶给释放出来，吸收也更加好，活性也很高，而且稳定性也更好。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软胶囊也是东方购这边给大家等于说是、就是说引进了一款也是全新科技的剂型的纳豆激酶，不再是那种什么粉剂状的，或者有些那种什么像那种鸦片的那种糖果的那种形式了。
3: 对，是的。所以我们要的是纳豆激酶的活力值，而且要把这个活力值保留到我们身体吸收的那一刻。所以像今天无论是纳豆激酶可以达到1万 FU 的这个活力值，还是我们的肠溶那个胶囊的形式，都是可以帮助大家让我们的血管当中更充分地获得这样一个营养成分。
2: 而且它还不是单一的纳豆激酶哦，单2粒1万 FU 你可能花3-4块钱都很难买到这样的高活性的纳豆激酶产品。我们还里面有到地龙蛋白，
3: 对，
2: 还有到很好的葵花籽油，对吧？这些我们里面都有很多的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今天是这样的纳豆激酶，外面一瓶一模一样产品，69960粒，一粒多少钱？10几块钱。
3: 对，
2: 但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8瓶装的组合480粒，我们只要1998元。这个价格你就外面3瓶都买不到，顶多买2瓶。
3: 对，
2: 我们给你是8瓶， 每瓶的价格低至250都不到，不参加活动单利4块钱左右，参加完活动拿400积分1598元，外面是只能买2瓶，3瓶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8瓶，每天吃2粒，睡前吃，一天的花销6块钱左右，这个真的好划算哦。
3: 是的，这个价格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那个承受得起，但是这个意识我们一定要放在前面。你首先看自己是不是心心脑脑的一个就是储备人群了。如果你经常那个血压状态或者怎样有些问题的话，你一定对自己这方面一定要有一个警醒。另外一个还是刚才说的，识别自己身体的信号，看看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那您一定得把它备在身边，
2: 是
3: 它会让你有备无患。
2: 最后的3分半不到的时间留给大家，8瓶装即将售罄了，没有预约，今天现货卖光，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赶紧抢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1: 啊，这个纳豆激酶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嗯，啊，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嗯，那什么人群啊，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2: 血管当中血块的问题大家一定是要引起重视，嗯，也是在这样一个天气很炎热出汗多对吧，然后你这个水分流失厉害血液粘稠度很高的这样一个夏天，也要谨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发生。吹空调的，然后呢很多的一些什么冰饮啊，各种什么食物当中高油高脂对吧，不好的饮食习惯对你血管造成很多的一些隐性的危害因素。有的朋友们把这个纳豆激酶吃起来，这个我们的活力值的 FU 的数据啊也很适合我们很多的高龄长者，两粒它就达到了10000 FU， 这个数据很高对吧，又是有到地龙蛋白还有到这个葵花籽油，我们又是很好的避免你这个胃酸对它造成影响的软胶囊的形式，而且呢剂型的稳定性啊，大家那个吞服呀小颗粒啊都很不错。嗯，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价格能够做到单粒30块钱，性价比很高的。
3: 对，是的，特别是马上我们说高温季节来临了，嗯，这个温度的走向，包括我们经常从室内到室外的这个情况，嗯，都会导致我们已经附着的物质脱落下来，嗯，而脱落的时候一旦游走到我们一些特定的部位，嗯，风险可能就在眼前，嗯，你可能买个菜回来出问题了，跑个步回来出问题了，嗯，所以我们说身边一定得备着一些，让我们可以经常打扫一下有备无患的好物质。嗯，
2: 真的，再给大家强调，在日本那边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一瓶是699，你算一下，60粒，一粒10几块钱，嗯，一人一天吃两粒，可能就是20几块钱。但今天东方购物单粒要30块钱，对吧？你搓完蛋以后，3块钱左右一粒，一人一天吃两粒，也就6块钱左右，对吧？这个对谁来讲都没有经济负担。但是今天我们的现货不多了，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预约的机会，所以打电话来把现货抢购回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那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1: 这是堵了吗？
0: 再看这里，
1: 这个堵得最严重，
0: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2: 细胞的集合体。
3: 哦，就是这一块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2: 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3: 凝聚在一块了，
2: 凝聚在一块，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

0: 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1: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2: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血管为什么会破哈？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1: 斑块是饺子。
0: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1: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0: 对，
1: 哇、
0: 哦，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3: 包括在直播里面也好，包括在我们私下也好，周老师是特别特别建议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包括平时他也跟我们讲，纳豆激酶有可能你在什么40岁左右、你就要定期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可以来吃这个纳豆激酶。
4: 对，
3: 因为确实我们也很害怕，也很担心啊，血管当中尤其这个血块这个掉落的问题。为什么咱们说心脑血管四个字，我们一直是连起来讲的？血管连通我们的大脑，连通我们的心脏，连接我们很多的重要的脏器，更别说大大小小，像邱老师讲的。毛细血管、危险的血管也遍布我们的全身，就是怕一些危险因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我们的平时容易忽略的很多的地方，突然之间给你来那么一下子。但是可能发生了一些惨痛的这个教训啊，那你后面是对于全家来讲，对吧？对于你的这个家庭成员、你的那个至亲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痛心的事情，我们完全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我们要及早就重视起来。
4: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把握几个形态、第一个，我们身体会给你的信号，这些信号包括第一个就是看嘴唇颜色，嘴唇颜色暗不暗，紫不紫，第二个感觉一下我们经常是不是有手麻脚麻这些状态，第三个就是胸口你是不是觉得闷，如果觉得闷那么也是一个信号，第四个信号就是你的那个经常有没有头疼，的那个状态，这四个状态都是身体早期给大家信号，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您是不是久坐的，是不是熬夜的，是不是有吸烟的那个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一个高龄的人群，那么如果是这四个状态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前的把我们的那个服用起来，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主播年龄这么小，天天晚上跟我们一样，就是工作都是要工作到12点以后的，12点以后之后他还要去吃宵夜，还要再怎样造一下，然后才那个就作息完全混乱，这种生活状态会导致我们某些酶很快的处于失火状态，所以你想我们今天为自己身体注入的是什么，是提醒我们的身体各个方面各种酶正常工作的这个信号，当这个信号有了，身体有大把能力解决掉，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发生这个问题的人肌肉状态还很好，外观的状态感觉好像还是很年轻，但是生命走到头了，为什么？因为不要小看这些酶在我们身体里面作为信号的一个工作，它但凡不工作，你即使再有一个强大的躯壳都是一个摆设，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辅助帮助形式，
3: 而且这个产品能够进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荧幕上面，我们也是要经过多重的考核。首先我们说今天斯诺森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做样式的品牌，而我们这个产品的生产的厂家就是富士胶囊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日本那边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软胶囊的制造商，创立于是1939年，品牌历史有87年左右了。我们这个产品能够有到这么好的一个软胶囊的形式，还有里面特别好的这个载体，就是它这个一粒一粒这个颗粒啊，能够让很多观众你在吃的时候，首先避免这个东西啊会被一些比如说胃酸呐、这样一些外部环境所影响，影响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
4: 对，
3: 而它就是像邱老师一直讲的，它也是一个肠溶，是到你肠道当中它才开始崩解开，才开始把这个酶给释放出来，吸收也更加好，活性也很高，而且稳定性也更好。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软胶囊也是东方购这边给大家等于说是、就是说引进了一款也是全新科技的剂型的纳豆激酶，不再是那种什么粉剂状的，或者有些那种什么像那种鸦片的那种糖果的那种形式了。
4: 对，是的，所以我们要的是纳豆激酶的活力值，而且要把这个活力值保留到我们身体吸收的那一刻，所以像今天无论是纳豆激酶可以达到1万 FU 的这个活力值，还是我们的肠溶那个胶囊的形式，都是可以帮助大家 让我们的血管当中更充分的获得这样一个营养成分。
3: 而且它还不是单一的纳豆激酶哦，单两粒10000 FU， 你可能花3-4块钱都很难买到这样的高活性的纳豆激酶产品。我们还里面有到地龙蛋白，
4: 对，
3: 还有到很好的葵花籽油，对吧？这些我们。

0: 你首先看自己是不是心心脑脑的一个就是储备人群了。
1: 嗯，
0: 如果你经常那个血压状态或者怎样有些问题的话，
1: 嗯，
0: 你一定对自己这方面一定要有一个警醒。
1: 嗯，
0: 另外一个还是刚才说的，识别自己身体的信号，
1: 嗯，
0: 看看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
1: 嗯，
0: 那您一定得把它备在身边。
1: 是。
0: 它会让你有备无患。
1: 嗯，最后的三分半不到的时间留给大家，八瓶装即将售罄了，没有预约，今天现货卖光，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赶紧抢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1: 啊，这个纳豆激酶呀，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啊，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那什么人群呀？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这小孔里灌酒精，好像有什么。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呀。今天第一档直播呢，带给大家来自于宴同会的免江的何家人啊。因为现在开学了，咱们有时候呢，老两口中午两个人在家的时候，总想吃一些既有营养又方便又快捷的好产品。那今天呢，免江的何家人带给大家一到三分钟即可出锅的同时，又是本帮大师为大家特别调味，所以特别好吃，同时又是方便快捷，所以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雅玲，你好，
1: 人也好，端公，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个全新品首发，全新的品牌，全新的组合。为什么呢？其实呢，东方购卖了很多年的我们的河虾仁，特别是高油的河虾仁，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但是我要跟大家捋一下啊，为什么今天这个品牌我们把它引进来？就是之前我们在东方购买十盒的高油免江河虾仁，是不是要花299块钱？299是十盒。然后今天因为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购宴同会，给到大家一个特别特别低的价格，以往你在特卖爆杀当中都不可能看到高油的河虾仁卖到这么低的价格。
0: 对，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赶紧来看一下产品的一个构成啊。
1: 来，
0: 刚才雅玲也说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所以呢，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一个价格，十盒装，主品呢是八盒，然后赠品是两盒，加起来一共是十盒装，228块钱，而且咱们的固形物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5%，每一盒全部是200克哦。
1: 对，说两个信息点啊，一个呢是固形物含量，我们之前也有河虾仁很多的固形物是90%的，我们今天每一盒固形物含量是更高的，95%的。然后就是价格，以前刚刚说到十盒装基本上299的价格，那么228你在东方购物如果要买河虾仁的话，了不起是买个六盒装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十盒，听清楚了啊，200克分量一盒，固形物含量95%，今天有十盒，每一盒也就相当于花了20多块钱，但是关键一点还是要看品质啊，
0: 对，
1: 包装呢写得很清楚，对吧？宴同会我们的品牌，固形物含量200克。大于等于95%，
0: 对，
1: 然后就是看配料表了啊。如果价格做到这么低，里面有很多的添加剂等等在里面的话，那可能会去就是降低它的成本。
0: 对，
1: 但你看我们今天首先配料。淡水河虾仁儿啊，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
0: 对，
1: 马铃薯淀粉，因为我们是免浆的嘛，
0: 对，
1: 然后一点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了，防腐剂、添加剂、化学合成的东西没有，对吧？然后我刚刚有说到河虾仁，上海的爸爸妈妈认哪儿的？
0: 高油的，
1: 高油的，
0: 对，
1: 所以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哦，产地就是在江苏
0: 高邮
1: 啊。今天这一盒20块钱出头，
0: 是的。
1: 然后打开包装，打开这个盒子，里面就是这样一包一包，
0: 对，透明的包装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1: 干干净净，
0: 免浆免剥，非常的方便哈。
1: 对，然后95%的固形物含量，对不对？里面的淀粉、里面的面粉、里面的蛋清，就是少之又少啊。
0: 对，是。
1: 然后再把它自然化冻之后，
0: 对，
1: 看清楚了，一个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晶莹剔透的感觉。这个晶莹剔透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都是活着的河虾，给大家捕捞上来，然后是手工剥出来的。哇！去头去壳，帮您呀处理的干干净净。
0: 对，
1: 然后呢？再把它浆制，对吧？再把它调味。
0: 对，
1: 你回去之后呢，不需要去浆制它，不需要去调味它，直接下锅烧就可以了，
0: 非常的方便快捷，一到三分钟一道我们的河虾仁就出锅了。
1: 其实三分钟也不用，大概是对
0: 一分钟左右，
1: 一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啊。
0: 对，是。
1: 然后来
0: 做法很多啊，你自己随便锅里面炒一炒也行，或者说呢，像现在早上的时候，学生朋友要上学，对吧？你给他做一个水蒸蛋，又是特别的寡淡，上面就放一些我们的这个河虾仁
1: 一定要加河虾仁。今天也就花了20来块钱，对吧？我们今天里面就放了大概1/2包吧，对吧？1/2盒放了一半嘛。然后小朋友吃的呢，一个呢是就是鲜嘛，
0: 对，
1: 因为河虾仁它本来就是鲜的，这个鲜美的味道。再有一个就是河虾当中的营养价值、蛋白质了。
0: 对，
1: 包括什么钙质啊，包括什么虾青素啊，包括很多的微量元素啊，等等等等。
0: 是我跟大家说啊，我昨天晚上啊一次炒了两袋，因为家里面我们要五口人嘛，三代同堂五口人要吃，小朋友一个人就可以吃很多，基本上他自己一个人，我们家儿子啊，4岁过一些，他就要吃到1/3袋，
1: 因为好吃，
0: 好吃，一个接一个。
1: 对，如果这个虾仁吃到嘴巴里面是软泡泡的，是烂的，是腥的，是不好吃的，对吧？味道调的不好的，你说小朋友怎么会那么爱吃？所以今天您放心下单啊，新品牌入驻进来才给大家一个这么实惠价格，
0: 还有各种方法来。 最近不是要说什么龙井吗？
1: 对，明前龙井，对，应该还没上市，
0: 还没上市，还没上市。
1: 没事儿，家里面有碧螺春，家里面有什么其他的茶叶，对吧？嗯，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子清炒一下，花炒一下，一定记得锅热、油热、火大，然后去爆炒就可以了啊。
0: 对，是非常的 Q 弹，而且关键味道啊，它不腥。
1: 对，而且跟大家做个小提示，你去买这样的类似的虾仁儿，一定要问清楚。它是河虾仁还是什么白对虾还是什么虾，明白吗？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正儿八经的高油的河虾仁。
0: 是的啊，还有一个做法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1: 泰式的，
0: 就上面或者是说你裹一些咖喱呀，或者说裹一些这个鸡蛋黄呀、咸蛋黄呀都可以。
1: 对，
0: 小朋友也喜欢吃，对吧？老人也爱吃。
1: 对，反正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对吧？变着法子就是虾仁拿回家，可以每一顿都烧出不一样的这个菜肴出来。
0: 哦，
1: 泰式的，包括现在蚕豆上市了，对吧？春笋啊，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春菜呀、野菜呀，你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这个虾仁就清炒一下。
0: 我们家昨天晚上是啥？青笋跟这个虾仁一起来炒，
1: 先上加鲜，
0: 先上加鲜，
1: 先加上这个叫什么笋吗？是山里面的鲜，对吧？
0: 是，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吃啊！观众朋友啊，再次强调，电话线已经全线爆满啊！今天呢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石河免江的河虾仁带回去啊！
1: 讲清楚啊，石河是免江的高油河虾仁，
0: 对，
1: 每一盒200克，分量固形物含量在95%以上的，228的价格，
0: 对，
1: 以前买十盒，我们东方购物是要卖到299。
0: 对啊，
1: 同类的差不多，
0: 今天新品首发才有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1: 夏厂长，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就是虾仁的剥制车间，是吧？
2: 对，
1: 好冷啊，这个。
2: 对，我们对温度都是有特定的要求的。
1: 对，是的，尤其是这种生食的这种加工车间啊。
2: 对的。
1: 我看到还大家真是手工剥制啊。
2: 对，因为机器剥的虾仁，它内部的肌肉容易受到伤害，然后不完整。所以我们都是用手工剥的。
1: 哦，还真是。那么现在它的这个出肉率大概是多少？
2: 正常是2斤6两的虾剥一斤虾仁。哦，
1: 那么30%？
2: 对，30%左右。
1: 哦，那么大部分的东西还是不能要了。
2: 对，虾头、虾壳、虾脑都要去掉的。
1: 真的是不容易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种手工制作就是人力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为了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小河虾仁品质高、形状完整、大家吃的好吃，我们依然还是用手工再给大家做啊，
2: 保证产品的质量，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我现在呢嘴里边满口都是虾仁香，
1: 好鲜呐，
0: 真的很鲜。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吃虾仁的时候我更喜欢吃河虾仁，就海虾吃起来肉质会比较紧一些，会比较硬一些，
1: 而且有些人比较挑嘛，就不一定会能吃海虾，对吧？
0: 对，
1: 像我老公最近就不太好吃，但是河虾的话就是很方便的。
0: 对，
1: 然后丹丹姐姐去到我们的原产地直接去外拍采访的。你知道我们的产地是在哪儿的？高邮是不是被称为鱼米之乡？
0: 哎，肯定啊。
1: 高邮的什么鸭子呀、咸鸭蛋呀，
0: 好好吃，
1: 真的非常好。然后的话，水资源呀，包括生态环境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知道，对于很多上海人，特别是我记得年纪大一点的老爷叔啊什么，就是这些人啊，很挑的，吃东西很讲究的。去到高档的那些什么南京路有一些饭店里面，什么水晶河虾仁，问一问这个虾仁产地是哪的？
0: 对，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再次强调了，我们是高油的河虾仁，而且呢。配料表里边非常的干净啊，保质期有18个月。观众朋友们，再次强调了，现在小朋友开学了，早上你给他蒸蛋的时候，然后或者早上煮点面条的时候，都可以给他放一些。而且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像现在呢，儿子女儿都上班上学去了，
1: 对，
0: 那你自己在家，老两口中午的时间段，对吧？做一个浇头也很好的。你要想啊，我们现在在有一些那个饭店里头吃碗面，然后有这种河虾仁的浇头的话，好贵的。
1: 特别是你自己，我记得去苏州吃碗面，什么三虾面，什么什么面，
0: 88块钱。一碗，
1: 这便宜的，对吧？还有198的，
0: 对不对？
1: 但是你知道，像苏州也好，像杭州也好，像我们上海也好，就是很喜欢吃鲜的东西，
0: 是，
1: 对吧？不管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炒虾仁儿，对吧？杭州的龙井虾仁儿，上海的水晶虾仁儿，你去看很多挑剔的厨师，
0: 对，
1: 他这个虾仁的选择很关键。首先用的是河虾仁儿，河虾仁河里面的，对吧？还有更加挑剔产地的，就是高邮的。我们今天就是高邮的免江的河虾仁儿，
0: 是，
1: 而且每一盒分。 分量听清楚了，200克的分量，同时固形物含量我们做到了95%以上。
0: 是，
1: 目前在其他的很多的河虾仁当中，高油的河虾仁当中啊，我没有推荐过固形物含量比我们这款更高的。哇，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好的新品今天带给大家，价格划算，物美价廉哈。
1: 对，
0: 电话线商谈非常的高，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价格非常的优惠。嗯，十盒装今天带回去，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固形物含量呢，每一盒呢是大于等于95%，包括我们说到每一盒的分量呢是200克带回去。嗯，而且关键是啥？它是免浆的首波的和家人，非常方便快捷，同时产地又是特别的优秀。
1: 哇，和鲜上品。高邮产地是高邮啊，首波河虾仁，然后形似白玉，弹滑清爽，软中带脆，对吧？就是这边我们的产品特点啊。嗯，然后全新品牌，所以爸爸妈妈不要觉得惊讶，今天河虾仁怎么卖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嗯，当中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什么的？全新品牌入驻进来，人家就贴着成本给大家做直播啊。哎，然后每一盒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对，
1: 翻过来之后的话，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
0: 好，
1: 淡水河虾仁，植物油，
0: 对，
1: 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碳酸氢钠是小苏打，
0: 对，
1: 好了。就没有了，就妈妈自己在家里面怎么去酱虾仁了，用到的哪些料，怎么调味的，我们就是用到这些料。
0: 是
1: 产地很关键，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江苏高邮，
0: 对，
1: 然后再打开来盒子。这个是盒子，你回去之后的话，一盒一盒垒着，对吧？
0: 对，
1: 反正很就是节约冰箱空间的。哎，但如果你说实在盒子放不下，你就把这个拆掉，
0: 对，
1: 就是这样一包一包，
0: 哎，
1: 每一包200克。
0: 很方便，
1: 对，里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
0: 哎，
1: 是不是颗颗这种饱满的感觉？是不是没有很多的淀粉、面粉、什么生粉、什么东西在里面去压分量？
0: 对啊，
1: 实打实的啊！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对，
1: 拿到这个价格，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哎，我现场啊，你看我都不怎么说话，我都盯的是啥？咱们今天做的那个菜，哎，这个好吃，这个是应该是
1: 咸蛋黄，
0: 对吧？
1: 虾仁豆腐煲
0: 是。
1: 哎，这个春天的季节，其实你不加咸蛋黄也可以，你就虾仁跟豆腐稍微烩一烩。
0: 哎，
1: 一个呢。豆腐当中，对吧？蛋白质含量很高，对吧？那个是植物蛋白。然后呢，虾仁当中呢是优质的动物蛋白。
0: 对呀，
1: 哎，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大家养身体的时候，小朋友长个子的时候，
0: 对吧？
1: 然后你就可以虾仁就可以多吃点，
0: 而且关键方便快捷。咱们现在节奏生活都特别的快，对吧？
1: 对对对。
0: 有时候呢，老两口呢，你看像中午在家的时候做这么一个菜，
1: 几分钟就搞定了呀，
0: 几分钟搞定，然后吃的又有营养又好吃。包括小朋友早上上学的时候，你给他蒸个蛋呀，或者就清炒一点呀，对吧？配个面浇头呀，都可以的。
2: 好好吃，
0: 真的，我跟大家说，像这种虾仁的节目，我真的能吃整场。我本来我就爱吃虾仁。
1: 做我们这个虾仁之前啊，什么河虾仁，我之前有个牌子也有河虾仁了，从来不吃饭的，就直播的时候吃。
0: 好吃。
1: 这个来乡村头，乡村头炒这个虾仁，
0: 哎，也是应季的嘛，
1: 对，春天的时令的一道啊，一道这个食材。
0: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万物可以和它一起来配，尤其是素菜，咱们荤素搭配，对不对？优质蛋白质再配点素菜，像最近笋呀、香椿呀这些东西啊，都可以搭配和它一起来炒。
1: 他们家的虾仁哦，这个品牌的虾仁，
0: 哎，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口感，
0: 啥味道？
1: 脆的，
0: 脆脆的，
1: 弹弹的，就是当然它的脆是指在这个虾肉当中，
0: 虾肉里头的，
1: 对，就说明它肉紧实，说明它虾新鲜，
0: 对，
1: 对吧？新鲜的活着的河虾给大家剥出来，
0: 没有那种好像让你吃上去一口觉得软绵绵的那种感受，
1: 对，
0: 对吧？就是因为新鲜，它手工剥制，关键是我们今天它是免浆的，
1: 对，
0: 味道都调得非常非常的好吃。但凡你说我自己再发挥一些，可以再加一些配菜也可以的，
1: 随便大家十盒，反正对于我们家来说的话，只会嫌少，对，只会嫌少，不会嫌多，
0: 吃起来非常快。我跟刚才跟大家分享。我们家里边昨天一晚上一道菜啊，就是消耗了两包，因为为什么呢？家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
1: 是
0: 直接拿着那个勺子去咬着吃的啊。所以再次强调，新品首发才会有这样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211-511-9900。
3: 店里的价钿要毛200块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欢迎呢是来早早了，不灵了。正宗的欢迎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欢迎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欢迎。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的呢又比较好。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了是相当方便。
4: 搿只欢迎吃起来有弹性，斤两头顶，老适宜啊。那么搿只欢迎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也实在是太大。 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人呢，包不要包，伊讲好，我回去稍许帮伊眼油，油我不要老高，上去一炒头，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爱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搿只花，像那种外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得个便当。你侬讲你搿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色一？
0: 关鹏啊，我这时候是最不愿意说话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呢？我跟雅玲吃的太开心了，我们说早饭就空出来就没吃。
1: 我们俩刚刚的话题是，哎，这个咸蛋黄的这个虾仁也好吃，
0: 好吃，
1: 哎，这个真的也好吃，虾仁也不错，
0: 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啊，虾仁呢是大家都抗拒不了的一道菜，但是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好的地方产地的河虾仁很重要啊。今天全部选自来自于是江苏高邮的一个产地的哈。
1: 我可以教大家一下啊，因为你自己可以登录手机有一些购物的一些平台，对吧？很多爸爸妈妈手机上面都有的，然后你去搜几个关键词，高邮和虾仁，你就去搜这个高邮和虾仁，你去看看外面现在卖多少钱。
0: 对，是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很扛打，我只能这么说，价格太有优势了。哎，因为你想，东方购本来卖虾仁卖了那么多年，是不是每一次直播都卖得很好？它为什么卖得好？品质把关严格，
0: 对，
1: 然后价格经济实惠。但是今天燕童会是我们第一次来东方购，是个全新品牌。为什么之前已经有很多的虾仁卖得很好了，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品牌引进来？就是给大家找到了一家价格可以给到更低的一个品牌。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老少咸宜，又好吃又有营养，对吧？本来呢，虾仁呢就富含优质的一个蛋白质。最近呢，天气呢反复无常的，比如说尤其是春季换季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大家呢多吃一些这个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而且呢，我们当时呢是单单专门去到当地去外拍的，
1: 对
0: 吧？
1: 高邮，你看全部都是这个荷塘里面，对吧？现捕现捞，然后活蹦乱跳的河虾，然后要手工剥。你知道为什么坚持手工剥？手工的话，它可以保证它肉质的这种新鲜啊、Q 弹啊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再加上这种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去调味，给大家去姜制，你就会发觉真的在家里面，就是哪怕像我这样厨艺不好的，
0: 对，
1: 炒出来这个菜我都感觉就是像外面就是买的现成的，或者是去饭店点的那种感觉。
0: 是的啊，非常的经济方便快捷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现在呢学生朋友已经开学了，家里边的老两口呢经常要备一些，如果说今天觉得划算的话，可以直接入手两套啊。
1: 两套都不够，
0: 哎，因为我每次是两套两套买。因为为什么呢？每次吃的时候，像我们家里面五口人的话，我一次就拆两袋然后直接去炒。
1: 真不夸张，两套真的都不够。因为现在春天夏天大家都想吃得清爽一些，吃得清淡一些，但是营养呢不能打折，对吧？脂肪含量不要那么高。
0: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虾仁是不是大家的很好的一个选择？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122位顾客堵在线上啊，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因为早上早起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好的河虾仁，肯定都会入手。今天燕童会是一个全新品牌，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呢，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哈。
1: 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的货，
0: 没货，
1: 对我们的货的问题，因为现在直播时间还有29分钟，
0: 对，
1: 其实品牌方已经很支持了，就是给的货源其实挺充足的。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这档直播，首先是他们入驻东方购物的第一档直播，然后又是跟我们新闻频道互动的一档直播，
0: 对，
1: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朋友啊，全部都在抢。反正我给大家啊，如果是老观众，你可以1号键就1号键自动订购，你可以 APP 下单就 APP 下单，实在都不行的话，左下角那个2维码可以去扫起来。
0: 对，
1: 价格方面提示大家，以往在东方购物卖10盒装的高油的河虾仁，卖到299的价格，今天228，全新品牌啊，这个价格。
0: 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和观众来分享一下啊，因为毕竟是新品首发，很多顾客呢刚打开电视机来看到啊。
1: 好，
0: 咱们今天呢一共是10盒装带回去，新品首发228块钱。观众朋友要知道，每一盒的分量是20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5%的哈。
1: 对，228块钱啊，就是你如果要去外面买啊，或者是很便宜或者是什么，你要看学会看这个，特别是免浆的，不管是虾仁儿，还是其他的什么牛肉，
0: 对，
1: 还是其他什么的，还有一些固形物真的50%、55%、60%哦。
0: 对，
1: 那剩下的是什么，对吧？可是你看我们今天燕童会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很多的虾仁做到90%的固形物已经是非常优秀了。
0: 对，
1: 我们今天是95%的固形物含量。
0: 好，
1: 然后配料淡水和虾仁，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0: 对，
1: 没有了添加剂什么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对吧？你看不懂的东西啊，没有的。
0: 对，
1: 产地什么地方？
0: 江苏高邮，
1: 江苏高邮啊，
0: 对，
1: 什么2套啦、3套啦，你不用担心，冰箱里面放不下。你看，我把盒子拆了，
0: 盒子拆了，来，
1: 再拿一包，
0: 再拿一包出来，
1: 就是这样，看到没有？
0: 叠在一起放嘛，对吧？
1: 一包，冰箱里不会占用太多空间的。
0: 对，
1: 你要吃的时候拿出来提前化冻。你看这个呢，是我盒子里面刚打开来没化冻的，
0: 对，
1: 没化冻，大家看得出来吧？95%的固形物含量，
0: 是
1: 这个呢是化了冻的，对吧？化了冻的，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也是很干净？往下看看，
0: 对对对，
1: 底下有很多水啊，什么什么浆啊，什么在里面吗？就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0: 但是啊，我告诉大家啊，不要光听我俩说，因为电话线打爆了，线上有28位顾客在堵着，所以呢，一边听我俩说，一边呢抓紧来订。我们俩呢现在就要品尝一下美食了哈。
1: 快速看个菜吧，我觉得这些爸爸妈妈其实家里面都会做，
0: 都会啊，荠菜啊，笋啊，对吧？
1: 对，
0: 可以放在一起啊。
1: 春天有很多春天的味道，
0: 对
1: 吧？春笋啊，荠菜呀，
0: 香椿呀，
1: 对
0: 吧？这些东西都可以来。草头，对，好吃。
1: 草头嘛，就是叫什么来着？
0: 不用管它叫什么，就关键都搭配起来非常好吃，
1: 对，又方便又美味，然后呢，脂肪含量又没有那么高，
0: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哈，800-708-800，手机链15111-9900。
2: 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叫做小河虾仁啊，就是在这片水域养殖出来的，是不是？那关于养殖，您再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3: 好，在这个池塘内种植水草，还投放一起生物饵料，我们在这个养殖期间，我们投放的这个饲料啊，都是不含除草剂啊，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就纯天然的这个饲料进行投喂。
2: 所以也是为了保证这个虾的品质、口感、安全、健康、美味啊，我们在养殖初期其实就已经把好这个关了，是吗？
3: 对对对，在苗种法育啊，还有参加养殖呀，这个已经都严格的把关。
2: 就整个这个虾在这个养殖的过程中，水质也要检测，各方面也要检测，就是在育苗的时候，一直到投放，一直到生长，这个过程全过程，一直到最后捕捞，全部都是要监控。
3: 对对，都要监管，我们都在这里，这个药物的含量，药物残留量，包括这个水质的有毒有害的这个成分都要检测。
2: 听您这么说，我心里也有底气了。我听说咱们这个小虾仁啊，在上海市场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上海人还是很喜欢吃这个的啊。
3: 对的，我们这个鲜虾嘛，供应上海的小南湖啊，还有宋和楼啊，还有上海饭店呐、
2: 对。这都是上海非常老牌的、著名的、高端的餐饮企业。 那么我们在这些高端餐饮的话，也许吃一份儿，是吧？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小河虾仁儿，就在这儿养的，就在这儿这个养殖出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打爆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呢，排队等候顾客有36位，但是到你的时候有没有现货，我可不知道。因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是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因为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的免江的河虾仁，但是价格做到这么优惠的，应该是
1: 高邮。首先我们说的是高邮的啊，一定要给大家前缀讲清楚。
0: 对，
1: 确实很多的一些什么河虾仁，包括很多的产地都有。但是上海的爸爸妈妈，我们上海人呢，就是还是蛮讲究的。然后高邮的话，我们自己也很喜欢高邮的。咸鸭蛋呀，高邮的什么麻鸭呀，对吧？高邮的什么河虾仁啊，小河鲜呐、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又新鲜又美味。今天就是我们免江的高邮河虾仁，全新品牌。以前同类的就是同产地的这种虾仁，在东方购有卖过。十盒装，听清楚哦，299还是双十二的价格啊、
0: 对，
1: 十盒装299。今天我们是十盒装，多少钱？
0: 228。
1: 228。
0: 对。
1: 但是呢，你不要以为以后他们家拿过来都是这样的价格。因为新品嘛，入驻进来、新品牌，
0: 表表诚意呀、
1: 是啊，对，之后的话就很难说了啊，这个价格可能就248、268、288，讲不准了，对吧？
0: 所以啊，我们趁着它有优惠的时候多囤2组现货，回家之后呢，把外边那个外包装的盒子一拆呢，其实不占空间的，而且呢，每次消耗的会比较的多哈。
1: 看一下，
0: 观众朋友们，
1: 保质期
0: 18个月，
1: 对，
0: 18个月，我们刚才已经看了，
1: 首发，反正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啊，每次吃起来啊，你就会觉得老怎么吃不够，一包呢就吃吃就没有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它每一包呢是200克的分量，同时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非常高了。所以再次建议大家，现在春天了，家里边呢有时候开始，你说小朋友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啊，
1: 对，
0: 包括换季的时候呢，老年人的身体体质是不是要提高一些呀、这种好的河虾仁呢，咱们平时多吃一些。而且时令应季的菜，比如说像什么，到时候拿到明前龙井茶炒一个，对吧？香椿呀、草头啊、荠菜啊、笋啊，
1: 什么蔬菜它基本上都能搭吧？
0: 是的，
1: 有青红椒的，有荷兰豆的，有芦笋的，对不对？家里面粉丝什么虾仁煲、再不行的话什么虾仁炒面，
0: 对，虾仁蒸蛋都可以。
1: 而且它做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不需要你再处理它了，
0: 对，
1: 免洗免浆制免调味的啊。
0: 是的，非常的方便。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啊，因为很多顾客都是两套三套在订哈。我们的现货真的是少之又少了，
1: 排队人太多太多了。
0: 对，
1: 就是现在排队可能就不是老观众了，老观众其实都不用我们去引导，大家都知道怎么去插队啊。新观众的话，特别是新闻频道过来的新观众新朋友，您放心，没有东方购物的 APP 的，然后的话也没有什么不知道怎么按一号键，你就扫右下左下角那个二维码，
0: 对，
1: 应该是可以的啊。扫进去之后的话，里面是直接会弹链接呀，然后这种订购啊，我们的配送方式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0: 非常的方便啊。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你要抓紧多订两套，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所以才会给到大家这样一个优惠的一个构成哈。再次强调了，我们是这个免浆的河虾仁，全部来自于高邮的河虾仁，十盒装带回去，每一盒的分量呢都是200克，固形物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5%，价格观众朋友今天看好了228块钱。像雅玲她经常做食品，她非常有经验。咱们东方购物如果说到同样产地、同样是免浆的河虾仁的话，基本上298、299，对吧？
1: 299十盒装是这种双十二、双十一的这种
0: 力度价格，
1: 对这种价格。平时如果你要是看到的话，做什么常规的睫毛，应该是24、86盒，六包。
0: 对。
1: 然后有什么特卖的话，什么24、8，什么是8包，对吧？我是非常清楚的啊。今天我们是228是10盒，
0: 对。
1: 但10盒呢，当中呢，爸爸妈妈还是要关注的是分量有没有少，固形物含量有没有少，对吧？
0: 对，
1: 你要不给我分量少了，固形物含量低了，那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吧？就等于没有实惠嘛。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分量200克这样的一盒。有的虾仁是180克一盒的，我们这200克一盒的，来，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对，
1: 很多虾仁固形物含量是在90%的，我们今天是95%，然后配料表当中呢，有没有其他化学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它如果有什么化学添加剂的东西，你就别买了。真的，对吧？我们今天来
0: 吃的嘛，
1: 淡水河虾仁、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好了。后面有吗？没了，
0: 没了，
1: 后面就没了。
0: 对，
1: 产地也很关键啊。就像你吃大闸蟹，你是吃阳澄湖的，
0: 对，
1: 大米是吃五常的，哎，河虾仁吃哪儿的？来吧，江苏
0: 高邮，
1: 江苏高邮，
0: 对，
1: 这是冷冻的，18个月的保质期。打开包装，
0: 对，
1: 就是打开盒子，里面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
0: 是，
1: 看清楚啊，这样子的一包一包，
0: 一包，
1: 哎，就是每一颗每一颗，你看。是不是每一包看上去干干净净的？这是一包，我可以给大家多看两包，要不然大家以为我手上拿的那包特别好。这是一包，
0: 就一包，
1: 这个
0: 再来一包，
1: 再来一包，这还没化冻。
0: 哎，就拿回家之后把外边的盒子拆掉，
1: 对
0: 吧？
1: 是不是品质都是很好？来吧，20多块钱这样子的。一盒的价22.8一盒，
0: 是啊，非常的方便啊。关键是什么呢？它的做法特别简单，1到3分钟，咱们厨房小白自己都可以做。我觉得你做这样一道菜，你再或者说弄个炒饭之类的，又营养又丰富又快捷，总比你天天在外头吃外卖强吧？
1: 这不是。
0: 对吧？
1: 港式这种餐厅里面，
0: 港式茶餐厅里头，
1: 对，虾仁那炒饭，
0: 虾仁就那么几个，
1: 哎，他不会给你那么多，
0: 他不会给你那么多啊。这个你一包虾仁拆进去，那这真的，一家子人吃都非常的好吃，小朋友也喜欢，对不对？
1: 对，
0: 什么像玉米粒啊、青豆啊，全部都放进去，胡萝卜丁啊，你看，既有荤素搭配，又有营养，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看。

0: 们现场的其实做法非常非常多，我跟雅玲都已经是吃不下了，因为为什么呢？这盘刚才蒸蛋，我们两个特别大的盘子啊，已经吃完了一半了。蒸蛋加虾仁，
1: 我们俩是来做直播的吗？不是，
0: 不是，我们俩是
1: 吃早饭的，
0: 吃早饭的。还有什么？比如说像这种咖喱的呀，咸蛋黄的呀，跟那个什么香椿啊，或者说呢，您家里边有茶叶的，跟它去炒一炒，对吧？哎，都很香的。
1: 货真的不多了啊，真的就是提示爸爸妈妈怎么做的话，回家真的很方便。品质，我们在直播的那么长的时间，对吧？都已经跟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接近30分钟的时间嘛。
0: 是的呀，
1: 对吧？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质了啊。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全线爆满，建议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2: 那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3: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当子屋里向对伐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伐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4: 对对对对，
2: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4: 200克左右吧。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4: 这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十米晓得吧？
2: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4: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2: 268。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虾仁我不配。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我现在想说的，刚才跟我们导演在聊，我们说啊，买不买随您了，因为就这么点现货了。
1: 就我们也别这个，对吧？因为真的没什么货了，因为就是不断的跟大家，就是现在品牌方我们在联系啊，在联系他们后续是加货呢，还是怎么办呢？
0: 对，因为我们节目还有15分钟，观众朋友们。
1: 对，现在时间早啊，9:18的时间，
0: 5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而且其中很多顾客都是直接两组在订，因为呢和平时看到的节目不同点在哪里啊？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的10盒装，每一盒呢是200克的分量，不是什么给你150克、180克的。
1: 对，
0: 而且固形物含量，我觉得这个雅玲说的特别好，就是教大家一个科普的知识。
1: 对，
0: 你要看像这种免浆类的东西，无论是虾仁还是其他的一些食品的时候，你看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多少，
1: 对吧？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如果是50%、60%的，它可以做到很便宜、很便宜的价格，
0: 是
1: 对吧？拿回去一瞧，哎呦，包装盒那么大，结果一瞧。就是那么小一个盘子都装不了多少的感觉。哎，我们今天200克的分量啊，固形物含量在95%以上。是不是很厉害了？
0: 对呀。
1: 换而言之，就是剩下的5%不到，我们是用了一点调料。调料有什么呢？油、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然后碳酸氢钠小苏打。
0: 对，
1: 好了吧？
0: 好了，没有其他的添加了。配料表里就这些，包括呢虾仁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是淡水虾仁。
1: 高油的淡水和虾仁，
0: 所以啊，就是春季了，咱们现在春天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啊，尤其是季节转换，最近的温度忽上忽下的，咱们都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家里面尤其是老人跟小孩哈，就虾仁特别要常备着，随时想吃，1到3分钟你一道菜就做好了，对不对？
1: 3套吧，我觉得就这么实惠的价格。因为以往的话，你想我们要买这种免浆的，就是高油的和虾仁，299才10盒，
0: 对呀，
1: 多花70块钱呢。
0: 是的啊，现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售罄，但是我们的节目还有12分钟，所以有点尴尬，真的观众朋友们啊，
1: 对，
0: 真的好吓人，真的大家都识货。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商品信息哈。
1: 我又记住今天早上这档直播了，哎，好吧，就记住今天早上这档直播，因为今天的订购数量，包括我们的排队数量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达成数量，所以来看清楚了，艳童会是我们全新引进来的一个品牌，全新引进来，今天给到大家是免浆的这个河虾仁儿啊，免浆的这个河虾仁每一盒来看清楚，分量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对，
1: 95%。目前高油的河虾仁当中，我给大家推荐这个95%的，没有其他品牌做到啊，
0: 对，
1: 没有其他品牌做到。然后配料表的话，就是淡水河虾仁，植物油、蛋清、食用盐、味精、白砂糖、马铃薯淀粉、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0: 对，
1: 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了吧？配料表干净吧，又放心了，
0: 对，
1: 分量放心了，固形物放心了，然后配料放心了，我们再看产地。
0: 产地，
1: 挑剔的，我们吃东西还是要讲究产地的。你看，江苏高邮，放心不放心？
0: 是，
1: 特别赞啊！然后来
0: 打开，
1: 对，这个盒子里面，这是空的，我刚刚拿出来的啊。
0: 对，
1: 这个你看都还没有化冻，大家看得清楚我们的固形物吧？对吧？看得清楚里面的我们的河虾吧？然后的话再来，这个呢是化了冻的，化了冻的，你看这个就是稍微软一点，
0: 软一点，
1: 对。对不对？
0: 对，
1: 这个里面，
0: 就观众你收到手之后啊，你把外边那个外盒子包装的呢，你去掉，这个放在冰箱里头一点分量都不占的哈，
1: 对吧？你看冰箱侧门，你订个两套啊，冷冻是冰箱侧门就绰绰有余，都能直接塞一塞了。
0: 对啊，所以一次吃的时候，家里边人口要多，你像我们家一次5口人吃，就是每次就拆两包吃，对吧？
1: 两包吃的话，那你以10盒也就5顿没了，
0: 就5顿就没了。
1: 而且每年的春夏的时候，我们其实家里面虾仁还是频率很高，就消耗的很快。
0: 是
1: 因为做起来很方便，
0: 对，
1: 又符合现在这个季节对于营养的需求，又符合哈天热大家不想吃那么多脂肪的时候，
0: 对，是我跟今天雅玲我们两个人应该是一人各吃了至少有1包左右的一个量，因为真的很好吃，所以你看我们现场有那么多的菜式，直接就是半盘子我俩已经是消灭光了，所以就很好吃，同时又方便快捷，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了啊，现货即将售罄，请您按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就要吃一口饭，吃一口落胃。什么是好米，什么是好饭，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来自于咱们上海本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分两个种，一个种是松枣香，也就是枣稻，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晚稻种。今天的晚稻种是晚稻的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甲一发誓，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19号，
0: 对，
1: 19号。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松江的大米的种植基地，
0: 对，
1: 我们有场外的那些直播啊之类，都在
0: 一边，钱毅老师在那边做直播
1: 嘛，一边开礼，那卖的比我们今天贵，卖的比我们今天贵，
0: 他们79块钱一袋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平均到每一袋70块钱不到啊。
1: 对，然后今天19号，我们所有的收割日期、脱谷日期多新鲜，
0: 对，
1: 3天前16号，3天前脱谷的，新鲜收割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
0: 什么是晚季稻
1: 啊？
0: 为什么晚季稻比早稻要更好吃？
1: 晚种晚熟，生长周期更长，
0: 对，
1: 而且呢，经历过慢慢的降温，
0: 对，
1: 所以晚稻它的口感更软糯，
0: 更香甜，
1: 年纪大的人更适合吃晚稻，听明白了吗？
0: 的确。
1: 然后来，我们今天还是有着绿色食品认证的啊。
0: 来，
1: 绿色食品代表什么？在网上就是有机了，对不对？
0: 对，
1: 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的方式，什么农药啊，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你是放心的，因为我们如果达不到绿色食品的要求，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标贴在包装上的。
0: 绿色食品3年一验证，你看2025年验证的，2028年。过期，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认准绿色证书。
1: 对，然后松江的大米知名度很高很高，
0: 但是不是所有松江大米都叫松江的大米哦？
1: 对，因为松江嘛，上海之根，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你想种植大米已经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
0: 的确是。
1: 然后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GI 认证，
0: 对，
1: 就是你要买松江大米，你首先就是要认准 GI 认证。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有 GI 认证，有绿色商标之外，米种很关键，
0: 松香精1018
1: 这个。这个米种我们是获得过金奖，而且这个奖项是怎么评选出来的？相关的专业人士盲品出来，很多的农业专家呀、大学的教授啊，盲品出来，并且你看到没有，它是全国性的一个
0: 优质稻种，
1: 对，它是全国范围的。
0: 跟武昌大米啊，跟江苏大米啊，
1: 反正我们是拿到，反正我们是拿到金奖、
0: 嗯。
1: 这个金奖的话，你知道盲品代表什么吗？
0: 对，
1: 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它闻香气，它感受那个口感，感受那个黏糯的感觉，
0: 当然
1: 都好，然后拿到金奖啊。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啊。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只有大米，对吧？
0: 对，
1: 品种松香精1018，
0: 产地上海松江，
1: 保质期180天。
0: 关键的是中间的这个10月16号、当季收割新谷新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二维码我们是可以直接扫描的啊，所有的信息溯源，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现场撕开来给大家看一看，直接抽真空，它是2层包装啊，
1: 哎，我们今天是40斤啊，
0: 四十斤啊，
1: 一包
0: 是10斤啊，给到大家40斤啊，
1: 你看
0: 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这种抽真空的包装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嗯，
0: 听这个声音。一声听到了没有？
1: 没，空气还没进去，没
0: 听到这个词
1: 啊！
0: 哎呦，瞬间就进来了啊！
1: 来吧，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米到底有多好？
1: 哎
0: 呦，太满了！我就先倒一点啊，给大家看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米颗颗的，不是那种长粒的，不是那种长条形的，
1: 松香精，
0: 松
1: 代表什么？松江香，对吧？
0: 味道香，
1: 香气香米，
0: 精是精米的意思，
1: 精就是精米，精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小圆粒米，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1: 胖乎乎的。
0: 这种新米和原来的我们看到了这个稍微时间久一点的米不一样啊，
1: 颜色会
0: 这个米黄色，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它上面的那个胚芽的点儿，
1: 对，
0: 比一般的米大。
1: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新米哦，
1: 也不需要打蜡。新米的话就不需要抛光打蜡。什么样子米它会出现抛光打蜡？陈米，
0: 对，
1: 陈年旧货，对不对？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啊，今年秋冬季松香精1018的新米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全部都是3天前刚刚为大家做到新鲜脱谷的。
0: 可以稍微打击一下钱老师吗？
1: 别让他知道，
0: 别让他知道啊！来，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是钱毅老师啊，看他79块钱一袋，
1: 79四包的话，那就是320。
0: 320块钱。
1: 来，今天
0: 我们多少钱？来看一下啊。
2: 别激动。
0: 288。
2: 对。
0: 大家自己去除一下，
2: 对，
0: 自己去除一下。
2: 对，
0: 钱老师的面子没有东方购物大。
1: 好了，行，我们看，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快速看一下，好吧？
0: 快速的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好的地方在哪里啊？
1: 电话线一下就满了，
0: 来，哎，你来看啊，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
1: 我们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
1: 你看，
0: 毫米，你来看这种这个米粥哦，
1: 说明什么？米的营养价值含量高，
0: 哎呦，
1: 对不对？一年一季到，不抛光不打蜡，营养呢都堆积在里面，所以你看，你就简简单单用普通的电饭煲熬个粥，
0: 电话线很繁忙。啊，减1号键，再减10块钱啊，再减5块钱啊，变成了283哦。
1: 米很厚实，然后看看这个，哇，这个浇稠度，他们这粥怎么做出来这么厚啊？
0: 对呀，
1: 你看看这种口感啊，就是到嘴巴里面你熬到火候了，
0: 对，
1: 嚼都不用嚼，
0: 对，
1: 对吧？就直接这个粥可以喝下去，
0: 的确
1: 就是这么糯叽叽、滑滑的，
0: 连抿都不用抿，直接就滑下。来，给我来一勺。
1: 我们吃着，
0: 没有吃早饭啊，
1: 我们吃着，大家打电话订着啊，因为今天的话是我们秋冬季的这个晚到的第一档直播，是首发，
0: 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1: 然后呢，
0: 晚到首发哦，
1: 为了赶这档直播，我们都是几天前新鲜脱骨的，所以这一批次脱骨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先下手为强，
0: 米香味特别的足，
1: 来，
0: 而且关键的是啊，这个米啊，如果说在嘴巴里抿到的话，
1: 给你
0: 有点黏的，
1: 加油定，
0: 有点黏的，来加油定啊！刚才看到了，钱老师的直播，79块钱一袋，4袋320，今天我们28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东方购物的物流人员直接送到您8楼、10楼、12楼。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3: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之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4: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这个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浓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5: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搭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咱们今天有两种稻种，一种叫松枣香一号，这个呢、
1: 就是、
0: 是吃枣稻、嗯、但是呢咱们懂得吃客或者了解咱们松江大米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会选择晚稻。为什么？晚稻的成熟时间更晚，成熟时间更晚就代表它在地里待的时间更长，吸收的阳光的时间更长，水土壤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吸收的时间更久，所以它叫做晚稻。这个米也会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晚稻基本上都什么时候收割呢、嗯、就是十月中旬差不多
0: 啊，就是今天稍微早一点、嗯、
1: 对，在上海本地的话有的还要晚，有的甚至是达到十月底。
0: 对的、
1: 啊、就是说这是真正的晚稻。
0: 对，
1: 然后我在十一假期的时候
0: 是
1: 还专门去青浦松江那边去逛了一圈，
0: 一
1: 然后去稻田那边带我们家狗狗啊、哎，都还没怎么特别的黄，
0: 对，
1: 都还没特别金灿灿
0: 这
1: 个感觉、嗯、对。所以今天是十九号，我们是松江大米晚稻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0: 对的，
1: 又是第一档直播又是现货。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价格。
0: 对，
1: 你说你去其他平台能买到我们的松江大米
0: 今天
1: 这款吗？
0: 288
1: 能买到，但是要花300多块钱。
0: 刚刚是不是看到了吗？钱毅老师在做直播吗？
1: 别说了，别报了
0: 他是79块钱一袋嘛
1: 对，
0: 跟我们一模一样，也是十斤装。他今天如果说买四袋的话，320，
1: 对，
0: 320找你4块钱、啊、今天我们288块钱。
1: 是
0: 啊，你自己选红书上搜嘛。
1: 对，而且我们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东方购物你想开台那么多年了，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在很多有一些大件卖得特别好，
0: 当然
1: 对吧，什么家装啦、家具啦、嗯、包括还有柴米油盐这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特别特别的棒、嗯、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售后服务特别的好。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新谷新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第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无论您家里面8楼10楼12楼的、嗯、全部帮您搬上去，有电梯坐电梯，没电梯人肉帮您搬上去，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理由。请注意，今天保证，因为2025年10月收割，所以这是东方购物本季新米首播。
1: 对，
0: 假一罚十，嗯，5公斤一袋，10斤一袋，一共有4袋。
1: 对，
0: 很多人说不是应该9月底10月中旬就开始收割了吗？为什么今年这么晚？今年你知道热了多久吗？各位，这两天是不是刚刚开始要加外套？按照去年十月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要穿一点薄的风衣了。
1: 嗯，
0: 今天10月份才收割，这个请注意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来，在这边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10斤一包，看清楚了啊，4包40斤，今天40斤是288的价格。
0: 对，
1: 绿色食品
0: 有
1: 这个就非常放心了。
0: 对，
1: 然后
0: 而且我们是有证的啊。
1: 对，
0: 我们是有证的绿色食品，不是印一个就结束了啊。
1: 而且绿色食品达到 A 级啊、嗯、，A 级标准
0: ，A 级标准，
1: 就是大家吃的很放心嘛，
0: 对
1: 吧？
0: 能够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0: 也是有的。
1: 然后松江的大米，
0: 不是所有松江的大米都叫做松江大米啊，
1: 而且
0: 一定要是在那边育种种植并且收割哦。
1: 对，而且你知道对于 GI 认证的商品、嗯、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啊
1: 或者是之类的，它的字体啊等等都是规范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松江大米就是这样子的啊、嗯、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香金10018的这个获得金奖的米种，
0: 对，
1: 土好了，米好了，然后我们的生长的周期，对，生长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条件也好了。
0: 对
1: 包括你看到这边全部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松江这块地方被称为上海之根？
0: 因为有水有土地、
1: 啊、
0: 有我们的整个的光照。
1: 明清的时候、嗯、松江这个地方对吧，以前叫华亭，
0: 哎，
1: 这个地方的米
0: 华亭县嘛，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了。
0: 对，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嗯、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土质啊、哦、嗯，气候、阳光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你看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松江大米。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的脱骨日期，
0: 2025年10月16号啊。
1: 喂啊，对啊，我们今天19号啊。
0: 对啊，
1: 是不是
0: 3天前
1: 新收割，嗯，新脱骨，
0: 对，
1: 第一档我们的晚熟稻的首发
0: 给到大家的、嗯、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每个袋子上全部都有我们的二维码，让大家可以搜可以查，追溯到所有的米种的种植的地方。
1: 打不进电话，
0: 电话线太繁忙了、哦、
1: 排队一下子排队排什么新米。我跟大家说有个小窍门，回家之后别放太多水。
0: 对，
1: 好吧，你那个陈米放的时间久了它水分有一点流失了，你可以稍微放点水，
0: 少放一点。
1: 但我们新米的话因为它的含水率还比较高，所以大家回去稍微少一点水。
0: 它是那种米，
1: 然后你看
0: 米白色，不是那种惨白色。
1: 它亮吗？有一说一、嗯、我跟大家说跟很多抛了光的米是没法比的。
0: 对，
1: 那抛光的米亮是亮晶晶的
0: 嘞。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真正的不抛光不打蜡的米。
0: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啊、它上面的那个白色的胚芽哦，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明显。
1: 历历皆辛苦，
0: 这个米一定是少 少放一点点的水，让大家吃，再吃一口吧。
1: 还是打电话，
0: 让我再吃一口吧。
1: 行，
0: 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283。
1: 有一说一啊，就是
0: 这个米香味不一样。
1: 新米的直播做饭的时候呢，就好的米它上面都会有油亮亮的感觉，
0: 对吧？
1: 因为它里面有什么维生素 E 啊，这些营养物质嘛，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新米，它的油亮的感觉更加的
0: 真的棒。
1: 明显，
0: 对，
1: 就更加的明显。镜头上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大家回去之后自己做米饭，
0: 是的，
1: 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当然，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于2025年10月份的新米，
1: 来，你的碗呢？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没有碗了哈，没事，我们先来盛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行，
0: 2025年10月份的新谷新米，甲一罚十，今天一共40斤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没有运费，直接送到您家里面，288块钱。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个松糕糯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3: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4: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这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季稻的这样的水准，因为它土壤肥沃度也合格，嗯，水也好，光也好。
1: 它不像东北，到了大冬天下雪，这没办法，对吧？
0: 但是
1: 只能一年一季稻。
0: 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坚持一年一季稻？因为我们的农科院的人员发现了，真的，你如果一年两到三季稻，这个稻的口感，这个米的味道淡了。没有米的味道了，
1: 因为你
0: 以前是袁隆平爷爷没有改良水稻之前，哎，咱们水稻产量少，一年两季，一年三季，让大家能够吃饱。现在我们要吃得好，大家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1: 这个土地你要让它休养，
0: 对，
1: 种过花的都知道，对吧？你那个土地要特别贫瘠，你那花根本长不出来，根本开不了花，所以你要给它施肥呀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不靠人工的施肥，
0: 对，
1: 靠的就是一年给它几个月足够的休养期，
0: 当然，
1: 让这块土地呀再把它养得肥沃一些，
0: 的确。
1: 然后第二年在插秧的时候，再经过自然的生长，
0: 对，而且我们是绿色食品。你想想看，我们不能用化肥啊，不能用一些这种人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严格控制，对，
0: 这样的话呢很尴尬。你如果说不添加这些东西，咱们这个土地怎么肥沃起来？那只能来进行休养。所以今年晚稻的好处就是它的生长时期够长，它的整个的米的味道连接的更久。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今天288块钱，我们在很多的直播间79块钱一袋，
1: 就现在此时此刻，
0: 在松江当地的供销社120块钱一袋，
1: 对，
0: 对吧？
1: 就是东方购物很有价格优势，你算市面上很优惠的渠道，79块钱一包的话，你4包的话也只要320块钱。
0: 明说吧，好不好？钱毅老师现在正在小红书上做直播，大家自己去搜一搜，他卖多少钱一袋？79块钱一袋，而且他还在松江的田间地头做直播。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88。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1999000。

0: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是今年的新大米，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保证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假一罚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新谷新米按照道理会贵一点的，对不对？因为新鲜嘛，就像大闸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也会贵；梭子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会贵一点。来，今天东方购物卖了5-6年了吧？5-6年这个价格没有变过啊，1袋10斤，5公斤一袋啊，40斤送到您的府上。288块钱，建议大家今天如果说喜欢吃晚熟稻的，喜欢吃咱们松香精1018的晚熟稻的新米的，多囤两组，多囤两组
3: 啊！我知道有很多爸爸妈妈在等，在等我们今天这档首发，对吧？今天19号啊，我们晚熟稻松江大米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而且是现货直播，
2: 当然
3: 有多新鲜。19号，我们都是3天前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2: 对，
3: 也就刚刚给大家收割上来的，
2: 的确，
3: 是真正的来绿色食品的大米，
2: 地理保护标识食品
3: ，GI 认证的大米，
2: 对，
3: 拿到金奖的米种，
2: 对，
3: 松香精1018，
2: 对，
3: 所以你想288。40斤，
2: 对，
3: 每一斤你核算下来，也就真的是一个普通大米价格。
2: 的确，
3: 而且东方购物全部帮大家免费搬楼，对吧？
2: 对，
3: 免费送货。
2: 这一袋雅玲自己搬就有点累了，我跟大家说啊，
3: 拎远一点就不行了。
2: 为什么松江大米大家吃下来这么好？首先，土壤好是我们的青紫泥，水源好是咱们上海的饮用水的保护水源，稻种好是松江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的稻种，管理一年只种一季，不种2茬3茬稻，让土地得到休养生息。但是请注意啊，我们稻种也分早稻和晚稻。松香精1018和松早香1号是两个稻种，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各有各的。

0: 风味，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吃豌豆，因为豌豆的米香更浓，味儿更好，而且颗粒感更软，
1: 对，
0: 但它不会出现那种啊所谓的太烂的口感，它是带有一点 Q 弹的口感。
1: 我跟大家说，
0: 我们能够做寿司米，
1: 我这样子看可能看不出来，我把它横过，我就没手套，我就直接上手了。
0: 好的，
1: 你看这个好的有粘性的米，它才是不是难做寿司？
0: 它能够粘在一起
1: 的。对，然后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我把这块捞掉，这块捞掉啊，夹掉给大家看清楚。
0: 再粘一下，
1: 它这个米粒跟米粒，你看它是可以看。
0: 粘在一起的
1: 感觉，但它不是加了糯米的那种粘，好吧？所以你看松江的米糕，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吃？
0: 我很喜欢吃。
1: 做个预告，下个星期一中午，
0: 下个星期一也是我跟你，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然后来先把我们的松香精1018
0: 啊，
1: 这个是新米哦，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而且现货，大家不用等，
0: 不用等，直接在家里面拿着就可以了。
1: 好的米你知道吗？你这手感都不一样，
0: 可以，
1: 就颠上去分量都沉甸甸的。
0: 而且关键是你看上面的这个胚芽点儿特别特别的明显，
1: 这是对于大家每一餐每一天。都要吃的东西，
0: 当然
1: 你选好一点的，
0: 是的，
1: 不要去选到那种不好的陈年旧货抛光打蜡，
0: 是的，
1: 里面不单单是口感不好的问题啊，里面有很多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可能对你健康都不好。
0: 再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排骨饭，
1: 排骨饭
0: 好不好？做一个排骨饭，
1: 煲仔饭啊，排骨饭啊，蛋炒饭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今天这个米真的都很好吃。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蓬松感啊，你看好的米啊，做熟了之后普通电饭煲，
0: 对，
1: 你先这样子，就是。开电饭煲吃之前，
0: 先把它闻一闻啊，一定要闻一闻哦，
1: 我
0: 这个味道真香哦。
1: 就是先这样子把它给挖一挖，蓬松，让它里面的水气稍微透一点出来，让它不散一点出来，然后再开始吃
0: 啊。
1: 然后我们今天来配上一碟。
0: 这个红烧排骨连汤
1: 糖醋小排红烧排骨都可以，
0: 一定要这个汤汁要多一点点，
1: 或者那个红烧带鱼的那个卤汁，哇，真的是，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
1: 喜欢这一口了。
0: 不用给我盛肉，来直接就给我米饭就行，好，就这一勺，就这一勺，
1: 给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的经典在于这个汤汁和米饭和在一起。哎呀，就这个颜色，
1: 是一吃这个排骨饭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小时候吃麻麻香的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爱酱油拌饭，哇，那个妈妈做的饭怎么那么好吃？
0: 真的
1: 就一下回到了童年。
0: 不能多说了啊！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来，按下一号键，一定按下一号键，288变成283，打进电话来，听到有人工语音了，直接按一号键，288变283。一样的40斤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13分钟，不能多留时间，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0-021-5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勿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搭了老年人，侬。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不大有了嘛，蛮糯的，对吧？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滑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的，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5: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搭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

0: 今天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松香精1018号的晚稻。晚稻是什么意思？种植的时间更久，吸收土壤阳光和水分的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是更加的软糯香甜。但是晚稻也分头茬稻，我们现在就是头茬稻。10月16号刚刚新鲜脱谷，10月初才刚刚，也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吧，刚刚开始开镰收割。
1: 国庆之后，对，
0: 国庆之后，对吧？十一之后，总得让咱们农民伯伯放个假。
1: 不是没熟呀，你看这割什么割？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估计是今天不够卖的，因为是新谷，很多的也是在慢慢的收，慢慢的来进行包装。
1: 我们东方购其实想让他们多供一点货的，
0: 没办法，
1: 真的就是。品牌方的话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对吧？在其他的渠道，你想想看，多少钱一包来着？
0: 79。
1: 79就是小80，小80就是10斤装，对吧？1斤就是8块钱，一斤八块钱，对吧？人家销量现在看了一下数据，也很火爆的。
0: 的确，
1: 对吧？可能不知道东方购物卖的更实惠，
0: 但是
1: 我们今天更实惠，288。
0: 我们今天不仅仅实惠，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要更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
1: 啊，
0: 几楼没关系的，直接人工搬上去。
1: 我们今天相当于288，4包40斤，相当于每一斤7块钱，
0: 对，
1: 对吧？7块钱，
0: 是的，
1: 在外面很多渠道是8块钱，
0: 对，
1: 而且正规没有一点点活动的话，差不多应该是10来块钱一斤，
0: 当然
1: 10多块钱一斤，对吧？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又是新收割，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对，
1: 对，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
0: 而且又是绿色食品，又是地理保护标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吃什么样的米。首先咱们本土人吃本土自己米，上海人吃自己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大米，嗯，我们的松江大米。好，松江大米它也有早稻晚稻，为什么晚稻更好吃？我个人认为啊，晚稻成熟的时间更久，它孕育的营养更多，能够等待时间给它的能量更足。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晚稻？是的，但是晚稻这是新谷新米，假一罚十。
1: 对，
0: 10月16号才刚刚脱谷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都不是买到头茬米的观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你看这个松江大米很好吃，又软又糯。你看，23年的评价它就288。23年现在什么东西没涨价？你问你啊。
1: 其实几年以来我们都是288这个价格。
0: 新米上市又买了2份。
1: 松江金1018，
0: 嗯，已经第三次回购了。嗯，省。米短显深色，请注意了，这个是懂行的。
1: 啥
0: 为什么米短显深色、哦、
1: 颗粒饱满，
0: 哎，颗粒饱满、嗯、为什么他不说是那种长粒的透明色的？
1: 这个深色什么意思？就是更厚重的那个颜色的感觉，
0: 米白色更、哎、更深色一点点，
1: 米色更
0: 大。米收到了啊，本地生产，暖暖润糯，软软糯糯，香喷喷，就是好吃，全家都说好吃。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人啊也在说，你看在这边也说到了，你看大米已经吃过了，很好吃，很有糯性，值得购买，送货很及时。2023年的松江金1018，2023年吃到现在，我估计他现在又在打电话订了。来跟大家来保证一下，今天全部都是10月份收割的新米，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新米的米种。
1: 对，
0: 几个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3年一标，给大家来进行保证，每3年都要重新再评定一次，不是我们有绿色食品就能够评的。嗯，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松江金1018，嗯，是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食品品味品鉴的金稻的金奖，
1: 金奖，
0: 金奖，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所以包装上面我们都印得很清楚的
0: 啊、哦，
1: 绿色食品，对吧、嗯？然后我们的米种给大家标注的大大的松香金
0: 1018，
1: 这个是我们的米种，很多爸爸妈妈不懂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米种，
0: 对、嗯，
1: 对吧？很少有把米种直接印在包装上，
0: 是
1: 这个米种是他们很骄傲的啊。
0: 当然，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GI 认证了、嗯，就是松江的大米要正宗的，就像吃阳澄湖的蟹，对吧？你就是要认这个 GI 认证。
0: 西湖的龙井。警察都要认这个的，
1: 叫土生土长。
0: 对，
1: 就有一些东西你要出了这个范围，
0: 对，
1: 对吧？它都不一定能吃出这个口感来。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普洱的茶拿到什么西湖来种？
0: 不可能啊、哎，
1: 对不对？这个这不地道。
0: 阳澄湖的蟹苗，您养到咱们的这个松江也不行，对不对？
1: 对，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嗯，都是我们几天前的吧？
0: 对，
1: 3天前的啊。今天是我们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首发，而且现货，
0: 对，
1: 新鲜的收割日期，新鲜的脱谷日期，
0: 的确是的。
1: 一包是这样子的10斤装，
0: 当然，
1: 在我们的正规渠道，这一包是120块钱左右。
0: 来看一下，
1: 是不是120？
0: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旁边会有供销社，
1: 120块钱。
0: 嗯，刚刚看到钱毅老师在小红书上做直播，79块钱一袋。
1: 也就是说，这个渠道12块钱一斤，嗯，那个渠道8块钱一斤。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首发7块钱左右一斤。
0: 7块钱，不用说7块钱，嗯，我们就总说总价好
1: 了。对啊，
0: 在钱毅老师那边买4袋320块钱，找你4块钱。嗯，今天我们买4袋288块钱，
1: 对，
0: 你说这个划算程度？
1: 划算。
0: 而且我们今天的送货也是直接你家住几楼就送到几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288一共4袋，每袋10斤。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送刚刚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勿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刚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拨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勿好个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 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糕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脱一碗了。
5: 我刚刚对伐，吃了只松糕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打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啊。现在已经有412位顾客订购了。
1: 我的货不多了，今天一共也就备了大概500来组的样子，
0: 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晚到嘛。
1: 因为今天所有的
0: 都是新货，
1: 都是新收割的，都是新托股的，而且呢，其他的很多渠道我们都有在同步首发。
0: 如果遇到
1: 都有在同步首发哦，所以我们的备货就更紧张了。
0: 如果各位遇到需要预约的话，你也可以赶紧来预约。遇到电话线打不进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因为这个价格优势，东方购物是特别实惠的，
0: 真的是独享
1: 的。对，
0: 独享到什么地步？钱毅老师大家都知道吧？他现在就在小红书卖同样的产品。他卖多少钱一袋呢？79块钱一袋。
1: 其实我
0: 大家有小红书的自己去搜。
1: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就意思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是大家更省钱，大家可以更省钱，对吧？
0: 是。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请注意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88块钱4大袋，平均每一袋大家自己去算，对吧？也就是
1: 每一袋
0: 60多块钱。
1: 对，每一袋70块钱左右吧，
0: 就
1: 是70块钱左右的话是10斤装
0: 啊，
1: 10斤装，保证一下大家只要。认证绿色食品，获得金奖的米总，新鲜收割，新鲜脱骨。
0: 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515111990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您买到的是咱们今天，应该来说是新脱骨的稻种，
1: 就是新脱骨，就是新收割，
0: 新脱骨，
1: 新收割的
0: 稻种晚熟稻。第二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288，
1: 40斤，
0: 40斤哦，
1: 40斤哦，
0: 对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新谷新米，而且是晚熟稻，更加的软糯，800-708-800-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燕窝啊，在过年的时候送礼的需求也是非常的大。那今天的印尼小鸟也是很长的时间没有来做到这个直播了。我们的小鸟燕窝呢，它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区，这个呢是世界的第三大岛，它的环境特别的优美，没有污染，几乎没有污染。然后呢，我们也是有到这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所以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新年的价格。那现场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1: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小鸟燕窝真的好几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在东方购物呢一直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然后自从前几年有一次大家的肺都很受伤以后，大家对燕窝的需求大的暴涨。
0: 是的，
1: 因为燕窝是大补元气，而且特别润肺的，而且特别甘平，也不会让你上火的。所以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在外面都是买燕窝的。今天啊，马上要过年了，所以我们紧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有现货，有超级优惠的价格，让大家过年前囤货送礼，一点不花冤枉钱。
0: 是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在印尼的话，那个燕窝它的品质非常的好。我们呢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印尼燕窝协会会长，留学了德国的生物学博士，布迪先生创立的这个品牌，
1: 他要把他自己引以为傲的产业出口到中国，他拿出的第一号边位肯定是他自己觉得特别特别能拿得出手的，
0: 是的，
1: 特别品质过硬的品牌，
0: 对的，
1: 那就是我们小鸟。
0: 对的，这个环境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加里曼丹岛，它是中国的，它不是世界，不是中国，它是世界的第三大岛了，
1: 对，
0: 非常的棒。
1: 那个地方是热带雨林，香，
0: 对，
1: 它是热带雨林，除了沉香。就是燕窝是它的特产，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去泰国，去其他的国家也能买到燕窝，但是大家公认印尼的燕窝就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因为是出口到中国的编号01的，所以绝不会造假，因为在市面上燕窝造假的非常非常多。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提供跟那个唾液酸的报告，如果是假燕窝的话，它里面不含唾液酸，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
0: 是的。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个布迪先生，他造了这样的一个森林燕窝，他们的这个口粮也很多，
1: 很足，所以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他们的那个燕窝的质量和产量就会更好一些。但是这几年为什么没来东方购物，就是因为我们的需求太旺盛了，可能其他的渠道人家出的价格就是比东方购物能定的更高一些，所以来东方购物的次数就更少一些。
0: 是的，
1: 今天也是几年没来了啊，给大家的这个价格
0: 很长时间，
1: 积分也很高，价格也特别特别的划算。
0: 那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燕窝了，然后我们这个燕窝呢是一盏一盏的，非常的漂亮，
1: 好漂亮，
0: 上面也有到这样的二维码，你手机微信打开一扫的话，我们是一盏一码，能够追溯到原产地，它会写得很清楚，印度尼西亚，然后进口检验检疫的这个合格也都会出现的，就是这个是质量是让你非常的放心，
1: 非常的放心。
0: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盏啊，它不是那种刷胶，有一些的话这种燕窝是碎的，用胶水给你粘起来的，
1: 对，
0: 我们绝对没有没有漂白，没有刷胶，所以它呈现这个颜色都是自然的一个颜色，
1: 自然的颜色，白色食品入肺经，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自然的洁白色，可以说它不是那种惨白雪白的啊，它是自然的米白色，
0: 对的，
1: 没有加色素，没有加胶，它就是天然的这个粉白色。说明什么？我们首先挑毛挑得特别的干净，
0: 对的。
1: 另外，我们燕窝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它里面的话几乎没有这种杂毛，非常的干净。
1: 对，
0: 那我移过去啊，现场的话你可以看到，那我放在这边来对比一下，有些市场上你买到的这种就是里面杂毛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小燕子它去搭屋的时候唾液已经不够了，然后那个它就需要
1: 再用一点树啊，
0: 是的是的，包括这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看到没有，
1: 他把那些碎给粘起来
0: 的，
1: 所以他的那个条纹呐、条索不是从里到外一整根的，它是那种很碎的碎屑，非常
0: 短。这边比较一下你就看得出，那这个不是把胶水就吃下去了吗？
1: 对呀、
0: 对不啦，
1: 还有那用那个淀粉，
0: 我们是一条一条看得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个呢，这个是什么问题，傅舟？
1: 这个是它下面帮你增厚了，你看它下面的底座也是完完全全是
0: 有点人为的痕迹在里边，
1: 对吧？是，
0: 而且这个光泽度感觉摸上去的感觉不太对啊。
1: 对，其实像这样
0: 好像也刷胶了那种，
1: 人家就是直接给你在礼盒里面，你是分辨不出的，
0: 对的。
1: 但是当你把它泡开之后
0: 一盏一码，然后呢用它去泡发之后呢，在傅舟那边来，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像刚才哈大家看到的那个有很多毛的，你这个你要贪便宜买了这样子的，你说你把它泡开之后你自己挑毛，眼睛都要挑肿了。
0: 所以我的亲戚有的时候会说，哎呀，燕窝吃起来好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他们说 洗不干净要挑毛，
1: 要挑毛。
0: 哎呀，我说那你这个燕窝的品质有问题。
1: 这样的燕窝建议大家再便宜也别买，因为是给自己找麻烦。本来我是想润润肺、润润眼，然后把自己的眼睛都给弄废了哈。我先把它放下去，给大家来看看我们小鸟燕窝泡发之后是不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你看我拿出来之后，
0: 而且我们
1: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毛，
0: 是八倍左右的
1: 八倍左右的泡发比，非常干净。而且你看它的纤维啊，从头到尾一整根，不是那种碎胶粘的，就会非常非常细碎。
0: 是的，
1: 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泡下去之后非常洁净，
0: 是
1: 跟这种都是毛的完全不一样，你的口感也会不一样。然后泡发好了之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您炖煮好了的感觉啊，
0: 对，哇，
1: 非常漂亮。
0: 是
1: 哇，晶莹剔透，
0: 对，而且条索非常的粗壮
1: 、而且很晶莹。
0: 对，
1: 然后你泡出来的水是很清澈的，没有那些淀粉呐、猪皮呀、各种焦化在里面。
0: 太对了，
1: 我想哪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种吹弹可破的状态吧。
0: 是的，像我刚才在跟福州说，我婆婆48年的，哎呦，她就非常爱吃燕窝，很爱买燕窝，因为她觉得，她说她从年轻的时候就吃到现在，每天一小碗，哇，坚持下来了，
1: 那真是拿到结果了啊！轻轻的泡泡，
0: 香哦、
1: 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季节的话，你可以放一些这种水果，蓝莓啊、草莓啊，放在旁边作为一个点缀，
1: 对，
0: 你也可以里面加上那个蜂蜜、牛奶，我喜欢放那个冰糖牛奶。都很好吃，自己在家里搞一个燕窝的这样的一个下午茶也可以哦。
1: 哎，如果你说我要去下午茶店吃到这么多货真价实的燕窝，
0: 这一碗什么价格？
1: 298、398可能都打不住，而且人家可能不会给你这么多的燕窝啊。燕窝是归肺、胃、肾三经的啊，对肺特别特别的好。《
0: 红楼梦》里面林黛玉对吧？那个她的那个什么外婆会给她领多少多少的燕窝，
1: 是
0: 去煮燕窝粥。所以当时我在看的时候，看那个书的时候就觉得哇，燕窝粥好好吃，就是很赞这种感觉。现在呢，我们能够在家里啊也吃到燕窝了，它不像以前可能普通百姓啊，
1: 没错，
0: 吃不了。
1: 是，
0: 我们借这个价格来看一下。
1: 好，
0: 如果你可以去外面买，线下这种燕盏大约是88块钱一克。
1: 对，
0: 它分燕条
1: 了，已经。
0: 你都说哎，自己吃买燕条44块钱一克。
1: 你觉得性价比更高一点？
0: 对的呢，这个也是燕条40。会去买这种燕条或者是燕碎，也要40块左右喽。
1: 对，
0: 如果燕盏的话就是88克左右，
1: 88块钱一克。甚至有100块钱一克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公允
0: 的
1: 价格啊。
0: 有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两个构成。第一个构成呢是100克的，如果你自己吃，我们的价格是2599元。
1: 对。
0: 然后呢，你现在可以参加活动的一个凑单，凑满了给大家400块的积分。
1: 是。
0: 算下来的话，大约就是23块多一克了。
1: 哇，
0: 23克的。
1: 对。
0: 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媳妇儿或者是女儿怀孕，整个孕期，包括到很多的。之后的一个哺乳期要吃，或者我有送礼需求的，我们也要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500克，
1: 对，
0: 一斤装大礼盒12499元，然后减去如果你凑单获得的积分，相当于是11974。一斤哦，是500克，这个单价算下来也就23块左右一克，23块多，
1: 23块钱买一杯星爸爸都买不到，对吧？
0: 对，刚才我们看到了
1: 一整克燕窝
0: 了，燕条外面也要40块左右一克，
1: 是。
0: 而我们这个一斤装的，一斤装的燕盏算下来是20几块钱一克，
1: 没错，真的。而且我们的唾液酸含量非常高，20几块钱一克的燕窝，大家觉得哇，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坏的呀？是不是品质不好的？最后给大家看一点，燕窝酸的含量是评判。燕窝品这个唾液酸的含量的这个含量是评破燕窝的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品质
0: 指标。
1: 那么一般呢，它是在8到12。今天我们直接把小鸟燕窝的唾液酸的报告给大家拿过来看到，
0: 是的，
1: 直接到达了顶格8到12，它已经到达了12，说明我们今天的燕窝，第一给大家保真，第二给大家品质太好了。
0: 对，
1: 这只是我们的九牛一毛，唾液酸含量已经顶格了，其他的 EGF、其他的蛋白质、其他的髓解氨基酸含量都非常非常丰富，今天买了一点不吃亏，所以大家今天年前最后一档来囤货啊！
0: 这个一斤装好重啊，
1: 好体面，
0: 好重啊，好漂亮的这个礼盒。然后后面的话，它这种信息啊，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楚，
1: 保真保好啊！
0: 对的对的，后面都会写得非常清楚，500克，
1: 哇，
0: 超大的礼盒，
1: 每个收到这样的新年礼物，肯定开心得不得了。
0: 任何一个正在怀孕的，或者在哺乳期的，或者你送给长辈、年纪大的妈妈需要。补身体的叔叔也可以吃的，男性也可以吃。收到这么大礼盒的话，就会感动一辈子。
1: 真的，记得一辈子。
0: 我要收到这么一大盒的燕窝， 激动化了，人生最棒的礼物之一了吧？
1: 对、嗯、真的太重了这份大礼。但是只有您知道，今天您花了23左右就买到了一颗这么好的燕盏。
0: 是的、嗯、也是因为东方购物很久没有来做小鸟燕窝的直播了，然后赶在我们的新春佳节之前有了这样一档直播。反正今天我们都100克500克自己来订购，
1: 对，
0: 按照自己的经济情况自己的实际需求留时间给大家，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哇，很多的叔叔阿姨，看他们的年纪呢，应该已经是退休了，对吧？刚才那个叔叔说到已经是七十几岁了，
1: 对的，
0: 保养得很好，也舍得给自己的身体做到一个投资。
1: 是，
0: 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啊，给自己的投资总是没有错的。投资你的健康，投资你的青春，对吧？我觉得到了七十几岁，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生活质量，你的身体要好。
1: 你说太对了，真的是的，人家都说了，就是当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是躺在床上，
0: 我们活着，而且要活得有点质量，
1: 有质量好。躺在床上插着管子，可能活很长的时间，
0: 可以去看更多的
1: 家里的人一起远足，对吧？四世同堂，然后还能含饴弄孙，还能承欢膝下，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
0: 所以我跟我妈每天聊，我妈说：“哎呀，我在比如说我在跟她叨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哎呀，我说这里好像那个今天妆没化好，哎，你别跟我说这些，我现在这个年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管好你的小孩，管好我自己。”他说：“我就这个年纪，我现在七十几岁，等我昨天再说，然后等我八十岁的时候，你这些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1: 都是过眼云烟，只有身体。”
0: 他说：“我就过好我自己，活好我自己，我健健康康的。”哎呀，我说：“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然后呢，吃的这个方面，以前的话也会比较的节省，比如说有一些隔夜的呀，隔了几天的呀，没有到点。然后我妈说：“我现在也想穿了，我要吃的干净一点，
1: 太对了，
0: 吃的健康一点，
1: 真是
0: 吃的好一点，
1: 没错，
0: 对吧？胃口每年在缩减，
1: 缩小。”所以每口要更精，
0: 对，
1: 对自己身体比较有帮助，
0: 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吗？然后我跟我妈说，我以前也是吃那个自助餐可以吃很多，现在如果有人找我说，哎，我们一起去自助吧，哎，我说那我就不去了，对吧？因为我觉得
1: 我也没那么大胃口，
0: 我胃口已经缩下来了。
1: 是的，
0: 然后而且我现在感觉跟以前二十几岁时候比不一样，就吃多了我不太消化，
1: 不太
0: 有这种感觉吧？
1: 是的，
0: 不太消化，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会觉得像我妈妈这种年纪，就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不需要再吃海碗，吃很多的东西，你要吃到对你的身体有帮助的，
1: 你说太对了，
0: 易于消化的，又易于吸收的，又能够给我提供能量、营养的，
1: 每一口东西都不一样，
0: 是不是？
1: 对不对？对身体的那个感受都不一样。如果你只是为了吃而吃，但是你身体其实消耗不了那么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吃点对身体每一口都有帮助的东西。
0: 对的，
1: 燕窝就是这样的好东西。
0: 是的，
1: 观众朋友，我们中国人吃燕窝多少年了？我们看的那个四大名著《红楼梦》里面，就是林妹妹身体不好，贾母特批每天让他吃二两燕窝，这个都是达官贵人吃的，而且是往前倒，可能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享用燕窝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老祖宗的智慧。
0: 是的，
1: 不是说这两年啊我们要圈钱了，我们要赚钱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开发一个概念，
0: 不，
1: 对吧？炒作一波，过两年大家发现没用啊，就白花了这个钱，不是这样子的。燕窝不是智商税，而且它能大补元气。很多老年人觉得我现在元气不足了，我精力不行了，我是不是要去吃野山参？但是吃了野山参以后，你会发现太燥了，太热了，我身体虚不受补，我可能都流鼻血了。燕窝同样大补元气，但是它非常温和。
0: 野山参也很好，但好像野山参是只有在冬天吃，是不是？
1: 是。
0: 好像是这样子，
1: 就是冬至之后，因为它真的太燥了，
0: 而且它还不是每个人适合。
1: 对，
0: 就是说你最好是去让看一看，
1: 是
0: 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吃。
1: 但是燕窝很平，平
0: 燕窝就不一样了，
1: 孕妇、产妇都能吃。
0: 对的，对的，因为都知道是对肺比较的好的。
1: 对，
0: 那么大家炖了一碗之后啊，就最近的话，我们冰箱里一直炖着，然后大家都可以吃，谁想到了谁就可以吃，
1: 没错，
0: 就这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1: 哎，
0: 然后今天这个大礼盒500克一斤的，
1: 看到就觉得好幸福。
0: 这样的一个包装，这样的一个构成是第一次啊，小鸟燕窝第一次做，以往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就是很多的观众说，哎，我女一啊，我舍得花钱的，但是你们东方购物之前做的都是这种小礼盒，
1: 小组合，
0: 我想多买一点的话要买很多个，感觉很浪费包装。好像这样算下来没有性价比。或者有些人说我是特殊的需求，59都要送拧啊，或者我的太太怀孕了。还有最后的三组，今天我们就是实实在在来一个500克，
1: 对，
0: 一斤装，
1: 不把钱花在包材上啊。
0: 对的，
1: 我
0: 刚才在说那个沉甸甸的爱，沉甸甸的爱，然后他反过来后面的信息
1: 都在
0: 进口的信息都会写得很清楚，
1: 没错。
0: 你送礼的话，对方也会非常的放心的，因为很多时候燕窝啊那就铺个东西刷胶的假的，
1: 对，
0: 你看500克，然后上面我们全部都是印尼过来的，
1: 而且我们一展一码，除了这个大包装上面有所有的信息，
0: 原产国，
1: 你拿出里面一展，再扫码都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信息。
0: 对的，包装上写清。 清楚了印度尼西亚，
2: 对，
0: 然后里面的燕窝每一盏上面克重，对吧？像我看到的4.8、4.9、4.2，这个大一点6.6，因为它都是天然的嘛，上面克重写的会非常的清楚，每一个克重都写清楚了，然后每一个上面都会有的二维码，扫码进去能够追溯源头，一盏一码，这个送人沉甸甸的爱哦，
1: 太赞了！
0: 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的包装，
2: 对，
0: 没有过度包装，但是同时呢也是很体面的，嗯，很喜庆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太棒了！就是送给人家，人家马上过年的时候，
0: 是，
1: 对吧？请你去吃饭，大家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然后家里如果有太太怀孕了，要生孩子了。先生们哈，如果不想落人口实，不要太太以后想起来说，我怀孕那会儿你给我买燕窝了吗？我生孩子那会儿谁谁谁都有燕窝，你怎么不给我买燕窝？
0: 对对 对， 对，
1: 咱们有这个经济实力，咱也给太太备上。
0: 是的，
1: 这不是说攀比啊，这是给太太一份沉甸甸的爱。
0: 这个
1: 太太的爱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0: 这个500克，从怀孕到哺乳期到小孩长大，可以吃很久，
1: 可以吃很久。
0: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没有买这么多，也吃了很长的时间。
1: 哦，真是！而且如果是婆婆给媳妇买，我觉得是不是家庭关系也会更和睦？
0: 对的，对的。
1: 有时候啊，爱真的是不止说出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做一点实际的行为，要表达出来。
0: 对的，我
1: 觉得特别是婆婆和媳妇之间，这两个人啊，是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都会非常喜欢吃燕窝，所以婆婆送给媳妇，媳妇送给婆婆，老公就会更好当一点了。所以今天不要吝啬这一点点钱，可能就是你家庭关系的润滑剂。
0: 是的，包括买给女儿，妈妈买给女儿，我那时候我妈妈就给我买的，
1: 对，
0: 哎，那感动到现在，
1: 真的。
0: 所以这个燕窝的话，它不但是我觉得好吃的，口感也好吃。首先，你可以加入冰糖，加入蜂蜜，加入这个水果，口感好吃。然后像年纪大的人的话呢，也易于消化。
1: 对，
0: 再者的话就是满满的沉甸甸的爱，这样的一个包装，500克一斤装的，第一次出现。我们东方购物减掉，如果你是凑单送的那个积分，拿到400块积分的话，相当于是11,900多带回去。感谢28位观众的订购，谢谢大家。你买完之后，甚至还可以去市场上比价的。
1: 比价，
0: 我们的价格算下来23块左右一克，23块出头。市场上可能碎条啊，碎燕，包括燕条也要40块左右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极具性价比，
1: 性价比。
0: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你要抢500克的话，要抓紧时间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样的包装过来不多的。然后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多的观众在咨询说这个怎么泡发呀，怎么吃呀，你把它泡放在那个纯净水里边，嗯，差大约是8小时到10小时，现在天冷
1: 嘛对、啊、
0: 天冷你可以多放、嗯、一般的话8小时，现在天冷你过个夜也可以的，
1: 是
0: 水不要倒掉，因为小鸟燕窝的这个燕窝质量很好，
1: 对，
0: 这个水根本就不用说什么倒掉去清洗、嗯、
1: 很清澈，
0: 完全不用，很清澈，我一般就是纯净水浸过夜了之后第二天就隔水炖，嗯，我家里我是买了那个小炖锅，就小插电的那种，嗯，如果您没有的话，像我婆婆他们喜欢古法的隔水蒸，嗯，哎，他们有电炖锅，但是他们就爱在煤气上去蒸，也可以、
1: 哦、也可以
0: 隔水蒸，大约30-40分钟就可以了，
1: 真的每天早上就吃早餐之前你吃一盅燕窝，你会就是坚持个一个月左右、嗯、你会觉得哇真的完完全全不一
0: 样，那我婆婆坚持了几十年，
1: 怪不得你婆婆看起来好，
0: 她不用每天，她吃到一定时间之后啊、嗯、你就是隔天吃啊、哦、隔2天吃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哦、他皮肤真还可以的、啊、
1: 真的，而且这个泡发比非常高，嗯，一克大概8倍泡发比，就差不多你只要放一克干的、嗯、你出来就差不多一碗了、
0: 嗯、对，
1: 才20几块钱，您现在早上买一杯新爸爸是不是也得30几块钱，所以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太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古吃到今吃了几千年的，
0: 你慢慢吃，你不要觉得啊我今天吃完了明天我就要身强 如牛，
1: 那是大力丸了，还是骗人的
0: 慢慢的，它是慢慢的给你的身体，
1: 对、
0: 嗯、对吧，带来营养，嗯，你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嗯，但你这个的话每天吃一点，
1: 对，
0: 或者你2天吃一点，身体的话慢慢的你看着它的这个
1: 是它等于其实是给你的身体底子注入了很多的营养，
0: 的因为燕窝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非常 高、
1: 嗯、
0: 大约在50%左右
1: 对
0: 吧，然后里面还有到这个唾液酸，嗯，唾液酸不是在所有的食物当中能够找到，你说蛋白质我能够，对，我能够在海鲜里面、嗯、或者在其他的肉类我也能够找到优质的蛋白质，
1: 是，
0: 但是唾液酸就比较的少见了，
1: 比较少见，而且唾液酸呢是在这个大部分的范围是8到12、嗯、我们今天的检验报告直接是到了12了、嗯、就相当于这个中间值的一个顶格、嗯、您就知道我们今天的品质有多好了，因为我们在电视上很多东西不能说哈，其实我们的 EGF、嗯、其实我们的各种那个氨基酸、嗯、我们的各种蛋白质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询，关键是不是智商税，很多朋友说最近老是有新概念出来我都搞糊涂了、嗯、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经过时间验证的东西我不想为此花钱，
0: 我们这个可不一样了、
1: 嗯、
0: 在中国有到百年的历史吧，
1: 我觉得真的是千年左右了，对，
0: 至少我们看到的《红楼梦》这本书、嗯、
1: 是
0: 它里面就有提到
1: 对
0: 燕窝，
1: 没错，是的，中国人吃燕窝的时间非常长，我们中国人这么聪明，如果它真的没有用，如果那些达官贵人觉得吃燕窝就是一个噱头，你觉得这个东西能流传下来吗、嗯、这么多人愿意为它花钱吗，
0: 对、嗯、后来我了解到像燕窝的这个蛋白质跟你其他吃的还不一样，它是水溶性蛋白质，
1: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脂溶性的，对吧，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蛋白质还不简单，我吃点
0: 鸡蛋，
1: 我吃点牛奶也有蛋白质，但是观众朋友
0: 确实，但是它是水溶性的、
1: 哦、海参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燕窝里的蛋白质跟鸡蛋牛奶能一样吗，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所有的蛋白质都一样吗，肯定不能这么说、嗯、所以大家要吃燕窝就是跟它比较我们平时很难吃得到的这种成分是有关系的、
0: 嗯、对的，
1: 如果您有这个经济能力您完全可以自己亲身试一试，
0: 四大滋补佳品燕豹赤参、嗯、
1: 对
0: 吧，燕窝就含在里面、嗯、所以的话到了这个季节特定我们正好是在过年前给大家做这档直播、嗯、您有送礼需求的今天是一个很合适的机会，因为像送这种大礼的话你必须是要提前一点的，
1: 对
0: 对吧，你不能在过年当口送，你一般就是要提前一点，
1: 而且越到过年
0: 提前要计划提前买起来提前送起来，
1: 你说太对了，越到过年你着急去买你发现到处都涨价，
0: 是
1: 到处都不太好买好的可新的，你还想要优惠，那可这过年这个点儿哪有优惠啊，
0: 对，然后你自己跑了几家想比价也比不动了，差不多就买了、嗯、
1: 是，
0: 那么东方购物呢给到大家的无论其实无论我们今天100克还是500克都是20几块钱一克，你今天订完了买完了你可以自己去市场上都去比价、嗯、
1: 是的，而且男士女士都会非常喜欢燕窝，因为白色食品入肺经，而我们的肺男士女士都要好好养护、嗯、特别是喜欢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送燕窝他还开心呢，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相当于市场上买燕条买燕碎，燕条都要40块钱了，我们差不多是买燕碎的价格、嗯、拿到了印尼进口的燕盏，而且今天有到500克装一斤装的也是第一次出现的，但是呢这个规格我们的备货特别的少，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这种 特级的没有活动，28块钱，大概是6克左右。嗯，然后这种的话是5克左右，
3: 是4克左右，
2: 79块钱。这个是二级，然后
3: 标准的，对对对，就相当于二级。
2: 价格的话是69块钱一克，4克左右一盏。
3: 对，
2: 然后的话，所有的日期都是差不多21年3月份。
3: 对，
2: 简易包装的100克7600。
4: 对呀、啊，
2: 这个90克是多少钱？
4: 8980，这是一级。
2: 这个燕条是30块钱一克是吧？
4: 29块9，对的。
2: 这个贵在哪里啊？80。这个
5: 是印尼的呀。
2: 哦，这个是印尼的是吧？
5: 印尼的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刺口露一点，就是发头更加高一点，
2: 发头高一点。
0: 印尼的燕窝品质真的好，
1: 太棒了、
0: 啊！它泡发之后就是这样的条索，你都能够看得到。嗯，我们今天差不多是碎燕的价格，
1: 对，
0: 拿到了燕盏哦，燕盏，然后8倍的一个泡发比，哇！自己在家里过年的时候，对吧？你说我平常不舍得吃，我现在过年过节了，在家休息，弄上这样的一碗燕窝，犒劳一下一年辛苦的自己，
1: 太对了。
0: 而且现在正好是全年最冷的时候，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1: 、是的，
0: 这个时候真的要吃得好一些，
1: 没错，对自己更好一些。而且年夜饭的时候，你想想看，每人一盅这种漂亮的燕窝，一人就算一克好了，
0: 对，
1: 每个人一盅燕窝才20几块钱的成本，你要弄个每人弄个小米聊参，198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弄个这么漂亮的燕窝盅，20几块钱一位，所以亲戚朋友来做客，你就给他做一个漂亮的燕窝盅好了，
0: 可以的，
1: 没花多少钱。但是这个宴席的档次哦，真的是大大的提升，而且润润肺、润润喉，还滋养你的五脏六腑。
0: 对，
1: 20几块钱，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一斤装，500克的。如果你要买100克的，自己去买哦。我给大家主要是看一下这个500克的，因为这个很少见。
1: 对，
0: 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小鸟燕窝给我们带来这种500克的，然后后面写的很清楚，500克，蛋白质哦，每100克里面的蛋白质看到没有？54。刚才我说到，燕窝里面蛋白质是超过50的，然后脂肪是0。哦，包括燕窝的蛋白质，它是水解的，水溶性的蛋白质，
1: 更好吸收。
0: 除此之外，还有到唾液酸。还有到很多的像这种锌啊、钙啊这种微量元素，它也是有的。
1: 是
0: 原产国印度尼西亚，原产
1: 国小鸟燕窝，
0: 印尼，对的对的，印尼小鸟，非常的有名啊。
1: 编号01，出口中国的时候编号01，可想它在。

0: 他们国家的地位。
1: 是的，而且我们的燕窝上面还有道一盏一码，你去扫码的话可以获得它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0: 没错没错，
1: 而且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反而更加的划算。然后呢，我们的积分哦，今天看到没有，买大的话也是可以拿到100多块钱的积分。你买这个的话，那个100多块钱的积分下次买东西还可以直接当做现金，
0: 是抵
1: 扣进去的。关键现在正好是年底的时候，马上要除夕了，马上要过新年了，这个礼物送出去一份沉甸甸的爱意的表达，
0: 真是大家都知道它的价值，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今天你买的价格这么的划算，你才20几块钱就买到一个了，
1: 燕碎的价格相当于拿到了这么赞的燕奖哦，
0: 礼子面子都有了。
1: 对的，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直接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他觉得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哎，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都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 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购物
0: 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备货还剩六组哦，所有的备货不是指这个大的，应该对吧，导演？大的、小的，对的，大小加在一起，500克和100克的加在一起，最后的6套的一个现货。
1: 对，
0: 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小鸟燕窝它是来自于印尼的，然后呢也是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了。所有的燕窝，所有我们的燕窝都是来自于印尼的加里曼丹岛，
1: 对，非常神秘的一个热带雨林，
0: 第三大岛
1: 啊，非常
0: 被称为好像是无人区。
1: 对的，那个地方的沉香很有名，还有就是燕窝特别的有名。很多朋友以前可能就是小鸟燕窝没有进来这个我们国家之前，你可能还要托人托关系哈，到什么新加坡呀，到泰国呀，到印尼去买。但是自从就是印尼跟中国开始就是出售燕窝之后，编号01的就是小鸟燕窝。你想想看，我把我的优势产业出口到国内，我肯定是要打响头炮，所以我能把01编号的出口出去的，一定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小鸟燕窝在印尼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如果你去中国香港，如果你去可能中国澳门吃酱品质的燕窝，可能100块钱左右一克，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几年不见了，回归档给大家一个超级劲爆的价格，今天才20几块钱。
0: 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婆婆吃了几十年，然后她最近又恢复吃了，找人也是去中国香港带的，其实很麻烦，你不可能自己一天到晚飞过去买吧。
1: 是，
0: 然后你找人带的话其实也不方便，又欠了一个人情。
1: 没错，
0: 我们中国人讲就欠人情的，你还要请客吃饭还要感谢他，反而增加了负担。
1: 的
0: 对的，我们今天500克一斤装的沉甸甸的，哎，这个是没，我从来没有，我跟傅州应该还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燕窝。
1: 没有没有，哎，我觉得我要是收到这样的礼盒，我肯定记他一辈子。
0: 对，
1: 我一辈子都要对他好。
0: 我不是说了嘛，如果收到老公的或者是妈妈的或者婆婆送到的这样的一个燕窝，感动一辈子，
1: 感动一辈子，
0: 这辈子最喜欢的礼物之一。
1: 对
0: 不对？
1: 首先发朋友圈炫耀一下，然后真的是啊，
0: 一个大抽屉啊，两层啊，里边
1: 真是过年前送这样的礼，那真的是送到心坎儿里去了。
0: 是的，包括你说我送给年纪大的这个长辈，给他送上一斤，爸爸妈妈两个人你们一起吃，
1: 对，
0: 这可以吃很长时间的。叔叔阿姨，这个真的可以吃很长时间，因为它每个燕盏都挺大的，
1: 对，
0: 然后每个泡发比也大，就差不多你放一个两个的话，这可以吃一段时间的。
1: 没错，
0: 他每天不需要吃很多，每天吃一勺，一个汤勺就可以了。
1: 对的，不仅吃的是一种氛围，吃的是一种感觉，吃的更是营养。
0: 2000多买到的是100克的，10000出头我们买到的是500克的，尤其这个规格，第一次出现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小鸟燕窝特别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的，500克一斤装，包装的非常的赞，然后还有到一个礼袋，
1: 对，
0: 你送礼的话，你呢直接把这个袋子，
1: 非常体面啊，
0: 对的对的，它也不会过度包装，我觉得挺好的，不要过度包装。

0: 打电话给我们写信说，我过年要送人，怎么还没有排燕窝的节目？年前就这一档了，所以如果您今天不买的话，年前您到外面去看看100块钱一克的，舍不舍得下手？今天20几块钱一克的，什么都别想，先定下来，再决定要不要留都没关系。
1: 是的，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订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在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出现，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比如说特别保养
0: 好的人，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哎，你有没有觉得，说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的。
0: 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
1: 东方购物
0: 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20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到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
1: 好，
0: 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1: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可以的。
1: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变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0: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是赶在过年之前，让大家可以囤货、送礼、自己吃都行。
1: 嗯，真的，我们红红火火的这个大礼盒、大礼袋送人特别体面，特别是500克这个装的哈，
0: 第一次出现，
1: 送给谁谁记你一辈子。
0: 真的是沉甸甸的爱意啊！最后几十秒，打电话订购或者扫码订都可以，02153919900。好的，我们还有到11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小鸟燕窝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你知道吗，进口过来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对吧？然后市场上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燕窝你说它贵，但是我们还这个需求还摆在那边。
1: 没错，
0: 刚才我就跟福州有说了呀，我婆婆到现在还在吃燕窝，她为什么会坚持？包括很多刚才我们那个顾客采访，她是从年轻的时候，
1: 对，
0: 大约是40岁左右开始吃，一直吃到现在快80岁了。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哈，我们身边总是有这样的，
0: 他觉得
1: 特别保养好的人。
0: 他当中断过一段时间，他跟我说他断过一段时间，后来觉得好像还是要吃。
1: 对，我们总是有这么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吃燕窝就是非常非常有用哈。所以女性朋友都会说，我要收到一个燕窝礼盒，那我这个过年一定会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0: 你有没有觉得，收到女性收礼，现在更实惠了。现在收送你一个包，送你一件衣服，
1: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都如果都是价值10000的情况下，是一缸子燕窝，一个包，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你愿意收哪个？
1: 肯定收燕窝。
0: 你跟我想的一样，因为那些都是怎么说，身外之物。
1: 对的，对的。
0: 你今天拿是一个新包，明年可能就是一个旧的了，对吧？或者说再过2年，你可能又不喜欢了。而燕窝不一样，它吃进到你的身体里边，实实在在的给到你怎么说？
1: 滋养，
0: 营养。
1: 对。
0: 滋养，
1: 这是真真正正投资在自己身上哈。人家说背个包穿个新衣服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燕窝吃在身体里是对自己好
0: 的。不是说那些东西我不喜欢，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或者到了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宁愿要收到这个，
1: 对的，
0: 对不对？是这样子的，
1: 实在。
0: 对，如果我只有这么一笔预算10000块钱的话，我更加愿意得到燕窝，吃了更加的开心。
1: 是，
0: 李莹来到现场了，这个也是喜欢她买，她对着我再挥手。
1: 对对对，
0: 燕窝要不要买？这是500克一斤装，东方购物很少看到，对的，一般都是热爱自己的、热爱生活的、想要更健康的，我们都会去怎么说买点燕窝吃吃。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再给大家来讲讲燕窝是干嘛的哈，因为大家都以为燕窝是不是只是女性朋友补补自己的，不是，男士女士都应该吃燕窝，甚至哈小朋友、甚至孕妇、甚至产妇妈妈都可以吃，因为燕窝是大补，但是它在大补元气的同时，它非常甘平，它能归肺胃肾三经，而且能够滋阴润燥。这个季节我们总是生阳的东西吃的太多，所以总是阳亢阴虚，所以要吃点滋阴润燥的东西，还能补肺养阴、滋阴调中，孕妇都能吃，男性朋友、小朋友都能吃，所以它甚至能够把五脏都给你很妥帖的照顾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愿意斥重金去买燕窝，但是今天在小鸟燕窝

0: 我们几年没见的回归档上面，不用斥重金，我们二十几块钱就能买一颗这么好品质的燕窝。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如果你是有过礼送礼这个需求的，或者你要自己吃的送礼的，然后呢，我们是有的500克的自己吃的，你说我不要买这么多的，我们也有100克装的两个规格，我再把价格跟大家来罗列一下啊。我们今天500克的一斤装的12499元，平均到每一克其实是20几块钱，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算下来是大约23块多。然后你说我吃100克的2599元，然后满减之后的话，相当于也是23块多一克。反正无论买哪个规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来。
0: 是的，是的，但是这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档了，所以给大家囤货的机会最后的8分钟了。
1: 是的，
0: 建议大家先囤下来啊！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可以退款退货。
1: 可以的。
0: 但是年前你说我要送燕窝的话，我可能找不到比这个便更便宜的机会了，而且越往后买的机会可能价格越高，所以今天来囤真的是很划算。
1: 是的，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的这件衣服啊，一定是爆掉了，199元是五件带回去，女士五件，男士同样也是199元五件。而且呢，像我们的这个构成当中啊，两件是我们的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呢是我们的圆领 T 恤，颜色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1: 哎，青青你好，大家好，非常的高兴。今天咱们保罗彼得终于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什么？带来期待已久的夏日爆款了。刚才青青老师已经揭秘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五件全新品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一个夏天，别说一个人了，一个家庭都包了，只要199。
0: 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首先看一下圆领衫的部分，三个颜色。全都为你安排好了，
1: 非常的漂亮。这个是一件
0: 卡色，你知道吗？有一个女士的潮牌，就是这个颜色，
1: 对，
0: 它叫那个沙漠色，
1: 沙漠色
0: 好看。
1: 这都是这两年最红的大地色系，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各式各样的明星啊，都在穿着
0: 焦糖的
1: 焦糖色、砖红色，对不对？还有一件打底的白色，
0: 必须要有的，
1: 必须要的，你要衬底，你要在这衬衫里边打底一下，运动的时候都需要。这只是三件圆领的，除此以外，以后您看到没有？还有两件，就是我们的
0: 我身上穿了一件这个，
1: 对的，这个是女款的两件
0: 哈，粉色调。
1: 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叫米色，
0: 对，
1: 对不对？
0: 卡其色吧。
1: 另外一件就是我们今天穿的有一点像是这个粉色吧，
0: 对，看浅卡杏色。
1: 浅卡杏色，这都是女款的，男的还没说哦。一共是1、2、3、4、5，每一件带给大家的料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是飘飘的，透气的，就是针对接下来咱们暴热来临，接下来梅雨季节，上海的天气叫乌苏干哇塞，对不对？咱们是让它24小时啊，360度的透气，既是给大家带来了朱棣网眼，而且仔细看的话，又现在特别流行的什么呀？老前锋的华夫格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在随风摇摆的时候，上下班、地铁、开助动车、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咱们出去旅游，全齐了。这么好的衣服，大家可以在一些非常大型的快消品的品牌上，你可以见到。
0: 今天竟然一件30块钱，
1: 或者无印某品一件就是199299，今天五件199。
0: 是的，平均到每件30几块，你算过了，40块钱都不到。APP 下单的话，立减5元，也就是194，
1: 对，
0: 五件，平均每件30几块钱。你看，还是带有这个领子的，
1: 领子的
0: polo 领，还可以把它竖起来一点。刚才我们说到它的这个编织叫做朱棣网眼，你自己可以去百度一下或者 AI 一下，什么叫朱棣网眼？它是非常透气的，
1: 是
0: 它这个编织跟我们平常说的那个就上下针啊、平针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它这个编织方法的话呢，就空气啊是在里面是有这种流通的，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所以夏天的话是非常推荐穿朱棣网眼的，
1: 没错，
0: 很透气，很凉快。
1: 对
0: 的，然后洗完之后呢，同时也是干的会比较的快，
1: 干的比较的快。对，所以说风一吹，太阳一大的话，基本半小时都干。
0: 是的，
1: 你平时出行的话，腋下的汗渍、后背的汗渍，一时间长了以后带有汗酸味道。今天在这件衣服上免去您的尴尬，把男款允许我介绍一下。
0: 好，
1: 男款一共是先是这两件我们的 polo 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漂不漂亮，大不大气？不像过去，比如说黑的、宝蓝藏青的、紫江的，对吧？哇，白也不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件是带有一点点的，我们说一点蓝棕色、蓝绿色啊，现在是叫这么叫。这一件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米色或者是咖色的，这些都是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沙漠这个颜色的这个特点，给大家带来一个国际的大牌风。女男的先是这两件，然后呢男的还有这三件，朋友们，哎呦，这三件带给大家，一白一黑，还有一件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灰色。你看，灰色这件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很多大品牌的 CEO， 很多现在的这个时尚人士都要去什么健身，什么走敦煌之路，你记不记得？他们都是要自己要找一点这种生活当中的极限感觉，都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第二件黑色是男士经典的主题，对不对？晒得黑一点，然后肌肉线条显得漂亮点。还有一件白色，那男士更是的，白衣服配白鞋，最帅的打扮哈，不管到哪一年龄都需要。所以说男款也是一共是五整件带给大家，也只需要199元。
0: 是的，而且整个衣服的话，它的长度够长，宽度够宽。你看一下，我穿的是小码的，女士的左右的余量很足，前后的余量很足。但是因为它这个垂坠感特别好，所以呢又是特别的显瘦，你可以直接拉在裤子外面。你也可以像很多人说，哎，我这样怎么打个结？年轻女孩穿的话可以打一个结，你也可以束在你的裤子里面、裙子里面，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搭配是真的必备的一个服装了。
1: 对的，
0: 才算下来30几块钱。
1: 是，
0: 你说你朋友之间分享一下，母女之间。 间分享一下，多么划算。
1: 对，非常的划算哈，一共五件带给大家，而且你看每一件哈，它的做工啊也非常的讲究。
0: 对的。
1: 第一点就大家可以熟悉的，就是咱们啊，它一个领子，对吧？
0: 对
1: T 恤衫这个领子都可以，
0: 第一要能够
1: polo 衫要立起来。
0: 对，
1: 第二点你看它是标准的什么？现在非常简约的两粒扣啊，在这个韩系当中现在特别的流行。三粒扣也有，是不是太长了，显得有点老气？我告诉你什么？两粒是正正好好。再到后面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品牌还是非常的清晰。
0: 对的，
1: 就在这儿，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保罗彼得在上海就将近是有700多家的门店哈，全国有1700多家。所以而言呢，整个在线上线下销售非常的火爆。但是在哪里火爆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元五件这么火爆。
0: 是的，然后呢现在你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颜色呀，然后款式啊，我们都已经帮大家固定搭配好了，
1: 好了，
0: 你只需要选大小。
1: 听听老师说的好，你们不要担心我选哪个颜色，
0: 不
1: 用选哪个颜色，
0: 对，
1: 五件我们配好颜色带给大家了。现在关键是这场做完直播估计就没有货，一定要记住了，抓紧时间，一定要赶紧备货，不然待会没尺码了，但没办法啊。女款粉色的女款 M 号开始90到120斤，听听老师肯定是最少的尺码啊，140-160。女的这一次有180到190斤、
0: 哦，朋友们，
1: 大尺码的姐姐们、阿姨们，对吧？女背有点鹅，手臂有点粗的、今天完全帮你解决掉了。
0: 是的，
1: 以前买衣服下摆不够长，以前买衣服后背撑不开，今朝女款有180斤和190斤，男款也是的啊，跟上去了130、150，我穿这个尺码就够了，我也报了色情了，到170，还有190斤更看重，这次还达到了极限的4XL，250斤，大码子的叔叔们，今天不用再去特别去找大衣服了，
0: 是的。
1: 205斤啊，东方给我帮您包了。
0: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不合适呢，我们也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今天啊是 polo 衫结合了圆领，这个组合特别的好。以前的话，我们要么就是全部都是 polo 衫，要么全部都是圆领的。很多人反馈说这个想组合多变一下。嗯，所以今天我们是两件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圆领衫，
1: 一共是5件带给大家。这在我们东方购物上面来说，尤其对于我们保罗彼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嗯，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是线上线下各种活动，它是真的是如火如荼，
0: 对不对？马上开始那个
1: 最近什么618了，
0: 对
1: 不对？多少亿的补贴了？
0: 是的。
1: 但是你实际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真的是补贴了。因为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原先做一般是什么三件圆领汗衫，199块，对不对？或者说两件 polo 衫搭一件圆领汗衫，199，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我们供应商给到大家的极致组合。因为199成本采购，包括咱们来到东方购物整体的各种费用来说，199是我们极限价格了。但在这一次，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保罗彼得给大家带来诚心诚意的组合，5件哦，可以说是全家福了。为什么？两件是 polo 衫，就是带领子的，就咱们说的 T 恤衫，
0: 对，
1: 3件是圆领衫。所以说呢 ，T 恤衫和圆领衫在生活当中大家分得很清楚，尤其在上海很讲究穿着的，正规的场合、上班的场合，见一些老朋友或者出席一些晚宴的话，大家会去用一些 T 恤衫、polo 衫，对不对？因为有个领子显得更漂亮。
0: 对，
1: 所以这种衣服一般都比较的贵。然后呢，在运动、健身。我们喝下午茶，对吧？出来逛一逛，遛小狗，小区里面散散步，咱们一般是圆领汗衫，就去健身房。咱们今天把3件圆领汗衫也带齐了，这样的话2+3的组合才199，
0: 是的，
1: 你除以5的话，每一件多少钱？40块啊，两把刀，因为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
0: 是
1: 这个你今天不买，你肯定就下次买不到。
0: 差不多就是2杯的咖啡，或者有一些高档的咖啡，就1杯咖啡的这个价格，你就拿到了这样一件 T 恤衫，
1: 20块钱嘛。
0: 而且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日常知道什么优某库啊，这种已经算是比较平民大众化的这个价格了。
1: 对，
0: 没想到阿拉比伊拉。哎呦，比你
1: 不得了！我们这个是不是说腰斩了，要斩在山脚跟下来，龙刚子吧？而且第二点关键是什么？夏天当中天气一热，大家都知道，太厚的短袖、太厚的 T 恤衫其实穿不上去的，一穿就特别的热。所以说主推的材质什么呢？都是带有一点点什么快速干的这种材质，是不是？风吹过来以后呢，它是什么比较透气的？因为叫做朱棣网眼透气，就一个个像小蜂巢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外观看上去的绅士品格就是华夫格纹，对不对？这种也是咱们现在说特别流行、特别上。档次的一种感觉，不然的话每天看上去穿得很轻飘飘，像是极限运动的话呢，有的年纪大的人觉得也不是很舒服。我还是有点档次，要有点质感。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又满足您的价格，又满足您这个质感，关键穿上去以后呢，我刚才帮您体验一下，因为你在这个天一热，袖口很容易湿掉，老奶抠啊，对吧？有的你有时候就擦了个蛋，
0: 对的，
1: 有些人汗出在后背，还有更关键，包括当然是男士了，衣服一出汗以后啊，没有及时洗的话，没几次衣服就自然有一股汗酸味
0: 儿，
1: 哎呀，打发清爽，人很尴尬。在很多场合，我们这种材质，我告诉你，带有一点点像这种快速干的这种材质啊，
0: 对的，
1: 它是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
0: 对，它干的呢会比较的快一些，所以比如说你去出去旅游的话，这个5件带着足够了。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像女士的话，你跟你的闺蜜啊，跟你的妈妈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1: 是
0: 因为它的余量很足。像我90几斤穿它，100多斤也能够穿这个码数的。三件看一下。3件是圆领的，女士的颜色已经固定好了。
1: 对，
0: 3个颜色是不是都好看，都经典？
1: 这3件大家看清楚，都是你的，
0: 对，
1: 都是你的。你现在不用去考虑哪件我要穿，哪件我更适合，哪件谁适合，拿回家你再自己慢慢分。
0: 30几块钱，你居家穿都划算的。
1: 你说的对，因为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一定要记住了。先跟你说就是有这3件，我这边再加上还有这2件。
0: 对，
1: 您一个组合，
0: 这是所有女士的部分。
1: 5件，
0: 哎，
1: 你不用说，我选哪一件？今天真的是
0: 你的，
1: 在整个夏天当中啊，后面的组合我也不知道，但是这是我至今看来，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0: 是的，
1: 我也蠢蠢欲动。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它这个几乎男女款是差不多的嘛，我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大一点买一套，
0: 对，
1: 我全家人都能分。
0: 真的是，
1: 龙刚子吧？
0: 真的，
1: 老公、老婆、儿子、女儿、你爸爸妈妈，5件。全部都
0: 一人一件，对吧？如果体重在一个区间范围内的，这是女士的部分啊。199，平常我们觉得只能买1件、2件衣服，今天一口气拿回去的是5件，而且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编织，更加的透气凉快。
1: 是的，那男士这边呢，也有请青青老师，你放下
0: 来，
1: 你
0: 看，好的，
1: 男士这边也是先是这2件，
0: 两个固定颜色的 polo 衫。
1: 对，因为呢，男士这边您看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颜色更加偏一点男子的这个就是大地色系
0: 哈，
1: 就是以
0: 灰这种绿豆色，
1: 哎。 哎，绿豆色，大家可以看吗？浅灰、深灰、黑色、白色为主，这些颜色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40岁以上，50、60、70、80啊，年纪越大的话，你会发现第一点，这种颜色很适合穿。穿了以后特别减龄，肯定使得你轻啊。第二点，这样的衣服是男士最喜欢的，为什么？男士就喜欢这样的衣服，为什么？透气不热，而且是干得快。我早上换一件，晚上换一件，我天天手洗，天天机洗，天天晾晒，完全没问题。您洗几十遍几百遍，你看还是这样一种感觉，
0: 它不易变形的。
1: 对的，所以说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带着孩子去游泳，去骑自行车，一身汗吧，对不对？到了放寒假暑假，带着孩子苏州杭州咱们去旅游迪士尼，你男的基本上这件完全够了。
0: 真的，
1: 也记住了，全部在一块，男的5件也是199，减去1.99元的积分钱，你自动订购5块钱的话，你这算下来将近是40不到30多块钱一杯奶茶，一件衣服。
0: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像母女分享啊，父子分享啊，朋友之间分享，松松您非常好。
1: 我身上，哎，
0: 我们俩穿的都是 polo 衫，
1: 就这两件，您看一下啊，您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它这次的款式基本上差不多，都是2厘扣的。但是呢，我们在颜色上有一个区分。第一点，它这一件的颜色叫做什么来着？
0: 杏色。
1: 杏色。
0: 杏色浅卡。哎，
1: 杏色浅卡。
0: 是。
1: 现在都是这，你别说这个颜色，你仔细看你家里边是没有，它是调的。
0: 它看上去有点像粉色。
1: 对的。
0: 它又不是粉色。
1: 所以说，对它就是穿上去，你到家一穿就有点时尚的感觉，就和男士现在剪一个头发，回到去有点碎发。后来我问了，叫什么？叫微风碎盖。哎，听到起好像把雪的了，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当中有它新的想法，所以这个和我这个也是这种颜色。
0: 你这个叫什么颜色？
1: 也不单单是一个浅
0: 的，
1: 不是浅灰色，对，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带有一点大地色系，又带有一点沙漠系列的概念，能看到吧？很多现在高档的新能源车，男士的这种 SUV 就喜欢用这种颜色，是不是？一看以后，既有男人的一种怎么说呢？沉淀、深邃、稳重。但是呢，又不乏一些干净、洋气和清爽。然后假如说把它全立起来，
0: 对，我也喜欢立一点。
1: 那是不是？咱们说见证一件衣裳，有没有应该腔调？那就是这样。
0: 其实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遮一下这个下巴呀、脖子后面的肌肉。
1: 对，年龄大了以后，要么就是说脖子粗了，要么就脖子纹路多了，要么就容易晒黑。你就这么一弄，2粒扣子可全系，一般就不用系了，系1粒就最多了。肩线。对不对？包括整体的衣服，但你放心啊，我们现在没有穿最大，因为女的最大到190，男的最大到205斤。我这件现在只是到大概160到170斤左右，青青老师这件只到110斤左右。
0: 对的，
1: 刘刚子吧？
0: 对的。
1: 所以说你可以尽往大的买，对不对？因为码堵了，现在不是很方便的。但是这个质地，我相信你看得很清楚吧？最后再给你抖一下。
0: 好的。啊，
1: 给你这边
0: 朱棣网眼，它就是像那个华夫格纹，特别的透气啊。
1: 好的，拿好了，你看。对吧？这个风你只要一来以后，这看得懂的，只要是你生活当中一穿，包括就是说你运动，咱们圆领汗衫一边跑步的话，一边汗水怎么样就随风飘摆的，对不对？你花了很多钱到户外的某些大品牌商店，像这样的衣服有的真的，某品牌大的话799、899一件都比比皆是。我跟你说，其实材质差不多就这感觉，就是风一透马上衣服就干了，是不是？大家都懂的。所以咱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件？四五还200了，30几，
0: 对，
1: 38
0: 是的，你知道吗？现在都是男女一起订的，因为上海叔叔阿姨跟我不可能，就是我不想分享。现在这款我一个人一组，可能觉得那个颜色的话，因为男士的颜色确实非常适合男士，
1: 对，
0: 女士的颜色就适合我们自己的，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说1995件，我老公一组，
1: 对，那肯定是那个，真的现在热起来了。
0: 啊、
1: 像我小区里边，现在咱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他每天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很满，每天自己的运动安排得很满。比方说早朗向一补起来，侬讲搿几张一吹，是不能讲吧？绕着小区，绕着周边的景点河道，就老夫妻两个人走起来了，走了一身汗，回到屋里向中饭吃好，夜到头夜饭吃好，侬看到吧？哎，直接有条件了呀。
0: 对，
1: 夜饭吃好以后，搿件又一拿，小狗一拎，侬讲是不啦？每次到个百货商店门口头，就搿能介就走了呀，看到吧？一天2件很正常。明天老朋友碰头，侬讲是不啦？万象城这边咱们吃个饭，哎，搿件灰颜色的，早浪向又穿出去了，回来以后打脱以后。到了货怎么样？一件白的，或者说待会儿黑的，搞一个什么的橄榄球帽子一戴，
0: 经典必备色、哦。
1: 单车一骑，晚上又骑，一大锻炼方式很多的，骑单车了又去锻炼了。各种，所以说家里边你肯定不是说一机两机啊，肯定是4件5件，拿起来就走，很潇洒的。
0: 人家一般抽头，
1: 对，
0: 抽屉里打开一抽屉啊，有些
1: 嘞，因为轻轻
0: 一打一打的，
1: 老早的为什么拘谨？老早的买这样一件，我也买过的，300-400。
0: 对，
1: 各种只好买一件，
0: 是啊，
1: 侬讲是不啦？一天嘛只好穿一件，没有。 有办法的，洗干净了还
0: 等着
1: 更好。哎，等着哪天合适再穿。现在199块。等于原先我们一件买不到，现在买5件，赶紧不要思考啊，人就就显得很潇洒，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只需要选大小，而且今天尺码很全。一般女士现在买衣服就是小号、中号、大号。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平时给4个码，今天给到5段的尺码。女士哦，90到120斤 M 码，120到140 L。140到160 XL， 再加20斤2XL， 再加10斤左右啊，3XL。
1: 对，女的最大到190斤，我从来没见过。
0: 一般女，190斤也能穿。
1: 一般女的到160斤，对吧？阿拉多年的经验啊，一到180斤到190斤，这就是给大家女士在夏天就是要放松嘛，对吧？就是我要穿的大一点，更透气。而且大一点穿的时尚
0: 啊，是的，是的，是的，余量足一点。
1: 男士的更是了，130、150，完了就这个尺码你就开始仔细看了，170斤的。190斤的，205斤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没到这个位置啊，你真的重一点也直接可以买大，买大以后长下摆更长啊，穿起来更舒服。
0: 是的，是的，好吧，看到这边尺码，如果说大小不合适的话，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啊，是保罗彼得的一个全新品啊。我们 polo 衫加上圆领衫，总共是5件。大家不要看到什么，哎，什么 polo 衫3，其实我们总共的构成是5件的，3件圆领，2件 polo 衫，199元。
1: 是
0: 啊，所以很多人是199订2组，女的订1组，男的订1组啊。
1: 对的，所以说这个是现在是一定要跟大家先把这个组合说清楚，因为现在订购越来越火爆，我相信再过几分钟一定要开始断码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你走遍上海滩，你不管线上线下任何一个通路，我现在可以看能够买到保罗彼得像今天质量这么高的衣服啊，5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好多地方你看到的只是一张照片，发到你手，现在不有个说 AB 货这个说法吗？所以说你得当心，好多东西你看到手很满意的，但门店里面一逛就是599、799。
0: 是的，
1: 能告诉吗？你硬着头皮也只能买1件，你能199买到1件，你看得中的像我们这样的衣服，其实这个马路就没有白逛了。哎，但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和晶晶两个人，我们卖衣服也卖了10年了，对吧？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给大家做一个信用的保障。今天这个衣服拿回家以后，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满意。第一点，咱们看这个料子，料子新，颜色新，能告诉吧？第二点，刚才我们和导演再三沟通了，导演也说也是纯色款的，它最时尚。能告诉吗？
0: 对的，
1: 不要乌七八糟加一些东西。
0: 还没有那个品牌标志，
1: 对的，
0: 我们喜欢就干干净净。
1: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些场合像我们今天老师说，今天的空调有点大，咱们的圆领和 T 恤衫在一些重大场合你可以做内搭，自个搭几层噻，自个带个马甲，带个坎肩，女孩子带一个什么丝质的披风，因为夏天你要知道，更热的情况下，有些带空调的地方会更冷，
0: 对，哎，
1: 所以说我们做内搭也非常的漂亮。第二点，我们5件衣服啊，它是正规休闲运动什么商务，它全给你覆盖了。因为像原先你要知道，我们做生意的话，要么做 polo 衫，要么做圆领汗衫，不可能让消费者一笔钱，
0: 对，
1: 能告诉吗？白斩鸡、电烤鸡全吃到。但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就是199，你不管夏天当中你需要的哪件衣服，1995件帮您一网打尽。
0: 是的，而且尺码呢又是分成了5段，特别的详细啊。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只要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
1: 对，
0: 像今天的这种基础搭配的话呢，真的是你衣橱当中必备的。就有的时候你会纠结，哎呦，明早去啥？我每次来上班，我到了晚上，我说，哎呀，明天穿什么环节又到了。我的误会大家不要去想了，就是汗衫。
1: 对，
0: 比如说你多准备几个颜色啊，几个颜色翻来覆去，我后来想想也就够了。
1: 对，
0: 免去了一个搭配的烦恼。
1: 搭配的烦恼，对，而且你看见就是生活当中现在基本上的一些场景，按照你不同的年龄，它基本上就这几个地方。
0: 对，
1: 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早上有些叔叔阿姨们小菜场去一圈，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健身房走一走，对不对？完了下午的时候呢，有的去游游泳，有的是什么呢？趁着3、4点钟了，还去骑个自行车之类的啊。当然是没有阳光的情况下，所以说他一天更换衣服的频率相当的高。有的在家里边还不爱开空调，他做做家务就要出一身汗，他觉得爽，觉得舒服，吃完晚饭还去逛一圈。所以一天你再到下去热的话，3件衣服要更换，很正常的。换哪件呢？大家都知道，一般材质越洗到后来越旧越硬，而且干得慢，很麻烦。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一个材质，大家看到吧？是不是？这个材质也是流行了快将近10多年了，就是穿上去以后怎么那么凉快？第二点，穿上去以后特别的轻松，而且汗在身体里边以后它能够排出去，而不是把汗留在身体上。更关键，手洗机洗都可以，太阳大的话可能半小时就干了。所以说这样的衣服一出来，我当年买过的1件199很正常，
0: 对，
1: 大品牌1件399。我们今天男的你看这3件多好看，黑白男的肯定最喜欢的，还有这件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大牌风范？很大牌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件衣服，你带的孩子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出国旅游，你穿上它，对不对？
0: 对，
1: 海南三亚不管什么地方，江浙沪包含了。
0: 对，好，你想、
1: 这个、有了，完了老公还说有些商务场合，
0: 对，
1: 要去厂商背，老爸又要去机密，
0: 机密，
1: 你说这个上海人家老客了，对吧？我有一个腔调啊，阿拉替你把那老爸又去打领头，又把这个给您带来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同样的材质，风一吹，汗水全出来，你看。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多少点？
0: 这都是今年很流行的颜色，我们没有做传统的这个。
1: 你
0: polo 上没有做传统的一些颜色。
1: 皮肤颜色深点的，皮肤颜色浅点的，那可能穿个2期才可以。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儿子新婚的老公，正好是要上班，对吧？打完上刚刚毕业，你这2件衣服到单位里边去上班穿。 很正规啊，懂意思吧？
0: 对的，
1: 弄一条西裤，弄一条啥筒裤，你完全都可以。
0: 对的，包括女士的这两个 polo 衫，颜色也是很好看的，
1: 漂亮。
0: 这三个颜色特别吧？这个是我身上穿的，可在叫浅杏色、浅卡杏色。
1: 对，
0: 这个其实上身也是带点粉调的，
1: 好看，
0: 对吧？
1: 真的
0: 好看。它乍一看的话，就是有点那个卡其色，
1: 对。
0: 但是你看上身之后，又有一种微微的粉调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对, 对，
0: 蛮特别的一个颜色啊。
1: 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女士有的时候也，她们也很喜欢啊，上年龄的话也喜欢这样一件衣服。
0: 再来看一下这个。
1: 好打扮，对不对？有点打高尔夫球的感觉哈。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特别吧，咖啡颜色，有点这种暖调的。我们画那个眼影啊，女士眼影当中就有这样一个颜色，这种砖红色。然后这个颜色很多大牌也是在用的，好好看，我喜欢这个颜色的。
1: 这个颜色，
0: 因为我跟你说，有一个年轻的潮牌，它就是这个颜色是主打色，
1: 有一点淡淡的巧克力的颜色。
0: 对啊，它这个颜色下面搭牛仔的黑白的，
1: 时髦
0: 经典颜色，
1: 时髦时髦。对，所以说大家回家是怎么配啊？我们既有给大家带来的基础色，又现在市场上特别棒的流行颜色。
0: 对，
1: 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衣服展示出来
0: 了，都跨不下，
1: 全部展示出来要十件，那我和青青老师打开也见不了了。
0: 对的，
1: 所以今天大家记住了，你不管怎么地，199是五件，是五件拿回家，全家人可以都穿。
0: 是的，你只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平均到每一件30几块钱，而且又是朱棣网眼的编织，尺码在那边，你不放心也可以拍张照片啊。
1: 对的，尺码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啊，一个120斤女款的，最大到190斤，男款的起始从110斤。最大到205斤。
0: 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反正按照自己的体重来定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很多人说，哎呀，这两天就想买衣服，但是网上看来看去没看到合适的，我就有这种感觉，想买的，但是呢，就没看到特别欢喜，或者说觉得，哎，这个好像看着还行吧，价格觉得不合适。今天全部都让你舒服了，199块钱，不是两件三件，是一口气带回去五件。
1: 是五件，对不对？这在生活当中了，第一点是什么呢？夏天当中汗衫是不嫌多的，只要是什么呢？你要关注自己一个生活的特点。第二是什么呢？你本身的汗衫。是不是已经穿了很多年了？对不对？有人说我汗衫也不缺，但是你的汗衫你会发现没有，选来选去，可能一个夏天也就选那两三件穿，剩下的其实早就自己不想穿了。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汗衫这个东西，
0: 其实十几年前的事要淘汰一下。
1: 其实和这个袜子短裤一样的，
0: 对，
1: 其实除非你是全新的啊，一般来说真的是要淘汰的，因为时间长放下去以后呢，它这个材质啊，
0: 对，
1: 也会发黄。
0: 像我觉得袜子也是，就时间久了，我再去了给就松掉了嘛，
1: 松掉了。你说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真的要换掉它。原先不舍得老传统，我非常理解。你换一件短袖几百块钱，我告诉你吧，一个夏天我要换几件的，换两件最多了。
0: 家里人人换一件。
1: 对的，我们这一次是什么？199块钱，五件带给大家。我首先从男士分析啊，假如说你有个儿子或者有个孙子，对吧？初中生、高中生，
0: 对，
1: 那我告诉你，几件圆领汗衫给他绝对没问题。侬讲是不啦？天天踢足球、打篮球，打剪刀出去白相有用，这种衣服他肯定天天穿，消耗量极大的，你就给他穿，一个夏天都穿不坏，天天洗、天天晒。
0: 是，
1: 回过头来啊，自己的老爸70-80岁了，侬讲是吧？老磕了，但是夏天也喜欢出去的，折扇一拿，文玩一盘，侬讲呢？古镇一走，老同学一看，两件 T 恤衫最适合老爸爸了，出去非常有强调。回过头来自己，侬讲是吧？不管是在单位上班，还是你作为中层管理，还是自己在社会上的社交，客户要见见面，老朋友大家说说话，你这个两件都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现在包括一起约了，除了喝茶之外，也可以一起做做运动。
0: 对，
1: 有中间刚一道跳跳舞了啥，对不对？一起骑骑单车。我跟你说，你到时候别翻箱倒柜了，搭配衣裳，其实男的也觉得很吃力的。能告诉什么？男的这种衣服一穿，你下面是长裤、是短裤、是运动鞋、是健步鞋，完全随意，完全不伤脑子。
0: 是的，今天算下来才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太高了，
0: 你可能现在买条内裤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1: 对对，你说的对，好的内裤、好的袜子的话，对吧？20-30块钱一套也非常的正常。今天给大家带来夏天人人必备的圆领汗衫和给大家带来的 T 恤衫，
0: 是的，
1: 五件一个组合。
0: 是的，五件啊，平均每件30几块钱。所以呢，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0。

0: 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左下角，很方便，手机微信支付宝一扫就可以选择你要的大小了。今天也不需要选颜色的，女士五个颜色固定了，男士五个颜色也固定了，而且今天是有的 polo 衫和圆领衫两个款式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构成。
1: 对的对的，因为今天买特别的合适是在于什么，原先我们买圆领汗衫的时候一个组合全是圆领的，
0: 对的，
1: 那么叔叔说圆领多了点，对吧，能蓬勃肌 T 恤衫 的但是呢原先还有一个组合是全是 T 恤衫 polo 衫，根本能给我来件圆领运动的呢，对吧，所以说这个商家原先不可能他把两套东西变成一套的价格
0: 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一个概念
1: 了，真的是薄利多销，所以说我原先真的没想到199王昌在东方购物一般是三件啊，三件可能四件咱们卖过一次，对吧，但这次是两种款式集合在一块儿199元。而且第二点是什么，保罗彼得这个大品牌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挥杆的打马球的人啊，就这个也是代表了咱们说一种骑士精神，一种专业的态度和以及运动休闲的文化，就是咱们越到夏天以后呢，最近大家也都是这样很关心自己的体重啊，对不啦，大家都在上磅秤看啊，
0: 对，
1: 包括现在好多磅秤好的话，什么里边的皮下脂肪率啊，
0: 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啊，
1: 内脏的脂肪率啊什么的 BMI 啊大家都能看清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定是管住嘴迈开腿的，所以这些衣服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要对于自己身材有一定的追求，有一点自律的朋友，希望更健康的叔叔阿姨们，
0: 对，
1: 咱们穿这个太合适了，因为它一穿上去就给你什么感觉，我就要出去运动，就要出去走，
0: 对，
1: 这种衣服的感觉就是无拘无束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无拘无束的，
0: 对，
1: 就是你要跑起来练起来，我觉得这种衣服啊就和生活当中咱们买很多东西一样的，假如说你买那种很轻奢的很正规的，那肯定是样子哦起来你不能多做动作的，但是像这种衣服你买回家，你看我还是 polo 衫，你买圆领汗衫的话，你一穿以后再配一条短裤，马上立马这个感觉，喊上家里边的人或者年轻人，走啊，咱去走路啊，我带咱去跑跑步啊，出去骑单车啊，肯定是像那样穿上围啊，人舒服。那出汗的话，千万别让衣服成为负担。好多衣服它并不具备，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我今天带给大家这样，是不是？吸湿排汗，你看到没有？写的很清楚，吸湿排汗就把湿气吸的，把汗拿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这边你看到没有？都穿上去有点凉凉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些在吊签上，你拿回家以后，你都可以自己来自己好好的感受品味一下。
0: 是，
1: 这就是咱们说有一点点就是功能衣的概念。
0: 对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带给大家。
0: 女士因为有五个尺码，男士也有到五个尺码，所以平均到每个码数备货告急。导演跟我说，因为码数分得特别的细，已经告急了。
1: 南南北
0: 南南北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补货哎。
1: 先说一下哪几个码数已经告急了。
0: 导演应该是这个大的两 XL。平均其实每个量都特别少，
1: 对，
0: 都告急了
1: 啊！他跟我
0: 说都告急，
1: 因为一套就要备五件，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我十套衣服
0: 五个码
1: 到仓库里，
0: 一般分三个码，最多四个码，今天
1: 要五个码。对，我这个一人备一套在仓库里，我就是25件，
0: 对，
1: 一人备十套我就是250件，能够
0: 是
1: 吧？所以现在货也备不了那么多，但是咱们东方购，我现在看到了几百人已经订购完成了，还有几十门电话都在闪烁，
0: 是的，
1: 男款也是的，男款我们肯定卖 F9 嘛，这是我们最好的尺码，
0: 差不多也是20斤一个区间范围。
1: 对，这个都是肯定火爆的。还有最大码肯定是备的最少的，但是假如说你最大码的话，一定要先下手，这个恰恰是备的最少的。
0: 是的，反正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好吧？先到先得，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5分钟的时间啊！今天这一件呢，无论是我们的 polo 衫还是圆领衫，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设计。它这个编织的话呢，在夏天穿特别的适合，特别的凉快。朱棣网眼，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下，它是一种特殊的一个编织的手法。
1: 对的，对的。
0: 好处呢，就整个衣服透气，根本你出汗它干的也快。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洗涤完呢，它也是干得快。
1: 是的，它是层层的，类似于像是这种蜂巢型的纤维啊，叠在一块。所以说这个
0: 好像是六边形，
1: 对，六边形一样的。完了，这个汗水呢，它会顺着这个六边形以后，空气运动情况下，汗水湿气会带出来。这个大家现在基本都穿过，对吧？第一点，穿上身以后呢，它不容易皱的，很垂顺的。第二呢，就自带降温的这种感觉。你同样在一个就是尤其在室外艳阳高照的时候，你基本上也只能穿这种材质的衣服，真的是棉的呀或者别的都穿不上，因为太阳一晒就一身的汗。但是这个它就是特点，就是一直在透气中。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针对咱们这是接下来肯定是这个天气到了嘛，运动，对不对？你不运动也是一身汗，你不管在家里边小菜场走一圈，骑自行车吧，助动车吧，接下来什么遛小狗，能够对吧？还有的有小孩的遛遛小孩，然后呢再到自己，咱们沿着小区去锻炼锻炼。有的人喜欢快走，还有的人喜欢是跑步， 对不对？所以说都会需要健康。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更注重健康了，就好像我们直播的间隙，我们在化妆间聊天，基本上聊的都是健康，
1: 都是健康，
0: 以这个主题为主的。你吃了什么？
1: 饮食啊，
0: 怎么吃
1: 呀？睡眠啊，
0: 对，睡眠
1: 运动啊。
0: 他刚刚下午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和大刚老师在兴高的采烈聊睡眠，
1: 都在聊。
0: 聊这个健康，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今天这件衣服穿上去之后呢，你可以好好的去运动运动。现在最简单的嘛，就是楼下走走路呀，
1: 对，
0: 走走啊。
1: 我们再把5件组合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的，
1: 再捋一下。
0: 女士的颜色固定的是3件圆领衫，
1: 是的，
0: 加上2件 polo 衫，5个颜色全部给大家固定住了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想的完美不完美？这只是女的一套，
0: 对的，
1: 女的一套一共有5个颜色，
0: 199，
1: 每个都不一样的，才199。
0: 是的，
1: 肯定有你喜欢的颜色。其实这样的衣服当中有2件。你中意的，这199都值
0: 了，30块钱一件，
1: 对对对
0: 的，对吧？
1: 人人必备的，
0: 还有品质的保证啊。这是女士部分，
1: 男士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男士这边也是5件带给大家，
0: 对，
1: 颜色也都完全不一样，您看清楚了吧？是不是都特别的好看？有几个颜色让人看了特别的心动啊！这是现在
0: 男士，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1: 真的
0: 最流行的，
1: 最流行的颜色，
0: 对的，
1: 单件可能199都有可能。今天也是男士5件加一块只要199。
0: 你去外面买这个衣服，你跟我说79块钱、80块，我都觉得哇，嘎便宜，这今天才30几块钱，
1: 对。一件这个价格都非常的便宜，
0: 完了
1: 在最后在身上你再可以再继续看一下哈。咱们作为这样一个这个 T 恤衫来说，大家可以看领子这边做的非常的漂亮，
0: 是的，
1: 2粒扣子带给大家，是不是？然后肩线再到咱们这边，你看一个类似于轻收口带给大家，然后后背的整体的感觉非常漂亮。然后呢，你可以感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材质，跟您说了，是不是？它是咱们叫朱棣网眼，又带有点花腹格纹，
0: 是的。
1: 这个大家可以，你看啊，那个谢谢老师啊，你看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透气，
0: 对
1: 吧？咱们平时说透气实验，今天我都不用做了，拿气往后面一透，你看到没有？就在这个地方，气就出来了。当然，你这地方不出汗，出汗是什么？嘎吱窝底下，看到没有？这些地方到时候汗水就全部下来，所以而言，免去您尴尬的同时，您还整体的衣服显得很干爽，人很舒服。
0: 是的，
1: 5件全部是透气。
0: 是的，而且它的余量很足，长度又够长。我穿的是 M 码的，够长，你看到没有？宽度够宽。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服装的话，你说90斤，它这个码是适合90斤到120斤的，
1: 对，
0: 120斤都能过来穿着的。
1: 这是它穿的是女士最小的这一。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非常的轻松宽松。所以而言，假如说您形体稍微大一点的话，今天咱们的选择非常的多。再给您看一下哈，最后的时间，
0: 5段的尺码，
1: 对，5段尺码一定要加油哈，还有1分多钟，再不抓紧这好机会啊，操纵即逝。
0: 是的，
1: 120、140、160、180、190。这是女款的尺码，朋友们，咱们女款你看舍得用料吧，都做这么大，对不对？男款这边你也看仔细了，从130开始，150、170、190、205，男款也很舍得用料，一般男士很少到205斤，190差不多了，现在还有205斤，5件带给大家。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潮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灵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头是不是让大家觉得触目惊心？
1: 是，
0: 本来做饭是一个很日常的事情，但如果大家选错了工具，你会发现危险指数原来这么高。但是现在夏天到了，尤其现在这会儿也不是到饭点了嘛，天气热了，很多人说我能在厨房待的时间少一点就尽可能的少一点，所以有一个东西特别的频繁使用到，就是压力锅。其实压力锅很多家庭都是有到的，但是压力锅发生的事故我们真的看得太多太多了，因为它有危险性，它有着它自己独有的这种发生事故的可能。但是压力锅也有它的好处，凡事都是有利有弊的。压力锅的好处是什么？可以让您在厨房里的时间啊待得更短一点，而且不是说短半个小时几分钟，是动辄短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好几个小时。所以压力锅纵使危险，很多人还是想用，还是去选择。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压力锅，它既可以享受到传统压力锅方便快捷节省时间打造清凉厨房，又可以让大家做到真真正正的安全性，并且它的材质是现在更为主流，大家高端家庭更加喜欢的一个钛成分，并且是纯钛的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三头鹰的纯钛压力锅，可以说是相当相当高端，真正能够解决大家在厨房当中生活的困扰，但是性价比在东方购物可以说是非常高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魏笑老师你好。
1: 哎，姚老师你好，大家好。就和咱们姚老师说的一样，在东方购物工作的关系啊，接触过很多德国大品牌，双立人、WMF 还有菲士乐，他们都是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压力锅，但是他们都是不锈钢的压力锅。所以我这一次又接触到了德国三头鹰啊，将近100多年的品牌，他给我看到了它是什么纯钛的压力锅，我试用下来感觉非常的满意，
0: 是的，
1: 食物也非常美味。
0: 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品牌，三头鹰其实真的很牛，了解之后才知道很牛，1919年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现在很多的品牌，我们说，只有线上的，线下都没有实体店。
1: 对。
0: 但你看三头鹰啊，这一个又一个的实体店，观众朋友，260多个高端百货，我们三头鹰都有门店。
1: 对。
0: 包括在上海啊，什么九光中心呀、国金、
1: 世
0: 百亿店、
1: 新晚百货、
0: 高岛屋、偶类等等的超市当中，我们都有德国三头鹰的门店。所以这个品牌人家是真真正正的百年历史德国品牌，
1: 是，
0: 并且人家是高端商场入驻的有实体店的品牌。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三头鹰他们旗下目前的最新款，
1: 是
0: 搭载着最新的技术科技。我们说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太快太快了，所以压力锅亦是如此。首先来看颜值，观众朋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你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锅体造型，容量是3升的啊，
1: 对的。
0: 然后压力锅我们这次帮大家选择的是一个双碗的设计，
1: 是
0: 整个的锅盖它是一个 Tiffany 蓝的一个设计，
1: 是，
0: 但是这边不是硅胶，是帮大家做到坚挺坚硬的一个材质，
1: 是。
0: 然后内里厉害了，里边是什么？99.84%的钛，
1: 是。
0: 大家都知道现在纯钛的材质非常非常贵，
1: 非常贵。
0: 我们今天啊，因为现在很多的锅具，它加一点点钛，比如说加10%，
1: 是，
0: 15%，
1: 对，
0: 也叫钛锅，
1: 也叫钛锅，
0: 也叫钛材，
1: 也叫钛杯。
0: 但我们今天的钛含量是多少？99.84%，
1: 99.84%。
0: 可以这么说，行业内部的标准是达到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称它为纯钛。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的内胆内里全部都是纯钛。那大家对于钛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快速给您介绍一下啊。
1: 好的。
0: 钛成分现在运用在什么样的高尖端的领域？
1: 没错。
0: 比如说像这种
1: iPhone 手机。
0: 手机。
1: 对。
0: 心脏支架为什么会用在心脏？可以在身体里边，因为它的成分安全稳定。
1: 无毒。
0: 啊，无毒。
1: 不与人体产生反应。
0: 航天航空为什么可以用钛？因为航天航空对于钛成分来说，
1: 对，
0: 它耐高温。
1: 耐极冷极热。
0: 哎，极冷极热，然后酸碱腐蚀度什么，它全部都耐的啊。
1: 对对。
0: 所以你看，在人造关节呀、航空领域呀、高精尖端的领域，反正就是钛，如果你用一个字来形容它的话，就是贵，
1: 就是贵，
0: 真的很贵，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整块钛板，
1: 整块钛板
0: 做到纯钛的一个内胆，
1: 是。
0: 所以这样的压力锅可以说是用的经久耐用，
1: 经久耐用。在我前面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这块钛板，好，大家仔细看到没有？上面就会告诉大家，你看它是达到了这么高的一个高度。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有的是拿钛的元素和别的金属元素融合在一块，我们是整个就这么一块钛板，您看的就是它，用这个大型的水压的冲压机，哐当一下一次冲压而成，大家可以想见。所以说它不管是边边角角都是一次成型的，你不用担心接缝啊、断裂啊、漏气的问题。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高端工艺。
0: 观众朋友，耿耀今天手里拿了一个传统的这种大压力锅，
1: 耿耀老师辛苦了。
0: 对，这个压力锅它的问题是什么？没事，我跟大家说说这个压力锅它的问题。
1: 小时候
0: 就是它对于压力它没有一个很好的释放，然后这个阀特别容易堵，对不对？
1: 对，
0: 一旦堵它就会嘣一下，
1: 就会嘣，是
0: 后果不堪设想。
1: 是的，
0: 然后又很笨重，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呦，拿这个压力锅每次做饭的时候都特别特别麻烦，
1: 对
0: 吧？很担心，
1: 是的，
0: 危险指数也高。那我们今天我跟大家讲，压力锅它不仅优秀在于材质一定要优秀，
1: 是
0: 工艺技术它一定要优秀，安全还有高科技，
1: 没错。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压力锅，它的科技指数太高太高了，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大家
0: 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安全度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哎，大家可以看哦，第一点，你看就这个把手一打开，我说它两边是什么呢？增加了两个翅膀，您看到没有？它一收。是吧，就收进去了，一打开两边就开了，就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您可以非常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直接进行一个锁压问题了。
0: 哎，以前要卡卡扣，
1: 因为它
0: 现在不需要卡扣了。
1: 对的，以前它是要卡扣的，现在你看我就在这么一放，您看到没有，我只要想在这一放收了，
0: 只要一拧，
1: 看到没有，
0: 自动就锁住了。
1: 我拿起来，对，我要我想在这儿关，所以说就像过去卡扣年纪大人或者说女孩子她没有力气，我卡扣我不方便，现在您看到没有，随时随地您看想卡就卡，特别的方便。
0: 是的，360度任意去卡它，
1: 任意卡它，
0: 只要两个这个小翅膀收紧了，
1: 收紧了，
0: 牢牢锁住了
1: 就行了，你打开你看到没有，然后就咱们说的安全问题了，您看到没有，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非常清晰的，它都是自动的啊，就在这儿，您看到没有，它有一档，一档咱们就是说是60个大气压，两档这边就是什么100个大气压，大家非常的熟悉了。两档是什么呢？猪爪、牛肉、牛腩、牛筋，是不是比较难煮的东西？一档在这边，大家可以想见，那一档在照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米饭、粥、海鲜，小一点的鸽子、鸡啊等等的，包括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再给大家看，您看它里边是什么呢？整体的都是给大家带来非常高级的金属的质感的同时，像这个就是什么防堵阀。有了这个防堵阀，您放心，做粥啊、做银耳啊，它这个喷泄性的物质啊，就算把这儿喷泄了，我别的地方还能再透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在过去您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

0: 成一个普通汤锅，没有一个压力爆炸的危险，您这可以放心使用。哎，
1: 是的，对对，所以你说这样的技术搭载在压力锅上，
0: 对，
1: 咱们普通老百姓用的时候，你就完完全全不用担心这个安全隐患的这些可能了，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再来说说我们今天这个压力锅它的这个整个的使用啊，嗯，可以说是做出来的菜肴非常美味。
0: 对，
1: 刚这个魏晓老师说了，哪怕你如果说打到最大档一百。大气压啊，
0: 对，一百个大气压
1: 的时候，什么
0: 牛筋、牛腩、猪爪、
1: 牛腩呀、猪爪，几分钟？五分钟？
0: 一般是大概就是说上压十分钟左右，然后呢，您不是火烧了吗？烧一会儿，再烧个五分钟就把火关掉了。它有慢慢把它冷却的过程，在慢慢冷却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进行二次的焖煮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不但是您不用去照看它，更关键您不花一丝瓦斯和煤气的费用。等于是你要煮非常难的东西，过去可能2个小时炖牛肉牛腩，现在只需要15分钟的煤气钱，咱就够了。
1: 哎，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一步到我们的这边啊，
0: 来看看
1: 我们今天用着三头鹰，能够都烹饪出哪些美味菜肴啊？
0: 对，
1: 哇塞，首先你看，
0: 就
1: 摆在灶台上，
0: 是的，
1: 来看看这个颜值，
0: 非常漂亮。
1: 我们说上海都是高端家庭，房价都不便宜的，你说摆在厨房里有这么一口锅，
0: 是不是
1: 直接把厨房间的颜值都给拉高
0: 了？完全点燃，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烧完了它是这样，您轻轻这么一转，
1: 而且你在转动的过程当中是有那个。
0: 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1: 开以后，
0: 是不是我这边撒一点葱花？
1: 哎，你打开的好红哦，
0: 特别的哎，对，您说的对。然后呢，说飘一点，上海说飘一点点葱花，然后整个颜色再放一点什么呢？老公给大家滋补来个人参，您看到没有？整个的是汤鲜味美的、
1: 正常我们家是火上一直炖着东西的、炖着汤的，正常这样的整鸡汤、想把鸡炖得酥烂你得炖多长时间，观众朋友，两个小时，没有两个小时不行吧，
0: 最少的，
1: 对不对？
0: 您看到了没有？
1: 那您看看今天有了咱们这个压力锅之后啊，整个鸡已经酥酥烂烂了，
0: 已经酥酥烂烂了。
1: 咱们三头鹰炖了多长时间？
0: 对，这个是最多十分钟的时间，
1: 最
0: 多十分钟的时间，朋友们、然后就关火让它自己慢慢的泄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肉啊都是一丝丝的，而且这个肉一点都不柴，鲜嫩可口啊，大家可以看，
1: 是不是汁水都保留、关键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镜头说，哎呀，里边又不是钢胆，你敢放参吗？像参这种东西，这个很多金属是不能接触的、我们这里边是纯钛，所以像参啊、枸杞啊这种的，对营养也是极大程度的保留。
0: 瑶瑶老师，这鸡腿麻烦您来，
1: 来
0: 帮我们品尝品尝，
1: 简直是享受。
0: 您知道上海人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小朋友啊说夏天的时候是生长发育最好的时候，夏天要尤其给小男孩小女孩要吃清蒸童子鸡，要喝鸡汤，小孩长得更好。小的时候哎，奶奶呀姥姥呀为了盯着这个鸡汤啊，待会儿给孙子孙女喝啊，整个下午啊时间全部在这个闷热的厨房间度过。
1: 是的，
0: 我一想到这个状态我就心里边真的是，对于我自己，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带大的嘛，我就想到那个场景，从下午一两点开始啊，上海那时候没有空调，风扇好多家庭都没有啊，就奶奶们就在里边给大家炖呢、现在不需要了，朋友们，
1: 我给大家看看，
0: 是，
1: 我就用筷子啊，观众朋友，我不是用嘴巴煎的，筷子整个鸡腿都脱骨了，
0: 是，
1: 说明什么？很酥很酥，
0: 很酥很酥，
1: 而且整个肉它不是说散了架的，
0: 对，
1: 不是说黏黏糊糊的，炖得太过头了，火候拿捏的可以说是刚刚好，
0: 对，
1: 所以有了这个压力锅之后，观众朋友你想想自己清凉厨房是不是可以打造？
0: 是，
1: 不用动辄在厨房里待好几个小时了，
0: 对的，
1: 三五分钟、十分钟左右，
0: 对，
1: 出锅了，而且不管是打开的过程还是合上的过程，很优雅，
0: 非常优雅，您再看一下。您看到没有？
1: 不用说以前要卡一个卡扣阿姨妈妈，
0: 你不用找任何位置的。
1: 您
0: 看到没有？我上去没有找任何位置吧？我就直接这么往上一放就行了，往上这么一放，然后您想关，哎，这边只要轻轻的一合，看到没有？轻轻的一合一打开，就这么简单
1: 啊！然后呢？
0: 对，
1: 我们还有个双耳汤锅，对不对？
0: 再往下看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呢？对比的实验了。就是这是传统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咱们用了同样的时间煮的绿豆汤。然后这个是咱们现在，我可以给大家放近一点啊，给大家看一下哈。
1: 对比对比。
0: 对。
1: 哎呀，这个豆子都没开呢。
0: 对，这个是时间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这个给大家出的一锅两菜，它的热量太厉害了，都不用说是咱们说一个锅做一个菜，来直接就在这儿拿起来给您看一看，
1: 底下的绿豆都变成绿豆沙了。
0: 对，
1: 以往的高压锅不敢炖绿豆沙，为什么？怕那个塞住，对吧？
0: 是的，
1: 嘣一下。
0: 对。
1: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有了安全阀，有了这个防塞阀，
0: 是的，
1: 所以咱们今天不用担心，随随便便煮绿豆汤。 哎呀，都是颗颗开花，
0: 筷子一捏以后全部都已经是如面一般的了啊。所以这样的话绿豆啊特别难煮，又是在夏天当中从老到小啊，特别好的咱们说除湿啊，让整个身体阴凉啊，达到人整个在夏天当中不

0: 咱不造啊，这个绿豆汤啊，家家要喝，而且它是平民美食，就这点东西，可能三五块钱的绿豆就够了。
1: 是的。
0: 但是说三五块钱，我煤气费就得花十多块钱，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个质量。但是大家看，同样的时间，您看这几个绿豆，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这少说您还没这几个小时下去，最少两个小时下去，您可炖不烂。大家可以想见没有？
1: 汤是汤，豆是豆啊。
0: 对的。
1: 所以观众朋友，通过这个，大家也能感受到有个压力锅的好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0: 是。
1: 但是，因为三头鹰这样的品牌呢，
0: 是。
1: 说实话，你让它便宜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它又用好材质，
0: 是
1: 又用好的工艺，
0: 是
1: 好的技术，
0: 对。
1: 所以这口压力锅目前在三头鹰的门店全新品，
0: 1999，耿阳老师，
1: 2000块钱。其实1000多买一个德国的品牌的这种好的锅具很正常，
0: 很正常。
1: 对于上海的家庭来说，我说10年前我买一口锅就已经2000块钱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的，是的。
1: 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让大家可以惊喜的啊！
0: 哎、好嘞，
1: 好好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压力锅自带一个这个。所谓的蒸笼，
0: 这蒸屉，
1: 一个蒸屉，一个蒸屉给到大家。
0: 对，
1: 市场价格1999，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多少价格？来，我们三二一起揭晓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三二一，请看屏幕下方惊喜价格
0: 多少？
1: 打五折，
0: 打五折，
1: 1000元以内，让大家买到纯钛的，哇！目前搭载着更为安全、高科技的技术的，
0: 是。
1: 很合算，
0: 对。
1: 但是据我了解到，他们618的力度是还有额外的加赠，对不对？
0: 来了，杨老师，您的节目咱们必须把什么的最高的力度带给大家。本身里边自带有不锈钢的这个蒸屉带给大家以后啊，给大家一锅两菜了。咱们再给大家上面带一个什么呢？定制的蒸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Wow, 同样是三头鹰的这个品牌，再加上一个玻璃顶盖，让您整个锅啊一下子变成什么？1、2、3。可以什么一锅三出，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锅三出，最下面的话，咱们可以做一些汤汤水水的蒸排骨啊，炖芋奶呀、炖牛腩都没关系。这一档放在上面，咱们可以炖海鲜，给孩子炖个鱼。上面这一档，咱们可以做豆豉排骨、广式点心，包括炖五谷杂粮，完全都没问题。一锅三出。
1: 而且有了这个锅盖和蒸屉之后，你把它拿上，把它当成一个。纯钛的汤锅，
0: 是
1: 双耳汤锅使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啊，
0: 没错，
1: 而且容量也变得更大了。本身咱们是有自己3升的容量的，据我了解，光这个蒸格三头鹰的门店，目前去实体店看399，
0: 是
1: 今天是完全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所以如果把这个蒸格减掉的话，这口锅相当于才花了600块钱带回去，太划算了。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因为每一次三头鹰这口高端锅，它的备货都是非常有限的，
0: 是，
1: 所以时间交还给您，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02151。

想着老师的高估的，我老早就想读脱了。那么今朝对吧，逛商场就看到了道格学姐了了该讲，搿只三头鹰的太的搿个高估，哎，我看到蛮好，我刚刚看看对吧，分量嘛蛮轻的，再讲呢，伊最主要是分好分两档。阿拉平常辰光就讲烧烧做捞烧烧种蔬菜了啥呢，就要用当一档小的就可以了。那么要烧搿种指甲做啊，或者烧牛肉了啥嘛，就用第二档。平常辰光种瓜果摆辣煤气灶高头烧对伐？现在是对伐？忘记脱哦，应该黑老老的，上怕伊覅蛮窜出去哦。伊搿只是蛮好的，自动的。葛末再加上对伐？就讲阿拉一般性还做家务啊，要弄小人了啥物事？迭个物事摆辣煤气灶高头烧呢，侬放心的。伊辰光一到，我只关脱就可以了。我可以做自家的事体，不用担心啥会得高头烧干脱咯啥物事。

0: 这个速度越来越快了，这个大家对这口锅的热情太高涨了。这口锅的优势可以说是显而易见。
1: 显而易见，对。
0: 分别强在什么地方？第一，咱们的材质就已经遥遥领先了。市面上大部分的这个压力锅啊，不是说人家不好，但是大概率选的是不锈钢的这个材质。
1: 不锈钢居多。
0: 我们今天看着像不锈钢，其实我们是什么材质啊？
1: 是钛的材质。
0: 而且不是只含了一点点钛哦，不是说加个50%、50%，或者50%都叫钛锅。但我们今天钛的含量是多少？
1: 就是9.85%。

0: 整个的内里啊是一体成型，整块钛板直接压断，
1: 冲压锻造而成，
0: 对，纯钛，
1: 纯钛
0: 99.84%的检测报告可以给您看的，
1: 是的，
0: 所以光这样的材质就已经值得。
1: 对的，
0: 999的价格
1: 了。你在市场上，大家可以想见，小小的一个钛杯多少钱？便宜的话将近四位数，1000多块钱。在东方购物您也见到，而且钛的好处，经过大家这么长期的科普，大家非常的明白，它的无毒、它的安全性、耐冷耐热性。不然的话，大家可以想见，人体支架包括心脏支架这些东西，它对于这种安全性的要求多高啊？第二点，航天钢工业领域对于金属的要求得多高？第三点，咱们高档的瑞士手表，还有咱们使用的这种苹果 iPhone 手机，它对于轻巧度和金属的稳定性和高级感要求得多高？他们都选择了谁？都选择了钛。所以而言呢，对于这个压力锅，我可以说是用了10多年了，感觉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1: 从这个 WMF 双立人飞式的我都用过，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纯钛的压力锅。我在家回去使用下来，感觉真的方便。
0: 是的，
1: 尤其是锅盖的设计。第二点，我家里的爸爸妈妈觉得安心，尤其是4重安全阀的设计。第三点，做出的食物真的非常美味。
0: 是的，而且其实它使用起来方便，
1: 方便。
0: 以前的压力锅动辄是把它搞出来啊，然后再把这个锅盖锁上，
1: 有的使了，
0: 你都会觉得笨得特别亮，特别严重，对吧？
1: 是的，
0: 又笨重又麻烦。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还不如在火上炖个3个小时、2个小时呢。但今天咱们这个，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锅使用，
1: 是，
0: 包括整个锅盖的盖合的过程当中，不用对那个卡扣，360度盖上去直接锁住，
1: 对，
0: 就是这么方便，就是这么快。然后安全性，我跟大家讲，退一千万步讲，压力锅它最核心的根本就是一定得安全。
1: 对，
0: 你别动不动的嘣一声嘣一声的
1: 受不了，
0: 造成经济损失不说，万一造成人身安全呢？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压力锅它在安全属性上
1: 对
0: 又是优人一等，
1: 4重的安全阀带给大家，朋友们，包括是什么，有泄压阀，包括有泄气阀，包括还有咱们一个叫防堵阀罩，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阀，这4重阀一加上以后，我告诉你啊，您可以安心来放心的使用。而且是什么呢，我们是来自于德国100多年的品牌，来自于德国索林根的这个地区，您知道德国的这些莱茵认证啊，欧盟的这些认证，对于安全都是摆在首位的。
0: 是的，所以对于这个理性脑来说，要材质有材质，要安全有安全。
1: 对，
0: 但像我这种感性脑会觉得怎么样？颜值高，
1: 颜值高，
0: 太漂亮了。
1: 对的，
0: 你就家里做饭，你也讲究一个做饭的心情，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看一下咱们今天整个的颜值，
1: 叫 Tiffany 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外面有这种不锈钢的质感，
1: 高级不锈钢质感，
0: 上面又带
1: 三头鹰的标志。所以我们原先说啊，您求婚的时候，过去10年可能手拿的是 Tiffany 戒指，今天拿的是我们 Tiffany 的三头鹰压力锅。
0: 是的，然后你听观众朋友，你来开这个盖子，
1: 您看啊，
0: 听。它那种齿轮转动的感觉，
1: 是，
0: 如果不是高精尖的德国的那种仪器感，
1: 是
0: 它就不会有这种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的。
1: 观众朋友们，
0: 就是细节都体现得很高端。
1: 咱瑶瑶老师对于吃饭可讲究了，因为它来自于什么海鲜最厉害的城市青岛。今天再给瑶瑶老师做一个一锅两出，哇，怎么样？哇，瑶瑶老师。
0: 就是海鲜这种虽然容易熟，但是用压力锅做海鲜最大的一个问题，容易过火，过大。
1: 您说的对，
0: 哎，食物过烂。但我们今天这个海鲜，你可以看到油亮油亮的，新鲜程度拿捏的简直刚刚好，这个分寸是恰如其分。
1: 帮我们来一小块，您可以看看我们今天
0: 来
1: 用我们三头鹰的压力锅，
0: 我直接
1: 和您在海边啊，咱们在海滨浴场，青岛第一海滨浴场旁边，咱们及时把海鲜捞上来，及时来做，看看。
0: 按理说，很多火候掌握不好，这个鲍鱼
1: 里边有点柴，有点干，
0: 对，咬不动，
1: 咬不动，
0: 像那树皮一样，
1: 对。
0: 你看咱们今天这鲍鱼，我这牙齿啊，就往上轻轻一碰，整个鲍鱼就在我嘴里开了花了，
1: 完全开花了，
0: 是脆的不得了，嫩的不得了，
1: 对。
0: 所以咱们这个压力锅，你要火候有大火，你要小火。有小火，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精准控制啊、
1: 这个精准控制靠的是谁？咱不靠自己，就这儿，你看有2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小一这一档就是咱们可以做海鲜的，可以做粥的，这一档是60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后面这第二档是做那些难煮的猪蹄儿啊、牛肉之类，您就放这一档。咱们像海鲜要煮的这么到位，咱们要煮粥啊，煮皮蛋瘦肉粥这么好吃，咱就第一档就行了啊，咱不用多想。
0: 是的。
1: 然后呢，咱们这个菜是一锅两出，我下面还有呢，下面还有也是请咱们瑶瑶老师。是给看一下，点评一下，您看到没有？给大家做的叫什么？整颗番茄土豆的红烧牛腩，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牛肉大块的。 土豆咱们就是削完皮直接放进去，不切的。
1: 对，
0: 番茄直接放进去。
2: 给
0: 按理说
1: 是
0: 牛肉想炖酥了，
1: 对，
0: 土豆都化了，
1: 是
0: 番茄都不成形了，对不对？
1: 看到没有？对。
0: 但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
1: 但有人说是不是生了？您看，我就这个动作给您看。它生吗？它完完全全已经是像土豆泥儿一般了，
0: 酥而不烂。
1: 它什么？
0: 酥而不烂。
1: 为什么不变形啊？就是泰锅的压力锅，它最大的特点就煮食物的话不变形不变色，双层做菜不串味儿。朋友们，来，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番茄。按理说番茄是最容易熟的，番茄如果这样做的话
1: 早就烂了，
0: 番茄成汤了，番茄酱了，对不对？
1: 您看，
0: 但你看咱们
1: 这一颗，因为我不敢用力啊，我一用力的话，咱们番茄宝宝马上就炸了。大家看，三二一啊，来给大家看，
0: 完整的，最起码它是夹得起来的，
1: 哇，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它是直接已经煮烂了，但是它还能保持一点不变形。
0: 最考验的来了，牛肉，牛肉这么大一块牛肉，自己在家里火，如果是这么大的牛肉。炖三个小时，五个小时要吧？
1: 我，
0: 我的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牛肉酥没酥？
1: 对，今天咱们老师傅真的老法师。现在最好吃的是什么？就牛腩这边靠近牛肋肉这边，特别的香，因为里边什么呢？含有点什么牛腩，含有点筋。但是这个就难煮了，对不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
1: 一丝丝的效果，
0: 这个效果不是说咱们的厨艺有多好，
1: 一丝一丝，
0: 纯靠火候，纯靠整个的这个时间。
1: 太香了吧！
0: 正常压三个小时，咱们今天王师傅啊，你压了多长时间这个牛肉？20分钟，三个小时和20分钟，观众朋友，你选哪个？
1: 就选
0: 他。今天把这个压力锅带回去，相当于搬了一个10年的老厨师，
1: 对，
0: 把10年大厨请回家，
1: 是，
0: 就让他来代替就可以了。来来来，我直接
1: 帮他尝尝，来，
0: 我得赶紧尝尝。
1: 往你这边来，来撕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就是感受肉眼可见的酥，关键是咱们得尝一尝。
1: 就在这儿，哇塞，哇，哦，您吃，我也得帮大家尝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我只能给大家竖一个大拇指，到嘴巴里之后啊。根本没怎么咬，轻轻的舌头一抿，肉全成汁了，全都化在嘴里了，对不对？牙口不好的，然后像我们家小孩，牛肉稍微炖的硬一点，小朋友不吃了，咽不下去。今天你给他用这个来做，
1: 等于说再吃一块，
0: 又酥又嫩又软烂，关键是它都成型，它是酥而不烂，不是说黏糊成一大锅了。有时候压力锅火候掌握不好的话，太大火了也不行，那食物就不好吃了。咱们今天是又保留口感。又保留汁水，又保留形状，
1: 对，
0: 最关键的是让美味还给大家。
1: 大家再记住哈，
0: 哎，
1: 高压档咱们是100个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气压100个，适合煮什么？您看，5分钟软烂排骨，10分钟软嫩鸡汤，15分钟入味猪蹄。咱们牛肉也是在这一档。
0: 是的。
1: 中压档60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告别过烂，走出鲜嫩。所以说咱们是什么？3分钟海鲜，5分钟杂粮饭。20分钟左右，浓焦银耳。
0: 我给大家算个账，你今天就把这6个菜出来了，全用压力锅做，一共耗时40分钟左右。哇，这么多菜都40分钟，我说实话，自己在家里随便挑一个，
1: 是
0: 你都超，远远超过40分钟。
1: 对了，
0: 所以你就想一想，是不是节省时间？
1: 是，
0: 又能给大家带来美味。
1: 对，
0: 关键是你给你的情绪价值。用这口锅烹饪，情绪价值简直全程拉满。
1: 就是啊，
0: 所以你就说总结一下，是不是六边形战士？
1: 六边形战士，没有任何短板。
0: 你喜欢延迟的，你喜欢这个做出来的饭好吃的，你喜欢这个安全性的，你喜欢方便简单的，这个锅都能满足大家。
1: 哎，好嘞，
0: 最重要的是咱们都精打细算，每个人钱都不是大海潮来了，
1: 是
0: 你得给我划算，也得便宜，对不对？
1: 对，
0: 以前我买一口德国的这种品牌的锅，
1: 对，
0: 动辄2000块钱的压力锅，
1: 最少的，
0: 我们就看过太多次了，对不对？
1: 是的，
0: 今天是让大家1000元以内。999元，我们还有赠品
1: 哦，还有赠品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咱们啊，上海人是精明过日子，是不是？不单是说咱们是在费用上精明，时间上也要精明啊。这是给大家特别赠送的3头鹰标志的什么配套的真替，大家可以看。
0: 是的，
1: 在你在线下的话，可能需要699以上单独配的锅盖配一个299，这不也快奔900了吗？今天直接送给大家，直接往上一放，我给您放一个啊，您看到没有？你看是不是？我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单手操作，
0: 您看到没有？
1: 对，首先把这个真替放在里边。您再把这个往上一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下面做菜做汤，上面直接给大家来蒸。大家可以看，早上的时候下面是粥，上面是咱们给大家五谷杂粮、广式点心、小朋友爱吃的蛋饺、蒸蛋，全部往上一放，能源更是一点不浪费。所以有句话，用了咱们德国3头鹰的纯碳压力锅，不但美味健康得到提升，家里边的煤气费都省了。
0: 魏老师把这个锅里边内体给大家看看，内胆看一看。
1: 哎，好嘞。
0: 咱们今天这个内胆啊，观众朋友，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卖2000块？ 光这个内胆就值2000。
1: 您看到了没有？
0: 什么材质的？
1: 对，纯钛的材质，它不是不锈钢啊，朋友们，它不是不锈钢，它是什么呢？钢中间铝，这是钛，叫钢铝钛的结构。钢外观塑形漂亮，耐磨耐刮发，中间是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传热，里边的钛无毒安全，耐冷耐热，
0: 关键它是无拼接缝的，用一整张超大钛板一体压制而成。
1: 对对，
0: 检测报告上面我们的钛含量是99.84，
1: 太棒
0: 了，真正达到一个纯钛的这样一个程度。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光冲这口锅的用量，你就知道是多么的扎实，多么的精益求精。
1: 没错，没错。刻度表也给大家标的非常的清楚，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3的、2/1的和1/3的、按照这个的方式，你也可以琢磨一下它整个的烹饪的时间。
0: 是的，
1: 您用的一两次，马上就成米其林的美食专家
0: 了。关键是今天整个的操作一点不复杂，不是说
1: 是
0: 哎呦，一组一大排按键，
1: 是
0: 叔叔阿姨们弄不明白，说搞来搞去，我买回来我也不会用。
1: 对，
0: 全程不需要你按一任何一个键，
1: 是
0: 只需要简简单单，大家会用锅就会用压力锅，
1: 对，
0: 就是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让大家拥有轻松的厨房生活啊！
1: 是，
0: 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今天999元又有着全新款三头鹰的电压压力锅，还送给大家一个这个蒸格，
1: 蒸格，
0: 光这个蒸格就399了啊！
1: 对，
0: 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先来抢为数不多的闪亮现货，02151999000。
2: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3: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2: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3: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两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4: 今早呢，到搿搭来兜兜嘛，我就偶然呢又看到搿只三头鹰搿只德国的品牌，哎，搿只品牌呢，我发觉搿个锅子老啥老好，阿拉囡儿呢，伊原来呢送过我。一只就是炒锅，伊像是纯钛的，那么搿烧起来菜对伐老好的，而且呢伊也老好清洗的啦，伊勿会得结交关污垢的。我几年用下来对伐还是上上亮。那么侬假使烧个菜啊或者啥物事对勿啦？哎，伊老健康的，没啥个搿种啊金属的味道的，一点没个。所以我今朝呢再来看一瞧，看一瞧，我想还想继续想买。因为搿只品牌是实在是好，因为是德国品牌嘛。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这些大菜硬菜虽然很多人说哎呀夏天我根本不会去挑战，为什么又费火又麻烦
1: 又
0: 得看管，
1: 热的又不行，
0: 热的又不行，你说这种大蹄膀、嗯、你自己炖一炖三个小时五个小时要的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整个蹄膀想要酥，对吧、嗯、想要熟，想要入味、嗯、想要软烂，
1: 是是是，
0: 那真的是很费劲的，
1: 很费劲，
0: 但有了咱们今天这口这个压力锅之后，
1: 是，
0: 哎呦好简单，
1: 好简单，对，
0: 大蹄膀15分钟、
1: 嗯、对，
0: 大排骨5分钟，
1: 五分钟，对的，
0: 整块的大牛肉酱过牛肉啊、嗯、不用三个小时了，
1: 20分钟，
0: 15分钟20分钟，
1: 对的，
0: 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1: 轻松搞定了，就是原先您这个经历当中啊是炒一个肉丝儿炒一个鸡蛋的经历啊，直接把这个就搞定了。然后我在家里边哈，就能强烈的感受到，因为就是包括现在咱们说希望提高蛋白质饮食，对不对？蛋白质饮食的话，首推就两个东西，一个是牛肉，一个是虾仁。那这两个东西有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它不能一锅出，而且是挺难伺候的。虾仁要鲜嫩，牛肉要酥烂。但是你现在有了压力锅以后，你完全没有这个烦恼。
0: 是的，
1: 我每天是早上7-8点钟起来，提前一天菜就给它软化好，冰箱里拿出来，然后直接下面是炖着牛肉，上面把虾这么一炖，一出来以后，其实一天的菜。我在上午就完全搞定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接下来只是切片或者偶尔微波炉再叮一下的事儿了、嗯。因此而言，不但是我人的精力保持着，更关键什么？它煮的到位。我原先花了几个小时煮出来，家里人并不赞扬我，嗯、要么说什么炖的太老，要么说下面都粘底都焦了、嗯，等等之类的，还说不入味儿，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有了它以后，真的是好帮手。
0: 观众朋友，咱们今天这个压力锅啊，你放心，我们是三档压力可调节。嗯，有一个零压力，
1: 零压力，
0: 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汤锅使用。
1: 是，
0: 还有一个60帕的，
1: 60帕
0: 对于这些比较容易熟的，相对来说容易熟一点的
1: 甜品粥类，
0: 哎，你可以用一个小压力，嗯、还有一个超强高压力，
1: 100帕，
0: 100帕。这个一高压力呢，就是炖这种大鱼大肉，整鸡整鸭，
1: 对，
0: 你用这个大压力就会非常的方便。
1: 是，
0: 所以
1: 是
0: 一方面呢是压力可调节，嗯，另一方面呢我们是纯钛的，
1: 纯
0: 钛的材质够安全，
1: 对的，
0: 材质够好，嗯，所以你会发现啊。说很健康，
1: 很健康，
0: 哎，各种食材不容易串味儿啊，变味儿啊，不容易营养流失啊，等等等等的。
1: 是，
0: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安全指数，
1: 安全指数
0: 在这个锅上你可以放心去使用，
1: 嗯、放心使用。
0: 安全指数有4道关卡、嗯、
1: 四道关卡，第一条是什么叫泄压阀、啊、自动的稳压排气，第二道的叫什么防堵罩、嗯、你有任何的粥啊汤飘上去的碎屑它是安全防堵设计、嗯、第三个是泄气阀，在安全阀堵塞的时候、嗯、它再次的跟上进行一个泄气，最后还有一个叫整体的安全阀、嗯、也就代表锅内的问题到了已经非常一直在干煮的时候，它直接这个安全阀会自动碎裂，
0: 是
1: 就是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汤锅，大家可以想见，
0: 所以各位观众
1: 特别方便、
0: 啊、
1: 对
0: IPM 也好啊，
1: 国金中心
0: 呀、
1: 啊，对
0: 呀、
1: 啊，奢侈品最厉害的地方
0: 都有咱们三特约的门店，包括其实我逛商场线下经常碰到三特约的门店，
1: 哎、对
0: 进去搂一眼啊，就觉得说、嗯、哎呀太贵了，
1: 太贵了，
0: 可望而不可及。但今天咱们的三特约，反正专柜。绝对明码标价，你自己可以去比较的，问一问最新款的压力锅就是这款，
1: 对，
0: 价格1999，
1: 1999，
0: 东方购物咱们今天是1000元以内，比专柜降了1000块钱，
1: 对，
0: 还送给大家一个蒸格，
1: 对，
0: 这个价格应该是可以给大家保价全
1: 可以保价，完全有自信。到任何的地方，你发现买错了、买贵了，或者产品的使用感觉和我们说的有一些出入，直接退款退货。
0: 哎，哥们好嘞，今天东方购物订完了，下午咱们去商场比比看，
1: 国金中心就齐了呀，对，
0: 一模一样的款式，他们卖多少钱？你在东方购物买。多少钱？
1: 对，
0: 为你省了多少钱，心知肚明了啊！
1: 对，
0: 好，最后备货只有19组，不多啰嗦了，时间留给大家全面打电话，赶紧抢现货，因为这个价格下一次蒸格送不送咱们都不知道了啊！
1: 不知道，
0: 02151199000。
2: 2019年成立的德国百年品牌三头鹰一直致力于钛领导品牌。三头鹰入驻中国有好几百家门店，在上海呢都是入驻高端百货商场。今天带大家去环贸商场去看一下吧。这边是一些餐具系列，汤锅，包括经典款的这个炒锅，各种尺寸都有啊。然后大家看到了这个金色的限量款，在门店当中是非常鲜艳的位置。这边还有我们的小奶锅，然后还有最新上市的高压锅，造型也很好看，颜值也很高，主要是它的里面都是纯钛板材来帮大家做的，非常的健康安全又高效。
3: 我就想这老式的高锅的，我老早就想读脱了，那么今朝对吧逛商场就看到了导购小姐了了给讲搿只三头鹰的钛的搿个高锅，哎，我看到蛮好，我刚刚看看对吧，分量嘛蛮轻的，再讲呢，伊最主要是分好分两档，阿拉平常辰光就讲烧烧粥咯，烧烧种蔬菜咯啥呢，就要用东一档小的就可以了。那么要烧搿种猪脚粥啊，或者烧牛肉咯啥嘛，就用第二档。 我平常辰光种瓜果摆了煤气灶高头烧，对吧？现在是对吧？忘记掉哦，有眼黑老老的，啥怕伊不要蛮窜出去哦。伊搿只是蛮好的，自动的。葛末再加上对伐？就讲阿拉一般些做家务啊，要弄小人咯啥物事，迭个物事摆了煤气灶高头烧呢，侬放心的。伊辰光一到，我就关脱就可以了，我可以做自家的事体，不用担心啥会得高头烧关脱咯啥物事。
0: 好的，回到现场啊，有先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所以你看我和魏老师在做这场直播。男性方面从感理性的角度，
1: 对
0: 它的药材质、
1: 药
0: 安全，
1: 对的，对的，
0: 药属性
1: 是的，
0: 硬件设施真的够硬，
1: 省煤气费。
0: 然后女性朋友从感性的角度，它给你的情绪价值，
1: 对，
0: 颜值够高吧，
1: 对，
0: 又好看吧，小巧便利，用起来很方便吧，
1: 对，
0: 对不对？每一次开的时候你就直接。这样一拧，
1: 对，
0: 直接盖子打开，
1: 对，
0: 对吧？轻轻一拧，盖子直接打开。
1: 好，这次给大家打开了
0: 啊！
1: 硬菜来了，朋友们，在家里边现在大家可以想见，您去很多大饭店专门就点的这道菜。哇、哦！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漂不漂亮？
0: 手。
1: 对。
0: 这个天气如果想补补胶原蛋白的话，猪手还是得吃的。
1: 对。
0: 但你看咱们这个猪手、里边的汤汁已经浓稠了。但是，哎呦，整个的猪手还是完整的。
1: 对。
0: 叫酥而不烂，对吧？
1: 给大家表演的是
0: 猪手正常明火炖，我不过再炖一下午。
1: 对，炖一下午。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把最好吃的这一块，您看到没有？直接做到皮和骨直接分离，大家可以看，这是真正的把猪手炖到位了，朋友们。来，就在这儿，请咱们瑶瑶老师帮咱们
0: 满满的胶原蛋白，
1: 这不能说吃哦，请咱们瑶瑶老师抿一下，感觉一下，
0: 太幸福了。
1: 对，
0: 关键是这明火炖不出来这火候，
1: 是，
0: 哇，就是一抿。然后太香了，太香了，
1: 太香了！而且呢，应该来说，
0: 所以我就说啊，做饭的人如果看到吃饭的人，
1: 对
0: 您做出来的菜肴赞不绝口，
1: 对，
0: 这才是幸福啊！
1: 而且这个猪手这东西大家知道，在外面卖的特别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你像一个猪手，有的时候卖四五十的都有。您现在可以在什么，在自己的小菜场，在咱们很多大的超市，或者在一些线上平台，您把这个猪手买回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全部给大家直接脱骨，全部是整张皮，轻轻的就给您撕下。您会看到里边满满的胶原蛋白在里边存在着，而且非常漂亮的这个口感，您看到没有？全部是入味，从颜色您就看得出来。你看，再次给大家表演脱骨，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最后这一块，对不起，只能到我嘴里了。
0: 我在想啊，观众朋友，工欲善其身，必先利其器。你没有个好的武器，你怎么去烹饪好的菜肴？对不对？与其在火上看管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乌烟瘴气，尤其家里是开放式厨房的，是不是？只要炖一个东西，满屋油烟，热气腾腾，哎呦，这个夏天热死了。
1: 客厅34度，
0: 厨房间43度。今天你把它带回去，这个猪蹄只要几分钟啊？15分钟。哎呦，我的天哪！15分钟什么概念？
1: 对，
0: 你打个电话，
1: 打个电话，
0: 15分钟。
1: 对，
0: 你看个东方购物一档节目还50分钟呢，对不对？
1: 半档节目，
0: 看一会儿会儿电视，时间到了，一开锅，
1: 你剩下的时间，
0: 全家人来吧，
1: 养个生，化个妆，看个电视，刷个手机，干啥不行、啊？
0: 孩子暑假在家了，有时间多陪陪孩子，陪陪家人，咱别把时间都浪费在厨房上。
1: 一旋就开，您看到没有？一旋就开，您听这个声音。就是幸福的节奏，
0: 太有质感了，
1: 来，
0: 太有质感了，
1: 我又来一个，
0: 哇，这首先我们三升大容量，我跟大家讲，其实再大了你还真用不上，上海家庭现在都是将就精致，对不对？
1: 对对，两三个人，
0: 我们今天三升大容量，满足您的大汤锅，
1: 对，
0: 又能满足大家小巧的这些菜肴，不费火，不浪费时间，不浪费人力，让您轻轻松松。你看这银耳糯的，
1: 银耳，大家胶原蛋白，
0: 起烟了，对不对？
1: 全部都释放出来，大家可以看，
0: 你就看这个汤水。对吧？
1: 对，
0: 完完全全起蔫了，所以这样的银耳羹才叫享受。外面，哎呦，谢谢谢谢，外面来买这样的银耳羹都不便宜的啊。
1: 对的，您再比如说咱们爱吃的果品呀、饮品的商店，小小的一碗银耳露啊，银耳露可能18-20，对，
0: 都糊嘴巴，
1: 对，上下唇要粘的，对，特别适合在家里边。我推荐大家怎么做，我一般做这一锅以后。然后等它冷却以后，放搅拌机稍微打点碎，直接装在几个大瓶子里边，放在冰箱里边。大家可以想见，一礼拜的银耳露我就全有了。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虽然它已经起蔫了，起胶感了，但是银耳你还是要嚼的。
1: 要嚼的，
0: 就是它不是会酥化，
1: 是
0: 不是说有银耳化成水？
1: 对，就是不好吃，不好吃
0: 的。哎，不好吃。
1: 对，
0: 就该有的口感它都有，
1: 对，质感还得有，
0: 该有的营养都保留。里边全是纯菜的一个材质，
1: 是
0: 一体成型压制出来的这种泰式的板材。
1: 哎，对对，
0: 今天。都给到大家了，
1: 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好的这个压力锅，我们还是说，专柜卖多少钱？
1: 专柜卖的话， 999，没有任何的蒸锅相送。
0: 是的，东方购物咱们今天这个整个的价格只要999，还送给大家一个这个蒸屉，蒸屉给到大家。我还是那句话，就光今天里边纯钛大钛板。99.84的检测报告，咱们不是说含一点点钛都叫钛锅，
1: 是
0: 我们是纯钛，
1: 对，
0: 这个数字可以叫做纯钛了，行业定义的可以叫纯钛了。
1: 对，
0: 我们是纯钛一体压制成型，然后再搭载了目前最为安全的一个高精尖技术，
1: 12重安全防护，毫米级安全德系制造。我就选几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这边，您看线压阀线哈，自动稳压排气，泄气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有包括在这边，您看密封圈以及我们在这儿的一个防堵罩，还有到这儿安全阀、降低线压阀堵塞时稳定锅内压力等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德国工艺，百年制造，您还不放心吗？
0: 是的，然后包括拿回家去，首先啊，容量分量方面3升，上海的家庭刚刚好，再大你也用不上，再小就不实用了。我们是精准掌握了上海家庭的一个使用度，没有一个按键，拿回家去会用锅就会用它，
1: 是
0: 上面就是一个开锁和这个关锁，
1: 对，
0: 整个轻轻的一拧就关上了，
1: 关上了，
0: 轻轻的一拧就打开了，
1: 打开了，对，
0: 整个360度随意去扣，不用再像以前一样找卡扣，
1: 不用找位置卡扣，
0: 两个手忙得手忙脚乱，咔咔咔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优雅从容，整个的颜值也超高，
1: 对，
0: 三头鹰的标志和 logo 在上海有那么多家的门店，
1: 对，
0: 你随便 IAPM 啊，
1: 对，国金中心啊，中百易店
0: 啊，高岛屋，你自己去比较。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专柜对折的价格，我们还有重磅赠品，
1: 是，
0: 所以这样的锅在东方购物今天抛开价格不说，首先想拥有高端的厨房家庭生活，你买它绝不会出错。
1: 对，
0: 在性价比方面咱们也是可以给大家承诺和保价的，
1: 完全没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价格，包括这样一个组合，都是为了东方购物尊贵的 VIP 们夺身定制的，
0: 是的，
1: 也其实是对于618的一个尊贵的返场，
0: 是的，
1: 但是数量有限，您在任何的门店当中发现比我们比如说组合更丰盛啊，价格更优惠等等，有任何问题直接打一个电话，我们直接退款退货。
0: 是的，最后的5分钟了，观众朋友，整个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最后的少量现货就留给大家拼手速，反正今天一口都夹不出来，每一口锅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其珍贵，卖一口少一口。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4: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5: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4: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5: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很多顾客说，哎呀，你们别给我讲那么多，你就告诉我用起来简不简单。
1: 对，
0: 真简单，
1: 是，
0: 然后材质好不好，真的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用到纯钛，现在就像魏老师说的，一个钛杯多少钱？
1: 1000多。
0: 我们今天整个锅底是用加厚的大钛板，
1: 对，
0: 给你一体成型，没有任何拼缝的压制而成，
1: 对的，冲压而成，
0: 而且不是说只加了一点钛你们就叫钛，现在市面上这种情况太多了啊，你说加了一点点钛粉，加了一点点这种钛元素，我也叫钛锅，
1: 是的，
0: 是吧？所以鱼龙混杂的。但我们今天检测报告是多少钛？
1: 99.85%。
0: 哎，99.几%的钛。
1: 84%。
0: 哎，我们是真正的一个纯钛了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开盒方式， 快速轻松360度，
1: 对，
0: 随便哪个角度都能把这个盖子盖上，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一个按键，用起来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用都不复杂的，
1: 对，
0: 会盖锅盖就会用这口压力锅，
1: 对，
0: 你直接把我们这个压力调整好，我们是有三档压力可调节，
1: 嗯，
0: 零压力，60千帕，100千帕，
1: 对，
0: 针对不同的食材，您可以自己去选择不同的一个压力，
1: 对，
0: 轻轻松松的把美食端上你的饭桌，
1: 嗯，
0: 以前要3个小时、4个小时，现在15分钟，以前要1个小时、2个小时，现在只要5分钟、6分钟，
1: 对对，
0: 就这么快，
1: 是
0: 何乐而不为呢？有捷径咱不去走吗？
1: 对，
0: 对吧？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尤其是夏天到了，
1: 对，
0: 那些什么开放式厨房的呀，怕热的呀，
1: 对，
0: 家里油烟怕重的呀，
1: 是的，是的，
0: 你直接用上这个压力锅，
1: 对，
0: 简直太轻松了，家人可以品尝美味，
1: 对，
0: 做饭的人更加简单轻松，吃饭的人也更开心，
1: 对的，而且更易想见，大家可以想见，孩子们学业当中非常的疲劳，爱人们在外面打拼非常的辛苦，天气热，汗水伴随着营养流失的更多，其实夏天要吃的更好，而且按照上海人这个平时我们从小的想法，夏天当中又是生长发育的孩子长个子最好的时候，对不对？7、8月份就要给孩子把牛肉、把清蒸鸡、把好的虾、好的鱼全给他炖上，但是年纪大了，厨房间40多度啊，我受不了呀，我万一打个瞌睡，是不是汤又一锅了？怎么办？今天咱们把握住机会，把纯泰的德国的压力锅带回家。再补充一个细节，咱们今天是明火，包括不是明火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暗火上面都能够做，就电磁锅呀，那些东西都能够做，所以而言它更加的安全了。
0: 是的，但唯一有个问题啊，观众朋友听清楚，就是咱没有多少备货啊，
1: 是
0: 现货有限，数量有限，一旦售罄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都是一个非常给力的方案了，亲民的价格了，
1: 是的，
0: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漂泽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那现在这个天气啊，又闷又热，很潮湿，对不对？嘴巴当中淡出了很多一些很淡的味道，甚至有些时候会发一点点苦。这个时候啊，海鲜是比较好的。哎，但是今天为大家所向这个青蟹啊，它正正好好是属于咸水和淡水之间的一种非常好吃和鲜美的食物。那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呢，也是和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进行联动，希望把更多的一些优惠价格给到大家。组合呢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组合啊，包括是今天还会送给大家额外的啊这个10元购物积分，对吧？我们小组合呢是啊这个青蟹家庭组，1公斤装就一箱，公母随机170块钱，之前没有送过，今日特卖的，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今天送完积分算下来，相当于是158块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吃的，说一样买了，我就买2箱带回去。两箱刚才啊，不需要是这个300多元了，对不对？今天只需要298元，2整箱带回去，总共积分哦，等于赠送了20多块钱的这个购物积分，20.86，相当于277块钱。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妍华，并且所有。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几天的话呢是放假哈，然后的话呢全家都会出去，比如说吃饭啦，然后的话呢市面当中你去吃海鲜啊等等的，你会发现价格其实蛮贵的。那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是把青蟹的话呢带到了直播当中，什么概念？就是您自己在家里直接就可以来进行烹饪，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全部做到什么新鲜送货，另外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每一包做到了1公斤。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今天可以把大构成拿回家去，价格更加的划算。
0: 是的，那除此之外，我们的这配料表也很干净啊。有时候你吃到一些水产品，
1: 对，
0: 它可能啊，为了保存它的一些，比如说是口味，哎，你不要觉得不是很好，它会加入这个那个。我们只有3样啊，你看，
1: 青蟹、
0: 水和盐，
1: 对的，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所有的产地都是来自于江苏南通那个地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周围的话呢，海域等等的，就是还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批次很新鲜。你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是什么？是2026年6月3号，保质期12个月，大家放心。解冻过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也给你写得很清楚了，你热炒也可以，清蒸也可以，甚至你可以涮火锅也没问题。那么青蟹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里面真正的做到正儿八经的高蛋白。我们每100克的这个青蟹肉里面就有到蛋白质14.6克，但是脂肪只有1.6克啊，所以大家放心。像现在炎炎夏季，很多的朋友都说吃不太下的，这个可以烹饪起来了啊。
0: 我们剪开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就是它的一个品质，对不对？
1: 品质啊，
0: 每一包呢是1公斤啊，小组合是这个170块钱，额外赠送给大家这个10元购物积分。大组合呢是等于说是2公斤4斤装带回去，对吧？好，给大家看看，拆开来。
1: 好，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实话实说，我们今天的话呢带回去的青蟹的话呢个头不会很大，但是我们是保证每一包的一个分量啊。像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这一包大概是有到6到7只左右，然后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啊稍许的摆一摆，拿回家去的话呢直接是什么，直接是我们今天整个是什么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所以的话呢肉眼可见的每一只青蟹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子的。另外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直接都是什么活蟹进行捕捞上来以后，然后快速的给大家捆绑，那么你拿回家去基本上是流水化冻或者自然化冻啊。当我们说流水化冻都是什么清水，我们说冷水啊，直接化冻，稍许会有一丢丢的，比如说蟹腿的话呢整个有点断的，但是大家放心，这个基本上都是我们在捆扎的过程当中它自己去挣扎过程当中流出来的一个感觉。然后直接随便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话呢青蟹个头不大，但是的话呢肚子还是鼓鼓囊囊的，给大家看一下。然后青背啊白肚都是符合大家选择青蟹最基本的一个概念，然后红钳子，对不对？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啊，这个肚子这个地方鼓鼓囊囊，用力去摁压一下，里面的肉质还是非常非常的肥美的。当然我们刚刚燕华也说了啊，就是公母是随机的，像我手中拿到的这个是公蟹啊，反正我们今天就是公母随机，但是能够保证分量，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就太多种做法了。
0: 是的，然后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就现场热菜当中有现场清蒸的，对吧？给大家来提前看一看啊。哎，各位的蒜蓉的粉丝啊，这道菜 菜啊，这个好吃，粉丝特别特别好吃，因为它吸满了我们的蒜蓉和蟹的这个鲜美的味道了。
1: 是是是啊，拿回家去的话呢，但是这个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比较，就是说在市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之一。然后燕华刚刚说的对，就是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放点粉丝，然后你喜欢吃辣的，一些剁椒放进去，肉质里面的话呢，鼓鼓囊囊，你可以看到啊，就是现在其实吃青蟹好的时候还是比较肥美的，因为
0: 首先你看有那些膏啊，包括是黄啊，还是非常的鲜哦。
1: 来，燕华，这个我先给你啊，稍微有点烫。
0: 好好好。
1: 然后的话呢，您平时在家里做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说这样的一锅的话呢，大概3只到4只左右，对吧？然后粉丝，
0: 对，我要吃这个粉丝，
1: 好好好，
0: 因为粉丝是吸满了这个蟹的味道。其实大家在蒸的时候啊，你还可以跟什么冬瓜呀、芋头啊一起来进行吃，对不对？
1: 对对对，哎，像这个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里面的这个肉质还是非常非常肥美的，对吧？然后我们还是那句话，你看这只好像是母蟹来的，你看里面的这个膏也好，黄也好，都比较多的。当然我们这个都是随机的啊，拿出来的大货进行烹饪，品质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所以以前我们说，哎呀，去这个市面当中门店里面或者酒店里面去吃这一份，可能一人一筷子就吃完了。今天把它拿回家去，尤其大构成，吃起来可以说非常的幸福满足啊，
0: 蛮鲜的啊。你知道吗？粉丝它本来应该是这种没有味道的，对不对？但是那个蟹的鲜味啊，熏进去之后，
1: 对，
0: 再加上蒜蓉的香味哈、结合在一起，特别的美味了。
1: 对，哎呦，这
0: 那今天呢，也是因为是今日特卖，再加上我们7倍购物积分加赠了，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一个购物积分的力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170块钱加上的这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1.9块，因为算上了我们7倍购物积分，对不对？相当于158元。一公斤一箱带回去，
1: 对。
0: 除此之外，你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298元是2公斤带回家，总积分是20.86元，相当于277元，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已经分钟时间了，我们这个呢是帮大家急速做到零跟冷冻啊，左先。那它的品种呢是青蟹的品种，所以公母随鸡，无论是带黄的我们的这个母蟹啊，还是带膏的公蟹哈，都是五味，还是蛮美味的。
1: 对，
0: 那兔子之外呢，您说呢，随时随都可以吃啊，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了。
2: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青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愿意吃，为什么？因为它其实肉质的话呢，相对于其实我们说吃梭子蟹的时候的话，肉质只要比较的紧实一些。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都是活蟹进行捕捞。 大家放心，但是我们有一说一啊，因为其实现场我们直接拿到的都是大货的，首先我们告诉大家，我们保分量，但是个头每一只的话呢，不会特别的大，这是实话要跟大家讲清楚的。像我们今天这一包出来的话呢，大概是七只，个头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今天保证是活蟹捕捞。另外就是烹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每一半我们切开以后，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饱满紧实，所以你平时在家里随便，比如说我们爆炒一个，或者我们说葱姜，这个 炒一个避风塘炒蟹，或者我们说整个青蟹炒年糕都是很美味的啊。
0: 那今天跟以往的有所不同，是不是灯饭购物正在搞618的活动哈？618的活动今天正好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七倍购物积分 啊， 本档节目当中是赠送给大家啊，不要错过了，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您看，他家里头弄个什么海陆大餐啊，有我们的蟹，对不对？然后呢，你还可以弄点肉，也是比较不错的。正好这两天在看足球的一些先生们哈，你们也可以既有这个，比如说是庆祝的饮料，对吧？然后呢，也可以配上一些肉汁儿呀，包括我们的海鲜啊，可以混合在一起。那再说到今天这个价格了，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有一公斤装和两公斤装的。一公斤呢是170块钱，你说就算170，我乘以2的话呢，就要是340块钱了，对吧？
1: 对。
0: 今天你买大组合的时候呢，就立刻为大家减去了将近40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大组合更加优惠，是298元带回去。还有就是今天我们会有这个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以前啊出现过这套组合7倍购物积分，肯定没有出现过。所以今天也是难得抓住618活动的尾巴，7倍购物积分不要错过了。
1: 对的。
0: 再看看我们整个的线，它的一个特色和特点是什么？
1: 没问题。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每一包我们是1公斤啊，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保证每一包的一个分量都是1公斤，就2斤装。然后另外的话呢，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刚刚现场开袋的这一整包，大概这一包的话呢是有到7只左右，个头大大小小。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给大家保证到的是什么？一定是源头进行活蟹捕捞，然后快速的给大家捆绑，极当的这个做到一个锁鲜，然后送到您家里面，配料比较的干净。然后你看啊，青贝啊，白肚，然后的话呢，大红钳子，标准的这个青蟹的一个感觉。我手中拿到的话呢，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公蟹，公母是随机的，肚子这个地方鼓鼓囊囊，用力去摁压一下都是鼓鼓囊囊，肉质很鲜美，会稍许有一点点的浮冰，因为它在这个捕捞的过程当中，包括捆绑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丢丢的水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哪怕我手中拿到的这只稍微小一点点的，但是你会发现啊，肚子上的肉依然是鼓鼓囊囊的，说明什么？拿回家去肉质紧实，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捕捞时间很长的那种不好的蟹，所以大家放心。当然啦，关键是什么？一定是肥美的啊！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像我们手中拿到的样品的话，那是6月头的，保证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呢是你可以先弄一点点零粉，对吧？你看到我们这个摩登厨房的节目，也知道了黄大厨用它做了一个就是咖喱蟹啊，特别好吃。
1: 这个好，
0: 弄点这个零粉蘸一蘸，然后锁住它的美味，然后这样感觉啊，就肉质更加的饱满了。其实有没有做零粉，它那个肚子这边的肉，包括是这个腿部这边的肉，还是蛮结实的。
1: 可以，哎呦，你看燕华拿的这个，还有我手中拿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这个肉质挤出来以后，肉眼可见的啊，所以我们一直说青蟹的话呢，就是里面的这个肉质很饱满啊，然后我们都是新鲜的捕捞，肉质这个很 Q 弹。我大家吃一下啊，这个哎呦，看到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热了，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各种吃不下东西，那这个的话呢没问题啊。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品尝美味的同时啊，就在想呀，突然之间想吃了，点不到买不到怎么办？是不是要下馆子？不需要了哈，东方购物今天能为您是送货到府。除此之外，您在平时吃的时候，冰箱当中拿出来，
1: 对，
0: 自然解冻哦。一定要记住，不要把它拿到什么热水当中去烫，
1: 对，
0: 那个会破坏它的一些营养成分，而且不太好，好吧？正宗的源头好蟹为大家做到了一个提前的鲜活捕捞，然后呢，自然进行一个锁冻啊，锁鲜。除此之外，还有今天这个价格了，买2箱的朋友们，2公斤特别多，因为为什么？一样是送7倍购物积分了，对吧？我们的2箱7倍购物积分更加的厉害了，
1: 对，
0: 298元2整箱带回去，总共积分有20.86元，相当于是277块钱，4斤啊，亲切带回去，公母是随机的，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其实，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各式各样的做法。那其实，在我们普通家庭当中，要么就清蒸，对不对？然后呢，就红烧啊，也特别好吃。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你就是像做个米兔哈一样啊，对吧？就小一些这种米兔哈啊，老友王啊这种感觉，你也可以做一做。那除此之外，还有比如说是这个是椒盐的，对不对？盐焗的这个蟹放进去，其实啊，盐焗也好，各式各样烹饪也好，你的食材要好。
1: 对。
0: 那如果说没有能买到过就鲜活的一些，比如说是蟹类的，对吧？你要赶紧吃，那么你就要找准比较好的厂家，能够帮你做到一个急速冷冻啊，来进行一个锁鲜了。
1: 我们今天的话呢，能够保证是什么？第一，我们是大的厂家；第二点的话呢，鲜活捕捞，这一点很重要。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敢承诺的是什么？就是肥美度，今天是保证了。另外一点的话呢，正宗源头的好蟹，还有就是人工精心挑选。如果各位拿到手中以后看到有空蟹或者坏蟹的话呢，跟我们说，一定是给大家包赔的，这一点是大家放心。但拿回家去的话呢，燕华刚刚也跟他说了，就化冻的话呢，有一个小的技巧，千万不要放在比如说热水里面或者怎么样去化冻啊，自然化冻，或者我们说打开水龙头冷水的话呢，这样清水的化冻也没问题。化冻好了以后开始烹饪的话呢，你就发现，哎呦，我们这个蟹真的是活蟹捕捞，只只都是肥美饱满的啊。
0: 今天的东方购给到大家难得的618的活动，有七倍购物积分啊，这个活动到今天6月21号就结束了，所以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鲜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坐在三十一分钟时间，我一边在看我们的屏幕，一边在学习。哎，这些做法和烧法都还蛮新式的，各个看上去还都挺好吃的样子了。哎呦，
1: 尤其是这个应该叫什么？我单纯的以为这是像酱油这个炒饭一样的。
0: 它是先把饭炒好，对吧？炒好之后把那个蟹放上去之后一起蒸，蒸完之后那个蟹的这个鲜味道就是浸到米饭当中去了啊，就特别好吃了。
1: 这个做法其实讲实话啊，如果不是现场我们看到这么生动的一个素材的话呢，可能在家里的话呢，自己做比较的麻烦，但看完以后也觉得不是那么的就是难，因为其实还是那句话，有好的食材以后，你做起来自己就比较的轻松简单。
0: 这个就是海鲜饭
1: 哦，海鲜饭，海鲜蒸饭。

0: 呢会有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170元啊，1公斤装是一箱的啊，这个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1.9元。
1: 对，
0: 那如果说没有7倍购物积分，它就是1.7，对吧？那如果说是我们这个大组合2整箱的298元，总积分是20.86元的购物积分。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已经是八分钟时间了。你看这个，比如说是你稍微煎一煎，对吧？煎好了之后，你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了。那关键就是今天，如果平时大家喜欢吃那些啊，比如说是带壳类的，对吧？你亲戚可以带回去，无论是蒸啊，包括是煮啊，还有呢就是炒的、煎的都可以啊。那无论是这个做成咖喱的，有什么红咖喱呀、黄咖喱呀、绿咖喱，那亲戚做出来好吃的呢，我们厨师告诉我们用红咖喱做。 特别鲜香，而且奶香味能够进入到其中。很多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就是用青蟹来做，就是比如说是做到了这种啊黄咖喱的青蟹组合。那今天大组合298元就是这么两包带回去，
1: 是
0: 每包是1公斤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4斤带回家了啊。
1: 哎，正宗源头的好蟹，然后是活蟹进行捕捞。画面当中，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第一趴的话呢，现场就是大货直接就是拆开以后给大家看到的。所见即所得，我们还是那句话，个头不是特别的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保证分量，但是是活蟹。 进行捕捞，像有手中拿到的这一只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啊，它是公蟹来的，然后的话呢，品相还是不错的，整个的大钳子还是比较的啊有力道的。另外的话呢，你看啊，拿到手中沉甸甸的同时，这个地方肚子的地方，你可以感受一下，真的是就是实噔噔的，里面的话呢肉质很肥美很饱满，然后另外的话呢，你看处理的稍许的还算比较的干净啊，青贝、白肚，然后红钳子，这个地方的话呢，平时在家里就是你去处理的时候。 把它剪掉以后，基本上我们完整度保留，但是有一点点的蟹钳，比如说已经是有一点断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只要它不是空蟹或者坏蟹，您就不用过度的担心。捆绑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挣扎，因为这正是什么活蟹捕捞的这样的一个象征。
0: 是，
1: 如果出现是空蟹或者是坏蟹的话呢，大家放心，我们是包赔的啊。拿回家去个头就是这样，不会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保证分量很足的同时，就是一切为二，中间里面的肉头比较的好一些啊。
0: 是的，然后我在这边也这个问了AI啊，这个助手，我就说青蟹怎么做好吃？他告诉我，比如说是第一好吃是什么？就清蒸和焗这两个做法特别好吃。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下饭过瘾的哈，这个 AI 告诉我说是香辣和酱爆也很好吃，对吧？所以呢，大家可以发现，就无论您是怎么吃呢，看青蟹挑青蟹，就看它的肚子是不是肥美，对吧？你的得肉率嘛，就是不是好吃的，对吧？其实个头大有大的好处，小有也有小的。
2: 这个鲜美的味道，
0: 是，但是我们保证分量，
2: 嗯，
0: 啊，装好1公斤就1公斤，对吧？就是2公斤的，就是2箱，就是2公斤装带回家。
2: 对对对，先从燕华这边看起吧。刚刚我们看了这两个菜，是不是？然后这个是什么？就是燕华做的炒年糕。年糕炒蟹，这个刚才咱前面我一直在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一直在他们家吃年糕，这盘的年糕几乎被我都吃完了。嗯，因为年糕它本身的味道就是米嘛，就正宗的这个是大米的这个味道。
1: 嗯，
0: 然后有我们这个糕蟹，对吧？就是我们。
1: 整个的青蟹入味炒好之后特别鲜香，对，
0: 然后还有葱啊、姜啊、酱爆的。
1: 哎呦，你看这一块啊，就刚刚燕华拿年糕旁边这一块，这个肉质还是真的蛮不错的，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嗯嗯、
1: 虽然我们说个头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架不住里面的肉质很饱满，
0: 嗯，
1: 很紧实、很 Q 弹。然后你可以看到，
0: 嗯，
1: 这就是什么真正的肥美的这种好的这种青蟹啊，放心。 虽然还是那句话，个头不大，但是里面的肉质很肥美，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回家去的这个蟹的品质。当然还有避风塘炒蟹，
0: 这个嘛，避风塘稍微炒一炒，爱吃辣的弄点辣，不爱吃辣的弄点这个咸鲜的味道，对吧？
1: 嗯，肉质还是蛮紧实的 ，Q 弹的。
0: 嗯，
1: 反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呢，直接就是看给大家掰开了，每一个烧好之后掰开给大家看看。
0: 哎，把这个配料佐料都掰开给大家看一下，肉眼可见的啊，这里面的蟹肉啊，所以大家放心，反正做法是各种各样。
1: 有了好的食材，你才能真正的做到烹饪无压力啊！
0: 嗯，是的，那今天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组合吧，因为。 之前他其实来过，我跟来过一次，后面没来过。
1: 没来过。
0: 那就是我跟妍希两个人给大家推荐的啊。嗯，之前来的时候呢，就是正常积分，
1: 没有
0: 1.7毛钱积分是和2.9毛8的积分。
1: 嗯，
0: 今天跟之前的不一样的点是在哪里？就是我们的七倍购物积分，这是618的活动特地给大家所加赠的，东方购物出的钱。
1: 嗯。
0: 170块钱呢是一整箱1公斤带回去，公母随机。 但是额外购物积分总共是11块9，相当于158，对吧？更加优惠了。其实这个打下来。 力道蛮强的了啊，比打九折、九五折这个还要厉害了。
1: 嗯，
0: 你看这2公斤的带回去298元，总积分是20块8毛6，好吧，相当于是277块钱。如果喜欢吃呢，也想是随时随地可以能够吃到的，家中冰箱当中呢可以也囤一点点。今天依然是可以把握住618的七倍购物积分的机会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了就的21分钟时间啊，你回来回去之后啊，自然化冻，然后呢，当中那个蟹的鳃一定要弄干净，好吧？就是蟹旁边啊出来那个一绺的那些鳃一定要清洁干净。清洁好了之后呢，用净水稍微洗一下啊，然后呢，该烹饪的烹饪，然后喜欢吃什么味道都可以来进行做。关键我们配料表包括是它的一个包装当中啊，只有三项：青蟹、水，对吧？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盐啊，就没有其他任何的这额外添加
1: 的。对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相对来讲，很多的朋友还是比较放心的啊。那另外的话呢，拿回家去就是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肉质是不是很饱满、很肥美。那这点放心，因为至少我们在直播当中用到的全部都是跟您家里拿到的大货一模一样，批次也是很新鲜的。然后我们现场看到各式各样的一些菜肴做出来以后的话呢，里面每一只可以说啊，就是整个的这个肚子当中的肉的话呢，都是很饱满、很肥美的。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另外就是做法太多了，画面当中我们导演老师反复在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说青蟹不仅仅是单一的，我们说清蒸一下，您可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鲜蒸饭，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青蟹也没问题，很鲜美。然后就像燕华说的，现在是世界杯期间，很多人说我想要看看世界杯，晚上的时候你吃点青蟹也没太多的压力啊，身材管控的压力。另外还可以干嘛？比如说避风塘炒蟹，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大厨也说，我们旁边有个锅，真的这个蟹再不看的话呢，有点蒸老了。就是我们直接跟鸡蛋蒸一蒸也没问题，蛋白质加码的啊，因为我们上面写了蛋白质每100克当中十几克嘞，然后脂肪是真正的纯粹的低脂肪，所以就是炎炎夏季的时候，很多人说吃不太下饭的时候，您就吃我们今天这个海鲜类的东西不错的啊。
0: 哎，一年四季当中啊，就是上海人还是真的蛮喜欢吃这些鲜美口味的，对吧？因为毕竟我们也是一个临海城市嘛。然后呢，但是呢，平时啊，一年四季当中也有这个吃蟹的，你可以就比如说是8、9月份、90月份吃到阳澄湖的这种大闸蟹，对吧？然后呢，其他的是比如说梭子蟹呀，那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小毛蟹啊，包括我们青蟹，都是大家餐桌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些美味。越是到了夏天，海鲜类的呀，包括这种带壳的呀，特别受欢迎。这两天大家去看看，以往可能火锅更加受欢迎，现在是烧烤啊，包括是这些蒸汽海鲜，对吧？排队的人不要不要的，那一样吃，在家里头也可以吃得更加地道一点啊。最后19分钟时间留给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7倍购物积分的优惠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事业征选了这个咸淡水交汇处的啊，他被称之为叫横行的武士啊。七夕他确实就是他咸水也有，然后淡水也有，蛮特别的一种。嗯，就有些呢就是生活在咸水当中，有些是生活在淡水当中，
1: 对，
0: 不一样。他所以呢就是先生活在海水当中，就是咸水，然后跑到淡水当中，然后开始上来吐沙
1: 啊。对，
0: 他也要做吐沙的这个工作，跟以往就纯海蟹和纯淡水蟹，哎，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吃这个青蟹的话呢，它的口感的话呢也是格外的鲜美的。所以我们说啊，不同的东西，不同的食材，我们吃到的这口感还真的是有不同的讲究啊。那今天我们带到就是纯纯的青蟹，大家放心，我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活蟹捕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说这个，比如说空蟹，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捕捞时间过长了，拿到你手中的话呢，你只要在烹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都是什么空空的。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郑重的承诺是什么？如果你拿到手中空蟹或者是坏蟹，我们是给大家做到包赔的。至少我们在现场啊，所有的大厨烹饪出来的话呢，整个蟹肉的品质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说一，就是每一只不是特别特别的大。但我们跟大家讲，就是自己在家里吃的话呢，实话实说，这经济实惠，然后吃到的分量也蛮多的啊。
0: 最后的16分钟时间，也可以跟着我们屏幕当中的那些小片啊，这个能够启发我们的灵感，各式各样的做法可以来做一做了，好吧？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就得13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目前两公斤装的特别热销，298元带货去满满当当的两整袋哈，两包，每包的金额呢是1公斤装，然后两包带货就是2公斤4斤的啊，都是这个非常好的正宗源头的青蟹。那么今天跟以往不同的就是我们的七倍购物积分，一样买食品了，其实青蟹包括是很多现在海鲜，小龙虾呀、蟹呀，每个季节在市场当中价格很透明，大家也可以到豌豆去比一比，那东方购物今天的这个价格，它可能有时候是每天一个价格，每天一个价格，对吧？
1: 对，
0: 给到今天给到大家4斤装的，我们整个的公母随机的蟹啊，青蟹带回去298元之外。再赠送给大家七倍购物积分20块8毛6，相当于是277。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的话，您可以来购买。那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对吧？包装当中也有很多一些信息啊，跟大家可以这个说介绍清楚。
1: 好，拿回去的话呢，这样的一袋是1公斤，也就2斤装，然后全部都是可视化透明的一个包装，然后还是要给大家讲清楚配料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的话呢，排名第一肯定是青蟹了，没问题。另外还有一点点水，少许一点点的这个食用盐，没有。 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这个是6月头上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但我相信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可能这种啊大肉红肉吃不太下，但像海鲜类的东西还是喜欢吃的。另外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你看每100克当中14.多克的蛋白质，脂肪是比较低的，1.6克的脂肪，所以在这个夏天很多人说，哎呦就要吃这样的一个东西，身材管控的话呢没有太多的压力，每一只个头大小不。 会特别的大，实话实说，但是保证分量，我们第一趴的话呢，从到货当中直接开了一袋给您看，在我们的桌子上面啊，这大概是1、2、3，你看啊，就是8只，我们还是那句话，个头不大，但是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捕捞，活蟹捕捞上来以后，再给大家做到一个快速的捆绑。你看，就我手中的这一只，你看个头不是很大吧，对不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青蟹该有的这种完整度全部都有，鼓鼓囊囊的红色的大钳子，对不对？然后这个肉头。 你可以看一下啊，用力的去摁压一下，实话实说还是非常非常鼓的，里面的这个肉的话呢，就是真的很实嫩的啊，所以大家放心。吃起来的话呢很方便，就是你做的时候中间一切为二嘛，其他的开始就处理的干净就可以了。稍许有个小贴士，就是一定干嘛？一定是自然化冻啊，自然化冻。流水化冻的话呢，千万是记得啊，就水龙头当中我们说清水啊，冷水进行化冻就可以了。这只稍微小一点，但是你看到个头小，耐不住里面的肉质也是鼓鼓囊。
0: 囊囊的，然后里面的公母蟹是随机的，大家放放心心。反而蟹的品质啊，或者大小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接下来就是烹饪方法了啊。
2: 是的，烹饪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对吧？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啊，就是跟您高一起炒一炒呀，红烧的呀，咖喱的呀，避风塘的呀，包括在我们小片当中有盐焗的，还有蒸的海鲜蒸饭的。刚才我也稍微查了一查，在很多一些这个外卖平台当中，当然它是活的哈，活的这个青蟹的话。 大概一只是在43块左右，43块左右，这个2到3只吧，反正这个每只是200克，它这么来进行卖的。但是呢，就有些朋友会说呀，到底是怎样的？我能不能时时刻刻吃？包括有些这个送上来之后，它是做好了一顿，就比如说是高蟹蒸饭。
1: 可能一份蒸饭、高蟹蒸饭就要70-80块钱了，那你今天真正好是可以把这个青蟹急速冷冻的青蟹带回去，然后自己来进行一个烹饪。对，所以把握住了啊！现在就大构成的话呢是走的特别的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到高昂的积分的，上一次直播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把握住268，如果你买大构成的话呢，20块8毛6的一个积分，那你想想看今天相对于276的一个积分，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啊！
0: 立刻在此版时间和此时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0000。

0: 周的八分多钟时间了哈，我们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然后呢，节目现场当中也为大家做了很多一些各式各样的好的食材。嗯，当然了，今天无论您买不买，可以从我们这个 VCR 当中啊、小店当中，包括看到我们摩登厨房，学一学烧蟹的。其实大家都通达了，蟹也好，无论是青蟹呀，包括我们膏蟹呀、哎呀，很多海鲜啊，就都可以这么烧。包括六月黄的那些毛蟹也可以这么烧，对吧？反正烧法是差不多，都能够保留住我们蟹的一种鲜美。而且您看，葱姜蒜爆好了之后，把我们整个的这个蟹啊放进去之后，用那个这个香味啊，就真的是一下子逼出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配上一点主食，比如说年糕啊、米饭啊，蒸米饭的时候可以跟蟹一起蒸。当然啊，蒸米饭的之前可以稍微调个味道，调个料啊，包括是面条啊都可以。你越是没有味道的东西，可以越是就放在一起。包括我们第一道开的那个蒸粉丝，对吧？就蒜蓉的蟹香粉丝也很好吃。
1: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说，看到那么多的这个 VCR， 然后的话呢，听完我们讲解以后的话呢，真的就觉得哎呦蛮想吃的。然后实话实说，不是说时时刻刻啊你都可以买到，比如说很多的朋友说市面当中鲜活的这样的一个青蟹，那你今天把它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虽然实话实说啊，就是冰冻过到您家里面，但是保证活蟹捕捞。另外我们今天这个批次还算新鲜，还有一个特点，保证分量啊，就是今天每一包是1公斤。大概我们今天出一道菜的话呢，比如说避风塘炒蟹，用了大概3到4只蟹，所以全家来进行吃的话呢，一顿是没问题的啊。
0: 哎，是的，那咖喱也很好吃，对吧？最后6分钟了啊，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就是我们的7倍购物积分，不要错过了，还蛮实打实的购物积分送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姜赶紧买回来了啊！我们给大家看看，就出了一些菜。这个是
1: 有点像
0: 干锅
1: 炒法，
0: 对，干锅牛蛙，干锅今天青蟹也很好吃，
2: 可以的哦，
0: 干锅小龙虾，反正海鲜都在里头，可以干锅，很入味，很好吃。
2: 这个季节还真是吃这种海鲜的好吃。
0: 您看，无论你怎么做啊，有一点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自然化冻，然后呢，你最好弄点这种淋粉啊，稍微再泥啊，对吧？就包裹一下，
2: 对，
0: 让把它那个水分给锁住了，更加鲜美。
2: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随便找啊，就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我们的这个蟹不够大，就担心里面的这个肉质的话呢，
0: 大吗？确实是不够大的，
2: 是不大，
0: 对对对，但是保证分量，
2: 保证分量，然后里面的这个肉质还是肉眼可见的这个肥美啊。如果大家拿到手中是空蟹或者这个坏蟹的话呢，是给大家包赔的。
0: 但有一句说一句啊，就因为它毕竟是青蟹的品种，再怎么小呢，比那个毛蟹还是要稍微大一点点，对吧？
2: 是，
0: 是的，所以呢，就保证了这个分量给到大家。
2: 对，但是我们有一说一，有的时候我们去外面吃这种干锅蟹的话呢，也就是这个样子的，经常就是这样，一份也不便宜，
0: 对
2: 吧？
0: 对，是。
2: 如果你去吃这个啊，经常我们去。

0: 吃，还有里面还有点什么凤爪之类的吧，还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在里面一份、哦、然后里面的蟹肉的话呢可能没多少、嗯、价格也不便宜、哎、但是我们在家里自己做的话呢其实更加的经济实惠啊。
1: 是的，就那四分钟的时间了啊，再溜一圈菜，
0: 溜一圈溜一圈，
1: 真的、这个、还没看过，
0: 这是真的，
1: 这个有点像是、啊、对，就是哎，有饼子灯的，我只能用上海话说。那它底下真的呀，
0: 肉饼子是没有、
1: 啊哎肉，肉饼灯带在里头。炖、哎、的时间长了，要上好上头铺上
0: 可以
1: 我们那个蟹，
0: 可以没问题，
1: 对吧？就是蟹肉饼子炖蛋，
0: 嗯，也没问题，
1: 多鲜美。
0: 哎，其实摆出来这个，你看我先不破坏它啊，就蛮好看的啊，这个色泽等等的还是蛮诱人的
1: 啊、
0: 这样的其实蛋白质是加码的、家里比如说初中生、高中生，你要让他多吃一吃这个东西，高蛋白。也是蛮不错的，
1: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是葱爆的，嗯、对吧？葱爆这个蟹、嗯，反正每一次这个做之前都是要把它上头就是弄点裹一点点生粉，
0: 对，
1: 淋粉都可以，避风塘的呀、嗯，年糕炒的呀都可以，对吧？嗯、
0: 对, 对对，
1: 清蒸也可以。
0: 好，
1: 当然了，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音乐过渡的时候也能看到了，是用饭。焗饭啊，包括是面啊，弄好之后，盐焗的也很好吃。
0: 对，
1: 而清新的好吃的方法，就比如说是清蒸的，焗的，能够把它那个鲜味锁鲜住，然后把蟹的味道可以逼出来了。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承诺啊。
0: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大家放心，首先是活蟹进行捕捞，肥美度是大家放心的。然后第二就是正宗源头的好蟹，人工进行挑选。另外，如果大家拿到手中以后看到空蟹或者坏蟹，是直接给大家包赔的啊。
1: 是的，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吧，因为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是170，一万元呢是298，不知道怎么选的朋友们，其实你如果说爱吃的话呢，你可以选大组合，你尝试一下可以选择小组合。170块钱是一袋一公斤装公母随机啊，就是两斤的这个蟹带回去，赠送给大家今天的七倍购物积分有11.9元，相当于是158块钱，对吧？那如果说翻一个倍啊，斤数翻个倍变成了4斤呢，是不是要340块钱了？今天不需要，今天呢只需要298元，也送给大家七倍购物积分，七倍购物积分是20.86元，这样折算下来呢，相当于是277块钱。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因为七倍购物积分只有是在618活动时候我们挑选商品送的。你平时过来看，因为之前这个商品也出现过，是没有送到七倍购物积分的，所以这是今天本档节目的一个特殊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备货快不多了，特别是大组合。那今天卖完这有没有预约名额？
1: 今天确实也没有追加，也没有预约，因为确实我们的这个积分力度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嘛，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话，如果喜欢，然后也是想要吃这口，想要尝这口的话呢，您就直接把现货、现行锁定下来，然后送货时效也蛮快的啊。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就可以拿到家中。马上我们说暑期也在眼前了啊，做点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肴给自己家里的孩子吃吃，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啊。
0: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小组合一共计呢是一百七十元带回去啊，总积分是11.9块。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几天啊，天气真的是很热，而且今天上海难得迎来了大晴天啊，就感觉啊，这个太阳一晒啊，整个人就更热了。外出去买个菜呀、啊，接送个孩子啊，或者出去溜一圈啊，是不是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所以啊，穿着清凉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啊，对于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来说，下半身的清凉远比上半身的清凉来得更为重要，一定要透气，一定要会呼吸，还得穿着得体。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看、非常受欢迎的男女的一个裤装，而且女士啊更是做了一个裙裤的形式，全部都给大家只要199的价格带回去三条，平均每一条的价格才60来块钱，性价比超级高，关键是好看、实穿，而且在夏天穿非常的凉快，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今天呢，和葛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请到了大哥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个天气呢，一定要穿到短裤了。那这个短裤呢，但是今天是棉质的，而且呢，它是一个高腰的，更加的舒适。同时，它是一个七分的，把你的膝盖也全部遮起来，保护到你的髋、你的膝盖关节。那么这也是同样的三条带回去199块钱。所以平均啊，你穿着起来换洗的话呢，也非常方便。
0: 是的，今天女款彰显女性的温柔，彰显女性的这种轻盈和飘渺；男款呢，就彰显男性的这个魅力了。来，先看看女款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首先法式风情的一种裙裤的风格，像裙子，其实啊它是一条裤子来的，而且是大大的肥肥的腿儿，关键是你看看整个的垂坠感，垂坠感非常强，上身之后啊薄如蝉翼，像那种轻纱一样裹在您的身上，非常非常的凉快，走起路来啊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尴尬，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哦，两条裤腿儿晃晃荡荡的，整个是越荡越时尚。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整个呢，它对于腿型的修饰非常好。哪怕你说，哎呀，我有点罗圈腿啊，腿不直啊，或者是大腿比较粗啊，胯比较宽呀，你看完美全部都修饰起来了，像一条裙子一样。耿瑶呢是1.6米的一个身高，所以你看只刚刚到我的脚踝，这个长度啊可以说是一个中长，这个七分左右。
1: 对对对，
0: 中长裙的这样一个长度，它没有说完全拖到脚踝，你走路啊都在地上容易扫到。
1: 就累赘了。
0: 也没有说哎太短让你觉得有点尴尬。这个长度啊可以说是刚刚好。
1: 对。
0: 走路的时候啊晃晃的，非常的好看。
1: 既是裙子又是裤子。
0: 对，既是裙子又是裤子，
1: 你看
0: 不动的时候，它就像是一条裙子一样。哎，但走起路来，弯腰呀，抬腿呀，完全没有任何尴尬。
1: 尤其坐下来的时候，拍照的时候，
0: 骑个这个助动车，
1: 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0: 都是很方便的。你穿裙子，你自行车、助动车都没法骑，对不对？来，三个花型给了大家啊。葛瑶今天选的呢是一个蓝色的佩斯利纹，你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一上身超级好看。然后呢还有一个浪漫的紫罗兰，它是一个黑紫色系的，特别显瘦。然后呢还有一个这种蓝黄色系的，三个都是不同的花型，但是版型是一样的。还有就是啊，观众朋友，我们这个虽然不是棉的，但它这个面料是非常清凉和垂坠的，你看到了吗？整个垂坠度特别强，然后特别特别轻薄，关键是好打理。你坐下来的时候，你随便坐，它不会有任何的褶皱，水洗机洗啊，它不娇气，随便打理就可以了。上身之后就真的很好看，所以我们今天3条199，合下来每条才60来块钱，真便宜，真好穿，也真凉快。来给大家看看男款好不好？
1: 好的，男款也是3条199块钱啊，平均算下来一条才60多块钱。那我们看到今天有军绿色，有浅灰色，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个深灰色，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可以带回家。那么首先这条裤子呢，我们说到了夏天穿裤子啊，第一，你的材质一定要好。我首先我是棉质的，我有51%的棉，那这样的话它的吸湿性、透汗性子就变得更加舒服。第二点呢，版型很重要啊，这个呢它比较宽松，不像有的裤子它比较窄，包在自己身上的话呢，你有的时候就勒的，它会有的出了汗之后啊粘在你的身上。但这个裤子它很宽松，这样的话呢它不会粘在你的身上，你走路的时候会觉得更加的富裕。同时呢，你有点风的时候，它会从这个地方它就钻进去，你会觉得更风亮。第二点呢，我这个裤子啊，你看我的膝盖在这个地方啊，它是直接呢把你的膝盖遮住了。七分很重要的啊，尤其你坐地铁，尤其你坐公交车，尤其你到一些商场里面啊，对，开空调在家里面的时候呢，这个膝关节你保护好了之后啊，就不会酸疼了。再有一个呢，很多人说这个腰高不高啊，你看这个腰很高，对吧？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很多人说我不能太掉在下面，我这肚子还是要保护一下的。所以你看啊，整个你看肚脐眼它可以遮得起来，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它是宽橡筋的，也就是说大概两指的这个橡筋，它余量还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哪怕你的腰围啊稍微那个，它也是可以富裕的下的。 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件裤子啊，这条裤子我们说句实话，它真的是正式可以出门的，它有前门镜的啊。这个前门镜是带拉链的，所以你更加的方便，对吧？不是说有的人必须要全部整条裤子拉下来，这个是我们说到方便性之一。方便性之二呢，很多叔叔出去之后呢，不愿意带包包了，但是他身上的有些手机呀、钥匙啊、卡呀，你看两边都有插袋，喏，左右两边全都有插袋。那考虑到你可能两个插袋还不够，所以大家再看一下，这里也有一个呢，底下还有一个裤带，对吧？这边也有一个，全部都是有靠钮的，而且呢全部都是比较深的，你可以放很多的东西。有些人出去旅游啊，可能有点不好的习惯，比如抽抽烟啊、打火机啊，这些东西往哪放呢？还是放这里。甚至于大家看一下，在我的后插袋，你看这里也有一个口袋，全部都是有这个扣子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东西不容易掉出来。51的棉，穿着舒适，而且我们是7分高腰，非常宽松的一条裤子。这条裤子、专柜价格299块钱，299。
0: 买三条的话快1000块了。
1: 对呀、买三条900块钱左右了。你看，我们是51%的棉哦，51%的棉，所以它是很舒服，吃价格的。我们今天1999三条了。
0: 是的，所以不管今天是买男款还是买女款，这条裤子我们的价格都平均下来每一条60来块钱，真的很划算。然后关键是尺码的部分也给大家备的相对比较齐啊。
1: 对，我刚才看到我们今天还有15块9毛7的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有20块钱可以减，你减下来大概在179块钱左右，179块钱左右，三条算下来60块钱都不到，50几块钱一条了，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男款女款都可以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男款的话呢，我们是100斤到130斤2XL， 130到150斤3XL， 150到170斤4XL。女款的话呢，我们是100斤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0斤2XL 码。目前这两个尺码都在热销当中。
0: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今天是首次给大家带来这么高的积分。就像大高老师说的，去掉自动订购，去掉积分的话，
1: 20块钱
0: 算下来50来块钱一条，这条裤子真的是被低估了啊！
1: 对，
0: 赶紧先来捡漏，02151299000。

0: 们节目时间只有短短的40分钟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拼手速，因为天气真的是热了，尤其是下半身，你不管是穿什么牛仔裤啊，什么休闲裤啊，都是粘在身上、绷在身上的，
1: 它
0: 总归会觉得太厚、太闷、太热、不透气。不管是男士和女士，下半身的清凉真的非常的重要，下半身的透气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裤子，男款也好，女款也好，统一有一个属性，就是都很透气，
1: 对，
0: 很凉快，然后上身呢又非常的舒服。女款的话，它是一个裙裤的形式，
1: 对，
0: 哎，既有裙子的这种优雅浪漫，又有裤子的这种方便、
1: 干净利落，
0: 便利，哎，干净利落，你不管是出去运动一下、散步啊、遛弯啊、买菜呀、骑个助动车、自行车啊，有这个裙裤真的很方便。
1: 对，
0: 然后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花型
1: 啊，
0: 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让您搭配不同的上衣，
1: 是，
0: 不管是 T 恤呀、针织啊、衬衫呀、怎么配都好看。
1: 对，所以呢，到夏天我们第一要清凉，对吧？第二你还要款型，那么第三呢，我们说它还要实用性。所以我们这个，你看女款的它这个裙裤啊，这个裙裤，我说句实话，它其实比单纯的裙子或者比单纯的裤子还来的方便，
0: 对，
1: 对吧？它也不尴尬，它不会走光，对吧？你有的时候坐下来，有的时候拍照片，有的时候怎么样？裙子它是有一个线条，有一个弧度，拍照片很好看。但是呢，你有的时候吧，毕竟啊，它是不方便，尴尬。但是这个裤子，哎，坐下来，你这个正常，你把它放在一起，它是个裙子。但是走路的时候，你看趴开来，它就是一条很好、很飘逸的一条裤子。
0: 是的，既有裙子的线条，又有裤子的便利性，还有两个大大的口袋。
1: 对对对，
0: 松紧腰的一个设计。
1: 啊，
0: 长度呢，因为是松紧腰，所以个子高的人稍微往下扯一扯，个子低的人把这个腰头往上拉一拉，很方便的。然后你看搭配出来，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时尚的时装的感觉？
1: 对，
0: 我说了三条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就是让大家搭配不同的上装的。
1: 对，
0: 但不管穿哪个颜色、花型，穿出来真的很摩登
1: 啊，
0: 很好看，而且很方便。
1: 对，
0: 套上就走，薄薄、轻轻、凉凉，又不娇气。
1: 对，
0: 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特别好打理。
1: 对，像这个嘛，我跟你讲，夏天穿的东西一定要洗衣机里滚一滚就好了。但有些东西你不太好随便去弄啊，这个材质要求还是挺高的。但我们今天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洗衣机里稍微冲一冲，而且三条给大家做替换，这个你整个夏天你肯定是来得及的啊。
0: 是的，哎呦，这个男款的，我觉得叔叔们也真的是一定要把它拥有回去。
1: 那当然了，
0: 大口袋，对的嘞。然后呢，七分裤护膝盖，然后呢又是高棉的一个材质，棉的含量是51%左右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它又兼具了吸湿排汗透气性，然后穿上去又很得体雅观，宽松，整个的腰头也很宽松，还带前门襟，
1: 对，
0: 所以就整个上身之后很得体、很大方，又很好看，这样的裤子今天合下来50多块钱一条，观众朋友。50来块钱，很多男士朋友说，哎呀，买两条内裤的价格。
1: 对，两包烟。
0: 今天是买到一条正儿八经的好裤子啊。
1: 是。
0: 今天超高额的积分是之前卖过那么多次没有出现过的，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15.97块的积分，去掉自动订购，今天可以省20来块钱。
1: 对。
0: 所以到手整个三条裤子才170多，观众朋友您自己想想划不划算啊？打电话02151999000。

0: 的回到现场啊，我跟大家讲，当你穿上漂亮的衣服，作为女人来说，你就情不自禁的想要展示，
1: 对，
0: 想要让大家感受到你的这种轻盈和飘渺。观众、哎、朋友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啊、嗯、晃动身体的过程当中，看没看到随风摆动
1: 飘摇。
0: 说实话，当一阵微风吹来的时候，整个裙子的版型好看吧，对不对、嗯、但你以为它是裙子吗？不是的，我们是分裤腿的、哎
1: 哦、对，
0: 走起路来的时候又英姿飒爽，垂度特别好，看到了吗？这种垂坠感，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嗯？然后整个薄薄的，特别的清凉。说实话，这种面料啊，穿上去像下半身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
1: 对，
0: 哎，迎着风，凉快的不得了。嗯、然后。观众朋友不用担心啊，哪怕你说哎我小肚子丰满一点，哎我稍微这个腰部有点赘肉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宽向襟，真的是加宽，大概三指宽的加宽向襟的腰头。刚刚说了，不管是小个子高个子都能穿，小个子的话，哎你把这个裙子稍微往上一拉，哎整个的比例特别好，显得你身子短腿特别长。
1: 对，
0: 而且你看肚子上有赘肉的，腹部丰满的，你看全都遮挡起来了，对不对？嗯。从前面看，这种裙子的这个褶皱的线条就是用来挡这些腹部的赘肉的。如果你说哎，可阳，我个子比较高，我腿很长，我1.7米，那你就稍微哎，把这个
1: 挡下来点，
0: 哎，腰头稍微往下拉一拉，哎、你看整个裙子就变得更长了，哎、对不对？而且这个裙子长度刚刚好，你像我穿的话。正好露出脚踝，
1: 差不多，
0: 它就不拖地，
1: 对，
0: 不会觉得显得特别的邋遢。
1: 嗯，
0: 但是你说走起路来凉不凉快？真凉快，
1: 飘逸啊！
0: 哪怕你说我运动跑跑跳跳穿它没问题，
1: 是，
0: 哎，弯腰驼背、哎，高抬腿，
1: 对，
0: 上个助动车，赶个公交，坐个地铁，
1: 对，
0: 你自己说多方便，对不对？
1: 确实，
0: 而且关键是很好看呀，哎、呀搭配各种不同的上衣，你看今天三个花型、
1: 啊，对，
0: 一个是我身上的这个有点佩斯利纹的那种蓝色啊，我个人觉得今年这种很流行，就是这种花纹完全不会觉得。的俗气，然后当然了，还有一个挂在这儿都很好看的，
1: 对，
0: 这个配白上衣，相信我，白衬衫巨好看，绝对出片，法式浪漫风情。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黄蓝色，
1: 对，
0: 哎、这个呢就比较适合大家配一些深色系的上衣，黑的啦，或者是这种灰色的啦，都会比较好看的。所以你看，不同的裤装搭配不同的上衣，但是共通点是什么？199块钱有高额购物积分，
1: 哎，
0: 去掉自动定购立减，整个三条裤子170来块钱，三条带回去。
1: 对，
0: 每一条50来块钱，观众朋友50来块钱、
1: 哦、
0: 我说实话，你在很多的网络渠道都买不到50来块钱，
1: 没了吗？
0: 你不管你怎么拧啊，怎么拧，怎么钻，它就是垂，
1: 对，
0: 就是不起褶皱，
1: 确实
0: 垂坠感非常非常强，而且特别清凉、
1: 嗯、
0: 上身之后凉快的嘞，像开了个小风扇、
1: 嗯、
0: 小空调一样
1: 啊。
0: 所以这样的裤子女性朋友绝对是福音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男士的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男款呢今天也是三条啊，不用挑不用选，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大概在170多块钱、
0: 嗯、
1: 大概平均一条算下来哦，50多块钱，军绿色、浅灰色，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个深灰色啊，三条不用挑，全部都是你的、
0: 嗯、
1: 我这两天其实我来的时候我穿的是长裤哦，这个天我稍微出点汗，我就觉得我要做个动作，马上都辣几位，它贴在你的身上，绷在那儿，很难受的，你知道吧？而且又热啊，很多场合你还是要需要的，那这样一拉就很不舒服。但是你看啊，今天我穿的是短裤，哎，随便拉呀，对吧？而且我这个裤子说句实话，它宽松呀，对吧？这一宽松之后呢，你的腿啊，在这个裤腿当中，它的余量很大，稍微只要有点风，你看它就会觉得很清亮、很舒服，对吧？而且第二点是什么呢？它是7分的，它把你的膝盖遮住了。有的时候吧，我们说年纪大了之后，年轻的时候啊，更喜欢露，但是时间久了，空调它这个地方它容易钻风进去、
0: 嗯、
1: 一到夏天虽然很热，空调一开这个地方就不行、嗯、那来把它遮起来，你只要有一点点让它风不直接对着吹，你的膝盖就舒服好多了，对吧、
0: 嗯、
1: 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一个呢，这条裤子啊它是51的高棉，所以高棉呢它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透气性会更好，它不闷热、嗯、对吧、嗯、同时它的实用性做的你看有多好。第一，两边两个大的斜插口袋，裤袋斜插的很深，你手机啊一些东西放在这个地方很方便。第二，两侧全部都有这样的带扣子的啊，这样的一个深深的大口袋。很多人出门还是喜欢带点东西的，比如说带个包烟啊，或者打火机啊等等之类的。那给它一磕，给它一拔，你身上你连什么，你连包都不用带了，什么就一点都不累赘了。甚至你看我的后插袋，你看后面还有一个插袋。那这样的话，我整体这条裤子它一共有五个口袋。我相信一般男士夏天出门，什么纸巾啊、湿巾啊、什么东西，它全都可以放住了。同时呢，很多男士以前说，哎呦，我要上个厕所，我把裤子全都拉下来。不是的，我这条裤子你看，它前面它有前门。 镜的啊，这个前门镜都是带拉链的呢，谁是有拉链，那么有拉链你就方便多了嘛。所以这条裤子呢，在我们整个夏天三条你就替换着穿，而且这个裤子它也不容易皱，也不容易起球，洗衣机里稍微滚一滚，很方便的清洁。
0: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是给自己买完，女士朋友买完了之后再给自己家里的老公啊爱人再订上一组。今天我们的尺码呢备的还是相对比较齐全的，但是不得不告诉大家，我们中间段的尺码都马上要断码了。
1: 对对对，根据体重来选就行了嘛。啊，女的这个裙裤呢，女士的裙裤呢是100斤到120斤 L 码，120到140 XL 码，140到163两个 XL 码。男款的话呢，从100斤到130斤选2X 码，130到153 XL 码，我穿的就是3XL 码。然后150到170选择4个 X 码。尺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建议大家拿回去先试一下，觉得好留下来，觉得不好退码。
0: 是的，所以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大家只是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给自己试一试的机会。如果真的像我们说的那么凉快、那么舒服的话，留下它。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抢占自己的尺码，021512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我们还有20分钟呢，部分尺码已经要告急了。女款的 XL 码 ，XL 码可以穿到140斤左右，120到140，嗯，马上就要售罄了。男款的中间段的3XL 码，穿到150斤左右的啊，都要没货了。
1: 对，
0: 说实话，今天就是一杯咖啡、一碗麻辣烫的价格，让大家可以拥有一条能够陪伴着你整个夏天的一个裤子啊。今天男款、女款每一条裤子合下来才50来块钱，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不是199吗？您看一下积分，我们的积分有接近16块钱，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啊，所以说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1: 21块钱，
0: 21块钱
1: 啊，那是不是178
0: 呀？178每一条裤多少钱？
1: 是不是
0: 5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50多块钱嘛，
0: 这应该是有史以来的底价了。
1: 当然是啊，
0: 真的是底价了。我们之前这裤子卖过2次，卖得很火爆，不管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从来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加赠给大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年终大促。而且这是一个正当季的裤子，
1: 确实
0: 说实话，今年真正热的时候还没来呢，
1: 那还真是
0: 今天感受到了一点雏形，觉得说哦，天气真的热哦，太阳出来了，热得不得了。那接下来35度、38度，你真的不敢出门，哪怕你说不出门不行呀，
1: 对，
0: 出门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下半身凉快往往要比上半身来凉快来得重要的多。
1: 但是呢，我跟你讲，你又不能说穿得很短，真的要是很短的话呢，我跟你讲，进了空调房间，
0: 又吃不消，
1: 进了商场是吧？进了地铁，哦呦，这会您什么遮来遮去，
0: 真的，
1: 这个就不舒服了嘛，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无论是男裤还是女裙，其实都是你看都是比较长的，把膝盖全都遮起来了，对吧？空调房间啊，在外面行走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出去旅游更加方便。
0: 是的，然后你看花型也都不一样，都很好看的。就这个裤子对于女生来说啊，又能防蚊，又能防晒，又能清凉，
1: 又好拍照片，
0: 又能当成裙子。又能当成裤子，
1: 对了，
0: 裙子的线条、裤子的这个从容和自在，它全部都兼具了。然后男款，我个人一定要夸一下这个男款。男款优秀点在于，第一，我们是棉的这个成分，
1: 51%的高棉啊。
0: 然后第二，就口袋特别多，
1: 5个口袋，
0: 叔叔们不愿意在包出去的啊，你把东西往这口袋一塞，特别方便。
1: 就是，
0: 还有就是上身之后也能彰显男士的那种魅力，
1: 对，
0: 有点像那种画家、艺术家、
1: 对，
0: 钓鱼人士，
1: 哎，没错没错，
0: 郊游人士、徒步人士穿。那种户外式的裤子很好看，
1: 尤其7、8月份你有这个出去旅游这个要习惯的啊，就是你这个安排的，那这条裤子太方便了，
0: 真的
1: 是吧？你上了大巴士以后，我跟你讲，真的，你外面走得很热，上了大巴，空调一开，两只膝盖都全部消了，一坐可能3个小时、4个小时，你把膝盖这个地方保住了。包括我们日常的，我们在城市里面是吧，一起朋友聚会啊，你坐公交、坐地铁是吧？你进了空调房间，进了空调这个车厢，它还是非常冷的，老塞衣啊，又把它粘在身上，关键是这个裤子的宽松呀。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样好的裤子合下来。每条才50来块钱，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该抢？是不是该多多订购？不要担心，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买回家去不喜欢、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摸摸面料，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02151999000。

0: 现全面满线当中啊。刚我们还在私底下聊，我说这个裙裤我自己都想留一条，太好看了。然后上身之后呢又很方便，然后又能展现女性的优雅。观众朋友你看，在我不动的时候站定，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裙子的一个线条？
1: 当然。
0: 然后对于下半身的包容度特别好，腰部的、腹部的这种赘肉啊，臀部的这赘肉全部都遮挡起来了，就很修饰下半身，然后腿型什么的都是很修饰的。但是当我走路的过程当中，一抬腿，你看，它是一个肥肥大大的裤装来的，所以裤子的这种优雅和从容，它又能够兼具了，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腰头的部分啊，观众朋友，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宽橡筋，
1: 对。
0: 然后你看抖动一下，余量特别足的同时很轻盈，垂垂坠坠的，特别特别的凉快。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口袋，哎，特别实用。观众朋友，你出去拍个照片，哎，墨镜一戴，凹个造型，手一插，你看多优雅，对不对？气质的不得了。
1: 是。
0: 然后呢，长度也特别好，整个的长度是刚刚好到脚踝上面的，你走路起来完全不拖沓，不影响你，不拖拖拉拉的。然后呢，又很凉快。观众朋友，它整个对腿型的包容度特别特别高。你看整个裤子的垂坠度，整个裤子是非常非常薄轻盈的，
1: 对，
0: 又薄又透。然后这个花纹也很好看，你看这个是一个有点像佩斯利纹的感觉啊，蓝白色的。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红黑色的，紫黑色的，这个就配白色的衬衫、白色的 T 恤、白上衣。穿巨好看，然后这个呢，大家可以配一些藏青呀、黑色呀、灰色呀这种之类的颜色的衣服，也会特别的出片儿。然后如果出去旅游的，你就穿它，走一天都不觉得闷热。
1: 对，
0: 因为户外嘛，有时候你长时间待在30多度天气，女性朋友啊，下面这个又热又闷又潮又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透气性呢。我们这条裤子啊，真的像穿了一条凉空调一样。首先这个面料，你摸上去它是带凉感的，
1: 凉感的，对，
0: 就这种凉感面料，你摸上去就是冰冰凉凉的。然后你再看这种垂坠，看到了吗？整个非常非常垂，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像纱一样，
1: 哎，
0: 在你身上，然后它一点都不透的，观众朋友，完完全全不透，整个没有任何的尴尬，
1: 对，
0: 然后弹性力度也有，你看。非常非常有弹力
1: 啊，
0: 整个有余量的，有余量说明什么？说明对身材的包容度会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女裤、裙裤，你猜多少钱？50来块钱。
1: 50太划算了。
0: 你自己说好不好算？买3条才100多，哎，正好换洗，搭配不同服装，咱买起来一点都不心疼。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所以这个呢，赶紧买起来。女士呢，你要出去旅游，你哪怕城市里面，对吧？你聚会一下，这个日常穿着都没问题。甚至你吃完饭，哎，你说你去遛个弯，这多方便呀，轻轻松松的，对不对啊？而且走路的时候还防蚊呢。
0: 是的，对对对。
1: 对，
0: 来看看男款吧，男款今天也是3条哦。
1: 男款的话呢，我跟你讲啊，这个裤子就百搭了吧，对不对？这个裤子在夏天其实男士都是需要的，对吧？你不是很正式的情况之下出去旅游啊，或者我钓鱼啊，或者我城市里面一起，哎，不要太拧了。搿短裤对勿啦？它穿在这，它不会绑在身上的。以我穿长裤，它一定会弄，侬搿能要绑得牢牢，你要拉那个拉紧，你坐下来的时候拉一下的。有时候走路的时候，它粘在这个裤子搭在这个身上的。但是你看这个它就不会，它第一它宽松了，它余量大呀。第二它整个裤腿它这个喏，你看。这个它就不会粘在身上，再有一个它是51%的棉，它是高棉，所以呢它的透气性啊，它非常的舒服，它不会觉得闷热，对吧？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呢，它的实用性很好，两边两个大插袋，你看这个喏，很深的。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出去我就不喜欢带包，但是我实用性的一些东西还是要的呀，跟小孙子一起出去，什么催金子啊、撒金子啊，对吧？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口袋里面要放着手机啊，这些东西啊全都要放，对吧？甚至我跟你讲，后面它还有个后插袋，那这个都是很方便的。所以整条裤子它有5个口袋，你出去钓钓鱼，你出去旅游，那基本都是够的。我们这条裤子还有好处，它是有些我们说这种裤子它是没有前门襟的，你就不方便了。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有前门襟的，而且是带拉链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对于男士来说就更加的方便。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宽项襟的一个设计啊，宽项襟。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它就余量也会很大啊。相对来说，如果说你的腰啊，你的腰腹部大一点的话，这个呢完全没问题啊。而且宽项襟它也是高腰的一个设计，7分裤嘛，正好把你的膝盖也给挡住了。到了空调的地方啊，公交呀、地铁呀，包括你开车呀，甚至你在办公室里面，对吧？你这个膝盖不会露出来，不露出来它就不会凉，
0: 是的，
1: 对吧？3个颜色，
0: 哎，所以你看今天男士的裤子才50来块钱一条，我个人觉得真的
1: 太
0: 便宜
1: 了，
0: 太划算了。在我们的门店啊，这样一条裤子呢要299，
1: 三条要将近900块钱。
0: 哎，然后你看我们的51的占比都是棉的啊，所以这个棉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299块钱3条，就像大刚老师说的，900块钱了。东方购今天50来块钱一条，
1: 是
0: 这么好的男士裤装，
1: 哎，
0: 还是那句话，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老公啊，现在都东西都便宜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赶紧
0: 50来块钱，老公，你把他那些老旧的裤子给他扔掉，
1: 哎，对对对，
0: 换掉吧。
1: 3条，
0: 哎，
1: 穿完洗换替一下很方便，
0: 嗯，
1: 50几块钱，耿耀，我们中午就算是吃碗面， 你稍微加个好点浇头都不够吧？
0: 50块钱，哎，
1: 是吧？两碗面可能就50块钱，就对吧？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忽略不计，就看它的实用性、舒适度。老公给他买一条啊，买一组，女士呢也可以买一组，好吧？我们看根据体重来选择，女士的话呢是100斤到120斤，选择 L 码；120到140斤的 XL 码，目前这个尺码是非常热销的；140到160斤两 XL 码，你说吃不准没关系，拿回去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100斤到130斤两 XL， 130到150斤3XL， 150到170斤。

0: 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了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哎呦，你看看观众朋友，这条裙裤啊，卖出了50多块钱，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大裤衩的价格。
1: 对
0: 了，但是你却真正买到了时装。
1: 是，
0: 什么叫时装？一定要摩登、洋气，搭配各种时尚正式的衣服都很和谐。我们这个呢，有裙子的线条，又有裤子的干净利落和它的舒适程度，所以说是把两者的优点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很多屏幕前的女性朋友说，哎呀，夏天不是裙子就是裤子，
1: 是
0: 这种裙裤还真的是比较少买到合适的。那今天不管合不合适，我们先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呢是让你满意你再留下，你不满意我们直接拿走，直接退货都不需要运费的，观众朋友不用你花一分钱的，没有风险。三条不同的花型、不同的颜色都给到大家，所以你就想一想，这样的三条裤子上身，哎呦，你看搭配着白衬衣，简直优雅极了，法式浪漫，出去度假。哎，这种裤子我跟你讲，拍出来照片巨出片，
1: 当然，
0: 所以就是又上镜，又好看，私底下穿呢又很觉得很舒服，自己舒服，别人赏心悦目，这才是时装应该达到的高度。
1: 你想象一下，这会儿你在海边，哎，是吧？在这个江边，你拍这个照片，风一吹，照片一拍，那个飘逸的感觉，白色的 T 恤衫，白色的帽子，哇，这感觉就出来了啊！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哎。花了50多块钱一条，你就算装一个配饰你也不值啊，对不对啊？
0: 真的，
1: 搭一条围巾也不值
0: 这个价格。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讨论啊，说现在这东西真的不值钱，
1: 对对，
0: 就是物件方面。你比如说衣服，以前咱买一个衣服几百块钱，穿几年都不舍得扔。
1: 是啊，是啊。是啊，
0: 现在你会发现几十块钱的衣服质量也很好，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衣服肯定是穿新衣服来的上档次，来的心情好，能够带给您情绪价值更高，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把家里那些老旧的衣服裤子换掉吧，
1: 换掉
0: 上新的。今天几十块钱一样让大家穿出大牌的感觉。
1: 对，
0: 因为我们今天以男士为例啊，我们的露诗玛丽这款男士的裤子吊牌价格是299，
1: 300块钱一条嘛。
0: 哎，
1: 你三条的话就将近900块钱嘛。
0: 是的，所以其实当然大家说，哎，现在都不去专柜买东西了，为什么？专柜东西确实是价格有点高。
1: 但你的专柜它就是个价格呀，
0: 对，
1: 对不对？
0: 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呀？50来块钱。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本身带了15.97块的积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21块钱左右给你减掉了。
1: 对，
0: 所以等于
1: 说
0: 178，
1: 对，178三条。那是不是60块钱不到呀？50多块钱
0: 太划算了，
1: 对吧？
0: 所以真的要拼手速。我们今天三个尺码，男款女款都是三个尺码，对不对？
1: 对，女款的话呢，我们是 L、XL 以及2XL，也就是100斤到160斤可以选择的。男款的话是2XL 一直到4XL，也就是100斤一直到170斤，反正呢都有三段尺码可以选择。
0: 是的。所以今天啊，不管是大家选择哪个尺码，根据体重去下单就可以了。卡码直接拍大，整个的裤子它绝对不是绑在身上的，绝对不是说紧在身上的，是透气的，会呼吸的。快速再给大家看一眼啊，女士朋友们，相信我，拥有了这条裙裤之后啊，整个人都自信了，
1: 对，
0: 优雅气质又从容。上面搭配 T 恤呀、针织啊，或者是小衬衣呀，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你看。多么的垂坠，首先看它的宽松度非常大，非常宽松，对不对？整个有余量，对于您腹部啊、臀部啊、腰部这些赘肉修饰的太好太完美了。然后再来就是全部都是弹力宽向镜的腰头，带两个独立真的大大的一个口袋，然后走起路来啊轻盈飘渺，对于腿型就是有修饰的，哪怕你说你骑个自行车、助动车，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尴尬。垂坠感特别好，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超级无敌的凉快，
1: 对，
0: 夏天想要在下半身开一个小空调，靠的就是它。关键是你拍出来照片，你看看，你举手投足之间，你就看这个角度，
1: 你看就是裙子嘛，
0: 拍出来照片多像个裙子，
1: 哎，对呀，
0: 线条完完全全是裙子的线条，真的很好看。但走路你看看这个方便，这个洒脱，
1: 对，
0: 跑一跑，
1: 你就算你要赶个公交赶个地铁，你跑得起来啊？
0: 对，高抬腿一下都没有任何的尴尬了。
1: 是，
0: 身上的是蓝白色。这个是黑紫色，还有一个蓝黄色，
1: 对，
0: 三个不同的颜色花纹让你搭配不同的上装，但是上身之后真的显得精气神十足。
1: 每条就50多块钱，
0: 我们这是时装来的，不是睡衣，不是睡裤，是完全让您穿得出去任何场合的裙裤。然后男款今天也是三条啊，
1: 对，男款三条，一条呢是我们的军绿色啊，还有一条呢浅灰色，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个深灰色，三条不用挑不用选啊，给大家做替换，全部带回去呢，也就是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的178块钱左右，一条算下来也就是5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完全无敌了。我跟耿瑶两个人中午吃两碗面，差不多也就50多块钱了。
0: 我就说退一万步讲，
1: 对不对？
0: 你这个裤子，你穿完今年夏天，你把它扔掉，不要了。 不心疼，
1: 很舒服，
0: 天天你都恨不得穿着它，对吧？脱不下来了，因为真的又透气又凉快，又不对你的腿部做任何的束缚，自在轻松随意洒脱，说的就是裤子啊。每一条核算下来50来块钱，观众朋友性价比无敌，抓紧时间啊，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哇，观众朋友，现在最尴尬的问题就是我们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对对对，确实
0: 啊，部分尺码都在热销当中啊，
1: 性价比太高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就是我夏天啊，我最最需要的。你看夏天，其实我们今天才30来度，真正夏天35度、37度、38度，尤其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据说啊，它这个天气会很热，持续的时间还会比较久。
0: 是的。
1: 所以呢，你看，如果裤子粘在身上，如果裙子搭在身上，又闷又热又厚又不透气，那这个你浑身呐、啊，你就觉得哎呀。那个热烘烘的不舒服，
0: 是，
1: 但是你看这个裤子这个裙子又飘逸又凉爽又轻松、
0: 嗯、是的，观众朋友不要等待啊，今天一定要抢，为什么？因为今天是首次给大家加赠这么多的积分，
1: 对，
0: 100来块钱的东西按理说只有1块多的积分，但你看我们今天积分多少啊，
1: 将近16块钱了，
0: 对的所以相当于给你打了一个9折都不止、哎、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再如果再减掉自动订购立减5元，170来块钱3条裤子带回去、嗯、平均每一条裤子就50多块钱，
1: 是，
0: 所以这种价格我说实话就是你随便打开什么小红小橙的这个软件某多多、哦、都不一定买得到。但东方购物怎么样？第一，我们有质量承诺，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售后保障，嗯，甚至我们可以让你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回家之后货到付款，先试穿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满不满意，买不买账，
1: 对，
0: 都是您说了算的啊。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嗯、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提醒大家女款的中间码男款的中间码都要提前售罄了，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的确是天气比较热，因为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苦下来了，嘴巴里啊总感觉干干苦苦的，没什么味道。哎，然后呢到了下午茶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哎有点馋的感觉，想吃点茶点呀饼干类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俄罗斯全进口的一个粗粮饼干，对于很多的叔叔阿姨想要控糖的啊、少油的少糖的等等这些饮食习惯的人群来说，它也会变得非常的友好。更重要的是，东方购据说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和您在什么超市比呀、各种渠道比呀，我们的价格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定要好好关注到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李老师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李老师你好，
1: 耿老师好，这个东方观众大家好啊。因为上一次我们卖啊，已经卖空的，然后这次呢，应东方的 MD 还有老师要求，我们一定要做一次今日特卖。但是我们今日特卖呢，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是的，
1: 我们只能出现在这一档啊，
0: 是的，
1: 真的没有货啊。
0: 他们之前就一直跟我介绍说，耿阳你首卖不是你，你不知道，首卖的时候组合没有今天丰富
1: 啊，
0: 全部卖光，
1: 全部卖光，
0: 看着他们供应商大概调货调了有快2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备货备了一直在紧急备货，
1: 一直端午节前的端午节当天才到货
0: 啊，
1: 给大家发出去的。
0: 然后呢，今天是拉着他们逼无奈做特卖，
1: 对，
0: 在之前卖爆掉的组合基础上。他们又不得已做加赠了，所以今天你看到的这个组合是只为今日特卖，下一档恢复常规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啊！
1: 没有，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之前咱们是14包，
1: 对，
0: 199，东方购物卖的巨火爆，为什么？因为在山姆这一袋要卖多少钱啊，李老师？
1: 我们山姆，我们现在我们就看山姆啊，这山姆我们是山姆同款啊，43.8一袋。
0: 一袋
1: 43.8，
0: 一样的分量，
1: 一样的分量，
0: 品牌，一样的质地口感，全部都是俄罗斯进口的。它一袋卖43.8，如果说是14袋的话，它要卖到快600块钱了。
1: 对，要快600块钱了。
0: 东方购物是199，所以之前卖爆了，卖爆掉，备了2个月货都没备掉。今天是在14包的基础上再加一包。做到15包，而且加的这一包是给大家换了一个焦糖口味，
1: 对，
0: 也是很受欢迎的，在某某也要卖到40多块钱的，然后今天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现在组合是199块钱，价格不变，做到15包，有史以来力度可以说是这个了，而且在整个东方购物目前平台饼干当中，它也是这个。
1: 对，我们算完，我们是原装进口的，我们19袋。199，15袋，一袋只合13.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你去买国产饼干和买任何饼干你都买不到。
0: 这么说吧，因为我一直带我儿子在这个便利店呀、超市买饼干的。13块钱，你哪怕买国产饼干，咱不说国产饼干不好啊，那相对来说价格不是亲民一点吗？只能买这么一小包包。我们今天多少包包，观众朋友看。这么大一包，
1: 搁到手里
0: 的210克，满满一大包，今天都是您的原袋原装的俄罗斯进口的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好像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品牌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而且在国际上获奖无数，它在俄罗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牌子，
1: 对，家喻户晓的牌子。
0: 然后今天呢，里边也很厉害，给到大家，哎，这个怎么打开？
1: 哎，这样，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啊。里边好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全部是小包装，不然饼干这个东西，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啊，你会发现一旦吃不完啊，它就很容易受潮，哎，容易这个不酥了、不脆了。今天你看独立的小包装，你携带出去多么的方便，
1: 手掌这么大、
0: 哎，孩子外出旅游或者是出去露营等等等等的，放到包包里，什么时候饿了放到车上，什么时候觉得说哎呀肚子难过了饿了，你就什么时候拿出来，直接开袋就能吃。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啊，咱们今天的名称叫做粗粮饼干，
1: 对，
0: 证明什么？我们今天用到的都是，哎呀呀呀，你看还有点卡，用到的非常高品质的一些燕麦呀、大麦呀，还有各种各样的粗粮给您做成的。然后你看它整个非常酥，看到了没有？酥的掉渣，然后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小孩都能吃。然后关键朋友，你看来这个横截面，您看这个横截面，整个的横截面它有很多的空隙，证明什么？证明它很酥松的同时，如果你泡泡牛奶呀，泡泡豆浆呀，沾沾水呀，爷爷奶奶们啊，牙口不好的啊，老人呢，吃起来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完全
0: 稍微一泡它很吸汤汁，
1: 对，
0: 直接吃到嘴巴里，泡上牛奶简直绝配，
1: 对
0: 啊，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好，就是刚刚李老师一直在跟我讲说，和市面上的很多我们所谓的酥性饼干比，我们有着很大的配料表的优势。
1: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也是原，这也是马来西亚进口的酥性饼干啊，它有什么？ 首先我们要看它有个稳定剂，看到了吗？嗯、稳定剂啊，然后酸芥调节剂、嗯，然后还有蓬松剂，这都有蓬松剂，着色剂。然后还有乳化剂，这些全部都有。嗯，这样子的情况下，你的饼干会很硬。但是大家吃过老式的饼干或者老式的蛋糕吗？嗯，它是不是拿起来就掉渣？为什么？它不添加稳定剂，不添加酸醇调乳剂，所以它就是那么天然，没有任何高科技。所以我们俄罗斯的饼干就做到这样，它不添加那么老多的高科技，所以特别的酥脆。
0: 所以这个饼干，我跟大家讲，你就凑近了去闻它。本身这个饼干就有浓浓的那种乳香和麦香，
1: 麦香味儿、
0: 味道特别特别浓郁、然后你再吃到嘴巴里啊，就是越嚼越香，而且它不拉嗓子，因为很多粗粮饼干我吃过的、就是它会特别纤维特别的粗，
1: 对，
0: 这个纤维很细腻，它甚至让你感觉到好像是那种精致细粮的感觉，
1: 是
0: 但是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有燕麦，有大麦，有小麦粉等等等等的、很多健康的食材，但是没有什么乳化剂有吗？
1: 没有。
0: 蓬松剂
1: 没有。
0: 稳定剂
1: 没有。
0: 等等这些所谓的科技和狠活，这些都没有。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在某某敢卖到40多块钱一包的一个原因啊！
1: 真的，
0: 大家看一眼
1: 啊！我们在现场啊，你们也可以去看，43块8一袋。210颗，48，这个很贵很贵的哦，
0: 是一模一样的克重，而且大家都知道某某它的选品是出了名的业内的高要求高标准，所以不好的东西它也选不上瞧不上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饼干呢，给到大家，东方购物是多少袋？14袋，原来卖1.99，我们首卖的时候卖爆掉，
1: 背
0: 都背上两个月都没背上，对不对？今天是因为特卖，他们第一次做特卖，可能也是唯一一次
1: 做，
0: 可能啊，加了一包，加入这一包很厉害，是那种焦糖口味的，就是大家吃过没有？现在市面上之前卖的很贵那个焦糖饼干，
1: 这个我们也卖过，199，12袋，
0: 哦，
1: 我们也卖过，而且这个也是卖没有货的，这也是我紧急调过来的货，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卖，我们一袋啊，现在你看，我们就是我们199除以15袋和13.2块钱，你想想，我们是210颗，而这种饼干呢，只有多少85颗，我们是它足足的2倍还多，我们的价格只有这样，而且是俄罗斯原装原袋进口。
0: 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很多顾客是复购的，很多观众朋友是说，哎呦，怎么这么便宜？15袋，李老师刚刚跟我说，这15袋可能公斤就要3.9公斤。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
0: 一整箱的，
1: 我们来过来的还是这样，满满的一整箱啊，一整箱，你看啊，一整箱，我们这个所有的信息港都有啊，所有的我们的工厂啊，有的假俄罗斯品牌是没有这种工厂的，我们是有工厂，然后旗帜港。你看我们12袋要多少钱？12袋总重就2.5kg 了。那我们加送了3袋，每袋是210颗，足足3斤多，将近
0: 3斤2两多，
1: 3公斤2两多。啊、
0: 哦，
1: 但你想想这个价格，
0: 那就是6斤多嘞。
1: 对，6斤多嘞。
0: 6斤多送到您家里，然后所以想想你15包的这个性价比有多高？
1: 只有本档啊，只有本档，只有本档啊！
0: 抓紧时间，感兴趣的把握住本档今日特卖的力度吧，021512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今天抓紧时间，给到大家带来的是常规任何时候看不到的一个超级给力的特卖力度。这个饼干其实叔叔阿姨都要吃的，而且家里有小朋友的，对不对？
1: 对。
0: 哎，饼干这个东西又能填饱肚子，如果还是粗粮饼干，它又能补充膳食纤维。
1: 对，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夏天了，早晨不愿意吃，不愿意早晨起来做早餐，对吧？你一杯牛奶，备点粗粮饼干，因为大家我们。现代人几乎吃的都是精粮，对吧？也推上大家吃一点粗粮，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0: 是的，然后尤其很多叔叔阿姨喜欢买那种老式的桃酥，
1: 哎，
0: 不是说那个桃酥不好，但说实话，那个东西是不是有糖？
1: 对，
0: 有油，
1: 对，
0: 糖油混合物，然后对身体的健康来说，其实不是特别有利的。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是粗粮饼干，但是它的口感，第一它不拉嗓子，
1: 不拉嗓子，一点不拉，
0: 整个很细腻，
1: 对，
0: 奶香麦香十足，吃到嘴巴里酥酥脆脆的。然后呢，整个越嚼越香。
1: 对，
0: 关键是没有科技和狠活，你翻看它的配料表，什么乳化剂啊、蓬松剂啊、稳定剂啊，咱们都没加。
1: 对，
0: 加的是什么？像燕麦呀、大麦呀、黑麦呀，加的都是这种东西。
1: 对，所以就是说你以前吃过老式的那种蛋糕，它会掉渣。所以说我们这个饼干呢，有一个小缺点啊，就特别容易碎。为什么容易碎？它不加稳定剂，不加固化剂，它跟老式的是一模一样的。吃的什么？吃的是健康，这个是很关键的。
0: 是的，又健康又好吃。就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特别喜欢去某母购物，对吧？
1: 对，
0: 动辄花个两三千块钱才能出来这一套。某母呢，这个饼干好像也是又卖的，
1: 也卖的。这一箱在某母卖要将近500-600块人民币，500多，将近600块人民币。
0: 因为每一包210克，我们这一模一样的克重啊，它卖
1: 43.8。
0: 对，43.8，我们今天是卖到13块钱，
1: 就合到13.2，
0: 就是在某母大概是1/4左右的一个价格，让大家拥有回去的。但是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而且我还承诺是最新日期的，不是临期的。我们卖的这价格比临期的还要便宜，
0: 是的。
1: 大家不会问是不是临期吗？不是，绝对不是临期，最新日期啊。
0: 新到什么程度？新到上一档把他们的备货全部卖光了，他们从海关一直在等
1: 等
0: 等等，紧急调货，一直好不容易备足了现货，终于能在东方购物再亮相了。哎，给他们了一个特卖。
1: 对，
0: 特卖你就必须得有力度呀，逼着他们再加一包。从原来的14包现在变成了15包。
1: 对，
0: 那就迎来了有史以来东方购物的底价。而且这个特卖是做完就结束，货号就下架，
1: 就下架。
0: 你下次再看到东方购物，哪怕卖我们也是14包。观众朋友啊，今天是额外加送了给大家，来拿过来给大家看看，
1: 来看
0: 焦糖味这么一大包哦，送给大家。这是我们特卖的力度，焦糖味的这一包在某某也要卖个43.8，
1: 对
0: 啊，也是40来块钱。今天是送给大家的，然后剩下的这些全部的每一袋都是粗粮风味的啊，里边有黑麦、大麦、燕麦，还有我们的麦芽汁等等等等的做成的，但是没有稳定剂呀、
1: 没有
0: 固化剂呀、
1: 固化
0: 剂这些都没有，没有科技和狠活。
1: 对，
0: 所以刚刚我们李总是非常真诚告诉大家，如果说这个饼干有缺点的话，唯一一个比较容易碎，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没加科技呀，
1: 对，
0: 没加科技，它就是以一个原生态的一个状态。观众朋友，你看它有多酥啊，就是拿出来，你看这个饼干。都是粗粮，你看肉眼可见那种点点啊，都是那种黑麦的成分，看到了吗？然后呢，你轻轻的一掰，轻轻的一掰，它就碎了。
1: 对，
0: 它不是像那种韧性饼干一样得花点力气，不是的。
1: 不是的。
0: 然后整个内里的中空的这个空隙特别的大，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很酥。
1: 对。
0: 证明我们很细腻。然后如果你来泡牛奶的话，它吸水性会非常非常好。一吸啊，整个这个饼干就是酥酥软软了。你闻一闻它，就是那种天然的麦香味，麦香味特别足，然后吃到嘴巴里是越嚼越香，还有带着那种回甘的甘甜，味道是特别好吃的。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吃到它都会觉得说，有以前小时候那种老饼干的那种记忆。
1: 对，然后还有我为什么推荐一定要吃这款饼干呢？因为这款饼干它有俄罗斯它独有的是什么？它加了麦芽汁儿。你看很多饼干啊，就是突出它这也是进口的一款饼干啊，它加的是什么？突出麦芽味，它不是加的麦芽，它加的是麦芽糊精，看到了吗？大家可以拉近看一下，加的是麦芽糊精，提升它的麦芽口感。但我们是什么？我们加的是什么？我们加的是麦芽汁儿，看到了吗？ 大家喝过俄罗斯啤酒吗？嗯，这就是俄罗斯啤酒经常用的麦芽汁儿，嗯，所以让你有浓浓的麦芽香，
0: 是的，
1: 这是俄罗斯独有的味道。
0: 是的，
1: 为什么市面上国产的我粗粮饼干也特别多？为什么推荐这款？就是它不加科技与狠活，而且加了独有的麦芽汁儿。大家去尝尝这个口味，一定会回忆到老式的味道。
0: 而且大家看，我们今天加的是全蛋粉，
1: 对，全蛋粉，
0: 全蛋粉特别好，它是没有反式脂肪的，而且全蛋粉很健康。但是普通饼干为什么很多没有啊？
1: 对，
0: 因为成本也比较高。
1: 因为成本非常高，因为全蛋粉是整个鸡蛋加工，不添加任何工具化学的，保留了鸡蛋原有的成分，让它每100颗就是47.3的蛋白质。
0: 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饼干蛋白质含量也蛮高。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饼干有时候说它加鸡蛋，但是如果你和面，它不会那么均匀，可能蛋白质你吃的每一口都不一样，对吧？有可能蛋白特别高，有的几乎是没有蛋白的。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加了蛋白粉，让你整个饼干吃起来，它的都是一样的蛋白质。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背标上的蛋白质啊，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是多少呢？我们蛋白质含量是13%。
0: 定住啊，
1: 拿住啊，
0: 给大家看看13%的蛋白质的含量。
1: 13%，八颗。
0: 所以在饼干里边，我说实话，这个蛋白质的含量算是很高的，
1: 对，
0: 很高的了。
1: 对，
0: 那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碳水这么简单了，它还可以满足大家对于蛋白质啊、对于钙质、啊、对于营养的一些很好的吸收。所以就像刚刚我们李老师说的，如果大家对于早餐、下午茶不知道吃什么，不如带上我们这个饼干。你看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独立包装一小包一小包的，打开里边是有3片。
1: 还
0: 是3片吗？对，
1: 3片，没有任何地方。
0: 3片给到大家的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原包装，210克。这个原包装在哪里看得到？多少钱？告诉大家，
1: 在山姆你能看到43，我们看一下山姆的价格啊，43.8一袋。43.8一袋，一模一样的东西哦，43.8一袋。我们多少钱？我今天特卖，只有今天有啊，13.2。
0: 所以你看199块钱，我们是14袋，再加一袋，一共15袋给到大家，一整箱，满满一整箱，6斤多，你可以送人，也可以自己吃，关键是这个价格凑个特卖好像就没了。
1: 而且我还有一个什么承诺呢？就是说我承诺，因为我们不是说在俄罗斯注册的牌子，完在中国生产，不是这样。我们呢，保证是俄罗斯当地最有名的，而且是国民饼干。所以你在俄罗斯的绿超市和蓝超市，他们的超市比较快啊，就叫这个名字，你都能看到同款的饼干。如果你在俄罗斯的绿超市看不到我们同款饼干，我免费送您，我有这个承诺。因为你在俄罗斯买的什么样，就在中国买的是什么样。
0: 所以我们是俄罗斯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但是现在备货又紧张了。
1: 对，
0: 他们这个饼干啊，哪里都好，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太困难。再加上在东方购物做的这个价格，确实是让人瞠目结舌的一个价格。所以李老师也才会一直承诺，就告诉大家，虽然我们便宜，但我们货真价实。
1: 货真价实。
0: 和某某买到的，和你在俄罗斯买到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品质。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一大包，真的是一大包，沉甸甸的，一大包饼干才13块钱。
1: 对。
0: 就是你买普通的老桃酥、老饼干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但是买到的是真正的粗粮饼干。
1: 对，
0: 粗粮饼干我们今天加的什么？有黑麦，有燕麦，有小麦，有大麦，对吧？然后各种满满的这个各种是粗粮在当中，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然后又加入了全蛋粉，
1: 对，
0: 所以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还有燕麦片在当中啊，零反式脂肪，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我们全部都是俄罗斯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甚至原箱给到大家，
1: 对，
0: 不是说拆箱分销，这个给两包那个给两包，不是的啊，
2: 没有
0: 啊，让大家买到的是真正货真价实的好东西。
1: 而且我们备货只有150组，我现在看出了100组了，这有点怪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拼手速。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平常油要少吃一点，糖要少吃一点。这种粗粮饼干既满足了少油少糖，又满足了膳食纤维含量，对吧？
1: 而且呢，又是俄罗斯，因为我们是不是俄罗斯风味啊？我们是俄罗斯原装进口的。
0: 而且这个品牌其实，在俄罗斯据说也是家喻户晓。
1: 家喻户晓，你在日超市或者都能看得到。而且它是国民饼干。而为什么我们调货这么难？因为俄罗斯呢，也到旅游的旺季了，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比包装是独立包装，而且里面充的是氮气，而且非常锁鲜。所以说很多旅游就带一包。今天整个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它都够。那比如我中午。忙不过来的时候，吃两个饼干，垫背应激非常好。
0: 是的，而且这个饼干为什么很受欢迎啊？因为它里边真的没有什么科技和狠活。现在这种加工食品啊，这个食品安全真的太让人触目惊心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什么乳化剂啊、稳定剂啊、蓬松剂啊，什么都没有的啊。然后各种色素什么的都不添加的，就是原来的一个颜色，原来的一个口味。非常的酥脆，
1: 对，
0: 大家拿回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啊。回到现场呢，我们还是给大家来看看价格。首先说一下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这个饼干。某某，
1: 对，
0: 某某出了名的选品要求严格。
1: 对，
0: 那他卖多少钱呢？他东西确实是好，但是稍微贵一点，
1: 就稍微贵点，但不是贵很多，43.8。那如果说跟我们今天跟我们来比，那就是天价了，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他卖43.8，咱们今天啊199，上一次卖还是14包，没有这一包，14包把一场直播的货全部卖掉，清空的。那我们今天因为是特卖，所以在本来就很好卖的基础上，我们再加一袋。观众朋友，这一袋他们是真不愿意加，但是我们没办法逼着他们加。15包，价格不变，199。
1: 对，
0: 一共到手6点几斤的哦。然后我们今天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啊。
1: 独立包装。
0: 就这么一袋，某某卖40多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199除以15，每袋13.2。
1: 对，
0: 13.2块，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
1: 210克，
0: 俄罗斯进口的饼干这么一大袋，
1: 对，
0: 还是粗粮饼干，
1: 对，
0: 而且还很好吃，而且还没有什么科技和狠活，
1: 对，
0: 加的货真价实都是好东西。你看打开之后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茶几上一放。自己书包，孩子书包里一放，自己的车上一放，多么的方便。然后打开之后啊，给您来看一看。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饼干，说实话，如果真的要挑它什么毛病的话，它还是有点容易碎的、啊、
1: 对，就是容易碎。因为它没有加那么多科技狠活吧，没加稳定剂。
0: 对，没加稳定剂，没加那个乳化剂什么的啊，固化剂。所以你看它整个非常非常的酥。
1: 对。
0: 你轻轻的一掰，它的这个渣都可以喷射得很远的。然后哪怕牙口不好的老人啊，轻轻的抿一抿就咬下来了，小朋友都会很喜欢吃它的。然后你看它里边空洞特别的多，吸水呀、你早上泡个牛奶
1: 都没问题，
0: 泡个豆浆什么的都非常非常好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它的颗粒非常的细腻，观众朋友你再看一看啊，我再给大家掰一掰，你看看
1: 牙不好的也没事啊。
0: 颗粒非常的细腻，它不是那种拉嗓子眼的粗粮，它不是说粗到你难以下咽干干巴巴的那种。
1: 对，
0: 它整个的饼干体还是比较湿润的。说实话，你对细一点有点研究，你拿它来做这种蛋糕啊什么的，做那种饼胚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焦麦香，
1: 就是麦芽香，
0: 麦芽香真的是满满的麦芽香。我们今天有什么东西啊？给大家来看看啊，整个配料表当中，黑麦、小麦、燕麦、大麦。全蛋粉增加蛋白质，而且全蛋粉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啊，这是鸡蛋里边提取出来，不做任何的二道加工。然后燕麦片、 零反式脂肪，独立的小袋包装，这个俄罗斯的进口，并且我们送到你手上的整个箱子都是原箱的一个包装。
1: 对，你们拿到过来就是这样的原箱，你不管是送人还自己用，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市面上也发现了假货，因为大家知道假货很多，但是我们来呢，我们都是真的，我们能看到这个里面的整个的俄罗斯，而且要记住啊，我们不是俄罗斯注册的品牌，我们是真正俄罗斯的。真正俄罗斯的国民品牌，
0: 观众朋友，再度跟大家说一下，导演告诉我说现货马上就要没了，还有20多组，我们订货速度非常快。这一档直播如果现货卖空的话，我们也没有追加的。
1: 对，
0: 今天不是常规直播，是特卖。
1: 对，
0: 葛瑶手里的这个粗粮口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整整14袋，对吧？14袋、然后呢，我们还送给大家一袋，只在特卖送给大家这么满满一袋焦糖的。所以拢共到手15包，观众朋友抓紧时间，下一档这个焦糖的肯定就没有了。这个焦糖的超好吃。
1: 对，
0: 这个焦糖的虽然
1: 里面有葡萄干，
0: 它不是粗粮的，但这个味道绝对家里的小朋友会非常非常喜欢的。所以如果想要品尝一下这个口味的，抓紧时间，后面这个口味可能还会上单独销售，但是不会作为赠品送了啊。
1: 不会，
0: 抓紧时间吧。感兴趣，现在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抓紧时间，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来自于我们俄罗斯进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饼干，这个品牌没得说，家喻户晓。
1: 家喻户晓。
0: 刚李老师说什么蓝超市、绿超市，那边超市叫这名字。
1: 对对，俄罗斯叫做绿超市和蓝超市，因为它的国旗不是那样的吗？
0: 就好比咱们的什么润发、
1: 对对对，盒马啊这些在这里面，
0: 对，母马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在他们的超市当中，这一袋其实折合人民币都不止13块钱。
1: 不止，因为这次我们特卖真的是硬，因为大家说618结束嘛，我们得上一点爆款嘛，回馈给的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嘛，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做，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俄罗斯品牌，也做了很多俄罗斯品，所以这个品呢一定是性价比我们是天花板了。
0: 是的，而且其实对这个品的性天花板不单单是指在他们的品牌当中啊，就在东方购物这个饼干类目里边，好像他们也没有竞争对手。
1: 210克，对吧？
0: 而且他们好像是独一份，现在是俄罗斯进口的啊，并且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1: 对，
0: 就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零反式脂肪，添加全蛋粉、燕麦、黑麦、小麦、大麦，你说哪个不健康？
1: 对，
0: 膳食纤维含量满满，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啊其实配料表都可以给大家看的，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什么乳化剂啊、没有什么蓬松剂啊，科技和狠活都没有的，
1: 没有、
0: 就是以前咱们做饼干怎么做，现在还做怎么做的啊，配料表干干净净、然后看这里观众朋友，我们整个的蛋白质含量在饼干里边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了啊，非常非常高的了。然后反式脂肪看这里零克，对不对、整个的反式脂肪也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啊，我们这里边含量也是比较多的。
1: 对，
0: 这一大包是多少克？210克，210克的。然后这个饼干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最新批次，您放心。
1: 对，
0: 最新批次给到您。如果在东方购物买不到，可以在哪里买呀、
1: 山姆，但你如果你山姆去买，OK， 那你的价格就只能花43.8块一袋去买。
0: 是一样克重吗？
1: 210克一样克重，
0: 自己可以去看看，
1: 自己可以去看一看、但是看了你回来本档的这个肯定是没有
0: 因为有没有
1: 不接受预约啊，本档啊，
0: 这样你可以在东方购物先订完了、你觉得买贵了我们随时给您退好了。
1: 对
0: 吧，
1: 对呀、
0: 今天的价格又是太显而易见了、之前咱们卖14包199、然后把整个东方购物的现货全部卖光，
1: 现在也快没了，
0: 甚至预约名额都把他们公司的货都卖光了、他们只能从海关再等货调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是14袋再加一袋，因为今天是特卖，他们也是第一次来做特卖，
1: 对，
0: 可想而知今天这个力度是有史以来至大的，观众朋友。
1: 对，
0: 这一袋在某某也要卖到40多块钱，这等于今天你花100多，我们送你40多的礼物，15袋到手，总重6斤多，每一袋核算下来多少钱？
1: 13块。
0: 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咱们都买桃酥吧，
1: 对，
0: 买点心吧。现在上海随便的点心店，你自己进去看看，
1: 对，
0: 超市里边的饼干货架，你自己看看，这么大一包饼干，你就别说是进口的了，就普通的饼干，可能价格也得10几20块钱，20来块钱。我们今天这一包才13块钱，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健康好吃，更重要的是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你拿回家去分享一下，送人其实都可以的。然后你看我们这里边啊，都是独立小包装的，观众朋友，就是这个大袋子打开里边都是小袋子，好处太明显了。现在这个季节啊，黄梅雨天容易受潮发霉，你一大袋饼干打开吃不完，是不是就受潮了？
1: 对，受潮了，
0: 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随开随吃，吃到都是新鲜的，整个的酥脆程度啊也是非常非常
1: 没得说，对、
0: 真的没得说。观众朋友，你看啊，大大的一个饼干，一包3片，正好，我觉得就是大家垫个肚子啊，解个馋特别的好，因为里边没添加稳定剂，
1: 没有任何稳定剂，
0: 没添加乳化剂、蓬松剂，
1: 也没有，
0: 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爽脆的程度是特别特别明显的，
1: 对，
0: 整个饼干啊，酥酥的，酥的掉渣，里边加的是什么？黑麦、麦芽汁，
1: 对，麦芽汁，
0: 还有什么燕麦呀、小麦啊、大麦啊等等的，全都是这种粗粮，闻上去是麦香味十足，
1: 是的，
0: 吃到嘴巴里它不是那种干干巴巴卡喉咙的，
1: 没有，
0: 还这个整个的饼体是比较酥松，
1: 对，
0: 比较软的，特别特别好吃，越嚼越香，真的特别建议大家尝一尝。现在没货，
1: 而且特别香，对吧？而且就是整个一咬特别香，因为我这个两大缺点，第一个是我们魅家科技狠活，它比较酥，所以比较脆，所以你收到了碎了也不要紧，因为它不影响这个口感，也不影响什么。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备货真的是太难了。
0: 那来给大家看看啊，还是说备货难的原因是因为卖的太火爆，性价比有目共睹的高。 今天东方购物特卖14袋再加一袋，总共到手15袋，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啊！
1: 对，
0: 抓紧时间，快速的先来下单打电话吧，02151299000。

0: 刚刚还在聊啊，说叔叔阿姨现在真的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嗯，喜欢少油少糖的。嗯，哎，老年朋友是不是得吃点这种饼干吧？
1: 对，
0: 你说那种上面油的、特别油的，手捏一下，两个指头都油油亮亮的。嗯，然后糖呢，添加的又不计较的。
1: 对，
0: 然后加的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麦粉、面粉这种东西的。哎，说实话，那种的能吃，但是你不敢多吃的。
1: 不敢多吃的，对。
0: 哎，这也高，那也高，数值那么高，谁敢吃呀？对不对？
1: 对，
0: 你别说老年朋友，就是年轻人控制身材、严格管理的，这些东西都不敢吃的。粗粮饼干有什么好处？第一，膳食纤维含量高。
1: 对。
0: 第二，饱腹感特别强。哎。第三，它少油、少糖、少盐。
1: 对。
0: 所以这样的饼干呢，相对来说健康很多。嗯。而且你知道俄罗斯这款饼干啊，之所以。就是在超市当中卖那么好，是因为他老少通吃。
1: 对，
0: 就是他小朋友也喜欢吃，因为小孩不会撒谎嘛。如果这个饼干拉嗓子干干巴巴硬了吧唧的苦了吧唧不好吃，他不爱吃的。但我们这个饼干是越嚼越甜，越嚼越香，奶香特别足。
1: 而且我儿子今天刚来摆台啊，就马上就干了两袋，特别特别喜欢吃。因为我儿子特别不喜欢粗粮的，他给他一口粗粮的什么，他就马上不吃了。这个饼干做的，他是真的非常爱吃。
0: 是的，因为这个饼干，说实话，它是那种奶香味足，
1: 麦香味特别足。
0: 就你吃到嘴巴里是粮食的天然的味道，它没加什么科技和狠活。嚼完之后是那种麦香在嘴巴里充斥着，而且它自带的那种甘甜啊，也是粮食的甘甜，不是说加入进什么麦芽糊精什么的。
1: 对，而且你要知道啊，俄罗斯它是黑土地，然后它的日照也高，然后它那边比较寒冷，它那年的黑麦和燕麦、大麦都非常的好，它膳食纤维都很高。你看，就像我们东北，为什么买东北的大米，是不是特别糯，对吧？这就是黑土地能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口感。
0: 而且我们今天这里边还加了全蛋粉，
1: 对，全蛋粉，
0: 这个很重要，
1: 对，提高它的蛋白质的一个含量。
0: 所以你看，哪怕你说吃点饼干，蛋白质都能顺道摄入进来了，多好的一个选择呀，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好，我们不多啰嗦了，还是那句话。今天199因为特卖，我们再加一袋焦糖口味。
1: 对，再加一袋。
0: 从原来的爆款14袋变成爆款15袋，至高的一个组合，性价比亦是至高的。
1: 只有本档。
0: 只有本档的今日特卖才有，下一档恢复常规直播。对不起，这套焦糖的肯定没有了啊。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打电话，在外面买这一箱。600多，东方购买买100来块钱，
1: 对，
0: 今天还额外加送啊！来打电话02151900。

0: 好了，又尴尬了，观众朋友，
1: 又尴尬，
0: 他又没货了。真没货，他刚才就惆怅的说，妈呀，这卖这么好，我这货怎么办？
1: 对，
0: 我说那我不管的，我现在先让我的观众朋友们薅住羊毛再说。观众朋友今天真的是羊毛，一定得薅。为什么？
1: 最羊毛，对，
0: 上一档他不是我卖的，但是上一档他们的价格是14袋，
1: 对，
0: 没有这一袋焦糖的，199卖的其实很好很好，因为说实话你就199除以14，每一包就十五六块钱、
1: 嗯、
0: 今天是再送一包，从14包变15包，199除以下，每包13块2，13块2、嗯、带回去的不是一小包，观众朋友给到手里这一大包
1: 210克，
0: 13块2买这么一大包进口饼干、
1: 啊、
0: 你自己想想划不划算吧，观众朋友。然后这个饼干呢在市场上卖得很好，而且在高端市场上有卖的，比如说某某，
1: 对，我们看一下价格，
0: 明码标价多少钱一袋、
1: 我们看一下价格，
0: 43块8，43块8，所以那我们就算它15袋好了，43块8乘以15是多少钱？600多吧，
1: 600多，
0: 快700块钱了。
1: 对，
0: 我们今天100多块钱，克重一样吗？
1: 一模一样，
0: 品质一样，味道一样，品牌一样，就是一模一样啊！说白就一模一样。
1: 一袋盒13块，
0: 我们盒一袋13块2啊！我们自己还有积分，还能自动订购立减。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饼干，我还是那句话，不只是它便宜、
1: 嗯，
0: 就是在整个饼干类目当中，它都属于性价比天花板了。
1: 对，
0: 但是它得健康呀。
1: 对，
0: 它不能光便宜，对不 对？
1: 对，
0: 我告诉大家，健康的程度啊，通过这个配料表就可以看出来。
1: 嗯，
0: 我们今天有黑麦，哎，我用这个给大家看来。
1: 嗯。
0: 我们今天
1: 嗯
0: 4种粗粮，不是叫粗粮饼干吗？4种粗粮，有黑麦，有小麦，有燕麦，有大麦。
1: 对，
0: 有全蛋粉，增加蛋白质含量，有燕麦片，增加它的口感，零反式脂肪，该有的有，不该有的没有，
1: 没有。嗯，
0: 小袋包装，而且什么蓬松剂、乳化
1: 剂、
0: 稳定剂啊，什么色素啊等等的，这些都没有。
1: 对，
0: 所以配料表是干干净净，没有颗粒也很狠活，里边你看都是这种小袋包装，
1: 独立的，
0: 所以它的优点真的显而易见。而且我告诉大家，少油少糖，粗粮，膳食纤维多。
1: 嗯，
0: 叔叔阿姨们真的平常馋了的时候，对吧，或者是下午茶
1: 哎
0: 想要搞
1: 点
0: 这种饼干点心的，给孩子放在书包里的，
1: 对，
0: 就选它，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嗯、然后关键是，你看它没有科技狠活之后很酥，
1: 对，
0: 非常酥，它都是它的渣渣都是可以喷射出来的，哎，然后整个口感是那种酥酥松松的，
1: 嗯、
0: 吃到嘴巴里越嚼越香，
1: 嗯、
0: 那种粗粮麦子的香味儿，
1: 对，
0: 特别的浓。
1: 而且它加了麦芽汁儿、
0: 嗯，
1: 因为大家只喝过俄罗斯的啤酒嘛，大家都俄罗斯啤酒非常非常的有名，
0: 嗯、
1: 它最有名的就是麦芽，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加了麦芽汁儿，跟啤酒是一样的东西加在里面，所以一定要拿回去尝一尝俄罗斯的味道。
0: 是的，嗯、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也不多啰嗦，
1: 嗯、
0: 实实在 在的话就是告诉大家，没有多少货，
1: 真没有多少。
0: 今天是。再把那个焦糖的给我拿过
1: 来，
0: 今天是14袋，再加一袋，这一袋说实话你在外面买也40来块钱，今天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40来块钱，你下次再看的话，我们这一袋肯定就不送了。
1: 对，你想想，如果普通的一个焦糖饼干在外面卖，就是最便宜的，像很便宜的超市、
0: 嗯、
1: 也20多块啊，焦糖味，焦糖味是欧洲最经典的啊、哦、
0: 而且焦糖饼干前段时间卖得很贵、
1: 对，很贵很贵啊、哦、
0: 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看，你看焦糖的
1: 看看
0: 是这种的、
1: 嗯、
0: 和我们那个是一样的，然后你看这个叫哦，
1: 闻到了吗？
0: 对对对，就是那种
1: 葡萄干，它是用葡萄干挑，这就比较酥脆啊，它是用葡萄干挑的，黑色的都是葡萄干。
0: 我跟大家讲，他们这个是在引流、
1: 啊、
0: 勾引大家了，下一次这个就作为主品卖了，单独卖了。
1: 对，
0: 你想再送免费的基本不太可能了，观众朋友。这个是焦糖口味的，也卖得很火爆，包括这是他们家的当红口味。
1: 对，
0: 今天你可以拿回家去试吃一下，尝一尝，反正199咱们今天送一袋啊。
1: 对，
0: 总共倒数15袋，只在今日特卖有这个组合，
1: 特别香，看到，
0: 对，
1: 特别香。
0: 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啊，反正咱们也没货了，催大家也没有用了。
1: 对，
0: 现货一旦售罄之后，这个组合，哎呦，也没了。
1: 还有所库存的，尽量放出来吧，因为真的是没有货了。
0: 是的，199块钱，我说实话，15包饼干带回去，每一包合下来多少钱？13.2块。
1: 13.2，对。
0: 还那句话，问问大家，一大包饼干，你别说进口的了，就普通饼干，
1: 对，
0: 13块钱一大包，现在都很难买得到吧？
1: 对。我们100%是俄罗斯原装进口。
0: 对你买点什么小桃酥，那一盒是不是就20-30块钱？
1: 对吧
0: ？那个东西高糖高油，好吃也是好吃的。
1: 是的。
0: 但是说实话，对于叔叔阿姨来说，可能健康度差了一点点。
1: 是这样的。
0: 我们今天少糖少油。
1: 少糖少油，真的是。
0: 然后呢，多什么？多膳食纤维。
1: 对。
0: 多粗粮，多蛋白质。
1: 对。
0: 让大家能够更轻盈。
1: 对。
0: 饱腹感更强。然后呢？吃到嘴巴里又是麦香麦香的，甜甜的。
1: 对，而且你不用担心打开就吃不了，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你可以放着，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是的。
1: 黄梅天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一点，因为我们外面冲的氮气里面都是独立包装，放心可以囤。但是只有本档。
0: 就家里有孩子的，马上放暑假了嘛，孩子在家里，你说他总归要吃点零食吧，你不可能一点都不给他吃。
1: 对，
0: 你就给他吃这个东西。没有科技与狠活，配料比较干净，然后呢，吃到肚子里，孩子饱腹感也强。
1: 对，
0: 然后补充蛋白质，补充碳水化合物都能够补充了，补充膳食纤维都很好啊，很有用的。还是那句话，今天之所以特别推荐给大家，是因为今天的性价比极其高，高到什么程度？我们原来199卖14包，已经卖得很火爆了。今天是特卖特卖特卖，常规直播没有的力度，
1: 没有
0: 再加一单，
1: 对，
0: 做到15包。
1: 做过本档就没有了，错过我们今日特卖，真的就没有了。
0: 哪里还可以买得到？
1: 你去山姆买，43.8一袋，
0: 一袋，
1: 对。
0: 在别的地方买一袋，我们地方给我买3袋。
1: 而且我们还保证我们是市面上最新日期，我们不是临期产品啊。
0: 是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

0: 马狗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这天是非常的热，但是咱们在一日三餐最好呢还能在家里吃啊。那这时候其实厨房间是更热，差不多四五十度的一个高温的厨房间。那如何才能够在夏天更好的补充营养，同时又能够尽可能的缩短在厨房间的一种工作的时间呢？来，神田的这一款快锅压力锅今天是再一次带给大家，首发的时候就是我带给大家的，所以呢其实销量非常好，而且是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锅具，小巧不占地方，同时它的功能性非常强，安全性也特别的到位，所以今天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今天呢为此特别请到了神田的马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欢迎马总。欢迎。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也第一次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产品。
1: 对的，对吧？是的，是的。
0: 说到神田，1965年成立的，
1: 对吧？
0: 已经有61年，去年还在说60年的时间，已经是61年一个家子啊。所以其实在很多国外很多地方的高档商场，包括在国内，其实也蛮多地方能看到神田的牌子。
1: 能够，我们各大商场以及很多的连锁都能有我们的专柜。
0: 神田的炒锅，神田的不粘锅，神田的压力锅。那说到压力锅，大家说可能一开始看一下啊，就我昨天还在说呢，我买了一个那个。就是牛仔骨
1: 哦，牛仔骨，
0: 牛仔骨，对吧？大家刚起来就出汗多的时候要补充点高营养蛋白的，对吧？但是你炖起来差不多得2个多小时，我
1: 需要的
0: 足足炖了2个半小时的时间。哇，厨房间真的没有空调啊，
1: 太热，
0: 那是热的汗流浃背。
1: 是的，
0: 对吧？传统意义上我们会说到了像这个压力锅，大家说也可以用啊，但像这样的压力锅，哎，马总，为啥我们说现在都不太用这种压力锅？
1: 这种刚才潘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种老式的压力锅，
0: 老式的压力锅，
1: 它容易炸锅。为什么？它一定要对牙口，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0: 不大好对得好？
1: 对，牙口对不对怎么办呢？它盖子会飞到天花板上去，这可不是开玩笑。
0: 对，而且在它不断的限压的过程当中，那上面那个小头啊，说不停的滋
1: 冒水，
0: 冒水冒气。所以像这样的一种不安全情况，这个啊，其实咱们说也是从啊我们顾客家里面收集过来的，当时真的用了好多好长时间了，
1: 好长时间，
0: 10几20年了，对吧？
1: 对。
0: 好，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这口压力锅啊。首先，我觉得厨房间，大家说我不大的厨房间，来这个它也不占地方。
1: 对，
0: 因为现在其实厨房间里面有什么料理机啊、空气炸锅呀、微波炉、烤箱等等，这个其实不占地方，差不多其实要比你那一张 A4 纸要小很多，
1: 对，
0: 对吧？好，
1: 是的，
0: 小巧不占，但是它的功能性很强，
1: 很强的。
0: 它首先第一点来说，它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旋钮，你看你转开，你看啊，它其实有点2个牙口，它可以慢慢闭紧，
1: 对，
0: 一转，
1: 是的，
0: 打开，打开之后，你看。就直接就可以看到里面清晰的状态，
1: 哎，
0: 对吧？而且我们说它其实里面这个材质跟我们普通的压力锅还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啊。
1: 这个材料非常好的地方在哪里呢？没有涂层，它是零涂层，
0: 哦，
1: 所以压力锅零涂层非常重要，因为它温度很高，一不小心涂层在200度就会融化的，对人体不太友好。
0: 是，
1: 所以它用的是钛彩米的工艺，
0: 嗯，
1: 里面有珐琅工艺，也有钛的金属含量，
0: 嗯，
1: 所以能够让食物锁鲜，同时不串味儿，
0: 是。
1: 还能延长食物腐败，
0: 而且还很好打理。
1: 哎，对
0: 的，对吧？因为它没有涂层，所以它其实是用那种百洁布啊之类的去清洗它，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对吧？所以这做起来特别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他说压力锅啊，为什么刚才说到了这个买牛仔骨它时间长呢？这个压力锅就时间很短，
1: 对，
0: 差不多你要再难炖煮的什么牛腩啊。啊，包括像什么鸡鸭啊之类的，
1: 对，
0: 也就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1: 不到不到
0: 不到不到，
1: 肯定不到。
0: 啊，
1: 告诉大家，所有的食材，你如果想酥烂的话，在20分钟左右全部可以完成。
0: 这么快吗？
1: 是的，
0: 又快，而且是又安全。
1: 对，
0: 那说到安全，给大家看几点。第一点，我们看到了它上面其实有分布不同颜色的一些旋钮。
1: 对，
0: 这个红色旋钮呢，我们告诉大家这是安全阀。
1: 安全阀。
0: 超过压力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快速泄压。
1: 快速泄压。
0: 啊，
1: 是的，没错。
0: 然后它其实平时在用的时候，它其实会顶起来的。哎，
1: 对，有一个安全。顶针，
0: 然后还有一个像这个，这个是我们的叫限压阀，
1: 对，
0: 限制的限，
1: 对，
0: 这个限压阀的作用很巧妙，它是会使锅内的压力恒定在工作时候的压力，
1: 是的，没错的。
0: 就是它不会无限的往上，
1: 不会无限，而且它是不烫手的。你手放在上面，它是底下泄气
0: 啊，
1: 下泄气，因此你手放在上面完全没有任何的烫手方面。
0: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叫指开安全阀。
1: 对，指开安全阀，
0: 指开安全阀什么意思？它有升降显示。
1: 是的，
0: 当它顶起来的时候，
1: 那么这个所有的钮全部都锁死了
0: 啊。
1: 所以刚才我们老式压力锅是不是容易飞盖子？它就不会了
0: 啊，
1: 直到它一上压，
0: 啊，
1: 这个黄色顶起来就说明它上压。
0: 上压了，上压
1: 了。那么所有的钮全部帮你闭紧了，你这个锅就安全了。一旦20分钟之后它下降的时候，你就能够把盖子扭开了
0: 啊，
1: 是不是很方便啊？
0: 就是有，就特别明显，
1: 对
0: 吧？因为其实黄色它其实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1: 警示作用，
0: 就像我们过红绿灯一样，对吧？
1: 对，
0: 它有红、黄、绿三种颜色，到黄灯的时候其实就是警示大家。
1: 对，
0: 那一样道理，我们出现这个颜色的时候不要去动它，
1: 对吧？
0: 等它泄压之后。 好看不到了，它慢慢就可以打开了。所以这个其实特别，而且它提起来的时候啊，你看可以看啊，你基本上就是可以一只手把它旋紧之后，
1: 对，
0: 再锁就可以了。
1: 对了，牢规矩，
0: 哎，非常安全。
1: 对，好，
0: 这是一款压力锅。
1: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这之所以受大家喜爱，还有一点是什么？它现在厨房间讲究过效率，对吧？
1: 对，
0: 我平时不当它用压力锅的时候呢，来，毛总，我们今天还能上一个蒸格。
1: 对。这个是另外给大家的好东西啊，
0: 特别好啊。嗯，这个早上起来蒸一个小笼包，蒸个馒头之类的，它还可以一锅两菜，
1: 对，
0: 上面再蒸，下面还煮个茶鸡蛋，
1: 这叫上蒸下煮啊，
0: 对吧？嗯，煮个粥都可以，好吧？这是第二种锅具，因为这个特别好，暑假的时候咱们孩子放假在家，早上也就几分钟时间，
1: 对，
0: 就可以一锅满满的，
1: 好几用
0: 杂粮饭啊、
1: 对，
0: 杂粮啊等等都可以啊。这是第二种，对吧？第二种锅具，还有第三种，来看哈。
1: 哎，对了，这个很棒。
0: 这是什么？这是个正正宗宗滴滴呱呱呱汤锅啊，
1: 对，
0: 对吧？大家说，哎呦，夏天天热，对吧？中秋节九月份的时候吃个老鸭玉奶煲，
1: 老棒，
0: 老母鸡汤，
1: 对，
0: 鸽子汤，
1: 对，
0: 它就是一个汤锅，
1: 汤锅。
0: 所以你看好了，它首先是我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压力锅，它是我们速度特别快，然后压力直线压特别安全的一款压力锅，
1: 对，
0: 同时它又是一款汤锅，
1: 对。
0: 还是一个蒸锅，
1: 对，
0: 你家里面说实话，我们家现在就是有至少有这三种锅具，
1: 对的，
0: 对吧？你放都放不下，家里本身厨房间就比较狭小局促，
1: 是。
0: 但是我今天一锅有三种不同的功能，
1: 是
0: 好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场其实也出了不同的菜肴，
1: 对，
0: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天刚才还在说呢，跟马总说这特别热，
1: 特别热，
0: 对吧？哪怕你开了演播室开了空调了。我这后背就开始冒汗了。
1: 对了，
0: 这还没做菜呢。
1: 对的，
0: 这一做菜，马总平时应该也做菜的吧？
1: 也做菜的，
0: 对吧？死亡盖灯锅炉，
1: 死亡盖灯锅炉，
0: 灯锅炉
1: 太热了。
0: 为啥？就是热呀。
1: 对，
0: 煤气灶一开，然后火力一全开，全面的水蒸气啊、热气啊一下子扑上来，对吧？我这个叫快锅，而且快到什么程度？你这个像这种红薯、番薯之类的，哎，以前可能要煮上很长时间，
1: 很长时间。
0: 现在大概多少时间啊？
1: 也就三四分钟左右。
0: 这么快吗？
1: 很快，对。
0: 哦，好厉害，南瓜也有，然后你看这是我们的汤锅的作用，对吧？下面还可以炖一个玉米小排包，
1: 对，
0: 蹄膀，
1: 这个好、啊、
0: 蹄膀熟了吗？来，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啊，这个蹄膀，蹄膀应该炖的时间蛮久的吧？
1: 一般蹄膀如果没有用快锅的
0: 两个钟头，
1: 两个钟头，
0: 哎、
1: 嗯、哇，你用
0: 这都已经脱骨了，
1: 嗯，对，
0: 这个蹄膀炖的时间也不长，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包括你说天热是要补充一些胶原蛋白，
1: 对，
0: 高蛋白
1: 是，
0: 但是你厨房间待不下去，
1: 对，
0: 动就是好几个钟头，
1: 对，
0: 我今天这个就迅速打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凉的厨房，
1: 对，
0: 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道菜啊，这是我们的来传统压力锅，就是我们现在的压力的这个锅子，它做出的这道菜，
1: 嗯，
0: 叫什么？那无水焖鸡啊、
1: 哦，哦，棒！
0: 哎呦，无水焖鸡，如果你真的传统压力锅或者是普通锅子去煮的话。一个多小时、
1: 嗯、差不多一个小时要的，
0: 要的至少一个半小时，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是煮了多少时间？
1: 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其实如果这个无水焖鸡的话，五、啊、到六分钟就完成，
0: 嘎垮
1: 哎，老垮了，
0: 这么快吗？
1: 对，这就是高压快锅的好处。
0: 这相当于微波炉叮一下，
1: 叮一下
0: 分钟，
1: 对的，
0: 对吧？
1: 是的，没错的。
0: 哎呦，那但是这个可是我们正正宗宗的快锅压力锅，又快又安全，
1: 对，
0: 然后它又不占地方，
1: 对
0: 啊，一锅顶三锅。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一锅顶三锅。来，首先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啊，既安全又好用的啊，同时又是非常小。小巧不占地方的压力锅，
1: 嗯，
0: 我还是告诉大家，不管选什么样的锅具，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不论是它有的
1: 对
0: 限压阀
1: 是
0: 还是安全阀，
1: 对，
0: 还是防烫手柄和只开安全阀，
1: 对，
0: 就绝对安全，
1: 都是安全，
0: 这是第一点。
1: 对，
0: 这第一口锅、哦，第二口锅来，它是个蒸锅，
1: 对
0: 吧？而且蒸锅能做到一锅两菜，
1: 对，
0: 上下都可以分别不同的菜肴。第二个。作用第三个，看好，这是个汤锅，
1: 对
0: 吧？炖个汤啊，等等，牛腩煲啊，都可以做。
1: 是的，
0: 这口锅具刚才马总也说了，其实在上海的高端商超当中
1: 都
0: 已经全线铺开了，
1: 做得铺开了。
0: 大概的市场价格是多少钱？
1: 哎，告诉大家，
0: 嗯，
1: 四位数字的价格，
0: 哦呦，
1: 要卖到2000多块钱。
0: 那如果商场搞一下这样的活动，大概会多少钱？
1: 也就要在小两千不到，
0: 小两千不到，
1: 1999，
0: 2399是它正常的专柜价格。哪怕他商场搞活动，
1: 嗯，
0: 各种券叠加在一起，
1: 哎，对，
0: 也得小两千块钱。
1: 小两千，
0: 好，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已经看到了啊，
1: 嗯，
0: 699。其实我们手。

0: 同时它能一洗即净，烧不黄烧不黑。
1: 你看它这个也是没有涂层，
0: 没有涂层，
1: 对吧？清洁起来很好打理。
0: 对，
1: 然后它外表我们颜色随机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外表还很扎实，
0: 很扎实。
1: 这个釉面看上去也非常的高级。
0: 对，
1: 这个有点像真的在日本很多这种很漂亮的碗，价格也不便宜，
0: 不便宜的。
1: 据我所知，好像这个也要卖到199啊，
0: 一要小200价格，
1: 小200块钱。
0: 是，
1: 今天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能最深。

0: 神选泰彩米的一位新的成员泰彩米快果，它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用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泰彩米工艺，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款快果。一旦泄压阀被堵塞以后，安全阀开始启动，这里还有个止开阀，这个止开阀的话一旦工作的时候不能够让你再打开了，这个双重保护让你的这个快果能够安全使用的关键。我们用的旋钮轴承旋钮360度无牙口设计，而且能够让旋钮非但快、清洁而且耐用，它不会形成磨损。这个是一个泄压阀，反面呢是个防堵罩，这个泄压阀是下排级泄压阀，不容易你的手会烫伤，如果高于的话它就开始不停抖动，同时加大排气。煮个粥是不是需要20分钟？压力锅一定要解决一个快字，烹饪速度有的求快的时候就必须用这个快锅来解决。整个设计用了福袋的设计，寓意美满，这样就能够秒变一个蒸锅，一锅可以三用。一般的压力锅大家都知道，如果煮的时间过长一定会发黑发黄，而且里面会开裂，泰彩米的工艺所做的锅身就能做到不发黄、不发黑、不开裂。
1: 自从我买了这口锅，我们家的电饭煲它就没它的事了，是吧？这个快锅呢，它的用处很多啊，而且360度没有死角，一拧它就开了，一拧它就关了，使用起来很方便。不管对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啊，或者一些就是操作不大方便的啊，对于我们年纪大的人真的很方便。你看，而且它里面呢没有涂层的，平时我们煮个饭啊、煮个汤啊什么的，就担心这个涂层吃到里面对身体呢就是有影响，它零涂层，所以很放心，而且清洗起来很方便，对吧？以前的电饭煲面积很大，很占这个面积的，这个呢你看不占面积，而且全厨具可以用哦，对吧？不管是电磁炉啊、煤气啊什么都可以用。
2: 三个阀门很安全，
1: 因为它就是我们高压锅担心的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它上面有三个安全的阀门，所以使用起来很方便，所以使用起来很放心，对吧？不管是老人啊什么都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了。外面的这个珐琅釉啊，就是它久烧不黄不黑，所以这个颜值很好很好很好看啊，我就冲着这个颜值，冲着它的方便，所以用到现在真的很方便。
3: 这个确实，你看我们的一个杂粮饭居然这么快速度做出来了，
0: 对的，
3: 我觉得其实挺好。杂粮以前要泡很长时间，
0: 要泡很长时间，对，
3: 一晚上的时间，但现在就快速做出一锅米饭，也不用的压力。因为你看，说到杂粮饭就来了，
0: 对啊，
3: 这里面看还有红豆，还有什么五谷杂粮，杂粮对吧？
0: 杂粮饭
3: 小红豆，其实红豆它特别难酥，
0: 难做，对，
3: 它已经压成粉状
0: 了，是的，是的，是的。
3: 所以其实我们速度够快，但是它一点都不会有营养的流失，
0: 是。
3: 然后它的这个安全性也到家，我觉得其实要选择压力锅的朋友一定会担心它的安全性。我们告诉你，今天有多重安全，
0: 没错，
3: 安全阀对吧？限压阀。

0: 只开安全阀，就是我觉得其实技术进步到现在，锅具已经是完全不像以前那种压力锅，大家会说哎呦很担心它上面那个头子会脱落之类的啊。然后再来，这是我们的压力锅炖一个老鸭汤吗？还是哎呦老鸭扁尖汤？嗯，你要传统锅子，马总，这个要炖长多少时间？
1: 起码要2个小时左右，哎，因为老鸭是非常难炖的，
0: 对，
1: 非常难炖的。
0: 是，然后包括像鸽子汤，哎，我们说鸽子汤也很好喝，也很好吃。
1: 你看哇，
0: 但你像那种老鸽子啊，我上次买过3年老鸽，
1: 也难弄，
0: 真的是我一点不怕。上次还跟那个朋友来聊天说呢，我从下午4点钟开始炖到晚上9点钟，
1: 哦，
0: 这个鸽子的肉还勉强刚刚可以咬还不能吞，嗯，还不能咽，
1: 明白？
0: 真的是这样，只能喝点汤。
1: 是
0: 老3年老鸽是很难用普通锅具，但是我相信用到这个压力锅很快，
1: 对
0: 吧？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既然说到了它速度快，快到什么程度？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就这也是我们家常菜，对吧？鱼汤不用说了啊，鱼汤其实速度也很快，3到4分钟。然后煮粥、杂粮粥啊等等，也就6到8分钟时间。
1: 是
0: 土豆鸡块，哎呦，这个也就6到8分钟。这鸡块其实不大好熟的啊。来，我们今天土豆不大好酥，但是我们今天放在这个压力快锅当中，也就6到8分钟。红烧肉，10到15分钟，哎，1克钟，对吧？
1: 对，
0: 番茄牛腩，这个番茄牛腩，对吧？我觉得其实像小朋友要吃点这种高蛋白的东西，但是你要去炖一个番茄牛腩汤啊，萝卜牛腩汤啊，你也得有一个小时的心理准备。
1: 对，时间又长，而且又不锁鲜
0: 啊。对，
1: 它的话呢，非常好的还能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
0: 哎，然后红手羊排、手撕羊排、排骨之类的，就是很难炖酥的。
1: 对，
0: 也就反正基本上我们的菜，你就记住。都是哪怕再难炖烂的菜，也就是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1: 哎，是的，
0: 对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锅具，其实深受大家喜爱啊。这口锅具是神田啊，我们今天神田的马总其实也是亲临节目的现场啊，在很多商超哪些地方大家能看到？我记得好像国金有，对吧？
1: 我们的某高某岛屋
0: 啊，
1: 对吧？
0: 啊，
1: 然后呢，我们的某山某母啊，
0: 啊，都有。
1: 都是吧，大家都知道，
0: 门店其实价格都不便宜，因为门店它还有各方面的租金之类的叠加。
1: 是的，
0: 东方购今天是一个无店铺的销售模式，所以真的给大家一个福利啊，600多块钱带回去。但是它是3种不同的锅啊，你不要觉得说我只带回去一种功能，它3种功能叠在一起，好吧？先来看压力锅，你看可以看到它压力锅本身里面是用到了很好的材质。
1: 对
0: 啊，这个什么材质？
1: 这个材质呢，我们把它叫做钛彩米材质。为什么呢？它是天然矿石，和我们的4系列不锈钢又做成釉钢一体的。这种釉钢一体它能够让所有的釉料保持住非常好的坚硬力。这种坚硬力既能防滑耐刮，再加上钛金属的加持，能够让锅里面一直保持锁鲜，能够让食物延长食物的腐败。
0: 对，而且它也不大会和一些草本的植物来进行发生反应。
1: 不会，
0: 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像铝锅，
1: 对
0: 吧？包括像不锈钢锅，你要炖一个比如说虫草花，
1: 是
0: 老鸭虫草花，或者是放点西洋参进去，你有点担心的啊。但是我今天这个它是没有涂层的，所以它是更好的起到啊，既不会和一些食材的相冲，
1: 对，
0: 同时它打理起来会更好一些，
1: 更好用。
0: 关键刚才马总也说了，其实我们是既能够锁鲜又速度快，你光速度快没那个味道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对吧？做菜人都知道，其实又讲究一口好吃啊，上海人浓油赤酱的做菜，对吧？
1: 对。
0: 好，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它本身是属于钛金属粒子加一个健康的珐琅釉，
1: 对
0: 啊，所以它其实你看啊，它萃取了20多种的矿物精华，
1: 矿物精华
0: 釉钢一体，
1: 对，
0: 所以钢本身它是有了很好的材质。
1: 是的，
0: 在马总手上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材质的原料。
1: 对
0: 啊，
1: 我们要采集20多种天然矿石，然后把这种矿石去放到锅里锅外，所以一没有涂层，二锅外你们看到的非常细闪的也不是油漆，一般油漆你们看到锅上面是不可能有这种细闪的功能的，对吧？它表面是不灵不灵的，这完全是矿石粉的粉料烧出来的，
0: 安全呀，
1: 安全，
0: 对吧？
1: 对，
0: 你煲个汤你不会担心，对吧？有的时候再太漂亮的颜色我不敢吃，你放心啊。这个我们首先东方购的 QC 非常严格，
1: 对，
0: 必须要是入口的东西一定是100%的这个保证安全，
1: 对，
0: 然后再给你更好的食用打理。
1: 是的，
0: 就是未来你比如说是要清洗它也很好打理，
1: 没错。
0: 给大家看一下它内部的构造，
1: 哎，
0: 咱你包括它外面也是这些啊，大家会说像涂了金粉一样，
1: 对，这就是天然矿石的粉料
0: 啊，
1: 证明一点，它不是油漆喷的，
0: 哎，
1: 所以它的好处在一洗即净，而且在炉灶上不易烧黄，不易烧黑，是不是用抹布一抹就能直接上餐桌了？
0: 哎呦，
1: 非常方便。
0: 你刚刚说一点就是它不易发黄发黑，这个我太有感触了。以前用这种压力锅的时候，你像用这种压力锅，旁边一圈都是黑的，
1: 特黑的，
0: 对吧？雾灼灼，这一圈也很难洗，

0: 然后用钢丝球一擦吧，你就是也划痕，
1: 不错，
0: 没有麦香了，没有马香了，对吧？你像这，而且它不够安全。那像这个呢，它是天然的矿物粉末啊，然后呢，就是又好打理，它其实有点像给它穿了一身金钟罩一样，
1: 哎，对，
0: 对吧？很坚硬的同时，它也很好打理。
1: 是的，
0: 你用钢丝球啊，你用百洁布啊，不会去磨损它的这种形象的。
1: 对，
0: 然后里面也是啊，它叫内外兼修，
1: 对
0: 吧？里面你看它度量很大，它其实不是完全说是直上直下的。
1: 对，
0: 它到下面它其实有一点外扩，
1: 大肚子。
0: 哎，那这样的话，它食材更好的放进去。
1: 对，
0: 老鸭汤，包括扁尖汤之类的都是可以的，对吧？
1: 对，而且刚才大家都看见了，里面能够放一只老鸭，放一只鸡，刚才那么大一只鸡都放得进去，对不对？差不多两斤重的鸡，因此呢，它3.5升的容量能够覆盖你很多家里面吃5-6碗饭都 OK。
0: 哎，然后再来安全，对吧？我觉得这个安全是到位了。你看这个叫什么？这个我们叫它限压阀。
1: 限压阀，
0: 它使锅内的压力值恒定在工作当中，所以它不会无限的增加压力。
1: 是的，
0: 对吧？那就安全了呀。就是你想它，因为本身在煤气灶啊、电磁炉上烤着，它温度会无限升高。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的压力值是恒定的，
1: 肯定的，
0: 放心了，
1: 是吧？
0: 你小火炖着好了，你去看电视，
1: 对，
0: 对吧？你去看书，你去拆快递，没问题的，好不好？那这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包括红颜色那个小旋钮，它叫安全阀。
1: 对，
0: 超过压力它会快速泄压，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火上烤着的时候它会有压力的膨胀，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只开安全阀，所以安全性到家了。更关键的是，我今天不光是一口压力锅，我还是一口，对吧？蒸锅，它上面还带一个蒸格，我还是一个汤锅，
1: 对，
0: 三口锅，你就算最便宜的压力锅，也不会是200多块钱一口吧？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所以在门店当中，毛总，我想问一下，这口锅子卖多少钱？
1: 要卖到2300多块钱，
0: 最便宜的时候
1: 也要卖到小2000，
0: 2000块钱。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699，
1: 对，
0: 对吧？日本神田这口快锅压力锅带回去，而且东方购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赠品啊，也同样材质的一个，既是碗又是一个小锅子，也可以上餐桌的啊。
1: 对，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喜欢啊。外面的涂层釉是粉色的，也是我最喜欢的，我最心意的颜色啊。它里面亮晶晶的，是纯天然的矿物质含在里面的，非常的好看，对吧？这个锅的特点呢，它主要是我们以前用的锅，它要盖盖子的时候要对准一个角度，很不容易对好。这个是360度50角的，你哪里放下去都能盖起来，而且它使用起来很方便。这个盖上去，盖子一拧，你看，一收一拧，那你换一个角度也是这个样，一收一拧，就小孩子也老了都能操作。完了，还有一个特点，它有3个安全的把手，非常的安全，放在使用上面。它主要是就是如果你蒸个牛肉啊什么，它20几分钟就能搞定。你蒸个牛筋啊牛肉啊基本上不要1个小时的，20几分钟就能搞定了啊。它都锁在里面了，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密封圈它能清下来清洗，里面很好洗，没有死角，没有藏污纳垢的地方，放上去一放一盖就好了。如果你有涂层的话，它煮的东西涂层，以前我家里的锅用到后面，它的涂层都脱落了，脱落到哪里去了？到人体里面去了，所以对健康很不利。这个锅我太喜欢了，我告诉你。

0: 对，如果大家说这个担心买贵啊，刚才我们其实在不停的去找跟它一样品牌的一样型号的这个锅具的价格，某东上面，
1: 对
0: 吧？马总也自己说，你随便去查，
1: 对啊，
0: 某东上面卖多少钱？
1: 要卖到1000以上。
0: 哎，你特别准啊！我们刚才查了一下，1289。
1: 对。
0: 1289，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是699，哎，相当于我外面一口，我今天可以买两口锅来，
1: 对，
0: 对吧？差不多相当于快两口锅的这个身价了，所以这一点呢，一个性价比更高。第二点来说啊，我们今天的就做菜的速度快，带来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哪怕你说我今天想在厨房间待着，我不会满头大汗，我不会汗流浃背，也不会烟熏火燎啊。这个天热的时候，厨房间真的灯了，你家里面各个房间都可以开空调，客厅、餐厅、卧室。厨房间哪里有可以给你接空调的地方呀，对吧？我每天只要是不上班，我会在家里做菜，每天也是，现在基本上恨不得就是打一个赤膊去，
1: 对，
0: 去厨房间做菜，
1: 太热了。
0: 但你该吃还得吃，所以你看我们做的菜肴，你要煮个粥，用压力锅煮个粥也就6到8分钟，而且还是个杂粮粥。
1: 是的，
0: 你要知道杂粮粥其实它各种米粒它熟的速度不一样的。
1: 对，
0: 白米跟你糙米，对吧？你糙米还分呢，什么芸豆啊，米仁啊，
1: 对的，
0: 夏天粒粒湿的米仁啊，赤豆啊，红小豆啊，来，我们也就差不多10分钟搞定，
1: 对
0: 吧？然后土豆鸡块6到8分钟，红烧肉10到15分钟，
1: 快吧？
0: 这么快啊？番茄牛腩15到20分钟，这个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去做一做看。
1: 对，
0: 哎，我为什么举这些菜？因为大家说虽然天热，但是你要记住，我还是要吃的更营养。
1: 对。
0: 吃的还更要全面，
1: 对，
0: 对吧？因为你的这种体液啊，你的汗在流失，
1: 对，
0: 你要补充高蛋白吧，
1: 没错，
0: 你要吃牛肉啊，吃红烧肉啊，吃老鸭汤啊，对吧？补一补滋补吧。但是以前你传统的锅具，铁锅也好，对吧？你一般的蒸锅也好，汤锅也好，你炖总归要炖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
1: 对，
0: 耳么烫烫底，
1: 对，
0: 对吧？汗嘛真的是汗流浃背，脑门子直接流到嘎吱窝，对吧？这真的很热啊，这种状态。但是我今天速度快，是不是？哎，相对来说，你厨房间就没那么热了。
1: 对啊，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对啊，没错，你就快速缩短你的烹饪时间。大家夏天一定是既能有好的营养，同时又不需要去忍受高温厨房的忍受。
0: 真的是这个高温厨房，你进去的人，你出来就完全不同啊。
1: 对。
0: 你餐厅里面开着空调，你进去之后一下子好像进入火焰山一样。
1: 对的。
0: 然后你出来满头大汗，薅一下就觉得凉快。
1: 那也凉快了，
0: 对吧？
1: 舒服多了啊！
0: 就不想在厨房间多待，但是我们说能在家里吃，尽量在家里吃，对吧？家里吃的健康，花色也多，
1: 对，
0: 家庭成员之间也很温馨。吃饭其实还是讲究一个温情。然后家里这些菜肴，你看最难做的菜，红烧肉要炖一炖也得有个把小时，但是我今天炖一炖也就10几分钟。
1: 是的，
0: 看到吧？10几分钟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你像这个手撕羊排。哎，这个红烧羊排居然也就
1: 这个很难的。如果没有我们的快锅，平时你做羊排啊，这个是累死人了，
0: 对吧？而且你说夏天再去煎，
1: 对，
0: 煎羊排它也挺热的，
1: 啊，热。
0: 你这个火苗还不能太小，
1: 是，
0: 对吧？你要中小火的话，中火的话，这个也是蛮热的，
1: 对
0: 吧？油啊等等，哎，我就交给他。它可以给你快速变出一道菜来，十几分钟的时间，
1: 营养又好，又好清洗，
0: 对。你看这个锅具啊，我觉得特别好，就它上面有一个转手，
1: 对啊，
0: 它不会掉，
1: 对，
0: 说明它两边呢卡得非常紧，对吧？因为以前有的压力锅，你怕对不好的话，你像这个，
1: 对，
0: 我手上这个，它真的容易卡口。

0: 啊，都已经是滑牙了，
1: 是
0: 就是脱落了，人家对对不起，然后呢，很容易觉得好像貌似对好了吧，一提之后它容易脱落，
1: 对，
0: 是吧？但是你看我这个，来，没问题，你看。
1: 为啥加紧哦？其实已经非常像保险柜的那个感觉了，是不是？
0: 对，
1: 保险多少句了？
0: 对。然后你看它一转，一转之后就打开，
1: 对，
0: 对吧？打开了以后，你看啊，它里面就是它速度快有原因，它的就是它本身做到压力值是非常充值，就是满血的满血状态的，但是安全性也非常高，
1: 对，
0: 对吧？比如像红点点这个是我们的安全阀，
1: 对，
0: 超过安全的时候，超过一定压力的时候，它是快速会泄压，
1: 对，
0: 就这个，对吧？
1: 对、啊。
0: 还有一个叫黑颜色的是这个东西。这东西叫限压阀，
1: 限压阀，
0: 锅内的压力恒定在工作状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就它不会让你的压力一直往上顶，
1: 是的，
0: 对吧？还有一个，你像这个，来看好了，顶上去了，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叫指开安全阀，它有升降显示，
1: 对，
0: 马总，如果我顶上去了，说明有压力，
1: 有压力，开始上压了，
0: 嗯，
1: 我告诉大家，从那个时候开始上压，你只要20分钟上下左右，食材全部都结束了。这个阀你其实就相当于帮你所有的阀门都锁了，一旦顶起来之后，你这个上面的盖子按钮就悬不动了，
0: 都没有用了，
1: 都没有用了，是不是很安全？对不对？
0: 就是一旦它压力卸掉了以后，你看它这个黄颜色下去了，
1: 对，
0: 看好了，下去了，
1: 来。那个时候就能打开了，
0: 就可以打开了，
1: 是的，
0: 对吧？好，这口压力锅又好打理，速度又快，又可以打造大家不那么热的一个厨房间，
1: 对，
0: 对吧？好，这是一口压力锅。那压力锅它今天检验一下，我们开锅，来开锅看一下它的这个里面的菜做的怎么样。这是什么？这是生蚝吗？生蚝能放在里面？
1: 哎，可以，
0: 首先说明我们是没有吐槽，
1: 没有吐槽，对的。
0: 苏式蛤蛤蛮好弄啊，
1: 可以，
0: 对吧？
1: 海鲜都可以，贝类、
0: 贝类、
1: 贝类、
0: 青口贝之类的，
1: 对、哎，
0: 咱们都可以放里面，不怕呱呱，
1: 对，
0: 好弄，熟的也快，
1: 对。
0: 然后再来，这就相当于是个蒸海鲜了，
1: 蒸海鲜，
0: 热气海鲜啊，
1: 对。
0: 还有这个，这是用到了它的一个蒸锅功能，
1: 蒸锅功能，
0: 因为我们还送了一个蒸格，
1: 对，
0: 一锅两菜，上面还蒸了一个五谷杂粮，什么番薯啊、玉米啊、鸡蛋啊、馒头啊之类的，这个速度更快了吧，
1: 更快了，
0: 几分钟时间搞定。对吧？孩子在家早上放暑假了嘛，都快，对吧？大人说：“哎呦，孩子头疼，吃啥？”然后就几分钟搞定一锅菜。下面你看这个汤锅容量大不大？
1: 大，
0: 这差不多有3到5人份了。
1: 3到5人份了，
0: 对吧？
1: 这一锅汤不得了。
0: 啊，看牛肉酥了没有？我们来检验一下，来。
1: 嗯。
0: 我们刚才说牛肉也就是十几分钟搞定了。
1: 哦哟。
0: 我真的奉劝大家，我昨天刚做了一个，刚买了一个叫牛啊，我想想不叫牛仔骨，叫牛脖骨。
1: 牛脖骨。
0: 啊，牛脖子特别香、
1: 哦，
0: 但是我炖了有2个小时的时间。
1: 哦。
0: 真的是这样，就是它要炖的酥烂，你必须我差不多4点钟炖，炖到6点钟。
1: 嗯。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有了这口锅具，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压力值是给到的啊，
1: 对，
0: 但是它又安全。然后你想，我就十几分钟的热量和我2个小时产生的热量，哎，那能是一样的热量？
1: 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1: 啊，不一样，
0: 对不对？所以就是我昨天真的是小火炖2个小时，我是不停的远离厨房间，我就不希望在厨房间多待一分钟，
1: 太黏了，
0: 太热了，这整个人汗流浃背，我本来就容易出汗，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这口好的压力锅，
1: 来。
0: 什么叫好的压力锅？我觉得第一个它不占地方，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审美，
1: 是的，
0: 外表又是特别金灿灿的，
1: 对的啊，
0: 对吧？天然的矿物粉末，
1: 对、啊、全部都是天然矿石粉料，
0: 哎，
1: 所以外面不是油漆，目的就是不易烧黄不易烧黑，
0: 它不光外面好看好打理，
1: 是
0: 甚至你说我今天钢丝球百节不起卡
1: 卡
0: 去浓
1: 怎么问题、啊、
0: 不要紧啊，
1: 也不要紧、
0: 啊、不要紧的，
1: 对，
0: 里面你看它其实也是我们的釉面，
1: 对，
0: 但它没有涂层，
1: 没有涂层，
0: 它的好处是什么？
1: 能够让食物放在里面锁鲜不串味道、
0: 嗯、
1: 而且里面还有钛金属粒子的加持、
0: 哎、
1: 能够延长食物的腐败，
0: 是
1: 替你，如果说我们一锅汤放在厨房里面没有全部放在冰箱里面，
0: 是
1: 它也能帮助你不易食物腐败，
0: 哎，对，真的是这样，
1: 你
0: 知道吗？你看我拿在手上我就可以把它提起来了，
1: 对，
0: 对吧？这个小巧玲珑，但是肚量又很大，
1: 对，
0: 3到5人份一家人吃的食材都在里面了，
1: 对了，
0: 除此之外，来，我告诉你，今天它不光是个压力锅，我还是个汤锅，
1: 对，
0: 对吧？
1: 是
0: 我今天就做一个冬瓜蛤蜊汤，我不需要压力锅了，
1: 对，
0: 我就用这个汤锅呀，
1: 是的，
0: 对吧？好，第三个功能是什么？来，我今天还是个蒸锅，对吧？
1: 这样，
0: 我上面是做，对吧？我刚才说五谷杂粮也可以，
1: 嗯，
0: 小笼包、馒头也可以，下面还能炖个粥，
1: 对，
0: 多好的事情，
1: 是的，
0: 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收纳起来其实也蛮方便的。我告诉你，你看今天这个收纳，你看，哎，我把这个锅降火，
1: 哎，对了，
0: 对。 对吧？
1: 对，
0: 我收纳起来，我就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我竖着摆放，总比你横着去放好多锅具来节省空间吧？
1: 对了，
0: 哎，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它是既一锅顶三锅。哎，同时又不占空间，
1: 对，
0: 多好的事情，
1: 是的，
0: 对吧？省得你买三口锅，你平均算一算，其实也就两个多块钱，
1: 对，没错，
0: 200多块钱，你别说压力锅，可能连一个蒸锅，
1: 哎呀，都不一定买得到，
0: 好吧？
1: 对了，
0: 所以建议大家，你现在某东上去看，这口锅具是有卖的，马总，
1: 要1000多，
0: 1200多块钱，
1: 是的，
0: 我今天699带回去，我还有赠品，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如果你像我们一样打造一个快速的轻量厨房。今天的这口锅具绝对不能错过，
1: 对
0: 好吧？0215119966。

神田太宰米的一位新的成员太宰米快果，它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用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太宰米工艺，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款快果。一旦泄压阀被堵塞以后，安全阀开始启动，这里还有个止开阀，这个止开阀的话一旦工作的时候不能够让你再打开了，这个双重保护让你这个快果能够安全使用的关键。我们用的旋钮轴承旋钮360度无牙口设计，而且能够让旋钮非但快清洁而且耐用，它不会形成磨损。这个是一个限压阀，反面呢是个防堵罩，这个限压阀是下排级限压阀，不容易你的手会烫伤，如果高于的话它就开始不停的抖动，同时加大排气。煮个粥是不是需要20分钟？压力锅一定要解决一个快字，烹饪速度有的求快的时候就必须用这个快锅来解决。整个设计用了福袋的设计，寓意美满，这样就能够秒变一个蒸锅，一锅可以三用。一般的压力锅大家都知道，如果煮的时间过长一定会发黑发黄，而且里面会开裂，太宰米的工艺所做的锅身就能做到不发黄不发黑不开裂。

0: 很多人在问这锅好不好用，我告诉你特别好用。
1: 对，
0: 会不会简单上手？我告诉你特别简单上手，是吧？
1: 对的，没错，
0: 这
1: 非常方便，
0: 用起来没什么门槛、
1: 啊，没什么门槛 安全，好清洗。嗯，无论家里面是老人或者是中年，有的时候是青少年都能够掌握。
0: 然后再来啊，我告诉你这锅怎么用啊？就很简单，你放在你的明火上、煤气灶上、电磁炉上放上去。好吧，米打到清仓，菜丝把了底下，
1: 对
0: 吧？然后再把这个盖子盖好，盖好的时候好压下去了，上面顺时针啊、哦，应该是逆时针，把它拧好，来、拧好了，好，这时候就完全锁住了啊，
1: 对，没错，
0: 锁住了，好，这时候你就开始
1: 开火就行了，
0: 开火就可以了。
1: 刚开始的话可以开大火啊，然后呢，大火开的1到2分钟啊，那个只开安全阀，那个黄色火阀、就顶起来了，
0: 顶起来了。
1: 那个顶起来的时候的话。立马就开始开中小火，这个还是煤气的，因为我们导热很快啊。那么从它安全阀顶起来之后，只要20分钟，你整个锅就能安全打开了。
0: 就是在这个烧的状态、蒸煮的状态当中，它这个是这样的，你看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
1: 对，
0: 这个黄颜色它顶起来的，
1: 顶起来。
0: 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呢？当它陷下去的时候，
1: 哎，对了，
0: 对吧？落下去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个黄颜色的警示线了，好，这时候你就可以拧开了，
1: 对的，
0: 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菜做的速度快不快？特别快，好吧？这个快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看一下，
0: 这个特别好，因为你想天热的时候，我就尽可能不在厨房间里待很长时间，你自己都觉得很胸闷啊，
1: 对呀、
0: 对吧？
1: 对，
0: 对吧？你就想象一下，你天热，你洗个澡，都要比你冬天洗个澡。来的速度要快一点，
1: 对啊，
0: 替你冷光，真的哎，卫生间里面其实也是水汽蒸腾，然后有对吧？一样道理，你雾气、水汽蒸腾，还有一个地方到哪里了？那肯定是你的厨房间、
1: 厨房
0: 老闷了，很闷的，
1: 很闷的。
0: 哪怕你油烟机、排风扇开的再大好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是很闷。所以这时候我们说，但是你该吃到的营养元素，你该补充的蛋白质，该要吃到牛肉、羊肉、鸡鸭鱼肉，我觉得一样都不能少，
1: 一样都不能少。
0: 炖个鱼汤2-3分钟时间，我告诉你，这可能真的要比微波炉叮一下还快。
1: 对。
0: 哪怕我这个菜手撕羊排、红烧羊排这么难炖烂的菜，10几分钟，
1: 对，
0: 你炖个鸽子，哪怕是老鸽子，也就不过半个小时不到。
1: 对，
0: 老母鸡汤、老鸭汤这些菜，也就通通，哪怕你最难做的菜，半个小时都不到的时间。
1: 对的，是的，
0: 对吧？好，这是一个速度快，你是不是你觉得解放了？对吧？
1: 解放了、
0: 就真的是你不再满头大汗，这很好啊。
1: 对，
0: 对吧？比如说4-5点钟孩子游泳回来、打篮球回来，快速做一道菜，阿列古梦嘛。
1: 对，
0: 30分钟时间，迅速一道菜出来了。
1: 是的，
0: 多好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对吧？好，除此之外，大家会担心，那我速度快了，我的安全性怎么样？来，我告诉你，这里面其实安全性说到几点啊？给大家迅速看一点来，它有多种的安全阀门，对吧？它有红颜色的啊，我们叫它安全阀。
1: 安全阀，
0: 它是会怎么样？它是会超过压力的时候快速限压，然后还有限压阀，它限制压力不断的往上走，它是恒定里面的压力。
1: 恒定压力，
0: 恒定压力。
1: 对，
0: 还有这个很重要，刚才说到那个黄色的警示线，它叫只开安全阀。所以，马总为什么要给大家设定这么多安全性的一些设置？
1: 目的是给了大家带来多重保障，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老的压力锅很多人不敢用，
0: 是
1: 就是因为怕它盖子会飞起来。容易发生爆炸，是不是？
0: 就个总啊！
1: 就个总，
0: 就个总啊！
1: 对呀、所以大家压力锅喜欢吧？会洗啊，能够缩短烹饪时间，
0: 对，
1: 就是把归用，
0: 不敢用，怕
1: 对
0: 吧？一个用不好，第二它里面的密封圈啊，一旦老化之后啊，它不但不能起到压力的效果，反而会反作用，
1: 对，
0: 甚至它会造成安全的隐患，
1: 隐患，
0: 对吧？
1: 对，
0: 牙口都对不齐，
1: 是的，
0: 对不好，对吧？但是这些压力锅买一买，其实价格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的。
0: 不要去用了这种压力锅，不要再买了，来换咱们今天这口锅，好吧？好，这口锅在门店当中的价格看好了，各种地方，对吧？高端商超，
1: 高端商超，我们的连锁都有2000多块钱。
0: 你在网上去买某东网站上现在的价格，我们刚查了一下，1200多。
1: 对。
0: 它是要比店里面卖的便宜，
1: 便宜一点，
0: 但是没有我们今天便宜。
1: 对。
0: 它卖1200多，我今天。一口锅699，
1: 对，
0: 但是我还不止一口锅，
1: 对，非常好，还要给大家带来的蒸锅啊，还是个汤锅，
0: 对，这个我觉得炖一个一人份的这种什么海参鸡蛋羹啊，
1: 很棒，
0: 对吧？
1: 你看，
0: 然后下面可以炖个小米粥也可以，来炖一个汤，一个蹄膀，是蹄膀。老鸭汤，
1: 老鸭汤，
0: 也就20几分钟，老鸭汤20几分钟，
1: 太棒，你看，哇。 口水都流出来了。
0: 这个天热，我告诉你，该吃好的还得吃好，
1: 吃好
0: 不要说天热了我没啥胃口就随便对付，
1: 对
0: 更不行，
1: 对了，
0: 更不行。孩子放暑假在家的时候，他要给他安排一些课外的体育活动啦，
1: 没错，
0: 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游泳啊、篮球啊，哎，他得摄入一些高蛋白、高营养的食材。
1: 对。
0: 今天让爸妈不再头疼啊，不会说一顿起来就两三个小时，一两个小时不需要，十几二十分钟搞定，好吧？又好吃的糖藕来了，哎，糖藕炖一炖，真快吧？
1: 快吧，很快哦。
0: 所以讲，我觉得啊，其实从这点来说，真的这个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
1: 对
0: 吧？不会说我今天厨房间很闷热，清凉厨房的一个打造。另外一个，它不光是一口压力锅，我还是一个汤锅，
1: 对，
0: 我还是一个蒸锅，三口锅。你看，为什么说它是三口锅？这是压力锅，再次给大家演示一下，买个压力锅，699，
1: 对，
0: 今天的价格是699，
1: 好，对。
0: 除此之外啊，今天还有来第二口锅，它是个汤锅，
1: 汤锅。
0: 相当于这个汤锅是送给你的，
1: 对了，
0: 对吧？一共才699嘛，
1: 对的，
0: 好吧。第三口锅来，我今天是个蒸锅，
1: 灵光，
0: 对不啦？
1: 对、哎，
0: 我蒸锅还能出两个菜，
1: 菜，
0: 我今天蒸锅出两个菜也就几分钟时间，
1: 对呀。
0: 我压力锅哪怕压一个老鸽子、老鸭、老母鸡，也就十几分钟。您总共一道菜不到一个小时，三道菜出来了，
1: 这
0: 菜
1: 来了哈，
0: 对吧？
1: 对呀。
0: 你有一饭两汤的，好不好？一饭两菜的，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锅真的性价比非常高，600多块钱，既打造一个快速解决问题的厨房间，又能够不占地方，收纳起来也很方便，
1: 是的，
0: 安全性大为提高，
1: 没错，
0: 对吧？相信神田的大品牌，毕竟有着61年的老牌子了，
1: 大家放心、
0: 啊，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多少钱一口啊？
1: 2399。
0: 好，网上某东此时此刻价格是1200多，
1: 对，
0: 我们价格是699带回去，好吧？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神田太宰米的一位新的成员太宰米快果，它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用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太宰米工艺，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款快果。一旦泄压阀被堵塞以后，安全阀开始启动，这里还有个止开阀，这个止开阀的话一旦工作的时候不能够让你再打开了，这个三重保护让你的这个快果能够安全使用的关键。我们用的旋钮轴承旋钮360度无牙口设计，而且能够让旋钮非但快、清洁而且耐用，它不会形成磨损。这个是一个泄压阀，反面呢是个防堵罩，这个泄压阀是下排级泄压阀，不容易你的手会烫伤，如果高于的话它就开始不停抖动，同时加大排气。煮个粥是不是需要20分钟？压力锅一定要解决一个筷子，烹饪速度有的求快的时候就必须用这个快锅来解决。整个设计用了福袋的设计，寓意美满，这样就能够秒变一个蒸锅，一锅可以三用。一般的压力锅大家都知道，如果煮的时间过长一定会发黑发黄，而且里面会开裂，太宰米的工艺所做的锅身就能做到不发黄、不发黑、不开裂。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真的太热了，咱们在厨房间里啊，能少待一会儿，尽量少待一会儿。所以啊，家里有点现成的食材特别的重要，但是得吃的方便，吃的快速，更得吃的健康。今天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松鹤楼这样的大品牌，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对这个牌子一点都不陌生，甚至很多观众朋友一直去苏州

0: 吃正宗的苏鹤楼的，但今天在家里足不出户可以尝到苏鹤楼的正宗的美味。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苏鹤楼的百叶包和油面筋塞肉，都是他们家的当家拿手产品啊，关键是又好吃又健康，配料表清清爽爽的同时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苏鹤楼的味道，而且今天啊性价比也特别特别高，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负责人薛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介绍。薛总你好。
1: 点燃老师好，东方观众朋友们，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盛夏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就不太想去那个厨房做饭了。
0: 是的。
1: 那今天是带来我们苏鹤楼经典的油面筋塞肉，本帮的浓油赤酱，再加上我们那个就是鸡汁百叶包，多方便呢，你拆袋加热就能吃，不需要你在那个厨房间开火了啊。
0: 是的，所以今天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组合构成吧，让大家老顾客们先定起来，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这个组合了啊。
1: 是。
0: 喜欢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特别给大家加了一个组合，是三袋油面筋塞肉浓油赤酱系列，都是苏鹤楼的啊，再加三袋鸡汁百叶包，
1: 没错，
0: 三袋加三袋，总共六袋带回去109。当然了，如果真的是老顾客，你相信我们这个更划算，你直接冲这个组合，也就是油面筋塞肉六袋以及鸡汁百叶包六袋，
1: 没错，
0: 一共12袋带回去，东方购199做除法好不好？199除以12。平均换算下来每一包就10块钱出头，10来块钱你买到的和苏鹤楼一模一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哪怕现在开车去到苏州的苏鹤楼买199，这12袋可能都是买不回去的，
1: 没错，
0: 总价要超过200块钱的啊。咱们今天是又省钱又方便，在家坐等收货就可以，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
1: 对的，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然后包装是这样的啊，几个字给大家看一下，苏鹤楼大师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帮大家调的味，然后是可透视的一个包装啊，新鲜批次，我给大家拆一下吧。
0: 好，
1: 是什么样子的啊？
0: 好，今天都是开袋加热就能吃。
1: 对的，什么叫？
0: 因为都是大厨帮大家烹调好了，
1: 没错
0: 好了的啊。哎，所见即所得啊。
1: 是，拆出来就是这样的啊。你回去加一下热，或者是那个回锅都可以。如果厨艺好，如果厨艺不好的话，直接其实加个热就行了。微波炉对，
0: 微波炉
1: 放点水，
0: 蒸一蒸，水里煮一煮，
1: 是
0: 都是可以的。哎呦，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油面筋塞肉啊，
1: 大
0: 不大？首先我们都是连着汤汁给到大家的，
1: 没错。
0: 其次给大家看一看每一颗油面筋塞肉，
1: 对，
0: 像不像那种10岁小孩小男孩的小拳头一样，
1: 是
0: 扎扎实实的，
1: 超级大、
0: 超级无敌大，
1: 没错。
0: 然后关键是咱们苏州人喜欢吃浓油赤酱，
1: 是
0: 上海人也喜欢。你看看，比我一个。你看，和我一个拳头，观众朋友是不是就比我拳头小一圈？
1: 是的，
0: 就比我这拳头小一圈吧。
1: 嗯。
0: 然后关键是咱们今天做的是苏州正宗的本帮风味。
1: 是，我给大家稍微播一下，我放在下面给大家播一下啊。
0: 来。
1: 为什么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面筋用的非常好，用的是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里面包的也不是简单的肉啊，是什么肉？是我们苏鹤楼特有用的太湖猪大排给大家做的啊。你看这个面筋是不是那种软软烂烂、QQ 弹弹、非常糯的？对，真的有筋道，这是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除了好的面筋之外，我们里面的肉，你看大家看一下，也是很粉粉嫩嫩的。因为是加了酱油嘛，所以是这种颜色。再给大家掰一个啊，我们都是那个太湖猪的那个后腿肉、前腿肉给大家做的。太湖猪加上无锡的面筋，你回去加热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味道是我们松鹤楼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帮他调的味啊，
0: 是的，
1: 所以一口就是我们苏式本帮老味。
0: 因为我离得近啊，我能看得到这个油面筋里边都是带汁水的，
1: 没错啊。
0: 油面筋最大特色就是吸汁下饭，
1: 没错。
0: 哎呦，这个肉筋道的不得了，
1: 超级下饭、啊。
0: 然后整个吃到嘴巴里肥瘦相间，我们肥瘦比都是帮大家调配好了的啊，观众朋友。所以今天这样的正宗油面筋，是让大家可以吃得出儿时的味道，
1: 没错。
0: 正宗的口感和味道
1: 是
0: 都是杨荣真老师帮大家调味的、啊，
1: 没错。每包是6个，约6个，我们保重量不保分量，里面大概是5到6个。那六里面，如果你买的是大组合的话，36克油面筋塞肉。真的是你去哪里买、
0: 哎、那我们这个克重是多少克？250克，
1: 没错，
0: 每袋是半斤的量啊。
1: 是，
0: 而且大家会发现250克当中很少有汁水、都是大大的肉团子，
1: 没错，
0: 都大大的肉团子给到大家、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鸡
1: 百叶包。
0: 我跟大家说，我一开始最先接触他们的家的就是这个百叶包，
1: 是
0: 这百叶包真给我吃服了太好吃了。
1: 是，
0: 反正我就一直说，就自己在家里真做不出这味儿，
1: 没错。然后也是我们也是稍微加个热 你放在水里隔水蒸一下，我们居然是 PP 材料，所以这个你隔水蒸一下啊，
0: 可以 经过加热的，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如果你不放心，你就直接解冻，就是开袋就行了啊。然后
0: 我们今天也是啊，有一点点的汁水，
1: 没错。
0: 关键是每一个鸡汁百叶包像那小白胖子一样，
1: 对的，
0: 白白鲜鲜嫩嫩亮亮的。
1: 没错，你还每个都是挂着汤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用鸡汁浸制的。
0: 留下来的全部都是鸡汁，
1: 没错。为什么呢？很多百叶包有点干，
0: 已经要流口水了。
1: 是的，很多百叶包是有点干的，没有汤汁的，我们叫鸡汁百叶包。然后耿阳，对，是不是里面都是有汤水的？哎，
0: 我先深深的吸了一口那个汁水。
1: 是。
0: 然后观众朋友，您看，里边的这个肉啊，馅料也是比较足的。然后你看，我轻轻夹一夹。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哎，汁水都被我吸掉
1: 了。我跟姐姐说呀，肉是我们太湖猪肉，这个百叶也有讲究，是无锡的厚百叶，所以非常能吸汤给大家。没错。
0: 关键是那个调味儿，自己在家里调不出那么鲜亮的味儿来。
1: 是的。
0: 这个味儿是一吃到嘴巴里就是唇齿留香，
1: 没错，是的。然后我给大家撕一个，你看这个肉非常、哎，好，谢谢。那耿阳老师吃着，我这边给大家撕一下，主要是看我们这个百叶也是，你看非常筋道的啊。
0: 哎，
1: 肉是一整块的，给大家，你看我们都是带有汤汁的肉，
0: 哦、
1: 我的
0: 滴滴答答的
1: 汁水，滴滴答答，你看这个都是
0: 别提多鲜了。
1: 是的，姐姐们都是鸡汤啊，里面不是乱七八糟的啊、然后肉是很粉嫩的，姐姐们，是无锡厚百叶，再加上鸡汁这个浸制，真的非常棒，这才是正宗的苏式味道。这个你回去也是一包六个，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就是36个，大组合是199，36个鸡汁百叶包，36个红汤的油面筋塞肉给大家。
0: 耿阳面前12包，
1: 没错，
0: 一共只要199全部带回去，
1: 是
0: 去掉自动订购，去掉自己本身的积分，就193块钱左右。
1: 对，
0: 全部带回去，每一包核算下来就10来块钱出头，可能比在咱楼底下那些熟食店卖的还便宜。但是这是松鹤楼的味道。
1: 是的，姐姐，松鹤楼多少钱一个？这个鸡汁百叶包，姐姐们按个卖的啊，
0: 多少钱？
1: 这一粒是12块钱。
0: 啊。
1: 对，这一包就要6个的话就要72块钱。
0: 天哪！
1: 我们松鹤楼啊，但是可能需要门店的一些费用啊，或者是房租啊，
0: 房租
1: 人工
0: 啊，对。
1: 对。
0: 但是说实话。他们家的鸡汁百叶包，但凡你尝过，你绝对再吃不下别人家的了。
1: 没错，
0: 太好吃，太香了。
1: 油面筋塞肉做红烧的，鸡汁百叶包放在汤里，2个完美的组合。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夺购厨房，真的很长一段时间没出现了。家里想要打造清凉厨房，想要别自己麻烦下厨的，备在家里边，孩子随时回来，你随时就有美味给他。
1: 没错。
0: 油面筋塞肉是6袋，鸡汁百叶包6袋，一共到手12袋，
1: 每袋约6个
0: 啊，199的价格。我们每袋应该都是半斤的量，
1: 约6个
0: 啊，半斤的量。
1: 嗯，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打电话021519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4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 者是直接开袋加热就能吃啊，
1: 对的，
0: 很方便。拨打订购热线，今天大主播小组和备货都不多了，02151999000。

0: 很多观众朋友转台过来说今天多少钱呀、嗯、今天两个组合，你说我要小组合109、嗯、三袋油面筋塞肉加三袋鸡汁百叶包，说实话你买这个组合你就吐得笑，为什么这鸡汁百叶包光这三袋我给您算了算，市场上就是店里边按12块钱一个、嗯、你想想一袋六个光这三袋是多少钱了，几百块钱了，
1: 几百块、
0: 啊、对吧，你更别说油面筋塞肉也12块钱一个，
1: 没错
0: 对吧，几百加几百六七百块钱，我们今天100块钱搞定，然后这个组合是订的人最多的，90%的顾客买这个组合，
1: 没错，
0: 你要买你就直接买到位，六袋再加六袋，
1: 对，
0: 油面筋塞肉六袋，鸡翅百叶包六袋，一共到手12袋，
1: 36个，72个单品哦，
0: 72个乘以12块钱一个的糖吃价格，你想想自己花多少钱？
1: 是，
0: 今天咱们199，每一袋核算下来10来块钱，每一个就2-3块钱，两三块钱的鸡翅百叶包，楼底下熟食店都不一定买得到，
1: 没错，
0: 自己做一做，成本也得这个钱了吧？你还费功夫，观众朋友，
1: 关键姐姐们，两块钱你拿到是什么？姐姐是我们松鹤楼的牌子啊，不是，
0: 是的，
1: 不是我们就是。是松鹤楼本楼，你在外滩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嗯、苏州大师会苏州松鹤楼开袋即食，刚才耿瑶说清凉厨房，为什么我们是开袋加热就行，如果你厨艺实在不好回锅也不会，姐姐没关系，你回去拿个微波炉稍微把这个包装跟我一样开一下，然后微波炉里把这个口袋拿出来微波炉里加热一下就行了、嗯、总共一袋约6个，我们保重量不保数量，有可能5个更大一点，这样你回去开袋一下就行了啊，都热菜热饭你回去稍微加热加工一下，就不需要做任何调理，
0: 50克，
1: 对，
0: 然后有汤汁只有一点点、嗯、
1: 没错，
0: 好处是什么，自己随便加点配菜、嗯、像现在春笋啊、
1: 哎、
0: 毛豆子啊，
1: 是
0: 啊，然后什么东西的你往里边一加、
1: 嗯、
0: 然后一锅炖出来没有任何厨艺要求、
1: 嗯、
0: 甚至不用自己调味儿，
1: 是
0: 我们大厨啊把味道都已经给大家调制好了，
1: 是的，
0: 然后我给、嗯、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
1: 是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一袋6个、哦、百叶包
0: 满满一盘了，
1: 是，然后的话你看、哦、每个都是这么漂亮的啊，我给大家撕一个，对，带汁水，你看浓油赤酱，首先我们这个面筋有讲究，是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
0: 嗯、
1: 掰开来里面的肉也不一样，姐姐们哥哥们姐姐们，里面是什么肉，里面是我们太湖猪的猪前蹄给大家做的、
0: 嗯、
1: 每个都是热气猪肉，好的面筋，无锡的面筋再加上那个太湖猪的猪肉、
0: 嗯、
1: 你吃到的就是一颗完美的油面筋塞肉，味道也是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好的，你看这个肉多新鲜、哎、多白嫩 是不是，姐姐们回去加热就行了，不需要你放油放醋放糖了，味道已经调好了，跟我们松鹤楼门店吃到的一模一样的、
0: 啊、是的，大肉团子紧实 Q 弹，
1: 没错，
0: 而且很入味，
1: 是，
0: 并且它这个咸淡调得刚刚好，
1: 对，
0: 配个饭，
1: 是，
0: 配个面，
1: 是，
0: 绝了，真的又下饭又下面，清凉厨房还打到，
1: 是的，那我们油面筋塞肉好的话、嗯、那做汤是什么呢，这个也非常合适，这是我们的鸡汁百叶包，
0: 我能用什么词来形容它呢，就是鲜，
1: 没错，
0: 因为我本身爱吃豆制品、
1: 嗯、
0: 他们家的就连那个豆腐衣，
1: 哎，
0: 豆衣都是选的特意
1: 无锡的面筋，大家很有名、哦、是不是，我们对我们无锡的百就是用的无锡的百叶给大家、
0: 嗯、
1: 你看里面这个汤汁也不简单，我们是鸡汤啊、
0: 哦、
1: 鸡汤百叶包啊，
0: 是的，
1: 然后我给大家掰一个，你看每个都是这么大的、啊、
0: 个头贼大，
1: 是的，然后用无锡的厚百叶给大家做、
0: 哦、
1: 这样味道的话更加入味了啊，
0: 是的，
1: 是
0: 里边汁水都是有道保留的，你看都可以砸出那个汁水来，
1: 没错，你看我稍微洗一下，
0: 是鲜的眉毛掉下来，
1: 是鸡汤包啊，
0: 真的，观众朋友，这个百叶包你拿回家去一定要尝一尝，
1: 没错，你看这个肉是不是粉粉白白的、
0: 嗯、
1: 我们都是太湖猪，然后配上我们鸡汤给大家做的、
0: 嗯、
1: 一口下去就是鲜的味道啊，
0: 是的、嗯、我们所有的原材料也好、
1: 嗯、
0: 制作工艺也好、
1: 哎、
0: 都是松鹤楼的中央厨房帮大家统一出品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1: 嗯、
0: 收到手之后都是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的，您完全放心就好了、
1: 嗯、
0: 今天的价格是整个到手12袋，只要199块钱、
1: 嗯、
0: 除以一下的话每一袋就十来块，你可以买到大约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是看重量的，
1: 是
0: 大约6个百叶包或6个油面筋塞肉，
1: 没错，
0: 不管是油面筋塞肉还是百叶包，家里在夏天备上一点，
1: 是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孩子突然打一个电话说、嗯、妈妈我要回家吃午饭、
1: 嗯、
0: 你马上3分钟你加热一下，3分钟都不用，
1: 对的，
0: 对吧？如果说回个锅的话，3分钟加上点配菜，一道大菜就出来了，
1: 没错，
0: 菜出来了，
1: 是
0: 自己能做、
1: 嗯，
0: 但是太麻烦了，而且还咱做不出人家大厨的那个味道来啊！
1: 嗯、
0: 观众朋友，快速再给大家看看组合力度。
1: 好。
0: 这个东西很久没有出现了、
1: 嗯、
0: 夏天您能够看到的机会也为数不多，赶紧囤6袋油面筋塞肉再加6袋鸡汁百叶包，东方购物只要199， 出去到松鹤楼的门店，12块钱一只百叶包，
1: 一只哦，
0: 12块钱一只油面筋塞肉，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一包都有5、6个的这个数量啊，你想想今天能省多少钱？再来，如果说想要小组合的话，我们就是3+3。但是小组合说实话不推荐，因为没有大组合划算，大组合简直太给力了，就买这个90%的顾客买这个
1: 一定买大的啊。
0: 太好吃了，绝对不吃亏啊！观众朋友，买回家去你只会觉得说买少了，我要补点仓，补点货啊！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没想到干这么热情。
1: 还是那句话，松鹤楼本身上海人都认这个牌子，
0: 没错。
1: 然后上海人都去松鹤楼吃过的，
0: 嗯。
1: 你不管是平民一点的那些面馆，或者是高端一点外滩的那个松鹤楼的门店，
0: 是人均600块的那家。
1: 对，反正就是松鹤楼，大家喜欢它的原因就是老牌子，
0: 是
1: 味道有保障，品质有保障，出品有保障，
0: 没错。
1: 我们今天就是统一松鹤楼中央厨房出品的，
0: 嗯，
1: 和大家驱车去到苏州吃的那个松鹤楼味道几乎一模一样，为什么？都是。大师调味，
0: 对的，我们松鹤楼1757年开到现在，前店后厂，什么意思呢？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前面是面馆或者饭店，后面是工厂，我们工厂就是给饭店和面馆供的，所以味道你在饭店吃到的肯定是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好了，
0: 而且这一定是我们松鹤楼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给大家调的味，就你在不管外滩店玄妙观店吃到的味道，就是你现在买到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0: 一模一样。我说一模一样，那肯定是一模一样的。关键
1: 所以我就说大家的嘴巴不会骗人的，
0: 对的，
1: 就像我做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么多，
0: 这么多
1: 出了这么多东西啊，
0: 没错，
1: 就他们家的百叶包，每次吃我都每次竖大拇指，都把我吃服了，就我都恨不得我们家常年不断货的那种味道啊。那我们今天是没办法给到大家做到了更加优惠的一个力度，
0: 没错，
1: 之前还没有这么便宜啊，我们今天是199块钱6包再加6包12包的一个组合，
0: 12包，每包是6个，也就是36个油面筋，约36个油面筋加约36个鸡汁百叶包。
1: 什么概念？观众朋友，薛总是苏州人，咱们自己去苏州的松鹤楼吃一粒，
0: 按粒卖的，
1: 一粒的油面筋就一颗多少钱？
0: 十二块钱，对，
1: 一颗的百叶包多少钱？
0: 十二块钱，是啊，
1: 咱们今天一包合下来才10来块钱，
0: 没错，
1: 你就想想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有多高，多划算
0: 了
1: 啊！拿回家去还是那句话，冷链包邮配送到家，但是拿回家去只要加热透了，
0: 对，
1: 开袋就能吃，
0: 没错。
1: 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拼手速，199的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马上就没货了，赶紧先来抢现货！夏日清凉厨房靠它来打造，02151990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再跟大家看一看为什么今天马上大组合要没货了，抢得这么火爆。原因很简单，三个字，我们是松鹤楼，
1: 没错，
0: 正经松鹤楼，我们是中央厨房统一出货，和您在苏州松鹤楼吃到的那种感觉一模一样，
1: 一样的。
0: 所以今天大家冲着松鹤楼这样的牌子，大家也想尝尝味道，担担米刀，对不对？
1: 是。
0: 上海人天然对苏州菜、浙江菜就是情非得已的喜欢，
1: 没错。
0: 你包括什么新荣记呀、什么松鹤楼啊。这在我们上海人的心中都是金字招牌来的。今天在家里轻松复刻出来这个味道，
1: 对，
0: 全程都是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拿回家去打开袋子加热透了就能吃，
1: 没错，
0: 就是这么方便。
1: 是
0: 自己在家，我就不说包百叶包包邮面积塞入了多长时间了，一下午两样你能搞定吗？
1: 麻烦
0: 的，麻烦的。
1: 是，
0: 但是今天在家里几分钟，关键是人家味道你学不出来，学不来的，
1: 是
0: 做不出来的。方便快速，我们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说的就是这个。对不 对,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拿回家去，但凡你稍微聪明一点、就是灵巧一点的话，你在二道加工一下。
1: 是，这个是我们厨师二道加工的、给大家看一下本帮的浓油赤酱，它稍微回锅了一下啊，
0: 加点配菜，
1: 是加点那个青菜啊什么的。
0: 朋友你看是不是就是一个大菜来的、
1: 没错，你看这个百叶包用的无锡的百叶，我再给大家剥一个，
0: 因
1: 为为什么、对，因为用的无锡的面筋，再像太湖猪肉，所以我对肉和面筋都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再加上我们行政总厨杨杨荣真师傅调味，是不是本帮的浓油赤酱？你回去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了，真的非常漂亮。
0: 打开之后里边还有那种汁水在，看到了没有？
1: 没错，
0: 油亮油亮的，香的不得了。
1: 对，
0: 但是香而不腻。
1: 没错，
0: 油面筋塞肉，我说实话就是适合夏天。
1: 是，
0: 你纯那种狮子头吧，冬天吃好一点。
1: 对，
0: 油面筋塞肉，那个面筋把那个油都给吸掉了。
1: 对的，
0: 中和那个口感和味道了啊。
1: 是，
0: 然后包括
1: 这个也可以。
0: 这个、
1: 好，这个的话就是热菜，热气腾腾的。我们厨师也很有才啊，把我们的面筋，然后这个百叶包，还有蛋饺三合一给大家。
0: 观众朋友，我就问一下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油面筋，这还不是一袋啊，就用了小半大半袋吧？
1: 半袋。
0: 半袋，半袋。半袋这个几块钱，半袋百叶包几块钱，
1: 是
0: 十来块钱出品这么一个菜，您自己说值不值？
1: 值。
0: 你加个蛋饺，我算它20块好嘞。
1: 对，
0: 全家分享。
1: 没错。
0: 这么一道大菜硬菜，你说什么时候端上菜桌，不管招待客人，自己家人去品尝去分享，大家是不是都喜闻乐见？
1: 没错。
0: 上海人的家庭没有，哎呀，没有不行。
1: 没有百叶包是不行的，是不是？这个百叶包里面都是鸡汤给大家做的，无锡的百后百叶，然后再加上这个鸡汤，哇，真的是美滋美滋。对的，你做汤、红烧什么都很合适。哇，你看这个肉都是粉粉白的，因为我们用的好的猪肉，太湖猪肉给大家做的。
0: 而且它那个肉用的很扎实。
1: 没错。
0: 就是它是紧实的，
1: 是的。
0: 它虽然看上去你觉得不是那种很大很大，但是特别紧实，大餐厅的味道。
1: 为什么呢？就是好的猪肉，太湖猪你能买到不便宜，百叶包你也买到不便宜，但是这个味道你调不出来。味道是我们松鹤楼叫行政总厨杨荣真师傅给大家调的味哦。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吃过的，我要赶紧回购，
1: 是
0: 赶紧买。现在大组合遥遥领先，80%-90%观众朋友是买大组合的。你买小组合你会后悔不够吃。
1: 对，
0: 大组合今天是6袋油面筋塞肉，再加6袋百叶包，
1: 是
0: 12袋到手199，你自动订购减5元，你再去掉本身的积分，观众朋友你自己算算，190块钱除以12，每一袋多少钱？10来块，
1: 是
0: 10来块，这里边起码有5-6只哦，
1: 约6个。
0: 反正就是250克一包，整个全部到手，一大箱满满搬回家。然后如果你说，我就要买小组合，也可以，109，这个没有刚刚那划算，这个没有刚刚那划算啊，109是3+3，你浅尝一下买它也没毛病，观众朋友，但是说实话，大组合马上就要售空了，
1: 是。
0: 松鹤楼的这个组合，我们真是相当有自信，
1: 没错。
0: 东方给我卖的频次虽然不高，但是它的好评率特别高，
1: 对的，
0: 受欢迎程度和顾客重复购买率都相当高，
1: 没错。
0: 屏幕前的大家，如果在这个夏天也想要轻松一点凉快一点的，把这个搬回去，家人吃得开心，您做的省时省力，
1: 是
0: 好不好？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 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生活。

0: 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大家都在盯着大组合店。大组合今天是六包加六包，12包到手100来块钱。
1: 没错，
0: 买12包，这个价格平摊下来，每一包就10来块钱。
1: 10来块钱，里面是6个。
0: 6个，我们按6个来算的话，每个多少钱？2块。
1: 2块钱左右。
0: 2、3块钱，观众朋友。
1: 是油面筋三肉哦。
0: 对。我就还是那句话，就您楼底下熟食店都不一定买到价格。今天您吃到的和什么是味道一样的？
1: 松鹤楼。
0: 松鹤楼巧了，也卖这个牛面筋三肉和白叶包。
1: 那肯定卖的，这是苏帮菜的一个经典。店里12块。
0: 12块。
1: 是。
0: 什么叫每一克？就。

0: 是一个
1: 一粒
0: 一粒，
1: 对，
0: 12块。你说一包的话得70块钱了，
1: 要了。
0: 我们今天12包，800多，900多。当然了，人家饭店里吃有环境有服务，
1: 对，还有房租，
0: 但是你就单纯就味道来讲，都是统一一个中央厨房统一出货的，
1: 必须的，
0: 都是我们杨荣臻大厨统一调味的，
1: 对的。
0: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好不好，顾客知道。但凡吃过的观众朋友，你去看看它重复购买率和好评率，相当高。这个东西在东方购物唯一的遗憾就是出现的频次比较少，
1: 没错。
0: 但是只要老顾客看到它，就会下订单。
1: 是，
0: 所以它往往出现之后，跟随而来的就是提前断货。真的，我们今天马上又要提前断货了。
1: 是，
0: 咱今天能加吗？
1: 加不了。我们现在这个饭店啊、面馆啊都来不及加货。我们给东方购物已经拿出很多货给大家，但没想到今天大家这么热情。但是拍完就结束，真的加不了啊，一单都加不了。
0: 那我们也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没吃过的，你相信我们，拍上一单试试看。
1: 是，
0: 试做成本也很低。一共100来块钱，你买到的买不到吃亏，买不到上当，就是划算，对不对？那老顾客不用多说了，你就抓紧时间抢啊，再不买就没货了。02151999000。

0: 人朋友，还是那句话，今天你拎起来，你自己看一看，
1: 是
0: 冲着这三个字抓紧时间拍，
1: 也得试一下。
0: 松鹤楼，
1: 没错，
0: 咱们这么多年的在苏州的老字号了，上海有很多门店，
1: 有，
0: 包括现在上海外滩开了一个高端旗舰店，
1: 人均500块，
0: 500-600块钱，我没吃过啊，但我有同事吃过，
1: 是，
0: 同事告诉我哪哪都好，唯一的毛病太贵了，但是他物有所值，因为那个味道啊，真的就是。太经典了，
1: 叫现在有句流行话叫苏帮菜的天花板嘛，那就是苏帮菜的天花板。
0: 所以我就说上海人就对松鹤楼三个字，他就是情有独钟的，
1: 没错，
0: 就是喜欢的，这个味道也不会让大家失望。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组合呢，跟大家说说啊，199块钱，按理说100来块钱，现在去超市去一趟。100来块钱你可能走不出来，
1: 好像买点生肉都买不到、
0: 啊、对、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让大家带回去6包油面筋，再加6包百叶包，
1: 没错，
0: 6+6一共是12包的组合，除一除算一算每包就10几块，
1: 对，
0: 10几块让大家带回去的是松鹤楼正宗的一个味道，
1: 是
0: 去松鹤楼能不能买也能买、也能吃、每一克、也就意味着这么一克它会摆它一粒啊，
1: 它会摆个钟，
0: 哎，摆个钟
1: 是，
0: 然后摆一点配菜，弄得好看一点，给你呈现到您面前12块钱，
1: 没错，
0: 大家可能也不会觉得贵吧？今天告诉您多少钱？2-3块钱，
1: 2-3块钱左右啊，
0: 哎，2-3块钱左右，就每一个都像一个小孩那个小拳头，小宝宝的小拳头一样，
1: 而且面筋都是无锡的面筋，里面的肉是太湖猪肉，杨荣臻师傅行政主厨给大家调的味，
0: 是的，
1: 一般对，你在外面真的吃不到，
0: 浓油赤酱这个配饭。然后呢、这个配面，
1: 对，这个配个汤，
0: 这个热的，
1: 好，
0: 太好了，观众朋友，你看看咱们这
1: 上海人的单档双档就可以了啊。
0: 哎，这道菜，观众朋友，总共花费您不会超过10分钟的，
1: 没错，
0: 加点鸡毛菜，现在正好是鸡毛菜的季节，菜场卖的可便宜了，可新鲜了，加点黑木耳，加点粉丝，
1: 加点蛋皮，
0: 你有兴趣的，你愿意麻烦你加点蛋皮，其实不加也可以啊。然后把咱们的鸡汁百叶包
1: 放进去。
0: 这道菜的成本10几块钱，
1: 是
0: 您来看看咱们这鸡汁百叶包，
1: 真的是后半夜给大家
0: 都
1: 对的。这个你看都是，你看这个汤汁都是就是掉下来的，我们都是用的好的鸡汁鸡汤慢熬给大家的啊。
0: 是的，
1: 回去稍微加热一下就能吃。
0: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这个鸡汁百叶包也好，油面筋塞肉也好，里边有汤汁，
1: 是，
0: 但是汤汁绝对不加分，不占分量。我们只有一点点的汤汁是帮助你二道加工的，所以每一包250克。来看看看看，他们家的百叶包真的吃的绝了，
1: 是，
0: 太好吃了。
1: 真的，这个你看，这个汤汤水水都在里面啊。太湖猪肉再加厚百叶，你看都还，我一直是留着汤汁的，鸡汁给大家熬制的，回去加热一下就能吃啊。
0: 为什么我们现在也不讲了，也不吹了呢？因为没货了。
1: 对。
0: 我们吃的开心，如果屏幕前大家也馋了的话，
1: 没吃到的话好像有点遗憾啊。
0: 买一组尝一尝。
1: 是。
0: 今天两个组合。你想拍小组合可以，浅尝为止可以，我们不拦着，因为说实话大组合也快没了，买小组合可以啊，3包+3包，6包109，核算下来其实也就10来块钱，啊，小20块钱吧。
1: 对。
0: 但是更划算，我们更推荐这个大组合。6包油面筋塞肉，再加6包鸡汁百叶包，
1: 没错，
0: 一共12包，到手只要199，又方便又快捷，回家加热开袋就能吃。
1: 没错。
0: 关键是松鹤楼正宗的一个味道，每一只核算下来就那么几块钱。可能比咱楼底下买的还便宜，
1: 真的是
0: 又省事儿。夏天的清凉厨房要不要用它来打造？
1: 对呀、你回去就是我说你厨艺好，你可以回锅；你厨艺不好，就微波炉加一下热就是了，连汤带水你加一下热就能吃了，真的很方便的。
0: 咱们这个价格应该也真的是底价了、
1: 对的，
0: 东方购物的大活动啊什么的，参加完也就这个价格了，
1: 都没有这个都没有过。
0: 对，你放心，关键是咱们经常会断货。好不容易今天备足了少量现货，还是那句话，他的直播能看到都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啊！现在外面我们这个门店啊，这些原材料什么都在涨价，但是给东方购物还是这个组合，总共是6包油面筋塞肉，6包鸡汁百叶包。我再说强调里面，油面筋塞肉6包里面约36个总个组合啊，然后鸡汁百叶包约36个，72个单品啊，72个单品，
0: 是的，
1: 平均和划算到2-3块钱一个。今天是我们松鹤楼同款。你在我们松鹤楼12块钱，今天是2-3块钱一个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想一想，现在食品，大家对食品的安全这么的人心惶惶的，买大品牌它不会出错的，
1: 肯定的，
0: 买老字号肯定是安全有保障
1: 的，
0: 再加上买松鹤楼这样的牌子，
1: 是
0: 它的味道你都可以想象，绝对是让大家记忆犹新的，让大家难忘的啊。
1: 是，
0: 最后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现货马上全数售罄，买大组合的抓紧拼手速，赶紧先来抢大组合，12包到手，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进购，大家好，我是高黎。618大促的时候有一个产品卖爆了，在东方购物呢一档直播把我们所有的库存全部卖光了，所以很多朋友是没有买到的，打电话过来投诉，我说为什么这个我要的产品没有货。这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今天高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618返厂的诺惠的辅酶 Q10。 因为天气热了，对吧，今天明显天气很热，然后呢气温升高，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运动量大的时候，然后对心脏健康的需求量大的时候，辅酶 Q10 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帮手，大家说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不能缺。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10， 不管您是自己吃，给家里人来准备，或者说是您给家里的这个亲朋好友也来这个送一份关爱，今天的这场直播都是不能错过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今天高黎给大家带来的这场直播是618的大促的返厂啊，返厂。所以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方案力度。真的，618那天有可能大家出门了没有看到这场直播，没有关系，我们今天给大家在我的手上返这一场，然后我这一场就是50分钟，我这一场的直播售完，我这边就不做这场直播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瓶当中是598块钱，一共是60粒啊，每一粒是10块钱，它是辅酶 Q10 的天花板，当然也是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吸收率也好，包括它的品质也好，是真的就是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好产品，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返厂的力度是大家不能错过的呢？因为是这样的，我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啊，大组合是这样的，一共是八瓶，就是这个486，专柜的总价将近4800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196，算下来单瓶是399。好，我来说方案了啊，直降200，再多拿一瓶，第九瓶来了，那么就是6954540粒。好，然后再来看到第十瓶和第十一瓶啊，这两瓶给到大家，所以一共是加到一起600粒。600粒的话，然后专柜的总价呢，这个加到一起，多拿的这个就将近1200元了。加赠的总积分，就是618大促当天才有的7倍积分。今天高黎在返厂的时候有帮大家争取到了。你要知道，我跟大家讲一下，618当天的这个大促的时候，我们是这个。一般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是周末嘛，那天我们相当于周末爆杀，周末爆杀的时候那天才有7倍积分。今天呢是周五，它不是周六和周日，也帮大家争取到了这个7倍的积分，所以相当于2786，再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16的这个梦幻的价格又帮大家争取到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吃好的东西，然后呢也知道诺惠的辅酶 Q10 好，今天真的不要错过。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当中的核心的技术就是胶束技术，其实是解决了一个辅酶 Q10 它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吸收率没有那么高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肠道当中是一个小肠，是一个那个水样环境，那么辅酶 Q10 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脂溶性的营养素它到身体当中，哎，水跟油，对吧，水跟脂，它会碰到一个水脂不相容的情况。大家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如果你们家里的这个辅酶 Q10 它是没有胶束技术的，它溶于水之后是这样的，哎，就这个状态。我在家里也做过这个实验无数次啊，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诺惠的辅酶 Q 是真的很厉害，因为它这个胶束技术就是帮大家解决了这个水脂不相容的问题。大家来看到啊，来3、4、5秒钟的样子，直接就这么溶解了，速度就是这么快。这个水脂双溶的水脂那个胶溶的这个技术，它是胶束技术。然后这个技术，它帮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外面的这一层小篮球，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包裹，它是那个诺惠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很独特的有专利的技术，它使得这个颗粒的直径缩小到30纳米，也就是头发丝儿的1/80，我们的头发的1/80。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内层就这里面的这个小红球，其实就是红色的辅酶 Q10。用了这个德国的胶束技术呢，可以大幅的提升它的吸收率，提升多少呢？提升340%的吸收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东西好？真的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很多朋友原来看到的这个价格就是，可能是家里的太太吃，对吧？或者家里的这个就是老两口吃，小两口不吃。但今天这个价格才3块多钱一粒，绝对可以老两口小两口一起来吃。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产品，它不光是有德国的认证，9国11项的专利认证。它为什么要取得这么多认证？因为它不光是在德国，它在美国、欧盟，包括咱们中国，包括日本、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丹麦、 奥地利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都会有非常权威的这个专利证书，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来吃。六幺八大促的时候的直播，我只做这一场返场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场直播，真的是有太多人打电话过来，我们才不得已帮大家加的货源，02151119900。
1: Q 出新活力，十足年轻态，心脏这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并且获得中国蓝帽子保健食品认证，增强免疫力。辅酶 Q10 不仅能给心脏提供动力，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2: 叔叔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撑的？
3: 是2010年的年底撑的。
2: 那他的三
3: 个指甲在心脏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4: 那现在就没啥了，你倒是不？现在
2: 基本上我觉着搿啥子吃的，
4: 到公园里头上那里去兜啊，玩玩，马路上买点东西什么？
2: 另外水果是吧？
4: 啊，
3: 还是伊另外的，哎，是来临
5: 城市嘛，有
3: 十年。
4: 昨天我去了那四个北瓜，两个大西瓜。
6: 心里想不大适意，葛么就俺两家头就定一定以后呢再走，葛么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么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两三瓶了，也勿罢了，三四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7: 就不想。
6: 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点心啊，用光老西门去兜一转。对吧？咁么外头兜一转，咁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7: 吃多了啥子？
6: 吃是现在不敢拨伊吃嘞，侬看呀，吃得了只大一家头，我要叫伊减肥。
0: 我们家里现在三个人都在吃。
8: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 Q10 把它
0: 带着。出去玩都带着，
8: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0: 不会漏掉的。
8: 其他的不吃辅酶 Q10 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4: 走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点不过来吃了，
0: 站起来
4: 。
0: 走几步往前走。他现在能
4: 要跳也行。
0: 医院里做了足足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次。
4: 我买东西那个本库商店本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的话，我走一段路吧，到的吧，可胸口都过了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给他了。现在没这个事情，现在跟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们说人生的小幸福啊，其实就藏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买个菜，做个饭，打扫打扫房间，对不对？然后跟家里人一起出去玩，这都是我们说这个听上去很稀松平常的小事儿。但是呢，如果是跟家人一起来做，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今天我们的限量只有15套的大组合，因为这个大组合我们今天拿到的是618的返场的组合，我们今天拿到的是11瓶啊，注意了，11瓶600粒。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我们迄今为止能够拿到的诺惠的辅酶 Q10 的粒数最多的就是这个了。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屏幕当中看到的贺叔叔，大家会发现他的变化特别明显。最开始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不太爱说话，就这样闷着。然后呢，贺叔叔，你就会发现他每一年跟前一年比，他的性格也好，还有他的状态也好，哎，都好像更加年轻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到了70、80岁的时候，我是不是要不服老？当然要不服老，对不对？当你的身体有充足的营养的时候，当你的身体营养补足的时候，你就可以不服老啊，是不是？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我们的人体脏器每天是要消耗掉很多的营养成分的，所以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概念。人体当中的辅酶 Q10 呢，它在年轻的时候合成是很旺盛的，就是你人体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 Q10 的，从食物当中也可以来摄取辅酶 Q10。比方说你吃牛肉、吃沙丁鱼、吃花生都可以补充一定的辅酶 Q10，然后人体自身也可以合成，对吧？你那个时候合成很旺盛。那么到了20岁的时候，基本上是不是巅峰？所以大家回忆一下自己在20岁的时候，是不是精力无比旺盛，熬夜加班不觉得累？但是过了20岁之后，到了30、40岁开始往下走了，然后到了70岁左右，70岁时候人的心肌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20岁时候的含量只有一半都不到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你只有一半不到的辅酶 Q10 了，你要再出去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的出去玩，然后出去旅游，或者说是做一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怎么样啊？力不从心，心有余力不足，对不对？然后呢，上气不接下气，人觉得没劲儿，打不起精神来。像我小姨就会说，哎，走路时候怎么老是脚觉得打软，没劲儿啊。这种其实都是你的细胞没有吃够能量。所以这张图是很好的来，就是告诉大家，人体当中的辅酶 Q10 它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开始出现往下走，而且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就是断崖式的往下走。那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这款诺惠的辅酶 Q10，因为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哈，你想一边是在往下走，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脏每天要跳动11.2万次，我们的肺部、我们的这个肾脏、我们的肝脏，它每天是不是还得为我们工作？尤其电视机前有没有要每天吃一些从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的朋友，对不对？你每天可能要吃，吃了以后我们都知道这些专业机构开的东西，它后面都会有一个赋予，就是说加重，可能会加重肾脏的代谢，对吧？会让需要加重这个肝脏的代谢负担，这个我们也都知道的。那么你想想看啊，人体脏器一天要消耗掉辅酶 Q10，心脏110毫克，肾脏100毫克左右，肝脏70毫克左右，所以这个加到一起，其实已经将近300毫克的辅酶 Q10 了。那你想看，还有大脑，还有肺部，还有脾脏，这个都已经差不多300出头了。如果说你体内的辅酶 Q10断崖式的下滑，那你这个脏器怎么为你工作呀？所以实际上，很多人就是跟高丽聊天的时候就说：“哎，高丽，我知道这个辅酶 Q10 是心脏的保护神。”我说：“对，但是对了一半儿。”它不光是心脏的保护神，它还是肝脏的保护神，它也是这个肾脏的保护神，它是我们全身细胞的保护神。因为你全身细胞都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能量的转化的辅酶，它就是一个辅酶嘛，就是帮助你把你吃下去的碳水呀、脂类呀、包括蛋白质啊，转化成你人体需要的那个生物能，就是 ATP 三磷酸腺苷，这个转化的过程是离不开辅酶 Q10 的，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了。尤其电视机前，我提醒那些要吃他汀的朋友，如果你日常要吃他汀，我尤其提醒大家，吃他汀的朋友，你的体内会消耗更多的辅酶 Q10，所以你也要记着要补充。好，既然辅酶 Q10 这么重要，我是不是随便吃一个就可以呢？不是这样的。因为辅酶 Q10 呢，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说营养素分两大类，有水溶性的，有脂溶性的。脂溶性的营养素它会碰到一个这个就是水脂不相容的情况，所以很多的辅酶 Q10 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呢，你吃下去的感觉不大。那就好像这个实验当中看到的，我吃下去之后，我的人体没有感觉，我的细胞没有拿到能量。那为什么今天的诺惠的辅酶 Q10 我给它挤进去啊，大家看一下啊，它会不会也碰到类似的情况呢？来感受一下，它怎么就迅速溶解了？都是辅酶 Q10。 为什么它就可以独独的能够溶解的这么快呢？两三秒钟，它迅速的跟我的小肠溶解，我的小肠迅速的可以把这个营养输送到大脑，输送到这个心脏，输送到肾脏，输送到肺部。啊，为什么？原因在哪里？来看到每一瓶上面会有一个这个标识，这个标识就是里面有一个小红球，外面有一个小蓝球，这个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专利技术，我今天把它翻译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一个有核心胶束技术的产品，外层的这个蓝色的水溶性的包衣，让你的整个的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的能够穿透小肠的绒毛，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参与你身体当中的循环，让你身体更好的能够得到能量。这个里面的红色的辅酶 Q 是有了这层这个水溶性的包衣之后，能够更好的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所以它这个是有了德国的胶束技术，是大幅的提升你整个辅酶 Q 是的吸收率，提升多少？提升340%。所以不在乎说你一定要吃含量特别高的。有很多人就问高丽说，哎呀，我是不是要吃100毫克，我要吃到200毫克，我甚至要吃到300毫克。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含量上面，我们其实已经贴着这个蓝帽子的上限了。蓝帽子是给大家的这个上限是50毫克，我们是有蓝帽子的啊，在这边那有蓝帽子的，蓝帽子的中国的这个我们保健食品，有蓝帽子有动物实验的证明，它是有一定保健功能的。那么它的上限是50毫克，我们是45毫克，是贴着上限吧。好，再有吸收率，德国的胶束技术，那专利的胶束技术，所以它的吸收率一下大幅提升了。那你想想，你看啊，就好像老师在课堂上，他原本讲了5道题，你都听明白了，对吧？和你老师讲了20道题，我一道题目都没听明白，或甚至只听懂1道题，你说是哪一个厉害，哪一个吸收率高？一定是讲5道题的呀，对不对？这5道题我100%都吸收了，我是不是更有效呢？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吸收率其实是一个营养素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要素哈。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都知道德国诺惠的辅酶 Q 是好，但是以前我们都说价格摆在那儿，对吧？10块钱一粒，专柜是有售的，九光、800伴，包括这个很多超市里面都是有售的，598一粒，这里面是60粒，一粒就是10块钱左右。所以很多人就会犹豫啊，说这个价格，哎呀，我要么看看。今天的价格就不用大家犹豫了，我们今天是618返场，高丽只做这一场618返场的组合，因为太多人打电话过来说，有的人说要送礼啊，反正各种理由都有。有的人说之前没买够啊，有的人说之前只买了小组合，没买到大组合，反正各种。我们就今天帮大家做一个返场，这个是8瓶，直降就是3196的价格，直降200，再多拿一瓶儿。啊，第9瓶给到大家了，再有这2瓶，每瓶是30粒，就一共是又拿的，相当于又拿了一个大瓶了，所以一共你拿到手的是11瓶600粒，11瓶的600粒，按道理到这就结束了。一般来讲，返场我们是不会有7倍积分的，哇，我觉得今天真的绝对诚意拉满了，所以那些返场的观众朋友，其实我们都打电话一一通知了，就是你们今天一定要买啊，下午的这场4:01的直播。209.72块的7倍积分给到您，这个是不用参加活动的，直接你买一套就积分直接打到你账上的，相当于2786，400元凑单成功之后2386，单瓶的价格216，单粒的价格3块多钱，全家人一起来吃也就是10块出点头，对吧？老两口、小两口都可以来吃，想要健身的朋友、想要出去旅游的朋友，很多人都会把它随身携带的，包括夏天天气热了，今天已经明显热了，出汗多的。那个熬夜多的，然后就是关注心脏健康的朋友，今天都不要错过这场直播。然后我们拿到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PC，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1: 它是我们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所以就可以想象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它很重要，主要是它存在于我们身体里，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胰腺啊，那么它本身就存在着这种物质啊，所以说呢，我们说它对于 于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尤其是在心肌里面含量是非常多的。我们人体呢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合成一点，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合成的速度越来越弱，那么它可能降低25%的这样的一个能效，所以说就越来越少了。
2: 东方 Go 胖舅们大家好。 Actually, coenzyme Q10 today is well in its history with a Nobel Prize back in 1970. So there's a long history. So whether US or Germany, actually, it's part of daily life. And it's even recommended by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Mayo Clinic. So it's really well approved, well supported.So yeah, it's an overall daily ingredient actually.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oenzyme Q10 tells you that coenzyme Q10 is produced in your body 24 hours a day. Unfortunately, after the age of 25, the production slowly is reduced. So it's a good idea after the age of 25 to have some additional coenzyme Q10, not just from food, because it's poorly absorbed, but to have a very sophisticated supplementation.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people after the age of 25 start to supplement coenzyme Q10.

0: 好开心啊，上海终于不下雨了，然后大家终于可以出去玩了。明天周末好好的带家人，然后带着朋友一起出去玩，对不对？在那个草地上去撒花，然后或者是到江浙沪附近开个车做个短途的旅行。其实你会发现玩也是一件还蛮累的事情，因为你要走路，对吧？你可能要跋涉，然后你可能要去一些那个比较远的地方，这些都是很耗体力耗精力的。那么今天大家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价格，其实也是因为 Frank 教授他在今年的大概两个月以前又来到了东方购物。然后呢，因为他来嘛，那总归他不能空手来，他不能白来一趟，对不对？他来了以后总归要给到我们一些特别好的一些这个福利。所以正是因为他的到来，所以东方购物才能够拿到这个价格。当然东方购物也不会让他白来一趟，我们也是给足了他的那个情绪价值。这个年头情绪价值有的时候比经济价值还要让人心动。你看，不管是20公斤的这个哑铃大比拼，还是30公斤的卧推，对不对？那其实家伟都是放水了的，大家知道吗？就是一定让他觉得说，我老当益壮，我现在还是属于宝刀未老，对吧？不减当年啊，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的外国友人，或者说每个人每个年龄阶段的人，其实他都需要有足够多的情绪价值，谁不希望能够活在一种很欢快的状态当中呢？但是我跟大家来讲，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应该来讲是最早一批在官方的渠道上面，在这个电视的屏幕上面给大家介绍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的普梅 Q 十，然后也是帮助它在整个的中国市场上铺得越来越开。所以其实这个德国的这家诺惠的公司，他们也是不忘这个掘井人，对吧？喝水不忘掘井人。2019年的时候，当时采访 Frank 教授是在茂业酒店，然后2024年的时候去采访他。你看，隔了5年，这个他的这个状态是一点都没有变。然后2026年的5月份，就上个月，他又来了一趟，状态依然非常好。所以，而且他常年是每年差不多有170多天吧，大概是1/3的时间是在外面飞各种展会，去到各种国家，因为诺惠的普梅 Q 十在各个国家都有销售，而且你看他们的展厅，真的非常大的一个品牌，各家人、各个直播渠道都想要拿货，好卖的东西谁不想卖啊，对不对？但东方购物我们就是能够拿到比别人更好的价格，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在官方来销售诺惠普梅 Q 十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选择大于努力，大家说是不是？我们选对了东西，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从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拿到福利。普梅 Q 十是这样的，家人一起来吃啊，不要光一个人吃，因为我们一起年轻，对吧？一起状态变得更好。大组合我们应该不多了，只有9套了。今天是这个618的返场。618的返场的组合，所以我们今天是给足了大家诚意和力度，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大组合应该还剩下8组了，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02151199000。
1: 没有明显的
2: 衰老，他就不忘，
1: 这就是不
2: 往后退。
1: 对我们，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2: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1: 进步，
3: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3: 对，不退则进，
1: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2: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1: 是吗？
2: 都在吃，
3: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1: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3: 是吧？
1: 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
2: 他现在
1: 不光能自理
3: 啊，
2: 还能照顾我们一大家子6个人，
3: 是吧？
1: 对，
3: 那
1: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3: 啊，
1: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3: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4: 我对他情有独钟，
5: 情有独钟。
4: 我心呢有心脏有点肥，左心是高压床引起的嘛，我没到就天天啊咚咚一下跳的心发慌出汗嘴干，所以我就没办法。那么后来呢，那早了多少年之前了，我就是吃这个东西，哎，我就觉得这个吃过以后呢很平和。我家女儿也是的呀，查出来心脏啊，她现在吃了一瓶又一瓶，她基本上2瓶吃掉我爱一瓶，因为一天一粒嘛， 他吃了我不着他的，估计是早晚各一类。吃过以后呢，我的心脏不想，所以我对他情有独钟。原来就这次搞，就今年搞活动，我连买三次。我讲这个东西反正是要吃的，以前呢吃完就买，我都以前就不买了 N 次，不知道多少次，真的。他们也问我，你这么老，你像现在网上很便宜，我讲我不喜欢，看不上。这次我们就保你这个地方养生店、啊、有辅酶可食，
5: 其他的
4: 一直推荐我便宜，他讲只有什么什么。就是进口的嘛，便宜。我讲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讲便宜，不讲贵，觉得对我好的就是好东西，所以我不买，我就买你们。我觉得这个确实介绍你们这个呢，我一直认准这个牌子，我就觉感觉到吃了很精神，感觉不到累，特别对我的心脏。所以人家讲你都74岁了，你这样，你看我讲像你小年轻都没像你那么好，与这个有关系，所以我非常信赖他。不但我自己吃，我周围的人介绍都有4个人去买了。
0: 啊，我也特别信赖这个产品，因为我家里是也是有很多人在吃，包括我自己也在吃。我刚刚其实是想把我爸妈的那个照片调出来，然后要回到现场来不及了，我待会再给大家看啊。因为真的就是你的营养素，很多的营养素对你的细胞的这个保持年轻化是很关键的，所以大家现在知道了，尤其是生活在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你对于信息的了解面更广，你也知道哪些东西是对你有帮助的，真的是要毫不犹豫的来吃。然后呢，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东西就是辅酶 Q 是它的推荐量，这边有美国的，然后有世界卫生组织的，有这个欧洲的，我来说几个啊，就是这个是中华医学会的这个心血管方面的这个分会，健康成年人就是50毫克是上限啊，但是如果你心血管方面有一些情况，咱们可以吃到200毫克。他汀相关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如果你在吃他汀的，咱们可以吃到200毫克。就是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这个是他们的推荐量，大家自己看啊。我只是把这些内容分享给大家。然后美国，这个是国立卫生研究所，也是100毫克、200毫克、200毫克，也是跟心血管和他汀相关的，有相关的情况的朋友可以到100到200毫克。欧洲食品安全局是正常人100毫克，然后如果是长期吃，安全上限是300毫克。然后呢，这个是日本的是100毫克，300到600啊。然后世界卫生组织是50，然后呢，问题辅助是100到300。我为什么要说这些事情呢？是因为其实辅酶 Q 是它在每一个国家它都是有认知的，然后呢，它对于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推荐量。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因为我们是蓝帽子来讲，它是保健食品，它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放心而有效的一个量，它会帮你恒定好，因为你每天还要吃东西的嘛，对不对？所以它给你的量就是每人每天不超过50毫克，这是蓝帽子的规定的上限。那么既然是50毫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每一粒的含量是45毫克，你看它基本上就贴着天花板来给到大家了。很多人都说，哎呀，你才45毫克呢，我不够，我吃那国外代购的，我们都有100毫克，都有200毫克。我跟大家来讲，并不是你吃的多你的吸收率就高，并不是这个老师上课上的时间长，他上2个小时你的孩子就听得进去，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他这个吸收率还是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一个德国的酵素技术啊，专利的酵素技术。它这个酵素技术呢，它通过实验来证明，这个数据来源是国际食品科学和研究杂志营养杂志上面，而且有专利号的，提升了340%的吸收率。它为什么可以有这么高的一个吸收率的提升呢？是因为它解决了辅酶 Q 10这种脂溶性的营养素在我们肠道，尤其是小肠的水样环境当中的吸收碰到一些问题，就是水质不相容的问题，它有这个专利技术来帮大家解决。所以我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我每一次做实验很贵的哟，按照这个Olay的价格是10块钱一次的实验的成本啊，再给大家做一次。我做的多是因为想让大家在家里面就少做一点，对吧？因为我做的多你就不用做了嘛，因为我在家里也做过，我心想哇，确实跟电视上一样的哈。那我是费了好几块钱的，所以我给大家做了以后就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钱给省下来，知道吧？好，你看水质相容，对吧？就是它的吸收率就会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自己的健康。我们每一粒辅酶 Q 10 相当于你吃十斤牛肉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和五斤沙丁鱼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还有4.5斤花生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这一粒，所以你说它够不够？你看十斤咱怎么吃啊，对不对？五斤怎么吃啊？所以你每天你正常的膳食你去吃，然后呢你再加上这一粒辅酶 Q 十，你这就是说膳食跟膳食补充剂加到一起，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就是相当于就是两条腿走路，对不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是这是给高丽给大家分享的。然后呢，如果说咱们要关注心脏健康的，我跟大家来讲，辅酶 Q 十跟鱼油或者是磷虾油哈都可以，就是它跟这种都是很好的搭档。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看到，来，黄金搭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黄金搭档。咱们这个心脏是一块巨大的肌肉，对吧？心肌嘛，巨大的肌肉，它每时每刻都要跳动，它每天平均跳动11.2万次。那么你如果运动，如果你最近出去旅游，对吧？或者你心情特别愉快，或者是你有一些碰到一些烦心事儿，可能那个心跳的速度还会再加快一些，就是耗能会更多一点，或者你有操心的事儿会耗能更多一点。那么我们这血管，对吧？我们说心房、心室，这个不停地把我们的这些动脉血打到我们的全身，然后呢，把氧气输送到各个脏器当中，然后回收过来的血就是缺了氧的这个静脉血回收回来，对不对？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个血管的畅通很关键。那么我们说鱼油或者是磷虾油，它让我们的血管，对吧？那个当中的脂质垃圾帮助我们更好的扫除这些路障，然后我们的这个辅酶 Q 十让我们心肌泵血的能力更强。这就好比是你的一辆法拉利开在空无一人的高速公路上，对不对？这个时候是这样的，没有法拉利也不行，没有空无一人的这个道路也不行，这两者都要有，我们这个就一路畅通，把营养输送到各个脏器。所以说鱼油或者是磷虾油跟辅酶 Q 十是好搭档，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大概还有两套，因为它全部是拿到了这个9国的11项专利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一瓶的专柜价格是598，所以我们的大组合就是2996的这个价格，598块钱，600块钱，我们就相当于拿五瓶嘛，对不对？拿五瓶。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拿多少瓶呢？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这个构成我要好好的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这边是八瓶，就相当于比专柜价多了3瓶，再有直降两百，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对吧？再多拿一瓶，第9瓶带回去了，然后再多拿第10瓶和第11瓶啊，双十一的这个组合都拿不到的。我们是618返场大促的方案，还有就是7倍积分是直接打到账上的，大家看好了。这个7倍积分你在东方购物，哎，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卖那个带鱼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带鱼多少钱？199298，哎，直接就可以买了呀，对不对？我们接下来东方购物的各种食品啊都可以来买了，因为这个账上直接积分就打到账上了。然后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你只要2386，算下来单品的价格是216。来，我们对比一下啊，在专柜里是多少钱一瓶，大家回忆一下。Olay CT Super 大家专柜去买啊，800半，598一瓶，598一瓶。然后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才216块钱一粒，216块钱一瓶。好，有些朋友说，哎，我不到这些地方买的，我懂的，我要去一些划算的地方买，比如说某母，可以的。我们今天帮大家算一下某母的价格，某母的价格，今天我们比某母的价格9瓶加2瓶，我们还要便宜到1542。这个牛了啊！你自己到某母去买的话，我们今天还要便宜到1540。返场我就做这一场，618的返场我只有这一场，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我拼某某，我们要便宜到2062；在我某东，我们要便宜到2382；再有某宝，我们便宜到1971。这都是目前618大促的价格，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啊！来，包括这个地方，你自己买了以后，你要交会员费，你还得自己把它运回来。东方购物今天啥价格？1542，牛肉啊，对吧？沙丁鱼啊，各种好吃的、美味的，给省下来，包括2个月的电费， 啊，不止哈，这一五四二不止两个月的电费了，可能得三四个月的电费了，是不是？全都帮大家省下来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购程。我们是618返场高丽只做这一场啊，然后我们一共拿到的是600粒。目前诺惠府梅蔻是能够拿到的最多的粒数，老两口、小两口爱健康的朋友，还有就是说分享，因为很多朋友都说我之前没买到，我要给家里人带，我暑假的时候要回老家，我要给家里的那个朋友要带，今天都是可以来购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还有2到3套售完即止，0215111990。

0: 东西的，什么东西的，如果他把生意跑吧，就是说
1: 买买
0: 是吧，
1: 哎，
0: 就有规模啊啥的
1: 买，
0: 哎，
1: 米粒也老好的，到现在没规模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那不出去啊，才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这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年一来，一年一来就那个结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七十四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0: 可以
1: 用心赔钱。啊，
2: 这个
1: 。我原来在当下来我也打了螺丝的。哎，他跟我比。
2: 我
1: 本来这个手还要抖了，现在才好了，都80多了。一般的我们国家规定是七。
2: 哎呦，没规定，侬讲有
1: 没有？77岁。
2: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他已经超过这个平均寿命了，是的。
3: 最近就是有没有感觉，就是说，有这种气夯的这种感觉？
1: 以前没，
2: 一点没有，
1: 一点
2: 没有。他有的话，他会拎着东西回来。
1: 要买了，我们就拿来给分。有时候我忘记了，我就不吃了。他每趟拿给我吃。
4: 我们走五楼，一天要走几回来？他一天要走上去，走下来，要走好多嘞。我感觉呢，精神还可以啊。我不是像人家那个感觉身体不好，有点很累的样子。还有嘛，出去拍拍照啊，唱唱歌啊，吃吃饭，就是这样。一直在吃这个复美克斯嘛，一直在吃。再说以前嘛，那个心脏不是最好嘛，现在吃了好像没什么感觉，心脏没有什么不
3: 好。那原来心脏不好是什么意思？
4: 就是有点累了，就心很蹦蹦蹦蹦跳得很快的。心动过速嘛，年纪轻的时候就有心动过速。像现在这个年龄还想走了远一点，
3: 是吧？
4: 今年打算到新疆来。
5: 马上就是大家要跟带着孩子要出去旅游了，对吧？刚刚讲到去新疆，可能有些朋友，要去这个各种各样的地方，可能还有会出国旅游。其实呢，出去旅游也好，包括你要到哪去好，身体的免疫力都是第一位的，对吧？体力都是第一位的，所以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现在都有一个意识，就是平常吃的这些营养素都会随身携带，甚至呢，如果你自己状态好，你还会把这个东西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么说到诺惠的辅酶 Q 十呢，因为它的吸收率很高，所以呢，就很多朋友呢，不光是自己吃，还会分享给家里的亲朋好友，就让家里人一块儿来健康。那说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辅酶 Q 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哈，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细胞的一个能量。因为很多人到了年纪大了会发现，哎，胃口不太好了。或者脸色状态不太好了，其实你想想看，就是我们胃口也好，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状态也好，都跟我们的这个能量的吸收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的吃下去的东西不能够及时的转化成你身体当中的细胞的能量，其实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提醒大家，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对吧？比如说过了40了，对吧？过了50了，过了60了，身体当中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营养素开始下降了，很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一定的营养素，尤其是像辅酶 Q 十这种基础性的营养素。好了，我来说一下今天的方案啊，2996你拿回去的足足有11瓶，它不是拿回去8瓶9瓶，它是足足拿回去11瓶，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专柜里面这个之前大家都看到过的，它的价格是598一瓶，一共是60粒。所以在专柜里面大家算一下拿几瓶，我走过来啊，走过来大家算一下，在专柜里面是拿几瓶啊？1、2、3、4、5、6，对吧？7、8、9我要拿走了，是不是？哎，哪些地方有卖？九光、800万啊，包括 Olay、 City Super 都有售啊。好，然后我们今天把7瓶放上去，第8瓶放上去，第9瓶放上去啊，然后还有这个第10瓶和第11瓶，返场照样让你返得开开心心的，全部加到一起，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一共是600粒。尤其像这种哈，就是因为它是三十粒一瓶的，这个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在身边是特别方便的。然后就是我们说这个像这种很多老两口小两口如果一起来吃，家里面

0: 体内的能量是满满的，然后你就有活力，接下来的周末也好，接下来暑假也好，真的是可以给自己安排多出去玩一玩。我跟大家再说一点，辅酶扣是什么时候吃比较好。一般来讲，很多人都在问高丽嘛，其实我的习惯是每天的早上早饭后给自己吃一粒，因为辅酶扣是脂溶性的，所以你随餐吃它的吸收率会大幅提升。还有就是你可以跟着鱼油一块来吃，早餐后就是一个小时之内来吃是比较好的，一个小时之内都叫随餐哈。然后就是中饭后啊，随餐或者是餐后一小时之内吃，不要放到晚上吃，因为晚上吃可能会让你更精神，它就是让你整个人活力满满嘛，所以你尽量不要在晚上吃。所以我的习惯一般都是放在早饭后来吃，所以整个人一天的精神状态很好，很愿意出门，很愿意对吧、啊？跟朋友去交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是九国的11项专利，在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这些营养素当中，能够拿到这么多专利的是不多见的，所以大家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你今天这个产品都是拿得出手的，性价比很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一套到两套，今天是11瓶的大组合。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支持大家，你买完以后我们支持大家全渠道来比价啊，跟某宝比我们便宜9瓶加2瓶的这个组合，我们便宜1971，跟某东比，我们这个大组合便宜2382，跟拼某某比，我们的大组合便宜2062，跟这个地方比，就是我们可能会开着车，然后你可能要排队，然后你结账的时候要排很长队，你还得要花会员费才能进去的，对吧？然后你还得自己带回来，我们还能便宜到1542。其实这个价格能够便宜这么多是诺惠特别不愿意的，就是他们一直觉得说，哎呀，你比某某便宜个42就好了，你干嘛要便宜1542，便宜那么多。但我们说那不一样啊，渠道不一样啊，对吧？我们是一个电视上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介绍它好在哪里，所以一定要给到我们优惠的组合和力度，对不对？否则我们就要抗议了。那我们抗议成功了，今天又拿到了618大促的方案和力度，大家就是真的且买且珍惜，因为我们都知道鱼油涨价了，就这个辅酶扣10说不定哪天价格扛不住也会涨价，对不对？真的是很难说，如果一直要吃的真的可以来囤货，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02151119900。
1: 新活力，十足年轻态，心脏这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并且获得中国蓝帽子保健食品认证，增强免疫力。辅酶 Q10 不仅能给心脏提供动力，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2: 我早不就觉得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着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喘气很难过的。
3: 是啊，那后来这种情况多吗？
2: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今以后早搏就再也不发了，因为早搏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没有了。
3: 是吧？
2: 啊。早晨一粒，晚上一粒，我自己调整的。我很爱这个，觉得我的抵抗力很好。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介绍了5-6个我们老同事啊，我就吃了以后，因为他们不舒服，我就送这个东西给他们。
0: 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是退了小组合来买个大组合，大组合真不多了，大组合今天600粒啊，600粒，然后超级新鲜的皮子，大家放心。最左边2021年采访贺叔叔，他不爱讲话，沉默寡言，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开始做开合跳啊，就是肌肉嘛，他要训练自己的肌肉，他愿意去健身。2025年的时候不光是健身，还帮家里的太太打扫卫生，麻打扫，对吧？就是一样不落下。然后还跟我们的去采访的这个小伙伴扳手镜，然后他现在感觉就是越来越年轻。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当你的细胞充盈着满满的能量的时候，你就会跟贺叔叔一样， 你也会很愿意去做这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然后很愿意跟朋友交流，出去玩。我们今天一定就是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我平常不会说一定建议大家订大组合，因为今天大组合力度太大了。大组合今天是足足拿回去600粒，11瓶。你无论是送人，你自己吃，今天都是力度加在大组合上面。然后很多人在问大组合有没有7倍积分啊？你们真的问对了，今天有将近两百零八吧，我记得没错的话，208左右的7倍积分，这个是不用参加凑啊，209。不用参加凑单的，直接买就把这个积分打到你账上，然后我们接下来去卖带鱼，对吧？你看你积分到了账上，你直接就能买下一场的产品了。你想想看力度多大，对不对？东方购物多少好吃的东西，带鱼性价比也很高，你就直接买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真的，大家就是你账上的积分到账之后，你在东方购物可以买好多好吃的东西。因为我建议大家拿这个618返场的，然后又有7倍积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的小组合退掉，直接拿大组合02151119900。

Q 出新活力，十足年轻态。心脏这么重要，选对产品是关键。来自德国进口的辅酶 Q10 软胶囊，高含量高活力，并且获得中国蓝帽子保健食品认证，增强免疫力。辅酶 Q10 不仅能给心脏提供动力，每天一粒，见证辅酶的神奇力量。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我放心购，东方购楼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我们都说夏天到了，大鱼大肉呢可能有点太吃不下了，但这个时候鱼呀、虾呀这种东西啊，咱们可以多吃一点。为什么？因为既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而且白肉啊，尤其是海鱼海虾，往往可以给大家补充很多的像 Omega 3呀、不饱和脂肪啊等等等等的啊，那一定是家里要备上一点鱼呀、虾呀的。对于上海人来说，有一个鱼是我们餐桌上非常常见，就是带鱼，而且带鱼一定得看舟山。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正宗的舟山带鱼，性价比很高，而且味道极其的好吃，并且选择都是高品质的中段给到大家的哦，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丰瑞石舟山带鱼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1: 哎，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丰瑞石在东方购物呢一直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海鲜产品，现在卖带鱼正当其时。为什么？因为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然后夏天呢又像瑶瑶说的没什么胃口，咱们做点带鱼特别特别的好，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正宗的舟山带鱼双标都齐全，你不用担心买到假货，而且价格特别划算，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先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吧。今天给到大家两个组合，就是满足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群啊。你说哎呀，这个我想浅尝一下，不知道品质怎么样的，你可以选择我们的小组合，1、2、3、4、5，5袋160块钱，平均合算下来呢，大概一袋是要30多一点点的啊。其实说实话，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带鱼中段，我们是400克，不是很多的250克、300克的一个克重，400克一袋五袋带回去已经挺划算的了。但是，大组合一定是更多人的选择，
1: 没错，
0: 因为太给力了，而且舟山的带鱼品质，包括丰瑞石的，大家都有保证的，
1: 是
0: 大家都吃过的，所以毫不犹豫的入手大组合。大组合便宜了不是一点点啊，298块钱有10袋，组合直接给您翻倍，
1: 对，
0: 10袋核算下来好算来，对不对？298除以10，每一袋就29.8，
1: 29.8，20来块钱
0: 买到的400克的正宗舟山带鱼，我们来看看品质吧。
1: 真的好漂亮，都是这样独立包装，一包一包的哈。我们这边会有透明窗口，你完全可以看到它有正宗舟山带鱼的品质，就是三小鱼后，头尾给大家去掉了，但是你可以看到的身体就是不像那种东南亚进口带鱼那种又宽的又粗的，小小的窄窄的，非常紧实，但是肉特别的厚，一会儿给大家解冻来看一下。另外呢，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正宗的舟山带鱼，除了眼睛看之外，我们还要看两个标识。今天给大家带来，首先 GI 地理标，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阳澄湖大闸蟹还有这个武昌大米都会有这个 GI 标，关键就是它还要有舟山带鱼的地标，这是舟山发的，这是国家发的，所以这两个标缺一不可。它的配料表没有别的东西，什么包冰率什么的都无从谈起，因为它就是带鱼，然后身上可能有一滴两滴的水吧，一点点的水吧，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和冰，产地就是浙江舟山，我们东海的这个海域，然后保质期12个月，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生产商也就是舟山的非常好的生产商，告诉到大家我们已经去了内脏了，你稍微洗一洗，稍微改个刀，你喜欢小一点的你就切小块一点就可以了。再给大家最后来看看蛋白质的含量哈，带鱼多有营养，蛋白质含量高达18.0，你想什么牛羊肉、猪肉，那跟它可是比不了，但是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低，只有0.7克、所以我们夏天不想吃大鱼大肉的，吃点带鱼真是又有营养又好吃，
0: 高蛋白低脂肪说的就是它，而且这只是表面大家看得到的营养，
1: 对，
0: 看不到的营养像钙呀、铁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不饱和脂肪啊，其实带鱼当中都是有到的。
1: 来，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啊，这就解冻之后的整个的状态
1: 非常漂亮，我随便拿起一块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你看都是去头去尾去内脏的，
1: 是的，都去了内脏了。你平时吃的时候就直接洗一洗，切一下。如果你想中间再切一刀，可以的，没问题。或者你想整条煎，也非常漂亮，这样摆盘也很好看。刚才跟大家讲了。那个东海带鱼、舟山带鱼是三小一后，你看它的头尾都去掉了，那也是非常小的，头眼非常小，它的体型也是稍微窄一点，不像那个进口带鱼，对，那么傻大个儿的感觉，但是厚是真的厚实，它没有那条非常厚的脊梁骨，有一些进口带鱼有一条很厚很凸起的脊骨，我们没有，骨头很小很软，但是肉非常非常的厚实。这个带鱼又叫油带鱼，它煎起来会有那个油脂的芳香，非常好吃。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带鱼上面的这层白色的
1: 哎，
0: 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在上海很多家庭是把这个白色去掉的，但你像我青岛人嘛，我们青岛这个带鱼啊，这个白色这一层是一定要保留的，当然每个地方吃法不一样，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白色的腥，但是我告诉大家， 白色的越多，证明我们的带鱼越新鲜。嗯，您吃的时候大可以刮掉它，
1: 是的，
0: 但你也可以保留它。
1: 对，
0: 味道是非常好吃的。嗯，还有就是上海人的餐桌带鱼烧法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可能是会像现在这种油煎，
1: 干煎一下，对，
0: 哎，稍微给它这个加一点点这个。有可能裹粉，有可能不裹粉，
1: 没错，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小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吃炸鸡呀、炸别的东西？咱们吃点炸带鱼，又是炸物，又没有那么的油腻，
0: 然后你看酥脆脆的，
1: 外酥里嫩，里面骨头简直看不见的感觉，然后肉非常非常的肥厚，也是那种蒜瓣一样的哈，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儿，然后中间这一根很细的软骨一抽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你也会特别的放心。好漂亮啊、
0: 关键是带鱼的那个肉是鲜甜鲜甜的，
1: 鲜甜鲜甜的，
0: 大家真的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1: 对，
0: 当然你说，哎呀，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热，
1: 是
0: 我包做一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一个糖醋的开开胃，哎，给小朋友也可以的。肉都是一条一条的，
1: 对，
0: 吃到嘴巴里肉鲜鲜甜甜，这和什么进口带鱼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们本地带鱼它最大特点就是鲜甜，
1: 鲜甜，
0: 哎，吃口好，是的，肉质很细嫩、那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再给大家重申一遍，我们有两个组合。对于人数比较少的家庭来说，我觉得您可以选择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对于舟山带鱼品质有保证、有认知的话，你今天就直接盲目入手大组合，绝对不出错。
1: 不亏。
0: 你看啊，我们今天都是中段，去内脏十袋带回去只要298，平均每一袋核算下来才20来块钱，
1: 划算哦。
0: 去掉自动订购，去掉本身的积分，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啊！不多啰嗦，观众朋友，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降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看到的我们就是舟山的这个渔船，你看舟山的带鱼啊，它都是现捕现捞，极度锁鲜。
1: 对的，
0: 而且其实带鱼它的捕捞啊，也是有时间的一个严格要求的。
1: 没错，
0: 一定要保证这个带鱼是鲜亮鲜亮的。我们说活着带鱼，如果大家看到过的话，像一把利剑一样，
1: 有荧光闪闪，
0: 晶晶亮亮的，特别的好看。然后捕捞上来呢，因为我们的是极度锁鲜的一个工艺，所以今天整个的带鱼眼睛是非常清澈的，
1: 对，
0: 背部的那个白色那个白霜啊，保留也是非常完整的。
1: 没错，
0: 再来说到上海人家庭的餐桌上，你说带鱼的做法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香煎呀、红烧啊、
1: 加烧啊、
0: 糟卤啊、糖醋啊，反正不管怎么做，带鱼大家都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它的刺比较少，因为中间一根主骨，两边一个鞭刺，中间剩下都是大块大块的肉。
1: 对，
0: 还有就是但凡会吃的这些老饕啊，他不会去买进口带鱼吃，他一定是买本地带鱼。那上海本地带鱼是什么？就舟山带鱼。
1: 舟山带鱼，
0: 舟山带鱼它的好处是什么？肉细，然后它的鲜味特别足，
1: 骨头特别小，
0: 对，然后鲜到都已经肉有点会有那种微微的发甜的感觉。
1: 对，
0: 然后舟山的带鱼就是很新鲜的，
1: 是
0: 上海人整个市场大家都非常的认可。那今天我们带来就是标准正宗的舟山带鱼吗？
1: 舟山带鱼不是自己吹出来的，我们看我们的品相大家就知道它是那种小头小眼的带鱼，身体比较窄长，另外非常厚实，也没有那个突出的脊骨那根大骨头。进口带鱼就是那个样子的，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带鱼。除了肉眼看，我们还有二标齐全，一个是国家颁发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保护产品的标识，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发的舟山带鱼的标识，两标齐全。 全保证您吃到的是正儿八经的舟山带鱼。
0: 是的，
1: 这个入口一吃就知道不一样，它又叫油带鱼，所以清蒸以后啊，它不是那种干柴的肉质，油脂渗出来以后哇，清香扑鼻，
0: 是的，
1: 入口即化。
0: 而且说实话，这个带鱼啊，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像蛋白质啊、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E、铁、钙等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对我们人体都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吸收，对吧？那今天回到现场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带鱼啊。
1: 好嘞，
0: 首先就像刚刚这个副州说到的，我们先自证身份，我们是否来自正宗产地？
1: 丰润时的品牌，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特别熟悉了。关键就是要看这两个标识，这个标是 GI 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这个标是舟山带鱼，舟山自己颁发的标，所以地标、国标都有了，双标齐全，没有加其他的配料，没有替你调理过，什么替你腌制，我们不做那种事情，就是海里捞上来之后，马上在船上急冻，所以它身上呢就一点点可能几滴的水，没有什么冰包在里面，基本上全部都是带鱼，配料表就只有带鱼，还有一点点的水，产地正宗的舟山的产地，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这边再给大家来证明一下，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这边会有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舟山带鱼我们是可以来使用的，丰润时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0: 是的，不光是给大家带来正宗的，更是高品质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收到手之后，这就是大货。
1: 对，
0: 你把这一袋解冻之后打开啊，你看看每一条是不是干干净净？
1: 干干净净，
0: 都帮大家把头去掉，把尾去掉，
1: 对，
0: 留的是相对比较中段的一个部分，
1: 内脏也
0: 去了，而且连内脏都给大家去掉了。然后我们来看看真正好的舟山带鱼啊，它不会很大。
1: 是。
0: 真的很大，你得打个问号，看看是舟山的吗？可能是进口的，因为进口的带鱼很大的，但是你会发现大归大，肉厚，但是它的吃口真的远远没有咱们本地带鱼来的好。
1: 肉厚不厚，朋友们，它的骨头简直柔弱无骨，非常小，忽略不计，但是肉特别的厚实，而且你可以感受到这种肉的柔韧性啊，非常细嫩的一个肉，
0: 很新鲜。
1: 对，再来看看侧面是不是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你吃到嘴里没有骨头，基本上全是肉，中间这个小小的软骨拆下来之后就没有骨头了，但是你买进口带鱼，这个地方超级大的一块硬骨头凸出来，就只见骨不见肉，我们的舟山带鱼是只见肉不见骨，所以非常的好吃。
0: 是的，关键是它鲜，因为很多人吃本地带鱼，它舟山带鱼它就是图它那一口
1: 鲜，
0: 对不对？虽然我们的这个块儿不是非常的大，因为本地带鱼它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肉吃口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世界杯嘛，很多老人说看球，对不对？想吃点那个，喝点啤酒，吃点酒糟的糟香的这个带鱼，哇，这个带鱼糟一下以后，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味蕾大开？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胃口？
0: 马上就开胃了，清清爽爽，油油亮亮。
1: 是的，
0: 看着就想大块朵颐一下。现在尤其快到了晚饭的时间了，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烧晚饭、烧什么的话，有老人的、有小孩的家庭，你就给他多烧点鱼，高蛋白、低脂肪，又补营养、补身体、补脑子，对身体真的很好，好处多多。而且你看啊，其实我们这个带鱼啊，来给大家举起来看看。
1: 好，
0: 我们这个好处是什么？观众朋友，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带鱼都是给你切小段。
1: 对，
0: 小段有个什么问题啊？有没有可能小段是拼凑的？
1: 对吧？
0: 那边边角角呀，各种各样的部位啊，其实都可以给你塞过来的，
1: 来
0: 塞进来的。但我们今天都是大长条。烹饪的时候你可以中间一剪二，你也可以直接这么去剪。但大长条的好处是什么？大长条的好处都是整料，这就跟咱们买家具一样。
1: 太对了，
0: 你说拼的和整的，你会选择哪个？
1: 肯定要整的，
0: 肯定是这种整的好。但市场上真正做这种大段的整带鱼的非常非常少。我们今天丰润时给大家做到了啊！来，当然了，
1: 哇，
0: 今天的带鱼啊，还可以做一个加烧口味，
1: 烧年糕，
0: 红烧一下。
1: 对呀、烧年糕，这个太香了，朋友们，你说这一口我配一碗大米饭都够了。所以夏天的时候没有胃口，咱们就吃这种特别开胃的这种烧法。年糕也算主食了，加上带鱼算蛋白质，你烧上这样的一锅，你饭都不用煮了。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带鱼啊，因为味道非常的鲜美，所以其实哪怕即使你不用浓油赤酱，简单的蒸一蒸，
1: 蒸一蒸，
0: 浇点豉油，或者浇点这种剁椒，
1: 剁椒，
0: 蒸的带鱼都好吃。你看这个就是没有改刀的，
1: 太棒了。
0: 我们直接拿大货，
1: 观众朋友，这真的像豆腐一样，像嫩豆腐一样， 你看我直接就把中间这根刺给破掉了，太棒了，就像豆腐就像年糕一样，又细嫩、入口即化。
0: 就是带鱼看大家喜欢什么口感，你喜欢酥酥一点的你就先煎一煎再烹饪。
1: 太厚了。
0: 如果你说我就是喜欢那种像嫩嫩的入口即化的，
1: 对，
0: 你就直接去清蒸，我们清蒸都没问题的啊。这个带鱼
1: 真的好厚实。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带鱼可谓是烧法多多，关键是给到大家的价格。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菜场现在也能买到带鱼，第一是真正的舟山的吗？够新鲜吗？新鲜批次吗？运输过程当中是否有一些这个产品质量的影响等等的，您都不可而知。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真正舟山高品质的丰瑞时的带鱼，小组合160块钱五袋，更推荐大家直接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真的划算很多。
1: 对，
0: 十袋，刚刚那个相当于核算下来30几块钱一包。
1: 嗯，
0: 我们这个20来块钱一包啊。
1: 哇，
0: 十袋带回去只298，自己还有本身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所以减完算完之后，每一袋带鱼20来块钱，但是你买到的是正宗舟山的，
1: 对，
0: 新鲜批次的，冷面包邮大中段给到大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先行来订购起来了。02151199000。
2: 舟山带鱼属于鲈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2倍，全长1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脊上无凸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0: 感谢大家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的踊跃和快速，大概是有80%左右的观众朋友是会订这个大组合的。
1: 对，
0: 一来呢是大家对舟山带鱼的味道是非常的信任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很多人甚至都开车去到舟山吃这个舟山的海鲜，吃舟山带鱼、嗯、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大组合真的是划算了非常的多啊、嗯、如果说直接下单大组合的话你会省了不少钱，
1: 对，
0: 省几十块钱呢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带鱼呢都是中段，
1: 都是中段，
0: 去头去尾去内脏，
1: 是的，你回家洗一下就可以了、嗯、而且像瑶瑶说的，我们给大家的是整料，你愿意把它改刀改小一点也可以，你愿意

0: 整条或者是整根这样油煎也非常好，目的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给你的原料有多好有多新鲜，一定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小眼带鱼、油带鱼，所以不管是清蒸、红烧、加烧、酒糟都非常非常的好吃。我觉得夏天真的很需要这种又快手又新鲜的这种海鲜，因为夏天大家很容易没有胃口，但是夏天因为出汗多嘛，然后最近不是一直下雨，那个气压又很低，你可能会觉得哎呦胸也很闷，也没有什么胃口。那么像这种又好吃又新鲜的海鲜，让你胃口大开的同时下酒啊下饭啊都特别特别的好，它还特别的有营养，因为带鱼是海底几十米左右那样地方生活的深海鱼，大家都知道鱼油是从哪里来汲取的，就是从深海鱼里面来汲取的，所以带鱼身上的欧米伽三这种蛋白质各种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老人孩子吃了补身体非常非常好。
1: 而且其实带鱼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啊，你会发现它的蛋白质含量真的蛮高的，
0: 真的很高，
1: 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又特别的低。
0: 对的，
1: 所以想想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不是就应该夏天吃，夏天大家也吃不下什么大肥肉啊、大鱼啊等等的，但我们今天这种带鱼小海鲜清清爽爽，蛋白质含量又很高，然后做法呢很多的，阿姨妈妈比我们会做多了，什么清蒸啊、红烧啊、香煎呀，或者是这个加烧一下，甚至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就简简单单拿一个糟卤稍微糟卤一下，哎，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夏天的。
0: 是，
1: 所以既能很好的开胃，又能快速的烹饪。哎，带鱼这个东西真的烧起来蛮快的，
0: 对的，
1: 就它不像那种大肉需要炖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0: 对，
1: 基本上蒸蒸15分钟，煎一煎的话也就10几20分钟就可以快速出锅了。
0: 你放空气炸锅里面煎也可以，你连油锅都不用开。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你们今天带鱼特别的好哈，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满意，因为它是冷冻的。我在某一些手机上的直播间，我看到了人家说我码头今天现捞现发，特别特别好。我提醒大家，大家可千万不要上当了。舟山那边5月份到9月份，它是禁渔期啊，它当天现捞现发，这个多可怕！你想，这后面是一个什么意思？要不就是他骗你，要不就是他犯法，对不对？还有就是他拉上来的成品，你看那个眼珠特别大，很大眼萌的那种感觉，那个绝对不是舟山带鱼。舟山带鱼是三小一厚，头小眼睛小，然后身体很修长很小，但是呢肉质很厚。我们今天才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1: 看看我们今天的身份证吧。
0: 对的，我们今天是有身份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双标齐全，这就是我们舟山带鱼的身份证，精品舟山带鱼中段，像瑶瑶说的给大家的整料，所以它真的是很精品，而且是去内脏的。这个是舟山的地标，这个是国家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舟山带鱼的标识，双标一起来保驾护航，所以不用担心你买到假货，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真的舟山带鱼？一定是，你看我们是被授权使用舟山带鱼的标识的，所以今天您放心，20几块钱一包，正宗的舟山油带鱼、小眼带鱼。
1: 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舟山的油带鱼啊，整个的带鱼就是所见即所得，您看看每一块是不是就比一个手掌还要来得长？哦
0: 呦，真的是，
1: 我们都真的是大料来的。还是那句话，拿回家去，你想的话就从中间一分二。正常的话，像这种煎出来的，都是咱们切成两段的。
0: 对的。
1: 哎，如果说你说我就整个的这样去蒸它、去煎它，也都没问题的。这个的好处就是，我跟大家讲，一条带鱼，你想想能切几条这样的中段？
0: 就是。
1: 哎，去了头、去了尾，没几块这种中段了。所以我们用的都是大料来的，市场上真正做这样大块带鱼的非常的少，
0: 非常少见。
1: 真的丰瑞食是只有足够的品质、足够的底气，人家才去做这种大块的带鱼。但是就这样，它的价格多少钱？
0: 是
1: 真便宜了、
0: 真便宜了，
1: 好品质、正宗产地、优质带鱼给到大家，160块钱五包，其实这个小组合也划算。对标很多的价格，我们也有优势的。
0: 对，
1: 但是大组合叫做更划算。从刚刚的5包直接翻倍到10包，
0: 10包，
1: 对吧？以刚刚那个价格来说的话，320了，今天298，还有各种的优惠，还可以参与凑单等等等等一系列，每一包合下就20来块钱，所以这个大组合现在明显是定的观众朋友会更多的啊，
0: 好诱人、
1: 当然你说我要小组合，我们也不拦着，没问题，
0: 是
1: 要哪个组合都可以，但是说实话，这样的好产品、好东西，你得频频手速。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备货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大组合先行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舟山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这里盛产东海带鱼，也是带鱼重要的集散中心。那么今年带鱼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舟山的东河市场，这里是当地人和游客采购新鲜带鱼最喜欢去的地方，
3: 价格比去年高了低了。

0: 高了一点，去年65块，今年75块左右，还好。拿回家红烧、清蒸都可以。
1: 大一点来一条，你看这个带鱼多好多大。这价格高了，高了比去年高了十几块，十来十六块左右这样。
2: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说实话，你看就是买带鱼啊，买这种海鲜，包括甚至你去饭店去吃这海鲜，嗯，他都会给你标两个字，什么实价。
3: 对，
2: 哎，因为要根据不同的时令、不同的月份，
3: 然后随时涨价，
2: 随时价格是有浮动的啊，有变化的。嗯，那我们今天呢，你看刚刚去海鲜市场买，都得几十块钱一斤，
3: 是啊，
2: 大几十块钱一斤。
3: 是啊。
2: 咱们今天呢，首先你得算我们的损耗，为什么？我们要去头，
3: 对的，
2: 我们要去尾，
3: 是
2: 要去内脏，
3: 去内脏。
2: 你这些损耗你减掉，咱们这个带鱼我估计啊，也就是10-20块钱左右一斤，
3: 没错没错，
2: 对吧？今天20来块钱一包，哎，每一包是有400克，
3: 哎，
2: 大家自己算呀，嗯，你头和尾要占分量吧，
3: 对的，
2: 你的内脏要占分量吧，
3: 是，
2: 对吧？我们今天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就像傅舟说的，嗯，虽然配料表上字写了一个字水，嗯，但是你打开之后你几乎看不到什么，
3: 几乎看不到水
2: 啊，几乎看不到什么水。嗯，这个水呢，只是为了让它锁鲜，它不避免的，它在运输过程当中有一些水分进去，
3: 哎，太对了，
2: 所以才写了水这个字。嗯，但是您收到的扎扎实实的都是厚厚的带鱼肉，
3: 是的，
2: 而且帮大家选择是中段，
3: 没错，
2: 中段，中段啊，
3: 哎呀，太好了，都是精华部位，所以我们今天的品牌叫做丰瑞时的精品舟山带鱼。我觉得瑶瑶的那个比喻特别好，整木的家具给你是多贵，那些零敲碎打的拼起来的木头给你的家具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道理。给你这种很长一条的，让你看看我们整条鱼是什么样的品质，嗯，而不是那种可能我把中间特别肥厚的我拿去卖别的了，我拿去自己怎么用掉了，嗯，我就搞点窄的小的给你，我们是让你看看整个的这个品质都是这么的均匀，都是这么的好，我们给到大家真的是非常赤诚的这样的诚意哈。
2: 是的，然后烧法就不用多说了吧，嗯，煎个带鱼啦，嗯，糟卤啦，红烧啊，加烧啊，
3: 好好吃，
2: 甚至清蒸一下，爱吃辣的咱加点辣，不爱吃辣的咱加点醋，加点甜，对吧？糖醋一下，嗯，小朋友、老人，牙口不好的咱都能吃。关键带鱼肉补身体，
3: 补身体，
2: 啊，真补身体，它营养含营养含量、营养价值非常高，
3: 蛋白质含量超级高。我们的这个营养含量表上面直接就写了，蛋白质是直接达到了18克。我们平时看那个牛奶广告，是不是3.6？我觉得很高，3.8很高。当然这不是同一种东西啊，但是这个18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很少，0.7克。所以夏天女性朋友要保持身材的，你也希望自己更轻盈一点的，吃牛羊肉或者大肥肉，那真不如吃鱼肉哈，
2: 是
3: 非常的高蛋白低脂肪。
2: 包括有很多观众朋友，这个去那个很多地方，人家也跟你说，哎，你要少油，嗯，哎，你要吃的清淡一点，对吧？你要胆固醇啊，各方面你都得注意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吃点鱼，吃点虾，相对来说它会健康很多。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品质。嗯，你把它解冻了之后，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你看看，哇，是不是比一个手掌还要长？
3: 对，
2: 咱今天用到的都是大块的带鱼，大料整料。
3: 是，
2: 然后你包括收到，其实它都有个可视窗。你每一条你看到了吧，我们不是做那种小段，哎，我们是直接给你切了一个大长条的这种大段给到大家的。嗯，这个什么好啊，就是一条整带鱼它是切不出来几个这种段的。
3: 对的，
2: 它不是说给你挑了大的拿掉只有小的。 我们今天是去头去尾，这就是大货。
3: 对，
2: 留到的都是这样的品质，把内脏都帮大家去除了。
3: 是，
2: 所以它的品质出品是非常稳定的，
3: 非常好，
2: 很新鲜。新鲜在什么程度，你看表面的这层白霜，
3: 对，
2: 都是保留的，这就证明我们带鱼很新鲜了，
3: 非常非常的新鲜。
2: 包括其实可以再给大家拿起来看看。
3: 好好好，
2: 我们今天这个舟山本地带鱼，它就是小小的、修悠的，
3: 是的，就是非常非常修长的，这就是它的三小之一。还有就是鱼厚，就是它的肉质非常厚。嗯，我不知道大家见过其他产区的带鱼没有？有些一条很大的骨头凸出来，很硬，只见骨不见肉。我们今天是见肉不见骨，你看骨头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而且骨头比较软，你把这个带鱼中间一撕啊，骨头直接全部可以拆掉，那个肉就完全是可以进嘴的。
2: 是的，
3: 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会放心很多。
2: 哎，而且这个带鱼其实你不管是怎么烹饪，它都无法阻止肉质本身里边那个鲜味儿、
3: 甜
2: 那个甜味儿。嗯，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啊，全部都是现捕现捞，直接第一时间帮它冷链的，
3: 对
2: 啊，冷链锁鲜的。所以送到你手上呢，也是冻得邦邦的
3: 啊！
2: 你直接放到冰箱里，你看，其实我们也不占冰箱空间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品。 品质吧。
3: 哇，真的太棒了！这是烧了一个毛豆啊，这连着这个汁儿，连着这个肉，你会觉得太诱人了，就好像那个豆腐一样，就嫩到这样子的地步，然后肉特别的厚实，基本找不到骨头的感觉。然后熟了以后哈，你直接把它骨头中间一翻，把骨头一拆，吃到嘴里就全部都是肉。观众朋友，你看它这个骨头跟肉的比例，骨头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是不是都是厚厚实实的带鱼肉？真的太棒了！老人孩子应该多吃，您自己也应该多吃，就是多摄取点蛋白质，然后晚上看球的时候用它来下酒，用它来过宵夜，特别特别的棒啊！
2: 那你别说他们家这个骨头啊，是真的很软，
3: 哎，
2: 鱼是真的很鲜，
3: 是。
2: 你看我刚刚在吃的时候，这个鞭刺啊，你都根本不需要吐出来，
3: 对的，
2: 这个鞭刺软软的、小小的，包括这个主骨啊，其实也是比较小的，但它的肉头，观众朋友，你看肉头很厚，吃到嘴巴里。是鲜的，是甜的，是自带的那个海鲜的鲜甜味儿，清甜味道。
3: 对，
2: 我相信上海的家庭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3: 哎，
2: 家里一些爷叔啊，嘴巴比较挑剔的小朋友哈、啊，包括这些年轻人啊，外卖少点一点，咱吃点健康的这个食材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整整的十袋带回去，价格方面呢，我们只要298块钱，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都是大货统一品质。含有 GI 认证，
3: 对的，
2: 含有本地舟山的一个认证的，
3: 对，
2: 所以正宗的舟山带鱼带回去，今天核算下来一包才20来块钱，关键是去头去尾留中段啊，去头去尾留中段。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组合正在全面热销，02151-9900。
0: 舟山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这里盛产东海带鱼，也是带鱼重要的集散中心。那么今年带鱼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舟山的东河市场，这里是当地人和游客采购新鲜带鱼最喜欢去的地方。
1: 价格比去年高了低了？
4: 高了一点，去年65块，今年75块左右，还好。拿回家红烧、清蒸都可以。
5: 大一点来一条，你看这个带鱼多好多大，
6: 这价格高了比去年高了十几块，十来块左右，这样

0: 来，观众朋友，已经1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说实话，我们在节目间隙啊，我们两个都在一直偷吃，
1: 真的好吃。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带鱼真的很好吃。嗯，我个人觉得啊，首先这个带鱼它优秀在什么地方？它没有市场上很多带鱼的那种腥味儿。
1: 对，
0: 因为它毕竟是海鲜嘛。
1: 是。
0: 那很多观众朋友去嘴挑一点，你像我们家小孩就是。经常吃到一个鱼说妈妈不要吃腥，为什么会腥？因为不够新鲜，和它生长的海域啊等等各方面都有关系。
1: 对，
0: 那舟山的带鱼它不是腥，它是什么口感？它是鲜。
1: 哎，
0: 这个鲜和腥啊一字之差，口感相差千万里。
1: 嗯，
0: 然后包括它鲜到什么程度啊，鲜到那个鱼肉都发甜。
1: 对，
0: 大家拿回家就可以去清蒸试试。
1: 嗯，
0: 你哪怕不用加什么浓油赤酱啊，不用加什么糖去调味它，自带的那个肉质里边就有丝丝那种回甘的香甜味。
1: 哎，瑶瑶说的特别在理。因为青岛应该也是有这个带鱼出产的。
0: 对，而且我们只认本地带鱼，
1: 只认本地带鱼。我们江浙沪这边就是舟山带鱼。
0: 对，
1: 它这种小小的个头吧，真的它就不像那种可能有些远洋，我们说的远洋带鱼，东南亚过来的带鱼那种傻大个，那种真的长得又大又粗，因为他们在比较热带嘛，他们那个肉长得是很快的，但是肌肉很松散，不跟我们舟山呐、或者是像青岛这种渤海湾的冷的水啊，它长得很慢，但是肉质很嫩，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热水里面长出来的带鱼就是很腥，我们这种冷水的海里远海里长出来的，就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反正小眼带鱼的名声就是所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好。
0: 是的，所以而且其实我一直在说，就青岛的带鱼相对来说比舟山还要再大一点，
1: 还大一点。
0: 舟山的是越小越鲜、
1: 哎、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
1: 是的，
0: 所以经常开玩笑说舟山是小海鲜，小海鲜。就是个头虽然小悠悠的，但吃到嘴巴里那个味道绝对是与众不同的。
1: 对对对，
0: 上海的家庭真的很认舟山带鱼，那既然认可它，请买丰瑞食。我们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来的，十袋的价格只要298，每一袋记清楚啊，观众朋友，不是您看到的很多的250克，
1: 对，
0: 300克，看似一袋核算下来是便宜的，但是克重轻呀，克重少呀，
1: 哎，
0: 我们每一袋400克，
1: 400克，
0: 然后400克。你不要按照整斤算，哎呦，400克，那一斤算下来也要30块钱了，30块钱了。我们是去头去尾的，你要算损耗的，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每一袋啊，打开解冻了之后就这个样子，去头去尾去内脏。所以当把这些损耗都减掉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这是不是比咱们菜场上买的整条整条带鱼来的还要划算？
1: 划算。
0: 关键是你回家不用去改刀，不用去处理，那个老麻烦了，对不对？咱们今天拿回家去解冻之后，直接洗一洗就可以下锅去烹饪了。
1: 哎，怎么做都好吃。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大块的，看到了吗？
1: 对。
0: 不是我们常见，其实东方购以前也卖过这种小段小段的，不是说小段都不好，但有可能是不是什么样的边角料都能塞得进来吧，
1: 就是
0: 它的门槛就比较低吧。大料大块的它的门槛相对来说就比较高，
1: 高一点
0: 就更加的费料，更加的吃价格，对于整个的企业的规模都有要求。
1: 要求。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真正的大块的带鱼，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带鱼说实话你真的拿回家就能清蒸，
1: 好漂亮哦、朋友们，这不是孩子中考高考完了，咱们是不是要办一个就是请亲戚朋友们一起来庆功啊、庆功宴，这个太漂亮了吧，这就是一道大菜，然后拿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真的像嫩豆腐一样，一下就可以把那个肉给抽出来，非常非常厚实啊，这个肉，而且这个肉一点不柴，这个肉就是特别特别细嫩、你拿在手里面我稍微折一下这个骨头就已经断了，我稍微撕一下这个骨头整块都拆出来、这个肉真有点那个蒜瓣肉的感觉，就是非常厚实又油润有汁水，不是那种干干柴柴的肉、
0: 是的，观众朋友，节目还有最后的几分钟了啊，大家就是拼手速，我们说有了好的食材自己在家里才能烹饪出好的菜肴，所以先把食材买回家，大热天的你也不用天天去菜市场了，不知道在家吃什么的时候拿出一袋带鱼，今天5袋400克的一袋，5袋带回去只要160块钱，我们更推荐你买这个大组合，
1: 大组合
0: 因为
1: 更划算
0: 更便宜，而且舟山带鱼但凡您知道品质的话你就冲大组合不会出错的，好吃的啊，10袋带回去298，去头去尾去内脏我们是中段给到大家298，除以一下的话其实每一袋才20来块钱，
1: 对，
0: 20来块钱，如果你在市场上真的只买带鱼中段的话，你想想20来块钱哪里可以买得到，
1: 就是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冷链包邮送到家，捞出来的时候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新鲜程度的问题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东方购也可以售后的，
1: 对
0: 啊，全部都是全程售后无忧，大家现在就是拼手速把握住机会，现在打电话02151999000。

0: 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了啊，今天再来说一下，首先正不正宗啊？
1: 太正宗了，我们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而且不仅是有 GI 地理标识，我们还有舟山的地标，所以双标齐全，为您保驾护航，您放心，一定是正宗的东海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再来就是啊，咱们今天绝对是新鲜的，本来捕捞上来就是极度锁鲜，
1: 是，
0: 然后全程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足斤足两，每包400克，然后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吧？
1: 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觉得划算的话，买2组、3组冻在冰箱里都没问题。带鱼消耗起来特别快，特别是现在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给孩子做点好的大鱼，那个什么大鱼大肉啊，红烧肉，咱们可以少吃点，夏天哈，吃点海鲜，吃点带鱼，多补充里面的Omega-3，多多补充蛋白质，带鱼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营养需求。
0: 而且我说实话，带鱼也有点清凉厨房的味道，
1: 哎、
0: 为什么？因为你炖个鸡。炖个鸭，你动辄不得2-3个小时啊！咱们这个带鱼，说实话，你烧一烧十几分钟，
1: 很快，
0: 最多20分钟是也就可以了，对不
1: 对？
0: 它相对来说熟的比较快，然后呢又是海鱼，营养成分也是满满的，
1: 对，
0: 再加上今天在东方购物的性价比也高啊！再度重申，29810袋。每一袋都是中段，中段，中段，这很重要。重要的事情我一定要说三遍啊！
1: 中段啊，
0: 中段，去头、去尾、去内脏。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真的把这些损耗都减掉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带鱼也就算10-20块钱一斤吧。
1: 真的就是这个价格啊！在外面这个价格，你肯定买不到正宗的舟山带鱼，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就实现了。
0: 是的，拿回家去操作起来也方便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最后的2分多钟，电话线再一次的被打爆了，我们抓紧要抢大组合的10袋装298这个组合的，赶紧先来抢02151999000。

0: 朋友，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今天这场直播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啊！咱们还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大热天儿，30多度，咱跑到楼底下菜场累不累？
1: 对，
0: 对吧？然后如果说你说，哎，我就愿意跑，我就愿意折腾，你自己买一买多少钱？
1: 就是
0: 不便宜的，
1: 还得承担损耗，头尾内脏去掉那些重量都是你花钱买的。
0: 而且说实话，菜场都是正宗舟山的吗？我不相信，
1: 哎、不知道还、哎、啊，
0: 鱼龙混杂的，什么品质的大家都有。东方购物在做一件事情，就帮大家先把坏的筛选掉，
1: 是
0: 把好的留下来，
1: 不踩雷，
0: 然后再给大家高品质的。我们药地里标识有。
1: 有
0: 要品质油，要保证油，都是中段。
1: 对的、啊，都是中段，而且我们给大家的是整根的那种感觉哈，不是那种零敲碎打的小零碎儿，所以你完全可以看到我们整条带鱼的那种品质。这么长的一根给到你，你做菜的话，如果直接干煎、直接清蒸，你就不用改刀了。如果你想我油炸一下，我要小一点块儿的话，我再改几刀也很方便。
0: 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能够抢得到现货才是王道。拼手速啊，观众朋友，今天298块钱10袋带回去。然后全部都是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相信我，在冰箱里都放不了多久，因为家人们会嚷嚷说：“哎，那个带鱼什么时候再烧一烧？”
1: 暑假到了，一日三餐都得给孩子做，所以得多囤一点。
0: 也得给孩子做啊，营养丰富啊，补充各种各样的这个蛋白质啊、微量元素等等的。来，拨打电话吧，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炎炎的夏日，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夏天我一直在出汗，出汗也就算了，我还没胃口。”哎，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特别容易免疫力低下。那么，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大家也要特别呵护自己的免疫力。可能啊，就是大家可能去你去回忆一下，就一年四季当中，春夏秋冬，夏天其实是咱们免疫力一个比较低下的时候，因为就是刚才跟高黎跟大家分享的，天气很热，然后呢又吃不下东西，然后可能你出去动一动，满头大汗的，所以这个时候要特别要注意呵护自己的免疫力啊！马上就是暑假了，大家可能还要出去玩，对不对？规划到江浙沪啊，或者说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出去玩，免疫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东方购物今天为您带来是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当中卖的最好的一款包子粉啊，然后呢，这款产品也是我们的拳头商品，就是来自于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它是有机的。而且它是四方有机，很多人看到这儿，听到这儿，他就会觉得很奇怪，不是四国有机吗？为什么是四方有机呢？因为今天咱们这个包子粉，中国的3650项有机，美国的10000多项，日本的50000多项，还有欧盟的14.5万项，这加到一起一共是200000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也就是说从2006年的时候一直到2026年的今年，这20年当中全部一项不落的拿到了有机认证。所以在整个行业内头一份，对不对？它就是翘楚。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在我的手上今天就是这个小黄盒，很多人超级喜欢，对不对？就是小黄盒来了，我的心里就笃定了。我们今天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刚才讲的四方有机在这个地方啊，那么保健食品它一定要有这个功能啊，对不对？它的这个保健的这个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啊，就是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工作压力大的，咱们熬夜的，咱们可能就是说这个到了这个退休的时候了，免疫力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咱们要服老，更要不服老，咱们就要把这个免疫力给它努力的提升上来。好，给大家说一下，这一盒当中一共有15包，怎么吃？每天吃2包啊，早一包，晚一包啊。比如说你早上已经吃了一包，那这会儿是下午的5点48分，对吧？那你可能到了，就是你可能这会儿没吃晚饭，就说也吃不下了，那没关系，你比如说晚上睡觉之前你再来上一包啊，就这种是特别特别好。那么这当中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呢？因为包子粉当中主要的核心营养成分就两个，一个是多糖，一个是三铁。一个是灵芝当中的粗多糖，一个是灵芝当中的总三萜，这两个营养成分呢，它两个属性不一样，一个呢是水溶性的，一个是脂溶性的。所以如果说是这个包子粉当中它只有多糖而没有三萜，那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如果去溶解了的话，你就可能看不到那个脂溶性的营养成分飘在水面上。所以待会儿高黎要给大家做实验，你就知道今天这个东西有多好。来看到每100克当中含有的总三萜是4000毫克，粗多糖是1350，过时啦。这个是老版本了，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新版本。来看到总三萜是12500毫克，哎，翻了这个几倍啊，3倍都不止。还有多糖1350，这个没变。贝塔葡聚糖，哎，这个很特别，我们都知道贝塔葡聚糖是我们人体当中特别重要的，可以对我们人体来讲，这个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营养成分，我们有1000毫克。另外还有麦角甾醇，哎，这个是包子油当中可以看得到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今天我们有20毫克，所以这个是您吃到的版本啊，您吃到的版本。然后这些东西它是怎么样起作用的呢？因为主要是多糖和三铁嘛，所以我们就主要来说这两个营养成分。多糖主要是防守，三铁是进攻。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我们平常出去玩的时候，你要是免疫力很强，你听到前面有人咳嗽或者打喷嚏，你心里不担心。可是如果你的身体防线是很弱的，前面有一个人打喷嚏或者咳嗽，你的心里就会一下子揪紧，是不是？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个唾沫，这个飞沫会不会飞到你的这个鼻孔里面来，然后被你吸进去，然后对吧，带来一些连锁的这个免疫力方面低下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多糖是帮助你防守的，就好比是一个这个长城帮你守住你的防线，让外界的东西不好的菌啊毒啊不要进来啊，它是起到一个防守的作用，而且是以守为攻，激活巨噬细胞，包括自然杀伤细胞等等免疫的强细胞。另外一个就是三铁，三铁是什么呢？三铁是进攻的，就是如果外界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我不能光防守啊，我也要主动进攻啊。
三铁是可以主动进攻的，它激活淋巴细胞、巨噬细胞、T 细胞等等免疫细胞，增强免疫活性，然后就跟这些坏的东西来一个拥抱，把你消灭在摇篮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增强免疫力这句话不是空话，而是我们要每天落在实处的。你吃饭也好，你睡觉也好，包括你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来增强免疫力也好，今天都是相当不错的。那说到今天这个品牌，我们说这个包子粉行业当中会有很多的标准，今天我手上拿到的这一份是白皮书，就是包子粉它的采收以及加工的技术规范是由谁来制定的呢？这个国标谁参与来制定的呢？来看到啊，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先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好，这两个就是咱们的。然后就是起草人李烨是董事长，吴长辉就是今天的，就是他们的总工程师吴工。所以你看看他这个国标的标准都是先知楼，咱们先知楼参与制定的，你就知道先知楼在行业内它的地位有多高。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当中是15，这一盒当中15包，你每天吃2包。现场我给大家拆一包，大家感受一下啊。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讲到说，如果这个包子粉当中它只有多糖没有三铁，其实相当于它把精华给你撩走了，所以一定是要肉眼看到，大家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精华帮你保留啊，就是它的能，就是对你的免疫力增强的这东西都帮你保留，感受到了没有？来，上面浮的这一层，浮在水上面的这一层，因为油跟水不相容嘛，这层东西我们的三铁就在这个里面。然后如果你拿一只勺子去感受一下，你就可以看到满满的这个三铁啊和多糖啊营养成分在这个里面。然后现在高丽替大家品尝一下。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包子粉的味道是特别好的，它是有菌菇的香味、蛋巧克力的香味，然后你每天吃上两包，你对身体的这个免疫力的提升的帮助，那是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哎，很好喝哎，啊，那菌菇的香味特别浓郁，嗯，一饮而尽，看到没有？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说每个年龄要做每个年龄阶段的事情，孩子要学习，对吧？我们大人要工作，还有就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成年人，你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去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盒的专柜价格，298，在复旦肿瘤医院对面他们那家老店里是买得到的，那家店应该已经有8-9年了。298是升级版本的，今天看到的这个。然后我们给大家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九盒装，一个是18+4盒装。九盒装只要999，18+4盒装的性价比更高，只要1998，就翻倍之后相当于我多拿了4盒，对吧？就是本来是999嘛，是那个9盒嘛，我翻倍的话是18盒，按道理就是1998嘛，对吧？但是我在1998的基础上又多拿了4盒，相当于多拿的这4盒，你到专柜去买买要1200块钱左右，再有就是凑单成功400元积分到账，就是4.8块一包，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因为这款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力度和方案，都是我们能够拿到的超级大的力度和方案。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1900。
1: 千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千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0: 为了从源头上把控灵芝的品质，千之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岷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1000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
2: 用了千之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3: 名副其实吧。
2: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3: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4: 搿大概是廿几啊？三几吧？要有。
5: 哎，
6: 有
5: 十三。
4: 十三盒。
5: 我的
4: 天哪！哎，那你们家里面除了您二老在吃，还有谁在吃啊？
5: 哎，我儿子媳妇都在吃。
4: 哎呦，伊拉一家门来吃了。
5: 哎，对个。
4: 哦，搿饱了，搿要买介许多。好。
5: 买介许多吃的辰光短短些啊！
7: 啊，还就我们这个呢。有点油脂，你们东方世奇这个有点油脂的，倒不会倒不干净的，还要用水进去晃一晃的，
4: 对吧？
7: 本来是倒不干净的，
4: 对。
7: 所以我吃货，我说一顿货一个价。现在我真认可东方世奇的包子粉。
8: 位于岷江源头的千之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着，年平均气温17.7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以上。这里是有机灵芝生长的天然温床，经过一冬的蛰伏，3到4月白色的菌丝已经布满菌棒，灵芝开始在春暖花开中回归山林。根城按照全球 GAP 良好农业操作规范及中美日欧盟4大有机标准种植管理，人工除草除虫，确保500多项农残检测零残留。可生饮的山泉水灌溉，国家2级以上的有机标准土壤培养。7到8月，当灵芝的金边逐渐褪去，这意味着灵芝包子粉也孕育成熟了。芝农们开始铺上地膜，杜绝湿气和泥沙，再铺上一层白卡纸，套上纸筒，让每一朵灵芝都有独立的空间。自然喷粉后，每朵灵芝菌盖都堆满了厚厚的包子粉。 带着丰收的喜悦。

0: 时候，就闻到的就是一阵一阵的那个这个天然的香味儿。好，我们现在看到屏幕当中啊，这个菇帽的边沿，你看到那个亮光的旁边有一缕一缕的烟雾冒出来，有没有感受到？它这个烟雾是什么？它其实就是灵芝的宝宝啊，就是它的种子啊。它非常细小，它是向空气当中这样弹射出来的。然后这个孢子粉呢，它是需要破壁之后来吃，才能够被我们的身体更好的消化吸收。所以我们呢，这一次刚好又赶到了这个灵芝的这个喷粉，然后呢，我们又到这个现场去闻到了有机的灵芝的种植基地，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我们当时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整个的，就是它是一个山凹凹里面，非常的潮湿闷热，就好像前段时间上海的那个蒸笼天一样。但是就是这种蒸笼天是灵芝最喜欢的这种湿度，因为灵芝就喜欢湿度很高的环境。然后呢，我们当时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带着就是很好奇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它是要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去之后还要爬山，还要涉水，然后才到那个灵芝种植基，因为要远离农田，远离生活区域嘛，所以我们是要走了很长一段路才进去的。我本来还担心我们的顾客朋友可能会走不动，结果没想到一个个体力比我还好。我们走进去之后，你看都没有交通工具，我们都得要徒步走进去之后，然后参观了一圈，然后再去看他们的厂房以及他们的工厂车间。出来以后吃中饭的时候，这些观众朋友吃的比我还多啊，他们有的很多是动了两次三次大刀子的。对，我本来想着说肯定我的体力是在里面这个，没想到一个个体力比我还好，吃的也比我多，然后呢状态也很好。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就是现在因为我们上海已经到了一个银发时代了嘛，对不对？就上海的老龄化的这个比例是差不多40%多，所以其实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的城市。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听到，哎，这个人怎么了，哎，那个人怎么了。大家不要觉得说我要是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束手就擒，不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可以选择让自己的免疫力增强的情况下，再去从容的去应对这些专业的措施，是可以这样的。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能够增强大家免疫力的好东西，就是破壁灵芝孢子粉。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特别好呢？还是跟它在行业内的地位有关系。大家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标白皮书，我们泱泱大国，对吧？我们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这上面有多少企业来种灵芝孢子粉呢？多少企业呀？标准是谁来制定的，对吧？标准是谁来制定的？这个制定标准的人，他一定是行业内的这个手拿把掐的大拿呀。来看到本文件的起草单位是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仙之科技啊，一样的啊，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然后起草人李烨就是仙之楼的董事长，还有吴长辉，我之前也采访过吴工，就是他是总工程师。所以你要知道，2006年的时候，中国的3650项有机认证，美国的10000多项，日本的50000多项，欧盟所有成员国加到一起的14.5万项有机认证，他是一项不落的这20万项有机认证就拿到了。因为那个时候他要出口到日本，出口到美国，出口到欧盟的所有成员国，所以它要作为有机食品出口，它就要达到这些国家的有机食品的标准。所以你知道它的起点是非常非常高的，就真的就是初生即巅峰嘛，对不对？这就仙之楼。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说到孢子粉当中的两个营养成分，一个是多糖，一个是三铁。那多糖它是溶于水的，三铁是不溶于水的。很多企业它为了怎么说呢，就是为了把营养放到孢子油当中，因为孢子油更贵嘛，对不对？它其实是把孢子粉当中的那个三铁成分把它撩走了。那么你去吃孢子粉的时候，它表面上那一层浮在水面上的，因为那层是油性的物质，你就看得很少。但是今天的这个我们现场来见证一下啊，来感受一下啊，我们静置一会儿。水跟油是不相容的，如果这个里面的三铁含量低的话，它就不会出现这一层东西。这层东西大家看清楚了，这个其实就是检验一个孢子粉当中的三铁含量高不高的一个最最简单粗暴的方法。你自己家里的你也可以来尝试一下。那么我们今天除了这样去看之外，还拿这个勺子来感受一下。喏，看到没有，就是这个营养成分，这里面都是三铁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营养，能够滋养我们的各个免疫器官，包括各个免疫细胞。再来一杯， 反正我们一天可以吃两，可以吃两包的嘛，对不对？我无非是把它放到一起来吃了，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它的味道是天然的菌菇的香味，而且很好喝，你知道吗？它的那，哎呀，我真的，天哪！我不知道大家喝过这个没有，真的味道特别好。喝到最后的时候要晃一晃，因为它会有一点沉淀，你不要浪费了。嗯，好，我今天的免疫力的功课做足了。夏天啊，我们出汗出得多，我们要出去旅游，然后我们要跟朋友聚会，然后我们还吃的，有的时候可能胃口还没有那么好，因为有的时候天气热嘛，会让我们的消化液分泌减少，所以我们夏天反而胃口会容易不好。你的免疫力是低下的状态，跟冬天比免疫力肯定是低下的状态，所以在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升自己的免疫力。2025年的时候重大问题的发生的数据，新发和这个我们说那个离去的全球都是排名，我们是排名第一的。每天1.37万人被确诊重大问题，每一分钟有8个人被确诊重大问题，每年3%的上升的趋势，就是新发的这些这个重大情况，515万。乳腺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高发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银发时代，我们更加要关注的就是，除了我们说要关心一些，大家关心收入啊，要关心我们的这个面子工程啊，还要关心你的内在的免疫细胞，对吧？你要关心，这才是真正的你的根本呐，对不对？我们要活得长久，我们要活得长，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多更精彩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就是帮助你来增强你的免疫力的。大组合今天一共有22盒，然后这也是目前我们能够帮大家争取到的最多的盒数，每一盒当中是15包，其实吃起来是很快的，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购成02151119900。灵芝有6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仙芝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
1: 用了仙芝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2: 名副其实吧。
1: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2: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3: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4: 认识认识认识。
3: 我谁呀、啊？
4: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3: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仙芝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仙芝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2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4: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仙芝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灵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3: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4: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3: 对，
4: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3: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4: 啊，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孢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孢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仙之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0: 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带着顾客去溯源的真的就只有先知楼啊，先知楼是它是就是非常有底气的让大家来看它的种植的区域。那么这块区域呢其实就是先知楼的这个其中的一块有机种植基地，它是这样的，它的土壤是两座三修，就是你看啊，这是那个前面是丹丹他带顾客去看的这块灵芝种植基地，就跟之前高黎带观众去看的种植基地不在一个地方啊，因为之前的那块就是我是先去，然后呢我去了以后，后来那块就休耕了，就在处在休养生息的状态呢，这就我带着顾客的去的那一次。所以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整个的先知楼它在有机种植方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严苛，包括除了说这个两座三修之外，它的每一颗灵芝是长在一棵椴木上面，就是一株一木，而且它是套筒取粉。你看它这个每一株灵芝啊，上面都会有一个那个纸的那个桶，看到没有？纸桶把它围着。然后很多人就会说这个纸是什么材质，这个纸以及我们用塑料膜的，比如说后面你可以看到那种塑料膜的那种材质，全部都是食用级别的，就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而且它喷粉前七天的粉是不要的，七天之后开始真正的来取粉，就是让我们来吃，所以它的产品确确实实是在行业内独一份的存在。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在它的整个的我们说增强免疫力方面，很多朋友特别是比如说家族有问题的呀，或者说是家里面之前动了大刀子的，或者最近一段时间挺遭罪的，身边有没有这种就是身体最近一段时间有点遭罪的啊，有点不舒服的，或者说是你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就是想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脸上都要长皱纹，咱们头上都要长白头发，那么这是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我们能不能让他们老得慢一点呢？也是可以的呀。所以说今天这个产品就是在很多的细节方面来帮大家来增强免疫力。商谈排队很高哈，我们是这个有着35年灵芝种植，而且连续多年获得四方有机认证的有机灵芝的包子破壁灵芝包子粉。喜欢的话呢就是自己分享或者说是跟家人一起来吃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1: 先知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减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先知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0: 我就那次我一吃就是三包，不是一包，一吃吃三包以后呢，我吃了摆了搿只方便点的拿起来，每天早上头，阿拉就四个人一人一包。
1: 也配好，
0: 每人一包早上头空腹。哎，平常辰光呢，一般情况下头啦，阿拉就吃早头吃人吃。
2: 我只有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想觉得开心吗？
3: 开心的呀。那么呢，你呢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4: 哎，伊觉得
3: 本来呢，
4: 不要考虑钞票，侬上去。
3: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5: 位于闽江源头的仙芝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着，年平均气温17.7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以上，这里是有机灵芝生长的天然温床。经过一冬的蛰伏，3到4月，白色的菌丝已经布满菌棒，灵芝开始在春暖花开中回归山林。根城按照全球 GAP 良好农业操作规范及中美日欧盟四大有机标准种植管理，人工除草除虫，确保500多项农残检测零残留。可生饮的山泉水灌溉，国家2级以上的有机标准土壤培养。7到8月，当灵芝的金边逐渐褪去，这意味着灵芝孢子粉也孕育成熟了。芝农们开始铺上地膜，杜绝湿气和泥沙，再铺上一层白卡纸，套上纸筒，让每一朵灵芝都有独立的空间。自然喷粉后，每朵灵芝菌盖都堆满了厚厚的孢子粉。带着丰收的喜悦，芝农们全副武装，全程人工采收这些珍贵的灵芝精华。
6: 灵芝有6大品类：赤、青、黄、白、黑、紫。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赤灵芝的119号，也是高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赤芝119。这个品种啊，它特别厉害。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灵芝种植基地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匾，上面专门介绍说它的整个的耐高温的程度以及它的有效的含量会特别特别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来到了仙芝楼，在武夷山脉的这样的一块有机的种植基地，特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赤芝119，它这个喷粉啊，以及它整个的生活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去看一下吧。
7: 用了仙芝楼的产品，那具体到这个基地来看看，到底它的生态环境怎么样，管理怎么样，这是最主要的，
8: 名副其实吧。
7: 所以这个产品应该吃了是应该要放心的，
8: 我还会坚持吃下去的。
6: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其实我们说每个人的免疫力真的就是个人的一道铠甲和防线，所以现在呢，在我们的身边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吃孢子粉。我跟大家说一下三类人群，一个就是重大问题的，就是你如果说是已经有重大问题找上门了，那个东西已经确认了，对不对？那我们就说没话说的，这个咱们就赶紧吃起来。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两条腿走路，对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我们专业机构该去的去，另外一方面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你不能说听之任之。第二类人群就是我们说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他快退休了，其实50-60岁的时候，这个年龄阶段其实是人很疲惫的状态，但是可能有些人还在工作状态或者已经退休了。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身体还是好的，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说阿拉要包身感，我说哦懂了，要包身感，吃这个包子粉是这个需求。另外第三类人群就是工作特别忙的30-40岁的，然后呢一直在打拼的，然后可能就熬夜加班，这个都是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你去看他的脸色真的很差，因为就是身边有很多这种就是事业上的强人，但是你可以看他的这个就是下巴的这一块啊，就是发起来了很多的那个淋巴，你知道吗？大家明白，就是这块如果都发起来淋巴，其实是说明免疫力有点低下，然后或者说是身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皮肤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说一直是这种小病不断，其实这些都是信号，就是你的免疫力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往下走了。虽然你是40多岁，虽然你是50岁，听上去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年龄，但是如果你的脸色不好，你的皮肤状态不好，或者说是你的这个小问题一直缠绕着你，而且久久都驱散不开，其实都是说明你的免疫力处在一个低下的状态。其实免疫力低下，我跟大家讲哈，其实免疫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它是波动的，我们不可能 一直免疫力低下，我们也不会一直免疫力很好，因为我们人的状态是有波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么个意识。除非说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是七八十岁，那个六七十岁的，那免疫力肯定不如年轻的时候这一类人。那么对着四十多岁的人来讲，如果你工作压力很大，其实你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孢子粉来提升一下你的免疫力。毕竟有的时候你靠自身，对吧？你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很难这个把它提上来，因为你工作压力在那个地方。那么孢子粉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三大免疫器官和三大免疫这个细胞都可以帮助你来提升。一个是三大免疫器官，我们说胸腺、骨髓和脾脏啊，这三大免疫器官，我们说一个胸腺就是我们说它是训练免疫细胞的一个地方。然后骨髓，我们都知道造血干细胞是从骨髓当中生成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脾脏。所以这三大免疫器官如果它开始衰退了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免疫力就肯定是往下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三大免疫细胞 NK 细胞、T 细胞和 B 细胞，这些三大免疫细胞它的这个战斗力也好，还有它的数量也好，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往下走，就是数量和质量都会往下走。所以什么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就是首先我的免疫器官的这个能力是增强的，另外一个我的免疫细胞的数量和质量是增强的。那很多人都说，那你这个是空话吗？不是的，我们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就是有这个要有动物实验的。大家去看过，如果你去看一下，你仔细去了解一下每一个那个就是我们说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它是怎么批出来的，你就知道这后面有很多很严苛的实验在那边。比方说啊，我随便跟大家讲一个啊，这个就是说举例子啊，比方说有的蓝帽子叫抗疲劳，大家见过没有？这个抗疲劳就是它测试小鼠的那个负重游泳的时间长度，这是检测出来抗疲劳。然后增强免疫力呢，它是要称小鼠的那个它的免疫器官的重量，如果免疫器官的重量增重了，然后免疫细胞的数量多了，那就说明它是有增强免疫力的。所以它这个都要有实验来证明的，就不是说我啊随随便哦，我给你一个啊，我说你增强免疫力，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个保健食品其实也是属于定义是食品，但是它带有保健功能的食品，带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所以大家对这个东西要去理解一下，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灵芝孢子粉，它是什么呢？它是灵芝，就是灵芝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文献，包括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记载，就是灵芝是九大仙草嘛，对不对？它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正气存内而邪不可干也，这就是灵芝的作用。那么灵芝的种子就是孢子粉，它当中会携带灵芝的这些营养成分啊，这个是已经木化了的那个灵芝了啊，然后呢，就是一般来讲这种活的灵芝，它那个把那个孢子粉喷射到这个空气当中，我们把它收集下来，这个里面会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其中两大很重要的能够增强我们免疫力的这个营养物质，一个就是多糖，一个是三铁。今天是升级版本的，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不是老版本，我们是升级版本的，这个是老版本，这个是原来吃的版本，4000毫克的粗多糖1350，这个是新版本，总三贴翻了之前，灵芝总三贴翻了之前老版本3倍。另外还有贝塔葡聚糖和麦角甾醇这两个营养成分。为什么它现在的营养成分会增加这么多？因为这个仙芝楼它是做灵芝研究的，所以他们家的灵芝真的很牛，我是去过他们家去采访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们家的灵芝啊，像后面是我啊，像不像个小桌子啊，厉害吧。然后我们一起去的就刚才也采访到的那位姐姐，就是你看她的状态，我们那后面就是仙芝楼，我们在那个仙芝楼的门口，然后她的状态特别好，说话的那个状态，皮肤的状态都特别好，我们在那个仙芝楼的门口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就是真的，就是我跟大家来讲，就当你碰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如果选对了一个方法，你就会发现，哎，其实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吓人。原来我的身体其实是有很强大的这个生命力的，关键是我要给足这个生命力它需要的那个养分。你就要记住，就是我们要用活的东西来给予我们活的生命体，这个东西是活的，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是从灵芝当中，灵芝的种子孢子粉啊，然后呢它就是有机的孢子粉。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这当中的营养成分，我现在就不吃了，因为我已经吃了2包了，一天就吃2包就够了。 它这个上面最重要的是要看什么？我来教大家好了，你反正自己在家里吃啊。最重要的是看它倒出来之后，它有没有一层浮在水面上的这一层油盖一样的东西，因为这层东西就是代表着三铁的含量。如果三铁的含量多的话呢，会形成这层油盖；如果三铁含量不高的话呢，就没有这层油盖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油盖的含量还是非常多的。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有礼袋的，所以你要送人什么都可以。在东方购，我们说能够有四方有机认证的产品是不多的。那这四方有机认证，中国的3650项，欧盟的那个14.5万项，以及美国的以及日本的加到一起，一共就是20万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一年不落的全部拿到了。大家回溯一下，2006年他就拿到了。好，我们再往下看。重金属、农残都未检出，大家随随便便敲一个铅，如果铅超标的话，对我们的造血系统、对我们的神经系统，那都是带来很大的损伤。还有砷、汞、铬啊这些东西，这些下面的我就不用说了，多氯联苯这些成分，我们通通做到了未检出。为什么？为什么可以做到未检出？是因为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的土壤和它的水分足够纯净，所以这些东西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要真的要是来想要增强免疫力，想要吃好的包子粉，咱们就选仙之楼。仙之楼是真的非常非常不错。有人在问礼袋，礼袋是有的，我们今天会有礼袋，仙之楼专属的礼袋跟大家配好了。你要送人就是呢，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的礼袋，送健康嘛，对不对？当然这个东西其实我了解下来，大部分的观众都是自己吃，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就要吃这个一定年龄需要的东西。包子粉年轻人不需要啊，年轻人不需要，青少年不需要，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免疫力开始往下走了，然后我们的身体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了，我们有重大问题，如果说是已经找上门来了，我们可以来吃点包子粉来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我来跟大家说一下组合哈，我们今天一盒是15包，你就早一包晚一包。一般来讲，可能有些朋友的习惯是早上随着早餐吃一包，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包，啊，会觉得睡得还不错，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们今天的九盒是999，刚刚我看到有些朋友在订小组盒，小组盒也没问题啊，小组盒是999，性价比也很高。但是大组合是小组合价格翻倍的情况下再多拿4盒，这个我要说清楚，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不了解大组合的优势在哪里，它是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多拿了4盒，多了4盒。那每一盒如果是298的专柜价格的话，相当于你大组合是多了将近1200块钱。那在这儿，298一盒嘛，对吧？将近1200块钱，然后就是相当于1598，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就是4.8块。一天一杯9.9块的咖啡都喝不到吧，对吧？我们今天来上这个2包包子粉，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好东西嘛，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的货源不多了，然后这个也是东方购物能够拿到的优惠的价格，02151199000。
9: 仙之楼包子粉经典黄河款全面升级，总三贴为包子粉有效含量之一，升级后的黄河包子粉总三贴提升3倍，由4000毫克提升到12500毫克，其中灵芝中重要的活性成分麦角甾醇和贝塔葡聚糖均分别检出20毫克和1000毫克，并有参与包子粉国标制定的吴长辉工程师全面监督。蓝帽子增强免疫力，破壁率大于99%，这就是全新仙之楼包子粉的实力与底气。各项营养提升，大品牌品质保证，全面提升体验感，让您事半功倍。
6: 为了从源头上把控灵芝的品质，仙之楼呢特意选择了世界文化与遗产的双遗产地，也是中国灵芝的核心产区武夷山脉岷江源头啊，自建了这样一块1000亩的天然的灵芝的生态环境。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群山环绕，云雾缭绕，而且呢空气和水源都非常的纯净，是一片绝佳的灵芝自然生长的区域。
10: 真的嘛，包括我想退休也都不帮我退休。嗯。那么想想呢，屋里向侪得意了，我自个蛮辛苦。
2: 年纪大了呀。
10: 60岁。
2: 六十六岁
10: 了。唯一的感觉， 对我讲起来，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两包一包泡好了块吃，喝下去之以个，真的相当好。因为我自个觉着，肝脏不好，人个精气神没有了，一个人精气神没了，人况且讲你微早走微早走，确实精神老好。
11: 精神老好，我可能到现在不吃。
10: 快要自己了，还我做到七十岁了。
12: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13: 认识认识认识。
12: 我谁呀、啊？
13: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12: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仙之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仙之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哎，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13: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
12: 哦，
13: 所以我们仙之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芝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12: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13: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12: 对，
13: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12: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13: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仙之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14: 包子油
15: 对
14: 阿姨搿能介有帮助，
15: 侬
14: 心里想
15: 觉
14: 得开心吗？
15: 开心个呀。那么呢，伊拿吃包子油，
14: 我
15: 拿吃包子粉。
14: 伊觉了，
15: 本来呢，
14: 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15: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
14: 包子粉。
15: 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免疫力非常非常低下的时候。它是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呢就是出汗，然后那个高温，对吧？然后让你不停的在消耗。另外一股力量就是说你的消化液的分泌其实比冬天是要减少的，所以你夏天没胃口。所以这两股力量就让大家的身体呢，一方面出的多，一方面进的少，让你整个人的免疫力处在一个怎么样状态啊？低迷的状态。所以其实夏天到专业机构去的，去找白大褂的是特别特别多的。如果本身呢身体还挺好的，还可以扛一扛，如果身体本身底子就不是特别好，或者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还要出差的，对吧？还要去赶火车啊，赶高铁的，那这个身体很可能就会扛不住。所以我们是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就来做这个年龄特有的一些事情。其实免疫力啊，它到了一个年龄阶段，它就真的是往下走，而且溜坡溜得非常快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哎，我们怎么到了一个年龄，一定的年龄会断崖式衰老？大家听过这个词儿没有？叫断崖式衰老，为什么呀？其实这跟也是跟免疫力，就是它守不住了，它那个防线呢，就是决堤了，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啊，四十岁之前其实都很稳定，你看四十岁之前这个线是平的，对吧？四十岁之后开始翘头。到六十岁当中，这个就开始已经人跟人之间已经开始有一些出现一些那个分开了，不一样了，对不对？有一些不同的情况了。六十岁以后，那就是六十岁以后到八十岁之间啊，应该在八十岁之间，这二十年其实是重大问题，那重大问题的发生的是最厉害的这个二十年。所以你看，我们说从数据来讲，也是这二十年当中可能大家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验。那我们如果说是家里面如果已经有这种情况的，或者说是你那个之前身体就有点不舒服的呀，或者说是你的这个那个工作压力特别大的，你就觉得自己好像老是觉得特别累特别乏，其实你就要对自己做点事情。咱们的这个免疫力啊，真的就是别人帮不了你，这个是要自己帮自己的，对吧？自己给自己把免疫力给它提上去的。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最大的特点，它就是点对点的，就是针对性的，针对性非常强的，对吧？它不干别的事儿，它不会说是什么什么帮你增肌啊，或者说是帮让你的眼睛更敏感，它不做这个事，但是它是帮助你增强免疫力的，让你的免疫器官更加的强壮，让你的免疫细胞，对吧？不管是从数量上来讲，还是它的质量上来讲，都是更上一个台阶，这个是它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比如说五十岁了，已经六十岁了，对吧？七十岁了，八十岁了，咱每天来个两包破壁灵芝孢子粉，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而且要坚持，就千万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你去看那些一直坚持这个把自己提升免疫力的这个事情做得很好的人，他确实是看上去身体的状态啊，包括他的那个皮肤的状态啊，还有他的整个人的那个精气神啊，都是不一样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一套到两套，我们今天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只要4块多，一天吃两包嘛，就8块多钱嘛，对不对？那么小组合呢，算下来呢，它比大组合呢要少个四盒，就是相当于少了60包。所以我们会说建议大家，如果是想要把自己的免疫力夯夯实提升一下，就真的是盯大组合。我们全部是经过了中国、美国、日本、欧盟20万项有机认证的，目前在整个的行业内能够做到这么多项有机认证连续20年拿到的，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有仙之楼能够做到。所以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大组合了，我们售完即止，然后呢最快呢明天就能送到您的府上，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董万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正好是六点半左右的时间，大家也是在餐桌上面，周末的晚餐呢一定是全家其乐融融，那这时候来点白酒啊，这个小酌怡情，那这时候呢我们说今天的宜宾五粮液的酒呢，今天是带给大家，大家想象一下，大概五粮液现在的身价是多少钱呢？差不多第八代普五是在千元左右的这个价格当中，那同样跟我们第八代普五可以说是同宗同源同窖池，而且呢我们说是酒香啊，而且它的这个窖池要得更老一些，整整达到600多年的老窖池。而同样的生产线，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宜宾五粮液跟紫禁城联名款的这款酒，单价算下来是235块钱左右，而且今天的价格是非常的给力，而且一共是给大家准备了足足有着12瓶，看好了，12瓶，每一瓶今天都是500毫升，就是一斤装，然后都是52度的浓香型的典范，宜宾五粮液出品的，所以不管是自己饮用还是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馈赠佳品啊！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1: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五粮液股份大家都知道，系出名门，血统特别的纯正，叫中国白酒大王。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600多年的古窖池里面的窖泥酿造而成，50年的基酒的基底，而且我们还有了文化内涵，还有了纪念意义。我相信6月份、7月份对很多考生的家长来说也很有纪念意义。可能出分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您的孩子马上就要迎来金碧辉煌的人生和事业，那我们就把这款金碧辉煌带回去，谢师宴上，给孩子的庆功宴上，家人朋友相聚小酌的宴会上面，它都不可缺少。
0: 对，因为现在其实基本上饭店里面都可以自带酒水、啊、都没问题，然后你说今天的价格在外面订一餐，大家吃个就打全套啊、或者吃一个全家宴啊，这个价格可能都还不止今天的这个价钱，
1: 是
0: 对吧？大家说10个人吃可能3-5千啊，但是我们今天总共的价格是2980，然后是12瓶，今天还特别加赠了积分，应该是有着7倍积分
1: 啊，
0: 149块钱，再自动订购是减掉5块钱，算下来是2826。12瓶，每一瓶价格是235块钱，
1: 是啊，
0: 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给力，而且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五粮液是什么，五粮液就是大家说在整个酱香型、浓香型啊，我们现在还有10来种香型的分法，我前两天买了一个叫芝麻香型，好多好多香型。那我们说浓香型白酒的典范，
1: 对，
0: 和它的翘楚和它的领头羊啊，就像刚才副总所说，所谓的大王
1: 啊，
0: 这个级别来。五粮液，
1: 五粮液、
0: 啊，今天跟宜宾五粮液出品的第八代普五可以说是同宗同源同窖池，
1: 是
0: 啊，这个酒本身的这个酒瓶子，我们刚才说了，紫禁城的这种冠冕的造型，
1: 没错，中华之冠哈、啊哎，这上面在浦东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艺术馆的中华之冠，非常有代表性的造型，
0: 特别漂亮。然后背后是我们说到了当年乾隆皇帝的宫廷御用画师、
1: 对
0: 丁冠鹏的《太簇使和图》，
1: 这个非常非常好看
0: 啊。它其实描绘的是建福宫花园新春佳节景。多说一句啊，其实这个现在因为啊，我们说紫禁城它的很多文创产品我也买过很多，包括它的挂历、年历啊等等，这里面就有丁冠鹏，丁冠鹏可以说是非常出名的宫廷画师，
1: 也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个宫廷画师。
0: 他画的其实是一个新春的朝贺图，
1: 对啊，正月初七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赏灯，非常其乐融融的一个感觉。
0: 这个商品的信息啊，我们都在那个包装盒上面啊，
1: 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哈。首先，金碧辉煌，我们今天的主题；另外，宜宾五粮液大家都非常了解的，普五也是这个造型的一个商标。另外，大家会看到这边会有一个就是号码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是宜宾五粮液第一次，我们是原箱原瓶出厂的，上面印了顺子号，都是这个一模一样的号码顺下来的，所以特别特别有66大顺的一个意义。然后您来看哈，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那很多朋友刚看了我们的价格有点担心，是不是集团酒啊，到底能不能是股份酒，是不是总厂酒啊，看到这个您就放心了，宜宾五粮液股份出的就是总厂，跟普五是同一个厂同一个地址出来的浓香型白酒，这是五粮液的这个当家的香型，然后500毫升52度固态法白酒，跟普五也是同一个发酵方式出来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细节哈，五粮液五粮液5种粮食给你酿造而成，所以它的口感层次香气非常非常的丰富，跟那种酱香型的略微有点不一样，它的香气更加柔和，所以跟它的原料选择也有关系啊。浓香型非常漂亮，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产地 四川省宜宾市，关键就是这个地址啊。如果您家有普五，您可以拿出来看一看，是不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这就是普五的总厂的地址。我们今天金碧辉煌，就是由普五的总厂出来的，一模一样的工厂出来的总厂酒，非常正宗。
0: 包括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五粮液，五种粮食的酿造，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说五种粮食，高粱肯定是要有的，因为高粱本身是我们说到了它的高度白酒的一个基底，
1: 对啊，
0: 基本原料。但是除了高粱之外，我们还有大米、糯米、
1: 小麦，
0: 还有小麦，还有
1: 玉米。
0: 玉米其实它是增香回甘的，就是大家会说香气更加馥郁芬芳。一个来自于高粱，一个来自于小麦。
1: 是。
0: 那回甘它有点甜味儿的收口，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玉米。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们说要喝酒呢，就得喝粮食酒。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是正正宗宗的啊，早上您刚起来就是嘀嘀呱呱，正正宗宗的纯粮食酒。
1: 纯粮。
0: 而且就是我们说赤水河嘛，那本身就是水质也特别的好，
1: 对
0: 吧？好，今天是五种粮食酿造的，刚才也一直在反复强调。
1: 对，
0: 就是你说去买普五，对吧？在普五的身价大几百块钱，甚至近千元。今天我们是200多块钱，
1: 哇！
0: 今天也是整个
1: 股份酒，
0: 对。它本身是同宗同源，而且是同窖池。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窖池的酿造还是不同的。
1: 对的，那其实大家就是在规定上面30年以上，然后一直在用的窖池，我们叫活窖池才能叫老窖。但是五粮液的窖池到现在已经650年了，这650年它在不停的工作产出，而我们今天金碧辉煌酒，它用的窖泥就是这个650年的老窖池里面的窖泥发酵的。
0: 这个酒啊，这一打开这个瓶盖啊，就特别的香，香气直窜。天灵盖啊，这个特别的香气芬芳，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点，就是这个6月份、7月份也是一个举家欢庆的日，金榜题名，
1: 是的，
0: 对吧？人生的灿烂辉煌啊，开瓶酒带到饭店里去喝也没问题，
1: 很棒。
0: 但是你要在饭店里点一瓶，不管是普五也好，还是五粮液级别的酒，系列酒，它的身价都应该不止200出头的价格吧？
1: 肯定啊。
0: 好吧，那大家会说了，那今天这个同宗同源同窖池，它的这个酒倒出来什么感觉？来，我们面前啊。上了一块黑板，让大家看得更加仔细一点啊！来，我们把它倒出来啊。
1: 哦，拉丝成线哈，大家就可以欣赏这个非常漂亮、绵密的酒花。
0: 大家可以看我这个酒线，其实蛮笔直的，非常笔直。
1: 是
0: 啊，这个酒线就是纯粮食酒的这种特有的酒线。然后再来看它的泡沫极其的浓郁，
1: 好丰盈，
0: 极其浓郁。因为纯粮食酒它不是工业酒精了，
1: 是，
0: 而且它是用到了好几十年的基酒。
1: 对，
0: 所以你看。这种丰盈的泡沫，
1: 均匀饱满，
0: 然后你仔细去看它里面的一些像酒花。

0: 好香哦。
1: 它的这种微生物以及它经过了几十年陈酿之后的一些物质，
2: 对，
1: 它几乎就是沉淀在我们的酒杯当中。
2: 是，
1: 那你要镜头一直给下去，你会发现几乎好像就是这一帧画面给截图截下来一样。哎，但其实它是在运动的，
2: 是的，
1: 在流动的，但它很浓郁，
2: 对的，
1: 它很芬芳，所以它叫浓香型白酒的典范。
2: 太香了，
1: 我觉得不管是喝什么酒，首先大家说特别便宜的几块钱、十几块钱一瓶的，对吧？我建议大家是要远离它。
2: 是是是，
1: 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酒酿造出来的，有可能它是工业酒精勾兑而成。但是我们今天也同样是纯粮食酒酿造的，对吧？但是它的身价，大家都知道，其实跟第八代普五的身价其实差了好多。
2: 对，
1: 但是品质始终如一。
2: 没错啊，
1: 你要知道，其实，在外面市场上，这一瓶酒的价格也不便宜。
2: 也不便宜啊！而且我们今天有文化内涵，除了跟普五是同窖池，然后是非常老的50年的基酒，
1: 对，
2: 制作出来的同时，我们还有文化意义。为什么我们这款酒叫金碧辉煌？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一想到金碧辉煌这个词，会想到哪里？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哈特别喜欢的紫禁城里的那种艺术集大成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金碧辉煌呢，后面就是用了一个也现在也是收入在我们中国台湾的这个博物院里面的一个真迹，叫做太簇使和图。这个图呢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个宫廷画家叫丁观鹏，其实也不是他一个人画的，是他和大家很熟悉的西洋画家叫做郎世宁，他们两个合作给大家来画的。所以呢，这个图跟我们古代的只是山水或者只是花鸟还有点不一样。首先是郎世宁他用西洋油画的那种透视和框架打了底，定了框架，再由丁观鹏一点一用，用我们那种小工笔小写意的感觉把它给填满。这个是叫做建福宫，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座宫殿。从这个地方作为主体往外看，看到整个紫禁城，正月初七的时候赏灯游玩，整个京城大家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这种感觉，特别贴合我们紫禁城100周年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金碧辉煌的一个主题哈。
1: 对，所以像这样的画作，其实本身它也是就是旷世之用
2: 奇作，
1: 对吧？
2: 对，
1: 对，它身价也是不菲的。今天把它印在了瓶身上面，我觉得不光是提升了这股良业本身的这种品味，其实也是知道中国人本身喝白酒，
2: 对，
1: 不光是喝，他也得聊聊酒文化，
2: 是的，
1: 聊聊我们国家灿烂文明的5000年华夏历史。
2: 没错，
1: 那这时候其实要喝酒的话，推杯换盏，
2: 哎，
1: 说酒过三巡而酒酣耳热，之后，对吧？哎，我们就开始聊。我觉得其实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光吃菜干吃，可能没有太多的气氛，
2: 少点意思。
1: 那我觉得其实像喝点白酒呢，可以增加我们亲情之间的纽带。
2: 无酒不成席，
1: 哎，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增进我们感情的一个纽带，
2: 润滑剂。
1: 不要多，当然。喝酒绝对不能开车，
2: 对
1: 吧？这个还是提醒大家。但关键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2980不是一瓶哦，是我们足足有着12瓶，
2: 12瓶
1: 分两箱，每6瓶装一箱，
2: 对，
1: 就是原厂原箱，而且每一箱当中会配给大家3个礼袋，那每一个礼袋可以装2瓶，
2: 对，
1: 那你无论是送送朋友、送送亲人，一看哟，今天是五粮液出品的，
2: 是，
1: 对吧？金碧辉煌，
2: 啊，
1: 紫禁城的这种灰熊的这种气势，
2: 漂亮，
1: 巍峨的气势都特别好，好不好？所以今天性价比非常高。2980，今天还要送7倍积分啊！
2: 哦，
1: 就算下来是将近有150块钱，再加上自动订购，本身还送给大家5块钱积分，2800出头的价格，12瓶，每瓶多少钱？
2: 235块钱
1: ，对吧？这个身价也是没谁了
2: 啊！
1: 我们今天抓紧时间，2箱，每一箱6瓶，总共有12瓶原厂原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见古老的东方神韵，也见从未断流的智慧烙印，那些携载着岁月密码的文物，和这方拥有653年历史的古窖池一样，在匠人的手作心传下，绽放愈加厚重绵长的醇香。

0: 这个酒呢，其实在各个方面都给大家做到了一个非常高端的配置啊。
1: 对，
0: 我们刚才看到，其实它是一个连号，因为都知道每个酒出品它都会有一个身份证明啊，有一个标识，一个号码、啊。那这个号码是顺下来的，就代表它是原厂原箱的啊，并不是后天是给大家临时增配或者是调换的，没有原厂原箱的一个编码。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其实五粮液本身在国人心目当中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至高无上的地位。
1: 对的，不管你是喝酒还是不喝酒，我相信大家对中国白酒的见解应该单拎两个出来，不是茅台就是五粮液，而五粮液叫做白酒大王。我认为五粮液的浓香型啊，其实它普世的人群更广，可能有些女性朋友，有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他可能吃不了那种或者是喝不了那种太辣的太刺激的浓香型，因为比较甘甜，比较入喉不是那么的冲哈，比较柔和，所以普适性更广一些，大家更好接受，更喜欢这种味道一些。
0: 对，而且像天热的时候，大家说有一些佐餐佳肴，也特别多，什么鸭翅膀啦、鸭胗啦、白斩鸡啦，这个盐水花生啦，
1: 说的我口水掉下来了，
0: 猪肚啦，
1: 是
0: 鸡爪啦，特别多的一些下酒菜。那你要喝啤酒呢，其实说实话，不是所有人都适应这个冰冰冷冷的这种感觉，而且经常会跑厕所胀肚子，
1: 胀肚子。
0: 那我觉得白酒呢，其实在夏天的时候稍微喝个一两二两不多，对吧，它其实还能起到一个发散的一个作用。
1: 什么意
0: 思，就是因为你想吹空调就多了，
1: 是，
0: 对吧，空调的寒气一侵入身体的话，有的人觉得不太舒服，发发汗，稍微有点微热的感觉，我觉得这也特别好，
1: 特别棒。
0: 特别好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你不管现在中国白酒的细分市场它按照口味和香型来分，怎么分，那我觉得这个浓香和酱香的这两个典范，就刚才傅泽说的怎么分，这就是排名前列的，
1: 对，
0: 对吧，你不管后面他怎么分，就相当于是一个老大哥带着一众小弟，
1: 没错，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浓香的代表的典范，而且五粮液其实在1915年的时候，对吧，我记得是应该是第一届世博会，
1: 对
0: 啊，国际博览会啊，也是拿到了金奖，
1: 很厉害，
0: 对吧，其实跟茅台的这个名字也是不相上下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跟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第八代普五的这个级别可以说是规格一点都不输，
1: 说得太对了，
0: 对吧，为啥，因为你要知道我也是五种粮食，就是我们都知道一条赤水河养育了很多的知名的酒厂，那我们说五粮液它也用到了这个水质更好的赤水河，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高粱，
1: 对，
0: 玉米，对吧，
1: 糯米，
0: 大米，
1: 小麦，
0: 对吧，还有糯米，所以像玉米它的增香回甘啊，高粱本身它就是让大家入喉呢稍微有一点点一线喉的感觉，但它绝对不是不烧喉咙，
1: 哇，
0: 不烧嗓子，
1: 老师太懂酒了啊，
0: 回过头来大家去品这个酒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容易上头，然后好的白酒呢喝啊，你当然是适量为主，
1: 对，
0: 但如果大家说尽兴了，今天稍微多喝一丢丢，但是第二天也不太会觉得嘴巴干，
1: 是，
0: 对吧，容易这种嘴口干啊，这种感觉不太会有，所以它纯粮食酿造的酒就是有这点好处，
1: 真是，
0: 我们跟第八代普五其实就是同宗同源，
1: 同宗同源，
0: 同教室，
1: 同厂，
0: 哎，
1: 同工艺，所以大家今天真的可以放心哈，因为我们在电视上也不能喝酒，但是刚才潘老师逗的那一下，我离他大概一米多远，我已经闻到非常浓的香气，
0: 关键性价比高呀，
1: 特别好的味道，
0: 我跟第八代普五都是同宗同源，
1: 同教室
0: 对吧，
1: 同工艺，
0: 自己喝喝的，就是大几百块钱，899一瓶、999一瓶的这个第八代普五，价格确实有点吃不消，
1: 辣手，
0: 也没必要每天每餐都喝。
1: 对，
0: 但你像这个酒，我觉得就是餐桌上的口粮酒，
1: 哎，
0: 235一瓶核算下来，今天还有着七倍积分150，
1: 哇，
0: 还有自动订购减5块。算下来总共是12瓶，每一瓶200多块钱，
1: 划算。
0: 那你不管是自己喝，而且还配礼袋，
1: 对，
0: 送送朋友都挺好的，好吧？
1: 是，
0: 抓紧时间啊，先把时间留给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热线 ，021511-9900。

0: 看清楚今天的价格是2980，再送积分将近150，自动订购再减5块，2826。
1: 是，
0: 我不是两瓶三瓶，
1: 嗯，
0: 对吧？我也不是一箱六瓶，我是2箱12瓶。
1: 太棒了！
0: 但是都是保证我们是原厂原箱的。
1: 是，嗯、
0: 大家说怎么这个价格？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你要买到第八代普五的价格是不太可能的。
1: 是
0: 啊，基本上可以翻3倍到4倍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也用到了水。大米、高粱、糯米、小麦和玉米这五种粮食，对吧？一样的同宗同源，还一样的650多年的老窖池。
1: 对的，
0: 这个窖池的窖泥啊，也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收纳级别了，
1: 活性
0: 级别了，
1: 对，它已经被我们国家的博物馆给收藏了，就是650年的这个窖泥哈。
0: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酒，它面前摆了好几瓶啊，好几箱。
1: 是
0: 啊，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粮食啊，纯粮食酿造的，就是五粮液的系列当中这个级别的
1: 优级哈，没有比它更高的级别了。
0: 你要达到五粮液这个级别的酒，你要说200出头的价格，我觉得怎么着，这个价格都是划算的，
1: 特别划算。
0: 你买到的是一个品质更正宗的。平台的信誉保证更厉害的，
1: 没错，
0: 东方购物，对吧？
1: 是。
0: 然后下面它有这个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它是股份，这个、不是集团酒、哎、哈，也不是那种贴牌酒，
0: 这是身份证明，
1: 对，
0: 对吧？然后大家说怎么样证明它原厂原箱？第一个，其实从它的盒身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的盒子打开的方式就跟你去买到那些，比如说第八代普五是一样的，
1: 对
0: 吧？它上面都是有防伪标识，
1: 是的，
0: 贴码啊等等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它转过来之后，你看它有那个。叫顺子号，
1: 对
0: 啊，它都是连号的，
1: 每一箱里面都是连号的，也是意味着66大顺，也有特别好的寓意 啊。
0: 就这瓶，然后在下面那一排给大家扫个镜头看一下，
1: 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每一个地方它都是同样的位置，它都会有一个连号的标码。
1: 没错，这个地方我看一下，这个号是02哈
0: 啊，
1: 然后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看到吗？03，
0: 哎，
1: 对，
0: 再往后，
1: 这个是02之前的那个01，
0: 哎，
1: 我们给它画了个位置哈。
0: 是，
1: 这个地方呢是04，
0: 04，
1: 对，
0: 对吧？就是我们证明它是原厂原箱的，
1: 没错，
0: 对吧？有身份的证明的，好吧？然后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酒真的是你餐桌上的一个口粮酒，
1: 是，
0: 你能买到一个五粮液级别的，对吧？
1: 而且是股份的，不是集团的。
0: 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总厂，
0: 对吧？
1: 嗯，
0: 糯米、玉米、大米、小麦和高粱。5种粮食，
1: 嗯，
0: 对吧？52度浓香型，
1: 哇，
0: 对吧？那你看，
1: 对，
0: 在这个瓶身上面，52度浓香型，就是从任何一个角度你去辨别它。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保真，
1: 对，
0: 这是保真。第二点，我们再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1: 好，
0: 就是哪怕我今天是200出头的价格，但是我的这种哦，真的好香，
1: 嗯，
0: 我还没有完全把鼻子凑上去
1: 啊，
0: 就这点距离。这个香气已经完全掩盖不住的扑面而来，
1: 真让人心旷神怡啊！
0: 来吧，我把它放在前面，好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嘞，看看这个酒花，
0: 对吧？
1: 哇，拉丝呈现。
0: 对，
1: 潘老师这个倒酒也是很有水平的。
0: 来吧。
1: 哇，这个酒花特别丰盈，我的天哪，酒体很丰满啊，真是这种就是落口绵柔的老酒才能出来这样的酒花，又小又细密的酒花。
0: 这个
1: 漂亮，
0: 泡沫多，鱼眼泡非常多，而且鱼眼泡多到就是可能这个酒杯还不能完全盛得下，它都有点往外溢的感觉，
1: 而且它能持续一段时间，
0: 这个对，鱼眼泡就有点像咱们说珍珠项链一样，
1: 好像
0: 对吧？这个水面上酒面上的这一圈特别好看，然后你看中间整个硕大的酒体的颜色很纯净，说明我们水质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你看微生物啊，一些活性物质啊，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的，
1: 没错，
0: 这些都是久久都没有散去，你看它依然还是定格在这里，
1: 对，
0: 其实它是不停的在运动的，
1: 是，
0: 但你可以从上再往瓶身下面往下看，就它整个的这种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1: 真棒。
0: 这个酒确确实实啊，这个刚才晚上让福州去查了一下，就外面市场上还真的是价格没咱们这么便宜。
1: 我们在东方购物真的是深度合作的一个价格，
0: 对，而且不光是五粮液的这个本身的一个倍数，而且我跟大家多说一句啊，这个瓶子，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啊。它是什么？它是陶瓷瓶。
1: 哦呦，好有品味！
0: 你要知道，陶瓷瓶其实就是我们本身这个酿酒之后啊，它会放在一个陶坛当中，对吧？一个大的窖池当中，然后把它挖出来，然后封坛嘛，好。但是当它灌装的时候，它可以选择玻璃瓶，
1: 哦，
0: 对吧？但是如果你要更高级一点的，我觉得可以选择陶瓷瓶，
1: 真是，
0: 因为陶瓷瓶本身啊，它像陶坛。就陶瓷一样，它是有毛孔的
1: 哦，
0: 会呼吸的。
1: 呼吸
0: 这个酒放在我们为啥说这个白酒它越陈越香呢？对吧？你10年份的、20年份的白酒它越老越香， 你要开一瓶50年的茅台，
1: 对，
0: 是吧？50年的五粮液，这个就香气满满的。为啥呢？就是它用到这个陶瓷瓶本身啊，这个酒体在储存过程当中这样反复的进行冲刷，哦，反复冲刷酝酿啊，它就是不停的在那。

0: 这个是描绘的，也是你看上面有点千里江山图的意思，
1: 好漂亮，
0: 对吧？嗯，下面其实就是朝贺，包括紫禁城的中轴线等等，对吧？
1: 上灯会的时候的很美，国泰民安的那种感觉，所以跟我们金碧辉煌的题材也很搭配。
0: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其实它像它的原作也好，哪怕它是一个复刻件，复刻在我们上面，你真的叫栩栩如生。
1: 对。
0: 你在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的时候，你不是光干聊干吃啊、嗯、你可以讲一讲，你可以跟朋友去炫耀一下这个酒的来历，
1: 哎，
0: 这幅画的来历。
1: 紫禁城也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白酒文化也是中国人很喜欢的文化，
0: 汤前盛世，
1: 对
0: 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你看它仔细去看它的描金工艺，
1: 对
0: 对吧，它的线条的勾勒，
1: 把上面的琉璃瓦都给你历历在目的描出来、
0: 真的是很漂亮。我是买过他们的这个挂历的，每年都会去买这种文创的产品。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其实它现在复刻的非常好。然后像这个酒，它本身文化内涵又足够，然后
1: 纪念意义很强。
0: 本身这个造型，对吧？金碧辉煌，金色和红色的搭配也是中国人特别喜爱的喜庆的颜色，
1: 太吉祥，太喜气了。
0: 哎，这两天不是高考分数也出来了吗？
1: 对呀，
0: 对吧？然后过不了几天，
1: 孩子就要踏上金碧辉煌的人生了。
0: 中考的分数也出来了，对吧？我觉得其实莘莘学子经过十年，对吧？十几年的寒窗努力
1: 奋斗，
0: 也是应该让大家亲戚朋友聚一聚，这时候就带一瓶这个酒，或者带一箱这样的酒，
1: 对
0: 吧？饮酒不要过量，
1: 档次也有。
0: 现在酒店里面、饭店里面都可以自己带酒的，
1: 是的，
0: 没问题的，好不好？
1: 又有档次又有面子，
0: 自己花的还不多，
1: 对，
0: 2980今天还送积分，
1: 嗯，
0: 2800出头的价格，12瓶，6瓶一装，
1: 对，
0: 都是原厂原箱，上面全都有一个顺字号的一个编码，
1: 而且今天可以送几家人家、哎、我们里面还会有单独的礼袋，这一个礼袋里面可以装2瓶、嗯、等于是你其实买这2瓶酒你才花了400-500块钱、嗯、但送出这个礼袋感觉是千元好礼的感觉哈，
0: 为啥？
1: 面子里子都有，
0: 因为它礼袋上面的五粮液的标识、
1: 嗯、对呀、啊，
0: 和我盒身上的标识和我瓶身上的标识、
1: 嗯、
0: 你看都是统一的，
1: 统一的
0: 都是五粮液的这个标识，看到吗？
1: 没错，
0: 就是在这里，五粮液的这个标识，是吧？
1: 深入人心啊，这是。
0: 买大几百块钱的这个第八代普五、
1: 嗯，
0: 对吧？当然，我觉得普五有它自己的消费群体，
1: 对。
0: 但作为日常饮用来说，口粮酒，你要想买的正宗，你要想喝的高档，你要想所花不贵，
1: 而且还有纪念文化价值，
0: 这个酒我觉得真的是到位了，
1: 嗯、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见古老的东方神韵，也见从未断流的智慧烙印，那些携载着岁月密码的文物，和这方拥有653年历史的古窖池一样，在匠人的手作心传下，绽放愈加厚重绵长的醇香。

0: 一说到五粮液，大家都知道浓香型代表的典范
1: 啊。对，
0: 我们刚才说了，不管是中国的白酒怎么去啊，这个按照香型来分，酱香和浓香是大家啊，可以说叫妇孺皆知，
1: 对，
0: 对吧？你不管是你喝酒的，还是哪怕你不碰白酒的，你多多少少知道酱香型的典范茅台，
1: 嗯，
0: 浓香型的典范是我们的五粮液，
1: 五粮液啊，
0: 五粮液本身浓香是因为它用到了五种不同的粮食，
1: 是。五种不同的粮食，所以让它的口感层次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它是浓香型，可能相比于其他的香型来说，普适性更强，大家更好接受，因为它是回甘柔和，而且香性非常的丰富。就是对我一个女性来说，我觉得这个香气就好像百花聚会而成，非常非常好闻。
0: 就比如说妈妈做饭做累了，做辛苦了，对吧？我觉得
1: 也小酌一杯哈，
0: 对，哎，快递组了去呗，是吧？快点坐下来吃饭，妈妈把那个围裙一放，然后坐下来。啊，先吃两口菜，然后你说我这时候给他喝一杯冰啤酒，哎呦，对吧？对吧？喝啤的太冰了，对吧？然后来一小杯的一两，对吧？我们说这个小中白酒，我们说这个五粮液，
1: 对
0: 啊，也蛮合适的其实，而且要喝酒呢，一定要喝纯粮食酿造。
1: 是的，
0: 啊，我之前还见过那个，就是价格也不便宜的酒，啊，所谓的白酒。它居然一滴粮食一粒粮食都没有，
1: 哎，
0: 也有这样的酒，也有啊，也有。但是你要喝白酒，其实你要喝到纯粮食。你看，这是我们的粮食，
1: 对啊，
0: 玉米、大米、糯米、小麦和高粱，
1: 是
0: 啊，这些酒五种粮食，而且五种粮食本身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面其实都能找得到，
1: 对的，
0: 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说啊，
1: 酒是粮食精，
0: 哎，
1: 粮食的精华哈，
0: 还真是，对吧？但是酒好。还得有个好窖池，
1: 对，
0: 还得有一个很好的酿造方式，我们叫固态酿酒法，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存储，哦，它是用到了这种陶瓷的瓶子，
1: 就是很讲究，每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讲究。
0: 哎，而且你看，大家说我们今天喝点酒，你要喝点好的，对吧？我们觉得可能妈妈会管着爸爸，对吧？太太会管着老公，
1: 是啊，
0: 不要喝太便宜的酒，
1: 太假牌的。
0: 对，十几块、几十块的酒呢，哎，不是说不好，但是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1: 配方是什么？
0: 你像五粮液的这个酒，不管是五粮液的普五、第八代普五也好，还是它像我们今天的这种系列酒也好，我觉得它不会错。
1: 对，
0: 为什么不会错呢？它可能在基酒的年份上面跟普五是有差别，那有一句说一句，对吧？但是我本身五种粮食是不变的，
1: 不变。
0: 我的窖泥是不变的，
1: 是的，
0: 好吧？就是你还，而且它同样是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对的，它的这个出厂的地址啊哈，叫做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你去看你家里的普五，就是这个地址。所以我们是同工厂的、同窖池窖泥的，非常好的品质。其实酒体真的非常非常相似。
0: 是。
1: 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居然200多块钱能买到一瓶。您去其他的渠道看一看，五粮液的金碧辉煌紫禁城纪念酒真的是几百块钱，可能就是要接近10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才200多块钱，也是给东方购物一个特别的优惠，让大家在这个6、7月哈，孩子高考、中考这个值得纪念的月份，拿上这个纪念酒，更有文化意义，更有纪念价值。
0: 平时亚瑟对吧，爸爸、舅舅对吧，家里的男性朋友啊，可能要这个来点下酒菜，哪怕今天菜小菜不灵。没关系的，对吧？我们就弄个半只白斩鸡，
1: 哎，
0: 来一点熏鱼，来点烤麸，
1: 可以，
0: 对吧？
1: 弄点海蜇头也行。
0: 来点那个花生米、炝毛豆等等，花生苔条，北条护省，对吧？苔条花生，好吧，这点下酒菜来个两杯，
1: 哎，
0: 不要多。
1: 喝的是五粮液，
0: 喝的是一种尽兴，
1: 对，
0: 喝的是一种意思，也喝的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是正宗的，
1: 对
0: 吧？我们今天的这个酒性价比，你是餐桌上面每天可以日常饮用的
1: 口粮酒的价格。
0: 它五粮液本身的身份又是让大家我馈赠亲友也是拿得出手的，
1: 哎，我们还给大家配了礼袋哈，让大家呢一次可以装2瓶酒，好事成双，送给亲友一个提袋，那在市面上应该是几千块钱的面子。
0: 今天是2982瓶，再送积分149，然后算下来是2800多，
1: 对，
0: 12瓶，每一瓶是235块钱左右，
1: 是，
0: 还要给大家2箱。每一箱是6瓶的原厂原箱的箱子，
1: 对
0: 吧？同样，我们今天还有着6个礼袋，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大家反复强调一下，今天也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白酒当中的原厂原香、啊、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原厂原香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是你要真的去市面上找这种顺字号的编码，你看这就是我们原香的这个箱子。
1: 对，
0: 其实你买六瓶单瓶的五粮液，
1: 嗯，
0: 和买一整箱的五粮液价格是不同的，
1: 完全不一样。
0: 你就去买单瓶的茅台，
1: 对，
0: 对吧？和买一整箱原厂原香的茅台，
1: 嗯，
0: 它身价不是一瓶乘以六，
1: 对，
0: 不是的，不是这个价格，大家都懂的，喝酒的朋友都懂的。那我们今天同样是，你看啊，
1: 嗯，
0: 原厂原香怎么证明它？一个是包装盒上面它。不可能被拆开的这个包装盒，
1: 对，
0: 以及它的防伪编码、啊，
1: 嗯，
0: 都有。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顺字号，
1: 顺字号在这儿哈，这个是02哈，大家记住，然后往旁边挪一挪，这个呢是03，
0: 嗯，
1: 好，再往看，这个其实是02前面这个01，
0: 01，
1: 哎，
0: 一二三，
1: 对，旁边这个是04
0: 啊，因为下面摆不下、嗯，你看下面那一排其实更清楚，
1: 对，
0: 下面放了6瓶，
1: 六瓶啊，
0: 都是有它的这个编码的，
1: 没错，
0: 这个价格你就外面买到300块钱一瓶，
1: 嗯，
0: 你12瓶也不是3600。
1: 对，
0: 因为是原厂原香，
1: 因为还要有个溢价，
0: 因为
1: 它是一箱。
0: 对，它是其实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其实就有点像，就我们说是达到这个级别的酒了。
1: 嗯，
0: 假如说我不光自己喝，我可能还放在酒柜里面，
1: 是，
0: 对吧？它可能达到了一定的收藏的这样的一个
1: 收藏价值和文化价值、啊。
0: 所以它的身价一定不是单瓶乘以它的数量。
1: 对的啊，我们今天真的叫做身份尊贵酒中珍品，它是可以放在你家里的名酒柜里面展示出来的。当然，你要送人或者你在谢师宴上啊、庆功宴上用这个。酒那真的是增光添彩，因为哈，我们今天首先设计就很有巧思，盛世中华馆中东方之冠的一个瓶身，就是那个瓶盖，然后中国红的瓶尊，吉祥喜庆，大家很喜欢又红又金的颜色，另外五粮液的金标显示它非常系出名门，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在它的背面哈，也在我们的瓶身上还有传世名画，是国之瑰宝，所以我们今天又是文化酒。又是纪念酒，除了是五粮液总厂出来的股份酒，不是什么所谓的集团酒或者是贴牌酒，它是正宗的总厂酒之外，我们还赋予了它年份酒、纪念酒双主题纪念酒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含义。我们是在紫禁城建成100周年以及我们的教池650周年的双主题给大家出的一款纪念酒，所以跟普五呢还有点不一样，因为大家普五也知道每天都在生产，它也没有什么哪个年份特地产一批，以后就不产了。但是我们是双主题，就在650周年和紫禁城建成100周年这个特定的时间段，这一两年来生产，之后就不生产了。所以什么叫物以稀为贵？我们就只有一点点的现货，就在6、7月份，大家要开谢师宴啊、庆功宴这个独特的日子，给大家拿一点点出来。在东方歌舞差不多2年都没有见到了哈。
0: 我们还来看看这个酒吧，
1: 嗯、
0: 对吧？大家会说这个酒呢，其实本身是一个自己日常。我觉得其实你要买酒的话，一定记住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买到纯粮食酿造的酒。
1: 嗯，
0: 那什么叫纯粮食酿造？我们拿一个空盒子，好吧？有没有空盒子？
1: 没有空的。
0: 来，我告诉你，它后面有一个、配料。
1: 对
0: 啊，这个配料你看得仔细一点。这个配料跟我们第八代普五的配料，就五粮液五种粮食酿造，
1: 五种粮食
0: 也是开创了五种粮食酿造的先河，对吧？你看啊，无论是我们说到的高水，对吧？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5种纯粮食，
1: 嗯，
0: 经过了固态酿酒法的酿造，你去看第八代普五上面的配料，
1: 一模一样，
0: 也逃不出这5种粮食，
1: 对，
0: 对吧？他不可能说我今天因为便宜，所以我给你在粮食的酿造选料上面给你偷工减料，拉掉几个，
1: 嗯，
0: 省几样，没有，我一样还是叫同宗同源，
1: 是，
0: 而且还叫同。工艺也是叫固态酿酒法，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这个盒身上面的一些标识信息，看到这个了吗？来，第八代普五的一个标识，
1: 哦、对，
0: 我们就是
1: 五粮液，
0: 四川宜宾股份有限公司，
1: 对的，股份的
0: 股份有限、嗯，然后再来它上面还有编码，这个编码其实就是证明原厂原香的身价不是我单瓶乘以六，不是这个概念啊、哦，所以它的身价其实如果放在市面当中会更贵，
1: 对，
0: 我们今天。12瓶2箱原厂，因为1箱只能放6瓶嘛，
1: 对的，
0: 2箱原厂原箱，一共才2980，
1: 真划算，
0: 我还送你150的积分，将近150的积分，对吧？算下来230多块钱，
1: 嗯，
0: 好，再往下看啊，来，这个叫我们金碧辉煌，这就是我们说
1: 太漂亮了，
0: 它的系列酒啊，我甭去管它怎么排名，我不用去看，但金碧辉煌人家都喜欢，
1: 是有红有金、哎，看起来非常大气哈、哎，在宴会上面喝，
0: 口彩也好，
1: 口彩也好，
0: 对吧？这个金和红的一种配比，然后再往下看啊，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地理标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产地，
1: 对
0: 吧？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固态法白酒，
0: 酒精度52度啊，净含量500毫升，这一瓶不是给你350、500毫升，就是它的分量还是到位的啊，固态酿酒法。然后再来看背面啊，来背面，我们其实把这个酒呢，这个本身的画作就印在这个上面，我觉得特别好。
1: 是
0: 在中国的白酒历史，其实我们白酒可以追溯到谁啊？可以追溯到像杜康。
1: 哦呦喂，
0: 是吧？
1: 很多年前，
0: 杜康就可以说是啊，可以说酒祖，
1: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0: 我们有文化鼻祖、文化始祖，我们也有酒的。因为为啥呢？杜康最早的应该他属于夏朝人，夏朝人。那夏朝那时候还没有文字记载，有文字记载的是商朝，
1: 商朝
0: 出古甲骨，甲骨文嘛，对吧？但是作为夏朝的一个臣子，他当年其实就把吃剩的剩饭倒在了树桶当中，
1: 也是阴差阳错
0: 干了一个这个树桶。然后过了没多久，没几天，发现这个树桶它流出了一些白色的芬芳的一些液体，
1: 哎，
0: 这是什么呢？就是酒酿之后的芬芳。
1: 所以这个文化真是，
0: 白酒的鼻祖，哎，我们说开玩笑，就是杜康，真有其人啊。然后再来就是他当时就是我们说到了粮食，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同样也是五种粮食，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说到了这个画作，这可是知名画作，
1: 对的，
0: 也是收藏在一个知名的博物馆当中，
1: 对的，
0: 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像我们的这个丁冠鹏，包括郎世宁，
1: 是
0: 啊，也是乾隆这一朝
1: 非常就是喜欢的画师，
0: 前盛世的一个御用画家，
1: 没错没错。
0: 他勾勒的这个笔法特别细腻，
1: 是
0: 特别细腻。然后上面还有乾隆的诗，
1: 对，还有乾隆的宝印，乾隆的题字，所以我们这款这个酒啊，真的是品中国名酒，还能赏乾隆的诗词。
0: 然后对，然后大家说，那这个酒它到底感觉如何呢？就倒出来这个状态是如何呢？
1: 哎，
0: 如果大家现在身边正好有一瓶五粮液的普五的话，你也可以不妨倒倒看，是不是咱们这个酒跟您的那个酒是差不多的，
1: 倒出来的感觉也很相似。
0: 拧开它其实也有点那个阻力的，有点阻力，它说明密封性特别好，
1: 非常好。
0: 然后哎呦，一下子就马上哦，我这样筛一下真的很香，
1: 喷香扑鼻了已经啊，
0: 真的香。好，我把它倒在前面那个小玻璃杯里面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酒线你看啊，这酒线非常直，
1: 对，拉丝成线啊。
0: 五种粮食酿造的这个酒，就倒下来的这酒线
1: 太漂亮了，这都是很多的营养物质，然后它这个酒花是非常绵密、非常厚实的，而且非常均匀，比较小。哎呀，持久不散，太香了。
0: 哇，这个酒沫也是非常的浓郁，然后呢，鱼眼泡也是密密麻麻的分布在其间，
1: 是。
0: 然后当中的那些酒花也是很饱满的一些状态，这个酒体是非常丰盈的啊。它的这个喝起来的感觉，我们现场不能喝，但我告诉你，它喝起来的感觉是非常醇厚的啊，浓香型白酒的典范。我们说其实不管你这个中国的白酒香型怎么分，什么浓香的、酱香的、芝麻香型的，还有各种的这种香型分，那打头阵的一定是浓香和酱香，
1: 没错，
0: 对吧？
1: 就是这两个逃不出去，
0: 都有各自的王炸，
1: 啊，
0: 都有各自的王牌。来，浓香型代表的典范，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五粮液，
1: 是
0: 吧？也是跟我们第八代普五是同宗同源同窖池
1: 同工厂，所以我们是同一个工厂出的酒，而不是所谓的贴牌的，只是用一个标的，不是那个概念。
0: 今天还不是说12件单品给你，它是保证了大家叫原厂原香。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上面还有这个顺字号，
1: 没错
0: 啊，这个你看，这是我们的原厂原香的一个标识，
1: 是的，都印在这个盒子的上面哈，大家都可以自己回家去对，在您的一箱里面，它的号子是连的，所以叫顺字号，这个的结尾是02，然后我往旁边走哈，这个的结尾是03，再往前走，好，这个是在02前面的01，然后再往后，您可以看到是03后面的04，所以一定是连着的，同一批的，
0: 同一批，
1: 嗯，
0: 好吧，所以就保证大家是原厂原箱拿到手的啊。建议大家是这样，就反正两箱嘛，一共12瓶，每一箱6瓶，
1: 对，
0: 你可以送送朋友啊，或者每一箱当中我们有3个礼袋，你送送朋友特别好，
1: 真是，
0: 对吧？你看这个礼袋也很红火，很喜庆，
1: 没错，这个标在这边送出去就是面子哈，这个五粮液的 logo 在这里，那你送出去是非常有面子的。但是今天您花钱不多，所以是面子里子都兼顾，而且除了酒特别好，还有文化意义，还很值得收藏之外，
0: 关键这酒喝的不心疼，
1: 不心疼，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真开一瓶1000把块钱的酒，
1: 哎呦，
0: 对吧？还得省着喝，
1: 还得想想
0: 啊，这酒呢？每天日常当然不要过量，真的喝酒不要过量，小酌怡情，大家气氛到了就可以了，烘托到位了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现古老的东方神韵，也现从未断流的智慧烙印。那些携载着岁月密码的文物，和这方拥有653年历史的古教池一样，在匠人的手作新传下，绽放愈加厚重绵长的醇香。

0: 好了，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一个口粮酒的价格，但是品质真的是非常出色。
1: 没错，因为我们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我们是总厂酒。大家回去看看你家的普五，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酒盒上的生产地址是一模一样的。它跟普五是同根同源的酒体，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五粮液集团650年的老窖里的窖泥。
0: 不要那个有犹豫啊，或者不要有怀疑，我们今天是12瓶啊，不是一瓶啊，是12瓶，每一瓶都是大规格标准装的
1: 500毫升，
0: 是一斤装的，都是52度浓香型的白酒。大家去外面去，比如说去买一瓶第八代普五的话，也是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1: 同厂出品的，
0: 也是固态酿酒法，
1: 没错，
0: 也是
1: 这5种粮，是，
0: 也是500毫升，
1: 对
0: 吧？也是5种粮食，
1: 对
0: 啊，关键这个5种粮食它在哪儿？只要是这五粮液它自己生产，当然它有基酒的年份不同，对吧？它有一些细节的一些处理不同，当然在主要的就像买车一样，
1: 对，
0: 对吧？它的这个大配置，比如发动机、变速箱之类的，它大配置不会做很大的更改，
1: 对。
0: 比如说对于酒来说，大配置是什么？就是它的5种粮食，
1: 哎，
0: 啊，无论是高粱、玉米、大米、糯米、小麦啊，我们今天这5种粮食包括水，
1: 是
0: 啊，水质等等，所以它是基本的一个配置，然后。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为啥？我们刚才说了，它是顺子号，
1: 对，
0: 啊，它是一个啊，可以说是真的叫原厂原香，
1: 原厂原香。然后你可以干这个顺子号6香，它的结尾都是连在一起的，寓意也是66大顺。而且我们在背后哈，还会有传世名画，还有乾隆亲笔题的诗词，还有乾隆的宝印，还有它的这个印章，所以真的非常有文化底蕴啊。
0: 这些我觉得其实就是给这瓶酒呢更加的锦上添花，
1: 文化。意义非常强烈，
0: 确确实实，但是它不是一款什么所谓的文创酒，不是啊，它其实是日常消费类的白酒，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本身的宜宾五粮液
1: 就是让你喝的，
0: 因为现在确确实文创酒也非常多，
1: 没错，
0: 对吧？大家说有味道还真的有很大的区别，然后可能一些附加值都在它的瓶身啊、寓意啊、包装上面。但是我们首先把这个底子亮出来，
1: 我们是同根同源的酒体，
0: 我们的底牌亮出来是什么？就是5种粮食，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既然是5种粮食酿造的，又是一条生产线出来的，来，我们今天是2980，不是一瓶哦，
1: 哎，
0: 是12瓶，每一瓶的价格是230多块钱，为啥？因为我们今天还送了7倍积分，149，
1: 这个积分特别高，
0: 哎，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机场国旅新西兰热销数年，不断改良蜕变，终于诞生全新新西兰品质游，南北岛深入领略，真正实现吃住玩全面升级，堪称完美。一景点升级，经典目的地全保留，湖光山色全数领略。南岛景点升级，皇后镇令无数人流连忘返。乘坐缆车，抱得峰顶享美食，神秘蒂卡波湖旁牧羊人教堂，领略星空下的宁静。行程特别升级，南岛五大特色湖泊及著名库克山全数囊括，让您一次领略新西兰的湖光山色。北岛同样精彩，奥克兰领略城市风光，地标性建筑天空塔，梦幻马塔马塔领略霍比特人村，亲近自然，游玩皇家艾戈顿农场。南岛北岛缺一不可，深入感受新西兰的自然奇景及城市人文。二餐饮升级，升级多顿特色餐，尝遍更多新西兰地方美味。三住宿升级，品质住宿缓解旅途疲劳，两晚皇后镇湖边酒店，舒适住宿享浪漫情怀。
1: 欢迎来到新西兰，
2: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一年一度的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老观众热烈期盼的我们机场国旅的新西兰南北岛，咱们今天来了。我跟金丽娜今天一起给大家介绍全新首发。这个首发呢，一会儿和新闻频道联动，所以电话线有可能会爆满，然后您抢不着线或者抢不着座。我给您支个招，不用准备什么其他的，反正100块钱，您先准备好了，打个电话先把这个座位名额抢下来。您先知道为什么咱们在这个时候给您推荐9月份的吗？人没有那么嘈杂，
3: 对，
2: 我们这边热得不得了。那面舒爽的不得了，正好是南北半票，我说的对不对，琳达？
3: 对，没错。大家好，我是来自机场国旅的杜爷，很高兴跟徐老师再一次来介绍我们公司的王牌产品——新西兰全境南北岛11天。今天给徐老师带来的是下半年的首发的直播，
2: 是
3: 带来的团期是9月份，非常受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喜欢的一个团期，
2: 对，
3: 人少景美，而且性价比是全年最高的。
2: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这个景玩的全不全，满不满，过不过瘾，尽不尽兴，来给大家看一看。来，
3: 为什么这个产品这么畅销至今呢？首先我们走的是非常全啊，新西兰分北岛、上北、下南南岛，
2: 是
3: 我们的行程呢，是从北岛的奥克兰，也就是新西兰的最大的一个商业城市开始。那么在奥克兰呢，我们会做到一天的市容观光，包括它最著名的天空塔，以及它的一个怀特玛塔港，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最著名的千帆之都，众多的帆船是停在这里的。所以奥克兰的市容是非常漂亮的，
2: 是
3: 包括它的海港大桥、工党纪念碑，以及整个城市的一个制高点是叫伊甸山登顶，都会带大家看到。哇！最后会来到米申贝的海湾去看人家的一个富人的一个度假胜地是怎么样的，所以整个一天的行程非常的饱满。
2: 是
3: 第二个城市，我们就会去到北岛的第二大城市罗托鲁瓦，在这里可以看得到我们新西兰的一个文化中心，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土著人是叫毛利人
2: 文化是村，
3: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看到毛利人在历史上他是怎么去狩猎的，在古代，所以就至今还生活着很多的毛利人。
2: 就这个画面啊，
3: 对，就是毛利人，他其实跟新西兰的现在的一个现代居民他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去看一下他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2: 好的。
3: 包括我们会在霍比特人村，也就是矮人村这个景点，我一定要画上五角星啊。
2: 为什么？
3: 因为东方购物在售的，包括上海市面上很多旅行社在售的景点里面，他们是不含到这个霍比特人村的。但是我告诉你，《指环王》的1、2、3，包括霍比特人这些众所周知的世界级的大片，
2: 奥斯卡电
3: 影都是在这里拍摄的。但是这个景点是受全世界游客欢迎的，所以不止中国游客喜欢，全世界游客都喜欢，所以这个景点订不到。
2: 就一般人是订不到，我们有。
3: 但是东方购物的团，我们是保证入内去看这个景点的，大家可以一定要关注一下。包括它的政府花园、罗托鲁瓦湖、埃戈顿农场，在这里看得到新西兰最著名的所有的羊驼啊，包括它的猕猴桃啊，包括它的一个麦卢卡蜂蜜啊，是在哪里生产出来的，长得是什么样子，包括可以跟它互动，我们都在埃戈顿农场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一个红树林也是有上百年历史的，非常的漂亮，在这里都可以看得到。北岛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来到南岛。那么南岛呢，主要看的是自然风光，大家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景点，我们走的是非常的全面。
2: 我这里面有点不太懂啊，你怎么有一个绿一个红呢？是什么意思？
3: 是因为市面上90%的团走的是中线，也就是说他从基督城进去之后，这样绕一个小圈圈，
2: 这么窄，
3: 绕到皇后镇，他就回去了，
2: 就回去了。
3: 对， 所以我们叫中线。哦、但是只有10%左右的团会把东线也走进去。哦、那么我们的行程呢，是从基督城进去之后，基督城是南岛最大的城市。
2: 是。
3: 我们在这里会看得到基督城的市容观光，包括它的一个基督城的博物馆、纸板教堂，都是用纸板做成的教堂，非常的漂亮，也是非常的别致。
2: 是。
3: 包括它的雅芳河，包括它的一个河畔集市，我们在基督城都能看得到。第二站我们就会来到非常重要的库克山。库克山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说的，玩南岛一定要记住我的口号：四湖一山，一冰川，一峡湾。
2: 好，
3: 哎，四湖一山里面的四湖就是说了这四个 湖，我们的蒂卡波湖、瓦纳卡湖、普卡基湖和瓦卡蒂普湖。
2: 那这四湖各有不同，
3: 各有千秋、啊，有绿色的，有蓝色的，有孤独的树，啊、对吧？也有世界上最纯净、最自然的湖泊。
2: 是，
3: 所以就是说湖光山色，100%纯净自然，说的就是咱们新西兰。那么四湖一山里的这座山，说的就是咱们的库克 山国家公园。那么我们在库克山国家公园会安排了一个30到45分钟的徒步之旅，由我们的导游带着大家去徒步。在这里的徒步之旅里面，你能看得到塔斯曼冰川，
2: 还有冰川可以看。
3: 对，可以看得到塔斯曼冰川呢。大家不要想到说，哎，跟我们的那个西藏一样的，跟我们的新疆一样，那个冰川都是哎4-5千米，没有
2: 、啊。
3: 这个冰川其实是低海拔冰川，2000多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嘛，终年的这个白雪皑皑，所以就是还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冰川这个地貌其实很少见。但是我们在新西兰可以看得到2000多米的低海拔冰川，非常的漂亮。
2: 低海拔冰川啊，
3: 对，
2: 不要担心啊，
3: 不用担心啊。然后呢，这个海拔库克山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去到刚才说的蒂卡波湖、瓦纳卡湖、普卡基湖、瓦卡蒂普湖四个湖。各有千秋，其中最重要的话，我们是在皇后镇这个城市是要连住2个晚上的。连住2晚的目的是，其中一天我们要去玩世界自然遗产米佛峡湾，一日游。还有一天呢，我们会要去玩到旁边的布莱德小镇。这个布莱德小镇呢，是冯小刚的电影《如果云知道》的拍摄地，也是非常的漂亮。所以大家可以从镜头里看得到现在的皇后镇。为什么我们要深度停留2个晚上？市面上很多普通团来到这里匆匆一游就走了。
2: 是的。
3: 但是皇后镇是非常漂亮的，它是南岛最漂亮的一座城市，所以我们安排在这里连住2晚是有意义的。你是住在皇后镇的湖边的酒店住2晚。
2: 湖边哦，再强调一遍。
3: 很多普通团，市面普通团会住在去峡湾的路上。找个小镇住一晚，对吧？但是我们是在皇后镇的湖边酒店，你的湖边的酒店走到湖只要3分钟，
2: 这么近。
3: 所以你在早上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老伴儿去看朝阳，晚上可以去看夕阳，这些都是属于你的独属的时光。然后呢，我们的行程普通团就回到基督城了，我们是继续往东线走。
2: 我们是红颜色，
3: 红颜色，
2: 我们是红颜色。
3: 对，来到布莱德小镇，去看《如果云知道》的拍摄地，
2: 是
3: 去到英国以外最具有英伦风情的城市但尼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但尼丁火车站，
2: 对啊，
3: 非常具有哥特式建筑的一个非常至今沿用至今的一个火车站。奥塔哥大学，新西兰最古老的一座大学。然后鲍德温大街，它是世界上坡度最斜的一个大街，
2: 大概有30度角，
3: 对，35度角，
2: 很神奇，
3: 很神奇，车子可以开上去。然后我们的但尼丁结束之后呢，会来到奥马鲁。奥马鲁是一个海边城市，在这里主要看摩拉基大原石，它是由亿万年前的这些那个海水冲刷而成的巨大的一些原石头，至今停驻在我们的海边。包括我们的蓝企鹅保护中心，是在傍晚7点钟左右的时候要去看小企鹅归巢。
2: 超可爱的，
3: 它是世界上最小的一种蓝企鹅，通体发出蓝色的光。然后呢，只有差不多20到30公分，体重只有2到3斤重，非常的可爱，摇摇摆摆的归巢。
2: 一定要看一下。
3: 那么这个行程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回到基督城，我们的行程就从基督城结束。这样的一个南北岛11天的一个全景游。
2: 11天的，当然了，我们除了11天的，其实也有个8天。
3: 对，
2: 我们先跟大家快速来总结一下啊。首先，如果大家选择的话，我们为什么要选9月份？刚才我一开场我就说了，
3: 是
2: 9月份的那个时间段，
3: 好
2: 舒服。
3: 对，
2: 咱们这边已经开始闷热了。
3: 我们这边是秋老虎，
2: 哎，闷热了。
3: 在这边春暖花开，春天。
2: 哎呦，就大概穿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3: 我觉得 T 恤
2: 稍微有点长，
3: 最多 T 恤衫外面加一件毛衣最多了。
2: 哎，就差不多可以了。
3: 春暖花开，
2: 非常舒服啊。
3: 对，
2: 或者9月2号团，或者9月8号团。
3: 对，
2: 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呢是什么呢？23,999元每个人，
3: 是8天团。
2: 8天团，
3: 3×8=24。
2: 您只要多加多少？ 3000块，
3: 对，
2: 多几天？你告诉我，
3: 多3天。
2: 一天只是1000，我问大家，咱就在上海周边玩一玩，你住个宿一天都不见得有1000。我们哎，3天只加3000块，
3: 所以其实性价比更高的、更受欢迎的，我觉得
2: 肯定是他，
3: 不如走11天全进，
2: 肯定是他，
3: 26999，对吧？
2: 预付款。100块钱每人，
3: 是的，只要花100块钱就能把名额先锁定了。
2: 嗯，然后给大家快速说一下，我们航班是什么？
3: 全程坐的是新西兰航空，新西兰这一条航线上最好的一家航空公司了。全程4段全部都是新西兰航空。
2: 是。
3: 正餐部分做到了18顿正餐，餐餐全包。
2: 全包、啊。
3: 其中9顿我们升级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餐，一会儿会详细介绍。住宿方面非常有亮点，全程品质酒店打底的基础上，其中一晚在奥克兰最豪华的市中心升级的是5星级酒店，嗯，然后在皇后镇2晚连住的是皇后镇的湖边4星酒店，嗯，全程我们是游览了37个大大小小的知名景点，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是上海全陪带过去，当地有导游来接的，区别于市面上的很多的私监导的团，就是说他有很多就是领队和导游这两个角色是合二为一的，我们没有，我们家的新西兰团是上海全陪当地导游，全程我们有2个导游在为您服务，
2: 好，
3: 20到25人的精品小团，
2: 这个里面啊，
3: 这个很好，
2: 大家一定听清楚。嗯，我一定要跟您讲一件事情。
3: 是，
2: 今天您不跟外面的比一下，您心里不安。
3: 对，
2: 我自己也是，我也是一个经常游玩的人。我作为一个旅客，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的价格是26000多。
3: 对，
2: 来，琳达，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如果市面上有的话，也是11天，至少多少钱起？能帮我看看？
3: 27800起。
2: 起，是起字儿啊。
3: 起字儿。所以你看，27881，28200，28900，是对应的是什么？你看7月份、8月份的暑期团，但是就算他跟我们差不多的团期，9月3号也是27881起，
2: 比我们贵1000多。
3: 我们是26999，
2: 对，
3: 但是我们不怕比细节，大家看一下，
2: 来看看
3: 他的行程，你一定要注意细节啊。我们尤其是老年人，最多40人的团，但是东方购物是承诺20。最多25人，所以我们是20到25人，以精品小团。
2: 小团，
3: 我们15个人就发团了，15就发团。
2: 是是是。
3: 然后东方购物是37个景点，但市面上的很多团只有21个景点。嗯。它的景点去哪里了？请来看。
2: 哪？
3: 3次自由活动，共22个小时，3721，什么概念？它在境外要安排3天的时间放你自由活动。
2: 是。
3: 为什么？方便你推自费项目。
2: 对，自费项目来了。
3: 林林总总，你看，皇后镇女佛峡湾一日游。福克斯冰川一日游，东线的奥马鲁带你一定一日游，
2: 多少钱？
3: 3天时间280纽币、198纽币、178纽币。嗯，包括你在坐山顶缆车、自助晚餐、霍比特人，我们刚才说的，再加上绿龙酒馆里面的自助餐、毛利人的歌舞晚宴、特色的岩石烧烤餐、景观餐厅的披萨餐、奥克兰再升级1晚5星级酒店，所有的这些钱你在境外花的话是1200多纽币，
2: 合人民币，
3: 合人民币的话是5562块钱，
2: 所以应该是27800，也就28000左右，加个5200，等于说3万3，
3: 就是你参加市面上的很多团，我不说所有团啊，你是28000打底，再加5000多自费，33000的开销，但是你在东方购物的话，在我们这里我们是承诺一价
2: 全包，刚才说的所有的那么多特色，所有的玩，所有的吃，所有住全包，我们才花个26000多，
3: 以上所有部分全部包含，
2: 全都包含，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6999元，所以如果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现在啊，马上新闻评论顾客就要来了，
3: 就的，
2: 大家拿100块钱先占个位，
3: 就是平时的节目是只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来关注东方购物，今天是全上海所有的其他频道新闻频道的观众也在跟我们一起抢名额，
2: 所以不要抓，不要担心说到底自己那天要不要去，
3: 是的，
2: 您先把名额占下来，
3: 名额占，
2: 不去我们退，
3: 对，
2: 去的时候你再想追加，
3: 对，
2: 那是不可能的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相信呢，我们的观众都有看过《指环王》的三部曲，也有看过我们的《霍比特人》，包括国内非常有名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他们的拍摄场地呢，就是方明身后的这个霍比特人的村庄。而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进入到这个村庄里面，去感受一下霍比特人的世外桃源的生活。现在呢，方明已经进入到了非常知名的霍比特人村当中。方明进来之后呢，我感受到其实它更多的像是一个世外的桃源，这里有山有树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有池塘，也有这些霍比特人在电影当中他们住的这些小屋子，所以整个感觉呢应该是在中国你没有办法体验得到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新西兰的旅程当中，我们也特地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景点，让大家回归到这样的田园风光当中。那在今天霍比特人村庄的最后一站呢，我们为大家准备到的是绿龙酒馆。而且呢，这个酒吧呢，其实在《指环王》当中呢，大家应该对它非常的熟悉，它就是按照原比例完全的呈现出来，跟电影当中的画面是一模一样。而且呢，今天东方购的顾客来到这里还可以免费的品尝当中的饮料。方明这一次呢来到新西兰之旅当中呢，在迪卡波湖旁边呢也正好碰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几位观众，而且呢也都是我们上海的朋友，所以呢也非常的有缘分。那呢我也特别想问一问我身边的两位阿姨还有叔叔啊，就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来新西兰进行度假和旅游？
1: 因为新西兰呢我们来了以后感觉到那个蓝天白云很漂亮，而且空气也很新鲜，所以这个地方值得一来。
2: 上帝留给这个地球的最后一片净土，那就是新西兰。
0: 新西兰官方的一句广告词好像是说，新西兰是百分百的一个纯净的国度。那所以呢，希望东方购的顾客看到这场节目的时候，也能够来到新西兰，真正的感染和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环境跟氛围。
3: 欢迎来到新西兰。
4: 我发现其实咱上海的游客啊，对于选择环境非常之挑剔，也是很正常的，
5: 真的。
4: 对吧？比如说我们可能也会从安全性角度来讲，
5: 是的，
4: 新西兰这个地方
5: 绝对安全，
4: 一点都不用担心，本来就是个岛，谁跟谁也不搭嘎，所以你去安心的玩，还不仅安心的玩，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
5: 是的。
4: 您过去吃啊玩啊所欣赏当地的文化呀，那应有尽有。
5: 因为它在大洋洲又在南半球，所以它的自然风光它的人文跟我们上海是非常不一样的。
4: 对，
5: 而且上海人是很喜欢去到大洋洲移民啊工作啊生活的，所以上海人本身就很喜欢这个国家，所以呢这个国家就像徐老师说的，它的一个安全程度包括它的一个经济的发达程度都非常的好，酒店的设施可以看得出来也是非常的新，
4: 高档，
5: 对吧？它可能不像有些国家的床特别小，有些国家1.2米，
4: 对，比如说英国，
5: 比如说东欧，但是我不说人家国家不好，就是每个国家的那些关于酒店的特色不一样，对吧？所以我最喜欢新西兰的一点就是，就像那个上海观众一样的说，哎呀，到了这个地方，蓝天白云，空气非常的新鲜，食物非常的食材非常的好，对吧？
4: 是，
5: 而且我们的东方购物的观众又很喜欢平时买麦卢卡蜂蜜
4: 啊，
5: 然后新西兰的牛奶粉，
4: 牛奶，
5: 奶粉、羊奶粉特别好，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对吧？上海人就很喜欢。
4: 就是我们在吃上面，咱没有特别多，哎呦，我这又不习惯，那又不习惯，而且当地的一些特色了，你甚至一些想买一些鱼肉回来，随便你，我们什么那里面应该说应有尽有。您除非自己不愿意买，我们也无所谓，我们不强制消费啊。
5: 而且它的所有的自然风光，包括它的人文的东西，跟我们的欧洲也完全不一样。跟我们的那个美洲也是不一样，所以就是大洋洲独有的一些自然，包括动物，包括人与自然非常和谐的相处的一种感觉。而且九月份正好跟我们的季节相反。
4: 说的对，
5: 对，
4: 我们这个时候，热的不得了
5: 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九月头上什么2号、8号，哎，秋老虎。

0: 还是肆虐的时候非常闷热、嗯、但是人家那个国家刚刚好已经是春暖花开了，对吧，非常的舒服，
1: 而且这些学生也该上学上学了，
0: 对呀、啊，
1: 大家也不觉得吵闹，
0: 对、啊、
1: 大家自己跟老伴儿、
0: 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放个假，
1: 就是嘛，
0: 对对，
1: 咱就是说呀、嗯、去那儿咱就不要定八天哦，
0: 对，
1: 但现在要决定到底是八天还是十一天的话，我直接跟大家推十一天，
0: 对，
1: 因为八天和十一天他俩差价3000，
0: 对，
1: 多3天，一天只要1000块，你能想，
0: 因为八天的团，徐老师刚才没有说八天的团是24000，23999就是3824，就是一天3000块的成本，嗯，那你是不是24000要加3天的话至少要再加9000块钱，
1: 要，
0: 对吧，要33000，但是今天我们就27299，
1: 这完全就是给大家今年第一个首发团，
0: 对，
1: 等了一年了，我不知道你也着急了，等了一年，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嗯、去那儿玩的好还得吃得好，怎么个吃得好，
0: 吃得好，我们不是像人家只吃每天天天吃五菜一汤的中餐 我们是一共18顿的正餐里面、啊、看到没有，9宫格9顿餐做到了，
1: 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吃、啊、您刚过来看吃了啊，
0: 我们的第一个大餐就是我们到了皇后镇是坐缆车登顶、哎、一边看着皇后镇的夜景一边在山顶的景观餐厅吃自助晚餐的，
1: 是
0: 这个餐厅是世界十大景观餐厅之一，每个人的成本这一顿晚餐就要150纽币，
1: 一般的团不包，
0: 不包，
1: 所以要花
0: 自费项目，
1: 自费啊，
0: 对啊，
1: 我们包，
0: 我们是包缆车 包晚餐，150纽币就是600多人民币一个人、嗯、然后呢米佛峡湾我们含了游船票，然后一边坐着游船进海入海口去看峡湾的风景、嗯、一边在船上吃自助午餐，
1: 好，
0: 在自助午餐上面这顿午餐是以海鲜为主、
1: 哦、
0: 然后船票加自助午餐又是220纽币，
1: 是的，
0: 这顿餐又是800多块钱、啊、对吧，然后到了库克山国家公园又选了一家景观餐厅，有没有看对面就是我们的雪山、哦、我们的冰川，
1: 看着这个
0: 景，你就在这里景看着这个景餐厅，对吧、嗯、我们吃一顿披萨餐45纽币一个人、嗯嗯、到了奥马鲁我们要吃它当地的新西兰的牛羊肉，对吧、嗯、我们要吃岩石的烧烤餐，嗯，45纽币一个人、嗯嗯，一边看着毛利人给你载歌载舞的唱歌跳舞、哦、
1: 边吃晚餐
0: 70纽币一个人，这一个唱歌跳舞的表演要1个多小时了、哦、然后到了霍比特人电影拍大片的地方，我们在绿龙酒馆要吃一顿自助午餐，又是160纽币一个人，
1: 但是很多人抢不到这个霍比特人的景点的票、哦、
0: 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新西兰产品里面只有机场国旅是包含了
1: 抢到了
0: 霍比特人村的，
1: 好，
0: 所以其他不含、嗯、然后到了这里我们会有特色的鹿肉餐，鹿肉餐你在中国很难吃得到，
1: 我跟你讲有一个放小块鹿肉巨贵，
0: 对，
1: 我们曾经卖过鹿肉粽子一颗巨贵，今天我们可以吃鹿肉餐
0: 你好会选哦
1: 我跟你讲哦，
0: 然后在了艾戈顿农场的时候吃一顿自助午餐、嗯、以烧烤为主的45纽币、嗯、炸鱼薯条餐9顿正餐特色餐加在一起的市场价在800纽币一个人，相当于人民币要3300、
1: 嗯、我跟大家讲，嗯，我知道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嗯、包括咱上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嗯，我们都不是被你忽悠大的，哎，所以我知道您的心情，我们就来比、您愿意的话此时此刻把你手机拿出来
0: 打开来比，
1: 我们如果有任何作假的话您来跟我们讲，
0: 您
1: 来给我们提出，
0: 首先你要去搜新西兰11天
1: 搜
0: 出来的价格基本上都是要从27881起，27800起，
1: 这都是事实，
0: 2820028900，
1: 好，27000两万八，
0: 刚刚过去的7、8月份的暑假就是280003万3万3。
1: 琳达，那我有观众就说了，哎，你26000多和27000多，我不差这1000块钱，
0: 你去比一下，
1: 我觉得无所谓。
0: 好，来比细节，
1: 来比细节。
0: 市面上的团最多达到40个人，
1: 那我们呢？
0: 东方购物是20到25人以内的
1: 精品小团。
0: 市面上的景点看到没有小字，21个景点，
1: 是21个景点。
0: 东方购物是37个景点、哦，然后再看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市面上的很多的团，不说每个团啊，3次自由活动达到了22个小时，是什么概念？3721意味着我们专业人士一看就知道，这个行程在外面有3天自由活动，对不对？3721嘛。
1: 问题是我人生地不熟的，你让我怎么活动？
0: 哎，到了皇后镇嘛，我们是连住，我们行程。
1: 比如说我是游客，假设你是那个3天给我空的旅行团，你怎么推我？
0: 啊，皇后镇给你2天自由
1: 活动，我玩，我要玩，花多少钱？
0: 米佛峡湾一日游280纽币，
1: 来往后一 点
0: 。然后西线的福克斯冰川一日游198，
1: 我又花了。
0: 再去东线的奥马鲁加淡尼丁一日游178，
1: 那我不可能不玩啊。
0: 3个一日游嘛，3721嘛。
1: 对呀、啊，我要玩的呀。
0: 对啊，
1: 那我玩的过程当中得吃饭吧？
0: 对啊。你到了外面以后，什么山顶景观自助晚餐、绿龙酒馆自助午餐、毛利歌舞晚宴、特色岩石烧烤餐，
1: 都贵的、啊，
0: 咱都含的。
1: 富克
0: 山景观餐厅的披萨餐，在了奥克兰还要升级一晚5星级酒店，零零总总到了境外，请你再摸1209纽币出来，相当于人民币5500。
1: 所以28000加5000，价格是
0: 33000起。
1: 注意，不要光被。

0: 这个起始价的起字诱惑了，它里边的细节您很容易入坑，
1: 但是
0: 我们不入坑。
1: 但是东方购物是承诺没有自费项目，全程含餐，以上所有的市面普通团的自费项目全部包含。
0: 这个时候33000要跟我们的26000比，
1: 对，
0: 这个价格比才是合理的，您明白了吧？
1: 是的，
0: 我们给您让出去多少钱？7000块。
1: 对，
0: 您立省7000块左右，
1: 而且你在东方购物，你记住，你把我们这块板给
0: 拍下
1: 来。
0: 手机
1: 东方购物，我们是承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去坑老年人的，尤其是上海的叔叔阿姨，我们是做到了一价全包，全程记住新西兰航空，我们一共4段飞机全部搭乘新西兰航空，18顿正餐全部包含，其中9顿特色餐，零零总总刚才9宫格都包含，
0: 拍下来，
1: 全程品质酒店打底的基础上，1晚奥克兰升级5星级酒店，2晚皇后镇湖边4星酒店，全程游览37个知名景点，记住上海全陪带您出去，当地导游再来为您服务，2个导游为我们20到25位叔叔阿姨服务，精品小团，签证费、小费、旅游意外险一价全包。
0: 我稍微提一点点，我把这个摘出来啊。皇后镇的湖畔4星，注意是湖畔。
1: 湖畔。走到这个
0: 湖畔，
1: 来，我告诉你，
0: 你懂我意思吗？
1: 懂了，从酒店走到湖3分钟。
0: 所以在皇后镇能住到湖畔的，皇后镇本来消费就贵，所以一般的旅行团不给你付在皇后镇的湖畔
1: 弄。但是东方购物的团，我们就让你住在皇后镇的湖边的4星级酒店，步行3分钟，提前3个月把这么好的酒店 hold 好了。
0: 一般来讲，
1: 只有这2个团期。
0: 来上海，你不住在徐家汇市中心，跑到奉贤、跑到金山去住，那你拉到那儿远的要命。你是便宜啊，你当然便宜了。但我们不，我们在便宜的基础上照样给你住好的酒店。
1: 不是徐家汇，是黄浦江边。
0: 说不错了，黄浦江边，来吧，时间选一下，
1: 赶紧，9月2号
0: 或者9月8号，时间上对我们舒服，上海这边热，人家南半球爽的嘞，哎呦喂，您就自己赶紧，
1: 那边只有20多度，
0: 我跟大家讲，今年首发，今年的机场国旅，我跟您讲，
1: 下半年首发，
0: 这个是第一次给大家推荐，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先把这个名额占上，你说我要拿26000多占名额吗？不需要，100块就好。
1: 是的，
0: 去几个人，几个100块。
1: 对，
0: 我不太相信大家说非得一定一个人100块，尽量成双订。
1: 帮你的家人朋友先把4个6个名额先占好。
0: 你说他要不去的话，
1: 不去再退，
0: 我们退。
1: 对，
0: 但是你回过头来要追加，你说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也要去。
1: 对，
0: 但是你能不能给我匀一个？匀不了，我们是精品小团，
1: 对，
0: 20最多25，一般20个左右我们就发了。
1: 对，
0: 所以抓紧时间抢哦，不用犹豫，名额100块，把他坑先给他占住再说。02151119900订购吧。

好的，今天方斌带大家要游览的是米佛峡湾。米佛峡湾呢，在新西兰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峡湾。听导游介绍说呢，整个米佛峡湾呢，因为它是直接通大海的，所以呢，在峡湾当中，你还可以看到海豹，甚至呢，你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壮丽的瀑布的场景。所以现在其实我已经非常的激动了。

现在呢，这艘游船已经启动了，它将带我们游览的是整个米佛的峡湾，而且呢，整个行程一共是1小时40分钟左右。最关键的是，在你游览这种山水美景的同时啊，我们中午还为大家准备到了一顿非常丰富的自助式的午餐。那像刚方明自己拿了一点呢，比如说大家比较喜欢吃的青口贝啊，还有像猪排啊等等，非常非常的丰盛，包括鸡翅什么都会有。所以来到这里之后呢，你可以既品尝到非常好吃的美味，也欣赏到可能在国内没有办法看到的美景。来到皇后镇，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就是我身后的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的非常棒的景观餐厅。而这一次东方购的新西兰之行当中呢，就为大家安排到了，待会儿呢大家就会跟随方明一样乘坐身边的这个缆车，慢慢的抵达山顶。而到了山顶之后，你就可以来吃到一顿非常丰富的自助餐。随着这个缆车逐步的升高，整个皇后镇的美景已经映入眼帘了。现在方明呢已经来到了这个山顶的餐厅 Skyline， 它其实是一个分层的设计，所以来到这里之后，不管你坐在哪一层，其实都可以把整个小镇非常漂亮的美景完全收入囊中。慢慢的往前走呢，是进入到餐区的部分，牛肉、羊肉、新西兰一些汤地的美食一定会有，包括海鲜也会有。这里呢方便替大家检验过了，真的每一种都很好吃，包括刚刚吃那个虾还有鱿鱼啊、肉类啊等等。其实我问了一下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啊，因为它所采用到的食材全部都是新西兰非常非常新鲜的，更重要一点，所有的费用已经在团费里面囊括了，所以你不用再花一分钱。

0: 咱人生啊，来到这世界上哈、啊，咱自己的国家旁边，你已经玩的差不多了。
1: 是的。
0: 然后说，我还是觉得得去别的国家好好的体验体验。
1: 而且我比较推荐，就是咱们的哥哥姐姐们啊，就是说腿脚方便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远的地方开始玩。
0: 对。
1: 比如说你刚刚退休，62岁，先把远的地方，因为你现在这个腿脚是最好的时候，身体健康也是非常好的时候。
0: 对，状态最好。
1: 你说80岁、70岁，其实我在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在上海的周边玩，我还是玩得动，坐高铁出行都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你这种长距离的飞行，10个小时以上的飞行，你像飞个新西兰也要10个半小时呗，对吧？
0: 这我们实话实说，
1: 我们就是60岁刚刚退休的时候，马上就去玩掉，
0: 完全有精力的，
1: 对吧？
0: 这您一点不用担心，
1: 一点没有问题。
0: 对的，而且我们关键是住的好，吃的也好，关键这个景色和人文是咱中国没有的，
1: 没有的。而且跟我们平时推荐的一些什么欧洲国家、美洲国家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大洋洲的这一个明珠新西兰，海岛上的这个国家还是非常值得看的。就像徐老师说的一样，治安又非常的良好，气候又非常的舒爽，然后呢，经济又非常的发达，人文跟我们上海这边看到的又完全不一样。
0: 对，好多刚才琳达也说了，移民的都想往那边去嘛。
1: 对，上海人很喜欢去。
0: 所以你就知道本身它这个地方不好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多上海朋友喜欢那里呢？所以我们可以去那玩一玩，在玩的时候，你也以前也在我东方购物知道个什么蜂蜜啦，什么鱼油啦，
1: 对呀、啊，
0: 或者这个那个的什么牛羊肉 啊，什么奶呀、啊，都是新西兰那边的。
1: 对的，
0: 你去那儿吃起来、喝起来、玩起来
1: 更放心。
0: 但是我们绝对一价全包，绝对不强制消费，
1: 对，
0: 除非您自己要买，我们这个管不着的啊。当然，再有一些刚才说到了玩看的这些漂亮景之外，吃上面不会亏待大家吧？
1: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是18顿正餐，早餐不用说了，肯定全部包含的。正餐部分是18顿正餐里面，我们是拿出其中一半的时间出来吃特色餐，剩下的我们吃中餐。所以我们是一顿中餐，一顿特色餐，一顿中餐，一顿特色餐，搭配的非常的好。
0: 不会给你什么几天自由日
1: 啊？不会，
0: 让你自己随便去玩。
1: 我们没有一顿餐是需要自理的，每一顿饭都帮您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0: 来，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再过一下我们今天带去玩怎么个玩法，快速的浏览。从哪儿入？
1: 新西兰的北岛，北岛的话，我们是南北岛 全景游。我们北岛的话是玩2个城市，新西兰最大的一个城市奥克兰是它的一个商业中心。然后呢，北岛的第二大城市罗托鲁瓦看到的是人文，毛利人的歌舞，
0: 没错，
1: 对吧？霍比特人村，世界大片的拍摄地。然后去到我们的南岛，南岛我们主要是从基督城进，然后一路从基督城我们会玩到库克山的国家公园，看得到我们的塔斯曼冰川，看得到我们的蒂卡波湖、瓦纳卡湖。普卡基湖、瓦卡蒂普湖，4个湖泊，一座雪山，再加上一个米佛峡湾，是世界自然遗产。包括我们在皇后镇南岛最漂亮的这个小镇上面，我们是连住2晚的，而且这2晚的酒店是安排在了湖边。然后我们还会去到东线，就市面上是沿着这根绿线从皇后镇直接
0: 回
1: 库克山，回基督城
0: 了。他们不玩了。
1: 对，我们是继续往前走，走布莱德小镇，走我们的东线的戴尼丁，走我们的东线的奥马鲁。会去看到摩拉基大原石和蓝色的小企鹅，以及英国以外长得最像英国的一座城市丹尼丁。
0: 对
1: 对，所以我们的南北岛，新西兰的南北岛走的是非常之齐全的。
0: 是的啊，但是你说走这么齐全，我们在价格上面会不会给大家搞得贵得不得了？我们玩这么全，又南岛又北岛，很多人只玩南岛不玩北岛。我们来给大家看啊，我们就对比11天的，我们也是11天嘛，对不对？11天的情况下，27,800，就是28,000左右起，这个就是28,000多，是不是都是28,000左右？28,900，快29,000了。
1: 是的，
0: 这都是起。我们来挑一个最便宜的27,881那个啊。就挑这个啊，
1: 跟我们的团期差不多，9月3号
0: 也挑9月3号的。
1: 它是40个人的团，我们是20到25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0: 对，
1: 它只有21个景点，
0: 我们
1: 是37个景点，
0: 比得多。
1: 它在外面有3次自由活动，共计22个小时，意味着在外面有3天时间要放你自由活动。
0: 来，如果我比如说我参加了这个团，
1: 皇后镇2天放空，
0: 我怎么办？
1: 一天推米佛峡湾一日游，
0: 我要去的。
1: 一天推西线福克斯冰川一日游，
0: 我肯定要去的，我不懂
1: 啊。还有一天推东线的奥马鲁加淡尼丁一日游，
0: 那我也要去啊。
1: 280纽币、198纽币、178纽币
0: 都花了。
1: 然后那些餐你要额外的花钱，
0: 我得

0: 月份就是性价比最高的那一个月，
1: 真的是这样。
0: 所以我告诉你，下半年九十、十一、十二四个月里面，性价比最高的
1: 就是
0: 这两个团期。为什么？后面就是二七九九九。28999和29999，为什么？到那边以后天气越来越热了，十月份比九月份更热，十一、十二月份比十月份更热，对吧？所以这个价格就会水涨船高上去。但是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就挑九月份春暖花开20几度的天气去赏花看风景，不好吗？不香吗？
1: 而且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航班是不是全程新西兰航空？
0: 对的，
1: 品质非常好，
0: 一共飞4段，全部都是新西兰航空，
1: 全都是
0: 国际段、内陆段，全是新西兰航空。18顿正餐包，餐餐全包9顿特色餐，全程品质酒店打底，一晚奥克兰升级5星，2晚皇后镇升级湖边4星。全程承诺游览37个知名景点，上海全陪带出去，境外导游再来服务您，2个导游为我们20几个人服务，
1: 是
0: 20到25个人精品小团，签证费、小费50万，旅游意外险一价全包。
1: 注意这4个字，
0: 一价全包。
1: 如果让您额外花任何一分钱来找我们了，
0: 对，
1: 一价全包。怎么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呀，或者是扫这里都成，
0: 都行。
1: 或者你这是我们那个旅游小助理，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扫这里先问着。
0: 是的。
1: 你说我就要去几个人啊？我要怎么订啊？你可以问，我们可以在这里在线给您回答，都可以的。但是记得100块一个人。
0: 是的。
1: 去几个人？去几百块？别订一个人了，到时候说我订了，你怎么不给我安排3个、10个、20个的？安排不了，你订的100块是一个人，去的时候我们就给你抵扣进去，不去啊，退给你。
0: 就每个订单是不能够再加人的。
1: 订双不订单。
0: 对。
1: 出去玩嘛，
0: 对，
1: 总归要带上个亲朋好友，在路上有的聊，有的拍照，
0: 对，
1: 这多舒服呀！把看到的美景，我们互相的交流，回去还开心的不得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再多说了。9月8号的团名额最后6组，9月8号啊，只剩6个名额了，先站住，我不去可以退，但是回过头来你后悔要追加，追加不了任何一个名额，先定着02151119900。

0: 机场国旅新西兰热销数年，不断改良蜕变，终于诞生全新新西兰品质游，南北岛深入领略，真正实现吃住玩全面升级，堪称完美。一景点升级，经典目的地全保留，湖光山色全数领略。南岛景点升级，皇后镇令无数人流连忘返。乘坐缆车，抱得峰顶享美食，神秘蒂卡波湖旁牧羊人教堂，领略星空下的宁静。行程特别升级，南岛五大特色湖泊及著名库克山全数囊括，让您一次领略新西兰的湖光山色。北岛同样精彩，奥克兰领略城市风光，地标性建筑天空塔，梦幻马塔马塔领略霍比特人村，亲近自然，游玩皇家艾戈顿农场。南岛北岛缺一不可，深入感受新西兰的自然奇景及城市人文。二餐饮升级，升级多顿特色餐，尝遍更多新西兰地方美味。三住宿升级，品质住宿缓解旅途疲劳，两晚皇后镇湖边酒店，舒适住宿享浪漫情怀。
1: 欢迎来到新西兰。
2: 好的，大家现在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了吗？可能对于现在呢，我们都市的朋友来讲，很少看到那么大的拖拉机了。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艾戈顿的牧场，而且呢，接下来我们就会乘坐这辆大的拖拉机，我们进入到这个牧场当中，让大家呢跟羊呀、羊驼呀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大家呢是可以去喂养他们的。Say hello to everyone.
3: Kia
2: ora. OK, let's go. Let's go.好的，刚刚我们喂的是绵羊，现在呢方明在喂到这个是羊驼啊，对于我们国内的朋友也应该非常了解。但是同样在我们的艾戈顿的牧场当中呢，你可以像方明一样亲自来喂它。其实哇，这头比较猛，但他们真的还是属于比较可爱的。好了，我喂好你之后，我可不可以摸摸你啊？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一样，真的来到这里跟这些动物来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就可以了。

0: 只剩下最后四个名额了。
1: 是的，是的。
0: 名额先占。嗯。我们是经常推荐旅游的，我经常推荐，我都跟大家推荐出经这个什么这个经这个经验来了。对。
1: 对，我跟徐老师就是我们两个人其实心里很着急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人能够看得到后面的排班表，我们知道机场国旅后面十月份的团期27999，11月份的团期28999。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后面每一个月都比前一个月要贵1000块钱？为什么新西兰这个目的地越来天气越热了？嗯。地接费机票越来越涨价了，
0: 要的。
1: 所以9月份你一定要相信我，9月2号和9月8号，此时此刻我们俩给你介绍的这两个团期是今年下半年新西兰这个旅游目的地性价比最高的两个团期。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现在根据国际形势，你就搞不清哪个这个油钱什么又涨起来了，这个价格说不定不是1000了，
1: 是的，
0: 2万9、2万3万多有可能
1: 就起了。但我们这个价格还是延续着去年的价格，
0: 对，
1: 今年上半年价格。
0: 关键是我就说这件事，所以我今天刚开始问你，我说这个价格涨了吗？你就没理解我意思。
1: 没涨。
0: 我就是现在国际形势，这个油价这么贵，你竟然没涨。
1: 涨，
0: 压住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就趁着跟去年一样的价，我们都应该把这个名额先占起来。
1: 但是我们不涨价的团期仅限于9月2号和8号，所以我一直说9月份，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两个团期是全年性价比最高的。为什么？我们这里秋老虎，秋天最热的时候，你不如逃开上海，去到新西兰，那边只有20多度，春暖花开啦。
0: 还有啊，刚才琳达说的那点我很同意。趁着我们腿脚灵便，
1: 对的，
0: 先往远走。
1: 是的，
0: 我们大概往后，比如说我70岁、80岁，我甚至在80岁左右的时候，我在附近逛一逛。
1: 你说日韩、东南亚这种飞机时间在2、3个小时、3、4个小时的地方，你75岁去玩妥妥的，
0: 没问题。
1: 80岁你去玩新疆依然没有任何问题，江浙沪高铁都没有问题。但是你80岁再去新西兰呢，你飞不动了。
0: 我们就不建议。
1: 咱们去飞个新西兰要11个小时，10个半小时，
0: 是的，
1: 对吗？
0: 事实如此。
1: 当然，我们60岁、62岁、64岁，
0: 欢迎大家。
1: 身体这么好的时候，先把远的地方玩掉，
0: 一定去。
1: 大家看到没有，塔斯曼冰川，我们在库克山国家公园是可以近距离目睹的。
0: 高吧？
1: 不高，2000多米，低海拔，低海拔冰川。为什么它不是4、5千米的冰川？就算你想爬上去玩一下，没问题。2000多米，低海拔。
0: 这个画面怎么回事？
1: 这个画面是他当地的土著人，叫毛利人。他告诉你他在古代的时候他是怎么狩猎的。所以这个地方在北岛，我们就是能够看得到新西兰的人文的一个地方。而且新西兰特别受世界的级的导演拍世界大片，
0: 那个《
1: 魔戒》《指环王》《霍比特人村》，他就是在我们的北岛的霍比特人拍的。
0: 所以我们能拿到那个票吗？
1: 告诉你，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新西兰不止机场国旅，但是只有机场国旅今天的这个团期是去到我们的霍比特人村的。
0: 我们有，
1: 对，很难抢，
0: 别人不一定有，我们能拿到。
1: 是的。
0: 所以很多观众讲了，我不相信你和琳达说的话，不相信没关系，
1: 来，
0: 我们拿手机作证啊。
1: 是的，
0: 拿出来您就搜。
1: 此时此刻去新西兰11天，去搜网上的价格，
0: 就搜它
1: 27881起，28200、28900，
0: 28000，
1: 然后跟我们一样的挑个最便宜的，
0: 好，
1: 27800，去比一下细节。当他们是最多40个人的团，东方购物是20到25个人的精品小团。
0: 多少我们的人？
1: 天哪！21个，他们只有21个景点，东方购物的团37个景点，
0: 我们37又快一倍了吧？
1: 他们的团有3次自由活动，共22个小时，3721。业内人士告诉你，他在外面安排了3天的一日游。
0: 我请问琳达，比如说我参加了这个团，需要我3天自由行。
1: 皇后镇放你2天时间自由活动，
0: 别人去我要去啊！
1: 推米佛峡湾一日游，280纽币。
0: 去
1: 西线福克斯冰川一日游，198纽币。
0: 那我不能闲着呀！
1: 你再去东线的奥马鲁，
0: 那我也得去啊！
1: 对啊，就是告诉你啊，住在这个地方，米佛峡湾一日游，东线的戴尼丁奥马鲁一日游。
0: 那我肯定来都来了，我不去干嘛呢？
1: 再去冰川一日游，
0: 那我也得去啊！去
1: 啊！然后呢，没有自助餐的，没有特色餐的，
0: 因为它是自由行嘛，我懂了。
1: 对，缆车登顶吃个自助晚餐128纽币，
0: 我的天！
1: 霍比特人村吃个绿龙酒馆自助午餐120纽币，
0: 还不一定遇得到。
1: 所有的自助晚餐加上去，零零总总，
0: 还有一个
1: 奥克兰升级一晚五星级酒店140纽币。你在境外，请你达到东方购物的标准，再摸1200纽币出来，
0: 合人民币
1: 5500。
0: 所有的这上面的起字就这一个字叫起，
1: 所以27800再加5500块钱，
0: 33000
1: 起。
0: 所以大家一定记得，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接触出经验来了。我们把这个坑把它给你填平，该里面所有的问题我给你摘出来，
1: 所以观众朋友们
0: 踩坑里，
1: 此时此刻拿出你的手机把这张图
0: 拍下来。我们是卖33000吗？
1: 我们是卖的是26999。
0: 对，
1: 但是仅限于下半年的这两个团期，记住9月2号、9月8号，每个团只有20到25个。
0: 9月2号被咱俩这么一说，也没快没名额了，
1: 快没了，对吗？
0: 最后6个名额。
1: 好的，
0: 大家记住我的话，
1: 我们不做大团，
0: 先把名额抢下，只有100块。 我们只有100块。
1: 我们全程啊，来回的国际段加2段新西兰的内陆段，4段全程新西兰航空。嗯，18顿正餐里面餐餐全包，其中9顿升级了各种特色大餐。嗯，全程品质酒店打底的情况下，一晚奥克兰市中心5星级升级了，2晚在皇后镇连住湖边的4星级酒店。嗯，什么叫湖畔？从酒店走到湖边，步行3分钟就能到达。全程我们游览37个知名景点，我们有上海全陪给您带到境外去，当地还有导游为您服务。嗯，我们不是领队兼导游，我们是领队一个人，导游一个人，2个人给20个人服务。精品小团，签证费小费50万，旅游意外险一价全包。
0: 4个字儿，一价全包，抓紧时间抢，不管是2号还是8号9月份的，马上都要告急。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拿出100块去几个人付几百块，订双不订单。您听我建议，不去我可以退，但是我往里面追加，往里面追加，不好意思，多一个都追加不了。我们主打的就是精品小团游，先抢名额再说啊。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啊，竟然在今年没有涨价，现在全世界油价什么都飙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保持了去年的26,999，但是在十月份什么价？
1: 我们下个月就要卖十月份的团期了，27,999。
0: 那十一呢？
1: 十一月份的时候，八月份会去销售28,999。
0: 天哪，每个月更贵哦！
1: 因为新西兰就是跟我们季节相反的，上海天气越来越冷，那边天气越来越热了。天气越来越热，团费、机票、所有的地接费都会水涨船高的，所以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9月2号和9月8号这两个春暖花开的团期是一年当中性价比最高的两个团期。哎，
0: 9月2号最后两组备货了，我们跟外面比，虽然随便拿出来，不要被所谓的低价团所诱惑。
1: 是的，
0: 上面写了个多少钱起。里面那些坑，玩几天有几天自由行，你知道吗？
1: 上海滩真的只有东方购物的团期敢说一价全包，就是敢告诉你说，你甚至极端情况下，我们的叔叔阿姨不带钱包参加东方购物的团期是可以走下来的，
0: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对的，
1: 真的，
0: 大家一定安心。在我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旅游，琳达在我们东方购物出现多久了？你
1: 从2013年卖到现在了
0: 13年，
1: 而且去年2025年的12月份，东方购物的一个新西兰团是我亲自去带的，里面的一位叔叔换了500纽币出去的，我告诉你，回来带了450块回来，
0: 为什么花了五十？
1: 在外面花了50块，每天买一杯咖啡，买一杯小啤酒，哎，每天买个小冰淇淋。
0: 我劝大家，
1: 真的可以做到。
0: 新西兰去都去了，
1: 不花钱可以。
0: 蜂蜜啦什么的，鱼油该带回来点。
1: 但是人家不想买呀，
0: 不想买，
1: 人家就想喝个啤酒，喝个咖啡，喝个冰淇淋呀。
0: 我们不强制消费啊。
1: 对呀、
0: 啊，绝对一分钱不让大家。
1: 我真的说，叔叔，你做到了，500纽币带出去，450纽币带回来，我就是告诉你，东方购物的团可以做到，不带。钱包，
0: 但是我们的名额9月2号的还有最后的两组，9月8号的还有最后的两套两组，差不多是这种情况。
1: 大家试一试手速吧，
0: 先把名额占下来，听我的话，一定要记住，拿100块名额去就定双，
1: 是的，
0: 尽量定双，比如说去二去四个人，
1: 对，
0: 对不对？我要不去我可以退，但是
1: 不可以做加法，就是这个订单订了两个人，绝对不可以追加成4个人，因为我们是小团，每个团就是20到24个人，每个订单至少是4到6个人，也就是大家都喜欢跟熟人、跟亲朋好友一起出去。
0: 所以千万要记住订双啊，去两个人就订200块，抓紧时间抢。我们的席位没有多少了，
1: 帮您的亲朋好友把名额一起抢下来。
0: 9月2号和9月8号最后两组，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你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呢，再次为大家带来的是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诺惠的辅酶 Q10 的软胶囊。那有几个理由，第一点，它是德国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第二点，它的含量非常高，同时它的胶束技术也保证了大家吃下去更好的被吸收。还有一点，我们今天的价格特别给力，为啥呢？618虽然过去了一周，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618的返场直播，原来是差不多9+1，今天是9+2，两多了。两瓶，总共11瓶带回去，算一算，差不多是有着720粒，而价格呢，就跟我们的常规组合的售价是一模一样。但是今天还会增加高额的七倍积分，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来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嘉伟，请他问个好，嘉伟。
1: 哎，潘老师好，东方购物各位好。大家不要再打电话到东方购物来说什么上次那个组合没有买到了啊。
2: 是。
1: 今天你看东方购物那么多产品，没有一个做返场的
2: 啊。
1: 诺惠是属于就头上长角，对吧？特殊的那一个，为什么？因为太多人说啊，618当天我不在。我看不到那个直播，那买不到那个11瓶的方案。那今天注意啊，今天是他最后一次以这个方案出现在东方购物屏幕上了。而且说句实在话吧，诺惠那边其实我们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因为全局到现在618都结束了。等会儿给大家比啊，相比618，我们当时大概便宜了1000多块钱。今天如果跟各大电商渠道比，差不多能便宜2块钱一套，2000块钱一套。这个组合真的今天就谢幕演出了。
0: 来吧，看看今天的构成啊。首先第一个来看好了，我们今天是1、2、3、4、5、6、7、8，8瓶装。
1: 对。
0: 来，8瓶装，专柜总价是4700多，每一瓶的售价都有标价的，
1: 598块钱，在全上海的久光、800伴，包括山姆啊、Olay City Super、Costco 这些地方都有销售，598块钱，60粒，德国原装进口，1粒10块钱。
0: 对，然后再来，东方购今天的售价看好了，3196，单瓶是399.5，但是今天告诉大家，首先第一个多重好礼啊，第一重先直降200，到手价格跌破3000，2996，8瓶吗？不是，来，今天再送大家来第9瓶了啊！
1: 对，
0: 每一瓶都一样的60粒啊！
1: 对，
0: 然后再来第三个组合，看好。
1: 对，再给大家第10瓶、第11瓶，这两个旅行装合起来也是60粒。
0: 对，
1: 注意。这个情况下很多朋友很喜欢，比方说马上放暑假了、要出去跟孩子们旅游、这一瓶放出去能吃30天、对吧？然后接下去东方购物注意啊，这个积分咱不那个邀功，这是东方购物送的。因为诺惠反复强调了，这个价格已经打破他们价格底线了，对经销商也是这个概念，这个积分是东方购物强制送的啊，强制送的。但对数量来说、这就是210块钱
0: 啊。
1: 参加完活动以后，你看2786块钱单瓶只有253，这个时候你算一算，已经变成4块多1粒的同时，很多哥们儿啊，今天如果说你打电话说上次没买到，那你索性一步到位，就把这个什么两套带回家，再随便买样东西，400元积分到手以后，216.9块一瓶的诺惠，3块多1粒，观众朋友们。你在全渠道能找得到吗？
0: 你刚才说的是专柜当中一粒是10块钱，
1: 对，
0: 我今天1粒是1/3还不到的价格，
1: 对，
0: 一粒带回去，
1: 是的。
0: 所以你如果之前不凑单没关系，今天如果你不凑单，吃亏的是你自己。
1: 对，
0: 今天这个是看到这个大组合是一定要凑单的，就像刚才嘉伟所说的，确确实实东方购物这么多人买产品，但是能做618返场的，因为618说实话是在工作日上周四，
1: 是的，
0: 对吧？好，我告诉你，今天这档直播绝对不能错过。但是还是那句话，为啥要在这个季节来吃啊？我们说天热了，
1: 对
0: 吧？
1: 其实这两天，观众朋友们，你在家里面，你哪怕不动，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这个身上就被汗浸透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你出汗以后，你的血液粘稠度就高，这个时候血就重了，心脏要把这些重的血负担到全身，就相当于你平时跑步，你不背东西，你现在背着一个10斤的包，你说我在跑步，那一定你消耗的能量会更多，所以这个时候辅酶确实更消耗。还有一点。我们整个的血液到了整个的可能说啊、春夏啊、可能是这种夏天的时候，因为整个温度交叉它会比较多，一会儿会缩一会儿会胀，这个时候心脏要保持一个匀速的把血液输送全身的这样一个能力，它消耗的辅酶 Q10 也会大，所以这个时候补充辅酶 Q10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技巧。
0: 原来可能一匹马能拉动一辆车、
1: 对，
0: 你现在可能到了夏天要2匹马拉动一辆车、你是不是体力要翻倍？
1: 对，
0: 那这时候如果没有强大的这个地方心脏部分给它提供强大的支撑，你能做得到这些剧烈的运动出汗之后还能迅速的回补吗？
1: 对，
0: 做不到的，对不对？好，那我们说辅酶 Q10 其实是在人体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哎，它会慢慢的流失。
1: 是的，20岁啊，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20岁，所有叔叔阿姨们想当年，就想当年2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状态特别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发现没有？到了40多岁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什么心有余而力不足。到了70、80岁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77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中的辅酶 Q10 减少57%。这就是人体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哪里？
0: 是
1: 人没力气了，细胞没有能量了。因为辅酶 Q10 在你自身身体当中的这个合成能力已经下降了接近60%。那也就意味着你的所有的细胞都处于什么低耗能，属于消极怠工的状态，对吧？
0: 人体的很多营养素，有些是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复，有些还真的可以得靠外来的弥补。
1: 对。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像辅酶 Q 是这样的产品，这样的东西，它其实靠外来的弥补。为啥呢？它其实每个脏器它消耗的能量很多。
1: 对，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一方面你的身体在合成这个能力的下降，但另外一方面你的身体为了活着，生命体嘛，你要保证基本的生命元素，那就是得消耗能量的。辅酶 Q 是一天心脏要消耗120毫克，它是一个大户，因为心脏一天要跳11.2万次，肾脏，但你说不需要吗？排毒100毫克。肝脏要代谢70毫克，三大脏器器官消耗300，大脑思考、肺部呼吸、脾脏运化再消耗差不多30毫克左右。一天，观众朋友，这330多毫克是你必须要化掉的。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数字旁边会有一个正负。对心脏来说，这个正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在三伏天的时候，它要多消耗那10毫克的辅酶 Q 十。原因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对吧？三伏天，血液粘稠度高，血整个的血管收缩力比较大，这个时候你需要更多的动能来加强心脏的运作。但全身上下其实也都是这个道理，
0: 心肝脾肺肾无一不在消耗。那你说了，那我吃好了，对吧？那我吃，但是你要知道，辅酶 Q 十它靠外界的食补可以吗？可以的，但要吃多少？这个量你能吃得到吗？
1: 对，注意啊，观众们。这个是我们一粒诺惠辅酶 Q 十当中对日常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个对应值。10斤牛肉当中你可以吃相当于我们一粒辅酶。好，5斤沙丁鱼也相当于我们一粒诺惠，4.5斤花生也相当于一粒诺惠。但关键是不是所有的辅酶 Q 十都能等于那么多食物？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首先第一个叫名副其实的叫高含量，每一粒叫45毫克，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都应该理解。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正常人一天安全而有效的服用辅酶 Q 十是50啊。很多观众说，哎，那我国外买好像100-200的，那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体质，中国人的饮食结构。那诺惠它虽然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但根据我们中国人体质做了一个45毫克，也就意味着什么？相当于我们日常摄入量的90%。日常在吃点那种刚刚说到的那些食物啊，就保证了你每天是在安全而且有效的情况下服用酶 Q 十的同时，刚刚潘老师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吸收。因为辅酶 Q 十是一种油，油和水不相容，我们的小肠前面有一层水膜，怎么做到吸收的？我们今天有一个独家的教授技术。
0: 对，来，先来看一下理论知识，一会儿再给大家带入实验。
1: 对，
0: 什么叫理论知识？这个核心的教授技术到目前为止，德国的诺惠是拥有专利的。
1: 对，
0: 它能够让我们吃下去的辅酶 Q 十更好的被我们的心肝脾肺肾所吸收掉。
1: 对，注意啊，观众们，红色的是所有的辅酶 Q 十，什么概念？它是一种油，油和水不相容，到小肠，小肠看到是油进不去。啊，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在那边干着急，因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的营养素都是靠小肠吸收完以后，通过血液恢复到全身，再通过细胞得到吸收的。但反过来说，诺惠是什么？诺惠外面有一层蓝色的外衣，注意，这外衣就是一层水溶性的包裹，而且注意啊，这每个小颗粒除了水溶之外，我们用独特的胶束技术把它的直径缩小到了30纳米。什么概念？ PM2.5 大家都知道的，看不见摸不着，伤害你的呼吸道，要用空气净化器才能除掉的。我们这每个分子只有 PM2.5 的1/80。进入到我们的小肠啊，经过水膜以后，小肠上面有很多绒毛，绒毛上面有很多小空隙，对吧？营养素就是靠那些小空隙吸收的，那越小的分子就能穿透这些小的缝隙，就能真正的5个字，提高吸收率。哎，所以这种情况下啊，我们是能够在啊体外就能直接的通过客观的实验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是可以什么梦想成真的，就是油和水相融啊。
0: 一边在做，一边我提醒大家，今天是618返场。
1: 对，
0: 你上周四没有买到我们618的产品。
1: 对呀，我订购的是我们诺惠的辅酶 Q 十，大家应该知道的啊。普通的辅酶 Q 十如果是一层油，油和水是不相融的。但此时此刻我订购我们诺惠的辅酶 Q 十，大家可以看到啊，来。说话之间随便嚼两下，大家会发现这杯水已经变色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真正做到了让辅酶 Q 十能够高效的吸收，而吸收完了这些辅酶 Q 十进入到小肠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就能给你的心脏、肾脏、肝脏所有的细胞，甚至很多阿姨在意的颜值、体态，这些所有的细胞得到更多的能量的一个修复。
0: 反过来说，其实这两个高也是对应大家如何去挑选一款好的辅酶 Q 十的一个痛点。
1: 对，
0: 我不知道该去挑什么样含量的。我告诉你，诺惠其实就是一个标杆。
1: 对，
0: 它每粒含45毫克就是一个标杆，
1: 是
0: 吸收的更好。然后再来，为了让大家。

0: 更好的吸收这个独有的专利技术，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去体现它。
1: 对，注意啊、哦、这个可以理解为人有我优、嗯、别人有的我比别人高，嗯，这个绝对叫什么叫人无我有。对，因为专利技术是在什么是在受到法律保护、啊、而且它得到了九国十一项专利。
0: 除此之外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身体不舒服的人也是有的，
1: 对
0: 吧？前两天还是气温比较有点像秋天的感觉，今天又是高温天气啊，所以这里面这个诺会看好了。第一个，来，我们有蓝帽子的标识，嗯，这个瓶身很重要，来，蓝帽子的标识看清楚。第二点，既然蓝帽标识，它有什么呢？增强免疫力，
1: 对，
0: 也让大家更加放心的来选择。
1: 增强免疫力这件事情为什么在辅酶 Q 身上体现？因为免疫力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表现，知道什么吗？它不是靠一个心脏，不是靠一个肝脏，也不是靠你的免疫细胞。嗯，心肝脾肺肾都像年轻的时候，你的免疫细胞充满能量，你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嗯，所以它是对辅酶 Q 是对你人体综合营养健康能力的一个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括。
0: 来，既然是这么好的产品，我还是那句话，618所有的一些好产品，今天也就唯独诺会这一款来做了一个返场。
1: 是的，
0: 这贴多少钱啊？这个、啊、来再来说一下，原来常规组合是8+1，顶多是9+1， 对吧？但是我今天是9+2，多白白送给大家两瓶，价格是不变的啊。
1: 而且注意啊，这个东方购的积分，说句实在话，诺辉是拒绝的，嗯，诺辉不想要、啊。但是东方购说啊，那既然618跟618力度都必须一样，今天再给大家210积分，不参加活动，哥们你自己看看，你拿到过这个价格吗？253一瓶，参加完活动不得了，216。注意，216，专柜是598，什么概念？德国原装进口的，人家你明天，哎，明天双休日去逛一逛，九光800，你越逛越开心，哎，为什么？598东西，你210买回去，相当于专柜买一瓶，东方购买三瓶，
0: 对，
1: 就这个性价比啊，一模一样的品质，全部德国原装进口，甚至产品的生产日期，我们全部保证26年的生产批次。
0: 外面这么说，外面一粒是10块钱，我今天这一粒是3块钱，我们一会儿回来再给大家比较一下各种渠道去买，今天有多优惠，好吧？抓紧时间，先留给大家拨打屏幕下方免费订购热线，抓紧时间，618返场，仅此一档的直播，021-511-9900。

看作你们这个电视台的这个当场操作，我肯定不会买其他的，我肯定买这个德国的，因为它能够溶解，你吃了以后要吸收进去，你不吸收进去不是白吃吗？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年纪大了嘛，就是要增加免疫力，其他图什么？你身体好了，医院里少去，不是一样的吗？对吧？有钱我就吃这个，不是说你现在身体好了，免疫力提高了，你不进医院了，这个钱也不是省下来了吗？这个德国的这个东西，我是准备坚持吃到。

0: 可以
1: 用心，用心，用心赔钱。
2: 啊！结果结果结果，
1: 我原来在当下来我打了螺丝的。他跟我比，我本来这个手还要抖了，现在才好了，有八十多了。一般的我们国家规定是七，
0: 哎呦，没规定，侬讲有
1: 多少张了？七十七岁。
0: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他已经超过这个平均寿命了，是这个意思。
2: 最近就是有没有感觉，就是说，有这种气夯的这种感觉？
1: 以前没有，一点一点
0: 没有，一点没有。他回的话，他会拎着东西回来。要
1: 买了
0: 我就拿来
1: 给你分。有时候我忘记了我就不吃了，他没他拿给我吃。
3: 叔叔看上去真的好年轻啊。
4: 对，而且他是什么，他是从一个心脏本来是有问题的，当时是在专业机构躺了一个月啊，关鹏鹏，你看2021年去采访的时候，当时叔叔沉默寡言，
5: 对，
4: 哎，基本上整个采访当中没讲一句话。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因为他整个的心发慌，心脏没有力气，他就跳不动，整个人讲话的时候就感到什么，没有力气，气血上不去，还有出去走路走个大概10分钟左右他就休息了。这些情况，关鹏，你看看这是同一个人吗？24年你看活蹦乱跳，在那个镜头面前，观众朋友，这个动作叫开合跳啊。一般来说，像我们健身的人，在这个健身之前，先要做一组50个，
5: 对，
4: 这样跳50个作为一个热身。叔叔阿姨们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因为他对心肺功能要求很高。你其实一开始跳2个没事，但到跳到后面，你可能会感到身上特别不舒服。
5: 我都做不了。
4: 对，2025年7月份，观众你自己看啊，叔叔开始已经在镜头面前有表演欲了。你看，跟那个我们的那个小伙子一起扳手腕，
5: 对，
4: 对吧？跟那个阿姨在一起说说笑笑的，这其实说明什么？其实你不要认为你现在的状态好像就是，哎，我年纪大了怎么好像我性格改变了，我好像不喜欢旅游了，我好像不喜欢吃饭了，我好像不喜欢可能说干以前我年纪轻的时候喜欢那些爱好了。不是，是因为你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你的身体上。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身体啊，其实无法支撑你想做的那些事情。但反过来说，咱们就这样子甘心就这样子接下去，还有个如果比方说10年20年就这样子吗？
5: 当然不甘心。
4: 我们当然希望可以身体往好的方向发展，对吧？就像这位叔叔一样，接下来身体好了，你看家里面做做家务，
5: 对，
4: 撒开你刚才麻达送，对吧？他都在跟阿姨一起完成。
5: 是，
4: 这其实就是我们什么普通人，你看上去好像平淡的一天的生活，但真的当你身体好了以后，可以重新重温这种家庭的温暖的时候，
5: 对，
4: 你会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小幸福。
5: 如果把心脏比喻成发动机，那这台发动机在炎炎夏日马上就要到来，
4: 对，
5: 特别是我们黄梅天已经在过程当中，已经身处黄梅天这种气压又低又闷热潮湿的这种地方。我前两天看个报道说，下周我们这两天其实是梅雨季节的一个中场休息，下周又开始梅雨季节，又开始高温天气，好，对于你的心脏要求是不是更高，对吧？以前可能会说，哎呦，走两步路没问题，但到夏天的时候，又是气压低，又是天气炎热，你的血管的收缩，包括你自己的心脏部分，是不是心有余而力更不足？
4: 是的，
5: 对吧？
4: 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其实你要明白啊，首先第一点是氧气，氧气通过血红蛋白把血液输到全身。你现在为什么感到晕、头晕、头昏？你为什么感到心脏那个地方啊很闷？有的时候感觉哎，像这种黄梅天就是闷。你有的时候家里面，对吧？你要打开那个窗户，到那个窗户外面去透两口气，你感到
5: 是，
4: 哎呦，好像这种夯的情况才会那个。其实这就是明显的缺氧表现。但为什么你会缺氧？很多人说我肺挺好的，我每口呼吸啊。但是你要知道，血液上不去，血液当中是含有血红蛋白，是血氧的。因为你的心脏蹦不上去，所以你全身其实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在于，大多数的细胞处于缺氧状态。还有一点。当你的血上不去的时候，你的营养就没办法输送，你每天产生的这些肝肾的垃圾就没办法及时代谢出去，所以你一方面被毒啊，你身体当中这些毒熏在那个里面，还有一方面新鲜的东西、好的东西没有办法被身体所利用，所以你的人就感觉到什么，非常非常的难受，非常非常的没有力气。
5: 血管大家说我靠鱼油啊，对吧，我可以吃鱼油啊，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们的血管变得更加清畅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心脏给它提供的动力如果越好，那叫双管齐下，
4: 对，
5: 那叫两者叫双剑合璧，对吧？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其实我们搜罗过来的网上新闻，大家也可以看到，一到夏天天气热，对吧？心脏就开始不舒服。夏天可能是心脏的一个高危期，特别是对于上了年纪，有一些挠挠管管的这些出现的问题。
4: 对，包括啊，大家可以看到，综上3个原因，你看，第一点就是说到了血管，因为你到了夏天的时候，血管会扩张，它会散热，这个时候其实你的管管里面的压力是下降的。但压力下降，什么？说明什么？你的心脏就需要更多的力气。把这些血去蹦到上面去，本来有个压力可以帮你助推，现在相当于完全要靠心脏，所以它需要更多的力气。还有出汗多了以后，刚刚说到了血液粘稠度高，就相当于什么，血变重了。那你想想看，你抬个5斤的东西跟抬一个10斤的东西，你用的力气肯定不一样吧？那心脏相当于每时每刻都要用更重的 驮那个更重的雪把它送到全身，而且量还不能少，所以他的力气，他需要的辅酶克数就会更多。还有一点就是晚上睡不好觉。其实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晚上你开空调嘛有点冷，你不开空调嘛有点热，这种情况下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啊热起来，你有的时候心情会烦躁，交感神经处于很兴奋的状态。大家知道夏天其实特别容易做梦，而且晚上睡不好，早晨容易早醒，这种情况下第二天啊，你没有一天一晚上你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你会感觉人很累，人累的情况下是什么？其实我告诉大家，反映出来的是心累。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心脏消耗的能量就会比较多，它反过来说它需要更多的辅酶克数来及时支援，
5: 对，
4: 否则它到后面撑不下去，突然之间就会发生比较危重的
5: 问题。你就打个比方，平时你拖个地觉得没什么问题，到夏天你天热的时候拖个地，你会觉得说更加呼哧带喘，更加有点汗流浃背，为啥？你的心脏这个力道不够了呀。来，那这时候我觉得，哎，诺慧的辅酶 Q 十，我刚才还是那句话，高含量高吸收这六个字写在这里不是白白写的，是告诉你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挑选诺慧，对吧？想挑选一个好的这个辅酶 Q 十，诺慧是帮大家避坑不踩雷的。第一个含量高，含量高是一个人有我优的一个标准。
4: 对，观众朋友们，嘉伟看到过最低的一毫克一粒啊，一毫克一粒，观众朋友一天要吃多少粒？很多人说，那我知道了，一天要吃50粒。但是我当时跟我那个就是那个给我看的那个叔叔说的时候，我说你一天要吃50粒，他说哈刚不刚，哪能可能要吃50粒？但哥们，我们还是强调，其实你每天吃多少粒营养素，取决的不是多少粒数，而是看每一粒当中的含量。那别人你也可能5毫克的你要吃什么？吃10粒，对吧？10毫克的你要吃4粒多。但今天诺慧一粒就够了，为什么？因为它符合我们国家的对于一个正常成年人的一个辅酶 Q 十的摄入标准。
5: 是。
4: 但更重要的是，哪怕你吃50粒，哪怕你吃5粒，哪怕你吃10粒。但如果没有这个人无我有的浇树技术，观众朋友，很多时候我相信电视前很多观众说，哎呦，我以前听到过辅酶 Q 十的呀，我吃过的呀，我身体没有感觉嘛，
5: 对，
4: 这东西是不是智商税啊？这东西是不是吃了没有用啊？注意，辅酶 Q 十在1978年的时候得到过诺贝尔奖，爱丁堡大学的米歇尔教授，他当时发现了辅酶 Q 十对于人体的确切作用以后，就得了个诺贝尔奖。得了诺贝尔奖的东西，你说对人体没有用吗？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不是辅酶 Q 十不好，是它没有真正的到你身体当中。就说白了，心脏它没有收到这个辅酶 Q 十，那你让它怎么产生能量呢？所以关键还是这个吸收。
5: 有了质量保证，
4: 对，
5: 你的数量就可以减少。没有质量保证，你吃再多也没什么用吧？
4: 对。
5: 那到底好不好呢？我们现场眼见为实，
4: 给大家做个实验啊。这是诺慧的辅酶 Q 十，给大家看到的一个实验。普通的辅酶 Q 十这边啊，我们觉得不需要给观众朋友做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脂溶性的营养素呢，跟水是不相容的。但是滴入我们诺慧的辅酶 Q 十，你就会发现，来，嘉伟随便搅两下，这杯水已经变颜色了。
5: 是。
4: 为什么？因为它是有真正的专利保障的一个浇树技术，它的专利达到什么程度？干什么？有得到9国11项专利。
5: 对，
4: 这9国11项专利，很多观众说哪9国11项？德国，官方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拿个德国专利没有问题，对吧？但是它在中国销售，拿个中国专利也没问题。但大家看到，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丹麦、奥地利，甚至这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5: 这么多国家。
4: 你看，哎，这个相当于全欧洲认可，这个相当于全世界认可了，说明什么？说明所有的国家都认可诺慧在辅酶 Q 十领域通过浇树技术达到的这个吸收率，为我们人类的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
5: 所以这么好质量的一粒，它值10块钱一粒的身价。你在外面去买门店当中一瓶，它就是598。来，今天我们618返场，看好了，我们今天的总和数、总瓶数是9+2。这个常规组合是只有618才有的。如果说18号那天当天你没有买到，今天已经过了8天的时间，你今天如果再错过，对不起，可能你这个组合你看不到的。
4: 对，
5: 好吧，返场直播就是这么给力。而且11瓶带回去的同时，我先再给你直降200块钱，到手价格看好2996，但是今天还要再送大家7倍积分，将近210块钱。简简算一算，你单瓶多少钱？250几，单利多少钱？3块钱。
4: 对，
5: 我放心的跟大家去比较一下这个价格，这个价格要多给力。来，我们稍后大家说，哎呦，现在这个产品真的每个渠道打开手机都能买，没问题的。但是我们组合有多给力？
4: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实话说，跟大家算一下啊。第一个，某宝一套能省掉1971块钱。天哪，相当于买两套了啊！
5: 是。
4: 某东一套能省掉这真的买两套了，2382。
5: 对。
4: 拼某某一套能省掉2062。帮某某，观众朋友，这个渠道大家现在很多人都会去买会员卡，288块钱办一个会员，里面可以去会员价买东西，生鲜这些东西可以买，诺慧在里面也有，三十粒的是218，比某某能便宜1542。所以我反过来说，观众朋友，你说说看，诺慧怎么可能天天在东方购就卖这个价？
5: 是。
4: 那你让这些渠道怎么活，对不对？开玩笑说这卷的太厉害了。
5: 对，
4: 我们可以承诺给大家全渠道最低价，但是反过来说，我也可以承诺比某某便宜100多，可不可以？嗯，便宜15块钱也是便宜啊。嗯，但今天我有必要便宜到1542块钱吗？这个有点太残暴了，这个价格啊。
5: 今天是618返场，抓紧时间，而且今天一定要参加东方购物自身的活动，3件3888送您400积分。你如果常规的组合你不参加活动，你就不参加了。
4: 对，
5: 但是618返场这个就是很好的囤货，你反正要吃的，日期又新鲜，对吧？我们也可以保质期很长时间，
4: 当然，
5: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多买，咱们今天多省啊，021-511-9900。
6: Franco， 你到底有多大了？我一直有这个疑问。
7: I won't tell you my exact age, but I'm born in the 1960s.
6: Wow.
7: So actually, I'm born in the 1960s, and you know, I strongly believe in a healthy lifestyle. And in fact, you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belong to a healthy lifestyle. So first of all, it's joy, it's fun in life, caring about your family, okay. But it's healthy nutrition, and I think that makes a good combo. And I dare to say, you know, that helped me to stay young.
6: 在东方购物有很多想希望像你一样生活的人，作为可能说你他们的偶像，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吗？
7: First of all, I think what you do has to be bring happiness, and I think family matters a lot, but also take care of yourself in a serious manner. Be serious about your health and combine a good health, a good nutrition, sports, and of course.Make use of supplements which are based on science. So, first of all, I'm very glad here to be in China, and I'm happy to confirm that the Novosol Q product you are consuming is the gold standard in the industry. So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also to celeb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This will come with a lot of promotions for you, so I'm happy that you also will benefit from this anniversary.
8: 东方购物，诺惠来了。
9: 我们走了一天要走几回呢？他一天要走上去走下来要走好多嘞。我感觉呢精神还可以啊，我不是像人家那个感觉身体不好啊，有点很累的样子。还有嘛，出去拍拍照啊，唱唱歌啊，吃吃饭，就是这样，一直在吃这个复美克斯嘛，一直在吃。再说以前嘛，那个心脏不是最好嘛，现在吃了好像没什么感觉，心脏没有什么不好。
2: 那原来心脏不好是什么？
9: 就是有点累了，就心很蹦蹦蹦蹦跳得很快的，心动过速嘛。年纪轻的时候就有心动过速。像现在这个年龄还想走了远一点，
2: 是吧？
9: 今年打算到新疆来。
5: 这老外很熟悉，上台来过直播。
4: 对、
5: 啊、Frank,
4: 那个潘老师也是见过的啊。
5: 对，
4: 这个实际状态确实非常非常
5: 比电视上还要年轻。
4: 对，是的、啊、
5: 但其实他也是60多岁了。
4: 对、哦、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2025年10月、哦、我第一次见他是2019年了啊、嗯、Frank 教授实话实说，2019年你看这个状态，2024年我去德国，2025年到东方购物，2026年又见他在东方购物。
5: 他冻龄了吗、这
4: 个、就是呀、啊、我第一次见的时候、啊、当时他是应该是59岁、啊、现在是65岁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看这个状态、哎、对吧。哎，有一句话叫人比人气死人，是不是？电视前叔叔觉得，哎，这个状态对吧？啊，我告诉大家啊 ，Frank 教授他的健康秘诀，他刚刚其实也跟大家说过了，良好的心态，嗯，充实的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说日常的生活，
5: 对。
4: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每天要给你身体基本的原料，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营养，嗯。其实我们的身体很智能，观众，你自己想想，你年轻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去什么、嗯、去。太多的捯饬自己，嗯，其实年轻的时候说句实话，你也不需要吃太多的营养素，嗯，那个时候其实你的身体代谢也好，产生能量的也好，都非常非常充分。
5: 是，
4: 比方说辅酶 Q 是吧？你年轻的时候你不需要补啊。观众，我说句实话，20岁的小伙子，如果你家里面那个20岁的小伙子。你不要给他吃辅酶克什，他身体当中多的是啊，他就嫌没地方用的，
5: 每天转的跟陀螺似的。
4: 但反过来说、啊、人到了40岁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辅酶克什的生成在你的线粒体上生成的能力就下降、嗯、导致的就是什么，就是你的细胞吃不饱。嗯，不知道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因为其实人很简单，人吃不饱你就感到浑身没力气。嗯，但反过来说，人吃饱只是你的胃肠道吃饱，你的细胞要吃饱其实是把你每天吃进的食物要转化为能量。嗯，这个过程你需要一个载体，一个桥梁， 就是我们说到的人体的这个核心营养素，就叫辅酶 Q 十。
5: 是，而且辅酶 Q 十一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不断的在流失。那你要补充到一粒当中所含的同等量的话，其实你要吃到的食物会非常多，但是这是不现实的。但是一粒辅酶 Q 十今天45毫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很多朋友说，不光是对我们的中老年爸爸妈妈，对于自己经常，包括攀登自己也在吃辅酶 Q 十，因为我每天运动，
4: 对，
5: 特别针对在夏天大汗淋漓的去运动、去健身房撸铁等等这些朋友，我们也要发自肺腑的关爱一句，你今天有没有吃辅酶 Q 十？
4: 对，哎，这一点其实我要提醒叔叔阿姨啊，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早晨喜欢早锻炼，甚至有很多叔叔说，哎，我年纪大了，他觉得自己撸铁这件事情是一件什么很
5: 炫耀，哎，
4: 很有意思、很有腔调的一件事情。
5: 对，
4: 但我告诉大家，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真的量力而为，
5: 是
4: 不要再像秋冬季节那样子拼命的在那边去举重啊，去做这种健身的运动，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心肌细胞很容易短路。刚刚说到了，夏天温度高，夏天血液重，夏天整个血管的收缩和扩张，它属于一种非常快速的这种状态。
5: 是，
4: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我们家里的电路板，哎，你一会儿开电脑，一会儿关电脑，一会儿开电脑，一会儿关电脑，你不相信你这样连续开100次，你那个电路板就会烧掉。那我们的心脏其实也是一样道理，你一会儿让它跳得快，一会儿让它跳得慢，甚至你在运动完以后，你极限的这种心跳，到最后造成什么？就我罢工了。你想想看，你把一根橡皮筋拉到最后，拉到很绷很绷，弄不好你稍微再用点力，有句话是什么？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5: 对，
4: 就这个概念，啪一下它就断掉了。
5: 是，
4: 所以建议大家啊，夏天如果有这种运动习惯的，哎，可能说马上暑假要带孩子，要带小孙子小孙女出去旅游的，小姐妹们可能平时的时候还是要跳跳广场舞的，不要上一秒跳得很开心，下一秒感觉到心脏不舒服了啊，身体切到堵嘎脏，就非常非常的得不偿失了啊。
5: 嘉伟说的话非常对啊，就是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样能够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如果说你也想能够有一种大马拉小车的感觉，而不是小马拉大车的负重感，
4: 对，
5: 这个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形象的去告诉大家，我们不需要说啊，我满头大汗还走不动几步路，但是今天能够像我们刚才电视机前那位叔叔一样，对吧？他几年之前跟现在对比，完全天壤之别。他甚至还能掰掰手腕，还能做50个开合跳。
4: 对，这件事情我希望观众朋友大家记住，现在导演上面发的那8个字，
5: 对，
4: 健康身体，然后是什么？幸福晚年。为什么健康身体在幸福晚年前面？我相信所有叔叔阿姨都能明白，对吧？有了健康的身体，你就想玩、想吃、想各种各样的运动。为什么？因为人在健康的时候，你才会有别的欲望。反过来说，如果像现在这种状态，你是不是心里面满心的全部都是你的身体、你老爸的身体？但你看看这位叔叔，他现在还会去糟心的想想，哎呦，我自己是不是还要到专业机构里面去兜一圈？
5: 对，
4: 我是不是还要到专业机构去住一个月？一个月
5: 不需要，
4: 不需要。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人的健康，你全家人的气氛都会不一样。像2021年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当叔叔家采访的时候，阿姨在那边抱怨，哎呀，他在那个专业机构待一个月，哎呀，我这个陪他一个月，我连自己跟小姐妹出去聚聚会的时间都没有了。对不对？家里面是一个整体，两个人相濡以沫到现在为止，这个老来伴老来伴，一个人出现问题，其实我相信另外一半有可能从某种角度来说，比那个可能说有问题的人更加焦虑、更加担心。但是我们全家人今天啊，我开玩笑说，原来一个人吃辅酶 Q 十你都觉得贵，10块钱一粒，三个人吃，家里面三口人吃，三四块的贴啊，小菜钱啊。但现在观众啊，三个人吃10块钱，这个性价比，我觉得上海所有的叔叔阿姨们退休工资都应该能够消费得起吧。
5: 多说一句啊，无病无什么，就是开心，就是福，对不对？好，今天为什么选，对吧？我觉得诺慧就是给大家提供两个更好的戳中大家说选择辅酶 Q 十的两个痛点或者两个难点，今天我一并帮你解决。一个是含量高，一粒，对吧？要比你吃原来可能100，对吧？
4: 对，
5: 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就叫人有我有，我达到45毫克呢。然后再来，人我有是什么？就是我吃到的东西它还能被吸收，吸收效果吸收率会更高。
4: 对，强调一下啊，这个市面上面确实也有辅酶 Q 十含量，含量总归要有嘛。但45毫克基本上是国内目前销售辅酶 Q 十的天花板。
5: 对，
4: 这个更是啊，如果你希望你花的钱没白花，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要有感觉。胶树技术是独步天下，诺慧能够敢卖598块钱的一个可能说独门秘籍。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实验能够充分告诉大家，
5: 是
4: 胶树技术对于辅酶 Q 十的吸收性有多重要。普通的辅酶 Q 十是一种油，油和水是不相容的。但是注意，我滴入的是我诺慧的辅酶 Q 十，观众你自己可以看啊，在我轻轻搅拌几下以后，你看水完全变色。
5: 哎，
4: 这个实验大家可以回家去做啊。您我不管你哪里买的，你哪里多少钱买的辅酶 Q 十， 你滴进去它跟水就是不相容的。而我们的诺慧就像嘉伟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您回家去也可以自己这样做这样一个实验，越吃你会感觉到它的效果实实在在的。
5: 99%的人今天都在盯大组合，聪明人，而且90%以上的家庭都选择今天是参加活动的。
4: 对，
5: 我告诉你，我以前会说这个你参不参加都可以，量力而行。但是今天你如果有618返场，价格这么给力，还有7倍积分，你不参加活动亏的是你自己。
4: 对
5: 啊，说实话，你经常吃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今天吃了明天就会怎么，不是的，一定是细水长流。好，看好了，今天原来组合是8瓶装，今天是再给大家先降200，再送大家1瓶，再送大家2瓶，总共送总共几瓶？总共11瓶。
4: 对，11瓶，东方购物还有210块钱积分，算下来以后不参加活动就已经253了，4块钱一粒，对吧？专柜10块钱，参加完活动216.9元，官方码，这个价格真的。你随便现在去比吧，某猫某东，或者你或者说句实在话，现在那个 AI 豆包他也会帮你选，你问他，你就直接问他，你说诺惠府没 Q 十，给我找一个便宜的价格，他如果不找到东方购物，基本上全部都是400块钱打底的，400块钱一瓶啊！现在网上面电商活动，东方购物216，相当于电商买一瓶。东方购物都能买到2瓶的礼物，
5: 就是其他渠道就是没有东方购物
4: 便宜。对，是的，
5: 我说实话就是这样。而且你就算今天是总共11瓶，算出来是720粒。
4: 对，
5: 你一天就算吃一粒，我可以吃差不多小2年时间。
4: 对，
5: 你如果一天老两口一天一粒，2粒的话，也有将近1年的时间。
4: 嗯，
5: 这有多值？但是如果你没有个好身体，你想你现在暑假计划带孩子出去玩，什么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是不是这样？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侬可以去吃辅酶 Q， 辅酶 Q 四，搿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搿种介，气短啊啥种侪回家脱了，搿后头就是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八十几岁吃，吃到九十四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帮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心丸啊，麝香保心丸一直摆了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是去查了好几趟，心脏如果我跟某些就吃十只，但是吃了十只，这个没看十年对吧？但是保心丸可以摆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1: 本身呢，就讲我告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二三十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向不大适应，葛末就阿拉两家头就停一停，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物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也吃了两三瓶了，也勿大了三四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2: 就不想
1: 了，哎哎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西门去兜一转，对吧？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勿晓得嘞，今年年初只面孔黑灰，哎，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是伐？
2: 吃多了啥子是伐？
1: 吃是现在不敢给伊吃嘞，侬看伊吃得来只肚皮疙瘩哦，我要叫伊减肥。
3: 啊，我先更正一下啊，这个我们一共今天是六百粒，
4: 对
3: 吧？对，
4: 一共是六百粒，
3: 也很划算。
4: 对啊，非常非常划算，算下来差不多也就三块多一粒嘛。
3: 是是是。
4: 最关键，我们刚刚看到啊，其实阿姨一直在数落叔叔，但他这个数落是打引号的啊，这个数落当中满满的都是爱，对，真的就是爱，是什么不让他吃啦，对吧？怕他这个身体当中摄入太多的脂肪啊等等这些东西。顺着阿姨的话，我想说一句，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买菜。真的是买的很少，
3: 嗯，
4: 包括做饭做的也很少。为什么？因为老两口都担心，第一点啊，家里面如果没有孩子嘛，本身也简单的吃一点，
3: 嗯。
4: 第二点，本身你怕的不是说钱花了，而是说有的时候你买的太多，硬吃下去以后，叔叔阿姨有没有发现，就感觉到身体啊，这个负担不了，代谢不了，这个腰围还在长，腰体重还在长，然后这个整个的血管里面的负担还有很重，
3: 嗯，
4: 这其实就是什么？你吃进去多少是一回事情，但是你能不能代谢这是另外一件事。
3: 嗯，
4: 家里面的孩子，包括你年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一顿可以吃掉一个底胖，对吧？一个底胖起的疼，但问题在于你吃完一个底胖，你也没有觉得你自己胖成像现在这个样子呀。
3: 啊，
4: 因为你那个时候身体当中满满的辅酶 Q 是能把你这些吃进去的这些营养，或者说这些食物啊，把它及时转化为能量。
3: 是我现在就
4: 对
3: 挺羡慕我爸爸的，我爸爸我妈妈其实都能挺能吃的，
4: 啊、是吧？
3: 老人能吃，我觉得就代表他对，真的是他的心脏也好，他的身体的各脏器官还在正常运转，
4: 对，
3: 他正常消耗嘛，
4: 对，
3: 他也在他正常需求正常运转。
4: 是的，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你平时日常，如果你怕啊，但是你还是得吃下去以后，你可以搭配辅酶 Q 十，它就能把这些你吃进去的东西啊，及时的转化为能量，而不要淤在身体当中，最后变成身体的负担、身体的毒素。
3: 嗯，
4: 所以建议其实中老年人代谢差了啊，对吧？可能开玩笑说喝杯水都在发胖的这种年纪，
3: 嗯，
4: 你都应该去摄入合理的辅酶 Q 十，来增强身体的代谢，从而。真正意义上让细胞得到能量的同时，减少身体的一个负担。
3: 我告诉你，真的，今天只有一个理由，大家会说那什么理由？就是六幺八返场。我告诉你，价格就是王道。
4: 嗯，
3: 因为现在价格、产品其实各方面信息都很透明，嗯，信息也很多，你打开小屏手机都能有。为啥在东方购物电视上面来买？我告诉你，还是东方购物作为22年的品质过硬的平台，你放心，能放心放心行吗？这是我们有公信力背书的，就是帮大家保证货源正宗，产品质量可靠。镁离含量包括它吸收都是有质检报告的，
4: 当然
3: 你都可以追溯可查的。而且今天是六幺八返场，就是让你买的划算，没有道理，就是便宜，
4: 对，
3: 就是划算，在保证货真价实的基础上便宜。
4: 还是强调一下，因为现在辅酶 Q 十其实非常的多，
3: 嗯，
4: 但是我相信所有观众朋友们今天买诺惠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它的品牌够大的同时，它是有真正的硬核实力。
3: 嗯
4: 啊，对营养品来说，硬核实力在哪里？其实就是含量，就它的技术。
3: 对，
4: 真正的含量高，你才能吃够；真正的技术好，你才能吸收。
3: 嗯，
4: 在这点上，诺惠是可以说什么两全其美
3: 啊，
4: 基本上是中国辅酶 Q 十目前销售的一个品质的天花板。
3: 嗯，
4: 但大家知道的。品质天花板其实也意味着价格天花板，
3: 对
4: 吧？我相信所有观众朋友都应该也知道的，对吧？我刚刚也说了，辅酶 Q 十现在特别多， 诺惠哪怕今天东方购买到3块多一粒，它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辅酶 Q 十，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在这个品质的基础上，在诺惠在其他渠道的销售的这个价格基础上，东方购已经做到了力所能及的
3: 对
4: 价格的优惠的体现了、啊、
3: 它的身价可是10多块钱一粒，
5: 是的，
3: 只不过我们今天搞活动，但是我们又不可能天天给你618返场，那马上到7月份了，我不可能有这个
5: 对
3: 组合直播的，好不好？来，我们先说价格，然后再先说价格，然后再看品质。然后今天还是那句话，今天的这个构成自己看好，8瓶装，直降200，再送几瓶，1233瓶。总共11瓶带回去，600粒，足足600粒带回去。
4: 对，还有210块钱的积分。注意啊，还有10分钟，我现在就在比较焦急了，因为刚刚其实导演包括耳机里面已经跟我们讲，大组合差不多还有2-3套。
3: 是，
4: 基本上全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我想强调一下，观众朋友们，618你会买很多东西，但我觉得你不要因为便宜买，便宜买买回家的东西，很多东西放在家里面积灰，你没有用的。但诺惠辅酶 Q 十，观众，我说句实在话，你是不是？啊，每天基本上你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你都要吃的。
3: 没错。
4: 而且现在不单单是你一个人吃了吧？哎，你家里孩子看着你状态那么好，怎么回事？哎，怎么年纪越大怎么状态越好了？现在女儿女婿对吧？包括那个可能儿子儿媳妇都在吃。
3: 对。
4: 这种情况下，这种东西你碰到这种大促的时候，你就是应该囤的，因为你每天全家人都在吃，单价算下来，专柜当中是10块钱一粒，东方购物已经做到3块多一粒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有一句话广告语，打着灯笼都难找的这个性价比啊！
3: 以前组合划算吗？划算的，9+1没有直降，也没有积分。今天是9+2，今天又有直降又有送积分。你不送，你不趁今天买，不趁今天囤货，
4: 对，
3: 你后悔的是你自己。
4: 是的，
3: 好吧。好，那至于说辅酶 Q 十，给大家稍微再来普及一下，到底是什么产品，是什么东西？
4: 注意啊，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书当中对辅酶 Q 十有一个定义啊，我们来看。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它在新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能量传递作用，而且发现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在心脏当中含量非常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为什么，观众们？为什么心脏含量最高？为什么大家提到辅酶 Q 十都会说到心脏？我们来看这个心脏的模型，这个是一个心脏的模型。心脏当中，观众们，心脏是人体含有肌肉量最大的一个器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知道了，比方说嘉伟或者潘老师去健身，我们是要说什么？我们是主动健身，就是我们要主动去健身房才能去撸铁。但对心脏来说，它是被动健身。什么叫被动健身？它每天都在跳呀，它不跳那人就没了。所以这种情况它的肌肉含量很高。大家要知道啊，肌肉含量越高的人，就运动员，他的饭量很惊人，因为肌肉它要消耗的能量就大，它要维持它的肌肉含量。所以心脏你不要小看这么小一个，可能看上去是这么等比例大小，但它消耗的能量非常的多，因为它肌肉含量非常的高。所以辅酶 Q 十是紧着心脏用的。但反过来说，刚还有一句话，辅酶 Q 十存在于人体细胞当中，所有细胞，心肝脾肺肾，所有包括颜值皮肤啊。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看上去这个人年轻？大量的辅酶 Q 十作用于你的身体的机能细胞当中，皮肤的代谢当中，人就看着年轻。包括弗兰克教授也是一样的道理。
3: 是，所以刚才说了，这个他心脏的消耗，你就从这个有数据来源这个出处，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对我们心肝脾肺肾，特别是心脏部分的要求是蛮高的。
4: 对，
3: 而且刚才嘉伟也特别提醒大家，以前我们说加减号不看，你看这个加号代表什么？它在夏天，在闷热天气，它对心脏的要求会更高，
4: 对，
3: 消耗会更大。
4: 对，这个负荷量，观众朋友啊，基本上到了，可能夏天3伏天的时候，都是到120，108，70多这样的一个毫克的含量。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是不是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虚空亏空量会更大？而且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给大家看了，这是所有你脏器器官需要的辅酶 Q 十量，对吧？那以往它是怎么产生的？这些地方的辅酶 Q 是哪里来的？是你的身体自身合成的，这个大家都懂。但我现在还是拿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要补我们诺惠的辅酶 Q 十？光来看这句话啊，有报道，年龄77岁到81岁与19岁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的比例下降58%，胰腺下降83%，肾上腺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所以，观众们，哎，人家说年纪大的人就是身体，为什么说所有机能都在下降？你看看，不是心脏啊。肝脏、肾脏、胰腺，所有这些维持你身体正常功能、保证你的颜值、保证你健康、保证你的状态、保证你精气神的器官都没有能量了，
3: 所以
4: 浑身都没力气了，全身细胞都处于亏空的状态。那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应该考虑一下，我应该给心脏补点，给肝脏补点，给肾脏补点？那补什么？补能够真正补到位的辅酶 Q 十才是关键。
3: 所以夏天拖个地板，原来觉得很轻松，现在觉得有点拉不动、带不动，为啥？你的能量不够了，
4: 对
3: 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要补什么？要补含量高的，要补我们有专利技术的，德国的专利胶树技术。所以这两者，对吧？刚才我觉得嘉伟总结特别好，一个是人无我有， 对吧？一个是人有我优，我今天都给大家双向奔赴，
4: 对，
3: 更好的一
4: 件。最后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啊，来证明我们诺惠的辅酶 Q 十的九国十一项专利的权威性。普通的辅酶 Q 十大家知道的啊，这个实验根本不用做了，就是辅酶 Q 十滴到水当中，水和油不相容是分层的。但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诺惠的辅酶 Q 十，你自己看一下啊，来。水和油它就能变在一个分子当中，所以这就是诺惠独步天下的有九国十一项专利的教授技术。
3: 来吧，那今天这个好的产品就是对应，就是抛开品质谈价格没有意义，对吧？品质跟价格一定是成正比的，你品质更好的价格不会便宜的，对吧？所以大家说德国进口的这个教授技术的这个产品598一瓶，一瓶啊、哦。
4: 潘老师手上的啊，明天逛超市
3: 啊，
4: 这个你现在可以打开手机
3: 啊，
4: 现在这是我们诺惠的官方旗舰店
3: 啊，
4: 60粒乘以2，因为618已经结束了，观众们看清楚啊，暴露的钱，一瓶多少钱
3: 啊？
4: 一瓶差不多是430，
3: 430，
4: 观众们记住这个价格，比专柜便宜160一瓶。
3: 啊，你刚才
4: 430一瓶，记住了。
3: 你刚才那个不是618吧？
4: 不是六幺八，
3: 不是六幺八。
4: 前两天六幺八给大家比过的，前两天我给大家比过的时候是760。

0: 的手机去看，去搜，去比明天啊儿子女儿孝顺带你出去吃饭的，
1: 来
0: 你到专柜去找去比。
1: 对，我其实在做节目还是以品质为先，但看到今天这个圈渠道价格比较，我不得不多说一句，最后3分半钟时间，我们比某宝还要便宜将近2000块钱，
2: 对，
1: 一套一模一样的啊、哦、来比某东还要便宜2300多，哪怕大家说常逛的超市，对吧，这个直接忽略掉，来1500多，便宜1500多一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诚意。
2: 对，
0: 这个渠道其实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渠道是诺辉一直以来要求东方购物，就是希望可以跟他持平，因为大家实话实说嘛、嗯、会员制超市它就是图便宜、嗯、对吧，你花会员费还没有买到贵的东西，跟你要买母三梦嘛，嗯，但今天在诺辉这件事情上，嗯，我们实实在在能比他便宜1500多，
1: 我们也没有会员费，
0: 好吧，
1: 好吧，
0: 我们不需要会员费，
1: 抓紧时间
0: 还给你会员积分，
1: 是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先直降再送大家7倍高额积分200多块钱，仅此一档618返场直播，而且趁着有活动3件3888，赶紧把活动也凑单凑起来，毕竟对于自己和全家都是一件福音满满的事情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时间，抓紧时间。为什么选择诺慧的辅酶 Q 十？第一点，我觉得高含量啊。如果大家说我今天不会选择辅酶 Q 十，告诉你第一点，含量高，选择它没错。45毫克的辅酶 Q 十的含量。
1: 对。
0: 第二点，我们说德国独有的专利技术胶束技术，保证我吃下去吸收率更高。
2: 关键啊，广叔还是强调一下，诺慧在外面现在什么？现在是到处都有卖，所以这种情况下，东方购今天哎头上长角，偏要卖个200多块钱，这其实顶着很大压力的，本来618的时候我们说了就这一次，对吧？结果太多东方购的观众朋友们、老观众，都打到东方购来啊，要求说什么618没看到，没看到，所以你看。618东方购差不多做了有半个月，但返场的只有今天诺慧这一个，因为叔叔阿姨们我觉得需要它，外面的价格呢确确实实有点拉扯，但是东方购今天实实在在啊，200多块钱一瓶，横扫所有其他销售诺慧的平台，所以大家今天真的啊，买一套 OK， 买两套我觉得不嫌多，全家人啊，包括亲戚朋友啊，分一分，接下去很多的年节，哪怕你送诺慧，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礼物，因为。对于辅酶 Q 十来说，它是作用于人体所有细胞的。
0: 好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天气冷冷热热的，还冷冷呢啊！您说说看，咱这上海天气还是，我觉得舒服还是舒服的，但是晚上如果被子吧选不好，容易像我这样鼻子囔囔的，有点小问题了哈，因为嗓子有点痒痒的，咳咳咔咔的就开始了。所以我发现呢，这个身体能力，抵抗坏东西的能力，实在是需要再增强一点点了。要不然呢，动不动就中招啊，可真是难受。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面天天戴个口罩的，真的是烦得要命啊。除此之外，天气在前两天有的时候还热了，哎呀，给我晒得又不得了。你说咱这上海天气也蛮怪的，热得也热得要命。这汗一流多的话，汗什么？随着自己的一些好多这个营养啊，自己的精华呀，随着汗就排出去了。所以啊，汗乃心之液嘛，所以我们排完之后了，往里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会儿呢，我们会和新闻频道进行联动，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棒的。滋补身子骨，一年四季都可滋补，尤其是在夏天。为什么要在夏天？冬天问题，夏天调理。记住这句话，老祖宗说的是有道理的。有机产品野山参粉来自于谁家呢？雷允上，1734年，有机标志在这边，正宗的雷允上的品牌。打开之后，我们给您做到的是，一共这一盒里有多少只？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可以算得上是一盒里面最多的了，24只，一只里面是有一克，随便拿一个，一只里面就是有一克装，这一克装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是不是边角料啊？我看不到原材料，你要是用炉头用须打的，或者用其他部分打的，绝大多数都是须子，可怎么办呢？我先给大家把这个担心去掉，怎么去掉呢？一般哈，大家要知道，所有野山参的鉴定啊，它不是光光只是打完粉，我自己的打粉谁都不参与，不是这么回事儿。您要注意了啊，这个呢，对于标准是18765 GBT， 记住这个数字啊，幺往下顺8765，有这个标准要求的是什么？对于在打成粉的野山参，是要。原料加工前经第三方鉴定机构不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整根儿野山参打粉，并出具原料鉴定报告，符合要求，拍照留档并留样后进行粉碎。我的重音已经重到不能再重了，停留不能再停留了，听懂了吧，观众朋友们？所以各位姐姐老师们，对于您所担心的打成粉，我不知道它原本原材料什么样的这种担心，毋庸置疑。首先品牌够好，咱们来自于雷允上，不干那事儿。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你不要求我们都要这么做，必须完整的身来给您进行打粉，品质品相都不错。但你说了，那我要是品质品相都这么好了，我直接包成精品参卖行不行啊？精品参啊，6700-700一克呀，6700一克。而我们这个实打实跟您说，可能在抬参过程当中不小心把须子某一根碰断了，整个的卖相没有那么的完美，可能卖相达到了90分，不是100分，100分能单独卖了，不小心这碰断了，可能这个须子碰断了，或者哪个地方稍微的折了一下。不能往精品里包了，但它必须是完整的身才行，大家了解吧？不是说我没有须子了，我没有身了，没有炉钉了，我这样给你打粉，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您做到性价比非常高。这一盒市面上价格5989，就差个11块钱，它就满6000块了。那请允许我凑个整呗，咱好算账，6000块钱一盒。大概咱单只算下来，我给大家看看啊，我这边有一个价格板，门店价格约250块钱一克，这个数字哈，蛮怪的，约2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有3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单盒装，6000嘛，6000块一盒，约2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单盒装99块钱，99块钱一克，一只就是一克，我再强调一遍。今天一只装里面就是完完整整的一克的量，那你说你这不是还有一个吗？我能不能买个性价比高的单克便宜的？可以，如果您要想订2盒的话，它不是最优解，它我直接说结果啊，单克算下来83，

我还有一个更棒的，在这里，直接拿回去是三盒装，三盒装，4998元的基础上，满千送百，您再参加一下下，已经过3888了吧？这个毋庸置疑，已经过了。事实上，400积分拿到手，相当于4598元，每一克算下来才63块钱。跟市面上动不动就600多的那种品相稍微好一点的参比，我们已经划算不得了了。我们自己跟自己比，刚才说到的多少钱一克还记得吧？我说那数字还挺乖的，250块钱一克的市场专柜价格跟我们的比，我们就是它一个零头了。观众朋友们，63块钱呢、啊，给您省200块钱左右啊，一克，完全吃得起喽。而且如果大家吃参啊，不是说我吃一周两周我就停的，一周吃上一根儿，我是说这个啊，一克一罐儿，一周吃上一罐儿，我们看看啊，可服用18个月，那正好今天这个构成老两口一起吃喽，一人吃个9个月，是不是美滋滋？正正好好，几乎把整个冬天都快给覆盖上了。您现在是马上到7月份，7+9。我们到12月5天，还有5个月，5个月再来一个4个月，到明年4月份呢，咱是不是涵盖了？您自己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完不完美？所以今天这两盒装肯定鸡肋，两盒考虑都不考虑，咱一点都不考虑，要么三盒装，要么直接拿一盒。你入手门槛低，纯低2399，确实入手门槛低，但是性价比它不是最高，谁最高？三盒最高，但只有一个你要考虑，它的入手门槛在这儿。除非你说我就不需要常吃，我就是要玩片性质的，我就吃那么一个味道就成了，那干脆就别定了。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浪费这钱，一旦吃野生参吃起来，我真的建议大家从此时此刻，从夏季直接补到冬季这一个时间段，按照老两口咱一起吃的话，一周吃一罐，一罐是一克，老两口一起各9个月。有些人身子骨真的不是很好，我以一个人举例啊，比如说一个人刚才不说18个月吗？按照您一周吃两罐，那您就是9个月喽，对不对？所以你说什么样的人群算是身子骨不太好呢？我举个例子啊，您一旦动了一个小手术了，这个那个的了，自愈能力非常差，非常差，一定要吃起来。你明显感觉到不对呀，我之前我40岁左右的时候，我30左右不至于这么慢呢，我可能大概的一周我这个问题就没有这么疼了，我怎么现在2周1个月怎么还是感觉疼，有点疼呢？那就明显的自愈能力差了，年纪上来了呀，这就是啊，年纪逐渐增长还不见得动手术的，我们就应该补起来了。你不是说等到动手术的时候我们才想到这事，动手术了更是要补起来，你的元气都像一个小气球似的扎了一个针丝在往出冒气了呀，你自己听不到自己的元气泄露出去，但是你那个刮了个割了个小口缝了个小针，那不就是这样吗？还有在暑假的时候，暑期的时候流汗，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刚才一直在说汗为心之液，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一旦夏季流汗特别多的时候，很多身体的精华就是随着你的汗液就流出去了，要往里补的。长期劳累的儿子女儿啊，如果加班特别严重的，这个东西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你让他吃一吃，因为他现在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身子骨不能垮。我刚才不是说了，我非常害怕生病，一旦生病以后在家里一旦戴口罩就很麻烦，我自己也不舒服，我只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害怕传染给老的，害怕过给小的，一旦又给个老的给个小的，我跟你讲啊，操心吧，孩子又要上学，学又不能上，老的呢又不能照顾小的，而我们关在上班的时候接触的人特别特别的广，你说你能保证你身边所有接触的朋友全都一点问题都没有吗？一点没有感过冒，一点没有任何其他的，你不能保证。所以只能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你能力强了，我尽量不怕他了，他这个一次两次你攻不破我的身体防线的，是不是这道理？你的身边老朋友老伙伴，大家爱出去玩一玩，一起聚一聚会，没谁一天天的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就在家里一堆，谁也别找我，我也不找谁，这样不幸福的不快乐的呀。我们要出去旅游要玩啊，所以如果大家元气不足，

0: 脾胃虚弱的话，那您是不是自己出去玩的力量都没有？我们因此对于他该补着一定要滋补到位。那我们今天刚才给您性价比也说了，都讲过了，大家应该心里有数要订购哪一个了。对，3998的不要碰，直接入手4998元的，因为4998单支参加满金送晚算下来才只需要63块钱一瓶，也就是一颗的量，全都是今年3月份的新鲜批次，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1: 真到底有多好？
2: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3: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啊、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4: 哎呀，
3: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啊。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想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5: 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0: 你看，包括专家，包括我们东方购物前主持人童心，跟大家聊的都是真的是啊，苦口婆心的啊，把心窝都掏出来给大家干了。如果大家对于自己身子骨的能力，我指的是抵抗坏东西的能力，你明显感觉到比自己年轻时候差很多，总感觉这口气呀、上气不接下气的，气喘吁吁的，走几步道我就得歇的，就是人整体的状态就跟之前比差很多。大家追求的，我觉得至少应该是健康长寿，我们不是单纯的时间的延长，我活个90岁，我活个100岁，我活个10来岁，我从70岁就在床上躺着了，天天插着管在床上躺着。我问大家，谁想要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活个200岁也没有意义吧？天天在床上干嘛呢？我们今天建议大家的是，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品质要齐头并进，任何一个咱不要有短板。你要赞同我的意思，来给我点个赞。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雷允上的野山参粉。 很强调一遍啊，我们完全是有机的。这个有机呢，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个重要性，因为终究砷它之所以滋补大家的身子骨，就是因为砷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吸收天地精华之灵气能力非常之强。我是一个东北人，我估计可能有些观众听我说话也能感觉出来我说话的风格。在北方，对于吃到人参，一般我们都是什么呢？棒槌，是能成精的。这个棒槌可以，如果年头久的话，在地上会跑。哎呀，你今天看到在这儿，明天可能跑到那边去了，你找不着它。它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它吸收营养的能力是非常之强的。地里面就这么点儿一亩三分地儿，它长成熟以后，整个这一片它旁边这一片啊，别的东西活不了，你不能再种，你种了也没有用，它也长不成。这里就说明到了，地里如果一旦有不好的东西，它疯狂的也吸收，它不管你，它不像我们人，我知道什么行为我不能做，那个地方我可以做，它不是，它只要是地里的东西，重金属我照样给你吸收，你明白吗，观众朋友们？所以对这块地要求非常之高，因此我们来给你做有机。您看啊，有机对我们人，你看我不说大家不知道的，我说了以后才知道，哦，这么回事。那你是有机吗？我们是有机，而且还是双有机。怎么双有机呢？野山参粉的原料是有机的，就是整个的长成参的样子啊，原料这个样子我先给你检测有机的。当打完粉，万一你的机器啊其他的有问题了怎么办？二次污染了怎么办？所以当野山参打成粉以后，我们再给你检测，多严格。你就说雷雨上有多细心，也是有机的，也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罐罐，看到吧，这一罐里面粉一罐就是一克，也都是有机的。而且我们参的年龄要求非常之高，要达到十多少年，观众们知道吧？15年吗？不对，15年是国标，我们按照上海的团标来，上海的团标更严格，它要达到18年才行，是不是？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上海团标啊。首先我们自己要检测，必须检测完之后人参符合18年以上的生晒野山参的特征才可以。没有，我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做啊，做节目当中几乎没有看到谁家再出具一个上海的雷允上有机野山参粉原料18年的时龄鉴定，我几乎没有看到。我们给你一定要在这方面也鉴定18年。那有人说了，我总听说这个什么参呢让我上火。观众朋友们，这话指的是那些年头不够的，或者有些人给你虚假标的，比如说人家供应商或者是某些不良商家在那吹嘘，我自己这个参达到了15年啦，我达到18年，你吃吧，吃完回家上火了就怪了，说不对呀，你这不上火了吗？可能那个参只有10年，可能只有8年，只有9年，参没有一到一定的年纪啊，它的运化不足，它没有办法把那些上火的那些元素把它转化代谢掉，所以一定要等着参长够了年份，就像一个年轻小伙子20来岁的，一点就着，脾气一点就爆。可是当他成熟到40岁，运化了，再成熟到80岁，饕餮的这个什么饕餮了，耄耋的老人了，那你就知道了，自己在这个年纪我什么时候没见过，我什么事没经历过，我还跟你动气了，我的气好，把我气个好歹的，不值当。所以当这些东西一旦运化之后，这个参到18岁的年龄相当之厉害了。我们给您介绍的全部都是18年的野山参粉。那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你打成粉了，我的原材料怎么证明？观众朋友，是不是这一步一步的您提问了，原材料我告诉你是18年了，而且是有机的了，那你又怀疑我，质疑我说，那你要是给我都是边角料打的可怎么办呢？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为什么说不要您担心我们不是边角料的呢？请看这里啊，我来给大家证明一下。如果要是边角料的，它不能给您提供这样的证明，就是这个标，一会儿我们在盒身上也会给您出具啊，记住 GBT18765 倒数就好了，8765。这个标呢要有符合什么呢？野山分身粉原料加工前经第三方鉴定机构，你还不能是原雷雨上自己啊，必须第三方，不少于啊2名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测，整根野山参打粉说得很清楚啊，出具啊原料鉴定报告，符合要求要干嘛呢？拍照留档并留样， 才能进行粉碎。你看看我们今天和珅上，我来给大家看一看，找一找啊，这儿找到了，是不是 GBT18765？ 我给你证据，我不能自己乱说，看到了没 ？GBT18765， 而且我们是来自于哪里？本溪是桓人，辽宁桓人野山参，顶级的好了。这个毋庸置疑，没有比他再厉害的了，只有这儿，我就可以这么说，这儿产的野山参就是厉害，你不用质疑。而且我们今天给您提供的都是今年的3月份的新鲜批次，36个月的保质期，不用担心这个。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24根，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三盒装，就觉得哇，三盒装你让我吃到猴年马月呀、啊，一周吃一根，不能说一根了，是一罐，一周一罐。不能再少了啊，再少就没意思了。您可以一周两次或者一周四次，看您自己的身子情况。有些观众朋友身子很虚的哦，一天一支也是可以的，但别过量。我们野山参粉冬天的问题夏天调理。我们给您推荐到的今天的这个构成里边，您看啊，一共可以一个人一周只吃一罐，一罐啊，三盒装啊，18个月。如果您是一个人一周两罐，我身子骨很虚，我动过大刀大手术，甚至某些器官都割下过一半，甚至全割下去过。比如说我妈妈的姐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亲姐姐子宫就被摘除了，子宫的一个大问题就被摘除了。那这种情况下已经动过大刀了，你的元气肯定受损，想都不要想，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做第一要务的时候，还不想保护他，还不养护他，还不呵护他，那怎么能行呢？我们来这世界上没有享受够就走了，那可以吗？我们要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享受。所以自己的身子骨首先要滋补到位。如果按照我刚才说法，可能万一您动过大刀大手术的话，你可能要一周至少吃两个，两个的话就是9个月，9个月从现在的7月份到来年的大概几月份？4、5月份，完不完美？观众朋友们，到来年的4月份、7月份到12月，5个月了，再加4个月，是不是明年4月？正好把我们从暑到寒全都给你包括了，那咱这身子骨不是一般的厉害，一般的强。单克价格，你说我定大的有优惠吗？有，市面上6000块钱一盒，单克就这一支，单克250元。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63块钱，您没听错啊，63元一支一克，远远低于另外两个构成。除非大家只是想送个礼，但我觉得送礼也不应该订购一盒的呀，你应该订购4998的呀。那除非您说我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怎么办，我也想订4998，我不是不想订，我给您出个主意了，拿出微信扫扫这里，打电话也成，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记住这4个字，货到付款。明天后天随便什么时候给您送货，您自己要求说你容我2天，我把钱取一取，穿换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活动一旦结束了，错过了以后没有满天送满了，您说单支还想做到63块钱一支参加活动，几乎没这个可能性了。好吧，打电话咨询订购，咱们就订三盒装，02151119900。

0: 野山参，
1: 野山人参，
0: 就这个，哇，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2: 这这这，
1: 生虚间保存了，老
2: 这个什么太细了，
0: 他嫌这个太细了，
3: 太小了，
2: 我看到有一种很大的嘛，
1: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啊，就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0: 强到什么？
1: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塞参，哗地烧火，不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0: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1: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5: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4: 是，
5: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6: 那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像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7: 益气。
6: 都是益气的。暑日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7: 都可以吃
6: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嘛？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7: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6: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山参。
8: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侪是我爷爷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野山参搿粉，伊讲侬吃吃看吧，伊讲，跟我吃了以后呢，倒是有点效果，包括那个跑楼梯也好，外头出去旅游也好，我觉着辣旅游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辣搿个旅游当中爬山啊、跑路啊，是吧？侪觉着老轻松的，是吧？包括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着人老精神的，老好的。野山参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9: 哎，这个耶稣说的就非常有道理，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追求的是不仅生命的长度，还有生命的质量。就我要年轻力壮，我去哪儿玩，我精神头跟得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是挺考验我们的。上了年纪的长辈啊，就出去不愿意动，为什么呢？天太热了，动不动的这个汗呢就出的特别多，气随经脱。当你要出的这儿出汗，那出汗，你就感觉自己特别虚。其实这也是有好好的补的，秋冬补阴，春夏养阳。所以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养的就是阳，给大家好好滋补滋补。而冬天的问题要夏天再调理，这点很重要。我们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啊，是来自于雷雨上的有机野山参粉。有机我刚才解释过了，我不多啰嗦了啊。但是呢，这里面的有机标志给您看清楚。目前为止，大家要看到什么吃大米有机的，吃这个有机的，都比平常都贵。但我们今天甚至比你平常的一些野山参粉还要优惠，三盒装看到这里，还有礼袋送给大家啊，提一下，还有礼袋给大家。我们给大家的单支，也就是一克，一支里面是一克，这一克价格60多块钱，才63， 你知道在我东方我曾经给大家推荐过整只的野山参啊，在市面上的一些价格我一翻700来块钱一克，因为它是整只嘛。但大家也发现了整只有点小问题，就是我可能在自己吃上面不太精准，如果打成粉的话嘛，可能会有损耗，你损耗0.01克我心里也心疼，那终究是我花钱买的，你一损失了一克就损失了好几百啊，观众朋友们，损失了一克就损失了700块，我损失了0.01克，你想想看损失多少钱，好几十块钱就没了，所以损失不得。那你说怎么办呢？打成粉，我来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吧，不要订别的啊，我说实在话，大家要么就别订，要订的话三盒装，因为吃野参参可不是只吃大概一周一个月两个月就结束的，我们既然要滋补，咱就一步到位，直接从此时此刻按照老两口一起吃，一周吃一罐，我可以吃9个月，此时此刻7月份开始算，算到明年的4月份，您算吧，补满不仅剩下三服，我连99我都给你补满哈，来给大家冲泡一个，回去冲泡我教您啊。在家里的勺子呢，尽量不要用那种铁的啦、金属的啦，用这种木质啦、什么竹制的啦都可以啊。把水清水倒一点点，当然你要是稍微温水都可以的，你看这水多干净，然后看这里哦，倒进去我们的野山参粉之后，你看看它的颜色瞬间变成了什么颜色，大家看哦，这个量真的是蛮多的，这个整个参粉呢，我保证大家是完整的参一整只，我们吃野山参千万要记得吃就吃全身啊，您不能只吃炉头，只吃身体，只吃身虚，那不允许的，也不能够，我们要吃全身，然后打成粉，你看看是不是就是参的原本的颜色，你琢磨琢磨参原本是不是就这个颜色，也就是这样的，我来尝一尝看看这个的味道怎么样啊，好不好喝，我对于参是喜欢的不得了，只要是参的味道一喝起来哈，正宗啊，我就觉得是好喝的，嗯嗯，太棒了，就是这个味道，如果大家在家里面煮个参汤的话，参汤没有这个浓，因为参汤你终究有的时候水太多冲淡的太多，但是这个你往里一放绝了，味道非常棒。还有给大家来看一看这里边呢，它的人参皂苷含量有多高，可以达标约183%，人参皂苷 RE 加 RE1 达标约195%，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达标有177%，就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一定是超标的，不仅超标，我们今天还给您做到了18年的鉴定啊，有机野山参18年，18年呢，人生有几个18年，之前我还开玩笑说4个18年很多人都已经知足了，你要5个18年6个18年开不开心，6个18年绝对的人生赢家呀，但是时间长度有一定要配合我们的生命质量，不能光有长度没有质量，我天天在床上插的很多管子，我不要这样的，这样活得多累啊，我们要生命的品质，出去健步如飞，东方购物的旅游卖得非常好，在国内玩出国游坐飞机坐10个小时，你得有体力坐10个小时啊，你说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过程里面千万记得啊，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我再给您唠叨一下，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雷允上产品本来够信任的话啊，您可以去专柜看这一盒，因为是24只，一只一克，市面上价格就近6000块，差11块就6000块了啊，我就取个整，6000块钱一盒，你算算看，今天3998，满斤送买400，3500多，您一除，除以3，一盒是1100块钱，哦不对，4998啊，4500块钱左右，您除的话也是1000多，也是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这是6000啊，我买回去单盒才1000多啊。观众朋友理解吧，你要是送人的话，尤其这盒子一拎上去多体面呢，你这还得送个很重要的人，您认为生命当中他帮助过您，他是您的贵人，您把这个送出去，他一看是野山参粉雷允上的，一定开心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可是您是才花了单盒1000来块钱，您送出去的面子是6000的面子，此时此刻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三盒装应该没有剩几套了，应该在个位数了，所以一旦售罄的话不能追加任何的预约，2盒不要考虑，要么3盒装，要么我甚至跟大家直说，要么就不定都没关系，因为一盒装我觉得你吃不了几天就结束了，但是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今年3月份的生产批次，有3年的保质期，你应该 不会等到三年才吃完，可能大概在小半年就吃光了。赶紧订购啊！我们三盒装马上就要售罄了，02151119900。

0: 他是补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他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哎，所以他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他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脏七伤，虚损瘦弱，嗯，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嗯，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2: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

0: 缘起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1: 去呢，讲到搿野生生物，就是讲辣辣阿拉父辈哦，搿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价钿呢是老贵啦，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搿个要吃野生生物呢，一般性呢是生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生生物。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啊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拨我，拨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三天到五天里向吞服一支，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我们就正好又是十月份要进补的。野山参呢，搿个分剂呢，一个呢是吃起来方便，就是另外呢价格还是可以的。再有呢，就是伊能够人比较虚的辰光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觉着呢，搿只野山参粉呢是确实是个好物事。
2: 这件事大家还是要自己考虑清楚啊，我光说的唾沫星子直飞啊也没有用。如果大家觉得我就觉得我身子骨强壮，我跟二十岁一样的，我活到八十岁我也跟二十岁一样的，心态可以。我说实在话，我们自己内心想法完全可以。我之前还跟我老爹聊天呢，我爸说我现在70来岁了，我怎么现在还觉得我30-40岁的这个心态的样子呢？但是这个体力是跟不上了，你看5-6年生人的老爷子哦，真的已经叫老爷子了。他说这种感觉，他说人生过得是真快，有的时候感慨。我说爸，你不用感慨了，我都感觉快。我说我当时20岁看您的时候，那个时候您40岁，我都说人生最巅峰的时候。我说一晃我40岁了，您都多大岁数了？观众朋友们想想看，这个人生啊，真的是过得太快了。但我们说来到世界上这一遭，我自己的人生观点是，我是好好的来，身子骨健健康康，父母给的，我走的时候我要好好的走。我尽量做到不要插一堆管子在身上，如果是这个状态，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尽量不要这个状态，但我不知道未来真的到这个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但我尽量不要有的话，那我就自己主动。我的这个人生观点啊，我就跟大家交流交流，我说实在话，所以我不要走到那样怎么办？该补就补着，这个时候不给自己花给谁花呀？你都不爱自己谁爱你啊？有很多人，我跟说白了，咱大半岁数过去了哈，有的时候很多都看开了，想开的。你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我说话对吧？您操过多心了，人还不见得感激你了，觉得你这个怎么天天唠叨，这个不用你管的，我都已经多大了，对不对？很多自己管好自己就好了。我们管好自己干嘛呢？这个年纪身体健康第一要务，别的什么都不重要。您想想看，自己退休工资拿着，同龄人有多少不在的？我问大家，你看看，你回忆回忆你的老伙伴，有多少人已经不在的？如果他假设70不在的，他要活到80呢？多10年多少退休工资？一个月我算你5000，一年得有6万了吧？10年呢？60万来了，这60万谁给？自己赚自己的，自己赢自己的，对吧？你是有的时候说人生谁是赢家？寿命长、健康长寿，这才是赢家。拿回去这一盒24支，一支里面各一克，保证你是整根身全虚全尾的打成粉的。我已经说过了，不用再啰嗦了。比如说在哪里证明？在这里证明。我们的标准必须是整根身打粉的标准，这个就是证据 GBT18765。 因为它打成粉之前必须要拍照存档才行，如果有任何人质疑，我们要把这个证据拿出来的。就像很多幼儿园里面，你都做饭的时候要留存原材料，万一把孩子吃坏了，我要

究其原因，我可以找到原因。人家也是这样的，你说你是整根身打的，你得有证据，我们就是这样的证据，你安心。再有一个，它是有机的嘛，有机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机证明在这里，它还不是单有机，它是双有机。原料从地里长出来抬出来的时候，我给你检测一次，打成粉你已经经过很多机器要打粉嘛，万一有什么污染二次污染怎么办，别担心，再一次给你检测，所以是双有机检测。检测完之后，对于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我们照样给您安安心心的吃。比如说人参皂苷 RB1 达标这么多，人参皂苷 RE 加 RG1 达标这么多，接近于快翻一倍了吧。然后在这里人参总皂苷含量177%，保证你是18年的野山参打的粉，18年哦，而且来自于正宗的辽宁桓仁的参，在我们的盒身上写的是清清楚楚。接下来就最最重要的就是价格，您要不相信的话随便去比，今天在这专柜上面一盒是近6000块，差11块6000，三盒36，哟，18000嘞。观众朋友这么算的话我觉得太夸张了，你要说真要送人，我一拿出我的预算成本20000块钱打底，你看36一18嘛，18000呀，你得20000块钱准备好了。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么多，你要是愿意的话，三盒装直接给您做到4000多，而且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活动，4998元已经正好超过了3888，您再减的还个400，相当于4500多，单支算下来，一支就是一克，才63块钱，专柜上面这一支是250块，我们今天三盒装才60多块钱，一周吃上一支，一个人18个月。老两口一起吃，一周只吃一罐，一罐就一克，可以吃9个月。从此时此刻的7月份，马上就到7月了，明年的4月份，开不开心？从圣暑三伏吃到99，咱把它完完全全的给它补好的。身子骨是自己的，好好调理。我相信大家有好多未完成心愿，包括去国外玩，比如我刚才介绍了，我有去新西兰玩的，有去想去英国玩的，那祖国大好河山跑远一点的，新疆玩，哎，西藏玩，都可以呀。基础是什么？身体不好什么都免谈，身体好了退休工资月月拿，年年拿，拿着退休工资出去潇洒，不比啥都强。补在自己身上，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舒舒服服的出去玩，这是最重要的。咱人活了大半辈子了，啥都还没想清楚吗？该想清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今天三盒装还剩下最后的两套，应该是有2套了吧。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就不追加预约了，大家只能退而求其次订购什么一盒装或者两盒装了。但是我真心觉得订购两盒装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想清楚这件事，您的3000来块钱花了，我觉得有这个意识是好的，要表扬，但是您是不是订错了，我一直在怀疑您是不是订错了，你应该是订这个4998的才对啊，不要3000多块钱都花了，你这个差一点点，咱就可以吃更久更划算的每根每一罐啊，每一罐一克，才60多块钱，这个构成三盒装4999元，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1: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2: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3: 啊，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对不对？
2: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4: 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5: 好，我们现在呢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我们是三盒装，还剩下最后的一组，如果大家自己按照一周吃一罐的吃法，一罐呢是一克，它是整根参啊，完整打的粉，不要担心，您可以吃18个月。老两口一起分一分，一周吃只吃一罐，您可以吃9个月的时间。所以订购这个大构成4000多块钱，这个完全可以。那您说我账户当中没有这么多，我也想订怎么办呢？有方法，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扫码订购先减它个5块钱，不管多少先减它，然后呢再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这两天没有配送货的时候，您自己的信用卡或者是身边的自己的朋友穿换穿换，你说我等我把这个钱取出来再还给你都可以啊，儿子女儿打给你。我跟大家讲啊，您拿您自己一个月左右的工资，咱们一吃吃18个月，您说这个性价比到底高不高？单克参加满减送买才60块钱左右一克，可比它的专柜价格250块钱左右一克便宜太多了。最后一套三盒装，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小孔，你换酒精，他刚好小孔。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因为呢，这个产品呢，之前的人也给大家也介绍过，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出现的次数不多，可能呢几个月才会来一次。很多顾客呢收藏钱币的爱好者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来说是一份念想。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要去到市场上找这种全新品项的，而且呢说一二三四套都能够找得到的，很难很难。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套组给到大家，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刘总，您好。
1: 任叶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任叶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会更加的丰满一些，并且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吸引，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对，我记得大概我们俩做这套产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任叶老师刚才已经交代过了，这个一个组合呢要想出现在一次直播的节目当中，实际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第四套可能还好一点，第三套难度就稍微高一点。第二套和第一套你要想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品质，这种品相呢，这种单枚的，这种能够适合我们收藏的这种标准，还是很难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刚才一来的时候，我一看完那个版，我说，哎呦，组合构成又丰富了。
1: 是，
0: 因为赠品这次我们又加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组合构成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我们收到了，来，观众可以看到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100元，也就是1949年那个就是红帆船、红轮船。
1: 没错，这个红轮船呢，实际我们上海地区的藏友们应该会更熟悉一点。这个呢是解放号第一艘停在我们外滩的一艘红轮船的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一个钱，并且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有62个版别之多，这个100元呢就有10几个版别，而这个红轮船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发行流通，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票面。
0: 是的啊，它现在的整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没错。
0: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找到第一套的这一枚100元的话，现在蛮少的，
1: 是，
0: 而且品相特别的好。第二套人民币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5元大团结，对吧？这个票面看到的时候，
1: 这个5元呢是实际当时候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哈，它都是借鉴了一些个外部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5元呢发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这也是我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大名鼎鼎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也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0: 是，好，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如果说我作为一个80后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
1: 有感情，
0: 有感情，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反光啊，来，在我手中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头拿着啊，咱们这个板稍微有点反光啊，来，观众看我手里头的这个，这个看起来更加的清楚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您的回忆您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这个30-40年前了？
1: 是的，从这个最大面值最大票面的这个10元的大团结，一直到我们这个封闭的火车轮船汽车，这个整整的一个套组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任叶老师刚才讲了，我们8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孩子，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下面的一批的孩子都用过，并且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三套人民币。
0: 是的，而且呢，最大的面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基本最大到10元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先河，为什么呢？咱们最大的从第三套的10元人民币的面值一下子到了，您看看，
1: 升级到了100元大钞，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万元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出现了，所以说有100元和50元的这个面值，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在不断的在爬坡，在往上走。
0: 而且到了第四套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观众朋友们，您看啊，2元从这儿好像就这一带。就结束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而且5元的面值好像后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1: 是的，是的，并且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还挺有看点的，这个2元和2角它实际都是一个关门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没有2元和2角这两个面值，并且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是伪4铜的，号码要做到4位数。

0: 在之前以往的节目当中是没有的，我们这个八零版的一角的一百张，八零版的五角的一百张，大家看一下，都是封装好的，特别漂亮，你拿到手，所见即所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一个封装版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封装？因为它是要隔绝空气，为它的品相做一个保障。
1: 对，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么一个纪念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008年的那一年的北京。
1: 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奥运8B，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奥运8B特别难得一点就是什么？这虽然它是有8枚之多，但是它这8枚是分了3年发行才发行完的。
0: 对，
1: 这就导致好多人家里面可能只有2枚，
0: 只有2枚、3枚，对，
1: 是的，
0: 没
1: 有收全。咱们这次呢是全部都收齐了。
0: 是的，
1: 在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今天啊咱们真的是琳琅满目，赠品又非常的丰富。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哟今天这个桌子小了，为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主赠品加起来摆不下，多。
0: 真的摆不下，平时呢可能不会挡到我。我们说我们今天连桌子连人都全往一边移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它除了本来咱们1、2、3、4套人民币有这个咱们货币的价值之外，还有更多的收藏意义。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传承，因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呢，你看，比如说小朋友们连这个钱币的概念都很少，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对吧？你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来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
1: 理念在里边，更是一种情怀。
0: 没错，这个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4套人民币呢，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学的教科书的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第4套人民币，并且呢，这个第3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 包括我们的父辈等等，因为当时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悍的，从10元开始，然后5元，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个5元的这个面值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第3套人民币，我被称为是集青燃烧的岁月的一代纸币。
1: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让大家在东方购买的真买的放心。
0: 是，
1: 我们今天有鉴定证书，您看到了，无论是咱们的主品第1、2、3、4套人民币的套组也好，还是咱们的赠品所有的。 赠品全部一一写在这儿，金鉴定，您看到了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系全新真品，
0: 是的，
1: 这4个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0: 没错，这个全新真品，这虽然说短短4个字，但是它代表了它非常严格的审核，它把每一枚纸币进行了竹梅的鉴定，
1: 是。
0: 封装评级，
1: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哟，价格贵不贵啊，对吧？惊喜的价格要等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只取其中的2枚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红轮船，对吧？就这一张啊，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高达6850块钱。
0: 没错，
1: 就这一张。
0: 这一张呢，为什么它要到这个价格？实际我刚才说了，第1套人民币它限于当时候的这个技术。
1: 包括纸张的一些个关系呢，很难以保存。大家都知道，当时用的这个纸呢，都是这种粗纤维的纸，它稍微滴一点水，它就会化掉。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能够保存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好，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已经是达到6800多。是。
1: 好，您再看到了啊，第2版币当中的这个黄五元。
0: 黄五元，是的。
1: 这个黄五元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是我们第2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
0: 赫赫有名，苏三币其中之一。
1: 对，
0: 所以说它很短的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说这一张。
1: 好多人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张。哎，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就这2枚币啊，咱们2枚纸币加起来已经是超过万元了。
1: 对对，过万。
0: 更何况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全套，
1: 还有第3套、第4套，还有我们的邮票套组， 对，
0: 还有我们的奥运8币，还有我们的8001、8019和8509的百年号，对吧？
1: 所以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在想说，那我今天大概要几万、1万、2万、3万，还是要多少钱？来，我们惊喜的价格啊，3、2、1，我们来揭晓一下。 来看一看，我们看看6988块钱。观众朋友，您记不记得清楚？刚才我说了，就是哪怕第1套我们的红轮船单张已经是达到了6850块钱，
0: 已经值回票价了，
1: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观众朋友们，剩下的相当于是全部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如果说哎，我有一份收藏的这个爱好的心，包括可能比如说要送给自己未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也好，孙子孙女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现在都会。
0: 会发现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务实了。嗯，本来这些纸币它就具有货币的价值，
1: 没错。
0: 其次，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收藏
1: 的
0: 意义。
1: 是的，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个人的这些情怀还在里边。所以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刘总，我估计你这备货能超过十组吧？估计没有，
1: 对吧？不到两位数，是的。
0: 不到两位数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全部要囊括起来，而且全系全新真品的品相非常的难，对吧？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画。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雕刻字画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到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子的那个人民币，包括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但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呀，56年，大概到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当中了，因为今天说实话备货不多，我们说了不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量产，对吧？因为呢您看像到我们说到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退出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个流通，我们现在用到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实际前面的四套呢已经全部退出流通了。
0: 对，是
1: 这个退出流通，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喜欢收藏钱币的人会比较多。第一，它是使用过，有这个流通感情。
0: 是。
1: 第二呢，这个钱币的收藏，它本身它带有这个面值的属性。其次呢，才是这个收藏的属性。
0: 对。
1: 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一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种钱币。
0: 哎，是。有时候你别说啊，看着它呢，还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来，
1: 对吧？
0: 咱们那时候您看看，就是说了这个黄五元了。那时候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拿出来的时候，大面值的。
1: 对，
0: 对吧？
1: 那绝对是大面值的。并且这个五元呢，实际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赶上的，但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呢，他们是用过的。他们那个时候实际对钱的概念还仅仅是停留在初级的识别程度。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在跟我讲，我们小时候用到的一个一元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两元什么颜色，五元是什么颜色，他们还仅仅是在用这种颜色来区分这个面值。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收藏的知识逐步的丰满之后呢，我们对钱币的收藏的这种属性呢，会要求更严格一些。
0: 是的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刘总说到的，各个家里头翻一翻可能还有这种老钱币，但是呢其实啊保存的品相并不完好了，而且呢是和当时的这个制造币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的纸张和原来的这些纸张还是完全不一样。
1: 看一下
0: 好
1: 这种全新品相的，并且呢尾号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伪三铜。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收藏，讲究一个传承，传承就是传承有序。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咱们封装好了之后，您看这儿的品相两个字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全新，对吧？然后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关键是什么呢？伪三铜，就是尾号三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到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是全新的品相，能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超出了您个人的一个能力所在，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封装好了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上海的什么黄梅雨季啊，或者湿气特别大呀，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我们今天替大家保存好，
1: 一步到位，
0: 这个一步到位，对吧？这是第三套，第四套呢，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四套呢，可能现在人呢很多的一些小年轻说，哎呦，我有点回忆了，对不对？之前可能小时候见爸爸妈妈用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用过。而且第四套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下子看见100元的这种大面值的大钞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应该是第四代开始才会有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50元。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也可能回想起你年轻时候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浮现在您的这个脑海间了。而且呢像我啊，这第一套第二套我还没见过，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看到这个的时候更了不得了，
1: 对，说哎呦，爷爷辈的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0: 哎，是，
1: 尤其是这张100元，因为这张100元它当时流通的区域就是我们长三角地区，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0: 对，
1: 如果说其他地区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啊等等，那个版本的100元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这个100元不一样，并且它的意义特别好。这艘轮船呢就叫解放号，停的这个码头呢就是我们外滩的这个黄浦江边上。
0: 哎，所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上海人更亲切了，对不对？
1: 1949年，
0: 哎，1949年这个年份也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呦家里边呢，尤其是爷爷奶奶还想找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我觉得收藏一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红轮船，咱们这一张现在在外边，您看一下啊，有一些收藏网站的其实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黄五元
1: 是啊，
0: 这个大团结，
1: 没错，
0: 这个大团结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那时候能拿出一张这个黄五元来的话，真的有时候这是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可能，
1: 没错，它的购买力非常强悍。这个五元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它？首先，它的这个构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说实在，它不像我们这个常规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有点那种欧式的美感。
0: 哦，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什么？
0: 对，
1: 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这种画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十元的这个画面，实际它俩都叫大团结，但是你看看这个、哦、这个画面感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第二套的那个五元，它是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哦，
1: 它是前苏联帮我们设计的，
0: 帮我们设计的，
1: 对对，所以说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欧式油画的那种、
0: 哎、
1: 那种美感。
0: 对，
1: 和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种审美有点不搭，
0: 还是不搭一样，
1: 对，没错，
0: 对不
1: 对？没错。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嗯、除了本身它的货币价值之外，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现在回忆是什么？就是把咱年轻的、失去的，或者是说是寻找已久的东西，我能够再找回来，对吧？我们今天呢都是全新品项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鉴定的证书啊，观众朋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除了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套组之外，今天的赠品加码再加码，这么多的邮票，包括还有第29届咱们北京奥运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
1: 8枚纪念币，
0: 对，
1: 是的，这个一整套的、这个、一整套给大家收集齐了，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收藏的时候，好像只收了2枚还是3枚，因为它不是一年全部发行完毕的，
1: 它是分三年发的，
0: 它是分三年发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发行属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发行大家都不会漏掉，但是那个时候很容易漏掉。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到手还有这样子的这种箱子，对吧？
1: 没错，
0: 小箱子都是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为自己的这个孙子、小孙女都会备一份礼，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成人礼，或者说今年他要中考了、高考了，你看6月份结束之后，你给他一个红包，其实说实话，说花了也就花了，对吧？
1: 没错，
0: 咱现在有时候都还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嗯，孩子们其实对于钱币的概念是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老人经常会给孩子准备邮票，准备这些钱币，这些纪念的册子，一个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每一分钱它都有具体的模样在的。
1: 没错，并且有实物可以把玩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它是货币本身也好，还是它具有流通的属性也好，或者是它有收藏的价值和纪念的意义都好，今天这份礼物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给自己呢，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那圆自己的一个梦。如果说，哎，再过百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孙留下来的时候再去回首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又是一份怀念所在啊。所以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刚才刘总也说了，咱们今天就10来组的现货给到大家，因为呢这些我们全部全新品项能够找出来，还要找到伪三连、伪四连的话，
1: 没错，
0: 太难了。
1: 是的，尤其是我们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这两张代表作，实际今天呢可能一个无心之举，可能就会补上自己数十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对，
1: 并且呢我们这个收藏，我们今天是，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欢迎大家去比价啊，
0: 哦，对对对，
1: 和外面任何平台去比价，当然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品质、
0: 对，
1: 同等品相的比价，我们一点都不怵。
0: 是，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你比完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是，
1: 第一套人民币的红龙船，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黄五元，包括第三套的一个小全套的一个伪三铜，第四套全套的一个伪四铜，等等等等，全部哈不拉拉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000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备货刚才看了，只剩最后的7组，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那下一趴回来之后呢，人家也会给大家来比比价，您更懂得这个行情了。但是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货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瞬间刚才又出去一组了。那很多顾客都在问了，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民币啊？刘总，给我一个理由吗？
1: 对，首先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第四套，它首先是已经退出我们的流通市场了。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种收藏的市场。
0: 对，
1: 那如果有家里面有心之人呢，可能会收集一点其中的一些面值。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成套系的，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做到这种铜号系列，比如说第三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三铜，第四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四铜，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收藏它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收藏的爱好，无论是字画也好呀，还是钱币也好呀，还是古玩也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大的这样一批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原来实力没那么强，或者说，哎，我想收藏的话，市面上也没见到过。
1: 有很多人呢，就像您说的，原来呢没那个条件，
0: 对，
1: 我不具备那个条件。第二个呢。可能有条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0: 对，
1: 是错过那个意识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这个遗憾给大家补上，就是我们入门级的一个藏品，这一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首先它的这个门槛不是太高，不是那个动辄现在一个套系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这种，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扛得动。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低门槛呢，大家都能够得着，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不输于那些几十万的这种藏品。
0: 是，那很多顾客说了，6980块钱值不值呀，刘总？
1: 当然太值了。我刚才和任燕老师讲过了，实际我们第一套人民币那个红龙船那一张可以就可以值回票价了，
0: 对吧？
1: 那一张就将近于7000，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套的一个价格。
0: 对，相当于其他的我们全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
0: 对不对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六组了，电话线依然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然后您刚才看到了啊，在之前的这个北京的钱币的这个
4: 钱币展，对，
3: 钱币展当中呢，您看看我们原来主持人这个高丽老师也去采访过。刚才那位观众呢，就是我三四五我都收藏了，为什么没有收藏第一套、第二套？人家说了太贵了，
4: 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实在是够不到。
3: 对，
4: 实际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这一套呢，真的是机缘巧合，大家能够碰到，实际是有缘分的。
3: 对，
4: 并且呢，你看，高丽老师刚才也说了，实际我们的这个三四五套，包括现在一些个纪念钞、纪念币收藏的这些藏友的年龄啊，它不断的在降低，有很多中生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并且现在很多零零后也喜欢收藏这种钱币，
3: 对，
4: 这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钱币的收藏这个前途啊一片光明。
3: 哎，你看，像尤其是你看现在银行每一年发行那个生肖币、生肖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咱们的这个七八十岁的长者，或者是说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4: 对，
3: 你看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也去银行去排队，对吧？大家都有一个这个钱的，慢慢有一个钱的概念了。
4: 是，
3: 而且刚才呢，我在上一趴的时候我说到了，我说叔叔还

0: 放心大胆去比，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版人民币100元见过吗？一艘巨型的轮船驶来，象征着新生的力量，
1: 没错，
0: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轮船，
1: 没错。
0: 但是您看到啊，最近一张第一版的人民币拍出了多少啊？6490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实际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画面，它不管是哪一套哪一张，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0: 是，尤其是这个红轮船这一版啊，这一张，这个太难得了，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我关键您看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价格就是6850块，
1: 是的。
0: 我们就说了，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呢，你就为什么刚才那位消费者也说了，说现在购第一套、第二套太难了，
1: 没错，
0: 对吧？本来这个现在就已经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很久远了，
1: 是的，
0: 你还要找到它，还要找到它全新的品相的话，这个更的是难上加难了。
1: 对，七十多年前的纸币，大家想一想，我们就算是一张 A4 纸，七十多年放到今天，它也脆了，它也不好保存了，
0: 是，
1: 何况说纸币。
0: 对，是。好，这是咱们的第一套啊，第二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一些新闻啊，您看到价值上万左右，对吧？1956年的这种5元纸币，谁家有？谁家有？你现在搜一搜看一看。搜出来之后您看一下它的品相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全新，而且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来，观众您看啊，某网站当中同样就这一张4880块钱，
1: 没错，这两张加一块就破万了，
0: 破万了。你说咱今天才需要多少？6980块，
1: 没错。
0: 所以刚才呢，刘总在上一趴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欢迎大家去比价，
1: 没错，但前提是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同等品质的，
0: 对，是啊。而且关键的你看到还有像是这个，你看看人家这网页，您去搜一搜看，是不是市场价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要高达多少？10000多？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品相，我觉得跟我们的品相
1: 这个已经缺了肉了，已经缺了肉。但是实际这个它是一个代表，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五元就是这种品相，
0: 就是这种品
1: 相，对，就是这种品相，
0: 对吧？
1: 不仅大家保存了一个品相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保存若干年下去，都是这个好品相。
0: 而且关键是啥？针对咱上海的黄梅雨季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你不惧怕？
1: 没问题，这个你就直接扔到水里也没事儿，
0: 对吧？
1: 对，
0: 你不像说咱们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是什么，把它夹在书里头，对吧？
1: 实际那个很不科学，为什么呢？它夹在书里面，因为书上面的文字有油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粘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黄梅天它会潮湿，潮湿之后的那个书的那个水分呢，水渍会浸入到这个钱币的纸张里面，
0: 是不是？所以啊，这是咱们今天，哎呦，只剩最后四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
1: 懂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0: 对，是。而且呢，我把这个赠品啊，我挑了两样来和观众说一下。我感兴趣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纸币，
1: 是
0: 第四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一角和五角，对吧？
1: 这是80版的一角和80版的五角，这两个面值呢，大家相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不是一张哈，这是
0: 一刀，
1: 对，100张连号的，
0: 是，
1: 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要给大家做到这种整刀的，可能再往后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0: 对，
1: 这种整刀的就更难以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做套这种封装的，把这个空气呢隔绝在外的，你这样好好收藏，好好保存，
0: 对，
1: 这个再过若干年你再想看这种就费劲了，就难了，
0: 很难了，
1: 对
0: 吧？咱们现在真的，您看看想想现在，就是我说的手边现在你说我
1: 现在摸到钱的机会已经很少很
0: 少了，对，我跟大家说，
1: 我现在出门手里面
0: 对吧，
1: 兜里面基本上不装现金，
0: 不装现金了。咱们现在原来还使用个钱包，对吧？人家背个包里头还要放个钱包，要装钱的，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我现在唯一装这个钱币纸币的地方在哪儿？是在我的车里头。我有时候怕我手机忘带啊，或者没电的时候，我就急用的，
1: 就急一下，是的，
0: 对吧？咱们现在都是啥，都有手机了，所以它已经代替了咱们的钱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已，
1: 是，
0: 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咱们的这些纸币和钱币，对吧？而且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赠品啊，赠品之一。咱今天赠品太多了。
1: 对，
0: 您看啊，29届，也就是这个北京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对吧？08年那一年，
1: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说说这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张艺谋导演
0: 18年，
1: 对，张艺谋导演那个开幕式非常的震撼。我们想想，可能只在昨天，但是你仔细想，将近20年了，
0: 将近20年，
1: 18年，大家看看任燕老师手上这一套币。
0: 对，
1: 看一下这个圆光的这种程度，实际大家有一个误解哈，觉得这个金属的好保存，实际金属的
0: 更难保存，
1: 它比这个纸质币更难保存，因为什么？
0: 对吧？
1: 它怕氧化，这种你肉眼看不见。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圆光的，
0: 是。
1: 你自己收在家里的那2枚也好，3枚也好，你自己翻出来自己看，肯定没有这个光泽度了，因为它氧化掉了。
0: 对，所以啊，您看我们8枚全部都收集齐了。

0: 是，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因为什么？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是做奥运志愿者的，所以我当时收集的时候，我只收集了2枚到3枚，而且呢品相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所以我就说了很多的一些物品也好，物件也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想到的思绪就是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年头，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情感呀、情绪啊，或者发生的事情啊，都会应付上你的心头。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有一份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说它值多少钱，对不对？曾阳，叔叔阿姨，咱还不光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赠品，光说来看，我就说了这个桌子太小了，今天都摆不下。
1: 是的，如果我们一一去介绍的话，可能节目结束我们都介绍不完具体有哪些，所见即所得。
0: 好，观众朋友，你说如果到底有多少啊，在人家手中，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有鉴定的证 君玺全新真品，
1: 是
0: 对吧？嗯，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市场啊，流通的市场，您经常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或之类的，嗯，要去看，但是你会担心的是什么？真与假的问题，对吧？站在东方购物买，咱们有鉴定的证书，还有我们专门的质检的部门，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但备货谨慎，最后三组了，嗯，都不出来了吧？
1: 都不出来了，
0: 都不出来了， 对吧？我说了，嗯，这东西不是说让刘总能印刷机能印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情，
1: 因为
0: 他
1: 这个
0: 是不是？
1: 他只有这个存量，
0: 没
1: 有增量，
0: 量 对，
1: 没有增量。所以说我们要遇到一张好品相的第一版和第二套的这个纸币，嗯，也挺难的。
0: 对，是，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13分钟啊，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您看到我就说这个产品呢，还是会引起非常很多人的共鸣。
1: 没错，
0: 至少我每次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时候。 有3-4个月还是4-5个月了，有差不多了，
1: 应该半年之前，
0: 半年了，
1: 半年前，
0: 对吧？对，半年前。哎，这个不像说是咱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量产，嗯，它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存量里头它也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有3个，有伟3连的，有伟4连的，
1: 对，
0: 还有全新品项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刘总自己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然后给到大家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事情的。
1: 是的，任燕老师说的非常。 正确，这个这一套纸币的这个藏品呢，我们测试过任燕老师，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套，如果说在整个家庭的聚会的一个场景里面，嗯，我把它打开，说我这里有一套东西，嗯，瞬间会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和兴趣点，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流量属性。
0: 对，是，这就像你翻你的老照片是一样的，对吧？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相册，你看现在谁还有家里头有那个相册影集之类的。 哎呦，每一年有时候一过年呀，亲戚朋友一聚到一起，或者说要怀念过去的时候，突然说什么事儿，你翻那个相册，就跟翻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样的。
1: 没错，它瞬间会把你的思绪拉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0: 哎，是。嗯，再看看这些的时候，你想想看，10年前是什么样？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50年，哎呦，你会觉得说，哎呦，一晃眼，光阴就是光阴如逝，对吧？嗯。然后呢，您现在已经可能是你想想看，原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大姑娘，嗯。现在呢，可能儿孙都已经大了，对不对？对。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不仅仅是有货币本身的价值意义，它还有收藏的意义，包括它还有流通的意义，对吧？嗯，咱们的备货请身最后两组了，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所有的一二三四套。我们这次倒着来，嗯，我刚才呢跟观众朋友来说啊，就是东方哥，我们新进的主持人佳佳，他是00年的。 您想想看啊，现在才20多岁，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佳佳这套人民币我都不问他前面的第3套了，嗯，这是第4套啊，您看到品相是全新，
1: 离我们最近的，
0: 离我们最近的了。然后呢，您看一看，100元、50元，您的思绪是不是瞬间拉回到2-3十年前了？
1: 是的，万元户的时代，
0: 万元户的时代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佳佳，他说姐，我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下面的好像在小时候还见过，
1: 小面额的，
0: 对吧？
1: 实际任燕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第4套人民币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
0: 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是没有碰触过、没有接触过这些纸币的。
1: 对的，
0: 嗯，而且呢，你看啊，像
1: 小学生、初中生肯定没有接触过，
0: 肯定没有。你看我们小姑娘家都00年的，到现在25、6岁了，你看这几个没见过。
1: 大面额的他没见过，因为那个时候00后的话，大面额的已经退出了，大面额是。
0: 是提前退出的，哎，所以你看啊，现在如果家里还有这个100元的，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然后你想一下，你当时使用的时候是几十年前了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光阴一瞬间的事情？包括还有啊，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元面值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
1: 是的，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虽然说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哈，哎，实际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个面值了，
0: 对，
1: 没有这2个面值。
0: 第5套开始，这个2元和2角这个面值就没有了，
1: 是它是关门币，
0: 对吧？
1: 关门币，所以你也在想一下它的含金量在哪儿，对吧？对，
0: 好，这是咱们的第4套啊。第3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看到这儿的时候，您是不是瞬间又想到说，哟，这个好像是40年前了，还是30年前，
1: 对，
0: 还是更久了？
1: 这个是60年代，上世纪60年代。为什么这一套人民币大家对它感情特别深厚？它从67年一直到2000年才完全退出流通的。
0: 所以说他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久的一套纸币，
1: 对对对，38年嘛，
0: 对吧？嗯，所以您自己想，那时候最大的面值是10块钱，
1: 是的，
0: 10块钱顶天了，10块钱那时候能买多少东西呢？
1: 对，我上学的时候10块钱根本就用不到，
0: 用不到，
1: 对，用不到，用不到，真的，那时候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几分钱，然后还有比如说几角钱，
0: 那时候拿个1块钱可以办好多事情，
1: 哎，1块钱都觉得你有钱的不得了，
0: 对，
1: 但凡能掏出个5块钱，很多小摊小贩说我找不开，没错，我记得。 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卖那个烧饼2毛钱一个，我这个1块钱可以请好几个同学一块吃，
0: 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说啊，有时候不敢细想，是不是？我当要拿出来这些这个人民币套组的时候，第2、第3套、第4套，你说，哎呦，一下子一想啊，这30年甚至是40-50年过去了，对不
1: 对？
0: 来，再往前数啊，再来看，好，这个值钱的来了啊，
1: 是
0: 为什么呢？第2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 大团结。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之一，
0: 对，
1: 五元的这个面值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也也特别热闹，它是一个大团结的各个民族大团结。
0: 是，
1: 我刚才和任燕老师也说了，实际这个从设计到印刷到制作到纸张等等等等，都是外部力量帮我们完成的。所以说这个纸币呢，退出的时间也是特别早的，它使用的时间特别短。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能够保存到这么好的品相的话，真的很难，对吧？因为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
0: 那时候的技术也没这么好。好，再来看这张的时候，
1: 是
0: 最值钱的这个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红龙船1949年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使用、印刷、发行的100元的面值。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是最多的，它整个有62个版别。
0: 哦，
1: 这个它的发行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太一样，它北方地区都有好多个版别，南方地区有好多个版别。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南方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面值。
0: 哎，红轮船，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刚好就是咱们外滩那边的那
1: 个嘛。对，外滩的解放号刚刚驶入外滩的一个场景。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的纸币从第一套、第五套，它每一个画面的这个设计都是有寓意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集齐确实不容易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快速让大家扫一下好不好。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主品是这些，赠品今天具体有哪一些呀？
1: 是的，首先呢，我们除了刚才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带到的这些主品，赠品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这些邮票。这些邮票呢它的这个系列比较多，比如说中国梦系列的，包括伟人系列，包括还有行章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拿回去都自己看自己查，这些邮票的价值感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价值一般的，价值感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我们送给大家的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

0: 对，
1: 这个大家回去好好保存，这个是100张的连号，
0: 是、哎、
1: 再往后3年5年我估计都很少能看到
0: 了，很少，很难了， 对吧？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去你好好收藏，
1: 是
0: 不要把它打开了说去用什么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和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
1: 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吃一颗定心丸，
1: 是的，
0: 就是我万一在外头买到假的怎么办，来、嗯、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这颗定心丸啊，我们所有的主品赠品明细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经鉴定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集的这个全部啊、
1: 嗯、
0: 均系全新真品，
1: 没错，
0: 这四个的含金量我说到了非常非常的重，
1: 是的，
0: 它不光是真品，如果做到全新的话，这个真的是要耗一定的功夫的哈，
1: 没错，这有些纸币的这个版本呢，你要想遇到这种全新的是很难的，尤其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只能是玉，因为它没有存、哦、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0: 对，
1: 你收一张少一张，
0: 对、嗯、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收清了，不预约，今天我们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1: 对
0: 吧，你预约的话、嗯、我也没办法说让刘总给你说我再从哪儿找一套给你去，
1: 对不对，这个是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
0: 哎，所以啊、嗯、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即将要收清了啊，如果说您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更加不要错过，如果说哎家里边的孩子想要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是成年的礼物，或者说孩子今年要中考了高考了，我们对他有一些美好的期许，或者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嗯、你会发现现在红包大家包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因为红包是什么呢，你花完钱这份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但是实实在在的钱币也好，咱们的今天的纪念币也好，还是咱们的邮票也好，再拿出来你再传承的话，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的，
1: 是的，可以陪伴一辈子，是的，
0: 是的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啊，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哎、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3: 第35，
2: 三四五都有收藏、
4: 中国家，
2: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
2: 太贵了，
3: 太高了价格。
2: 嗯，
5: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6: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7: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但今天我们说了，不难，很接地气，6980块钱，就是我们一张这个红轮船可能就值回票价了。
1: 对
0: 吧，
1: 对，一张红轮船值回票价、嗯、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大套组啊，内容太丰富了，
0: 嗯，
1: 您今天下单之后明天送到家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这个组合包罗万象，非常好、
0: 嗯、是的啊，然后呢您在比如说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1: 是
0: 大家回忆一下看一看，他一定会羡慕你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确实蛮有意义的，早知道我也收一套，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刘总呢我觉得你也尽力了，再让你拿出来一套估计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嗯，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展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东方购 AA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你看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到夏季的这个步伐当中，我们吃点什么咸鲜味道浓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您看啊，被誉为火炉之一的南京，他们的特产就是南京的盐水鸭。那我在推荐食品，包括我自己平时吃，我是觉得现在因为林林总总东西特别特别多，我要吃吃好的，要吃吃正宗的地道的。什么叫正宗地道？哎，如果它有老字号，如果它有品牌历史，我一定会首选到它。所以今天一样是为大家所献上是南京的盐水鸭，但是它是来自我们南京老字号的品牌，为您手工制作的。说句实话哦，之前我很难觅得到，因为你到南京去有很多一些卖盐水鸭的地方，但是像这个品牌还真的是供到很多一些的高端的酒楼，包括五星级酒店。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你好。
1: 也好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开台那么多年，
0: 对，
1: 其实呢我们也有卖过类似的商品，但是呢产地未必是正宗的南京的、哦、我们今天呢除了产地是地道的南京之外，南京当地人会吃鸭子，你比如说像那个东海，像那个叫什么宁波这块地方吃海鲜认哪儿的，认舟山渔场的。那么南京人吃鸭子认哪儿的，认长芦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是地道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哎、而且我们长芦的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的、嗯、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证书，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长芦的鸭子还是地道的，你看土这个乡土地标菜、哎、是不是、嗯、然后再说到我们长芦的这个品牌，不单单产地是长芦的、嗯、我们的品牌还是长芦这个品牌南京老字号，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鸭子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啊、真的，
1: 所以你看多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二十多年来开台二十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地道的盐水鸭品牌。
0: 哎，你要知道就刚才这三项没有其中你一项都很难
1: 了，来吧，
0: 我真的没想到三项是集合在一起，好吧，
1: 来吧，
0: 来听听我们的规格。
1: 我要先跟您说一下啊、哦哦，我们今天的话，一只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包，哎、然后呢每一包呢每一只是1.1公斤，1.1公斤，全部都是熟制的，哦、干干净净的啊、嗯。包装上面你看什么地标这个文化遗产对吧？然后地标菜、嗯、南京老字号是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0: 是的，
1: 包括来翻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哦、嗯、配料表、嗯，因为像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大家是不是很多见？
0: 对，
1: 有时候你自己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啊、嗯、各种景点啊，你会往回背、嗯、往回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味道也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南京的盐水鸭那么出名、哎、什么口味也就那样子、嗯、没觉得特别好吃、
0: 嗯、对，
1: 你吃吃我们的好不好、哦、然后吃我们的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光鸭、嗯、对吧，然后是食用盐、嗯、葱姜香辛料
0: 没有了
1: 、哎、防腐剂色素、嗯、添加剂真鲜剂通通都没有，
0: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往下走，我们的这个保存方式啊、嗯、就是要大家放在冷藏，
0: 哎，对，
1: 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嗯、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用科技和狠活做那种常温的，
0: 是，
1: 有一说一包装的常温熟食大家是不是觉得口味有点打折，
0: 对，
1: 对吧、嗯、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冷藏、嗯、而且60天的一个保质期，60天吗、啊、也就2个月，
0: 对，
1: 那么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都是这两天新鲜为您生产出来，
0: 对对对、啊、然后再看我们产地，哎，对的，
1: 啊，产地江苏南京，南京往下走啊、嗯、南京市江北，来江北新区长芦街道，
0: 哎，
1: 看到吗、哦、长芦，
0: 是的，
1: 长芦板鸭、嗯、长芦盐水鸭，对对对，非常非常出名、
0: 哎、这个开开来1.1公斤的一个分量是一整只吧，
1: 来吧我们看一下，对不对，好不好，
0: 看看啊，就是这是我们啊等于说是把它切开来，对吧，就带头带腿，
1: 带头带腿、嗯、鸭掌呢是没有的、哎、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 的啊、嗯、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鸭腿吧、哦、好不好，
0: 好，
1: 你看，首先呢我们其实正宗的地道的长芦的盐水鸭选鸭子的品种就很讲究，
0: 对，
1: 一定是用到散养的草鸭，
0: 嗯，
1: 知道吗，
0: 嗯，
1: 而且养的天数也很讲究、嗯、一定是要养了150天、
0: 哦、
1: 因为这个时候鸭子的肉它够细够嫩、嗯、同时也会有鸭肉的香气，
0: 是的，
1: 再有一个这个小鸭子散养归散养、哎、它是养在什么地方呀，吃什么呀，很讲究、嗯、吃在河里面的小鱼小虾、
0: 嗯、
1: 对吧，吃一些这种自然的一些自己去觅食的一些东西、嗯、然后你看好的鸭子皮儿薄薄的，先给你来一块吧，
0: 对对对对，
1: 先给你来一口，
0: 准备好了，
1: 对，先给你来一口、嗯、吃吃正宗的盐水鸭，南京盐水鸭、
0: 啊、
1: 知名度那么高， 就是它肯定有它好吃的理由。哇，天哪！那么如果你之前吃到的就这个样子而已，那么你是不是怀疑一下你买的这个盐水鸭不够正宗，不够地道？

0: 我之前没有吃到过那么
1: 正宗地道的。我好像
0: 我还有朋友在南京岛，他还给我背过来，他都没有背到我们南京岛叫唐屋的盐水鸭带回来。它的味道是什么？以前知道是咸齁，对吧？就是一个咸字，现在是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盐水当中它有很多一些香气是扑鼻而来的，肉质很细腻，不要说什么鸭膻味、鸭腥味，一点都没有除外。它那种鸭的鲜味是非常浓郁的。
1: 嗯，好吃，
0: 对吧？很好吃。
1: 所以你知道，在南京哦，在南京，我弟弟上个星期天带我那个小侄女刚刚去南京打比赛，南京去打比赛，然后背回来的南京鸭子。半只50块钱啊！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
1: 一只就100块钱，南京本地一只就100块钱，还没有非遗记忆，还不是老字号什么什么的，
0: 啊，高斯比较便宜了。我们今天啊是对吧，两只带回去，两只带回去，南京老字号的长鲈盐水鸭的品尝组合，两整只带回家。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这购物积分，首发再赠送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182块钱，
1: 对，
0: 好吧，
1: 对，
0: 赶紧来抢先，订购中心的是021514149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这观众们，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一只吗？199元？不是的，我们是两只啊、哦，两包带回去，两只199元。刚才也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们这个盐水鸭当中啊，它是不包括鸭膀和鸭掌的，那它因为它们是要另外卖的，对吧？我们单独一包的一个分量啊，是有1.1公斤，但是是为您熟知好的。
2: 对，
1: 比如说你现在单独去买到光鸭，对不对？光鸭的价格两只带回去199，是不是也很划算了？对吧？
3: 反正
1: 我们今天是这个南京老字号还是非遗技艺的盐水鸭，
2: 我觉得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它的价格，对吧，来下单的，冲的是什么？一口正宗的南京盐水鸭的味道， 对不对？全中国你想想看，真的盐水鸭哪儿的出名？不就是南京的出名吗？对，然后南京出名，那为什么你没有吃到好吃的？还是这句话，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真的不喜欢吃盐水鸭的。为什么不喜欢吃盐水鸭？因为就觉得它不好吃，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后来吃了我们今天这个长芦盐水鸭，好的，我知道，我以前好的，我以前吃的不是正宗的，就是哪怕你自己去到南京哦，真的有一说一，也未必都是用到我们正宗的非遗的技艺加工出来，因为地道的南京盐水鸭传承了400年，
1: 对，
2: 对不对？传承了400年，
1: 是的。
2: 然后你看我们长芦盐水鸭的工艺，它有多挑剔？首先原材料的选择，要选那种草鸭，对吧？散养鸭，吃这种小鱼、小虾、小螺丝长大的这种。对吧，草鸭，然后的话还要体重达到多少的，基本上1.5公斤到2公斤，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每只保证我们熟制之后是1.1公斤的分量，
1: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
1: 就是
2: 它要长到这个天数，它的体重体格刚好还要在这个分量，
1: 对的，
2: 是不是要淘汰掉一批？
1: 是的。
2: 然后再往下，我们的盐水鸭是要草盐腌制的，
1: 对，
2: 就像长芦的板鸭一样的工艺，对吧？草盐腌制

0: 盐炒肉的加各种香料，然后鸭子的外面呀、身体里面呀，全部都给要进行盐腌。
1: 是的，
0: 盐腌的工艺呢是为了什么？让它的皮质、让它的肉质入味之外更加的 Q 弹，
1: 确实，
0: 就是你的口感、牙齿上面感觉会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什么老卤去浸泡，这个老卤也是关键哦，百年传承不间断的老卤，
1: 确实，
0: 所以我们的味道香气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晾干的风干，对吧？挂晾风干，这个技艺非遗当中也很有讲究。不同的温度下，天气不一样，38度天跟20度天，它是不是风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我们老师傅的经验技艺。本来我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是要来现场的，结果没有办法去苏州去参加什么其他的会议了，就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非遗技艺的，
1: 而且我们是双非遗，对吧？我们是南京老字号，并且是双非遗，好吧？两整只带回去199元，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大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目前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听到现在为止也会说有吃过盐水鸭，无论是到门店当中去吃，还是到南京当地去吃，你看南京当地，我们说秦淮河旁边那条街，包括各大的地方，什么老鸭粉丝汤的店馆呀，盐水鸭呀，每家每户是挨着的，我想这个怎么做生意？现货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两种，
1: 你知道吗？
0: 现货最后的50组现是现货，
1: 对，
0: 两只带回去南京特产，而且是南京老字号的长鲁盐水鸭，双非遗特色带回家，199块钱。为什么说今天199块钱很难拿得到？你到南京去，你揣着200块钱，说我要买到那么正宗的盐水鸭，你都很难去找得到。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如何来进行选择。
1: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这种更便利的一些什么加工的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南京盐水鸭并不是用非遗的技艺了，也就是说它当中有很多的步骤跟时间它是省略掉的。
0: 我都说多少人知道这些非遗技艺？
1: 对，它是省略掉的，所以你会发觉你吃出来就是好吃不好吃，你自己一吃就知道。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不是传给所有人的。第一，他得知道；第二，知道之后他还要花这个时间、花着精力、花着成本要去做，对不对？
1: 然后对，哪怕是没有非遗技艺的，你看一只多少钱？143.9块，两只300，两只300，包括你看一只158，两只又是300多。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鸭子啊，快速带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荣誉，金奖，是不是？来。非遗是不是？
0: 你看什么叫双非遗？它是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中心的这个双非遗。
1: 来，
0: 非遗的盐水鸭的制作工艺由大家所见上的。
1: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证书，因为有一些时间比较久，我就把它全拿掉了，要不然一张张讲来不及。然后南京老字号，
0: 来看看，
1: 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长卢的鸭子，你看地标菜。然后还有一点，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包装出来的盐水鸭，它的口味工艺都一样，就我们一个小小的包装这个保鲜技艺，你看到吗？我们都是拿到这样子的专门的这种技术的，所以我们的鸭子的话，就是不管是从包装啊、选材啊、工艺啊上面讲啊，都是非常，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手上拿的都是非遗的，
0: 是的，江苏省非遗呀，好多非遗，南京老字号带回家，
1: 就它的证书太多了，
0: 实在，对，都不就我们这好吃是关键，对不对？
1: 来，
0: 到底怎么好吃？平时还吃不到，你可以一下子弄泡饭吃，也可以做成汤
1: 吃。我们这个烧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冬瓜熟了，冬瓜熟也没多长时间。我想告诉大家，
0: 加个热就好了。
1: 我想告诉大家，冬瓜熟没多长时间。你看这汤，这个鸭子原材料好不好？看这个汤，大家是不是大夏天、三伏天、大暑天要吃鸭？民间有一句话，想要就是不要那个苦夏，对吧？要吃鸭。然后大暑的这个鸭子什么肾什么补药什么什么，这都是民间的这种谚语，就证明你看。这个鸭子，好的鸭子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是的，赶紧
1: 你要喝点汤吗？
0: 你来撕这个鸭子腿。
1: 我想我这会儿就不给大家看腿了，我这会儿给大家看一个我们鸭胸脯这个地方的肉。你看这个地方还带软骨，这么大的一块软骨，看到吗？不管是鸭子还是鸡还是猪肉啊，带软骨的，我们的真的养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好香哦。
1: 然后你看肉厚不厚？

0: 只备货紧身球有37组，两只带回去，正宗的南京老字号有双就飞机翼的，对，长炉盐水鸭，
1: 长炉，
0: 两只带回去199元，每一包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多方购定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长炉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渍后的鸭子放入长炉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料，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料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了，我们的限时现货做33组限时现货啊，今天大家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名额，而且因为是南京的老字号，长如盐水鸭，说句实话，你到南京去是不是都很难看得到？
1: 我今天
0: 为什么？因为他们供货量不是那么多的。
1: 我今天通过今天这个电话订购量排队，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是电视机前有很多爸爸妈妈知道的，知道南京盐水鸭哪里的好吃，长如的，因为我是真不知道。
0: 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无论是70岁、80岁，可能都没有吃到过正宗。什么叫做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你来就下去抽亏了，190块钱，我就当然亏。什么叫正宗的南京盐水鸭？
1: 因为你自己去到南京本地啊，你随随便便买半只鸭子50块钱，对吧？1/4只差不多26块钱，对吧？现在很多饭店的，就是一只鸭子下来也得要100来块钱，就是南京当地，
0: 是
1: 对吧？南京更何况你开车去啊，都比苏州什么远多了，远多了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卖之外，我们还有额外的积分，对吧？有优惠，两只鸭子把所有优惠扣了，减了，相当于182块钱。
0: 对，
1: 那你说以后往常的常规节目之后，我们还会这样子的力度给大家吗？不太可能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让我们比南京当地都卖的便宜，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很多也是个人口大汇合的地方，对对，很多以前祖籍都是这个苏北的，
1: 对
0: 吧？
1: 对，江苏南京，
0: 南京的，然后都在说
1: 江北江南，
0: 所以看到包括是吃到自己。喜欢的家乡是什么味道，而且是正宗的。还有就是新上海人也好，老上海人也好，都知道没有一只鸭子能够
1: 走出南京。
0: 那有没有人说贝勒说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也是当时就南京带出去的了，又炒古都。
1: 我跟你说啊，南京不单单有盐水鸭，南京的鸭子太多了。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板鸭，南京的琵琶鸭，南京的烤鸭、烧鸭。
0: 出名的还是南京的盐水鸭，
1: 而且盐水鸭是更适合夏天。
0: 对呀，
1: 因为夏天你出汗多，对吧？你额外都给要吃盐水棒冰、盐汽水什么，对吧？
0: 这正好可以补充，好吧？电话持续忙线啊，因为备货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人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有南京老字号，并且是非遗技艺的南京盐水鸭，最正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0。

0: 没想到做的17分钟不到的时间。
1: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备货
1: 我刚想到，对，我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呢，我们现在没有确认到能不能预约，如果能预约，我们不确定端午节之前能不能拿到。是不是？所以现在有现货，大家就可以要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
0: 对对对，
1: 扫那个二维码先抢我们的现货，
0: 是的，
1: 好吧？
0: 难得碰到，就说实话，我跟雅玲两个人做那么多的食品的节目，对吧？前面有这个镇江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那个镇江的销肉，标题，对吧？现在碰到了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我们卖过那么多鸭子，无论是生的也好，熟的也好，南京的是没有卖到过南京老字号，
1: 来吧，
0: 没有卖到过这个有非遗记的盐水鸭，
1: 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
0: 今天买完之后，我总是好昂起头刚，我总是吃到一股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了。
1: 你要跟他说，南京长炉盐水鸭，长炉盐水鸭啊。然后我们今天品牌是长炉，我们的产地也是长炉。长炉跟南京隔着长江，遥遥相望，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江南啊。所以的话，来长炉的盐水鸭，工艺不一样，味道不一样的。
0: 我们今天是南京的了，
1: 南京啊，南京
0: 对，
1: 都是南京对，所以南京盐水鸭。但是更加会吃的就知道要吃南京长炉盐水鸭嘛，
0: 对，因为能够缩小到区，
1: 对，小产区了，就是对，更精准了。然后你看江苏省非遗，对吧？然后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南京老字号，一包就是一只，
0: 是
1: 一只，来给您看看分量，做熟了之后1.1公斤，
0: 1.1公斤，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鸭子在加工之前杀之前是达到1.5公斤到2公斤，对对，
0: 对
1: 啊、到2公斤
0: 量。对，它进棚后了怎么了？
1: 对，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不要看只是简单的配料，它的工艺太复杂。我给你看看哦，这工艺板我没有举给大家看，密密麻麻。这么多，
0: 算了，
1: 这么多，对吧？
0: 待会儿我们反正在这个制作季节当中，我拿锁这个。
1: 然后呢，这个呢最好呢就是冷藏，对吧？冷藏5度以下呢是有60天的一个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就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炉街道，看到吗？就地道的产地。
0: 提示一下我们的直播现货做的十组，马上进入到个位数了，好吧？对，如果像我就身边有非常好的朋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这个老字号的，那他们要去这。拍照打卡的，为什么已经到当地了就要吃正宗的？我们也去过南京，但是问题是没有吃到过那么正宗的。今天带回去不需要这个驱车4-5个小时，乌克到南京需要开6小时，因为开得慢。然后
1: 别去了，何必呢？
0: 为了吃一口鸭子，还
1: 是
0: 吃正宗的，真的好心酸。
1: 你要吃真的，你要吃什么南京的鸭子啊，什么什么盐水鸭什么的，千万别去夫子庙啊，什么这些景点去。
0: 干嘛别
1: 去那些景点？
0: 正宗养
1: 你吃到的真的不正宗，真的不正宗。然后你看，看看我们的鸭子啊，看看这个鸭胸脯、鸭背这个地方的肉，看到吗？就是这个鸭子它选的有多好，刚刚好。你知道鸭子是什么样？鸭子如果就是说长得就是说太老了，就是肉会越养越瘦。鸭子是越养越瘦的，对吧？然后你如果太小了，那么是不是也等于没什么肉？所以刚好要这种青壮年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就这么一块胸脯上这个地方肉，是不是也都厚厚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也都厚厚的？然后你看，
0: 最后七组先是现货啊。
1: 散养的鸭子皮薄不薄？
0: 对，
1: 散养的鸭子，
0: 而且它那个盐腌好了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油脂给走掉，对吧？就怕当中很多一些油脂，包括是鸭身、鸭腥味啊。话不多说，因为最后13分钟时间，包括是今天的组数都在问今天到底是多少。2只，每只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盐水鸭。再次强调，今天为您所带来是南京老字号有非遗技艺的正宗的长炉的南京盐水鸭，带回去199元带回家。
1: 对，
0: 备货到个位数了，我们去商谈一下有没有预约的名额，能够把最后的限时现货能定的立刻来定，不能定的话不能保证。我们去问能不能，如果加预约加什么能够加的话啊，这个我们端午佳节之前
1: 我不知道，
0: 我们所以去问嘛。
1: 好的好的，
0: 打电话啊，用专线是02151199000。

长鲁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卢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了，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啊，赶紧来抢，就真的是拼手速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南京老字号的长炉盐水鸭，今天也是首次登陆到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嗯，关键是新品首发之后，因为你要知道，每家门当中的，特别是一个地区地方的一个特色，有什么老字号的认证啊、非遗特色，它是不愁卖的。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一些长期的供应链，无论是饭店、酒楼，包括是很多一些场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老字号的门店，你去看啊，为什么能够成为老字号？
1: 你看
0: 原材料，第二点制作工艺。
1: 你看就上海好了，对吧？一到了节假日啊，是南京路，南京路哪里的人多？老字号、沈大成，门口总是排长队。
0: 我问一下导演，有预约名额吗？能预哦，接受少量预约，少量好吧？
1: 预约
0: 少量。那么问一问这个什么时候能到？好吧，嗯，帮我们再问一下，感谢啊。就先预约好吧，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到。
1: 如果你等不及，你再取消也可以，对吧？
0: 啊、对对对，先预约，先把预约名，因为预约名也是开少量的。
1: 因为我们是非遗的，我们都是人工手工加工出来，都是每一个
0: 对对对
1: 每一只我们的长炉盐水鸭都是由我们非遗传承人参与的。
0: 对对对，
1: 就参与加工的
0: 好吧
1: 啊，所以我们的量每天就很少。
0: 对对对现在不要什么按上一号键了，也不要这个 APP 来订购了，
2: 扫码
0: 很难。扫码这个预约也可以，对吧？你最好是人工，然后呢，人工跟他说我要预约。
2: APP 也能预约，
0: 也能预约。好吧
2: 对对对
0: 赶紧啊先把名额抢占下来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1990。

0: 刚刚回的还比较慢，再次再帮你问啊，反正现在现货是没有了，
1: 还有工厂确认，
0: 对对对，再确定啊，两只带回去，每只是不低于哦、啊，来了，3到5天。啊，3到5天，
1: 那端午节赶得及呀、啊，来得及呀、啊，对不对？端午节肯定，而且你不单单端午节吃啊，夏天刚刚开始啊，
0: 对，
1: 是不是？接下来三伏天、嗯，接下来小暑大暑，刚好就是吃鸭子的时候。
0: 还有就是你像我，就长到现在，
1: 长到现在
0: 没有吃到过正宗，去过南京好多次，
1: 长这么大，
0: 没有吃过正宗的，有南京老字号和这个非遗的这个盐水鸭，
1: 吃了多少？
0: 总觉得好像是想，哎呀，哪能我糊了大树草票，哎，没吃到正宗啊？
1: 我
0: 吃今天两只蛋。带回去，每只不低于1.1公斤的盐水鸭，正宗的南京的这个盐水鸭，我倒要吃吃看什么味道呢？
1: 我之前哦，真的那时候还会跑南京啊之类，然后去南京没有一个人没有吃盐水鸭，但是吃老鸭粉丝汤啊，吃那个什么其他的鸭血豆腐，这些就是觉得。

0: 好像味道也就这样，对吧？就是说没有说啊，怎么可以
1: 会想后圈吗？
0: 对，怎么
1: 后圈吗？
0: 怎么可以这道菜在这座城市可以闻名全中国，对不对？
2: 而且那么长时间，
0: 对，就
2: 是
0: 你一定要你一定要吃一吃正宗的，
1: 对对，
0: 一定要吃一吃就是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所以你看400年的这个历史，对不对？就是南京的盐水鸭。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呢是地道的正宗的南京长炉，看到没有？长炉啊，南京长炉盐水鸭，这个呢是我们的品牌。当然原来我们说长炉盐水鸭指的是产地，是指长炉这块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南京市江北新区长炉街道，
1: 没有叫人家去代工啊？
0: 没有啊，没有啊，
1: 老。
0: 所以我们的量就慢，
1: 是的。
0: 然后非遗技艺的话，因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的，那我们就是为了保住它的口味，我们是不是不会说随随便便把这个味道做出来？
1: 那肯定。
0: 所以我们每一只鸭子，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要自己去把关。
1: 你知道，非遗传承人就跟以前一样，有古方的、古籍秘方的啦，这个配方的，所以它可能是记在脑子里头。所以呢，要吃到正宗的非遗技艺，又是南京老字号的，确实很难得。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不是说是高到你到南京去吃鸭子，就是跟你说我是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单独一只上餐桌是不是159、149，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0: 随便你去南京当地的熟食店，
1: 你去买买看好了，一整只
0: 熟食店一只就是差不多100块钱。
1: 而且熟食店好多都是什么，就是虽然说是抽真空包装，但是它可能加了防腐剂，它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的。
0: 而且
1: 我们这个不能哦，
0: 它没有经过那么多关键的盐水鸭的加工步骤。
1: 对
0: 对，现在有很多东西它可以很快速的这个很快速的，对吧？你像以前的话发面只能老面发面，对吧？现在还有酵母一发，什么很快很方便，对不对？所以你看像这样随随便便买一只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就是158块钱一只，便宜一点的143块钱一只，再算它便宜一点的100块钱一只，也要200块钱买两只。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两只带回去，199，关键是现在现货全部没有了，现货没有了，
0: 没了，
1: 接受少量预约名额，尽快为大家送货到家。然后呢，目前我听说啊，可以保证在端午佳节之前可以送到。
0: 对，
1: 好吧。
0: 对，
1: 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包括他们来的频次和频率，不知道下次的直播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大家要等很长很长时间了。如果你想等下次直播，很可能就是端午之后，或者是等到7月份了，在后面了。
1: 所以把握住，今天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不要等最后说预约名额也没有了，只能显示来晚了，对吧？
0: 对。
1: 东方购的订单现在是0215119900。
3: 长炉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炉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即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正在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背后和左树这个限时现货
1: 现货卖完了，抢完了，
0: 预约的名额也是要到大概十几组的预约名额，因为确实他们家这个价格给到我们东方工业蛮难得的。
1: 我觉得其实还是今天所有看电视的爸爸妈妈订购的真的懂货识货的很多，就是比至少比我和燕华知道的多。
0: 对，
1: 因为真的我们两个也是因为要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然后呢就去了解，对吧？包括我们的品牌，包括这个盐水鸭的历史，
0: 是的，
1: 包括它的故事，然后为什么呢？我之前吃到的盐水鸭觉得不好吃，区别到底在哪里？没有想到我这些压根就没讲完，我们爸爸妈妈都在抢，所以今天就把现货都抢完了。长芦的盐水鸭
0: 啊，
1: 南京长芦盐水鸭，非遗的记忆，老字号，而且呢，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对，所以今天给了大家199元是两整只，然后呢都是这个等于说熟的。提示一点，将带回去的朋友们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进行一个保存，
1: 是
0: 不要就想当然啊，跟以前盐水鸭一样什么放在常温
1: 啊什么，
0: 不可以的啊，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进行保存，好吧？
1: 对。
0: 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切开来直接吃就好了。包括啊，像这个盐水鸭，我觉得半只你可以热的吃，
1: 对，
0: 烧汤，
1: 对。
0: 然后呢，跟着毛豆啊放那个
1: 清蒸一下也可以，蒸一蒸，
0: 粉丝这个清蒸，包括是泡饭粥，
1: 可以泡饭也行，
0: 拌拌面都可以，好吧？
1: 对，
0: 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反正现在全部都是预约名额了，今天也是抢的，限时限货，早就抢完了。
1: 安徽的朋友订哎，
0: 安徽
1: 离南京还近一点嘞，
0: 对吧？
1: 对，
0: 包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都在订购啊，199元两整只带回去，能够抢预约名额立刻来抢，抢不到的也跟您说声抱歉，实在不好，
1: 只能等下次了，
0: 对吧？对，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白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真的大家都觉得天气是又闷又热。来晚呢，今天给要做节目，觉得特别的舒服和自在。为什么？因为我今天给大家穿了一件非常非常清凉和透气，以及亲肤贴身的衣服。而且今天啊，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男款、女款都是有到的，就是适合大家在闷热的夏天呀、炎热的夏天呀，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去溜溜弯也可以，楼底下接接孩子也可以，出去买买菜也没问题，在家。家里穿更别提有多么的舒服和这个惬意了。而关键是这个面料特别的透气，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选择一个好的上衣，清凉的上衣的话，本档直播请你好好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我觉得今年如果这个夏天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我觉得可能是你穿着频率最高的一件衣服了。
0: 真的，
1: 首先是100%的全棉啊，这个舒适啊、柔软啊、透气性不用多说，咱们全棉穿多了。第二个呢，它这个舒适度圆领，而且呢你露出来的空间又大，而且呢是一个开衫的设计，你可以把纽子可以扭得更多一点，穿脱更方便更随意。
0: 是的，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都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今天可要带着大家好好先来看看这个衣服。首先这个衣服我们都是贴身去穿的，穿上去之后啊，整个衣服像一个皮肤一样披在身上，
1: 对，
0: 超级冰凉和凉快。虽然我们是100%全棉的观众朋友，但是它的亲肤度非常强。然后这个衣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做到5XL，就是哪怕穿到180斤、190斤都没有问题的。整个的面料啊，虽然我们是全棉，你看很透气、很凉快，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弹性力度的，所以它穿上身之后，它不会觉得绷在身上，不会很难过的。我们这个是100%的棉啊，然后你看。整个的宽松幅度又很强，上面给大家印的是这种经典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领子我个人很喜欢，它不是那种大圆领，说实话有时候你干干家务啊不太方便，家里来个客人啊，大圆领也显得不太雅观。你看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圆领，小圆领之后呢，它是透气的、呼吸的。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它都做到是那种加宽的，所以你举手投足之间啊，你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地方帮着你勒着你很不舒服。你看这边这个腰身啊、胸围啊、腰身啊，都给你做得非常的宽松。但是你看上身之后，是不是有一种很自然的松弛感，
1: 是
0: 很垂顺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包括如果说你里边穿一个吊带衫、吊带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穿一穿啊，穿脱起来都非常的方便的。这个是我们女款的部分，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给到大家，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之外啊，我们还有粉红色，还有绿色。然后呢，这三件带回去，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小碎花。价格只要199，所以我个人觉得女款以60元左右一件的单价来说的话，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当然了，我们还有更为好看的男款。
1: 男款，这个男款呢，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啊。今天的男款的两个颜色啊，一个呢是铁灰色，还有就是藏青色啊。这两个颜色呢都很特别，而且呢特别好看啊。关键呢在我身上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件衣服呢，我觉得个人觉得呢特别的清凉舒服，因为它领子开的相对比较大一点啊。我们说以前啊，可能有一些翻领的。你自己想想，翻领都搁地方再都在领的哦，我搁侬讲粘了不得了，对吧？这个地方你恨不得把领口往外拉拉拉，你现在不用了，对吧？它这个领子很舒服，尤其到夏天汗出的一多，你这个地方擦一擦，毛巾擦一擦，侬觉得老适宜啊。第二点在于什么呢？它这个料子啊，它比较轻薄，不像有些特别的厚，一这个一薄之后呢，你不会觉得闷闷的这个感觉，对吧？而且它的垂坠感做得非常的好，你看我这衣服，我一拎一垂，你看。就很轻松，就是这种垂坠感一出来之后呢，这个衣服的样子就会比较好看，而且呢余量其实它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腰围啊、腹部啊有点这个赘肉的，那你这个穿着起来呢也是非常不错啊。
0: 是的。
1: 再有呢，它的实用性比较好，你比如说我要出门，哎，我要小区里逛一逛呀，那可能很多叔叔出门要抽个烟嘛，对吧？打火机放一放，包括钥匙啊，包括手机啊，你看也这个地方都可以放，它有个口袋。再来一个呢，这个它全部都是有纽扣的，不像我们以前的套头衫。这个套头衫呢，我说句实话，再热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看我整个是什么呢？有那纽扣都可以打开的，我把这个一打开之后，你要再舒服一点，你可以把它这再敞得更大一点，更加舒服，更加清凉，透气性也。 也更好，穿脱呢也更加方便。
0: 是的，男款今天两件是149元。
1: 对，
0: 今天不管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我们都是有专柜的这个独立吊牌，零售价格呢是299块钱一件。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面料成分，看到观众朋友啊，100%的棉，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好优秀的面料，成就了今天这件衣服，它上身是超级柔软亲肤的。葛瑶拿在手里，你可以抖动一下，感受到整个随风飘舞的样子。它的面料是很薄、很透气的，但是给大家来看看啊，一点都不透，看到了吗？哪怕你穿我里边穿个黑色的内衣，它是不会透光的。
1: 对，
0: 手指头你只能看到在里边滚动，但是你就看不见指头，
1: 透气
0: 对不对？
1: 透热不透肉。
0: 哎，透气透热不透肉，所以你看这种衣服穿上去真的非常的凉快。还有就是这个面料特别好打理。
1: 对，
0: 你摸上去之后自带那种凉凉的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用力的握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是全棉，但你看有任何的褶皱吗？没有，对不对？所以它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啊。手洗机洗，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夏天肯定是要换洗的，再给大家总结一次。啊，女款三个颜色，一二三，粉色、绿色、蓝色都是您的，只要199。男款两个颜色，一个藏青，一个铁灰，只要149元。
1: 对，
0: 合下来平摊，女款60来块钱一件，男款70来块钱一件。
1: 是。
0: 然后关键是尺码的部分，我们帮大家考虑的非常周全啊，听清楚，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我们根据体重来下单啊。女款的话呢，我们看到100斤到115斤啊，选择 XL 码，115到130，2XL，130到145，3XL，145到160，4XL，160到180，5个 XL。
0: 是的。
1: 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 XL，120到140，2XL，140到160，3XL，160到180，4个 XL，180到200斤。选择5个 XL，尤其今天这个价格，还有自动订购5块钱，还有将近5块钱的积分，其实差不多又可以减掉10块钱了。
0: 是的，所以相当于女款今天60块钱一件，男款也才70元左右。但你买到的是真的纯棉，你买到的真的专柜品质。各位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了，抓紧时间先来抢线，东方购售后无忧，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身试穿有任何的不满意，只要不在剪吊牌的前提下啊，我们全额都是给大家退款退货的。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哇哦，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很多屏幕前的阿姨呀、姐姐们呀都说，哎呀，夏天我就是要找一件这样的衣服，哎，既能够很凉快、很舒服，任何的场景我都可以胜任。
1: 对，
0: 楼底下散个步、遛个弯、买个菜、遛个狗、接送个孩子上下学，或者是我就单纯的在家穿一穿，
1: 是
0: 又舒服又透气、而且关键你看这种衣服上身之后，它还是比较文明雅观的。
1: 那当然，
0: 哪怕在家里招待一下客人，你女主人的这种尊贵的气质也是可以彰显出来的。
1: 透气透热不透肉，对吧？在如果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夏天在家里女士穿什么样的衣服、实际上你可能想到的以前妈妈穿的呀，以前好多长辈穿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对吧？有点像这个夏凉布的这个感觉、对吧？小碎花一看就特别有这种亲切的感觉、很自然的感觉，一种家的感觉，
0: 是的，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面料真的很考究、用到的是100%的棉。
1: 对，
0: 就像刚刚大刚老师说的，很多这个阿姨们呀、太太们啊，出去这个买夏天的衣服、会发现买来买去，看着薄，看着很凉快，看一下成分，聚酯纤维，
1: 对呀、
0: 化纤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棉，难怪也是100%棉，
1: 难怪好看。
0: 哦呦，上身之后真的不要太帅，
1: 难怪我跟你讲，它就是一个出门的外套，对吧？很多人有点喜欢穿这个棉的呀、麻的呀，像这种有纽子的这个外套啊，其实很有腔调的。
0: 而且你看男款这个有点像那种圆领衬衫的感觉，
1: 对，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像圆领衬衫。但是呢，它比圆领衬衫啊，它更加的柔软，对吧？它更加的贴肤，透气性会来得更加出色，对吧？相对来说，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也就是大概70块钱不到一件吧，性价比真的很高。
0: 现在告诉我们说，很多观众朋友都是男女一起买的，买一套男的149。去掉积分自动订购140左右，
1: 对，
0: 买一套女的190左右，好，加在一起嘛，可能两套带回去也才200来块钱，
1: 对对对，
0: 所以200-300块钱吧、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两套一起买的话没有问题，但是手续要快，因为我们这一次帮大家备的尺码很齐全，
1: 对，
0: 男款女款都备了好多的尺码，下到个80-90斤呀，
1: 对，
0: 上到个180-190斤，
1: 甚至到200斤都没问题。
0: 男款甚至到200-210你都可以挑战一下，我们都给大家备足了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8分钟，但是现在订购速度很快，部分的女款的尺码已经出现了备货告急。今天男款女款啊，听清楚都不用挑选，我们都是把所有的颜色配给您。
1: 对，
0: 女款三件，模特身上穿的这个哦，好看的清新的这个绿色，
1: 对，
0: 其实实物比镜头里看还好看。
1: 对的啊，
0: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蓝色，还有粉色，男款是一个铁灰色，一个藏青色。
1: 对，
0: 我说实话都是很经典的颜色，
1: 对，
0: 完全不会夸张。但是就像刚刚这个大刚老师说到的，就是老棉布的小碎花，
1: 对，
0: 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多少年前我们就一直在穿？
1: 对，
0: 这种面料它的特点就是真的很亲肤。
1: 对，
0: 你看葛瑶今天贴着皮肤去穿啊，就上身之后你就摸一摸，就是软软的、
1: 薄薄的、滑滑的。
0: 薄薄的，
1: 滑滑的，
0: 抖动一下就自带那种凉快。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实话，如果这是小背心儿的话，很多场景你还真的不一定能穿，出门就不太好穿，对不对？但你看今天是小短袖，
1: 这件衣服毫无压力，一点尴尬都不会有。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真的很透气。
1: 对，
0: 你出点水分、汗水啊，它马上就蒸发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面料的部分啊，再给大家看一遍，全部用到的是100%的棉。真正用到的全棉给你打造而成的啊，100%的棉，然后它自己售价基本上在外面是要卖到300块钱左右的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
1: 60块钱，对，
0: 买一碗麻辣烫的价格，你买到了一件，你看多么的轻盈，
1: 对对对，
0: 轻薄又透气，
1: 对，
0: 它就像您的第二层皮肤一样，水分、汗呀等等，自然就蒸发了。
1: 这是夏天最舒服的一件衣服
0: 了。然后你看。不打折，好打理。你把它往沙发角落呀等等一窝一放，你再拿出来的时候不会皱皱巴巴的。洗完之后自然晾干，它就是平平整整的，就这么好打理，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看它虽然很薄，观众朋友看，虽然很薄，它不会透肉的，
1: 对，
0: 不会让你
1: 它散热、透气，但是不露肉啊。
0: 对，然后再加上是这种纽扣的形式，但纽扣的这个地方啊，前面这个地方很软。
1: 对，
0: 我穿过那种很硬的，你晚上睡觉穿你可能觉得不舒服，但我们这个地方很软，所以你晚上睡觉穿你就觉得说好像就是旁若无物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对对对对对，这件衣服毫无压力的，你其实三件啊、换一换洗一洗，对吧？一件算起来60多块钱，对吧？而且是100%的全棉，穿着柔软舒适、透气又轻薄。那么再来看男士也得要有一件，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啊我个人都很喜欢，其实都不用挑不用选了嘛。关键是你看啊，这件衣服你看。这多风凉呀，你自己看得出来啊。如果说其他的一些衬衫有点硬扣扣的，对吧？全棉的那个衬衫硬扣扣，但这个衣服它明显就看得出非常的柔软，而且悬垂度垂坠感就特别的好。而且呢有了这个纽子之后啊，你感觉就是一件圆领的，哎，这个有点类似于中式的这个衬衫，但是呢它开口会更大一点，也就照顾到呀我们中年人偏老一点，它这个地方脖子可能比较粗，这个地方容易出汗，一旦出汗之后这个地方就是哎呀你就觉得特别的闷，就怕有个什么 feeling 呀、蹭 C 呀，我什么都不要，我这觉得就爽得不得了，对吧？
0: 是的，
1: 有点热了，一个毛巾啪啪啪，可能也咔起来老塞衣啊。包括呢，这个它宽松啊，这件衣服很宽松。你早上出去锻炼的时候，你这件衣服一穿，对吧？我跟你讲，腔调老领啊，对吧？这件衣服我跟你讲，100%的全棉贴在身上，但是它不厚，它很薄，很轻薄，走起路来小点小风一吹哦，可就这么子老塞衣啊。但是谁穿谁知道，就是舒服。口袋也有啊，你出门的时候，你遛个弯儿是吧？跟朋友一起门口聊聊天啊怎么的？好，哎，大家发发香烟，但不建议啊，这个反正都是很方便的啊，都至少让你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0: 是的，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女款三件，男款是两件，三件分别是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粉色，应该叫粉橙色，还有一个绿色的底，还有一个蓝色的小碎花，都很好看。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还有自动订购，还可以凑单送积分，还可以本身自己自带5元左右的积分，所以简报完了之后啊，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带回去三件啊。然后我们男款呢是两件的组合，不同的颜色，两个都是经典的颜色，带回去的价格只要149，
1: 对，
0: 同样也是可以参与凑单送积分，同样也是有自带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
1: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减一减，算一算，我男士大概有70块钱左右一件吧，对不对啊？这个就性价比非常高了，女款的话大概也就60出头一点点，根据体重来选择。你看有5个码可以选择啊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女士可以到180斤，分了5段尺码。男士的话呢也是5段尺码，从100斤可以穿到200斤。所以呢，我们大换小，小换大，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都很宽松，都很舒适，100%全棉。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你只需要拨打一通电话，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手摸摸面料，相信我，你真的可能会对它心动，因为它真的太薄太凉快了，就是适合咱闷热的夏天穿着。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全面的这个电话线都在大繁忙大爆线当中。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在纠结尺码的话，不要太纠结。第一，你可以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尺码也是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优惠力度，请您务必要把握住。
1: 对，说句实话，你今天哪怕你货到付款也可以的。我们把这个衣服啊送到您家之后呢，你就把自己的家当做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是吧？三个颜色、大小尺寸，您都穿一下试一下，保证你穿上去之后，你感觉哎呦，整个印象真的是买到心坎里了，对不对呀？那我跟你讲，如果到时候真的是不满意啊，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都来得及。至少夏天穿这个衣服，你一定是很舒服，又是非常得体的。
0: 是的，就像大刚老师说的，很多阿姨可能也知道，叔叔也知道，这就是类似咱们以前的那种老棉布。
1: 对呀、
0: 很凉快，
1: 夏凉布嘛，对不对？
0: 就是夏凉布嘛，
1: 就是大家都知道，夏天薄薄的，
0: 专属于夏天的一个面料。
1: 就是，
0: 它不像现在的很多什么化纤呀、
1: 是是
0: 纤维呀，它那种不是天然面料的，你会感觉到凉快嘛，是挺凉快的，但是不经穿，穿的时间长。人总归会不舒服，你说穿着它睡觉，真正娇气一点的啊，还真的是穿不习惯。但我们今天的面料成分100%的全棉，100%的棉啊，观众朋友。单独的售价你可能都得200-3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一件 T 恤12有这么贵吗？你自己去商场里看看，观众朋友，好一点的带点品牌的，质量做工都优秀的，是不是也得这个钱？我们今天女款60元左右，男款70元左右，也就是现在买两杯咖啡买两杯奶茶的价格，
1: 还真是差不多啊。
0: 但是给你一整个清凉的夏天，凉快的夏天，我说实话，穿了这个衣服空调你高开2度
1: 啊。对呀、
0: 电风扇可能吹吹也足够了，
1: 风量呀。
0: 今年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啊，绝对可怕，因为今年一定是一个酷暑。
1: 对吧？
0: 而且今年夏天的周期会非常的漫长，你说你真买一件没有个换洗的也不方便。
1: 那是，
0: 今天女款3件男款2件只要149和199元的组合售价，大家不要再等待了，抓紧时间先来抢先啊，02151999000。

0: 续在攀升啊。现在女款的部分尺码啊，你看到现在右手边出现就是女款尺码，
1: 对，
0: 根据体重来下单，分别可以从100斤最高穿到5XL，穿到180斤，
1: 对，
0: 没有问题的啊。尺码不纠结，定下一个来，我们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男款的尺码也给你分了5个区间段啊，
1: 对，从100斤一直到200斤体重都没问题，都是偏宽松的。
0: 哎，我说实话，这种衣服啊，你买大不买小？
1: 啊，肯定是。
0: 如果卡码的话，你就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1: 甚至于我把它当移动试衣间嘛，你要是试的大小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好了，是吧？
0: 是的，反正是越宽松越凉快。
1: 对，
0: 哪怕你说哎，我穿的比较紧致一点啊，这个衣服的面料太轻薄了。
1: 不是，
0: 我们说了透热透汗。
1: 就是不透光，对，不透，
0: 所以男士女士都没有那种恼人尴尬。
1: 对，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面料是什么面料呀？
1: 100%全棉，这都是大家最喜欢的。我们在夏天啊，我跟你讲，千万有些啊说化纤化纤挺是挺啊，但是我跟你讲，真的穿得舒服的还是100%的全棉。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柔软舒适透气，但是很多棉呢它比较厚，那容易就比较闷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女款也好，男款也好，这都是非常凉快的、薄薄的那个全棉的面料，很舒服，很风凉。
0: 上身再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以前那个夏天的那种穿的这种，
1: 对吧？
0: 啊，老棉布是不是就这样的款式？
1: 对，夏凉布。
0: 我跟大家讲，这个夏凉布就是你永远不会觉得过时，什么时候穿都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有一种专属于夏天的感觉。
1: 对，很亲切。
0: 圆，不会是那种大圆领，没有那种尴尬。如果这是个背心款，我说实话，你穿不出门去，晚上在家睡觉穿可以。
1: 对。
0: 但今天这个是短袖子款，你看啊，弹性力度非常大，
1: 而且袖口开得很大哦。
0: 哎，弹性力度非常大。关键是真凉快，
1: 就是嘛。
0: 上身一穿之后啊，这个面料薄薄的，你看多好打理。
1: 对，
0: 你把它这样握住，紧紧的握住，握半天，没有褶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就是很透气，很清凉，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它真的没有任何尴尬。没有任何尴尬，
1: 不用有任何担心，哎，对吧？
0: 然后你接触到皮肤的时候，刚刚我就在做这个动作，哎，我这个胳膊全部都是露肤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衣服轻轻的从你胳膊上划过，
1: 是
0: 在你皮肤接触的过程当中，它就很柔软，很亲肤，有一点水渍呀、汗渍，它马上就排出去了。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这个衣服看着真的挺好的，薄薄的、透透的，是不是聚酯纤维的？现在这种科技面料也很多，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还真的是用到古法的传承面料。100%棉，观众朋友看到了吧？这一件衣服299，你就别说299了，你说哎，给我打个对折，
1: 对折150呀，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件衣服相当于才60块钱，
1: 对，
0: 来一件、两件、
1: 三件，
0: 全部都是不同的颜色，
1: 是
0: 不同的花型给到大家，每一个都好看。
1: 关键买在心坎里了，
0: 哎，对，
1: 就要的就
0: 是
1: 这个，对吧？
0: 关键是今年的夏天，我算了算啊，从今年5月份我们家就开始开空调了，
1: 对，
0: 你是不是得开到10月份？
1: 可能不一定，只是11月可能都要开到，你6个月的时间，
0: 真的5、6个月是夏天，你是不是得找一件能换洗的衣服？
1: 而且葛阳，你有没有发觉这件衣服它长度比较合适？
0: 哎，是的，
1: 对吧？你有的时候做做活动啊，
0: 包住屁股，
1: 哎，对，这个我跟你讲很重要的，很多。就是你这个衣服啊，它不能太短了，
0: 真的
1: 哦，老塞，真的是老塞，
0: 都酷酷就风凉啊，
1: 哎，一看就很风凉啊，
0: 是的，所以你像这种的衣服，大家在家里穿也可以，
1: 对，
0: 出门穿也不夸张吧，不过分吧，很合适，对不对？你配一个小牛仔裤啊，配一个黑裤子都好看。来，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我身上穿的是藏青色，我手里拿到的是铁灰色啊，我给你看一看这个衣服，侬看色一吧。这个我稍微抖一抖哦，这个风凉的程度，你看啊，如果是你老公穿的这个全棉的衬衫，他抖不出来的，
0: 是的，
1: 他没有这种像水柔棉一样的这个感觉，对吧？这种的舒服的程度，你一看就看得出来，而且呢很轻薄。如果它不轻薄，不是这种全棉材质，抖不出来的。再有一个呢，你看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呢？它是有纽子的。你看我圆领，我首先已经让我的头颈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散热了。如果说你觉得还热，弄一背心套头衫你没有办法了，但是我这个衣服我还可以把纽子扭开来，扭开来之后我再敞开来一点点，哎呀，塞衣了，我再这样抖一抖，就塞衣了。而且纽子你知道的，我哪怕再扭开一点也可以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甚至你看啊，我是正儿八经的一件啊，我圆领的这个衬衫啊，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口袋都给你配好的，你口袋你放一些东西，你出门的时候你不尴尬，对吧？你手里不拿东西，你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100%，袖口也开得比较大，
0: 是
1: 个贼老色一啊，而且余量也很大，你有点小肚子的呀，包括臀围比较大一点，这件衣服啊悬垂度也好，那是干脆，对吧？包括余量都很大，这件衣服穿完之后，我估计你夏天穿着率顶了一吹啊，
0: 所以我就说这个衣服真的很适合大家，因为它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要出门可以
1: 扭子全扭，
0: 你穿着睡觉舒服的不得了，所以你就是各种 生活场景它都可以运用起来。
2: 是，
0: 我们来聊聊价格啊。今天女款三个颜色，粉色、绿色、蓝色，199，不用挑，不用选，三个都是带回去的，都带回去的。男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藏青，一个是铁灰，两个颜色只要149，都有积分，
2: 对，
0: 自动订购也都能立减5元，
2: 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0: 参与凑单送积分的这个活动，所以拿它来当成凑单单品啊，相信我，这个夏天你都不会后悔啊，你就光在家穿，你都觉得值回票价了，更别说它还能穿出去，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来，不多啰嗦了，尺码的部分再给大家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快速收掉了，
1: 五段尺码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标尺码就可以了。
1: 对，女款的话呢，XL 码一直到5个XL 码，体重呢从100斤可以穿到180斤，大家看五段尺码自己来选择啊。男款的话呢也是五段尺码，从100斤的体重一直可以穿到200斤，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把家里就当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赶紧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多了，02151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电话线上的数量还在攀升啊。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的女款的 XL 码要售罄了，男款的两 XL 码，备货全面告急。大家就根据体重来下订单，这个东西拍大不拍小，
1: 对，
0: 尽量的往大一点拍，
1: 是，
0: 拍的越大越宽松，一定是更舒服的啊。但是如果大尺码卖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1: 对，
0: 你像现在女款热销的尺码两 XL 码、三 XL 码也都备货告急了。男款的两 XL 码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加油加油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咱们的备货一定不足以支撑啊！今天是我们这个衣服第一次跟大家亮相见面。我说实话，
1: 没想到那么受欢迎，
0: 很受欢迎，因为它的人群特别的广泛啊。你像现在初中生、高中生
1: 是
0: 放暑假了，在家里穿上是不是很舒服？
1: 那很好啊！
0: 阿姨、妈妈们、叔叔们就更不用多说了，你穿出去溜溜弯都很合适。
1: 那当然。
0: 然后我刚才说这个男款，我刚还在
1: 就是一件正装衬衫
0: 嘛，对呀、
1: 啊，对不对啊？
0: 你知道吗？我刚跟大刚老师讲说，我前段时间刚刚在网络渠道给我老公买的就是这种款式啊，一模一样。
1: 对，
0: 买一套100多，
1: 要的。那肯定是要的呀，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
0: 我们今天这一件合起来才70块钱
1: 左右，对吧？而且我跟你讲，两个颜色你都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家。
0: 哎，
1: 你换洗也可以的，对吧？那这件衣服穿出去，第一领子更加舒服了，你头颈不会黏哒哒的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再热，把第一粒纽子再扭开来，是吧？胸口这里它有一个口袋，这个口袋呢方便我们正式出门的时候呢，你口袋有个东西可以放，对吧？总而言之，100%全棉，这个材质大家无可挑剔，又做了一些呢悬垂度更好。以及呢更轻薄的一个设计，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最后节目还有倒计时10分钟左右啊！今年的上海的夏天，第一很长，
1: 是；
0: 第二很热，
1: 对。
0: 今年啊，你看看，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估计就奔着35度左右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在家里，你说在家里是，我们现在也都开空调了，开电风扇了，但是叔叔阿姨们会觉得空调开得太低，会难受，
1: 对，
0: 难过。
1: 对，还有一个呢，很多人说我穿这个吊带衫啊，我这个肩膀吃不消了，对吧？虽然说你温度一开低之后，我这个什么50肩、60肩，我这真的是吃不消啊。而且你说你这个吊带衫，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啊，一会儿地铁呀，
0: 是的，
1: 一会儿外面的公交车都有空调的，
0: 是的，
1: 上外面也很冷的，对不对？
0: 而且其实说实话，你真让我整。整宿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一整宿的开空调我也吃不消，受不了。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穿个透气的清凉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叫做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把它穿着睡觉。我跟大家讲穿睡觉为什么舒服啊，你看它虽然是一个纽扣的，穿脱很方便，
1: 哎，
0: 阿姨妈妈们就不用这样套头了，对不对？不用这样了。但是它这个纽扣这个前门襟的这个地方啊，
1: 哎，
0: 做得非常的薄，
1: 对，
0: 整个很柔软，很柔软。你在穿着它睡觉的时候，你翻身滚来滚去，你仿佛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对，
0: 很舒服的一个面料。还有它的版型是宽松的，观众朋友看到啊，
1: 长度呀，左右的宽度啊，
0: 宽松，
1: 余量都很大，
0: 哎，包括后面，抖一抖，特别的凉快。然后你看袖子的地方，它都给你做了加宽
1: 了。
0: 你抬手啊，早上起来去晨练呀，散步呀，
1: 是，
0: 特别的方便
1: 啊。
0: 衣长，就像大高老师说的，特意给大家做加长了，
1: 肚脐眼啊。
0: 一点都露不出来，你哪怕你说高举手，
1: 对，
0: 完全不会有任何这种走高的风险，对吧？没有这种尴尬的。然后你看平常自然放松的时候，我这穿的最小码，观众朋友你看都能完全包住屁股，看到了吧？完全可以给把屁股给包起来。还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真的不褶皱。你知道这种衣服，你说在家里啊，不小心往哪个角落一塞，要穿着出门时候，尴尬了，对吧？满是褶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不用熨，不用烫，洗完了之后挂在那儿晾一晾。
1: 但它确实100%的全棉哦，
0: 哎，
1: 柔软舒适透气哦。
0: 100%的全棉不是我们口说的啊，观众朋友看这里，100%的棉是我们的面料，我们的零售价是299，我们都是真正的地曼奇的专柜品牌。
1: 对。
0: 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的，耿瑶身上的蓝色小碎花，还有一个粉橙色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这个颜色真的巨显年轻。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绿色，这个绿色也是很显白的，上身之后看看就知道了，比实物比镜头里看还要好看。
1: 对啊，颜色更鲜艳。
0: 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
1: 对，不用挑，不用选。
0: 男款今天是两件，我觉得男款这两个都经典。
1: 对，这两个颜色呢，一个是铁青色啊，这个呢铁灰色，还有一个呢是藏青色，这个呢都是我们衣柜里面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颜色了。而且呢，这个衣服你看到没有，它真的就是轻薄呀，就舒服呀，我等等就可以了。
0: 哎呦，
1: 这衣服了，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上，侬稍微只要有一点点风好了，跟侬这个子侬就稳身啊，就好像你都自带空调一样的。第二个，我跟你讲，100%的全棉，你穿在身上的确确实实，晚上睡觉穿着它也可以。沙发上有的皮沙发，你这样一坐，你看它整个后背啊、肩膀呀、肉的地方全都给你遮起来了。甚至我看它是一个衬衫款，所以呢有这个前面都有前插袋的，你出门的时候有些东西啊、必要的东西放放也可以的。还有一个，我就给你看一下做工啊，人家看一下整个的呢。双层锁边，哎，这个领口的地方它全部都是双层锁边，保持它穿着的挺阔的程度。包括你看口袋的地方啊，它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和压边，感觉上虽然你不是太看得出来，但是它对自己的做工是一点都没有放过的，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
0: 是的，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男款1993件，这个男款是149两件
1: 啊，
0: 女款是199元三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给大家配备好了。所以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是不是要订两套？自己订完一套，要不要给自己爱人订一套？
1: 是，
0: 对吧？老公要不要给老婆订一套？
1: 嗯，
0: 这样的衣服，如果说一起出行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凉快，
1: 对，
0: 一起享受，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多钟，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个非常适合这个夏天凉快的上衣。
1: 对，
0: 具体有多凉快，我和大高老师一直在讲这句话，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咱上手摸一摸。
1: 对，
0: 上手感受一下什么叫100%的全棉。
1: 对，
0: 什么叫真正的夏日专属的衣服服装，对不对？又薄又透气，
1: 对，
0: 又吸湿排汗，而且全棉的面料又是天然健康的。
1: 对对对对，
0: 上身之后穿着真的很舒服。嗯，但关键是它不透。哎，
1: 不
0: 会让你任何的尴尬。
1: 对，
0: 男款女款都不透。
1: 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做到的，给大家做到的这个颜色花型，真的是可以让大家适应任何生活场景。
1: 对，
0: 在家能穿，
1: 是
0: 睡觉能穿，
1: 哎，公园里啊，
0: 出门，哎，公园里遛弯、散步、
1: 都可以，
0: 跑步、遛狗、
1: 锻炼身体。
0: 接送孩子上下学，
1: 对，
0: 你穿这个衣服一点都不尴尬的。
1: 你看啊，同样是这件衣服，如果你穿个白领的老头衫
0: 啊、
1: 那个白的那个 T 恤，白 T 恤衫、我跟你讲，跟这个衣服不一样、它就是有点像正装了，对吧？它是一个圆领的衬衫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你看这个男款啊、
1: 对，
0: 就穿上身之后有一种自带的松弛感，
1: 哎，松弛感、气派感，
0: 对，一看就是那种老前锋，
1: 对对对对，
0: 老有腔调啊，对吧？叔叔可能会很喜欢这个男款，
1: 是，
0: 而且这个男款适合任何年龄段的男性，二三十岁可以穿吧，
1: 你可以，
0: 十几岁的小伙子也能穿吧，包括你说叔叔们，
1: 对，
0: 80来岁了90来岁了穿这衣服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更年轻更时髦，
0: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了，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他还真不愿意买那些老头衫儿啊、什么老头子的背心啊，
1: 对，
0: 你就买这种年轻时尚款，年轻人也喜欢，您自己穿着也舒服啊，观众朋友。然后包括女款，我今天觉得这个女款啊也是。小碎花是今年又一次流行起来了，
1: 对，很多人说一直心心念念想买的最想买的那个款式花型，今天全给大家实现了，买在心坎里了。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女款哦也是亲肤度超级强。我说实话，女生大部分啊，虽然很多人怕冷，但其实我发现这几年啊，很多女性朋友也很怕热的。夏天一出了汗哦，这个身上黏腻腻的、湿哒哒的，喘气都觉得说闷得慌、憋得慌。这个时候你再去穿什么聚酯纤维、穿什么化纤，我跟大家讲，难过死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面料是什么？100%的棉啊！我们今天的面料再给大家重申一遍。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00%的棉啊，
1: 对，
0: 我们的零售价格这一件都200-300块钱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199块钱，1、2、3，3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小碎花，
1: 差不多2折，
0: 但是风格都是很像的，
1: 对，
0: 3件带回去，每一件平摊下来一件60块钱，你自己想一想，60块钱是不是买个女性的那种纯棉小背心差不多？
1: 对呀、
0: 60块钱聚酯纤维你一定买得到。
1: 对，
0: 如果聚酯纤维超过60，那你买贵了。
1: 那全棉你就买不到了。
0: 但是我们是全棉，
1: 对，
0: 所以全棉对标到60这个价格，你会觉得很划算。男款我们带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好的，男款2个颜色啊，男款我身上穿的藏青色，还有旁边的这个铁灰色啊，2件不用挑不用选，149块钱带回去，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7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100%的全棉，哎，所以它的柔软度、舒适的程度，包括你看它的整个的一个悬垂度，我哪怕手一抓，我手一松，你自己看，像这个衣服，这个衣服你穿出来灯亮挺刮，对吧？而且呢不容易皱，这个衣服呢又清凉，而且呢做工又非常考究。你看这个领子的做工，彩线啊，你看双层锁边，
0: 是的。
1: 那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口袋的这个地方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老考究啊。纽子定的一丝不苟，所以这件衣服啊，70块钱左右，真是性价比高，保证你穿了你就盯着穿了
0: 啊，149两件。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最后的时光了，拼手速啊！
1: 对，
0: 今天男款、女款的尺码都还是背的比较足的，
1: 对，X 码、XL 码。

还有一份半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非常的热销，尤其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的棉，所以听清楚了，不是说聚酯纤维啊，咱们是1%的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而且透气性也是非常的不错，贴身穿着尤为舒适。第二个呢，我们都做的更加的轻薄，不是那种厚厚的棉，女款的话呢，它三个颜色啊，包括我们的红色、绿色以及蓝色呢，这个呢都是小碎花，非常时髦。整个衣服呢，做都做的比较宽松，所以肩膀也好，袖子也好，长度也好，余量都很大，穿着起来又轻薄又凉爽，而且呢，整个版型都是做的非常考究。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铁灰色，一个呢是藏青色，全部都是圆领的。 带有纽扣的，我们说上衣的这样一个休闲款，你无论是正式穿着还是日常的，我们说出去旅游啊，或者你出去锻炼呀，小区里遛个弯啊，买点东西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呢，今天啊，第一次给大家见面，又考虑到今天呢，我们确确实实大家很喜欢今天的两个款式，100%的全棉，这个价格难得一见，所以赶紧买起来，天气马上就热起来了，给家人的、家里面的男士、女士全部备起来，加油打电话。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那寒冷的冬天呢，来一口热的乌鸡汤是特别的滋养啊。那今天我们说安徽大别山的这个乌鸡呢，再次带给大家也是四只装，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时间心，请大家晚上好。
1: 谢谢潘登老师，面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真的啊，明天的话呢就是大寒了，好多的观众朋友都说天气太冷了，所以喝一口这个乌鸡汤的话呢，暖心又暖胃。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都是全新批次啊，全部都是进堂过后，我们今天的分量有900克。所以是足斤足两，大大的一只乌鸡，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单独一只算下来的话呢，今天只要50出头一点点。
0: 对，然后是给大家承诺啊，就是白凤乌鸡，就是说它的羽毛都是白颜色的，然后呢，它整个的皮是黑颜色的，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黑爪子，对吧？然后也是那个黑嘴，
1: 对，
0: 大别山的林间散养啊，林间放养，然后这个产品品质非常正宗，我们包装的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就是这样的，其实自己来吃。或者妯娌之间分一分的话呢，都没问题的。每一只的话呢，都是给大家讲清楚啊，进堂过后900克。然后刚刚潘登老师说了，乌鸡其实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我们今天什么白凤乌鸡，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那个啊，乌鸡白凤丸、白凤乌鸡的这样的一个，你看非常漂亮的一个鸡种。
0: 对。
1: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有多干净。
0: 原料产地就是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
1: 对。
0: 然后它的配料就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
1: 就是乌骨鸡。
0: 然后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然后你看。它最下面啊是生产商啊，这个很重要，就是霍邱县泽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就是我们今天的品牌，
1: 好，
0: 品质非常出色，
1: 就是我们说大别山区，所以的话呢林间散养，另外的话呢拿回家去的话呢里面还有到什么塑封的包装，直接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冷冻送到您家里面，
0: 然后化冻，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啊，整个是900克是吧，
1: 900克
0: 的一个足斤足两，帮大家呢直接进堂啊，毛都拔掉，对吧？帮你洗得很干净，你回家就水冲一冲就好了啊。
1: 对的，我们今天这个鸡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进堂过后的话呢，非常的漂亮。首先有一个特点，我们说乌骨、乌皮、乌爪全部做到了黑油油的。第二个特点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你看林间散养有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鸡腿啊，每一只的话呢，你看个头非常的大。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是笼养的，不是散养的话呢，它不可能有这么你看啊，就是矫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双。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肌肉的力道很足，
1: 对，
0: 但是它的皮不厚，它是薄皮肉厚，然后它皮下脂肪几乎是没有，因为它本身就在林间散养，在漫步，在吃这个草料、饲料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皮质是非常油润的同时不厚实，所以它皮下脂肪没有呢，你不会说我炖这个汤啊，都是油花，
1: 是，
0: 然后这个分量还蛮足的，
1: 对，
0: 大家说老两口的话，中午就炖半只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对吧？如果人多一点，咱们一整只炖下去，整个鸡呢，它其实确确实实叫乌鸡白凤，对吧？它整个就是黑皮、黑爪啊、黑嘴，然后这一锅这个鸡汤啊，其实从刚我进演播室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香了。
1: 对，
0: 这个香气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香它有一种那种很好闻的鸡肉的香味，
1: 对，
0: 这个鸡肉香味有点淡淡的奶油香，说明这个鸡种非常好，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它飘在上面的油花并不浓，
1: 是，
0: 对吧？有的人说这个炖个老母鸡可能会油花比较多一些，对吧？油会比较重一些，因为它可能这个脂肪含量会多，但我们今天没有，对吧？然后再来扯一个鸡腿，
1: 好，这只鸡腿非常的大。第二点的话呢，来看一下乌皮，大家就是肉眼可见啊，然后乌肉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是乌骨也是肉眼可见的，
0: 是，
1: 今天。直接给大家剔个骨给大家看一下啊，脱骨、哎、哇，这一整只大鸡腿，
0: 这大鸡腿，哎呦这大鸡腿，
1: 对，肉质，
0: 这个肉质，
1: 哎，肉质非常漂亮，哎呦对，
0: 看到吗？
1: 乌肉也是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正宗的白凤乌鸡，
0: 因为像这种鸡种呢，它的叫属于白凤乌鸡，所以它本身鸡肉当中它都是那种黑褐色的，所以它的那种啊，比如说是啊，这个血红蛋白的含量相对会更高一些，
1: 多种的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的高，而且鸡肉非常的鲜嫩，另外的话呢，脱骨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啊，香，
0: 因为像炖这个乌鸡。不像炖老母鸡时间那么长，母鸡差不多半个小时到4分钟就已经很酥烂了。
1: 是的，
0: 你再加一些自己滋补的一些，对吧？草本，对吧？红枣啊，枸杞啊，对吧？高兴再撒一点那个西洋参，
1: 对，
0: 西洋参片，
1: 对，
0: 都是很滋补的。
1: 是的，
0: 大冬天啊，明天就是大寒节气，我觉得就是子女下班回家，
1: 是
0: 给他炖一锅暖暖心的好的乌鸡汤，
1: 对，
0: 不容错过。
1: 是，
0: 那什么叫好？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它的产地非常正宗。
1: 对的，全部都是来自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别山区，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山间的。
2: 放养，然后的话呢给足它空间，自己可以觅食，然后喝的水的话呢基本上也是那种山泉水的感觉，
0: 是
2: 非常棒。第二点，我们的鸡种的话呢就是白凤乌鸡，跟您平时看到的那种所谓的乌鸡，它是什么黑色的鳞羽不一样的啊。
0: 对对，
2: 正宗的我们说叫做白凤乌鸡，它是名扬古今，以前都是什么获奖的一种鸡种啊。
0: 是是，近年来在安徽大别山重点培育和推广的优质乌骨鸡的品种，对吧？所以它也是结合了传统乌骨鸡当中的一些滋补的特性，
2: 对，
0: 和现代生态的一个养殖。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那今天性价比高不高？我觉得太高了啊！今天每一只都是900克，
2: 对，
0: 然后帮大家直接进塘，弄得很干净，分量很足，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帮大家全部毛都拔掉。对吧，进塘之后这个分量，实际的净含量900克，
2: 对，
0: 那你要知道这只鸡本身长成应该在2-3斤左右，
2: 是肯定是超过900克了嘛，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到了今天有4只装，四袋呢其实也不多的，因为你想现在就能吃掉2袋了，对吧？然后再过年马上就到了，2月15号年三十了，那这时候咱们说炖个老母鸡汤，
2: 太棒了，
0: 也是一道好菜，
2: 是
0: 吧？今天价格是208块钱，平均单价算起来其实也蛮划算的，
2: 50出头一点点，你看我们还有自带的积分，所以算算的话呢，大家自动订购一下，相当于就是50块钱左右一只了。
0: 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囤货，好不好？这个产品其实首卖的时候特别的受大家欢迎，不是说我今天要不要，是要几箱，赶紧来订，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啊，02151119900。

0: obvious we're through.
1: It's obvious if we have. 记得就是上小人的辰光，坐月子，阿拉妈妈会得经常性买乌骨鸡炖汤拨我吃，鸡确实是老鲜，也老有营养的。
2: 因为我自己有女儿，哎，也偶尔会买个乌鸡帮她补一下。女儿比较瘦，那我就知道乌鸡呢主要滋补的、滋阴的。亲朋好友呢来到家里呢，哎，我就会选择做一个乌鸡汤，啊，或者是清蒸一个乌鸡，那这个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也是一道大菜。
3: 一锅暖暖的乌鸡汤啊，我觉得是特别美味的，而且很营养滋补。我觉得像女士朋友，对吧？可能说手脚会比较冰凉，嗯，特别在冬天的时候，你可能暖气开得再足一些，都没有用。但是我觉得气血的生发是由内而外的，嗯，那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一只乌骨鸡会怎么样，嗯，但至少让你整个身体，对吧？
4: 暖暖的，
3: 暖暖的，暖暖乎乎的。小朋友也是，
4: 是
3: 喝完乌鸡汤，哎，很暖身，
4: 是，
3: 对吧？然后呢，口感它一点都没有那种鸡肉的腥味儿，
4: 对，
3: 也没有那种土腥味儿，
4: 是
3: 非常适合大家去煲汤，
4: 对，
3: 也适合大家来清炒。哎，我们其实在这个包装也告诉大家啊，看怎么来做红烧乌骨鸡块，对吧？清炒乌骨鸡块，凉拌鸡丝儿，哎呦，
4: 真的，
3: 然后乌骨鸡汤，
4: 是，
3: 我觉得炖汤是最简单，但同时也是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
4: 对的，
3: 就是让大家在大冬天，明天是大寒节气，对吧？我觉得三九严寒天，这已经是第三个九了吧？所以大家说了，哎呦，这往后啊，这个天气冷啊，
4: 是。
3: 这降温一会儿，降温一会儿升温，
4: 对，
3: 搞不清楚，那每天都要看这个天气预报了啊。所以大家说，在气温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4: 是，
3: 对吧？气温有点像坐过山车这样的感觉的时候，是不是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好的增强身体的素质？
4: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呢，乌骨鸡可以在家里囤起来，喝起来，做点乌骨鸡汤，全家都可以什么喝起来。然后另外有个特点，我们今天这个乌骨鸡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啊。大家可以看到，做熟以后的话呢，乌皮、乌肉、乌骨肉眼可见，而且肉质一点都不柴。
3: 对，
4: 刚刚老师也说了啊，就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比较嫩的，有嚼劲，但是它一点都不塞牙，
3: 它有股那种奶香味儿，还真的是这样，就是一点没有腥味儿啊。
4: 对，
3: 然后它炖起来其实要比一般的老母鸡炖的时间要更短
4: 一点点，
3: 所以不费大家太多的时间，也不浪费煤气，
4: 是
3: 吧？所以我们说小火炖着，可能这个点儿准备要去接孩子下学了，放学了，对吧？回到家哪怕就是5点钟，对吧？你还来得及炖锅汤，那很滋补。小朋友喜欢喝的是鸡汤，鸡汤泡个饭也很好。
4: 对，
3: 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剩下的鸡汤再加两块青菜，咱们做一个鸡汤面，鸡丝面
4: 可以，
3: 都很好。
4: 哇，太棒了！
3: 中午的时候还可以再加一把粉丝，来点鸡毛菜，对吧？来点百叶丝、百叶结，咱们又是一道菜。
4: 是，
3: 所以我觉得这怎么吃啊都可以，但关键得吃得正宗，
4: 是的，
3: 吃得性价比高。哎，今天四只，每一只是多少净含量？
4: 900克的净含量。
3: 今天
4: 过后啊，哎，
3: 今天的价格是看好了，
4: 208，
3: 208，我们还有自动订购减5块，
4: 是
3: 商品本身带2块多的积分。
4: 对。
3: 总共优惠下来几乎就是200块钱了，
4: 是单独一支50块钱，性价比蛮高的。
3: 哎，
4: 而且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的话呢，它整个的净含量就是900克，清糖过后，所以就意味着它养足的时间还是蛮长的。第二个特点啊，我们今天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配料只有一样，就是乌骨鸡，而且我们这个产地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大别山区林间散养的安徽省六安市，所以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只做什么，就是直接帮各位进床把毛去。干净啊，
3: 执行标准看一下啊，下面叫 GB2707。
4: 对，
3: 知道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非常了解这个标准，这叫原切标准。
4: 对，
3: 这就是什么，就是你鸡汤原来长什么样子，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把它杀掉，把它净糖
4: 弄干净，
3: 我其他连盐都不加，
4: 不放，
3: 我连水都不放
4: ，
3: 我就是叫 GB2707，这是国家非常高的一个标准。
4: 对，
3: 你有的时候买东方购卖的一些牛肉，执行这个标准叫原切牛肉。
4: 对，
3: 那执行这个标准的鸡呢，就是一只什么，就是一只没有加过任何佐料的鸡。
4: 哎呦，这个好，
3: 食用盐啊、香辛料啊，水都不加，
4: 通通不加。
3: 我的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让你吃的正宗，对吧？就好比你要开车去大别山去吃一顿农家乐，一样道理。
4: 对，但是您去农家乐去吃的话呢，可能价格都没有那么便宜的啊。
3: 对。
4: 然后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你看这大鸡腿儿多漂亮，对不对？林间散养，人家自己去觅食，所以的话呢，真的啊，空无有力这个双脚。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黑皮，对吧？然后皮下脂肪的话呢，您自己来摸炕，不会那种鼓鼓囊囊的，所以大家放心心。然后这个鸡肉的话呢，其实非常的鲜嫩。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乌皮我看得清楚，乌肉到底怎么样，里面的骨头是 不是黑的，是不是正宗的，给您看清楚、啊。
3: 这个鸡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包装上面啊，它叫白凤舞鸡、嗯。
4: 白凤舞鸡
3: 就是它照片就看到是这个样子的，嗯、对吧？你以前看到乌骨鸡还不是这种样子、哎，
4: 黑色领，
3: 对吧、哎？这其实是特产于我们说安徽大别山，嗯，所以我们说到了它本身的这个鸡的种类就非常好。
4: 对，
3: 然后再来汽锅鸡。
4: 哎呦，汽锅鸡，对、哎。如果大家比如说去云南啊、嗯、或者安徽啊等等那个地方的话呢，您、一定是什么就喝过这样的一个鸡汤啊？
3: 对，
4: 先来碗汤。
3: 来，谢谢。
4: 这个就是很鲜美的啊，
3: 因
4: 为现在就是寒冬腊月。
3: 是。
4: 回到家里面冷冷的，但是您喝一喝我们今天的乌骨鸡汤，那就是暖心暖胃，嗯、很鲜呀、
3: 啊，鲜美啊。嗯，这个鸡汤啊，嗯、各位，你要是泡个饭很好吃，嗯、下个面也很好吃、嗯，对吧？而且它是把那个它不用炖很长时间，
4: 是
3: 不用煮很长时间，
4: 是
3: 把这个鸡哎，你看这个鸡腿，
4: 这大鸡腿
3: 很马上一扯就酥烂了。哎呦对吧？
4: 对，
3: 所以老人也不用担心说鸡肉塞牙缝，
4: 对，给大家脱个骨，给大家
3: 然后说难以吞咽，嗯、不会有、嗯、啊。
4: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乌骨、乌皮、乌肉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哎，连我们这个骨头全部脱出来以后都是这样啊，特别漂亮。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大鸡腿啊，鸡腿的话呢，真的特别的厚实。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3: 但是
4: 它皮下脂肪
3: 厚啊，它不柴、嗯，对吧？这个鸡肉它毕竟它是在林间散养的、嗯、放养的，嗯，而且你看，哎，你看。皮下脂肪几乎是没有的，
4: 可以忽略不计。
3: 皮下面就是肉 啊，所以它这个劲儿啊特别足。
4: 对，
3: 你劲儿一足呢，哎，你就吃着有味儿、嗯。但是呢，我们也不柴，
4: 对，
3: 也很好吞咽。
4: 对，
3: 所以对于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说啊，哎、这个好吞咽、好吸收、好消化，
4: 是
3: 啊，这个也很重要。
4: 是，关键是什么？就是大家也知道啊，乌骨鸡的话呢、嗯，它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也是黑色的食物。现在来讲，多吃黑色的食物对身体也很好的、嗯，包括里面的多种的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其实对身体很有帮助。嗯、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不要老是吃那几样东西。
3: 对，
4: 乌骨鸡汤，不管您是煲汤也好，不管您是小炒也好，都是与众不同的。
3: 那为啥要吃大别山？放养的白凤乌鸡呢，有道理的、嗯嗯。这个自然生态，这个地理环境，对吧？包括它的气候，嗯、它吃到的一些谷物啊，包括它喝的水，都是有讲究的、嗯。
4: 对，
3: 所以它是位于安徽、湖北和河南三省交界的一个地带，
4: 是
3: 非常中国重要的一个地理生态和文化的分界线。嗯，整体呈现西北东南走向，所以这个水系汇入到淮河，在这个环境当中生长的植物。木本植物、草本植物就很多，
4: 是，
3: 所以它本身构建了一个让我们林间散养的乌骨鸡更加好的高级的原生态，嗯，对吧？
4: 所以啊，
3: 高贵不高价啊，
4: 对，
3: 今天的价格看好了，208块钱，
4: 是
3: 四只带回去，每一只是900克、嗯，帮大家进堂全部弄好的，
4: 是
3: 清清爽爽的，好不好？嗯，每一只去掉咱们自动订购的积分5块钱，再加上我们商品本身有2块多积分，算起来已经是7块多了，嗯，相当于200块钱左右吧。把这个4只鸡带回去，
4: 对，
3: 每一只50块钱，
4: 对，性价比蛮高，因为它毕竟是什么，是乌骨鸡、啊，而且我们批次很新鲜。
3: 对，
4: 现在我们在手中的这个样品的话呢，是12月22号的。那、您拿到手中的话呢，可能前后稍许有点差距，但是保证都是新鲜的。
3: 对，
4: 我们保质期是12个月，大家放心。今天下订单快的话，明后2天拿到手中。
3: 是，放冰箱，嗯、然后呢，也哎，估计也吃不到过年。我觉得你就日常吃，
4: 对，
3: 对吧？1天3顿饭，
4: 对
3: 吧？今天吃这个清炒鸡块，嗯，明天再吃一个老母鸡汤。
4: 是，
3: 或者你买一箱送送人分一分，都挺好的事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这个大冬天喝碗鸡汤不要太舒服，对吧？我觉得鸡汤里面你可以加点菌菇啊，红枣啊，对吧？加点西洋参片，
1: 对，
0: 枸杞，
1: 对，
0: 我觉得一锅很滋补的鸡汤，啊，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呢，大冷天，像今天真的很冷，风又大，又降温，2度最低温度，对吧？反正这两天一直是，明天又是大寒，
1: 是。
0: 那这时候喝个鸡汤舒不舒服啊？
1: 当然舒服了。其实中国人其实对于吃还是蛮讲究的啊，不时不时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令时节当中吃不同的一样这个食材。到了夏天，很多人说吃点童子鸡；到了冬天，我们要吃老母鸡。但是你想看，我们今天还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叫做白腹乌鸡。所以爸爸妈妈应该更懂得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多。这就是我们今天花。动过后整体的这个乌鸡的一个品相，你看看这皮儿，这光泽度多好看！而且我们今天进堂过后帮你处理的蛮干净的，所以免去大家在家里的话呢，还要大动干戈。我跟你讲，就是开膛破肚完了以后，您稍许改个刀，您不管是炖一炖一整只也好，或者我们做个汽锅鸡好都没问题。甚至我们现在在家里涮个火锅，你也可以把我们这个乌鸡放在我们这个锅底当中，做一个乌骨鸡汤的这个底料都可以的，
0: 可以
1: 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关键是什么？今天是这么好的鸡，但是它的价格不贵，我们一直算下来，哎，自动订购立减5元，积分2.08，相当于50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乌骨鸡、啊。
0: 你同样要吃那种滋补的老母鸡汤，你好一点产地的这种老母鸡，百十来块钱一只，
1: 要的，
0: 对吧？
1: 对，
0: 就跟那种就是麻鸭、鸭子一个道理，对吧？有的人说，哎，这种鸭子和鸡
1: 啊，
0: 它要产地正宗，要是放养的、散养的啊，这种土生土长的，对吧？自然长成的，你这个钱价格就很贵了，
1: 就不一样了，
0: 对吧？但是我今天价格呢，来，我同样是一个自然散养的一个状态，来给大家看看
1: 啊、哦，
0: 乌骨鸡生态放养，生态放养，
1: 对，
0: 大别山，为啥要吃大别山这个地方？
1: 大别山这个地方的话，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林间散养，空气啊、环境啊、水质啊都非常的好，
0: 是。
1: 而且在山区的话呢，我们今天提供了给这个鸡的话呢，自然栖息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山好水好环境好，我们今天养出来的这个乌骨鸡就品质不一样
0: 啊。
1: 而且这个乌骨鸡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我们是白凤乌鸡、
0: 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是我们今天拿到手中化冻过后的感觉、啊、哎呦，每一只沉甸甸的，分量是900克，哎，只多不少，不可能低于900克，这个您放心的
0: 啊。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哦、这肉质，这光泽，这整个每一只乌鸡的话呢，颜色你看啊、哦，黑油油的，而且它是有光泽度的，说明什么？我们今天这个鸡真的养得不错。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大鸡腿儿，包括我们今天这个翅膀，大鸡翅，对吧？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
0: 你看它这个皮儿很薄，
1: 对，
0: 对吧？
1: 还真是，
0: 基本上它的肌肉把这个皮儿都给撑满了，说明它没有多余的脂肪，
1: 对，
0: 它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鸡，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它是那个林间散养的，所以它一直不停的在觅食、在走路、等等啊，在扑棱。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包括你可以看转过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开膛破肚
1: 啊，可以，
0: 哎、啊，
1: 这个是进膛过后、哎，
0: 对对对对，
1: 应该是从这里面啊，
0: 对，
1: 反正就处理的干干净净，
0: 都弄得很干净的、啊，
1: 对，这个大家放心。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你看里面的肉质都是黑黑的，
0: 是、啊，
1: 所以我们是正宗的啊，正宗的，我们说白凤乌鸡、啊、这一点大家放心。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也不用大家大动干戈，就是基本上已经给它处理干净了。
0: 你这个鸡啊都不用刀去切，哎，我基本上像这种比较酥软的鸡，我就拿那个稍微硬质一点的剪刀去把它。去剪一下，比如说剪腿啊，剪翅膀啊，剪它里面的肉块啊等等啊。我们是执行 GB2707 这个国家标准，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它的配料里面只有乌骨鸡，而且只有我们今天的这个白凤乌鸡，
1: 是
0: 它连水都不加，别说是什么盐啊、香辛料去腌制，没有，就是原味儿，原滋原味儿原营养。
1: 啊，
0: 所以你看炖这个鸡汤又不费什么太大的时间和火候，
1: 对的，
0: 有的老母鸡炖一炖，个把小时，一个多小时也是要。
1: 对，
0: 我这个鸡其实炖起来蛮快的，
1: 蛮快的，
0: 蛮酥烂的。
1: 对，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大鸡翅，对吧？
0: 哎呦，
1: 这大鸡翅还是不错的。然后黑皮、
0: 啊，
1: 对，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0: 这个香啊，一点都没有那种土腥啊，或者是有一些骚气的味道，没有，鸡一点都没有这个味道，它是反而有一股奶油的香气，对吧？就是奶味儿，
1: 对，
0: 就是说明它这只鸡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是
0: 啊，我们说到本身乌鸡里面它富含什么氨基酸啊、等等啊，
1: 包
0: 括血红蛋白，你看啊，因为它是乌鸡，啊，所以。
1: 所以
0: 我觉得其实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更好，
1: 对的，
0: 对吧？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是知道，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我老家江西的嘛，也是爱吃乌鸡、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比如说哎这个生产完了以后也会吃乌鸡、对吧？所以这个乌鸡的话呢确实是很好的东西。
0: 你看扯一扯它啊，它几乎是 你看马上就掉下来了。啊，很酥烂，很酥
1: 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0: 骨头是乌的、黑的、
1: 肉也是黑黑的、然后里面的这个骨头也是黑黑的，所以我们是什么正宗的白凤乌鸡，把握住了啊！这样单独一只，你炖一锅老母鸡汤，这个市面当中价格都不菲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白凤乌鸡，这样的一锅的话呢，50块钱，再加一点你自己喜欢吃的这个佐料，全家人都可以来进行分享。
0: 今天的价格是4只，每一只每一袋啊，一袋里面就一只，对吧？
1: 900克，
0: 足斤足两的900克，进堂过后，然后呢，4只装带回去208，建议大家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所以算下来200块钱出头的价格，带回去5只每每带回去4只，每只多少钱？
1: 50块钱，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赶紧把年货囤起来，过年的时候大菜得有鸡，得有鸭，得有鱼，
1: 是
0: 吧？好的产地还不容大家稍事犹豫，犹豫一下你可能就没有了，好吧？冷链直接配送到你家，02151199600。

0: 好的啊，我们今天的安徽大别山的乌骨鸡啊，这个四十装，我觉得不多不少，刚刚好，对吧？有的人说，哎呦，六包八包的可能这个太多了，对吧？我觉得四包呢，你两家人家分一分，一家人家两只鸡总要吃的呀，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但你说我今天就想把这个过年的年夜饭，这个老母鸡，对吧？这个乌骨鸡给定下来，你就趁现在
1: 是
0: 把名额这个定下来，对吧？放冰箱，放冷冻啊，也都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其实乌骨鸡的话呢，全家进行分享，营养价值非常之高。为什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听到的乌鸡白凤丸到底用到的是哪一种，其实就一定要认准了我们叫做白色淋雨的这种啊白凤乌鸡。所以我们今天什么正儿八经正宗的白凤乌鸡让您带回家去，而且今天的话呢，我们执行的标准很好，我们就是把乌鸡帮各位，你看外面的淋雨，哎，直接把它拔掉，然后的话呢进堂过后给您送到家里面。这代表什么？没有其他乱七八糟额外的添加，您吃到的是乌骨鸡的原营养。您在家里肯定会有一些很多的滋补品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参也好，还有各种当归也好，竹荪也好，您放在家里面跟我们的乌鸡稍微一炖，这个营养可以说真的是翻倍。而且关键是什么？天气特别冷，明天就是大寒节气了，数九严寒天，喝点乌骨鸡汤真的暖心暖胃的、啊、
0: 关键还好喝，
1: 好喝好喝，
0: 对吧？然后呢炖这个鸡汤的时间又不长，你真的要炖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鸡汤，
1: 是
0: 你还没空做其他事情、哎、你每时每刻得想着、
1: 哎、
0: 每期早上这个汤它不能洒出来，不能一锅，对吧？但我这个乌骨鸡汤它其实炖的速度很快的，
1: 对，
0: 很容易酥软的，好吧？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
1: 好的，没问题啊。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包装，这个是900克啊，进堂过后的一个分量，给大家看一下大别山的乌骨鸡。你看我们写的很清楚，不是什么普通在家里我们说整个笼养的大别山林间散养的乌骨鸡，生态放养，看到了吧？肉质鲜美。然后我们今天外包装，这叫白色淋雨白凤乌鸡，净含量每一袋今天是900克，而且是进堂过后，所以您想看啊，原来的这一整只鸡的话呢，肯定是超过900克的一个分量。我们的配料只有一样哦，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乌骨鸡，产地也很正宗，凤凤新新，今天保质期12个月，都是保证新鲜批次。
0: 网上看一下，它执行标准是 GB2707，
1: 这个厉害。
0: GB2707就是原切，也就是意味着，你看它的配料里面连水都不加，
1: 对，
0: 别说是盐去腌制了，没有。所以大家说买那个原切的牛肉，你这样看准了是不是原切标准的执行？哎、我们可是的啊。
1: 对，来拿回家去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是不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
0: 非常一整只啊，
1: 哎，一整只。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动物检疫检疫的证明的话呢，今天都是什么合格的、这个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这是你看冷冻到您家里面，包装也很严实，化冻过后是啥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一整只，哎呀，蛮漂亮的啊。
0: 对，
1: 这个光泽度，
0: 足斤足两，900克净糖、哎，然后呢，乌爪、乌皮、乌骨。还有乌肉、哎、
1: 对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乌皮啊，它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这个光泽度，对不对？直接在我们演播厅当中，这个皮质整个的光洁光滑的程度非常的漂亮，所以这是什么？卖相好，说明人家什么生长的环境也很好。第二点，你看我用手去摁压一下，它皮下脂肪不会多，
0: 弹性，
1: 弹性很好，真是弹性十足。
0: 你拎，你把这个皮拎起来啊，你都会发现它没什么油，
1: 还真是，
0: 它拎得起来的，对吧？它捏得起来的，说明什么？就是它皮下它脂肪几乎没有，
1: 对，紧实。
0: 所以你炖出来这锅汤不会觉得很油腻，对吧？有的人说这个老母鸡汤好是好啊，但是它太油了，是在喝之前要把那个油花给撇掉，对吧？你看，包括那个鸡腿也是。
1: 哎呦，你看这鸡腿，
0: 哎呦，
1: 这大鸡腿多大！然后我们今天这是大鸡翅，对不对？所以在家里面，你看老人也好，孩子也好，有的时候不想大动干戈，你中午炖的这个这个乌骨鸡，到了晚上的时候，你下碗面条，直接把我们这大鸡腿一个放上去。
0: 不光炖汤，我觉得炒菜也可以。我们这个包装后面还可以教大家怎么来做，
1: 啊，
0: 红烧的乌骨鸡也可以，对吧？然后呢，煲汤其实更简单、更方便，
1: 是
0: 营养价值也会更高。
1: 对，
0: 你看它还放了竹荪，还放了菌菇。
1: 可以，
0: 还撒了一把青菜，
1: 那
0: 我觉得你再来一把粉丝，
1: 哎呦，
0: 挺好的。
1: 对，
0: 中午的时候就是吃的也不会太油腻，
1: 是是是，
0: 但是该补充的营养价值都有了。
1: 对，你看我们这大鸡腿，每次拎上一整只，我们就说家里有肉祖宗的，直接你看啊、搞一碗这个什么，
0: 小朋友来一只大鸡腿，
1: 对，
0: 孩子们就老人也来一只大鸡，而且这个鸡腿它很好拆骨，
1: 哎呀，来，
0: 对吧？
1: 直接现场表演一下，
0: 哎，
1: 这一下你看啊、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乌骨乌皮乌肉，你看啊，肉眼可见吧，对不对？里面这个肉质是不是很嫩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你看啊，脱骨完了以后，里面这个骨头是不是也是黑黑的？
0: 是是是，
1: 肉质也是黑黑的。所以肉眼可见啊，今天这个品质品相真的都非常好。
0: 对，
1: 我们在家里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给家里家庭成员做点与众不同的东西，然后的话呢，又花到不贵的价格，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就你单价今天算下来208，总共是四袋，每一袋是900克。
1: 嗯，
0: 这算下来才50来块钱，但你还要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性价比这一袋啊，差不多一顿饭一只乌骨鸡汤也就是50块钱左右的价格，
1: 是
0: 对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非常高啊，建议大家多买2箱自己家里吃了，别忘了给孝敬父母，孝敬老人也挺好的，大冬天让他们吃得更暖身暖心，对吧？吃的手脚不冰凉还有点微微出汗，哎，这个其实挺好的，明天就大寒节气了，
1: 对，
0: 建议大家多买2箱，好吧？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过年了，
1: 过年了，
0: 年饭得有啊，
1: 有了，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好的，最后七分钟时间，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一锅好鸡汤可以带回去啊！好鸡汤确确实实是又鲜，对吧？吃的肠胃又没什么负担，然后吃到最后呢，这个鸡肉拆下来之后还特别香，
1: 是
0: 好嚼好吞咽。那我觉得其实吃的营养价值都有了，吃的还不贵。对吧？今天四包算下来，每包才50块钱，好吧，所以一定要自动订购啊。那为什么要选择大别山的白凤无鸡？有道理的。
1: 对的，大别山区大家也可以看到，历年以来的话呢，它都是什么优质乌骨鸡的一个产地。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品种选得好，它叫白凤无鸡，再加上大别山区好山好水好环境，
0: 对，
1: 我们是什么为乌骨鸡提供了一个什么非常好的生态的养殖的一个这个场所。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有自己的育苗厂、养殖场，然后的话呢，现代化的一个工厂，畜长的检测到全程的冷链运输，我们是一体化的，从源头开始进行给大家把控，所以拿到的每一只乌鸡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而且大别山的白凤乌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做到林间散养，这就很厉害了，跟普通的笼养是不一样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拿到的每一只乌鸡，你看到我们进堂过后，它的颜色、它的色泽、乌骨、乌皮、乌肉、乌爪，就所见即所得，
0: 这个分量是不轻的啊。就是别说恩心，就我把它端起来，这一只900克的净含量，对吧？然后它真的是脂肪含量不高的，
1: 对，
0: 你就看看它这个皮，皮下就是鸡肉，皮下就是肉，所以它本身这种富含的营养元素都足够了，
1: 对，
0: 拉满了，对吧？然后就用句最大白话来说，其实就是肥而不腻，它又不肥，对吧？
1: 对，
0: 但是柴而不紧，就紧而不柴，
1: 对的，
0: 它肉质很紧，但不柴啊。
1: 是是，就是嚼的话呢，你会发现的话呢很嫩，您这个放心。第二点的话呢是久炖不散，肉质非常的鲜美，汤头也很鲜美。
0: 对，
1: 所以你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这个大鸡腿，这大鸡翅，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乌鸡啊，您放心。这是这样的啊，在家里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不需要像老母鸡那么长，但是炖煮出来的话呢，味道真的是鲜美无比啊。
0: 对对对，所以这只老母鸡，这只这个乌骨鸡啊，
1: 乌骨鸡，对，
0: 你要买一只老母鸡，你想想看，其实炖的时间，我们其实很快的，大概就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快了，对吧？就很快了。
1: 你看我们这汤头是不是？你看陈亮的，对吧？颜色。对吧，这个汤头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0: 啊。
1: 然后的话呢，喝碗鸡汤，回到家里面的话呢，就先把我们的这个鸡炖上以后先喝鸡汤，特别的暖心暖胃。
0: 那就是5点半6点钟6点半到家，对吧？你把它提前化冻，对吧？提前化冻，然后就直接你可以把它剪成块儿，剪成块儿呢，你把它这个就煲汤，这个汤啊汤色更纯，更香，而且你看它这个拆骨就不费，几乎不费什么力气，
1: 不费劲儿，对，
0: 对吧？
1: 哎，
0: 说明它一个是炖的时候到，第二个它本身鸡种特别好，
1: 对，特别好，而且你看到这个骨头也是黑黑的，很多的爸爸都说我看到乌皮乌肉看到了，骨头没看到，所以肉眼可见啊。你看这样的一整只，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呢，才多少钱？才50块钱左右，性价比老高。做一碗我们的鸡汤面，加上我们今天一个大鸡腿，家里有孩子的不要太喜欢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老两口呢，可能我今天就吃半只，中午半只，晚上半只呢，这个孩子们到家给他们再炖上，也没问题，对吧？然后你吃不完的，第二天可以下一个鸡汤面，中午还能再放点什么双档，再放点油面筋塞肉，
1: 可以，
0: 再放点粉丝，这也是一碗很暖身体的这么一个好的滋补汤，价格是王道。
1: 对的，我们今天208块钱这个价格，不是一只两只，是四整只啊。然后的话呢，您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
0: 对，
1: 还有2.08元的积分，一只多少钱？50块钱左右。
0: 是是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最后2分40秒的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我觉得今天这个乌骨鸡确确实实是深受大家喜爱，嗯，性价比很高。
1: 对的，说到这个性价比的话呢，不得不跟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去吃这个乌骨鸡啊，或者买一些老母鸡的话呢，做到对比，一只鸡的话呢，算下来其实180块钱也蛮正常的。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性价比高，而且关键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批次很新鲜啊。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样品是12月20号左右的，当然您手中拿到的可能上下有一点点差距，但是都能保证新鲜批次。12个月的冷冻保存，就是为了大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数九严寒天的时候，能够吃上一口营养可以说真的特别好的乌骨鸡汤。所以今天能够多囤的囤一囤，因为有可能年前啊，这个直播不知道还有
0: 没有。这个确确实实性价比很高。大家说吃过童子鸡，也吃过老母鸡，对吧？乌骨鸡要吃好的，要吃正宗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大别山这个乌骨鸡确实也符合这两项标准，又好又正宗，对吧？同时还吃的不贵，啊，今天208是四大袋，
1: 对，
0: 每一袋是900克，冷冻。保存，你要吃的时候提前化冻，然后你可以送送父母，对吧？让父母，其实大冬天冷天啊，明天大寒节气，冷不冷你还出去吃，
1: 对对，
0: 叫个外卖送到家都冷了，
1: 对对对，哎，
0: 确实啊，所以在家里炖一个新鲜出炉的鸡汤，对吧？孩子们爱吃，小孙子小孙女爱吃，
1: 是
0: 自己花的也钱不多，
1: 对
0: 啊，200多块钱4只，每一只5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一定要送订购啊，冷链直接配送到您家，好吧，新鲜批次，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啊，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啊。马上差不多有十天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的五一假期了。五一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呢，零食小吃有没有准备好呢？那说到立丰，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啊，这个货柜当中都会摆放零食的产品，来自于立丰，也是中华老字号产品。那今天是不但有着更全面的构成，价格还更加划算。所以五一节长假期间啊，没有说是准备好这个零食的朋友，今天这款产品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来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啊。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我们立丰其实之前肉松在东方购物卖得很好。我说你们家拳头产品被号称什么牛肉干大王的，对吧？那么立丰什么时候来推荐我们的牛肉干？今天终于来了，而且大小组合两个组合，把他们所有的热销的口味都集合了。
0: 先来看小组合，
1: 好吧？
0: 来看看啊，
1: 小组合在我面前啊，一共是1、2、3、4，4包，有什么？来，这一包呢是我们的猪肉枣，150克的，包括来我们的一包五香的牛肉干，200克一包，再有两包我们的猪肉脯，一共是4包。今天多少钱？160块钱。如果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去我们的门店去买的话，来198块钱是不会打折的啊。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160块钱。
0: 对，这是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肯定小组合不够吃。
1: 对。
0: 然后再来看今天大组合，看一看啊。来，大组合今天为大家优选到的构成是更加的丰富啊。
1: 牛肉干更多了。
0: 对。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往下看，我们今天有好多构成啊。来，第一个，鸭胗，有2包，哇，每包是250克，半斤的分量，对吧？鸭胗啊，然后再来猪肉脯啊，猪肉脯它当家拳头产品啊，
1: 是，
0: 每包是100克，一共是1包，然后再来五香牛肉干啊，又是一个当家的小生，对吧？来，今天是每包有200克，一共是2包带回去，所以总共是有着
1: 五包，
0: 价格是279块钱，
1: 是，
0: 其实今天买这个5包的朋友，大组合是更划算，
1: 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啊，门店价格要338块钱，对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79。
0: 对，
1: 这里面口味再跟大家拎一下重点啊：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鸭胗干、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1: 这里呢是猪肉枣，小组合是猪肉枣、猪肉脯、牛肉干。
0: 对，
1: 所以你又想吃鸭胗干，又想吃猪肉枣，又想吃牛肉干，你就两个锅好全定回去。
0: 对，两个组合带回去啊。
1: 对
0: 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猪肉脯、猪肉脯啊，猪肉脯其实真的很好吃。
1: 你
0: 看哪个？我看猪肉脯吧，猪肉脯好吃的。
1: 潘老师喜欢吃猪肉脯，
0: 拆起来很方便。然后再来猪肉脯，它是自然猪肉片，对吧？然后再来它是不添加杂肉，
1: 对，
0: 然后它也是精选了猪后腿肉，
1: 对，里面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呀，
0: 对，
1: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的边角料啊，加在里面，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烘制出来，
0: 满满当当，
1: 而且是传统的这个地道的烘干的工艺啊，
0: 是是是，
1: 里面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油露在，我看看这是什么，
0: 哎呦，你看。对吧？
1: 对，
0: 油脂，然后它的色泽，烘烤出来的这个色泽，
1: 然后
0: 香嫩软糯的口感，
1: 整片的猪腿肉，你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一些猪肉脯，它是碎的，
0: 是，
1: 它是一粒一粒的，一块一块的，对吧？然后有的是肥肉特别多，还有里面也不知道加了点什么面粉啊，或者是大豆蛋白在里面。我们今天就是纯纯的猪腿肉，
0: 而且这个猪肉脯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它是不是特别硬？以前我吃过那种风干的猪肉脯，
1: 对，
0: 然后特别硬，
1: 对，
0: 还有点那种干干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这个它很有那种湿润感，
1: 是吧？
0: 然后再来它口感特别好，
1: 是，很好吃。你想立丰品牌，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对吗？他们的这种啊，就是肉干类的制作技艺，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当然，咱们上海人自己餐桌上的零食，所以它还偏甜了一些，
1: 来，
0: 对吧？甜咸口味特别
1: 好。然后必须要开一下我们的当家拳头王牌单品
0: 牛肉干、
1: 有哪个上海小孩小时候没有吃过牛肉干的？立丰牛肉干，而且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才会吃？基本上都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才会去妈妈舍得去买，价格老老贵了。
0: 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1: 你说，
0: 就给了我一包试吃，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回到家是晚上看电视，
1: 然后
0: 我就花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吃了几颗，你知道吗？
1: 对，
0: 我吃了17颗。我为啥知道吃17颗？因为到第二天早上，我说怎么垃圾桶里面全是牛肉干的纸啊？我一张一张，真的不骗大家，一张一张数出来，
1: 对，
0: 太好吃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香香的。
1: 对，
0: 那它是五香牛肉干，你看啊，打开之后，你看这一粒，
1: 牛腿肉，
0: 好吃的，
1: 像
0: 你看，来，
1: 五香口味啊，
0: 对，
1: 一把这个锡纸哦，剥开来之后，你马上就能闻到喷喷香的五香的味道。
0: 你看我10分钟吃了17颗，有多好吃啊！
1: 没有那种很就是自从这个立丰牛肉干吃过之后啊，我那时候也去超市里面去买过其他的一些牛肉干，几个问题，要不就是什么调味料太重，要不就是特别的干，嚼起来特别费劲儿，对吧？就是里面这牙齿嚼的酸的，很酸的，然后它肉的原料其实选的不够好，
0: 而且还有一种牛肉干
1: 是牛腿肉，
0: 它表面是咸的，里面那个肉味啊它没有进去，因为味道没进去，它是从内到外芬香扑鼻，
1: 对，
0: 好吧，
1: 好，
0: 这个也很好吃。然后我跟大家介绍鸭大组合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胗我挺爱吃的。
1: 他们家鸭胗选的也很好，
0: 对，每一包
1: 没有什么腥味，
0: 手撕，然后每一包这鸭胗里面应该是有着250克半斤的分量，
1: 对，
0: 这一包是半斤的分量。来，我打开一包鸭胗给大家尝尝口味啊，来吧，很好撕，
1: 就是
0: 你看，鸭胗的
1: 今天这些。都是夏天的时候咸口的小零食，
0: 对，
1: 对吧？五一假期出去野餐的时候，五一假期出去露营的时候，
0: 对，
1: 你这些肉啊，你都可以随时带着，
0: 路上都能吃的呀。哎，这一包一包的这种真空包装不要太方便啊。五一长假你要开车出去，不知道堵多少时间呢。
1: 对，
0: 路上肯定会堵车。来，解解饿。
1: 好。鸭胗干也有了，鸭胗干我们只有大组合里面才有啊，就是大组合里面是有鸭胗干，有牛肉干，有我们的猪肉脯的，然后小组合里面有我们的猪肉脯以及我们的牛肉干之外，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猪肉枣。哎
0: 呀，我第一次吃猪肉枣，
1: 真的吗？我之前
0: 因为它长得像个枣，但它其实猪肉做的，
1: 每一包里面就这样子的两颗，看到没有？就像那种啊小香肠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是零食哦，天然的肠衣一样也是用到这种猪腿肉，新鲜的猪腿肉给大家打造出来，
0: 是
1: 吃这个就是要吃放心。我跟大家说，像这样子的肉类的加工食品，一定要买大品牌的。
0: 对对对，
1: 我们立丰中华老字号1938年创立到现在，又是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他们家所有的这些拳头单品，今天给大家集合齐了。
0: 晚上回到家饿的时候，吃两块鸭胗，吃两块猪肉脯，然后呢，马上你要开车出去过长假的时候，对吧？4月30号、5月1号走的时候，路上饿了，对吧？你要露营啊，到公园去铺个餐垫呀，这都是零食小吃。
1: 对，
0: 那立丰又是大品牌，刚才反复强调，像这种零食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对吧？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关键价格吃的还不太贵啊。今天总共啊大组合看好了，5大包带回去，对吧？有猪肉脯啊，有鸭胗啊，有五香牛肉干啊，五香牛肉干拳头产品还给你配了2包，
1: 对，
0: 对吧？总共是279块钱，你自己单价算一算，40来块钱，40-50块钱，
1: 反正肯定比你自己去门店买划算。上海的话，近百家的门店都是330多块钱，你哪怕电商渠道你去买，也是300多块钱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你假期当中要走亲朋友吧，或者外地朋友过来到上海来的话，那这就是上海的名片，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5111-9900。
2: 立丰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不得了。纹理好，说明啥纹理呢？说明搿牛肉够真材实料。
4: 伊搿只丝绸全部在了辣海。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对，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伊还是认牢只牌子，要叫我买立丰个。
5: 那有得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香的，还有一只
6: 咖喱，
5: 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辣海比较好个。
0: 看好了，这在我们顾客品鉴会上，咱们的立丰产品是深得我们叔叔阿姨的喜爱啊。这不过我觉得叔叔阿姨买回去之后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外孙啊、孙子啊的来吃啊，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延续下去。
1: 对，因为大品牌，因为老品牌，其实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你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过年你才能吃到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真的平时你想吃是吃不到的。
0: 对，
1: 然后现在的话，慢慢的我们年纪大了，然后自己家的小孩子要给他吃好的，在我们印象当中，什么是好的？一个品牌历史那么长的时间，对吧？然后还是坚持这种传统的这种工艺，坚持严格严选原材料，
0: 对，
1: 这就是好东西。
0: 是是是，所以立丰牛肉干吃的特别好。然后再来我们的猪肉脯啊，猪肉脯今天大组合里面也有啊。
1: 对，
0: 这整块整块猪肉脯，然后很好撕，它有点手撕猪肉脯的感觉。然后它入口的话，它不干，
1: 对，
0: 很香，反复有嚼劲。
1: 对，就是猪肉脯啊、牛肉干啊什么的，你鸭胗干，你去外面买，超市很多很多品牌零。 琅满目的、嗯、你怎么看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不是把比价放在第一位的、嗯、
0: 原料呀，
1: 对，就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啊、我们今天猪肉脯的话都是精选猪后腿肉，而且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杂肉。什么叫杂肉？乱七八糟的便宜的边角料啊等等的、嗯、写清楚叫做猪后腿肉、嗯、完整的啊，传统的这种烘烤工艺里面再添加到这种鱼露在里面、嗯、所以特别的鲜美的味道。
0: 是
1: 牛肉干，现在这个大家看到的是牛肉粒，而且是五香口味的，也是牛身上的精华部位，牛后腿肉百分百的原肉，大颗给大家后切出来。
0: 哎，你知道吗、嗯、这个烈丰老牌子大家都说，哎呦，家门口的烈丰在上海滩就有60多家的门店，
1: 对，
0: 全中国有1000多家的门店、嗯、你去看看，对吧？所以它是牌子更大，然后品质更好，对吧？它而金字招牌哦，我们说上海人餐桌上面必不可少，零食柜里面必不可少的丽丰
1: 牛肉干大王是谁、哎、其实在上海它有很多的老字号、嗯、什么点心大王啦，对吧？包括还有什么什么的大王啦，我们想到吃什么都会想到一些品牌，但是你要想吃牛肉干、啊、我们想到的就是丽丰这个
0: 品牌。想吃猪肉脯，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来，哎呦，是满满当当的，对吧？
1: 对，
0: 过年过节的时候，马上五一节到了，家人朋友，对吧？你出去走，哎，给我看的是你。
1: 不是，我是想给观众朋友看的。潘老师，
0: 你要吃的，来来来，
1: 你哎，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你能看得出这肉的肉后腿肉，就是腿肉的纹理纤维，看得出来没有？
0: 看得到，
1: 它是一丝一丝的，一根一根的，
0: 对，
1: 是不是？然后我这样子掰一下的话，你看到没有？它顺着这个肉的纹理，我掰得开来，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帮你去压出来的啊，不是那种什么碎肉帮你拼出来的，嗯，这个才吃的特别的放心。而且咸淡口味，因为是老字号、嗯、上海老品牌，我们还是很了解上海人的喜好，上海人的口味。
0: 我告诉你，这猪肉脯都有卖，嗯，但是烈丰猪肉脯好吃、香、有嚼劲、
1: 嗯、
0: 不干，而且有种回甜。然后有些猪肉脯吧太咸了，嗯，啊，要不太甜了，嗯，为了迎合你的口味，
1: 要不也都没有，是吧？
0: 你嗯，再拆一包，我看这包是
1: 牛肉干，
0: 牛肉干，牛肉干呀，
1: 牛肉干，牛肉干最贵了，哎呦，
0: 真的是啊，这话不假。这话不讲，啊，我们拆一包啊，牛肉干今天也是
1: 1包200克，
0: 啊，对，
1: 大组合是2包，这2包不夸张说，你基本上就得花多少钱了？哎、170-180块钱要不要？160-170块钱，就这2包，我们的牛肉干就得花这个价格了，因为用到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
0: 对，
1: 其实你知道有很多特别便宜的牛肉干啊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嗯，因为牛肉它本身原材料就贵，
0: 对对
1: 对，对吧？再经过这种烘烤的工艺，还有这种腌制的这些时间、人力什么在里面。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很便宜？我们都是大块的牛腿肉，哎、完整的牛腿肉，
0: 我要咬一下，
1: 然后再把它给这样子切割开来的啊。
0: 我拿到的是一块小牛筋啊。哦，
1: 牛腿肉哎，嗯，很有嚼劲的，嗯，很好吃，
0: 好吃，嗯，越嚼越香，嗯，牛肉干你可以慢慢抿，慢慢嚼，越嚼越香。然后这时候我们刚才说了，不是出去吗？你在家里也可以啊，下酒菜，猪肉脯也是啊，对吧？牛肉干也是啊，
1: 好满足、啊，
0: 对吧？
1: 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感觉，小的时候对于上海人来说，你说那个大白兔奶糖必吃。
0: 我刚才还想说，这包装就是大白兔奶糖的包装。
1: 对，就小时候就是牛肉干就是这样子。
0: 一粒一粒。
1: 对，然后小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一定要吃啊？那个啥，嗯，想不起来了。反正牛肉干今天是丽丰牛肉干知道的。
0: 我告诉你，像这种啊，你就孩子啊，我们家孩儿下个礼拜春游嘛。啊。春游的时候，哎。你猪肉脯要准备一下，嗯，对吧？嗯、牛肉干准备一包，
1: 鸭肉、
0: 鸭胗肝2-3颗，3-4颗，
1: 然后猪肉枣，
0: 对吧？
1: 对，
0: 谁有了？嗯，好吧，这个真的很好吃。嗯，然后鸭胗再给大家尝尝，因为我特别爱吃鸭胗，特别喜欢吃鸭胗。鸭胗这个东西啊，很入味。
1: 鸭胗在外面买的话，不管是大品牌小品牌，嗯，哎，今天全部都是贵货，
0: 来，
1: 对吧？鸭胗肝在外面去买包装的，也得要100多块钱。
0: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啊，你看这里好像有两个鸭胗、
1: 啊，你看它的颜色多新鲜，
0: 对，
1: 对不对？我们都是用到那种樱桃古鸭这种鸭胗，嗯，肉头更加厚实，嗯
0: 嗯，哎，滋滋啊，
1: 处理的更干净，对，啊，嗯
0: 嗯，太满足了。当你没有胃口的时候，来点咸味儿，
1: 对，
0: 开开胃，
1: 对，
0: 天热的时候吃不下饭的呀，
1: 对，
0: 对吧？但你要补充自己的能量，嗯，哇，咸，但是呢，它不是齁咸，
1: 对，出去逛街、嗯、逛累了，对吧？嗯、坐下来。然后包里面拿出来，我们都是这样的小包装。
0: 对。
1: 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嗯，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
1: 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我们都是8个月以上的一个时间，除了鸭胗肝是12个月，其他都是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哎，
0: 所以大家说，其实买回来之后，这点东西啊，可能还不够吃，那你多买2套，
1: 对，
0: 大小组合各买一套。
1: 对。
0: 啊，我们大组合看好了，有2包鸭胗，每包250克，嗯，有1包猪肉脯。对吧？然后再来有2包五香牛肉，总共是279，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是大组合更划算啊！动力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011-99-00。
6: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丽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 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7: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嘛还是吃吃立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好好，
8: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9: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7: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对不啦？
9: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7: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立丰的牛肉干好吃。
0: 吃来吃去还是立丰的牛肉干好吃，对吧？
1: 对啊、
0: 阿姨刚才说了，就是立丰牛肉干真好吃啊、哦。
1: 所以散装的，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门店也卖得非常好，一斤牛肉干应该差不多小两百块钱了吧？
0: 哦、
1: 对吧、哦？是这个价格了，立丰的牛肉干啊、哦。我们今天你想，大组合当中是有两包哦，
0: 对对对，
1: 每一包200克，对吧？哦、就是这样子，毛一斤8两的这个牛肉干给大家了。
0: 今天让大家吃爽了。
1: 你自己价格多少钱？
0: 牛肉干今天是两包，
1: 嗯，
0: 对吧？牛肉干每包是200克，总共400克，小一斤的分量了，
1: 对，
0: 对吧？279块钱带回去，不光是牛肉干啊，还有猪肉脯、鸭胗。猪肉脯我多说一句啊，猪肉脯不是说只有立丰有啊，其他什么美什么牌子
1: 都有
0: 但是。但是我吃到这个口味，我觉得真上海人的口味，它要一定要咸一点，不要太甜。
1: 嗯。
0: 太甜的可能对吧？太甜的有的人不太爱吃、
1: 嗯嗯、
0: 啊，甜咸比是适中的。然后它精选的原料我特别放心，
1: 对、嗯，
0: 后腿肉，立丰大品牌，38年成立的、
1: 嗯、
0: 中华老字号啊，
1: 是
0: 对吧？这全上海60多家门店，家门口的零食柜、零食店、啊。
1: 对，而且、啊、他们家的肉类的加工制作技艺还是非遗制作技艺、
0: 哎，
1: 对不对？所以很拿得出手的。然后大组合当中还有两包鸭胗干，一斤加在一起，两包鸭胗干是一斤，鸭胗干在外面一斤又是1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
0: 嗯，
1: 所以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

0: 鸭胗是3小时炉。卤煮
1: 对
0: 2小时入味，你说它这个工艺啊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建议大家200多块钱让全家人在五一节过得开心，嗯，对吧？我们保质期至少是8个月以上，
1: 对啊，
0: 也很新鲜，所以建议大家新鲜批次送到您的府上，8007088000 2015119900。

0: 大组合订购比例遥遥领先，
1: 因为这个更贵。
0: 不是这个，哎，牛肉干更多呀，这两包牛肉干，
1: 两包牛肉干，
0: 对吧？两包，两包鸭胗，一包猪肉脯，
1: 哎，又是一斤一斤的鸭胗干，对吧？毛一斤的牛肉干，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
0: 是，
1: 你说说看，鸭胗干一斤怎么着？闭着眼睛100多块钱，
0: 是
1: 牛肉干在我们的柜台散装的啊，都给要接近毛200块钱一斤。
0: 对对，
1: 我们今天还是带包装的
0: 牛肉干，带包装的，大包装里面
1: 小小包，带这种牛皮纸的包装，
0: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这个我就想起了小黄瓜麻和五香的
1: 上。
0: 五香豆做这种包装，
1: 上海的招牌，
0: 对吧？
1: 上海的老字号，哎，上海的口味，上海人童年的回忆。嗯，让自己家小孩吃吃看啊，
0: 这个！我10分钟吃了17颗，这也是
1: 回味一下，
0: 好吃啊！我告诉你，
1: 你小的时候，我觉得小的时候我妈妈不，小的时候我妈妈不会让我吃17颗的，
0: 转瘦
1: 不可能。
0: 小时候你说实话，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小碟一小碟，客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吃2个，
1: 对。
0: 对吧？这不是平时孩子们专有的零食，不是的，客人们专有的零食啊。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拿得出手，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价格是比较贵的啊。
0: 有嚼劲，有牛肉的香味儿，卤的够到位。
1: 牛肉的选材，牛肉的这个部位，用什么牛种，对吧？热气牛肉还是什么冷冻牛肉，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0: 两包牛肉干，就我们大组合里面是两包牛肉干。
1: 然后这个来是我们的
0: 背面有那个
1: 鸭胗干，
0: 鸭胗干，
1: 每一包是半斤装，每包半斤，我们也开一下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来，潘老师借你的手来，
0: 我手不够的呀，你这样肯定不够的，捧都捧，捧都捧不下。
1: 将就将就，鸭胗干，说到鸭胗干这样的食品，哎呦我。出去玩，不要说我儿子出去玩了，我出去玩的话，都给要想办法，都得买一点，去散撑一点，对吧？然后买一点点，哎呦，几十块钱，毛100块钱，
0: 没倒完，没倒完，因为还有啊，
1: 倒不下，
0: 倒不下。
1: 我觉得你手放不下呀。
0: 对，
1: 这是半斤的量啊，这是我们一包半斤的。哎呦，
0: 太，很多很多，而且你看啊，他鸭胗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都是真空包装的，抽真空的，好吧？
1: 对。
0: 然后尝一个，真的很好吃，因为它有手撕的这个标志，你看撕一下就好了。
1: 对，都是新鲜批次。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新鲜的。哎，
0: 我在想，我晚饭就不吃了吧？
1: 对，
0: 这个就很扛饿的，你知道
1: 吗？可以啊，高蛋白的食品啊，都是。鲜，
0: 真的很好。
1: 就闻一闻这个味道。
0: 现在一边看我们吃啊，一边你要定下来，因为这个鸭胗干，我告诉你，
1: 他们家的鸭胗干，我还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0: 你说，
1: 不是很咸。我有吃到过很咸的鸭胗干，他为什么把它做那么咸？
0: 打翻了盐卤啊。
1: 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材料关系，
0: 对对对，
1: 或者是
0: 盐可以盖味儿。
1: 对，我们没有做到很咸，像这个鸭胗，
0: 还有鸭胗的那个味道，香。
1: 对。
0: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空口吃没问题。然后像这种鸭胗啊，你打开之后，它因为可以去切的、切片的，哎，浓酒
1: 下酒菜，
0: 下酒菜一片一片切下来，一片一片切下来，因为它很厚很大，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下来之后，你切个2-3包，然后你就给，对吧？老公啊，下酒啊。儿子下手啊！
1: 你就要去公园野餐，铺个饭店带2罐啤酒。
0: 对啊，
1: 鸭胗干，
0: 这我就不吃了。
1: 我真的是
0: 一会儿再吃啊，
1: 太惬意了。
0: 好吧，接下来看看今天大组合一定订的人更多啊，因为是2包牛肉干，2包鸭胗干，1包猪肉脯，好吧？建议大家27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274带回去，好不好？立丰老字号了，然后再来就是在上海滩60多家门店，你可以去看，随便去比，好吧？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口味，好吧？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051119900。

0: 嗯，搿味道就是讲我辣盖美朝吃的，搿味道就是讲我辣盖美朝吃的。
1: 搿味道就是让侬觉得个味道，
2: 真的好吃，搿味道是就小辰光吃的味道，
1: 辣凤凰呢就是讲我是一只买的，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也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3: 搿味道真的老好啊，搿纹路是勿得了。
4: 哎，
5: 问你好，说明啥物事呢？说明讲牛肉干真材实料。
4: 一个丝绸全部在了了还。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你。

0: 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纯。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牢对伐？主要叫我买蜜蜂个。
1: 那现在好几只口味，啥个酥嗲个，一只么是啥个？香个，还有一只
2: 咖喱。
1: 咖喱。出去喏，特别是五一要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个。
3: 好的，现在是大组合明显遥遥领先，因为说哎呦十里峰嘛，十里峰牛肉干呀，
4: 对
3: 吧？
4: 对，
3: 利丰牛肉干小组合只配了一包，大组合配了两包呢，
4: 对，
3: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大组合我还两包鸭胗，我就特别爱吃鸭胗。
4: 小组合没有鸭胗干的，
3: 没有鸭胗干的，
4: 没有鸭胗干的，只有大组合我们才有鸭胗干。
3: 对对对，
4: 所以鸭胗干一提到鸭胗干，牛肉干都是贵货，
3: 是是是，
4: 都是贵货，特别是我们老字号利丰品牌的。
3: 而且你就算看了小组合价格跟大组合就差了100块钱吧，对吧？100来块钱，但是你可以多吃一包牛肉干，多吃一包鸭胗呐，
4: 多吃两包鸭胗。
3: 两包鸭胗
4: 对，我们小组合没有鸭胗的。
3: 你算算看，多了这三包才多了100块钱，每包32块钱，你估计在门店都买不到啥。
4: 对，所以现在我们刚刚把大组合跟大家讲清楚了，很多爸爸妈妈听明白了，哦，算一算确实，因为老字号像利丰这个品牌价格我们没有办法糊弄大家，价格很透明，全上海那么多家门店大家都可以去比价的，一包一包然后自己去加一下多少钱，300多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279，如果让你自己去利丰的门店，你哪怕认识柜台的服务员或者营业员啊，之类的，也不可能说给你打折吧，是不是？对于这样的老字号，不可能。所以你看，
3: 是是是，
4: 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利丰有入驻进来，但是从来没有把牛肉干拿出来卖过。
3: 我就跟大家说了，今天是4月23号，一个礼拜之后的今天，4月30号，你不要开车出去玩了吧？五一假期到了呀，
4: 要抓紧啊！我们今天如果大组合货卖完了，
3: 我要是大家肯定是赶紧闭着眼睛订2套大组合，牛肉干也有了，畅。吃对吧？也两包大的牛肉干，然后再来我们还有猪肉脯，还有两包鸭胗。
4: 对，
3: 你鸭胗吃不完，你回家还裹酒吃，下酒菜多好吃。鸭胗切片，哎呦，不要太灵了，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大组合真的很划算，一定要建议大家选大组合，因为利丰难得来一次。
4: 大组合的货导演打出来提醒我们，只有15组了，
3: 哎，
4: 只有15组了。
3: 是是，
4: 万一大组合卖完了，我们怎么办？能不能预约？
3: 小组合咱们就不看了。
4: 五一前能不能收到？不知道嘞。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像猪肉枣，你单到门店去买也可以。
4: 对，
3: 你这单到门店去买吧。
4: 但是
3: 你
4: 大组合，
3: 你单到门店去买一包猪肉枣都没问题，但是大组合配了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对吧？还有一包猪肉脯，
4: 对，
3: 构成又丰富又足够吃了，好吧？200多块钱又不贵啊，再减5块钱自动订购，8007088000025119900。
5: 我们这边是那个利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利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也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利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利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6: 对啊，我里向牛肉干吃光了，想买还是吃吃利丰的味道好，又来买了几只。哈哈，
7: 利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带得去嘛，单位小姐们一道分享分享。
8: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6: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8: 纯牛肉制作的，它不是那种合成的牛肉。蛮好吃的，口感特别好。
6: 伊纹理呢比较清爽，吃起来呢比较有嚼劲的，哎，不像人家其他牌子牛肉干吃来那酥脱脱的，不好吃。吃了这些还是利丰的牛肉干好吃。
3: 强调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啊，你可能说是招待朋友。对吧？外地来的朋友啊，等等啊，
4: 刚我们还在聊。
3: 对对对，
4: 特色
3: 美食，真的算
4: 能够拿得出上海人拿得出手的，对
3: 对的，你一叠一叠的，哎，小时候不就是妈妈来了，
4: 上海的利丰的牛肉干，对吧？
3: 朋友来了，妈妈就围裙开手开一开，来来来来，切底切底，对吧？你看这一块一块大的猪肉脯，你看这猪肉脯真的是油光锃亮的。对吧？这猪肉脯该有的味道咱们都有了。
4: 我觉得看看这个画面，现在小孩好幸福。
3: 是是是，
4: 小孩好幸福。
3: 我们
4: 小的时候哪舍得把牛肉干这样子一碟全放在外面的？
3: 对，
4: 不舍得的。小的时候
3: 物质的极大丰富，带给老百姓的第一个，我们的价格打下来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品质更提高了啊。
4: 对， 很好吃，我看得出来了，潘老师特别喜欢吃我们的猪肉脯。嗯，都是整片的自然的猪肉片，你看包装上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的啊，自然猪肉片什么意思？对吧？就是猪腿肉上面帮你片下来完整的一片一片的，不是那种压制出来的，不是那种后期加了带豆分离蛋白之类的。这种其实对于立丰这样的老品牌来说，
3: 不屑于做，
4: 品质都不需要说这些了，
3: 对，不屑于做。
4: 我们传承的是老味道啊，无非就是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
3: 老不老味
4: 口味。
3: 嗯，你就像奶糖，大家都可能有奶糖，对吧？大白兔奶糖为啥好吃？为啥要吃上海大白的牛肉干？不是做不出来，都有牛肉干吃，为啥要吃立丰牛肉干？
4: 牛肉干大王是谁了？
3: 对吧？小时候你就是扒那个零食柜上面看立丰牛肉干，一乐一乐就各种包装，就是那时候会觉得哇，能吃一个牛肉干已经很幸福的事情啊。
4: 是，真是这样子的。
3: 可以跟孩子讲一讲，咱们、对吧？八零年代的人，对吧？我是八零后第一批啊，所以跟孩子讲，那不懂啊，小朋友啊。我们都有的吃啊，爸爸，你小时候过得这么苦吗？不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味道和文化慢慢传承下来，对吧？而且爸爸现在吃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有一种幸福洋溢的味道，这就是猪肉啊，这是牛肉干的味道。
4: 对，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表姐带着她的男朋友来我们家，第一次来我们家，然后她男朋友带的就是好像是一个什么巧克力，再加立丰的牛肉干，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就是当时还没有叫姐夫嘛，特别好，人怎么那么好带那么好那么多好吃的过来，对吧？就巧克力就是牛肉干，那个年代就是能够非常拿得出手的东西，
3: 就是先把小姨子给罩住。胃口给拴住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其实你看看这个招牌就知道了，对吧？我们刚才其实有两块招牌，一块是中华老字号，一块是非遗传承，
4: 是中华老字号，还有一块呢是非遗技艺的传承啊，牛肉就是立丰的这个肉干类的加工的制作技艺、啊、
3: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其实吃的也很开心，然后立丰之前也是卖过牛肉松、对吧？但今天我们的零食
4: 牛肉干是第一次来，
3: 就在节前五一假期节前，大家说我零食柜里面不知道要吃啥，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准备啥的时候，这一袋一袋的包装拿起来又很方便，拆开之后里面还有那种小包装，又是你看鸭胗，它是一包一包这种包装，对吧？所以很方便，很卫生，吃起来很方便啊！
4: 对，别听错，大组合我们才有两包牛肉干，
3: 对，
4: 两包鸭胗干，两包鸭胗干是一斤，两包牛肉干是接近少一斤，还有一包猪肉脯，今天才279的价格。
3: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搿个味道就是阿拉小辰光迭个味道，
1: 真个好吃。搿味道是就小辰光吃个味道。立峰个呢，就是讲我是一直买个，味道呢非常纯正，又香，还有一定的嚼劲，好吃。
2: 啊，味道真的老好，搿纹路是不得了。哎，文理好，说明啥文理嘛？说明个人要够真材实料。
3: 你搿只四条全部在了海。阿拉姆妈已经要100岁的人了，伊也欢喜买搿种，伊欢喜对伐？抿辣嘴巴里向抿，一点点一点点的抿，味道纯正。从小吃个，吃到现在，伊还是认牢只牌子，要叫我买立峰个。
4: 那里头好几只口味，啥个苏打个，一只么是啥个？香哎，有一只咖喱
5: 咖喱，
4: 出去呢，特别是5月1号出去旅游，搿是带了还比较好的。
6: 好的，最后的6分40秒的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因为我觉得其实立峰的味道就是上海人从小的味道啊，小时候的味道。
7: 我刚刚还在聊这个，跟潘老师在聊这个立峰牛肉干的糖纸。
6: 糖纸。
7: 对，小时候也
6: 很考究的。
7: 会把它做成那个什么这种叠起来嘛？
6: 对。
7: 小时候都忘了，做成那种什么娃娃的形状。
6: 我告诉你，我会夹在书本里哦。
7: 啊，对，
6: 夹在书里面。
7: 我
6: 告诉你，就是那会儿看《上下五千年》，然后或者《三国演义》，然后夹进去，然后到第二次打开的时候，整整齐齐的一张书贴啊。书签，好吧，而且我仔细看了它的标签，上海人做事情是精致考究，所以哪怕一个包装纸它做的都是非常的精益求精，所以我觉得其实像每个包装纸它难道不是成本吗？但是今天让大家极大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得到，好吧，两包牛肉干，两包鸭胗啊，然后一包猪肉脯，总共5大包，我们的大组合，好吧，大组合已经所剩不多，
7: 真不多了啊，真的没有几套了。如果一会儿没有现货了，万一连预约都没有，你也不知道5一假期前能不能收到来，对吧？
6: 是。
7: 你现在今天4月23号，我们现在还有货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快一点，明后天马上就能收到了，先吃起来。
6: 5一节前肯定能带着出去吃。
7: 对，但是你要保证你吃的慢一点。你要吃像潘老师这样吃，
6: 那不够，我们家已经空了，
7: 吃不到的。
6: 我们家已经空了，我女儿爱吃，因为我女儿下礼拜春游，她就带一包。
7: 那你就订2套呗。
6: 对，是的，
7: 因为在我们的门店的话，要300毛，340块钱大组合，大组合接近340块钱，我们今天是279，一套组合给你省了多少钱？省了要60-70块钱嘞。
6: 对对对，
7: 就这个组合。
6: 对，
7: 对吧？相对于门店要省了60-70块钱。
6: 不是没有小组合，但从口味的丰富程度和你今天买回去的实惠程度，那一定是大组合。
7: 我们刚刚已经教过大家，这个是性价比更高，毛一斤牛肉干，
6: 对，
7: 1斤的鸭胗干，一包这个猪肉脯。但如果小组合，你说我想吃那猪肉枣，你自己去买一包。
6: 买一包，对啊，我刚刚不说了吗？
7: 对，
6: 因为其他口味都有，就差这个，这个你就买一包就行了，好吧？
7: 明
6: 天去买一包，因为今天大组合里面不配这个，那大组合一定是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更。其实性价比更高，对吧？更经典的，
7: 对，更经典的。
6: 来，我们今天大小组合差了100出头的价格，但是你多得了2包鸭胗，多得了1包牛肉干，总共多得了3包，你差不多每包30来块钱，那一定是订大组合划算，好吧？
7: 是的。
6: 来，我们再次来看一下，最后还有4分半钟时间啊。我们鸭胗，鸭胗是250克，
7: 半斤1包，
6: 半斤一包，一共是2包，1斤的分量。你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拆开来的，
7: 对。
6: 对吧？
7: 对，
6: 我不吃了，一会儿以后还吃晚饭呢，不然晚饭
7: 我们俩其实已经吃了很多了。
6: 说明什么？这个很扛饿的。
7: 对，他们的鸭胗为什么那么好吃？清清爽爽，没有过分的齁咸的那个感觉，对吧？但是里面的料的话，它帮你调得非常好。
6: 对对对，然后再来，
7: 而且很入味啊。
6: 这个就对吧？我觉得。哎，这个包装是的，这立峰牛肉干
7: 还是经典的。哎，
6: 以前我记得是那种透明包装，就是你记得吧？
7: 我不记得了，太小了。
6: 散称的，啊，你看。就是它是牛肉，不添加杂肉，
7: 对
6: 对吧？精神，
7: 你就看它这个形状，完整的牛腿肉上面帮你切割下来的，对吧？就是
6: 后切啊，这也是个后切牛肉啊，
7: 后切，
6: 对不对？
7: 对，
6: 来，这个可以吃一吃，牛肉很好，高蛋白低脂肪，
7: 对，也没有什么大豆分离蛋白什么，就是真材实料。现在。很多坚持初心的企业啊，真的是良心企业，
6: 是不是
7: 坚持的就是良心企业。
6: 立峰好吃的就是五香牛肉粒，五香牛肉干，好吧，
7: 我们今天就是五香牛肉粒2包，每一包200克的分量啊，然后还有2包鸭胗干加在一起1斤总重，
6: 对，
7: 还有一包我们的猪肉脯是这个样子的，也是整片的猪腿肉给大家加工出来，
6: 对，
7: 都是新鲜批次，2月份、3月份的新鲜批次，除了我们的鸭胗干是12个月保质期，其他都是8个月的保质期，
6: 那
7: 新鲜批次啊，
6: 这个牛肉干是2包，然后鸭胗是
7: 两包
6: 啊，这不是一包啊，
7: 这
6: 两包，
7: 这是一包，对，
6: 这是一包，
7: 两包，
6: 一包。
7: 279块钱，
6: 对，好吧， 两分四十秒的时间啊，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反正五一节期间大家出去的话少不了零食的呀，嗯，大家分一分就没有了，多买两包大组合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051-119900。
5: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一直都是这么忙的。因为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嘛，然后就是立丰牛肉干了，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一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他们每一次来了嘛都会带一点牛肉干。现在就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的顾客我们现在就是留微信啊还是什么东西，经过这种方式他们觉得吃得好，我们还会再给他快递过去的，供不应求吧。
6: 好了，最后1分40秒的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立丰，上海人都知道的牌子，
7: 老字号。
6: 对，
7: 然后
6: 中华老字号、啊、
7: 对，非遗的记忆啊，从小吃到大的，小的时候真的就过年。
6: 60多家啊。
7: 对，就小的时候真的是过年，然后才会吃得到的。对，现在的话，其实你去看一看立丰的一些什么牛肉干，包括散装的，一斤价格也挺贵的。
6: 对对对。
7: 因为用的原材料都特别好，都是真材实料，所以毕竟一份价钱一份货嘛，摆在那儿。
6: 五一节的时候不知道吃啥，那不知道带啥的时候，这一包一包
7: 咸口的零食，
6: 包装又好带，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对吧？吃起来又很方便，又不脏手。
7: 对，
6: 然后呢，大人小孩都爱吃，吃的又干净，对吧？咱们立丰又是老牌子，38年成立，87年的时间了，好吧？
7: 对的。
6: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东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0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好的吗，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哎，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说来惭愧，都长这么大了，到现在啊还不特别喜欢吃蔬菜啊，所以平常呢感觉这个膳食纤维是摄入量不足的，所以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呢，特别好的东西啊，三阳胜的我们的羽衣甘蓝粉，有这个绿色的羽衣甘蓝，还有我们紫色的羽衣甘蓝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一起分享我们的老朋友雅玲，雅玲
8: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全新品啊，全新品推荐给大家。其实呢在直播之前的话，我呢网上做过了相关的一些什么这个资料的查询，包括我自己的话，其实啊从健身开始就是时不时的就会吃一点什么羽衣甘蓝色拉呀之类的，但是有一说一啊，确实不好吃，就基本上盘子就吃那么几块之后基本上底就剩下来。因为什么，来，羽衣甘蓝它被称为超级植物，超级蔬菜，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含量特别高。那么为什么你会不太去吃，平时家里面不太去烹饪，一个呢在蔬菜当中它是属于价格呢相对而言比较高一些，再有一个处理的不好呀，或者是你自己不会处理，它的口感是苦的，
7: 是的，
8: 口感是粗糙的，就吃到嘴巴里面啊就是味同嚼蜡的那种感觉。所以来，我们今天是三阳胜中华老字号，给到你的一个全新品，而且我替大家已经尝过口感了，就是那种青草香气扑鼻的那种，冲出来之后很方便，拿温水冲就可以了。
7: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特别的合适，因为常规的话在市面上我们可能看到啊，鱼香蓝粉其实都卖的挺贵的。
8: 来，我给你看一下吧，
7: 各种奶茶里边哦，大家来看一下啊，
8: 基本上你要去买一杯现成的，对吧，14.9块是一杯，然后这样子的奶茶店里面19块钱，
7: 对，
8: 包括来16.5块也是什么羽衣甘蓝什么果茶，对吧，
7: 是的，
8: 都给要10几20块钱。
7: 没错，来看一下我们的啊，今天您看一下啊，就是喝到一杯我们正宗的羽衣甘蓝粉不需要再花10几20块钱了，你看到没有，10盒各10盒，一共是20盒，带回家共200条啊，
8: 就这样子，就这样子的啊，
7: 199，平均一盒的话都不到将近10块钱，
8: 9块钱吧，
7: 而且还没有结束啊，今天再额外加赠给您一个什么呢，我的天，来看一下
8: 富泰杯，这个杯子480毫升，因为确实我们是带着很大的诚意过来做这样子的新挺推广的，
7: 是的，
8: 所以我们在首发才额外加赠一支富泰杯给大家。
7: 对，
8: 东方购的泰杯大家应该老观众有经常看到过，999一支，
7: 是的，
8: 或者做活动800多块钱一支，对不对，哪怕你去外面很多的一些什么淘宝某宝啊，你自己去买也是大几百块钱价格，
7: 是的，
8: 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啊，
7: 天哪，
8: 10盒加10盒再有一支泰杯给大家，
7: 性价比特别的高啊。
8: 对，
7: 我觉得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想要去控制身材的朋友们啊，想让我们常规稍微蠕动快一点的都可以去吃一点，
8: 蔬菜吃的少的好吧，然后的话想要在这个季节我想要好好的管控一下自己的身材的，对吧，
7: 对，
8: 身形的，还有就是什么家里面平时啊儿子女儿在外面烧烤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大荤啊大肉啊吃的比较多
7: 的，
8: 对，还有一些老年人可能是说哎呀吃太多的蔬菜肠道有一点不舒服的，
7: 是
8: 等等的啊，我们今天这个你都可以带回去，小朋友挑食不爱吃蔬菜更加应该带回去啊，
7: 没错，
8: 绿色的 紫色的，好吧，在外面你去买绿色的会比较多一些，
9: 对，
8: 紫色的更少一些。然后我们看一下啊，三阳肾，中华老字号，紫色羽衣甘蓝，里面的营养价值我们在包装上写得很清楚，它为什么叫做超级蔬菜？首先维生素 B2。对吧、包括来叶酸，包括膳食纤维、维生素 E、 花青素、叶黄素，它只是罗列了这几个营养要素、它其实还有更丰富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明白吗？甚至来我们看一下啊、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我们也有哦，蔬菜当中蛋白质含量有哦，然后看清楚哦，包括来这个膳食纤维，看到没有、对不对？再往下、维生素 E 也就是生育酚，然后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叶酸、钾、镁、钙、铁、锌、硒，这么多营养要素，
9: 叶黄素、
8: Omega 3它也有、好不好？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啊、配料表里面只有一样东西，
9: 是的，
8: 紫色羽衣甘蓝，那么绿色的那个就是绿色羽衣甘蓝，
9: 没错，
8: 对吧、
9: 给大家看一下啊，
8: 好，
9: 配料表都是非常的干净的，所以平常呢我们有一些什么小身材管控的、便便困难的，包括说我们吃了很多大鱼大肉的，
8: 对、
9: 就可以来上一条啊，
8: 来吧，
9: 特别的好冲泡，
8: 特别是
9: 不需要开水，我们温水和这个冷水都可以去冲泡，
8: 不要，千万不要用热水，
9: 是的，
8: 好吧，你就50度60度的温水就可以，因为为什么、因为像这样子的好的蔬菜，为什么我们平时说吃巧吃色拉，不去高温烹煮它、
9: 是的，
8: 因为这个样子可以更好的保留它里面的一些这些营养价值，膳食纤维啊，对吧，包括这个像我们的花青素啊等等的，然后这个粉的话我给您稍微看看啊，粉质非常非常的细腻，大家有看到吗、对吧，我们的粘粉技术非常的高，因为是三阳肾的老品牌，而且来粉质细腻的同时来一冲泡，拿点温水啊，
9: 非常的简单啊，温水冲泡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我们开水冲泡啊，
8: 对，
9: 要保留里边的营养物质，而且您看啊，稍微我们倒一点点水，然后勺子搅拌一下，就已经冲泡好一杯了，满满的都是营养物质了。
8: 对，其实这个太杯的话，你完全可以在我们的太杯里面去冲泡带出去，对吧？因为太
9: 的
8: 这个太这个金属元素它本身就是抗腐蚀性啊等等啊，就会比较强一些。然后好了，这个颜色看清楚，是我们紫色羽衣甘蓝天然的颜色，没有任何的色素在里面。
9: 是的，
8: 好吧。然后扑鼻而来的就是这种青草香。
9: 没错，
8: 好吧，我替大家尝过了啊，是不带任何的苦味、然后我顺便再给大家绿色的这个，我们也冲一个，好不好？
9: 再来一个，
8: 来，
9: 因为的话，其实绿色和这个
8: 好健康的颜色，
9: 吃一吃，
8: 来吧，
9: 对，
8: 是不是？看到没有？你看这个绿色多新鲜，哇，是不是？它的颜色没有发乌，颜色没有发暗，说明我们都是用新鲜的羽衣甘蓝，
9: 是的，
8: 对吧？
9: 我们没有色素哦，我们就是只有一项，我们就是有到了羽衣甘蓝，而且您看冲泡出来的颜色非常健康的纯正的绿色在里边，满满的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在里边啊！
8: 早餐的时候啊，特别适合来这样子的一杯，因为早餐中国人的饮食结构面食为主，对吧？主食为主，反而是什么？再了不起加个鸡蛋，对吧？蛋白质有，但是是不是维生素？早上没有人说我会煮一点、炒一点蔬菜，
9: 那是
8: 什么烫一点蔬菜的没有，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在早餐的这个时候来冲一杯就好了，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了啊！我来喝一口，
9: 健康的颜色啊！平常呢早上的时候，
8: 你看底下还有沉淀的这个，
9: 稍微的
8: 膳食纤维含量高
9: 啊，我觉得平常呢早饭的时候，如果说吃了很多的碳水化合物，想要去补充点膳食纤维的话，就可以冲泡上一杯，又好喝又健康，对不对？
8: 对，他们刚开始跟我说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说这么难吃的东西你们为什么要卖，结果我自己回去冲了一下之后没有这种哦，不像这种啊，你生吃的时候是苦的，是粗糙的，我们是没有这个口感的，而且它是没有任何的苦味在里面，
9: 是的。
8: 然后我们相关的这些原材料的话，大家也可以放心，为什么一定要提山羊肾这个大品牌，因为山羊肾是中华老字号，
9: 是
8: 你的工艺不好可能会破坏里面的这些营养要素，
9: 没错。
8: 然后你的原材料不好，这个蔬菜本身紫色的羽衣甘蓝、绿色羽衣甘蓝有没有什么杀虫剂，有没有什么农药残留等等等等，所以你看我们这么厚的原料的质检报告，
9: 是的，
8: 我随便翻一页好不好？来，翻过来之后，这是什么？
9: 看一下，
8: 看不懂，杀虫剂。 这是杀虫剂，看到吗？
9: 对对对对对。
8: 然后你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嗯，对吧？未检出，未检出，是不是全部来？再来往后翻，一共多少项？我翻到最后一页，好不好？哎，最后一页一共是811项。哇，你什么灭杀威，对吧？你看也是，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9: 是
8: 不是？大家买这样子的东西，虽然外面同类商品很多，是不是也给要认品牌？
9: 那当然了啊，主要的话，今天我们是什么？又好喝，性价比又高啊！大家看到了，刚刚的我们紫色的鱼干蓝，还有绿色的鱼干蓝，各10盒带回家，20盒一共啊，200条，只要多少钱？199啊！而且还不仅仅于此啊，我们还送您一个什么？特别加赠一个富泰杯啊，富泰杯在市面上也是很贵的，
8: 这么大一只，480毫升的，本来我以为是超级小的迷你杯呢，他们真舍得。
9: 没错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0: 您看羽衣甘蓝这种蔬菜啊，不光名字好听，外观漂亮，而且据说啊营养也非常的丰富。哎，在网上啊和它有关的称呼很多，比如说称它为超级食物、蔬菜女王、抗炎蔬菜等等。那么它真的比其他蔬菜营养价值更高吗？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吗？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11: 嗨，你好呀，我是今天的菜狗宝宝羽衣甘蓝。啊，什么？你没听说过我？
12: 你们吃蔬菜沙拉时，喝果蔬汁时，冲调果蔬粉时，肯定见过我。我可是当红的蔬菜明星，很多人追捧的对象，超级食物、蔬菜女王等都是对我的赞美。我的体型很特别，就藏在这个棚子里。小圈儿，你能找到我吗？
13: 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羽衣甘蓝。有各式各样的，可能你在这看到的我们有20多个品种，其他还有观赏类的啊，呈现不同的颜色，还有一种是我们食用型的，这里面包括有绿色的，就这种食叶子的，还有一种是紫色的，这种就富含花青素的啊，所以这两种呢是现在食用羽衣甘蓝的主要的这个类型。这个羽衣甘蓝我们也称它为宝藏蔬菜啊，因为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的宝贝成分，

0: 三亚山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1: 我经常来三亚市买东西的，这些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2: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市，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看。
3: 真的啊，就是平常呢，我觉得很多人其实跟我一样的，吃蔬菜的量比较少，而且羽衣甘蓝这种蔬菜它本来就是什么宝藏蔬菜啊，平常烧菜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好吃，打成那个就是汁儿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吃，但是啊人们还愿意吃它，为什么？它里边各种营养元素太多了，是不是？小朋友你就给他吃的话他可能是不太吃的，但是把它加到这个牛奶里边呢，酸奶里边又好喝又健康啊。
4: 你不要说小朋友了，就是成年人的话基本上我们也不太愿意去吃，对吧？大不了的话就是真的是为了这个营养啊，或者是为了最近可能是大鱼大肉啊，荤腥烧烤油腻吃的比较多了，或者想要好好的管控一下自己的身形的，然后逼着自己吃，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把这么难吃的一种好营养价值高营养价值的蔬菜把它做得特别的方便，就一冲泡，对吧？然后你这个叫什么也好入口，没有那些传统的苦味啊粗糙的味道，有的只是淡淡的这种青草的香气。
3: 是的，
4: 包括你家里面会做面点，像佳佳，
3: 我跟你讲
4: 自己做个面包，
3: 真的做了可好吃了。
4: 你不要说做面包了，就是现在电视机前有的看电视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可能会做一些中式面点的，
3: 馒头
4: 啊，或者呢饺子皮呀、馄饨皮呀，
3: 是的，
4: 或者家里面有小宝宝的给他吃辅食做宝宝面条的，
3: 特别合适。
4: 你都可以把我们的羽衣甘蓝粉直接兑在里面，因为我们是三阳盛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同时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没有。再有我们进行了原材料进行了800多项的一些农产啊相关的一些质检，
3: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和安心。而且的话你看羽衣甘蓝粉它其实可以有多种搭配，
4: 这个呢
3: 早餐的话放个奶昔，牛奶里边、酸奶里边，包括说粥里边都是可以的，这个特别的健康。
4: 对，这个就是比较网红的吃法了，就是早餐的时候加一点奇亚籽，对吧？然后用点香蕉，加点麦片，然后再用我们的这个对羽衣甘蓝粉，对，搅拌一下，又饱腹，对吧？营养又够全。
3: 而且很清爽的，
4: 是
3: 我们单吃羽衣甘蓝的话会觉得哎呦有点点味道奇怪，但是把它当成粉泡到其他的里边那些东西里边就会感觉很清爽，味道也很好，关键是营养又健康啊。
4: 早些年那个大麦若叶大家应该有的吃过有的买过，不好吃，没坚持下来，对不对？
3: 是。
4: 但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羽衣甘蓝粉它的味道比那好，
3: 真比那好，真的是。
4: 对，我们吃到嘴巴里面，你能闻到这种青草的香气，
3: 就是
4: 就感觉好健康，好健康那种感觉。
3: 是的，是的，而且很好喝啊。今天的话，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呦，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卖那么贵，今天会不会很贵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很合适。您常规去囤货的话，这个量就很合适了啊。20盒带回家，有10盒的紫色，10盒的绿色，一共是20盒，共200条，只要多少钱？199啊。平均一盒大概就是10块钱都不到，而且还额外加赠给您什么？
4: 对对对，额外还有一只富泰杯。
3: 是的，你想啊，一个富泰杯在市面上多少钱？就要将近100了。
4: 我们带包装的，
3: 真的，
4: 我们带包装的。东方购物泰杯卖到现在，卖了火了那么长时间的，
3: 对的，
4: 特别的好，特别适合夏天来用。
3: 喂，很方便啊！你看啊，一个泰杯100，然后我们的总共价格只要190，相当于我天哪，相当于这个羽衣甘蓝像送给你的一样。
4: 对，就相当于今天就是买我们一个杯子。然后给大家送了20盒的这个羽衣甘蓝粉，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添加。
3: 是的。
4: 然后今天这一盒看清楚了啊，10+10，不是让你做选择题。为什么要带2个颜色的回家？两个颜色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是不一样的。
3: 对。
4: 比如说这个里面的话，它的花青素、叶黄素含量就很高。这个是紫色的。那么绿色的当中，铁元素，对吧？
3: 是。
4: 钾元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K 这些，营养价值含量就很高。
3: 是的。
4: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是10条，
3: 没错，
4: 看清楚了，一盒里面是10条，你一顿冲一条就可以了。
3: 没错。
4: 今天这一盒9块来钱，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早上呢刚刚去买了两包这个羽衣甘蓝，15块钱，16块钱。
3: 哇，这么贵啊。
4: 对，就2包你自己去买就10几块钱，小20块钱。
3: 我跟你讲，
4: 我们今天这一盒才9块来钱。
3: 是的，
4: 还没算富泰杯。
3: 这个打成汁儿啊，我跟你讲，就是它其实出来的汁儿都不多的，一个早上你就得花10来块钱。
4: 对，你有那时间吗？而且我们要磨粉的话，把这些就是羽衣甘蓝这个 这个杆儿啊，这些比较粗糙的，你没办法吃，这些我们都给要去掉
3: 的。是的，而且我们一公斤才出100克的羽衣甘蓝粉哦。
4: 对，而且羽衣甘蓝粉的话，同类商品很多，大家要买大品牌。一个呢，我们经过相关的农残各种的检测之外啊，像清洗，像这些地方，你如果没有洗干净、没有处理干净的话，你说说看，你吃起来是不是自己也不放心？
3: 那是，
4: 对吧？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放心，好吧？再给大家冲一包，好不好？
3: 对，冲起来很简单啊，我们的温水冲泡就可以了，温水。或者是我们的冷水都是可以的，
4: 冲一包吧，
3: 冲到牛奶里面，或者我们单纯就用水冲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你就这个用水冲就可以了，因为我以前是觉得，哎呀，让他们准备个牛奶，会不会这个因为用水冲不好喝？我当时是这样顾虑的。但是这个呢，其实你就直接温水或者凉水就可以了啊。
3: 是。
4: 然后你看这颜色，哇，好看不好看？
3: 很新鲜的这种绿叶的颜色啊。
4: 对，你看。对吧？哇！而且没有任何的色素啊，
3: 是，
4: 而且看这个颜色就很新鲜。我们蔬菜选的都特别的好，
3: 对的，
4: 原材料都选的特别的好，是吧？来冲一下。
3: 这个的话，我觉得早上你喝上一杯啊，真的，一天的那种膳食纤维真的是帮你补充的满满当当的啊。
4: 你如果就是中午啊，或者是晚上啊，蔬菜会吃的比较少的话，你就一天冲个两条，
3: 对，两条差不多，
4: 一天冲两条。对，我这个呢，
3: 就可以当做什么？就是很多人不爱喝茶的，不想喝奶茶的，你就喝点羽衣甘蓝粉，
4: 对，
3: 又健康又好喝。哇，我已经闻到那种清香的味道
4: 了。你还有，对，还有你自己可以在里面去加其他的东西。哇，天哪，对吧？比如说你自己有吃。
3: 是
4: 一些什么乳酸菌啊，或者什么，你也可以加在里面，
3: 哎，口感更加的丰富，
4: 啊。对对，像有的会吃的，里面还加一点柠檬汁啊，这些东西啊，什么都可以啊。哎，更重要的是什么？里面如果想要饱腹感的，对吧？哎，还可以里面加一点奇亚籽，哎，是不是饱腹感就有了？
3: 没错，而且啊，我们送的这个太杯，你可以直接在里边冲泡，对不对？
4: 对，
3: 又方便，对吧？而且这个颜值也很高的，是不是？
4: 我们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太杯的容量很大。
3: 对的，
4: 对吧？480毫升，
3: 480毫升，将近500毫升了啊！
4: 是，就是里面全部都是富钛的，跟这个茶，就太杯，大家都懂的呀。
3: 是的，
4: 泡茶呀，大夏天呀，对吧？有的时候夏天食物容易馊败嘛，
3: 对，
4: 早上泡的茶有时候闷在里面来不及喝啊什么的，晚上开开来可能就馊掉了、坏掉了之类的，对吧？
3: 所以的话，今天啊，我觉得大家啊，我们的这个鱼甘蓝粉大家都要囤一点，因为家里边很多小朋友，包括是我们老年人，平常总有什么就是想要这个控制身材的，或者说这个便困难的，对不对？
4: 对，
3: 都要喝一点点，20盒带回家只要199，而且还加赠给您一个我们的富太杯呀，这个太杯，富太杯，你在外面买一下有多少钱？也是很贵了哦。
4: 我跟大家说，你就去买一个这个杯子啊，你199都不一定买得到，
3: 是
4: 真的都不一定买得到。我们今天就相当于你就买一个富太杯的价格，我们送了20盒羽衣甘蓝粉给大家，但是你要记得我们现在是618的活动，对吧？
3: 是的。
4: 然后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大的力度，错过就没有了。
3: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史无前例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百年三阳盛，见证了申城的开埠与繁荣，承载着南北货行业90年的历史变迁，以货真价实取悦于民，诚实服务取悦于民，称准量足取信于民，成就了南北货代名词品牌地位。
1: 阿拉三阳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先进集体，中国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搿呢，就是讲老年化的物事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现在小辈过来嘛，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经常来跑跑南北货。那么一帮老年人慢慢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纪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到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2: 20盒其实也不多，为啥呢？因为的话，就什么人都喝，就都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对不对？我们家里放上几盒，办公室放几盒，对吧？小朋友书包里面带几盒，
3: 就是拿回去之后呢，基本上不挑人，家里面男女老幼，对吧？还有一个呢，现在呢，马上快放暑假了，
2: 是的，
3: 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啊，等等啊，也不一定是说，哎呀，像在家里面那么讲究了，对吧？吃蔬菜，哎呦，每天吃多少的量，所以你这个还可以带出去，对吧？
2: 对，
3: 带出去玩。还有一个的话，我们反正保质期，因为全部都是新品首发嘛，
2: 是的，
3: 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是有18个月、1年半的时间，
2: 没错，
3: 对不对？你放在家里面就慢慢悠悠吃，包括你说，哎呀，有的时候我要跟朋友啊、跟同事啊，不，跟朋友、跟同事出去吃饭的时候，
2: 哦，那是，
3: 哎，出去吃饭的时候。就是
2: 太对了，
3: 然后桌上基本上都是是不是以荤菜都为主，
2: 哎，对对对，
3: 蔬菜最多给你配2盆蔬菜，那么一大桌子人2盆蔬菜哪够啊？
2: 是的，
3: 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你就当喝水一样去喝，
2: 嗯，
3: 对吧？或者是下午的时候，你真的是想喝一点其他的一些有味道的，
2: 对，
3: 我们这个你也可以直接就是，
2: 是的，
3: 对吧？杯子没泡就行。
2: 咱们这个吃火锅的时候，吃烧烤的时候，我跟你讲有点上火，就是那个都是肉嘛，
3: 对，
2: 而且的话味道也比较重，
3: 你看
2: 就想喝点清爽的，这个就特别。合适，哪怕说你配一点这样的奶昔呀、酸奶呀、牛奶呀，味道又好喝又健康，关键是还清爽啊，这个味道。
3: 对，它为什么叫做超级蔬菜？
2: 嗯，
3: 知道吗？就是因为不是说它的营养价值含量多么多么的高，而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的一些饮食的习惯，
2: 嗯，
3: 包括一些营养的摄入，
2: 哎，
3: 然后呢，超级蔬菜之所以它叫超级蔬菜，它可以弥补我们日常当中一些营养的摄入不足，嗯，所以你看，羽衣甘蓝当中它的营养价值在所有的蔬菜当中，维生素 C 是高的，
2: 是的，
3: 膳食纤维含量高的，
2: 对，
3: 维生素 E 是什么？脂溶性维生素 E 哦，包括维生素 K 对我们的骨骼健康也很好的，在很多的蔬菜当中啊，维生素 K 并不是那么丰富的。我们羽衣甘蓝当中维生素 K 含量高，包括钾元素，包括钙啦，什么还有那些什么，我看看，镁呀、铁呀、锌啊、硒呀，甚至叶黄素、花青素，你看看这么多营养物质，
2: 是的，是的，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而且的话，我们吃进去没有任何的这个负担，
3: 对，
2: 对我们的身体也好，
3: 对，
2: 想要这个管控身材的，或者说我们平常有点这个便困难的，对不对？都可以多喝一点点。
3: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是这种肠道啊等等啊，饮食结构不均衡啊，
2: 是，
3: 对不对？每人每天，你知道我们膳食居民宝塔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我们每人每天蔬菜吃多少吗？
2: 多少？
3: 至少300克到500克。
2: 哦，
3: 你自己好好的回顾一下。家里面有多少人，对吧？一天是能吃满这么多蔬菜的。
2: 哎，而且很多小朋友其实平常有点抗拒蔬菜的，我跟你讲，
3: 不高兴吃，对，口感不好。
2: 给他这个酸奶里边放一点点，牛奶里边放一点点，他是很喜欢喝的。
3: 对，
2: 而且味道也比较好喝，又清爽又健康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我们的话性价比很高，199带走我们整整的20盒，而且的话还送您一个什么？送您一个富泰杯啊！光这个富泰杯在市面上就要多少钱了？就要将近200多了，对不对？
3: 对，新品首发啊，享受的这个优惠力度，过期我们这个赠品就不送了。
2: 没错，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的话，我们鱼干粉有很多很多的吃法。
1: 我刚刚
0: 看到一个这个啊，隔夜燕麦杯，这个就是概念。我跟你讲，在很多这个我们学校这个都很火的。
1: 有一年夏天，我每天都做，
0: 对吧？
1: 我为什么每天做？哎，因为它卡路里低呀、啊，
0: 是的，
1: 饱腹感强啊，对不对？大家都想不要那个腰围那么粗，对吧？肚子那么大，对不对？所以就会，但是你光吃什么燕麦呀、啊、等等的一些，对吧？你维生素可能就不足，
0: 对的，
1: 对吧？很多的一些，所以我们这个你看鱼橄榄，你可以紫色的跟绿色的都加进去，
0: 对，
1: 因为紫色绿色它营养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这个里面的话，什么这个铁元素含量高，哎，对吧？包括什么叶酸，那这就什么叶黄素、花青素，
0: 哎，
1: 紫色就是我们每人每天要吃满多少蔬菜当中，是建议你紫色的吃一点，绿色的吃一点，对吧？各种颜色的蔬菜，
0: 真的，我觉得平常啊，
1: 然后。
0: 这个蔬菜吃的比较少的，真的。
1: 然后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些啊，这一点差不多200克。哦，
0: 才200克。
1: 200克呀，对呀，200克。你看，我们居民膳食宝塔指南是不是说每天要吃300克到500克？
0: 我的妈呀，那你这一把我要吃进去，感觉挺有压力的。
1: 你说你一天吃得了吃下去那么多蔬菜没有？如果有，那很好。这个饮食习惯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那如果没有，你要想办法通过别的方式，
0: 对
1: 吧？让自己能够加入足够量的蔬菜，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是不是就成了很好的替代？
0: 那是，
1: 对吧？
0: 是的，哎，我觉得现在啊，其实很多人啊，就是蔬菜的量是摄入不够的，
1: 对，因为
0: 很多人就是喜欢喝点这样子的东西。
1: 现在的肉啊，吃的太多了，有一说一，对吧？特别是现在有的小孩，像我儿子就是那么大了，哎，就只爱吃肉，就每次蔬菜夹给他都一根一根吃，
0: 别说你儿子，
1: 吃两根吃。
0: 现在我还是不爱吃蔬菜，所以这种东西啊，
1: 来
0: 补充膳食纤维的一定要多喝了。
1: 对，一盒是这样子的，今天9块来钱啊，里面是有10条，好吧，这样子的10条，
0: 没错。
1: 然后我们是转过来，你看1公斤新鲜羽衣甘蓝制成100克羽衣甘蓝粉，哎，对吧？2斤才出2两，
0: 天哪，
1: 知道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因为我们是纯的羽衣甘蓝，配料表当中你看只有羽衣甘蓝，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没有任何其他的粉加在里面。
0: 对的，
1: 好吧，色素、香精、防腐剂更没有了，
0: 没错，
1: 包括来保质期18个月的时间，哎，然后再往下走哦，我们有丰富的蛋白质哦，包括你看膳食纤维占到人体，你看营养参考素每100克多少？177%，
0: 天哪！
1: 啊，然后维生素 E， 哇，404%，
0: 天哪！
1: 维生素 C， 275%，包括你看叶酸，包括你看钙。但是它这个东西特别好的一点呢，钙我们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K， 维生素 K 是干嘛的？也可以帮助我们钙质更好的吸收。然后钾，然后铁，对吧？然后你看这个是我们绿色的，紫色的你再看那么多，底下那么多微量元素之外，你看
0: 叶黄素。
1: 花青素，
0: 天哪，都是好东西，
1: 是不是都是好东西？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平常啊，我们家反正都要喝的，小朋友也要喝，大人也要喝。
1: 对，
0: 关键是看性价比如何。如果是很贵的话，你去喝一个还是心疼的。但是您看今天我们这个价格，1899，到手几盒？满满的20盒啊！紫色的、绿色的各10盒，一共200条，而且还没有结束啊。
1: 200条，这个一盒今天相当于一盒冲10杯，哎，才相当于9块来钱一盒。
0: 是的，
1: 9块来钱一盒。啊，你自己随随便干，外面奶茶店里面点一杯，
0: 没错，
1: 十几块钱，对吧？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哎，但是人家奶茶店帮你，奶茶店帮你冲好的。
0: 是的，
1: 我们
0: 而且很关键，还有什么？哎，看一下啊，这个都是帮您，就是想好了，不需要您再去额外买杯子了。我们的富泰杯送给您啊。看一下啊，
1: 对，480毫升独立的这样子的彩盒包装，
0: 是的，很漂亮，颜值也很高，啊，
1: 这个是限量送，
0: 是的，
1: 新品推广期间688活动送，以后我们就不送了。
0: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您看羽衣甘蓝这种蔬菜啊，不光名字好听，外观漂亮，而且据说啊营养也非常的丰富。哎，在网上啊和它有关的称呼很多，比如说称它为超级食物、蔬菜女王、抗炎蔬菜等等。那么它真的比其他蔬菜营养价值更高吗？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吗？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1: 嗨，你好呀，我是今天的菜狗宝宝羽衣甘蓝。啊，什么？你没听说过我？
2: 你们吃蔬菜沙拉时，喝果蔬汁时，冲调果蔬粉时，肯定见过我。
1: 我可是当红的蔬菜明星，很多人追捧的对象，超级食物、蔬菜女王等都是对我的赞美。我的体型很特别，就藏在这个棚子里。小圈儿，你能找到我吗？
3: 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羽衣甘蓝，有各式各样的，可能你在这看到的我们有20多个品种，其他还有观赏类的啊，呈现不同的颜色，还有一种是我们食用型的，这里面包括有绿色的，就这种食叶子的，还有一种是紫色的，这种就富含花青素的啊，所以这两种呢是现在食用羽衣甘蓝的主要的这个类型。这个羽衣甘蓝我们也称它为宝藏蔬菜啊，因为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的宝贝成分。
4: 阿拉三亚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先进集体，中国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就是讲老年化的物事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现在小辈过来买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经常来跑跑南伯父，那么一帮老年人买卖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纪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从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5: 我爱呢，就这么说啊，我现在每天早上我说实话我都要来上一杯的，因为我是真的不爱吃蔬菜，我平常这个菜的摄入量比较少，我爱吃肉，所以说真的是有点缺乏这种各种的微量元素。
6: 而且就说那么多，每人每天300克到500克，你坐那儿慢慢吃，300克500克、一斤蔬菜要吃多长时间？
5: 真的
6: 是不是一斤蔬菜吃多长时间？
5: 是的。
6: 而基本上你在外面，像我们有时候会工作忙的时候点外卖，
5: 对
6: 吧？对，尽量的去点那些荤素搭配好的，但是也都是肉好多，然后蔬菜啊绿叶菜的话也不一定会有多少。
5: 是。
6: 那我们这个你就吃完饭之后或者吃饭前，
5: 哎，
6: 吃饭前来上一杯。
5: 对。
6: 还有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叫那个，一个是轻食之外还有个叶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词儿。
5: 听过。
6: 就是一天三餐当中，我有一顿饭可能早饭啊或者是晚饭啊，我就拿这个液体来替代这个主食。像我这两年的话可能就是早餐就是以液体液体替代主食这个为主，对吧？就是在某一些我们特别需要的这个时候。
5: 哎，其实也健康的。
6: 也健康啊，就是你觉得你的身影就会很轻盈，你知道吧？就感觉整个人很通透的感觉。
5: 没错。哎呦，就它有加什么，是不是各种的膳食纤维呀，对吧？我们羽衣甘蓝里边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6: 对，
5: 所以我觉得啊，就各种吃法都很好啊。
6: 对，但是你知道羽衣甘蓝为什么平时我们买的少？就是因为在蔬菜当中啊，贵呀，150克3两就给花多少钱了？
5: 是
6: 不是跟你买个小青菜、鸡毛菜什么不一样的？
5: 对。
6: 还有一个就是它营养价值，为什么之所以把它称为蔬菜这个什么之王啊之类的？
5: 哎，
6: 里面丰富的维生素不稀奇，很多蔬菜都有丰富维生素，包括还有很丰富的一些微量元素。对吧？叶酸钾、镁、钙、铁、锌、硒，甚至比很多你经常吃的蔬菜都要多一些之外，我们里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Omega-3。
5: 是的，
6: 羽衣甘蓝当中它有 ALA Omega-3这个营养物质，你说它是不是营养价值很丰富？
5: 真的很适合多吃一些。而且的话，就平常不爱吃蔬菜的，我们平常可以什么呢？把它打成这样子的奶昔去喝一喝，
6: 对，
5: 或者冲泡一下喝一喝。
6: 我们还有
5: 酸奶里面也是可以的啊。
6: 5分钟的时间啊，我快速的再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紫色的，你看我出门有的时候是干嘛的？就是这样子的。
5: 哇，
6: 像出去旅行，
5: 真的很方便。
6: 大家旅行，我不知道佳佳有没有，一到这旅行也不知道水土不服还是我的饮食结构，我每天就是肠道就
5: 我跟你讲，我也是
6: 不定时了。
5: 是。
6: 以前在家里面每天肠道都很定时，你知道吧？
5: 是的。
6: 就出去一旅游，马上就觉得这个整个身体就堵堵的感觉。
5: 对。
6: 然后你就把这个带着。 带着，然后多方便，也不用自己杯子啊，或者是酒店里面你要找温水啊，找热水啊。我这矿泉水就是冷水哦。
5: 是的。
6: 倒进去之后，你看。看这个颜色，哇，看到
5: 立马溶解了啊！
6: 这个紫色的它本身就是丰富的花青素，而且你看，花青素是干嘛的？是不是你细胞怕老化，对吧？怕这个什么这个氧化等等的？你看，哇，就这一瓶，
5: 我跟你讲，这一瓶
6: 健康不健康？
5: 感觉人都轻盈了，
6: 没有任何的色素，来，没有任何的添加在里面。
5: 是的，
6: 快速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只有你看紫色羽衣甘蓝，
5: 没错，
6: 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哦，好不好？
5: 是的，是的，
6: 一年半18个月的保质期，哎，这么多的营养通通在里面，
5: 是的，
6: 好吧，拿回家你自己直接泡，直接泡牛奶啦，泡酸奶啦，甚至做点心啦，
5: 是的，
6: 对吧？作为日常的一些营养的均衡，这个
5: 没错，我们各种的人群都可以吃啊，你看到没有？想要身材管理的夏天。到了，穿的比较少了，身材管理要做就注意起来了啊。包括说，哎，我们便便比较困难的打工人，像我们一样的，平常嘴巴比较无聊了，来上一杯，或者说看吃肉比较多的，吃菜比较少的，都要及时补充今天的膳食纤维啊。关键什么？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您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紫色的有10盒，绿色的有10盒，共20盒，带回家200条哦，只要多少钱？199块钱，
6: 还没有结束。
5: 哎，我们这个太杯富太杯啊，富太杯
6: 480毫升，今天作为我们全新品首发的礼物，额外送给大家。
5: 没错，
6: 也就是说你拿199块钱，可能一个杯子你都不一定买得到的价格，今天我们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5: 真的太划算，太给力了啊！这个力度，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三亚镇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1: 我经常来三亚镇买东西的，这些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2: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镇，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看。
3: 时间了啊、嗯！我们的备货本来就是新品首发嘛，也不是特别足。
4: 对，
3: 所以大家啊，如果断货的话，真的是可能要等一阵子。
4: 主要是我们的富泰杯就备了这些，送完就结束了，嗯、送完大家就不可能享受到这么高的一个性价比了啊！
3: 是的，
4: 今天其实就相当于买一个杯子的价格，然后我们给了您20盒，
3: 天哪，
4: 纯的羽衣甘蓝粉20盒啊，10盒是紫色的，10盒是绿色的，
3: 没错。
4: 所以每一盒里面有10包，就是200包，
3: 是
4: 全部配料表干干净净，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而且我们都经过相关的质检报告、哎、我们的羽衣甘蓝粉哦，你知道我们的这些农残啊、杀虫剂啊、各种检测项目、哦、
3: 通通未检出，
4: 800多项，811项检测、嗯、都是未检出，放心不放心？
3: 是的，真的很放心、嗯、而且的话这个的话是不分年龄的，小朋友啊或者我们老人大人都可以喝的。
4: 老年人呢肠胃有的时候不一定吃了那么多蔬菜，年纪大的呢一吃就容易胃顶着那种感觉，像我妈妈就是每顿饭吃不了太多。嗯，那你怎么能保证你的蔬菜摄入量？来，我们冲一条，对吧？
3: 对，
4: 小孩子特别挑食，有的时候也不愿意定定心心坐下来吃蔬菜的。
3: 是，
4: 那年轻人更不说了，其实不是你蔬菜吃的不多，而是你肉吃的太多了，年轻人、哎、对吧？你的这样子的一样东西特别多，一样东西比例达不到，它就会造成不平衡。
3: 是的，
4: 所以你可以早餐的时候泡牛奶的时候来一杯， 对吧？
3: 嗯，而且关键呢，其实像羽衣甘蓝这种东西，现在有很多的饮品都是在市面上有卖的，一杯几十块钱，我跟你讲，
4: 对，
3: 所以我不妨自己去冲上一杯呢。
4: 我们今天一杯，
3: 啊、
4: 我们今天一杯才多少钱？几毛钱？
3: 几毛钱啊，对吧？
4: 是
3: 性价比很高，关键是我们的泰杯数量有限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零二。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今天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来自于卡曼啊，纯棉格子衫的长款的这样子一个衬衫。很多的阿姨都会说了，现在天气一下子炎热起来，但是穿短袖吧，好像早晚这个胳膊有点凉。但是呢，我们有这样子的格子衬衫的时候，既可以单穿，又可以把它当做外套来穿的话，一举两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格子衫万年不变的经典，那今天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妍请到了老朋友林，你好。
2: 你好，圆圆，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圆圆搭档啊！今天我们俩人在化妆间就在聊哦，待会儿要卖一款特别大牌的衬衫。我说格纹，哎，圆圆说对的对的，而且颜色方面不需要纠结，我们有两种选择啊，129块钱可以选一件，蓝色、红棕色或者这个红色。
1: 是，
2: 如果你根据性价比觉得这种衬衫全棉的材质特别好，想买两件的，
1: 对，
2: 可以199。199怎么来选呢？蓝和红棕可以选，蓝和红色可以选。
1: 是，
2: 我和圆圆两个人更建议大家买两件组的话更具性价比。而且今天妍妍穿的这个蓝色，刚才我在反送里面看你特别显白，
1: 因为什么呢，我们都说了啊，格子衫是很经典的一个这个款型，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呢我刚才说了整个做到长袖，对吧，因为呢现在呢等过一段时间空调一打的时候，你的关节一定要保护好。观众可以看到样子啊，首先您会发现今天袖长我们做的稍微长一些，而且这种格子呢大家会发现啊，它的颜色调得非常非常的温柔和细腻一些。
2: 对，
1: 这种
2: 蓝色当中有白色，然后呢有点红色，这种隐隐约约若隐若现的线条感就让整件衬衫变得很有层次感。
1: 是，很多大牌呢都喜欢运用到这种格子的这个图案，包括呢观众可以看到呢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小翻领，而且呢我们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像立体的这样一个廓形，所以呢比如说扣子想扣起来没问题，包括把它敞开也可以。关键我们就说了，像这样子的衬衣我们一定要做到简约而不简单。我觉得它今天版型特别好，平时有时候啊像这种衬衣的时候您会发现卡腰的，
2: 太修身了，
1: 太修身了。很多的这个年纪稍微大一些的阿姨会说这个地方我有赘肉，肚腩未包的地方怎么办，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们做到一个廓形版的时候，让大家穿着舒服的同时，而且呢会帮大家藏肥显瘦，穿上去以后呢人会觉得特别舒适。因为什么呢，它是纯棉的一个材质啊，全棉材质。我们来看一看吊牌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成分呢是100%的棉，而且呢建议零售价一件就是达到了299块钱。
2: 对，在卡曼的门店当中199买一件都买不到，今天我们199买两件。
1: 是，
2: 那人燕呢是白色的裤子搭蓝色的，我是黑色的阔腿裤，里边呢选择了一件白色的 T 恤，外面选择红色的格纹。我们衬衫的好处在于哪里啊，它不像套头衫，你冷热穿出去什么样子在外面脱不方便，我们是可穿可脱，这个纽扣啊也可以系开的。
1: 对，
2: 像现在这个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呢，你出门的时候里边穿件背心或者穿件 T 恤，外面披一下这个衬衫，对吧，等到呢下午的时候天气有点炎热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敞开穿，选择里面的 T 恤也是可以的。
1: 对，
2: 好多人啊在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是选择错峰游的，我五一不出去人太多了，到了五一结束之后母亲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出去旅游一下。
1: 对，
2: 那你穿这个衬衫很合适。我们这款衬衫特别是带领子的，它除了翻领能够让你那个脖颈线条很完美之外，还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现在很多室内有空调嘛，
1: 对，
2: 这个脖颈这个地方很容易进风。我们是彻彻底底的衬衫100%全棉，再加这个立领款哦。
1: 对，
2: 就当你坐在风口下面的时候觉得脖颈这个地方很容易

0: 受寒受凉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领子给竖起来。
1: 对，
0: 竖起来之后，脖颈的这一层就相当于有一个保护的那一层护住你的这个脖颈了。
1: 是，
0: 你说这种衬衫合适吧？不要说现在这种五月份的节气哦，早凉晚凉的时候需要这个衬衫。等到过一段时间，夏天到了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这个交通工具里边都蛮冷的，地铁呀、高铁呀，包括出租车里面都很冷。你可以把这个衬衫随时放在你的包里边，冷的时候拿出来披一披。
1: 是，
0: 我们这个长短也蛮长的，基本上达到臀部以下的位置，看到没有？臀部以下，而且我们是做的有点弧度的哦。这个弧度修饰你的臀型，但是在侧面的位置呢，又是稍微的往上抬一点的。这种设计很好。
1: 对，
0: 像任燕今天是彻底把袖子放出来穿长袖，
1: 对，
0: 我呢是稍微晚一点起来。
1: 是，
0: 而且你看我们的做工好在哪里？我们里边的这一层也都是做格纹的，不像里边做纯色，
1: 对，
0: 那你再晚点起来就很尴尬了。我们里边的这一层啊，
1: 对，
0: 都是做到这种格纹款。所以当你撸起袖子的时候，跟我们外面的这个格纹也是做到遥相呼应的。
1: 对，
0: 还有很多姐姐们阿姨们很时尚，我跟任燕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在臀围在胸围这个地方有余量。但阿姨们，我更建议大家卡码往大拍。
1: 对，
0: 还有很多时髦的姐姐们怎么穿哦？就是我上
1: 扎起来，对吧？
0: 就是上面的这个那个衬衫，我那个就是扣子不扣，我在腰围的这个地方系一个蝴蝶结，这么来穿，也很潇洒，也很潇洒。因为我们冷在哪里？冷就是冷在肩膀呀、脖颈呀、手臂这一把，甚至于说有掰肉蝴蝶袖的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穿上这个衬衫以后会发现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1: 对，
0: 我这个颜色叫红色，红色。任燕穿的颜色是蓝色。
1: 蓝色。
0: 我们节目刚刚开始哦，今天还算是工作日吧，但是好多阿姨们都在订两件组，199元两件在疯狂订购当中。
1: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129块钱三个颜色你只能选一个，但是如果我们说了夏天到了啊，咱们更换的频率要比较高的话，那我们就是199块钱，我们是两件组，蓝色呢就是必选色，蓝色加红色或者是蓝色加红棕色啊，都是可以选的。我觉得呢，这个红色呢显得更稍微跳跃一些。
0: 对的，
1: 对吧？
0: 任燕可以把尺码板给我，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尺码啊。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阿姨们喜欢全棉衬衫的，对吧？对呀，而且全棉衬衫买短袖还不如买长袖，因为长袖我们玩起来可以当成中袖和短袖来穿。你买了短袖，对于我们品牌方来说更省料，但对你来说只有夏天可以穿。来看一下尺码啊，100斤以内跟我和任燕一样的选择 XL 码，100到120斤双 XL。120到140三 XL， 140到160四 XL 码，
1: 对，
0: 卡码拍大，穿了更松弛。
1: 对，
0: 现在199元的蓝色和红色组在热卖当中。
1: 是因为呢，为什么叫大家卡码拍大呢？就是天气热了之后，咱们不喜欢紧绷在身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100%棉的材质，我们水洗过后呢，它相对会有一点点缩，这个我们是一定会要给大家强调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卡码的时候，你就往大一码去拍，穿着起来夏天的时候呢，这个舒适度也是提升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呢两件组是在热卖当中啊，因为呢今天大家都觉得199两件的话，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因为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多少，也就是180块钱出头一些，190出头一点，所以我们就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咱们夏天一定还是穿全棉材质更舒服一些，包括像刚才李莹说的，我觉得特别认可啊，夏天到了之后呢，空调间、地铁呀，包括交通工具啊，我们都是要吹空调的，哎，你光穿短袖坎肩儿，然后你会发现您的关节会受凉，
1: 特别冷。
0: 这时候啊，咱们有一件长袖的衬衫，当外搭、当外披都可以。
1: 是的，我甚至于到二楼办公室看到人家他们每个主持人的这个椅背上都会有一件衬衫放在那边的，
0: 是，
1: 就是空调足的时候披一披、搭一搭嘛，对吧？我们做到长袖，不仅是肩关节的这个地方帮你保护起来，甚至于肘关节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护住的。我就在说，全棉 T 恤啊，能够做到这个价，不是全棉 T 恤了，是全棉衬衫能够做到这个价格。因为我突然想到，基本上全棉 T 恤料子更省一点的话，也做不到这个价格。今天东方购物是跟卡曼做到合作，双方让利199两件，红色和蓝色在热卖当中。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真的可以冲一下的，因为蓝色刚才反送对着人燕的时候，我就在说这个颜色好好看。第一，夏天到了以后，这个蓝色清清爽爽的，
0: 对，
1: 它有点牛仔蓝的感觉，但是又不是纯色。座椅纯色之后，你搭牛仔裤蓝配蓝就不行，但是有了格纹之后，你搭牛仔裤搭白色搭深色都可以。那我们另外还有个颜色，就是现在我穿的这个颜色，模特展示这个颜色，它叫红色。
0: 对，
1: 这个红色我觉得不是那种很红很红的大红色，
0: 对，
1: 它是红色当中有白色的格纹，有点像草莓色系，所以看了以后也是让人觉得像草莓冰激凌一样，非常清爽的颜色。这两个颜色在热卖当中，而且反复提示大家，卡码拍大，卡码拍大，阿姨们穿的能够更有松弛感。像我跟任燕两个人都是100斤左右的，但今天我们都是选择双 XL 这个尺码，
0: 对，
1: 穿完以后松松的、廓形的，里边还可以再加衣服。
0: 是的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两件组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啊，因为今天两件，您看积分5.97，自动订购再减5元，是不是又减了10块钱，就180多块钱嘛，对吧？一件算下来90块钱，那而且还是100%棉的材质。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爆线了，观众朋友们，两件组全是在热卖当中。阿姨今天非常懂金，一件不划算呀，一件129，那我两件下来才是199块钱啊！怎么样组合？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必选件就是如果两件的话，中间这个蓝色也就是我穿的，这个是一个必选项啊。但如果你要说，哎，我喜欢这个偏橘色系的，你可以选那个红棕的。但如果你说，哎，我喜欢亮色的，李莹穿起来显白的，那你可以选择这个红色系
1: 的。对的，现在就是我跟任叶穿的两个颜色在热卖当中，蓝加红。因为我觉得阿姨们、姐姐们对于蓝色夏天是不能拒绝的颜色，它就是天空的那个蓝色。而且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的这个衬衫外套需要多几件的，因为洗完之后不能叫速干嘛，对吧？有两件可以做到勤洗勤换。另外呢，红色呢，我是觉得阿姨们、姐姐们拍照很好看，对不 对？
0: 是。
1: 春暖花开了，我们出去游走在这个绿树成荫下，这个春暖花开的感觉拍照多好看。现在导演给我配了个背景是那种秋叶的感觉，哎，你别说，这个衬衫哦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和秋天。
0: 对，
1: 冬天不要穿，因为我们100%全棉做到的是那种薄款的，不是那种厚厚的，然后穿在身上很有压力的。我们薄款轻盈，穿在身上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那个压力的感觉。我们是衬衫，所以呢可以完全系起来穿，系起来穿是属于中规中矩的穿法。但是呢，我们既然是开衫，纽扣全部打开来穿以后，也是那种很潇洒的感觉。
0: 对，
1: 还可以怎么样呢？我们是衬衫吧，
0: 对，
1: 但是下面的这个地方呢，可以打一个结，做到这样的一个穿法，
0: 是
1: 也是很时髦的。我跟大家说哦，阿姨们哦，现在你们比我和人也还会打扮，
0: 还会打扮，
1: 对吧？真的，因为我们有工作的压力啊，上有老啊，下有老，有的时候哎，在打扮方面倒是不是特别的时尚，特别的会穿。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到衣服之后啊，回去啊，在自己镜子前啊，这样弄那样弄，这样弄那样弄的，所以你们很会凹造型。我们这一款呢有一个翻领，这个翻领反复提示大家，它不是起到装饰作用的。翻领呢本身的这个功能，它能够起到一个修饰脖颈线条，但是更重要的功能，我们考虑到很多银发观众可能脖颈啊颈椎这个地方不是很舒服，我们把这个领口
0: 立起来，对吧？这个尤其是到了比如说可能有吹空调的地方，我们就说大椎的地方千万不能着凉，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你这样子把这个领口竖起来穿的话，也是一种很时尚的穿法。
0: 对，
1: 拍照啊姐姐们特别出片。我们领口的接触脖颈的这个地方也是做到100%全棉的。所以像你这种衣服的耗工耗料，刚才我在直播开始前穿这个衣服的时候，我就在说做工非常非常好。
0: 对，
1: 这样做工很好，阿姨们姐姐们你们去拍照片啊，然后呢发个朋友圈点赞无数，门店价格一件299，还有为了证明我们真的是100%全棉，人员把这个检测报告都拿在手里了。
0: 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阿姨会担心了，那你想想看，我一件算下来的话90多块钱，如果要是材质不好，包括里边还有没有甲醛或者异味之类的，来我们给大家出具检测报告啊。首先您看到了咱们的棉呢是100%，包括呢 pH 值以及甲醛含量、异味、可致癌的芳香胺染料，包括它的色牢度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范围。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的质检是非常严苛的，但凡你说便宜的话，很多这个阿姨尤其是买到便宜衣服一看，哎呦一闻那个味道啊，好像就扑鼻的那种刺鼻的味道，我们肯定没有。而且说到了咱们夏天穿的话，贴身穿一定是100%棉的才是最舒服的。
1: 对的，我跟任叶两人都做妈妈了，我们会发现在给小宝宝给孩子买很多衣物的时候都特别讲究材质，好像以前忽略了自己的衣服就讲究款式，但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包括 MD 在审核的时候，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你看我们三个颜色都有染色工艺，染色工艺一旦有一些味道异味不好的话，它就是会容易释放有毒芳香胺。所以刚才我们在检测当中可以看到所有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让你穿得放心。
0: 对，
1: 包括我们自己穿这个衣服之后跟小朋友在互动，小孩抱着我们贴着我们的时候碰到的不是我们的皮肤，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衣服，
0: 很柔软。
1: 当我们的衣服是安全的时候，是比较符合国家标准的时候，不仅是穿得时髦，不仅是拍照好看，然后自己呢也非常的觉得安心，对吧？
0: 对，是。
1: 我提示大家啊，现在我跟任叶穿的两件卖爆了，没想到阿姨们那么喜欢。我们尺码是这样的，4XL 码的140到160斤火爆热销当中，
0: 对，
1: 如果阿姨们正好是140斤，我建议大家卡码就拍 4XL，
0: 对，
1: 穿得更松弛。120到140选择 3XL， 100到120斤选择双 XL， 100斤以内的，就是哪怕101，我都劝你买双 XL。
0: 对，
1: 101斤以下的才拍 XL 码，卡码拍大。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件组现在全部都是在热销当中，而且3XL 码和4XL 码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红加蓝的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哎，就是任盈跟林穿的这个特别的好，对吧？因为呢，大家都会发现呢，一个呢是蓝色，在夏天的时候呢，显得比较的静心凝神，让大家觉得有一股清爽的感觉。红色呢会比较的跳跃一些，颜色很鲜亮，出去拍照的时候呢特别的好看哈。
1: 对的，13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以这个速度来看哦，我们大尺码的这个4XL码和3XL码备货不够的，所以建议大家趁现在有现货赶快订这个衬衫啊。是属于当季的产品，前段时间有过30度，我觉得在马路上也不是看到所有的女性同胞都是选择短袖的，她们也是在短袖的外面或者背心的外面穿件衬衫的，
0: 对，
1: 甚至于这两天有点降温了，你会觉得早凉晚凉的时候衬衫需要吧，特别需要，而且我觉得今年上海风特别大，风很大的时候，你脖颈啊、关节啊很多地方不能
0: 受
1: 得太厉害，
0: 对，
1: 有一件衣服披一披搭一搭很重要，甚至于从现在开始穿，5月份、6月份、7月、8月、9月、10月依然穿得到这个衬衫。
0: 哦，好几个月了，
1: 好几个月，
0: 对吧？
1: 5、6月份梅雨季节再一来临，我们衣服啊有没有干得那么快？
0: 对
1: 吧？更需要这样棉质类的衣服，上身很舒服。今天这款衣服很打动我和任燕的是，它不是棉混纺，因为外面很多衬衫可能一点棉都没有，基本上也得卖到100多，有点棉的10%、20%棉的，再来点聚酯纤维的，价格也蛮贵的。但今天我们是100%的全棉，棉的含量更高，以后上身以后你会发现更透气、更轻。

0: 盈，穿着起来更舒服，
1: 很柔软，对吧？咱们贴身的，从小的妈妈就给我们的教育是穿棉的衣服舒适嘛，
2: 对
1: 的，那个柔软度好，亲肤性又好，所以反复提示大家啊，红加蓝的组合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大尺码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各位会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身上的蓝色和李莹身上的这个红色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很多阿姨说，哎，我刚刚打开电视机，你们怎么有两个这个价格啊？单件买129块钱，三个颜色供您选择。但如果说我觉得啊，单件买不划算嘛，那我们199块钱两件的话更划算一些。夏天呢，我们换洗起来也方便一些的话，蓝色是必选项啊！无论您选哪个要199的话，蓝色必选。那你可以选择蓝加红，或者是蓝加这个橘色系的，
1: 对的，红棕色系的。为什么我们蓝色必入呢？你会发现我把这两个颜色放在一块，它都是属于红色系的。
0: 对，
1: 是。姐姐们阿姨们，你们如果这两件都买的话，有点买重了，对吧？我就建议大家蓝色是跟这两个颜色区分开的。
0: 对，
1: 所以在选择当中199可以这个组合加这个，这件加这件。
0: 对，
1: 现在这加这个就是我跟任燕穿的，在热卖当中。
0: 对，
1: 我觉得阿姨们太有眼光了。
0: 对，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材质吸引我们两个，对吧？如果这个要是比如说只有50%的棉，或者说50%的化纤之类的，我可能还要再考虑一下。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成分写得非常的清楚啊，100%棉，对吧？建议零售价格呢是299一件，咱们今天199两件，很划算吧？
1: 对的，平摊下来每一件才100多块钱，而且材质够好之外，性价比也高。
0: 对，
1: 在卡曼的门店当中，蓝色也好，红色也好，属于爆款的。在门店当中两件你都买的话，相当于得花到400块钱左右。
0: 是，
1: 不对。299一件，
0: 300嘞，600块，
1: 对对对，600块钱了。今天我们做到了是100块钱以内就能买到一件，
0: 是，
1: 你说这个性价比多高？如果你现在129买了一件，我觉得姐姐们啊，到时候你们可能会在129再补货的，
0: 不划算，
1: 不划算了。你索性趁在现在这一档看中两个颜色，而且两个颜色相差的那个颜色色系那么不一样的话，就把两件都入。
0: 对，
1: 像棉质的衬衫不嫌多的，你买一件棉质的 T 恤只有夏天可以穿，但是买一件外披式的这个衬衫是可以穿春天。可以穿夏天，可以穿秋天的，
0: 对，
1: 而且是真正意义上能够穿出时尚感的。这个颜色啊，上身以后特别显白，拍照非常出片。哪怕后面的花是红的，你这个红白格纹就很大牌。你想啊，有一个鼻夹 Burberry 家那个风衣很有名，它就算那么有名了，做格纹了，也没有在衣服上面有很大的 Burberry 几个英文字母，对不对？就是经典的格纹是它比较标志性的。那我们这个衣服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帮你做到经典格纹，甚至于说我们这个棉当中还加入点微弹，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举手投足之间是没有紧绷感的。我这个袖子是撸起来的。
0: 对，
1: 大品牌的做工好在哪里？我把这个袖子全部弄下来以后呢，它是长袖。
0: 哎，
1: 但有很多人说长袖如果晚点起来的话会非常的丑，因为里面可能是单色的了嘛。但你看我们，
0: 对，
1: 我们是里边也做到这种印染。
0: 哎，
1: 然后当你把这个格纹卷起来的时候，它可以跟外面的这个格纹做到遥相呼应，所以一点都不突兀。
0: 对，
1: 但你手肘的这个地方，关节的这个地方，我们不仅是保护你肩关节哦，
0: 对，
1: 这个地方的关节也能帮你护住。
0: 是，
1: 好多阿姨们哦，真的年龄上去以后发现受不了空调一点点的风，就稍微坐在风口下面觉得好冷好冷，觉得好像这个关节啊，这个脖颈啊都在进风。有这样的一件披一披很重要。
0: 对，
1: 任燕穿的这个蓝色我觉得超级好看，超级显白，夏天穿着也很显清凉。
0: 而且关键呢，我刚才啊觉得李莹说特别对，它是什么呢？舍得用料的。因为如果但凡呢我把这个袖子稍微往上做一些，对吧，你可能手腕的地方呢就会觉得哎比较的空，骑个助动车啊什么的这儿老觉得有风吹。观众朋友啊，我算是胳膊比较长的了，但是您看到我今天垂直放下来之后，您看看基本上半个手掌它是都给您覆盖到的。所以观众您自己看到了，我们说啊今天舍得用料的同时，哎，衬衣啊千万不要做短，因为为什么呢？做短了之后抬抬胳膊，对吧，咱们乘个公交呀，乘个地铁呀，要抓个这个手环之类的会觉得很尴尬。这时候你会发现但凡长一些，今天版型做的稍微阔一点的时候，没有像这种束腰的这种衬衣，你看这种束腰衬衣你没法把它当外套穿，你可能只能当内搭，外边披一个外套。但今天像这个啊稍微宽松一些，腰间的赘肉包括还有您胃包的地方，你不用担心说哎呦夏天呢我到了我这身材还没有进行管理呢，不用担心它，对不对？穿起来有余量，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长短的这个位置特别的好，
1: 臀部是彻底遮挡住的，遮挡住。你看人家这还放了一个说话的那个麦呢， 对吧？
0: 是
1: 鼓鼓的，开不见，遮挡住的。
0: 哎，
1: 但是阿姨们不能够再长了，再长的话你身高不够的话会压你显得身形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无论是胸 尾的地方，还是手臂的地方，还是长短的位置，都会把余量放给大家的，
0: 对吧？
1: 我们现在选择一件衬衫，不仅要材质好，颜色要好看，拍照要出片，更重要的得舒服。如果我们像同样款式的做到聚酯纤维，别说199两件了，199三件都可以卖给你。但是因为我们材质不是聚酯纤维，不是化纤，不是那种让你闷闷热热不舒服的材质，做到是100%全棉的，199两件就特别具有性价比了。
0: 是的，
1: 两件怎么选啊？蓝加红棕，这叫两件199。蓝加红199。两件
0: 是
1: 也是可以的，现在就是蓝加红在热销当中，而且呢，我们热卖的尺码是4XL， 140到1604XL， 卡码一定往大拍，
0: 对
1: 啊，120到140斤选择3XL， 100到120斤双XL， 100斤以内的就特别瘦的，比我和人人还瘦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拍 XL，
0: 对，
1: 但是卡码往大拍，真的拿到实物之后发现，尺码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因为夏天的衣服我们不喜欢穿那么的紧绷着嘛，对吧？稍微宽松一些，舒服一些，卡码往大拍，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两件组是在热卖当中，当然您所喜欢的红加蓝色的这个组合构成啊，三 XL 码和四 XL 码已经开始这个备货告急了。
1: 对的，我告诉你们啊，待会儿下一趴回来我换颜色了哈，因为蓝加这个红组合即将售罄。我告诉大家，在外面大码特别难买，等到这个大家发现了要买全棉制品了，然后要买衬衫了，发现哎呦，去到店里抢购，要的颜色要的尺码都没了。你现在啊，再晚一会儿要想抢这个蓝加红这个组合的话，也要没货了。现在我要换装了啊，
0: 好，
1: 待会儿再回到现场的时候，我就要换这个红棕色了。
0: 对，是
1: 红棕色，其实上身以后也蛮雅致的，
0: 也很好。
1: 它有点那种焦糖色的感觉。
0: 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的肤色偏黄一些，你选红棕，因为什么？我是属于肤色偏黄，所以我在比如说头发的颜色呀，包括衣服呀，还有说化妆的那个妆容，还有口红的时候，我基本会选红棕色，
1: 大地色系，
0: 对，
1: 对吧？
0: 是，它会衬肤色一些。当然，你如果你皮肤白皙，或者说我就想要一个红色的跳跃一点的，没问题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两件是199块钱，积分呢还有5.97块，然后呢，咱们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离万里还能省出10块钱来，我们就说啊，阿姨有时候现在买东西啊，你看网上也有很多的图片，你看完之后你拿到手总会觉得好像不是很合适或者很合心意，但是呢，我们东方购物直播是什么呢？高清的镜头，
1: 是的，
0: 对，
1: 没有美颜，然后也没有什么拉长比例效果等等之类的，就实打实的啊。我们无论是颜值还是我们的产品都扛打，对吧？
0: 我们现在叫原相机，
1: 原相机，原相机，真的，我可以说啊，就是面对我们这种电视购物的平台，能够屹立不衰，能够还有那么多的观众追随，一定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的退换货啊，我们的体质啊，我们的机制啊，都非常的好，让观众朋友们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买东西很放心。就像现在你下单买了之后，不是说把钱立刻打给供应商的，也不是把钱立刻付给东方购物的，你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呀。
0: 对，
1: 试完以后满意了再留下，不满意退货给我们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回到现场来，李莹换装了，
1: 换了。对，哎。刚才人家说你待会儿可以换个颜色，因为红色太没货了， 对吧？
0: 是，
1: 你别说，换上这个焦糖色系的这个颜色也蛮特别的，
0: 对，
1: 它的那个格纹也很大牌，而且帮大家做到了有蓝色系在当中。
0: 对，
1: 这种蓝色系一旦在夏天有颜色衬托的话，就会显得肤色很白皙，而且整件衣服没有显得那么的炎热。它也是同样的，纽扣可以全部打开来穿。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所有的纽扣都是黑色，所以当你搭裤子搭黑色的时候，跟你的这个裤子是没有违和感的。
0: 对，
1: 我们是做加长的哦。我选到的码数其实是 XL 码，
0: 对，
1: 它就是把臀部的位置完全遮挡掉的，完全遮挡掉的，遮挡了以后也不会让你觉得动起来不方便，因为我们在侧面的位置又帮大家做到一个弧度。这个码数呢，其实是我的正常尺码。如果阿姨们姐姐们觉得说卡码可以往大拍的话，也可以。这个颜色叫红棕色，红棕色可以扭纽扣，也可以不扭纽扣，就这么敞开来穿，也是属于很有味道的。
0: 对，
1: 你要拍照的话，也是属于好看的。
0: 是，
1: 为什么会换装？因为红加蓝组合快没了嘛，
0: 对吧？
1: 就给大家来秀一下这个颜色。还有就是身形比较好的阿姨们姐姐们，也可以跟我刚才所展示的一样，就是你有可能那个小衣服前面打个蝴蝶结，系一系，这么穿就显得整个人特别精神啊，拍照也好看。
0: 对，
1: 然后呢，5月、6月、7月、8月出去玩的时候啊，美美的拍照。
0: 对，
1: 到了空调房间里面有点冷的时候，就把这个衣服拿出来穿一穿，披一披。
0: 对，
1: 全棉的哦，100%的全棉材质。
0: 说到这儿，我们还是要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我们就有时候会想说，哎呦，50%也叫寒棉，60%、70%也叫高棉了。但是今天呢，您看到咱们棉的材质100%，包括您看到我们的检测啊 ，pH 值，包括还有甲醛含量以及异味、可致癌的芳香胺染料、耐水的劳色度，对吧？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范围，并没有说因为价格便宜，咱们给您在品质上大打折扣。
1: 对的，我提示大家啊，现在两件组在热销当中。
0: 对，
1: 如果待会儿红蓝的4XL 码抢不到的，你可以抢蓝色加红棕。因为两件带回去，你真的觉得物超所值，卡码往大拍，140到160，4XL。那有很多阿姨说我161可以抢这个尺码吗？你试试看，买完以后不合适可以免费退的啊。140到120左右的3XL。100到120双 XL， 100斤以内的特别瘦的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你如果现在不定，后续再想定，我真的很遗憾和很抱歉的告诉大家，大码衬衫100%全棉，在外面以这个价格买不太多见的。 包括我们在这档当中，如果最大尺码提前售罄的话，就售完为止了，不追加预约了啊。
0: 而且提示一下大家，单件买不划算，129，对吧？你说买了红色，最后后面觉得说，哎呦，材质又好，穿起来又舒服，我想再买一件，又要花129了，对吧？咱们今天199两件带回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大家啊，两件组是在热销当中。现在呢，我们的红加蓝即将要售罄。然后现在呢，红棕刚才呢，这个林毅穿完之后，好多阿姨说，哎呦，这个红棕色也好看。
1: 是的，这个颜色就跟任燕讲的一样，属于大地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上身以后呢，显白，而且呢，在炎热的夏季，它不像红色，是具有那种膨胀感和炎热感的。
0: 对，
1: 像这种颜色是属于没有那么的炎热。然后呢，拍照呢也一样是很好看的。我们长短是做到不是修身款，加长的，在臀围的地方，因为阿姨妈在乎这个臀围不要露出来，因为臀部很丰满，尴尬不啦？来遮挡掉，对吧？甚至于说你有点深蹲或者动作幅度大一点的时候，腰弓的这个位置还是帮你护住的。我们前片的位置呢是一刀平，背后的位置呢是有点弧度的。我们袖管长袖，但是挽起来穿没有违和感的原因是，我们连里料的部分都是做到这种格纹，可以跟外面的格纹做到呼应。我觉得我们这个衬衫哦完全不紧绷，
0: 对，
1: 我穿的是 XL 嘛，但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活动的时候不像有一些布的面料，是完全没有弹力的。东方的很多客群，很多阿姨们就是喜欢有点微弹的，但是也不要太弹，因为像这种衬衫如果太弹的话，是容易吸在你身上，就不够有那种挺阔的感觉了。我们这个领子翻领，它除了起到装饰之外，也是让你在脖颈的这个地方帮你做到护住的。
0: 对，
1: 有好多阿姨们哦喜欢把这个领子竖起来，我以前觉得他们可能是为了凹造型，后来我发现不是，是因为这一把他们不能进风，
0: 对，
1: 它有一个什么大椎
0: 穴，大椎，哎，对吧？
1: 还有就是颈椎不舒服的，肩膀不舒服的，手肘不舒服的，你现在这样子一件衬衫一穿，基本上该护住的都帮你护住了。
0: 是，
1: 我们这个地方也是有余量的哦，反正卡码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我这个颜色叫红棕色，红棕色，任燕穿的这个颜色是蓝色。
0: 对，因为领衣是敞开了穿，很多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余量够不够的问题。因为呢，衬衫呢，我经常啊有看到的是腰间做一个这个弧度，这个时候您会发现呢，很多阿姨为什么说我不爱穿衬衣？衬衣这个地方卡得我腰太细了。你们年轻人腰细可以，但是我这万一有赘肉呢，我胃包有怎么办？但是今天您看到了。它是做的是什么呢？您看看，哎，很宽松，很有余量，哪怕腰间有赘肉，肚子的地方有胃包的地方，您不用担心，长短合适。同时就像我刚才说，您看我全程今天是什么呢？哎，把手臂遮住的，我算是手臂比较长的了，但是您看到了半个手掌基本上都是在里边的，所以舍得用功用料。但凡你说哎，我到卡的这个地方的话，你秋季你没法穿，对吧？天冷的时候你老觉得手腕还有点凉，所以我们说了啊，观众朋友们，今天呢特别适合咱们银发的客群，同时关键它的材质，我请李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的，吊牌当中直接写了啊，来在这边啊，拿到以后都有吊牌架的，都有材质的成分，100%的棉啊，不是棉凤混纺啊，100%棉。然后建议零售价在门店当中一件299，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两件带回去、
0: 提示大家，两件组只剩最后五组了，
1: 而且140到160斤的4XL 啊，备货告急，蓝加红，120到143XL，100到120双 XL， 100斤以内选择 XL 嘛，再不定的话，我们有尺码断码的断色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
0: 对，提示大家这个两件组啊，不是说只有蓝加红这是剩五组啊，是所有的这个组合加起来，
1: 卖爆了，
0: 卖爆了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全棉的这样子的衬衫，现在呢拿回去，这两天呢就能穿得起来，对吧？当内搭也好，过两天呢当这个外边的外套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它是100%棉的材质，两件更具性价比，只剩最后两组了，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逐渐暖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换季收纳真的该彻底的好好做一做了，短袖啊，这些轻薄的衣服啊，都该拿出来了。那都厚重的、笨重的冬装啊、冬被啊，咱们是得好好的收纳起来了。那收纳的用品，我承认市面上有很多，但你会发现用来用去，什么最能装，什么可以更好的收纳家里的空间，什么摆得整整齐齐，用来用去还得百纳箱。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百纳箱的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天终于盼来了一档，而这档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其实他们是属于清货的，所以这档的价格会让你觉得低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价格我们这个平台你几乎找不到了，只有今天这一档直播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构成啊！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吧，观众朋友们。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尤其是我们今天大容量的收纳箱的话呢，两年多时间没有来了啊，所以今天如果看到一定要把握住。第二点就是刚刚耿瑶说到的这个价格，就在屏幕的下方。之前我们看到上一场直播298，今天是什么概念？给您直降了99块钱，相当于你今天下一组订单的话呢，帮你省了100块钱左右了，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单独一支，刚刚耿瑶在节目前还算了一下。哇，才30多块钱，
0: 是的，
1: 性价比非常之高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正是您入手一个好的百纳箱不错的一个机会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极优百的百纳箱，我自己家里一直用他们的百纳箱，原因很简单，他们家的品质特别过关。哎，市面上我曾经买过20来块钱、20-30块钱一个那种百纳箱，哎，它不是真正的钢筋铁骨，它用一用就会这个断，而且它那个帆布啊，就外面这层布，第一它不防水，第二这个布啊用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掉屑屑。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白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整个品质是非常棒的。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容量。今天给到大家是整个平台目前在售的至高容量，我们叫66升的
1: 大容量，对吧？基本上的话呢，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大的这个羽绒被放进去的话呢，一大床没问题，包括我们说8到10件的大的羽绒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啊，放取的话呢自如，66升的大容量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柜当中，两个横向刚刚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是什么？直接摆放放起来方便的同时，容量够大的同时，关键是什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拿取都是特别的方便。包括刚刚瑶瑶说到的一点，我们摸上去的这个质感，跟你市面当中看到的20-30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加厚的牛津布的一个面料。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说1000到10000，不如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质量怎么样。
1: 对，
0: 首先呢，我们今天是摆了3桶大桶水，每一桶水是24斤的一个重量。
1: 我跟大家讲，
0: 所以加在一起，现在在这个百纳箱上面的重量大概是有70多斤，对吧？70多斤压在空箱子上，纹丝不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
0: 里边的钢筋铁骨啊，它那种都合金都是加粗的，加厚的，所以说整个的那个承托性特别强。
1: 是，
0: 大家买百纳箱绝对不会单买一个，
1: 对，
0: 一定是百纳箱裸百纳箱。当你每一个百纳箱里边放满衣服，这沉甸甸的时候，
1: 是
0: 裸个3-4个，底下的那一个如果质量不好，如果说承重能力不够的话，它走就变形。那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整个坚挺的非常坚挺程度非常好。
1: 对，而且我刚刚直接把它打开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空空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钢筋铁骨加厚的一个钢的结构在里面，
0: 是的，
1: 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随随便便落些衣服在里面都可以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那个布啊，它是有做到一点点生活防水的，所以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梅雨季节呀，等等的，你用这个百纳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哎，这边的衣橱呢，可能是现在很多人家里的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刚刚还在聊说这个家里的换季收纳特别重要，收纳之前乱七八糟的，很多人说哎呀，上海寸土寸金，我家的房子总觉得太小，衣物总是没地方装。您学会收纳了吗？您这样那肯定没地儿装呀。
1: 对的，
0: 对对，
1: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拿里面的一些衣服的话呢，稍许不小心就直接掉下来了。
0: 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20来块钱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它真的里边的这个东西质量用时间长了，看摇摇晃晃的，
1: 是
0: 质量差的不得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算好的，我之前买过那种，它的这个无纺布特别薄，特别薄，然后用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布都能用手指甲盖都能给撕开。
1: 对，
0: 所以那种啊，看似样子外观瞅着还行，但你实际用起来它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差，那叫粗制滥造。哎，
1: 包括下方还有一些塑料的，大家可以看到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变形了，甚至有一些你看一看到啊，上面容易脆裂，尤其是黄梅雨季到来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开始变形了。
0: 这个我们家也用过，去拿 东西非常不方便。我们今天的百纳箱的好处在于啊，观众朋友，你看，首先
2: 来，
0: 我们钢筋铁骨，里边这个外面这个布料都是加厚的，里边的空间容量超级大，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超大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可视窗分别位于它的前面和它的侧面，因此你拿东西的时候啊，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
1: 对，
0: 我们来看看，
1: 好，
0: 能装多少东西？
1: 好的，上方下方你都是可以啊，你看随心所欲来拿都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啊，首先的话呢，拿取特别的方便，这一床的大被子。
0: 哦，这被子啊，我还以为轻薄的羽绒服呢。
1: 两床。三床，给您看一下，这被子不是小小的被子啊，观众朋友们，打开以后，你看啊，整个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基本上是什么一米八的床，然后四床、五床，还有六床，还有七床，还有这是什么？我们今天里面厚厚的羽绒服，对，两件，哎呦，这是大大的羽绒服了啊！
0: 我说实话，我们家的羽绒服我最喜欢用百纳箱装，用啥装我都觉得不如百纳箱能装。因为百纳箱你直接压下去，然后拉链一拉，
1: 是
0: 塞得瓷瓷实实的，整个的容量特别特别大。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是你市面上看到的超大容量，66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真的是耐用啊！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底材，
1: 哎，
0: 它的这个钢筋铁骨，
1: 加厚的这个钢结构，钢架特别的棒。刚刚瑶瑶也说了，3桶，一共70多斤的水放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收纳起来很方便，不是只有这一根钢筋铁骨，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话呢，我们的钢筋铁骨依然是有的。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接。在家里的话呢，你包括操作起来也好，包括收纳起来好，很方便。稍微的，你看啊，一叠，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所以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收纳都是可以的啊。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多说两句，就是这个箱子好不好？真的，这连它的这个底托都不一样，它这个底都更厚，侧面的布料啊，这个来的都会更厚实。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极优百它是专门做收纳的一个品牌，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那回归到咱们今天对应的价格，今天我们是199.99元五个，
1: 对，
0: 五个都是66升，同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之前的价格是多少钱？
1: 298，包括包括市面当中的话呢，也给您看到了，哪怕搞搞活动的话呢，单独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五个，然后你想看5×9=45，就是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的价格，哎呦我的天哪，厉害了，两个颜色可选啊，
0: 降了99块钱，我们今天199到手五个，五个都是66升，一个是这种藏蓝色，一个是这种灰色。两个颜色都很百搭，适配各种家居风格，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时间，今天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用供应商的话说，就是纯纯的赔钱赚吆喝。所以咱们今天手速必须得快，抓紧时间先来抢起来，02151-9900。
3: 今天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款百纳箱。这样就安装好了。好，接下来我把我家里这个衣柜的换季衣服把它整理到收纳箱里。这里面大概一共有40件左右的衣服，看看它能不能把它

0: 噔噔噔噔，今天我用一个极其便宜的收纳箱，就可以把所有的空间很好的利用好了。
1: 我是一个特别爱收拾的人，在家里刚刚还在聊呢，我说我在家每天都在收拾，总觉得家里有收拾不完的活儿，干不完的活儿。
2: 对，
1: 然后呢，我用来用去，各种收纳产品我都试过了，还真是百纳箱能装，百纳箱好用，百纳箱真装起来它是不占空间，它可以堆叠着去放的，
2: 对对。
1: 而且说实话，66升的百纳箱啊，真的完全腾出来大家的空间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五个，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五个百纳箱真的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对开门的1.8米的大衣柜。
2: 说的对，
1: 绝对能装得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你会发现日子一天天的过，家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不管家里那些厚被子呀，老公的外套啊，孩子的羽绒服啊，包括我们家现在有了小宝宝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
2: 是呀，
1: 就孩子的衣服，孩子的玩具，
2: 对，
1: 你都可以用百纳箱去收。收完之后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是，
1: 你要知道啊，我们开玩笑说一句话叫做财不入脏门。这个家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对你的这个运势都很好。好的，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你说你每天看乱七八糟的，自己看着糟心。有亲朋好友来你的到你家做客，看你家乱七八糟，对你这个人的印象都会不好。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的话呢也没有办法。我们说整个的房子空间的话呢，可能说一定是物尽其用，利用率要大大的，但是没有办法，面积没有办法随意更改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好的收纳工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能装哦，它还是什么做到你看有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面料。为什么加厚的牛津布，然后里面那一层的话呢，还有厚厚的防水的这个涂层，所以您放心。刚刚瑶瑶说了一句啊，我们可以横向放，也可以落在这个整个的衣柜当中，把这个空间往上拔。而且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也有一段采访啊，他是用多少件衣服？50件的衣服全部收纳在里面，完全可以。很多的妈妈很懂得按季节来收纳，然后的话呢，按衣服，我们说按衣服整个的这个大小来收纳，都完全没有问题。有了它以后就是随心所欲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家之前买的极优百的百纳箱啊，我开玩笑的跟我老公说，我说那还是我自己单身的时候租房子，在公司做节目的时候买的那个百纳箱，
2: 对，
1: 用了大概有10几年，
2: 到今天还在用吗？
1: 到现在还在用。然后后来我说，哎呀，这真的有点太旧了，我说还是给它换一个吧，还是换极优百。在换的过程当中，我也买过其他品牌，我说了嘛，便宜货20来块钱的我也买过，20来块钱的那个钢丝啊，你就觉得就是软的不得了，细的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包括它那个无纺布，薄薄的，有时候一不小心你要装重的东西，对不对？它那两个提手，你装个重的东西一提，啪断了，
2: 对。
1: 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百纳箱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装重物的，收纳的，大家要选高品质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它的这个手提手
2: 加粗
1: 加厚，加厚，
2: 对，
1: 摸上去都很扎实。你不管里边放多重的东西，它不会说巴拉给你扯断。
2: 对，
1: 你摸摸这个绳子的质量都不一样。
2: 对，
1: 然后你看侧面超大的可视窗，正面也有可视窗。
2: 对，
1: 然后你看看这个无纺布，它这个无纺布啊，生活防水可以做到的。
2: 对，
1: 家里有点雨啊潮啊，完全没有问题。
2: 是，
1: 用手拍一拍，它这个厚度都不一样。
2: 对，
1: 底下我跟大家讲，你用手敲一敲啊，它的那种板材就那种感觉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它的承重性会更好。
2: 对，我们要
1: 它使用的年限会更长。
2: 对，然后我们跟妈妈们说一下，就今天整个的这个规格到底怎么样？66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这个概念，但是的话呢，给您讲一下它整个的这个宽度啊，宽度是达到了50公分，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高度是达到了33公分，另外这边的话呢是达到了40公分，所以大家放心，它基本上是什么感觉？就是两个箱子，因为我们的大衣柜可能说一个门打开的话呢，差不多1.2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两个你放在一起刚刚好好，人家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没问题，能装，容量又大，关键是什么？符合你家里的家具空间摆放，特别的漂亮。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现在都流行这种简约现代，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一个灰色一个蓝色，
2: 对，
1: 供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这就是我们五个摞起来的样子，
2: 是
1: 五个摞起来，你说是不是？绝对能装一个双开门的这个大衣橱。
2: 当然当然啊，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有了它之后，相当于家里腾出了3平方、5平方。在上海寸土寸金，你别说3平方、5平方了，1平方得多少钱？
2: 那
1: 心里都有数，对不对？
2: 是是是是。
1: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承重性，这个承重性非常重要。为什么？
2: 对，
1: 你用过百纳箱，你知道，你不会单独放一个，你肯定是叠着放的。
2: 对，
1: 上面稍微放点重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夏天的衣服，它装在百纳箱里越沉。
2: 哎，
1: 冬天的相对来说轻一点。所以当你叠起来的时候，一旦它的承重性不好， 了，底下就变形了，
3: 是
1: 钢筋铁骨就歪歪扭扭了，时间长了就垮塌了，
3: 对，
1: 你摆在那儿都不好看，
3: 对，
1: 你更别说去长时间使用了。
3: 是
1: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加粗加厚的钢筋铁骨，
3: 对的，
1: 整个的布材都不一样，
3: 对的，关键我们里面是什么，还是空的啊，就很多的妈妈担心说我们里面是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来承重，完全没有，所以大家放心，靠的是什么，就是三面的钢筋铁骨帮您做到很好的承重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在家里如果说家里乱乱糟糟的，或者家里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够，腾不出来空间，
3: 是
1: 没有很好的做收纳的话，今天的这个集邮板你可以带回去啊。你看这面乱七八糟，传统的旧的取物也不方便，容易脆裂，反正我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的我绝对不会用，很危险，有安全隐患，对不对，也不好打理。那我们今天用上我们的，你看，
3: 对，左右两边做到对比
1: 一样的东西啊，
3: 是
1: 我们今天收的给你干干净净，
3: 对的，关键是什么，拿取很自如，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收纳空间非常之大，快速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大被子，我们快速丢一丢啊，两床
1: 双人被啊，
3: 单床四床，五床，六床，然后这边还有，爸爸妈妈可能担心说这是薄薄的吧，小小的吧，我再给您展开一下，这被子比我人还要大，打开以后1.8米的床，直接这个被子放在里面，这7-8床了，然后里面还可以放我们今天的羽绒服，这羽绒服不是薄薄的，
1: 都
3: 是
1: 我们
3: 对大人的加厚的羽绒服，三床的羽绒服在里面，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箱，下方这些东西你放在柜子里面，需要这样的一堵强大的空间，有了它以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1: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俩现在都为人夫了，对吧？为人母了，
3: 为人母，对。
1: 你会发现，你收来收去，还真就是百纳箱这个东西实用。
3: 是，
1: 虽然它是很多年前也一直在热销的，但是到现在它依旧很流行，很风靡。因为它真能装，
3: 对，
1: 它真好用，
3: 对，
1: 它真的很好的能在上海的黄梅雨天防霉隔潮，
3: 是，
1: 对不对？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目前在商超当中，我们极优百这个品牌，我在好多商超看到过他们这个牌子的，
3: 对的，
1: 我们卖多少钱一个？
3: 90块钱单独一个的一个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啊，物有所值，而且它都是什么做出口品质的，放心。我们市面当中的话呢，199块钱买两个，第三个你绝对买不到的。咱们今天1999是足足带回去有5个啊，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1: 是的，1999五个合下来每个就30来块钱。
3: 对，
1: 我们说30来块钱买极优百的百纳箱，太难太难了，观众朋友。
3: 对，
1: 之前咱们的售价是298，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它差不多一个大概50来块钱，不到60块钱吧。
3: 是。
1: 那今天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到了1995个，全部66升啊。
3: 对，
1: 也是我们平台在售的最大容量了。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一共2个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蓝色，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抢。现在颜色暂时齐全，一会儿就保不准了啊！021519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了啊，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百纳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第一，从实用角度性来说，它的容量非常大。因为咱们过日子，你会发现现在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那天还在和我婆婆说，我说现在东西真不值钱啊。以前那个年代，你觉得买点东西，觉得哎呦，买了之后要用很多年。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几块钱、十几块钱、19.99、100块钱买一大堆。
1: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放哪？还有像小朋友这玩具，哎呦天哪，这娃娃，我们家的娃娃简直了，快要堆成山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虽然我们讲究断舍离，但你不可能都扔掉吧？你放哪里啊？你放百纳箱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
1: 对，
0: 百纳箱是真能装。66升的百纳箱，我发挥到我的极限啊！我可以装十几件羽绒服。
1: 当然，可以的，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对对，夏天的衣服，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他有50件放进去没问题。我们现场直播当中看到的这个大大的这个被子啊，夏凉被也好，包括我们说冬天的被子好，放进去没问题。基本上刚刚是7到8床的被子，还有3件的羽绒服。然后你说羽绒被很厚的很蓬松的，哪怕我没有把它压缩的情况下，一大床放在里面也没问题。但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你不用我们的百纳箱进行收纳，你放在衣柜里面，我跟你讲，几乎是要堆成山的，然后你拿取也不方便，尤其你乱糟糟的堆在那里的话呢，马上黄梅雨季要到了，稍微随便一件，比如说羽绒服一件，我们说这个鹅绒被坏了以后潮了以后，这个价格199可是买不来的啊。
0: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哪怕你说我家里有衣橱，我家里有衣柜，你衣柜上面那一层可能是放被子的，但是放被子，你说你直接把被子叠进去也不现实，对不对？而且收不了。

0: 天的极优白是什么？是品牌，对不
1: 对？是大的品牌，它是做出口这个商品的，所以它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承重用的都是加粗加厚的这种钢结构，所以你放心，三面都有到什么支撑架。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都是什么？也是加厚的牛筋布，里面那一层还有很好的这个防水的一个面料，所以的话呢，让你承重无忧。另外就是拿取很自如，它是什么？做到上面包括我们正面都有到很好的大大的，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说开盖的一个感觉一样，所以你不管怎么拿取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可视化的窗口在正面也有，侧面也有，然后不管你怎么放，你在拿东西之前都知道里面放的啥。
0: 哎，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备货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想要哪个颜色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来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百纳箱的承重性，可以说是三桶大桶水放在上面没问题啊。
1: 对，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3升一桶的，12.9升一桶的这个水，换算出来24斤啊！我跟你讲，我一个成年人掂一掂，这重量十足啊！这不是只有一桶啊，一桶、两桶、三桶都真的提不动，
0: 70多斤啊，70多斤。你看这个百纳箱从节目开始压到现在，完全没问题吧？里边是空空的啊，
1: 对，空空的，
0: 你看，没问题。整个的这个钢筋都是笔直笔直的，不会说压变形呀、压弯呀等等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好的百纳箱它就是经久耐用。我就说我们家以前买吉优百的百纳箱，用了快10几年了吧？那时候我没结婚没孩子，从小姑娘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家里还能找到他们家的百纳箱，
1: 真的可以。
0: 所以就真的是很耐用。然后再来看看百纳箱的实用性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家收纳我真的试过各种东西，像这种啊，
1: 都买过之前，
0: 我都买过，包括现在之前很流行的那种什么折叠的收纳袋什么的。吸气的我都买过，但还是百纳箱最好用。为什么？因为百纳箱真的很能装，而且它找起来不费劲。
1: 对，
0: 你不是说每次换个东西要翻箱倒柜的，尤其像上海这两天，你发现了没有？
1: 是
0: 前两天20多度，突然降到个位数的温度，你说你光盖一个薄被子能行吗？你是不是还得厚被子收起来又拿出来？反正我是倒腾了2次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方便，你取拿出来就一下子事你才愿意去倒腾，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百纳箱就可以做到。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当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堆在这儿，难看吧？收拾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干干净净，
1: 对的，
0: 爽爽
1: 的。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吧，对吧？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那拿取方不方便？你看前面可视化窗口，你可以看得清楚放的是什么。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上方还有一个，你看啊，拿取衣物的这样一个窗口。所以你不管从正面、侧面都可以来拿，然后里面能装吗？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大大的被子啊，一床、两床。然后3床居家过日子没办法，东西越买越多，4床、5床，还有6床，这边还有第7床，打开给您看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被子我们家都有的，多大啊？我跟你讲啊，不是那种薄薄的啊，打开以后比我整个人还要大，1米5、1米8床的这种被子放在里面收纳完全不在话下。然后关键什么，里面还有什么羽绒服，这大大的您爱人的您自己的羽绒服，1、2、3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如果没有这个收纳箱，这一大堆的东西你别在这边堆这么多。
0: 我们这里堆成一个小山了。但我说实话，以我的技术，这个百纳箱让我来收纳的话，它还能塞，它还有空间。
1: 可以。
0: 所以就是百纳箱，就我老公有时候因为经常搬啊什么的，让他帮我放嘛。我老公开玩笑的说：“你太能装了。”我说：“不是我能装，他能装，他真的容量非常
1: 大。”空间
0: 大，
1: 对。然后的话呢，细节
0: 再
1: 看看，对吧？这是什么加厚的这种钢架、钢筋、铁骨在里面，不是只有一面啊，有3面，然后瑶瑶现在手中捏到，你会觉得特别厚呀、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个布料，我跟大家讲，拿回去去试一试，包括你看你这里听声音，观众朋友，你看就这样蹬一蹬，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厚度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包括里边，你看它都做那种防水的，所以有潮气啊、湿气、啊，你不用担心会进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钢筋，这个钢筋用的真的很好，你看哪怕你用手用力去这样掰它，它不会变形，不

0: 会变弯，嗯，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百纳香真的用很多年限。嗯，我经常在跟他们这个集邮摆开玩笑，我说你们家的百纳香好是好，嗯，唯一的问题就是
1: 质量太
0: 好了，害得大家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更换。
1: 对，
0: 按理说很多东西我们说用个3年5年就该换了，
1: 是
0: 他们家的百纳香到现在10年前的我都能找得出来，
1: 对，
0: 还在用，
1: 对，
0: 所以质量就真的是有保证的，
1: 对，啊，而且收纳起来很方便，嗯，你可以看到啊，你不用的时候你就这么轻轻一收纳，这里还放了2个呢，非常非常的方便，嗯，所以你想用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化成大容量，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叠一叠，它也不占你家里冰箱这个空间
0: 啊。聊聊价格吧，观众朋友，嗯，因为备货只有28组了啊，哦，因为之前这个组合一模一样的66升，嗯，集邮摆这个牌子真的很好的，嗯，专门做收纳的，在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嗯，外面一个就90，五个的话5945，450了，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99，叫限时优惠，嗯，限时直降，嗯，也算是他们这个品牌在我们平台的一个冰点价了，
1: 对，
0: 5个66升带回去，每一个就3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这个价格错过不抢的话，错过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1: 对对对对，啊，
0: 嗯，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今天2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嗯，都好看，不太纠结，我觉得灰色更百搭一点，大家如果纠结颜色的话，灰色抓紧抢快没货了啊，02151199000。

0: 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这个价格叫做稍纵即逝，嗯，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今天是五个装，199块钱，
1: 对，
0: 每一个核算下来才几十块钱，30来块钱，
1: 对，
0: 很多人说买个咖啡的价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东方购物10年前、15年前推荐百纳箱都比今天这个价格贵，哎，
1: 真是、啊、
0: 真的。
1: 瑶瑶这句话说的好像真的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我10年前买的也是这个品牌，然后哎呦一看今天价格比10年前价格还要便宜，但是我们品牌方就在旁边啊，他也说了这个价格做完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直播的价格是298啊，2年多的时间了，所以阔别2年多、哎、终于背到一点点的现货把握住。灰色款大家可以看到，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只有最后的23组把握住啊，如果错过我们真的很难看到。然后我们有5只嘛，刚刚瑶瑶说了你放哪里都可以，装衣服、装被子、装玩具，然后包括有些洗漱用品、纸巾、生活用品你都可以装。
0: 是的，其实我们也在说，哎，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你会发现现在日新月异，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东西新出来的产品还真的没办法和老的产品比，你就比如说收纳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就是我自己也刷一些是短视频啊什么的，买过各种各样的收纳产品，但真的是用来用去最能装的，我个人觉得最能装的，还得是百纳箱，
1: 真是，
0: 就百纳箱你可以无限压缩它的空间，它的潜力大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能装，还能再装，但是前提是买百纳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1: 对对对，
0: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质量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真的买过质量差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共鸣，就我买过便宜20来块钱的百纳箱哦，哎呦那个布薄的嘞，那个绳拉拉就断，那个布薄的用手指头抠一抠好像都能抠碎，
1: 是，
0: 然后那个所谓的钢筋铁骨啊，就它根本就不坚固，
1: 当然
0: 压一压就变形了。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1: 对，
0: 你无限的压缩价格，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把它的质量降低，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只有质量降低才能压缩成本呀，压缩成本你才能跟人家打价格战啊，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买来买去买东西要买牌子啊，牌子人家有坚守着品牌最起码的底线，
1: 对对对，
0: 吉欧百它就是有底线的，因为什么？人家是专门做收纳箱的，而且做了不是1年2年，做了很多年，
1: 是，
0: 这比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杂牌呀、所谓的什么工厂货啊，来的更让人放心一些。
1: 对，你放心，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呢，你拿回家去，你收货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掂掂它的分量，摸摸它的这个质感，然后再拉一拉它这个拉链的这个顺滑程度，你就知道品质是真的棒啊！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你需要它，因为马上我们说换季收纳的季节已经在眼前了，黄梅雨季就在眼前了。你买回家去，直接是什么厚重的衣服被子直接收纳起来。我们今天什么压缩起来是小身材，打开以后它是大容量，真的寸土寸金的家这个家庭，不管你家里是

0: 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比如说单身的朋友，包括我们说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朋友，有了它以后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啊，帮您解决很大的收纳问题，而且是任何房间都能放。
1: 来，回到节目现场，再跟大家聊聊价格。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去抢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在我们平台常规直播你看不到的。
0: 对，
1: 只有今天相当于是甩货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到。来，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灰色。每一个颜色各五支。今天原价多方购物的价格是298，直降了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
0: 对，
1: 可以说是历史冰点，也是这个品牌的一个至低价格了。
0: 对对。
1: 然后你带回去的每一支，我们说了66升。超大容量，也很能装，每一个颜色摆在家里都很好看的，灰色的就很百搭，蓝色呢就有点那种现代轻奢的感觉，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0: 是，
1: 反正我个人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灰色多一点，
0: 我也喜欢灰色，
1: 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灰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承重性，
0: 对的，
1: 极优百他们家承重性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质量是真的好，
0: 对，你来看看这一桶水啊，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真的很吃力啊，12.9升的一个大容量，24斤啊，我们今天1、2、3大桶加在一起换算出来的话呢，70多斤，直接就是在我们一个空的这个箱子里面。你自己来看看它的承重有多好。然后刚瑶瑶有一句话说，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然后的话呢，三面的这个钢筋铁骨的话呢，一点都没有弯曲。你市面当中普通的这个柜子或者买的这种收纳箱，你试试看，要么脆裂了，要么弯曲了，要么变形了。我们今天没有后顾之忧啊。
1: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家庭收纳，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这个是装的，我们外套是不是？
0: 这是应该是外套。这外套我刚还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是随意的给大家装进去的，都没有说叠得很好，有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啊，来我们给您看一下，哎呦，这还放了一下之前的这个购物的这个价格啊，来看看大的。厚厚的衣服，然后这两个了
1: 两啊，
0: 都是厚衣服，两件，这还是大衣服，3件，像这个大羽绒服一样，哦呦，这是啊。4件，5件都是大衣服厚衣服，6件，然后这还有马甲7件，8件就结束了吧？还有9件、10件、11件随便放在里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放在里面啊，它是随意的，就随意丢在里面，你稍微好好的收纳一下的话呢，这空间还能利用起来，没问题。
1: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我说我用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羽绒服这一个箱子我能塞10几件，所以你说不真的不是我能收纳，是因为它太能装了。
0: 对，
1: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整个如果不用百纳箱收的话，地上这一堆，你说你堆哪？
0: 对，
1: 你说你家再大，你这堆堆到哪哪能看吧？
0: 对，
1: 我们今天用个百纳箱收的干干净净的了，然后包括整个的品质也特别的有保证啊。
0: 对的，
1: 给大家看看价格好不好？
0: 好的，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我们确实啊，商超里面可以看到，然后出口品质的，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以这个价格来讲的话呢，5支的话呢，大家看啊，5、9、40、45，400多块钱。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跟商超比，东方购物不是有售吗？2年前您买到过，对不对？298块钱，东方购物曾经售价，上一次你看到2年前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不一样，不是二次打头了啊！
1: 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也是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冰点价格了。
0: 对，
1: 每一支核算下来只要3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特别难得。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您家里换季收纳，或者你在前两天换季收纳的时候觉得家里的空间不够用了，你交给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哎呦，家里好像又腾出空间来了，
0: 对，
1: 好像我这个家庭和家里好像又比我收纳的更干净了啊！不管是有孩子的。自己住的或者是年轻的小夫妻小两口，你买个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百纳箱是真好用，真能装，真实惠，今天这个价格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电话商谈数量再一次暴涨，观众朋友标的太高了。还是那句话，虽然极优百的这个百纳箱好用，但是你想一想，十年前、十几年前买的，好像是不是也该更换更换了？
1: 要的要的。
0: 我们说很多人说，哎呦，搬家都搬了，以前那个老的房子在用这个百纳箱、新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换上一套呀？
2: 是的，
0: 焕然一新一下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经典百纳的灰色，一个是轻奢一点、亮丽一点的这个宝蓝色、藏蓝色，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价格都是降了99块钱。
2: 是的，
0: 就等于说砍了三分之一啊，观众朋友，从原来298降99，今天199元。
2: 是，
0: 但是我们不变的是五个数量不变，容量不变，每个66升，品质不变，该有的钢筋铁骨，该有的这种加厚的无纺布，该有的防水性。

0: 全都有，但今天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
1: 对，
0: 很多顾客都订两套订三套，留好几个地址，可能是给子女买的呀，给父母买的呀，对不对？这段时间正好在换季收纳的节骨眼上，大家但凡是有这个需求的，
1: 是
0: 这个集邮摆拿回家去试一试，这个价格你真的买不了吃亏的。
1: 对，
0: 这个价格你在我们平台错过之后，下次想再买你不一定看得到。
1: 对的，反正把握住。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沉重收纳性的话呢，再给您看个极端的实验，很多的爸爸妈妈买回家去知道它的容量很大，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沉重性更好啊，每一桶水，哎呦，我的左手都提不动，24斤啊，13升，12.9升，这样一桶1、2、3，3大桶，然后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收纳箱上面，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里面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钢筋铁骨，帮你做到很好的支撑。所以你家里的这种厚重的衣服放在里面没问题，甚至2个箱子、5个箱子直接竖着落在一起，最底层的这个箱子都是纹丝不动的啊。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多啰嗦，还有最后的3分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现在这个节骨眼抓紧时间，有什么颜色定什么颜色吧，别纠结了，因为再过一会儿没货了，没货这个价格就和你完完全全错过了啊。来，时间留给您，5个66升，今天只要199，打电话021519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这几天真的热了，你会发现进了五月份之后，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降温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大家秋天的衣服，这些外套啊、冲锋衣啊，然后小薄款的这些衣服啊，都该收起来了。然后冬天一波收纳，你已经觉得说家里已经把空间都榨干了，冬天的东西占地方呀，对不对？然后。今天怎么办？把我们的机油白百纳箱带回去。
1: 是呀。
0: 然后你再回家收收看，你会发现又能装又实用。
1: 对。
0: 还有一些人群啊，就像耿瑶一样，就家里以前是有收纳箱的，但是该换了。
1: 对，十几年了。
0: 啊，脏了、旧了、没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去换一下，家里都焕然一新，看着心情都好。
1: 啊，真的是啊，与众不同的。所以今天把我们的这个收纳箱拿回去啊，我们不是一个两个，足足带回去五大个，所以可以帮你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它的品质，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好。黄梅雨季，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也来了啊，没关系。容易发霉发潮，以前一些不好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这种收纳箱的话呢，更换掉。我们今天隔绝潮气、霉气，完全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收纳的东西多了，衣物啦、被子啦、零食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啦，都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把握机会，着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一个性价比。为什么说今天得抢？因为今天这个是真降价，真自砍一刀，我们从原来的298直接砍到了199，
1: 对，
0: 五个66升，容量不变，品质不变，就变的是价格。
1: 是，
0: 你说真的是买到就是划算的呀，
1: 买到就赚到。
0: 然后你自己可以出去比比价格，观众朋友，像我们这样的品质，你说30多块钱一个能买得到吗？
1: 真的，
0: 市面上你单独就买一个、买两个的话，都得50、60、60、70，你都不一定买得到这样质量的。我们今天30多块钱，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啊！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名额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啊。那现在呢，餐桌上面的油呢，食用油是应该选择性更加的多样化一些，所以大家说有吃过一些什么山茶籽油啊等等之类的，那今天的葵花籽油带给大家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那乌克兰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欧洲的粮仓的美誉，而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啊，一瓶是1.8升，然后呢六瓶带回去280来块钱，算下来呢，一瓶价格是40多啊，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带回家。来跟我一下分享的是福州，现在问个好。
1: 哎，潘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乌克兰的油质量特别好，因为那边是四大黑土地之一嘛，所以大家发现这两年乌克兰的形势不怎么样啊，油就涨了很多。一般来说，我们今天40几一瓶的油，你到市面上去看看，70-80一瓶非常正常。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给大家维持了非常划算的价格，半年的时间没有背上现货了，所以今天有现货新鲜批次，您就赶紧来囤。
0: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每瓶包装，它都是那种很清亮澄澈的油，
1: 对，
0: 对吧？它不浑浊，
1: 是。
0: 然后呢，它其实烟点还是蛮高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爆炒的时候不太会有大量的这种油烟会散
1: 出，就适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0: 对吧？当然了，你说我今天这个低温一下，对吧？你稍微凉拌一下，其实都没问题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葵花籽油。它本身的是乌克兰进口的产品，然后在瓶身上面它有一些信息啊，
1: 是的，
0: 分享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洛克莱的品牌哈，然后这边也直接写了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因为乌克兰是东欧一个非常大的平原，非常肥沃的土地，这一瓶是1.8升，我觉得这个升数最好了，朋友们您看哈，就是所有的太太们拎着它直接当油壶了，不用再分在小油壶里面了，还有一个把手，用起来特别顺手。然后这边直接写了，因为我们压榨的葵花籽油没有任何的化学进出，低温物理压榨，然后我们用了冲淡工艺，所以它很稳定，而且耐高温，不易起油烟，适合我们中国人煎炒烹炸，凉拌也好吃，没有那些异味哈。所以今天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原产国就是乌克兰，加工工艺是物理压榨，不是化学进出。我们有24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看看它的这个脂肪的构成，油就是脂肪嘛，但它的饱和脂肪比较低，10.9，反式脂肪肯定为零啊，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32。多不饱和脂肪酸高达57.0，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现在特别喜欢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的一种油，钠为零，碳水为零，碳水为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有一些你看油的时候，它钠居然也有，我们今天钠为零，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健康，很放心。
0: 对这个呢，大家会说，其实像天热的时候我凉拌一下，以前呢是用橄榄油，对吧？但我们现在其实除了橄榄油的选择之外，也可以用到像这样的一个葵花籽油，然后这葵花籽油这一瓶，真的我们说是倒油的时候，反正我每天做菜的啊。就这个很顺手，
1: 对，
0: 不需要大家说再去倒一个油壶，
1: 不用再去分装了。
0: 我分在油壶里面也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这个油倒出来之后，第一个它没有那种油耗气，
1: 是
0: 豆腥味没有。然后再来它很澄澈透亮，
1: 对
0: 吧？就是这种油泡它本身就属于特别好的不饱和脂肪酸，
1: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而且就是给大家来看它这个反光简直可以当镜子一样，光可见人，就是这样的油哈。因为烟点很高，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油炸东西以后，炸了好几次以后，你发现还是很亮，还是很清澈，没有那种变黑变黄的情况。
0: 我替大家来闻一下，
1: 好，闻一下，
0: 喝这个油，我来闻一下。蛮清香的，
1: 对的，
0: 蛮清香的，就跟它那个颜色一样，就它整个的色啊，以及它的味儿，你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款上等的好油。
1: 是，
0: 因为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这一桶是1.8升，
1: 对，
0: 1.8升，对吧？你差不多可以用上一个多月、2个月的
1: 时间。是的，是的，在外面乌克兰的这样的一桶油，这个单位大概就要70-80块钱。
0: 对对对，
1: 现在就是这个价格。
0: 然后你说它烟点高，对吧？它到底能不能验证它
1: 如何反应哈？对，这个我是烧了很久了，很高的温度，大家会觉得是一波就是进水的感觉，一波进油完全没开，其实它已经非常非常烫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哈，
1: 直接把我们的这个虾片丢进去，
0: 虾片，
1: 对，你看马上就出来了，你就知道这个油温现在已经高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步了。
0: 你看啊，它其实没有太多的油烟出来，
1: 对，
0: 啊，
1: 是
0: 油烟肯定会有，但它不会像我们说传统意义上这种大火一爆炒之后，
1: 对，
0: 马上油烟四起的感觉，
1: 是的，好快速啊。
0: 本来天气温度也高了，今天突破30度了，
1: 是的，再给大家炸一个小虾。米好不好？
0: 厨房间温度会更高，所以大家油烟受不了。你看这么大的这个油，但它没烟，
1: 对，
0: 没有太多的油烟
1: 出来，没错没错。而且你炸东西，你会觉得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哈，这么快的速度，你看就已经红了。就已经炸好了，刚才炸了一个龙虾片，现在炸了一个虾，我两道东西已经炸好了，我的油还是很清亮，还是很清澈，我要炸别的东西我还是可以炸，
0: 油品质量好，
1: 对
0: 对吧，油品质量好，乌克兰进口，我们刚才说了乌克兰本来 土地很肥沃，
1: 对的，
0: 欧洲粮仓的美誉
1: 是。
0: 然后我们来看面前摆的菜啊，你不光可以热炒，
1: 是，
0: 你热炒也可以，你看凉拌也可以。哎，以前凉拌是橄榄油，橄榄油呢，有的人想吃，有的人不太爱吃，
1: 是吧？
0: 因为它可能还会有些味道。但像这种啊，你就凉拌一下海蜇也可以，
1: 对的，
0: 凉拌个这皮蛋，
1: 是
0: 皮蛋豆腐，对吧？凉拌个黄瓜等等啊。其实它还每天还要摄入一定的油，
1: 油脂啊。
0: 那你说油，其实我们说有很多是花生油啊、调和油啊。对吧，山茶籽油啊，芥花籽油啊，等等好多好多油。但像这种油其实也是大家的选择之一，
1: 没错
0: 啊，就像你去喝红酒一样，有各种不同品牌的红酒
1: 轮着吃嘛，
0: 对吧？你看油品它其实也是更加要不同的选择一些，
1: 是，
0: 对吧？对于自己的身体啊，菜肴啊，哎，没准还能做出一道美味佳肴。
1: 对，
0: 然后今天来看一下这一桶啊，这一桶是1.8升，
1: 1.8升直接就当一个油壶用，不用去分装，在外面因为它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嘛，70-80块钱左右，
0: 炒烹炸然后凉拌
1: 都行，
0: 都没问题。
1: 是，
0: 烟点非常高，
1: 没有异味，
0: 太多的油烟。
1: 对，
0: 好吧，油体的质量非常的澄澈明亮啊，一款好油，
1: 很好用。
0: 好油也是好价格嘛，
1: 对
0: 吧？你像这种进口的产品，对吧？本身它的身价是不低的啊。但是今天的价格288，总共是6瓶装，
1: 哎，
0: 每一瓶算起来是40来块钱，
1: 哎，好划算。
0: 而且你买油啊，说实话你不敢多买，为啥呢？你可能啊，粮油食品店啊，超市里面自己得提回去，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你不管订1箱、2箱、3箱、
1: 送货到你家，
0: 我都是免费的配送到你家，对吧？没有什么电梯的朋友，对吧？没有不住电梯房的朋友，
1: 是，
0: 我都给你免费搬楼，
1: 哎呦，
0: 好吧，抓紧时间，好吧，先锁定好没有？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1: 好，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乌克兰原品原装进口，是自有工厂、自有土地，低温物理压榨，绝不化学进出，高烟点，大家想煎炒烹炸都没有什么油烟，而且这一次感很重要，非转基因，富含维生素 E， 富含亚油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真的是很理想的好油，今天赶紧来订，半年的时间没有来过了，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轮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了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罗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0: 这个大家餐桌上面的油是少不了的，每天我们家消耗的油还不少嘛，因为4口人，
1: 对啊，
0: 这个饭量也大，菜量也大，用的油也多，
1: 是。
0: 然后呢，我会变着花给家里面买一些不同口味的油，对吧？以前说是有花生油，
1: 是，
0: 有食用调和油，
1: 对，
0: 对吧？
1: 大豆油，
0: 有大豆油，那是最基础的菜油啊。但除此之外呢，像葵花籽啊、山茶籽啊等等，它就属于高一等级的油品了。
1: 对，
0: 那么它的这种质量是很重要的。今天来自于欧洲粮仓乌克兰原罐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油啊，
1: 是
0: 葵花籽油，你不妨试试看。
1: 嗯，
0: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200多块钱，可能大家账户里还有一些东方购物的积分，
1: 没错，
0: 对吧？你可以抵一抵，扣一扣，所以200多块钱，然后还给你本身2块多的积分呢，
1: 哎，啊，
0: 所以其实这个呢，可以下次在买东西的时候当现金来进行抵扣，
1: 好划算哦。
0: 40来块钱一瓶的油，你想想看，今天是欧洲粮仓，对吧？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关键它可以凉拌，
1: 凉拌
0: 不光可以炒，
1: 哎，它没有异味儿，有一些果子的那种油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橄榄油哈，有些朋友就觉得橄榄油有一种橄榄的味道，它凉拌它就接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葵花籽油没有什么自己的味道，它就是拌什么什么好吃，所以凉拌也可以用它。但是有一些外国的油呢，可能烟点比较低，100多度还没有烧到那个锅子，很热，它已经开始冒烟了，就导致炒菜的时候油烟很大，你闻起来非常难受。但是葵花籽油的好处就在于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习惯啊，220度左右的一个烟点，就是你热火烹炸没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油烟。对于在厨房里面工作的阿姨妈妈们，这真的是一个特别

0: 好的一个福音。
1: 老外的菜其实凉拌的居多，
0: 对，他们不太用热炒。
1: 在厨房间里面什么起个火，然后大火颠勺，没有，
0: 没有的。是，
1: 对，凉拌的这种油呢，也是普适性比较广的。我们今天这个油呢，它可以炒，可以煎，可以烹，
0: 对，
1: 烹饪没问题，但也可以来进行什么呢？可以凉拌。
0: 是，哎，
1: 天热了，凉拌个皮蛋豆腐，凉拌个海蜇皮，对吧？我们说这凉拌
0: 菜
1: 特别多，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产品呢，也是性价比蛮高的，200多块钱，
0: 是
1: 六瓶油，
0: 六大瓶，
1: 每一瓶40来块钱，还给你免费搬楼，免费搬到家里去，
0: 好贴心。
1: 这天热吧，那你这些搬楼费都不收，
0: 不收
1: 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天热的时候你在厨房间不愿意待，
0: 是，
1: 你会觉得它要油烟太大了。
0: 对的，
1: 我这个就是能够把它这个油温加热到炸龙虾片的这个程度，
0: 没问题，
1: 居然都没什么太大的呛人的烟味。
0: 是的，是的，而且它1.8升一罐哈，您喝完，您吃完了以后，你就再换另外一罐，你不会说一桶5升的，我要吃好久好久，然后一直开盖，它就氧化了嘛。所以我们吃的是非常非常新鲜。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罐身的信息啊，这是我们的品牌洛克莱，这上面写了直接是葵花籽油，它是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乌克兰就已经生产好了。乌克兰是欧洲粮仓，它的那个土地肥沃度跟东北非常非常相似啊，就是非常肥沃，然后日照时间特别的长，所以那边的葵花籽长得非常好，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耐高温，很稳定，我们里面会有个内拉环，另外还会有充氮的一个包装，所以这个帮你保鲜做得特别的好，你尽管用，用完这一瓶直接抛弃再开另外一瓶。这边写了哈，它的产地乌克兰，它的配料只有葵花籽油，不是那种调和油，是很纯净的葵花籽油，然后它的加工工艺很重要，不是化学进出，化学进出呢成本会更低，但是它会有溶剂溶在里面，物理压榨呢就对成本的要求比较高，因为会有损耗嘛，但是压榨就更纯净一些，我们今天就是高成本的物理压榨给大家更好的油，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32，然后多不饱和脂肪酸直接高达57，所以里面欧米伽3呢，包括大家喜欢的亚油酸呢，维 E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用油避免不了的时候，我们宁可选择一款更加健康的油。
0: 对啊，
1: 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油呢，我刚才说了，我可以热炒，我也可以凉拌。
0: 对，
1: 对吧？凉拌的时候，其实它还蛮清香的。
0: 是，
1: 而且这个油你可以看到，我倒出来之后，哇，是吧？
0: 好澄澈，
1: 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油花，
0: 对，
1: 也不过油腻，
0: 是
1: 它油而不腻，
0: 对，
1: 油体它本色是那种清亮、
0: 透亮、
1: 澄亮，对吧？很清亮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是蛮干干净净的一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它也没有很刺激的那种什么豆腥味啊、油耗气啊，没有。
0: 炒菜特别香。
1: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吧。
0: 好，
1: 你这个是再爆一个合香吗？
0: 对对对，其实我们今天
1: 开了嘛。
0: 就让它再弱一点也可以哈，
1: 没关系，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你看啊，看上去好像没开，
0: 没开，
1: 其实它你
0: 很弱了，已经。
1: 你检验它开不开，你无非看它油烟有没有起来，
0: 是，
1: 对吧？我现在几乎看不到油烟，
0: 没有油烟。
1: 傅州有没有开？
0: 是，
1: 但其实检验一下，来，
0: 其实检验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这个样子的吗？
0: 对，已经非常高的一个油温了，所以高油温没有油烟，然后油炸东西呢品质特别的好，速度特别的快，你也可以在厨房那么热的厨房里面少待一会儿。
1: 如果说如果说这个小河虾抱起来，哪怕我这个烟点不高，
0: 对
1: 吧？可能100来度的，我也能把它抱起来的话，
0: 是。
1: 那龙虾片可是得讲究高温的，
0: 那真是。
1: 你看，扁扁平平的一片，薄薄的一片龙虾片，你要把它炸成那种好吃的，
0: 是
1: 龙虾卷儿。哎，这油温检验一下，你看看，
0: 跟变魔术一样，瞬间开花。
1: 哎，你说我演播室里有很呛人的油烟吗？
0: 没有，完全没有。
1: 油烟是肯定有的，但是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很呛人的油烟，
0: 是
1: 说明它烟点高啊，
0: 对，
1: 有它高的好处，
0: 是，
1: 对吧？290度呢，
0: 我这已经炸了多少轮了？4、5轮了，对吧？
1: 对，
0: 开头炸了一次虾，炸了一次龙虾片，然后刚才又炸了一次虾，一次龙虾片，一次粉丝，对，炸了5轮了，这个油还是可以继续炸，而且这个油温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啊？算了，我一会儿拿个勺子给大家看一下。
1: 当然不建议大家，不推荐大家反复去炸那个油啊。为啥？我们今天有的用呀，
0: 是，
1: 对吧？你今天不行了，
0: 六大瓶啊，
1: 六瓶，六瓶，每一瓶今天是1.8升，
0: 是，
1: 1.8升，你一瓶用完，它就是当个油壶来用，
0: 对，
1: 你不用再去灌到油壶里去，
0: 是的，这个特别好啊，特别贴心，
1: 用完之后就直接把它扔了就行，六瓶带回去，
0: 对，
1: 每瓶是1.8升，
0: 是，
1: 你想想这个分量是足足分量的啊，288，六瓶装，每一瓶才多少钱？
0: 47
1: 块钱。
0: 对，你去外面看，你去那些大超市看，大概70-80才能买到这个 这种大小的乌克兰的油，
1: 对，
0: 而且人家未必给你承诺非转基因。哎，
1: 我们今天可以热炒，可以凉拌，
0: 是啊，
1: 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0: 非常高，
1: 都非常高，
0: 对，
1: 对吧？它也是非转基因大豆，
0: 非转基因，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给了 Vova 和 Maxine。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 就都买什么呢？给大家 salad
3: 哪个呢？
2: 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0: 好的油啊，这个倒出来啊，它不那种浑浊，
1: 对啊，
0: 它不浑浊，它是清亮的，
1: 是的，
0: 它是澄澈的，嗯，所以就这个油呢，它说明这个油品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压榨工艺很好，然后它用到的东西就是压榨的成本啊，它的那个量比较高，所以它才能从里面就是优中选优，选出好的种子，然后压出好的油。如果你是化学进出，你可能到后面还会有一点溶剂的残留在里面，所以对身体不是有压榨工艺那么的纯净，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宁可多花钱，我花贵一点，我也要买物理压榨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物理压榨的工艺，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葵花籽油。
0: 是，然后烟点很高，不易起油烟。
1: 是，
0: 但我说不易起油烟，不是说它没有油烟，对吧？你但凡加热之后的油，多多少少都会有油烟，但是在没办法呀，对吧？我们中国人喜欢吃大火爆炒，
1: 对，
0: 哪怕你说我今天炒个青菜都会有油烟，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烟点是290度左右，哎呦
1: 喂，好高，
0: 高烟点不易起油烟，好吧？所以天热的时候，大家说本来天就挺热的，厨房间里更热，我再做一个炒菜，哎呦，整个油烟味十足，油烟吸饱了，自己饭都吃不下去，
1: 就是
0: 对自己身体也造成了伤害。那我们说了，今天的这个油呢，烟点高，不易产生大量的油烟。第二点，它不光可以热炒，我还可以凉拌，
1: 没错，
0: 因为这一项功能它是写在我们的瓶身上面，
1: 特别全能，
0: 我们就当一个说明书来看，
1: 好，
0: 对吧？我可以热炒，我可以，对吧？我可以烹饪，我可以凉拌，凉拌海蜇皮呀，凉拌个皮蛋豆腐呀，对吧？等等，这种凉拌菜在夏天啊，凉拌拍个黄瓜，
1: 太对了，
0: 对吧？
1: 有一些蔬菜它没有油脂，它那个维生素溶解不出来，所以你比如说你拌个胡萝卜丝，你不放点油还真的不行，凉拌也得放油，对，
0: 又香啊，对吧？
1: 你拌个色拉，你要用油醋汁，你也要用到油，你完全不吃油是不行的，朋友们啊。
0: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你讲餐桌上面的油啊，应该多丰富一些，
1: 对，
0: 对吧？什么山茶籽啦、葵花籽啦、芥末这个芥花籽油啦等等，包括像花生油啊、调和油啊等等，我觉得油啊应该不同种类都摄入一些。
1: 是的。
0: 那今天的价格不是说1000多，打几百块钱，200多块钱是6瓶，
1: 是
0: 每一瓶呢是1.8升，
1: 1.8升
0: 都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买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呢？
1: 乌克兰叫做欧洲粮仓，全球有4大黑土地都是非常营养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乌克兰黑土地，以及我们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就是插把筷子都能发芽，开玩笑的说法哈。那个地方呢，除了土地特别肥沃之外，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就是地势特别平坦，没有什么丘陵，就是大大的平原，很肥的黑土地，所以那边长出来的那个葵花籽啊，它的日照时间长，它葵花籽特别优异，所以乌克兰有一个很著名的特产就是葵花籽油。然后我们今天不是说把乌克兰的葵花籽运回国来榨油，我们就是在当地原瓶原装生产好了，用了冲淡工艺来给它保鲜，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内拉环保证它的鲜美。关键是我们今天每一瓶就是1.8升的一个容量，刚好你在短时期里面用完了之后，你再开一瓶新的，就给大家一个特别新鲜的使用体验，油又好，多不和饱和脂肪酸又特别高，没有反式脂肪啊，又是非转基因，又是这样便携的油壶装，我真的是找不到这个油的缺点了。
0: 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你要现在去买个油的话，其实30-40块钱蛮正常一个价位，
1: 对，
0: 对吧？但是你还不一定能买到咱们今天像
1: 乌克兰
0: 进口的这种品质，
1: 是啊，
0: 烟点高，非转基因，
1: 对，
0: 然后物理的压榨冷轧工艺，然后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油啊，这油你看装在油壶里面这么一大桶。对吧？
1: 很顺手，你看，
0: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沉淀物。
1: 哎，对。
0: 然后呢，油也是透光清亮的，
1: 是的，
0: 对吧？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杯子里面啊。
1: 哎，好方便！你看，你就拎着它，直接就当油壶用了。
0: 你看，油泡，对吧？就说明它本身这种。营养物质还蛮多的。
1: 是的，过一段时间静置过后，你也看不到任何的悬浮物啊，任何的那个渣滓没有，它就是非常非常透亮清澈，很清香，很好闻，炒了菜之后更香，凉拌了也没有任何的异味儿。
0: 对，我把它拿起来，
1: 闻一闻，
0: 一点油耗气都没有，也没有那种其他的什么豆腥味啊，或者其他的味道杂味异味也没有。
1: 是的。
0: 哎，
1: 真是的，
0: 清香的，
1: 一定要吃好油，宁可吃贵一点的，
0: 是
1: 何况咱们今天还不贵。
0: 不知道那个油是已经又可以炸了吗？
1: 对，差不多了，我刚刚给。
0: 咱们还有炸的吗？
1: 对，还有炸的，还有炸的。对，
0: 这你看上去这油啊，它一也没冒泡。
1: 对。
0: 第二个呢，你来筷子检验一下，你基本上炸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是。
0: 你看啊，筷子下去，在筷子的筷头上面有些小气泡，说明我们可以炸了。
1: 是。
0: 啊，你看它有小气泡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它没有油烟出来，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油烟出来。说明我们既可以炸，又不至于太多的油烟。 对吧？来，我们检验一下。
1: 好，再给大家来炸一点这个龙虾片吧。我这个油已经炸了5到6遍了啊，朋友们，我现在把这个龙虾片丢进去，可能它的温度在逐渐升高当中。
0: 你看已经炸了，
1: 也非常非常快，
0: 很快。就你要在家里面起个油锅，
1: 是，
0: 你可能用一些你自个儿现在用的油，
1: 对啊。
0: 你要炸到那种像龙虾片爆开来的感觉，
1: 你早就油烟喷满
0: 头了，油烟会大的，对吧？
1: 哎呦，还是很高的油烟，
0: 而且
1: 很高的油温。
0: 我相信做菜的朋友啊，可能更喜欢用铁锅。
1: 对，
0: 铁锅炒的菜香吗？香的，但铁锅有个问题，铁锅它导热速度很快，
1: 是的，
0: 一下子就会冒出很多大量的油烟。
1: 没错，
0: 所以你对这个铁锅用油，哎，你要讲究一下，不要用那种。啊，烟点很低的油，
1: 没错啊，
0: 你要用稍微烟点高一些的，
1: 当然，
0: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290度烟点的葵花籽油，
1: 哎呀，给大家看一下炸得快不快，
0: 这样你既炒出的菜好吃，对吧？
1: 这样炸的小河虾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0: 然后其实你这个铁锅啊，它不易有这种每次炸出来都是那种什么油花四溅呀、油烟四起的感觉，所以这个真的很好，而且给大家看起点，
1: 炸了7、8轮了，还这么好的油。
0: 对，因为我们说它是乌克兰进口的产品，葵花籽为什么说在乌克兰长得特别好呢？一个土地，一个日照，
1: 对，没错，就这两点，
0: 这两方面
1: 特别关系，
0: 少一个都不行，
1: 不行，
0: 日照时间长呀，
1: 是的，而且它是平原地区，一览无余，没有那种阴凉面儿把那个太阳挡住，
0: 是，
1: 所以这个葵花籽它是像太阳的嘛，这样的葵花籽长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非常好哈，脱壳去皮，低温物理压榨，绝不用那种化学溶剂来浸出，另外呢，我们还用到了这个冲淡的工艺，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内拉扣，就保证您在使用这瓶油的时候口口都很新鲜。
0: 对，
1: 然后用完了这瓶大小适中的油，你把它扔了，再换一瓶，我们又是一瓶新的。
0: 那正好，傅舟拿起这桶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瓶身的整个信息啊。
1: 是的，洛克莱的品牌，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乌克兰的品牌，葵花籽油，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净含量是1.8升。然后这边也直接告诉到了大家哈，它的保质期有24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产地乌克兰，它的加工地也是乌克兰，除了葵花籽油就是葵花籽油，没有给你葵花籽油兑点大豆油，兑点别的油。然后它的这个反式脂肪为零，多单不，这个是叫做饱和脂肪酸是10，单不饱和脂肪酸有32，多不饱和脂肪酸足足有57，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脂肪配比，就是有很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0: 对，健康，然后再往上看啊，往上看它是可以热炒，
1: 对，
0: 也可以推荐大家凉拌
1: 都行，
0: 不是所有的油说我今天可以热炒也可以凉拌，不是的，
1: 对，
0: 但是我这款葵花籽油是可以的，所以凉拌啊，大家可以看到凉拌的菜。对吧？凉拌个海蜇皮，
1: 哎呦，一定要有点油的。
0: 凉拌皮蛋豆腐，
1: 做个色拉也得有油。
0: 凉拌个色拉，凉拌个萝卜丝儿，
1: 是，
0: 对吧？那就很清口，很爽口。
1: 对的。
0: 但你如果没有油呢，会觉得有点寡淡。
1: 那肯定吃不下去，
0: 对吧？
1: 特别像这种什么芹菜啊、胡萝卜、百合，你要没有油，这里面的维生素还跑不出来，
0: 是
1: 必须得有油在里面啊。
0: 所以今天性价比也蛮高的，288是6瓶装，每一瓶是1.8升，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这款来自于乌克兰原装原罐进口的洛克莱葵花籽油，在2019年至2020年欧美都竞相采购，它出口的葵花籽油全球第一，因为乌克兰的葵花籽油特别的好，特别的纯净，用它拌凉菜可以直接倒一点油，拌出来的菜很清香，而且在炒菜时油温高了，油烟也不多，非常的健康。它是淡淡的清香，一点都不油腻，特别适合老人孩子。有5升10斤的，我给大家推荐的是1.8升的3斤6两。你先买回去用一用，用的好了您再来。
3: 大家好，我是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轮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了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有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洛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0: 欧洲的粮仓，
1: 对的
0: 啊，葵花籽，日照时间长，土地肥沃，嗯，所以其实这两个条件在我们东北也能实现，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呢是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啊。
1: 东北种大豆比较多，
0: 对，所以大家说这个今天是欧洲进口的这个油，1.8升的葵花籽油，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夏天天热，你有没有觉得厨房间真不愿意多待？
1: 那个就是速战速决是最好的，
0: 对吧？因为啥？炒个菜都是油烟，
1: 是的。
0: 那你要挑，那你不能不炒菜啊？我觉得在家吃总归是健康一点，
1: 是
0: 吧？卫生一点。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总归要离不开大火爆炒。
1: 对，
0: 一下锅一起油，哎，好，一倒油，马上油烟起来了。烟点低的油，咱啊在夏天稍微少用一点。
1: 没错没错。
0: 而且也是对自己身体不够健康嘛。
1: 对的对的。
0: 我们烟点高了将近，哎，将近有300度呢，290度呢。
1: 是的。
0: 对吧？烟点，所以它不易起油烟，哪怕你是铁锅，嗯，也不太容易会有马上滋啦滋啦的油烟会起来。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可以凉拌，哎，我就找一款油，除了橄榄油之外，还有什么油可以凉拌呢？来，这个油就可以凉拌。
1: 没错没错，而且它凉拌没有那种异味儿哈，就是你拌什么就是什么菜的味道，它不会有自己的果子味混在里面，所以很适合我们中国人凉拌热炒，然后高温烹煮。比如说马上放那个暑假了，小孩喜欢吃炸鸡翅，哎，炸薯条，炸薯片，你要自己在家里给他弄的话，如果烟点低或者如果油品的品质不好，哇，那你炸完了以后你一天都不想吃饭。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油烟点这么高，品质这么好，还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维生素 E 的含量也非常高，解放了妈妈们在厨房里的时间的同时，我们吃菜的人哈也摄取了更多的营养素维生素。
0: 是，然后我们说这个油呢，其实大家种类可以丰富一些，嗯，对吧？
1: 吃好油嘛，轮着吃嘛。
0: 食用油、调和油、花生油、
1: 大豆油、
0: 山茶籽油、等等，对吧？像葵花籽油，哎，对吧？不妨试试看，我觉得这种它不太容易试错的。
1: 是的，
0: 对吧？今天大家说试错。哎，你说我今天吃一个没有听到过的这种油，对吧？这种油的名称，我可能会犹豫一下。但葵花籽油大家都知道，
1: 是，
0: 对吧？各大平台大家都能买菜，平台都能看得到。但农方购物的优势是什么呢？这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对，性价比太高了。
0: 1.8升啊，你要同样的这个升数，同样的分量，你能做到40出头，一瓶。
1: 对，
0: 这个价格其实蛮公道的。
1: 真的，你在外面去找，但凡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1.8升的，现在基本都是70-80的价格。
0: 对，
1: 我们只要4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半年的时间没备上货哎。
0: 而且你想啊，我们今天这个密封性也很好，然后呢，一瓶1.8升，不多不少。有的人说一升太少了，其实相对来说少一些。你用完对吧？你不禁用
1: 是。
0: 然后呢，太多什么5升一桶的那种油啊，
1: 手没办法倒，我得分装。然后开了瓶以后呢，它里面的油开惯了以后，它已经开始氧化了嘛。
0: 对。
1: 那你吃到后面就不新鲜了。
0: 对，这一点很重要，就大家都有生活经验，
1: 对
0: 吧？你买太大桶数的什么3升、4升、5升的油，你倒起来不方便，
1: 是
0: 你还得分装。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密封不好的话，这个油会油耗。
1: 油耗。
0: 一股油耗气，哎呀，1.8升，你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用完，
1: 没错呀，
0: 刚刚好，
1: 每个月都有新鲜的，
0: 哎，抓紧时间啊，2886瓶装，不管您住几楼，有没有电梯，帮您免费的搬到您家，02151119900。
2: 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给了 Vova 和 Maxime， 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 就都买什么呢？等等下 salad
3: 哪个嘛呢？
2: 多不然？臭的，我多不然？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0: 后7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锁定门，现在电锅速度非常快，我觉得这油呢，第一个也是要归功于它也蛮久没来了，
1: 是的是的，快半年了，
0: 买一个哎，特别买一个新鲜感，说哎，东方过还有葵花籽油。那第二点来说呢，哎，这个油啊它性价比还蛮高的，
1: 是
0: 对吧？进口的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对，
0: 1瓶40来块钱，
1: 是
0: 是1.8升，你看清楚啊，
1: 1.8升，
0: 不是
1: 1升
0: 的，是1.8升的，
1: 没错啊。
0: 这个其实我们说一个月的月用量是刚刚好的，你要再大桶数的，第一个刚才傅叔也说了，
1: 对，
0: 我要再分到 到小瓶，
1: 好麻烦，
0: 特别麻烦，倒不稳的。我曾经倒过这么一大桶，像那个矿泉水瓶子，
1: 是
0: 一大桶倒，没法倒的。嗯，那没法倒呢，你会发现我剩下的油啊，容易油耗，
1: 对，
0: 容易氧化，
1: 是
0: 不方便。然后再来这个呢，又不是特别小，不是说是500毫升或者是一升的，
1: 哎，这个手拿的不累啊。
0: 稍微来做菜的时候稍微倒多一点，好了，可能3-4顿饭就用完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今天1.8升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看瓶身的信息，
1: 好嘞，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保质期足足有24个月，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它的原产国就是乌克兰，它的配料只有葵花籽油，是非常纯净的，没有那种调和，一点大豆油，一点这个油进去没有。它的压榨工艺不是化学进出，所以成本很高，这是为了您的安全和健康。这边也直接告诉您了哈，不管是大火烹炸也行，直接那个
0: 凉拌
1: 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非常的高，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方式。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的反式脂肪是零，然后饱和脂肪是10.9，多不饱和脂肪足足有57，单不饱和脂肪有32，这是一个特别理想的这个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的油。所以我们在吃这个油的同时，除了香，除了炒菜要用到它，我们还从里面摄取到很多的好东西，欧米伽三、维生素 E、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
0: 这个刚才傅舟说的时候，我就把这原本这一杯的油啊，这刚才是倒满一杯的啊，我把它倒在碗里面，倒在碗里面，然后我再仔细看这个油。这个杯上面没有什么油花很浓，没有那种什么闻起来有异味儿，对吧？因为它多不饱和脂肪酸很高，
1: 对的，
0: 很高，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看啊，这
1: 还很透亮，
0: 蛮透亮的。你看这个油真的很干净，很干净，
1: 是，
0: 对吧？哎，我要不再倒一杯？我现场就给你眼见为实，或者把那个空碗给我。
1: 好，
0: 来，就这杯油啊，我给你再倒一下。你刚刚可能没看清楚，这杯油全倒一下，倒点啊。来，看好啊，你看这个杯子。哎，这杯子就像一个新杯子一样，
1: 真像一个新杯子，而且像洗得很干净、锃亮的那种杯子。
0: 就它没有说我油腻的东西，
1: 对，
0: 那当然它是里面有油，但这个油品好，油的质量好，
1: 品质好，很清澈。
0: 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什么油耗，没有。
1: 哎，有一种品红酒的感觉。
0: 对，就像你会发现这个杯子还这么干净，
1: 很干净，
0: 对吧？就说明我们这个吃这个油啊，
1: 很放心，
0: 哎，很健康，
1: 对的，
0: 很放心，
1: 是的，
0: 它没有那种很重油的挂在上面的。

0: 啊，对吧？我们说这时候它不需要挂杯了，嗯，对吧？你说好的红酒它是要挂杯的，但这种好的油呢，它不需要挂杯，
1: 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倒进去多少毫升？
1: 对，
0: 我倒出来还是多少毫升，
1: 真的。
0: 然后不会在我上面会有残渣，会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1: 最直观的一个检测啊，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我们的洛克兰？因为它是乌克兰自有工厂，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而且不是化学进出，是物理压榨低温的，保存里面的营养，高烟点。少油烟，适合中国人来烹炒，无转基因，就是非转基因的品种，富含维 E， 富含亚油酸，富含欧米伽三。
0: 是是是，然后我可以热炒，这些菜都要热炒，
1: 我可以油炸，
0: 我可以油炸，我也可以凉拌。我们其实最后再利用一点，这是没开是吧？
1: 没开，需要一点时间了。
0: 稍微需要点，看来得及，来不及啊？来得及的话，我们再炸一个。
1: 也可以。
0: 刚才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一下，像这样的油。对吧？像这样的油，它烟点很高。哪怕我今天去爆一个龙虾片，油爆个小龙虾，对吧？我今天都不会担心有太大的呛人的油烟会出来，因为我的烟点非常高，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我们就不开了，不开了，好吧？就这样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没有，一共是六瓶装，每一瓶是1.8升，280来块钱。
1: 对的，
0: 每一瓶算下来才
1: 40几块钱、哎。你去外面看同等规格的油，差不多是70-80块钱一瓶。
0: 是是是，
1: 今天没有给大家涨价，所以大家赶紧囤货，也许下一次再来又是半年以后，那你就觉得有点亏了。
0: 对，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餐桌上的油，大家说这个别等到见底儿了，嗯，空瓶了，
1: 对，
0: 再去想到，对吧？我们配送也得两三天时间，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想，就现在油快吃完了，嗯，哦，赶紧先把家里的油，总归柴米油盐嘛，
1: 必须得囤的呀，哎。是的，如果你等到油真的吃完了，你去外面去买乌克兰进口的油，你发现这样的一个规格就得七八十块钱，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下单，我们合下来一整瓶才40来块钱，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因为乌克兰的向日葵的这个葵花籽油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炒习惯，高温它不怕，烟点它特别高，你用它来给孩子油炸鸡翅膀，油炸薯片薯条，你在厨房基本上都闻不到油烟味儿，然后你自己热炒不在话下，还有夏天我们做凉拌，它的味道也非常好，也非常香，所以这样子的油不仅是让你在厨房里面工作没有那么辛苦，很快就能结束战斗，还能给家人带来更多的营养维生素维 E Omega 3，所以今天这样的价格大家真的应该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0: 这一桶油是1.8升，
1: 1.8升，
0: 对吧？我们一桶算下来是40来块钱，
1: 对，
0: 你1.8升的油，你就算吃得很快，一个月吃完，
1: 是
0: 30天，哇，每一天使用下来1块多钱，
1: 就是啊，
0: 对吧？性价比蛮高的，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是在减5块钱，21515119900。

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六罐，每一罐是350四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六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0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

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都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解决了零。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它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519901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您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六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990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在场上喊。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颗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01251，99001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哦！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的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1，解救了零。

0: 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800-021-5911-990。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3: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下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3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您喜欢的话，

0: 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1: 你好佳佳，大家好，和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对吧？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年这个平台并不多。为什么？东方购的 MD 太厉害了，把价格谈到了199块钱，买到的是3套6件。
0: 是的。
1: 其实你要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它是荷花系列，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那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0: 是的，
1: 这个当中是粉色系的，还有一个是牵牛花，总共花费1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好像100多也可以买到。
0: 是的，
1: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的都是100%的全棉。
0: 是的，是的，真的，我一穿这个衣服我就感到
1: 舒服，
0: 真的很舒服，因为全棉和那种其他的什么，包括聚酯纤维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确实贪便宜啊，买到过那种聚酯纤维的，确实就几十块，可能不到100块一套。但是啊，你穿它睡觉就能感觉到贴皮肤，闷闷的，不排汗不透气，特别的难受。
1: 对的，而且呢，佳佳你知道吗？在上海的5、6月份会有梅雨季节。
0: 对对对。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全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马上洗了以后第二天就能干的。所以我们这3套拿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0: 是的。
1: 还有五一小长假过完之后呢，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
0: 哎。
1: 有没有发现到了酒店？你肯定会带自己的睡衣，对不对？
0: 那是的，对的。
1: 这个我觉得很实穿，而且我一般在家里可能会有睡裙，但是但凡住酒店，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衣服材质我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100%的全棉，
0: 没错。
1: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不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喜欢穿的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0: 对的。
1: 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0: 是的。
1: 我们在设计上啊，安娜令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0: 没错。
1: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你要出去住的时候，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0: 是的。
1: 像这一款哦，我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下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1: 对的，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0: 对，
1: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0: 真的，
1: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呀、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弹力，
0: 对，
1: 这把就把你给勒醒了。
0: 是的，是的。
1: 就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0: 是的。
1: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0: 对的。
1: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0: 对的。
1: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套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0: 是的。
1: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0: 特别合适。
1: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0: 是的，真的，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它不是说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就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1: 对的，
0: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3种一个花朵的样子。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1: 好的，好的，卡码拍到，够一张提醒大家了啊！来，140到160斤选择4XL，120到140斤3XL，100到120斤双XL，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没错。
1: 材质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100%的全棉，199块钱三套。 套六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0: 真的很合适啊。这样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
1: 好超值，
0: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三件三套带回家，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

0: 一件太合适了，
1: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给婆婆呀、
0: 啊，对吧？
1: 也准备起来。
0: 是的，
1: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0: 没错。
1: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套花型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0: 是的。
1: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元，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三套六件，所见即所得。
0: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啊，我觉得夏天啊，夏天的这种睡衣啊、家居服一定要常洗常换，出汗比较多，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的材质，100%的全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很好的啊。
1: 而且全棉还有弹力，所以呢，你是打下午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着的。
0: 对的。
1: 我再次强调，其实做睡衣、居家服要做套装的话，成本更高，一上一下的颜色必须得一致。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材质方面，我们做到100%全棉更为耗料。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上衣，卖你1993件，你也觉得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元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艾琳娜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6米，可能1.7米、1.8米。我们做到这个7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0: 是的，
1: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拖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夏天家居服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的。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醒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
1: 是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上半身了。
0: 对的。
1: 而我们穿这种成套的话非常好，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把它携带在这个箱子里边也很方便。因为住在酒店里边，好多人都是带自己毛巾的。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呀、睡衣睡裤啊，也得选择带这种分体式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一上一下很好，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件单品真的才30几元。
0: 对的。
1: 用大家的话来说，就是一杯咖啡的钱。
0: 没错。
1: 明天啊，佳佳提醒我是个重要的节日，母亲节，对吧？给妈妈买这种全棉的睡衣，家人肯定喜欢。
0: 对的。
1: 无论你多丰满哦，哪怕丰满到160-170斤，我们今天都有4XL 码给到你的，
0: 没错，
1: 卡码往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勤洗勤换。3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3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元，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哎，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牵牛花，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最大的尺码穿到160，其实已经没有问题啊。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半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4XL
0: 对，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七分裤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店子里边碰到邻居什么，也不尴尬，
1: 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我的腰来，对不对？基本上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掉的，对吧？这个爱因们姐姐们看到我和佳佳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花，但你别忘了，因为我们是展示了三套自己还穿了一套，总共5朵花在你面前铺开，你会觉得有点花，但是你把这个套组拿回去之后是自己一套一套穿的，但家里只有一个人穿的很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看，而且我不太建议穿这个纯
0: 蓝色系的，
1: 是的，
0: 三套啊，六件哦，199块钱，
1: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尺码的话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就可以了。
0: 对的，佳佳你知道吗？导演告诉我们3XL、4XL 备货告急，哎呦，这两个尺码好多阿姨们都在抢，
1: 是的，
0: 140到160斤4XL，姐姐们阿姨们快抢哦，今天我们不预约的啊，120到140斤3XL，100到120双XL，100斤左右的 XL 码，大家看卡码拍大，
1: 没错，
0: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1: 是的，
0: 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东方购物对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1: 是的，
0: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1: 没错，
0: 卡码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
1: 是的，是的啊，真的，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天气一热咱们出汗一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它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0: 痒痒的，
1: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3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700-800，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水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0: 对，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卖到199了，对吧？
1: 是的，
0: 一二三。 裤子四五六，
1: 哇，6件，真的
0: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很厚的。
0: 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1: 它不会透肉哦，
0: 都不透肉啊。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是荷花啊，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1: 没错，
0: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1: 是的啊，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哇，我觉得这个生意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呀、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提示大家4XL、3XL备货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
0: 哎、是、啊。
1: 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啊。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嗯。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哎，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哎。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没有违和感。但是呢，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对吧？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时穿啊，
0: 穿着也不是很
1: 舒服。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
0: 不太方便，
1: 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这种材质好的，
0: 对，
1: 款式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0: 是的。
1: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下午时间段睡个午觉，对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0: 是的。
1: 而且性价比高，199元是三套哦。
0: 是的，
1: 三套六件，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尺码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很多阿姨呀、啊、就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可以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去选。卡码的话就往大拍，会更加的舒服。
1: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丰满型的阿姨，对吧？
0: 对。
1: 这个阿姨体重是130斤左右的，
0: 哎，
1: 她选的是3XL 码，就这个阿姨，130斤左右，3XL。
0: 哎，但是还是很显瘦
1: 哎，很显瘦，
0: 是吧？
1: 对吧？因为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小花型的，它是大花型的，大面积的色块，就会穿上身以后呢，比较的显瘦。
0: 对的。
1: 而且我也说，居家服家里要干干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
0: 是的。
1: 是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
0: 哎，对，
1: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的。
0: 哎，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这种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
1: 浅色
0: 系的，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低这样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三种的花型都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三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洗就欢喜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1: 都可以的，
0: 都很合适的。
1: 今天跟佳佳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今天是母亲节。
0: 是的。
1: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0: 对的。
1: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0: 是的。
1: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三套难以抉择。
0: 对。
1: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两套，哎，我们现在粉色没人穿嘛，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
0: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1: 很显白，对吧？
0: 对，很显白。
1: 这三套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4XL 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0: 是的，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得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0: 所以真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雷？我这是特意选大的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适。就是现在的演播间，我都感觉想倒头睡一觉了。哦，
1: 真的清清凉凉的感觉，对吧？
0: 是的。
1: 阿姨呢，现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100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0: 我穿了大一码。
1: 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一码的效果，她就选了双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3。XL 140到160，4XL 现在4XL 码即将售罄。
0: 是的，
1: 我提示大家啊，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0: 对的。
1: 到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的出汗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很难保证能够3套6件再带回去。
0: 是的。
1: 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
0: 对的。
1: 售完为止了。
0: 没错。
1: 现在能有4XL 码，快点抢，快点抢啊！
0: 真的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
1: 哎，口袋有口袋、
0: 啊。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而且拿出来一看，它口袋里边居然也有花色。
1: 对的，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定色的印染，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00%全棉，
0: 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1: 对，
0: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
1: 了。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100%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100%，就显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在后面啊，帮你做个什么 Elena 的那个标，
0: 对，
1: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
0: 太贴心了。
1: 另外给大家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0: 是的，
1: 就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
0: 材质太好了。
1: 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做任何的印染，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
0: 是的，
1: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啊，
0: 没错，
1: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两指之宽的，它不会卷边，不会卷边，一上一下哦，这个套装，别说那个就是199三套了，我觉得199光买一套
0: 我都很值了，真的，因为那话。全棉的面料，我就是前两天就是正准备看这个夏天的睡衣嘛。199基本能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聚酯纤维，全棉的说实话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就震惊了，没有标错吧？
1: 好的，我帮大家抖抖那个光泽，对吧？对吧？什么叫棉光泽？它们达到这种丝棉质感了，
0: 是的，
1: 柔软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
0: 对的，
1: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0: 是的，
1: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
0: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巴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大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三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
1: 对不对？又热又湿哒哒，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0: 对的，
1: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0: 是的，
1: 100斤左右选择 XL， 100到120斤可以。

0: 选择双 XL， 120到143XL，140到164XL，4XL 只剩个位数了，
1: 是的，
0: 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1: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三件套带回家，一共是六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你知道吗，林？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
1: 哎呦，江江讲的太好了，因为我刚刚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赤然芳香胺都未检出，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很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的。
1: 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在给很多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年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0: 没错，
1: 是不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在生产的？
0: 是的。
1: 特别像这种有染色工艺的，它的那个染色工艺符不符合要求？那个染料符不符合要求？包括它那个植物芳香胺。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0: 是的，
1: 太重要了啊！
0: 没错，
1: 我们这一套是穿得舒服，穿得安心，甚至于说在跟很多小宝宝互动的时候，他的脸贴着你的时候，
0: 也不用担心哦。
1: 对，碰到的不是你的皮肤，是你的衣服呀。
0: 是的，是的。
1: 你拿到实物之后，我跟佳佳两人都拿到了嘛？
0: 没错，
1: 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0: 真的好舒服，
1: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0: 对，
1: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0: 没错，
1: 做牢度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服。
0: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1: 对，不是梅艳芳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0: 哎，对吧？真的，
1: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0: 哎，
1: 啊，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啊，就是。看着就香香的，
0: 人比花艳，
1: 人比花艳。哎呦，佳佳怎么这么说了？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0: 没错，
1: 对吧？甚至于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0: 是的。
1: 但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0: 对的，
1: 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是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0: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到有个老年模特，她的体重是就这位130斤左右的，哇，她选的是3XL 码，
0: 很显瘦，
1: 很显瘦。
0: 真的。
1: 如果你比这位阿姨更丰满的话，你可以选我们的4XL， 但是4XL 嘛，导演告诉我们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这款是门店爆款。嗯，到了天气再一热，供不应求，你再想订。我觉得品牌方哦是不可以以199这个价格放给东方购物
0: 的。真的真的，今天我们一算啊，你说三套还全棉的，100%全棉的睡衣哦，只要一套60来块钱。
1: 对的，尝鲜价，
0: 真的性价比很高。因为在外面，其实说实话，一个下午茶就没有了，
1: 一块蛋糕
0: 就没有了。真的，大家我觉得对自己的皮肤要好一点，穿着这样子好的品质、好的样子的一个这样的睡衣是很关键的。关键是三套啊，您在整个夏天也是不会发愁的，替换也很自由嘛，对不对？而且明天母亲节了，咱们送什么礼物呢？送点安心，送点这样子一个好的品质的家居服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1: 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0: 对
1: 的，现在夏天了，送小棉袄肯定不合适，对吧？
0: 对，
1: 我们送贴身衣物啊，
0: 贴身睡衣，
1: 对吧？贴身居家服，对吧？因为你要买这种内裤啊、内衣之类的，好多儿子可能觉得说，哎，好像送给妈妈有点尴尬，
0: 对的。
1: 但是送给居家服给妈妈，哪怕是儿子或者是女婿，
0: 对，
1: 我觉得出这份钱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因为现在的物价，你去比比价，市场当中这种成衣啊，做到100%全棉的，别说199三套，1993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是的，是的，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关键是要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哎呦，真的好舒服呀，我特别喜欢，我一会儿要带走。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下一档节目好像是奥利弗的被子，我们看到那个床品摆在那儿，我跟佳佳两个人说，哎呦，这套衣服
0: 是吗？
1: 太适合躺在床上了，
0: 真的很
1: 舒服啊，在家里是一个自由的空间，而且是一个最亲近的空间，你就会感觉穿这种衣服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又舒适又有弹力，而且不是那种旧旧的、破破的、丑丑的居家服，它是现在有时代感的，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时尚的。材质再次强调100%的全棉，领口小圆领，然后做工都是双包边，
0: 没错，
1: 然后最小一个尺码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不是做背心款，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居家服如果做到全棉材质会做这种背心款，但这种背心款第一你穿了有显得人很壮实，
0: 对
1: 对吧，第二你会发现在空调房间里你这个关节的部分是包不掉的，
0: 对，会痛的，
1: 对的，我们不进风，我们包一包遮一遮，对吧，然后裤子的部分360度弹力橡筋，弹力很大，然后腰围这个地方很宽松，对吧，然后我们还带口袋，佳佳也讲到说带口袋，你看我们裤腿的位置和胯腿的位置都是有弹力的，
0: 而且它的腰很高，哎，
1: 对的，
0: 是吧，
1: 高腰的，高腰的，让你在拖地的过程当中后面这个腰的地方还是护住的，
0: 对，它也不会卡裆，
1: 不卡裆，不卡裆，
0: 是的，
1: 不卡裆，不卷边，就是很舒适的那一种。今天我跟佳佳两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我们看到这个七分裤，好多人因为今天这个温度有点降下来了，好像觉得说，哎，干嘛不做长裤？哎，长裤你要记住啊，厂家统一做，他是不知道你的身高的。
0: 是的，
1: 万一那个长裤太长，你在家里干活拖地，
0: 对了，
1: 然后呢走楼梯也还很容易踩到，对吧？
0: 没错，
1: 我们这个属于刚刚好，你膝盖的这个关节是帮你包住的。如果我们再短一点，把膝盖外露出来的话，你这个地方在空调房间就受寒了。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地方是包住的，
0: 保护
1: 住，但是小腿的地方稍微露点出来的。这种长度属于刚刚好，活动
0: 不累，
1: 深蹲不卡裆。
0: 是的，哎呦，
1: 在家里我就期待着买完这一套，夏天快点来吧。
0: 对，真的啊，这个夏天穿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它这个七分裤嘛，它就是夏天的话，如果长裤是太热了，
1: 太热了，
0: 有点透气感。而且我们出门啊，你说如果是叫个外卖，一开门你穿一个不太得体的衣服也不太合适，或者来客人了，咱们穿这个也可以去见人啊，对不对？或者咱们出门去遛遛狗， 对吧？你装个钥匙啊什么的，咱们都帮你考虑到，真的很好。
1: 出去旅游，
0: 对，
1: 很多酒店早餐都有自助餐的，
0: 是的，
1: 你穿这一身下去去拿一点自助餐的东西吃，哇，也是不违和的，
0: 太合适了，
1: 它既不暴露又很得体，
0: 对的，
1: 穿着起来又很方便，包括洗涤起来也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啊。我们看一下尺码吧，
0: 尺码，对的，
1: 佳佳怎么办了 ？4XL 没货嘞！哎呦，
0: 阿姨的手速
1: 太快了，
0: 真的，大尺码很受欢迎。
1: 这个佳佳就不接受预约了，理解一下好吗？
0: 好的，
1: 160斤4XL 有现货，赶快抢，有现货赶快抢啊！
0: 没错，
1: 140斤以内的抢3XL， 120斤左右的双 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卡码的话，我们拍大一号会更加的舒服。夏天就要到了，咱不要到时候再很着急的去买，到时候也全面涨价了，而且全棉的啊，很难买到这样的价格了。
1: 供应商说这笔花型是一笔订单下去的，卖完就结束，后续不补货，因为棉的成本和价格签订合同的那一刻是这个价格，
0: 是的，
1: 生产出来以后这个棉的价格再这么走势的话，做成成衣就更贵了，就更没有办法支持东方购物什么谈好的1993套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
0: 是的，
1: 后续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0: 没错，刚刚我们还在说嘛，就是女婿啊或者说是叔叔可以买，我跟你讲，我现在一想啊，老婆一件，老妈一件，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姐妹之间来
1: 一件，哇，
0: 我跟你讲，一份钱190，我送了三个人
1: 情了，对的，而且别人一看材质100%全棉，
0: 天哪，
1: 喜欢的，阿姨妈妈们认棉的，
0: 是的，
1: 别说阿姨妈妈们了，我也是属于到阿姨的年纪了，我也认棉，真的，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1: 我不得不承认真丝也很好，但是真丝这个价格做不到，第二真丝容易皱，你在家里稍微干活，它很金贵，
0: 真的很金贵。
1: 你就是
0: 上次我跟你讲，我买了个什么真丝的枕套，因为我舍不得买那个睡衣嘛，太贵了。
1: 枕套
0: 我是带了个发卡，一起来，哎呦，抽丝儿啊！我跟你讲，心疼死了，一个枕套都有好几百的。
1: 金贵，我是这么觉得的。阿姨们，如果家里有那个就是叔叔帮你干活，或者谁帮你干活，那你就买真丝的。
0: 是的，
1: 这套一穿就是我不干活的。但是如果你在家里要烧烧菜啊，要带带孙子孙女啊，要互动一下，要那个的，你就买这个全棉的，更具性价比。性价比
0: 是的，
1: 因为真丝的199一套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没错，
1: 我们199元是3套6件，
0: 是的，
1: 4XL 3XL 备货告急，
0: 没错，
1: 不预约了，真的不预约了，
0: 真的，
1: 夏天一到，这个量起来以后，我们就收不住了，知道吧？
0: 是的，
1: 就别人再想来预定就没有货了，收完为止啊，
0: 没错啊，千万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刚刚导演跟我说啊，那个3XL 也快没有了。
1: 4XL 已经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打进电话或者 APP 看一下。今天我们是199元三套六件，
0: 是的，
1: 然后再送了5.97元的积分，
0: 没错，
1: 你扣掉积分自动订购单立减5元就更划算了。哎，
0: 这样一算的话，180来块钱
1: 就可以买了，
0: 哇，更划算了。一想的话，性价比更高了。
1: 是的，其实一般很多的产品，你能够看得出主持人跟嘉宾喜不喜欢的。
0: 没错，
1: 今天我跟佳佳两人聊得那么开心，这款深得我们心。
0: 是的，
1: 包括你会发现很多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是不会失望的，上身试一下，如果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但如果你要抢的是4XL，速度得加快，3XL备货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抓紧时间了，我们100%全棉的睡衣啊，下次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是真的不知道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标盒原家组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季节，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昨天啊，我有一个群，我们三个好姐妹在聊这个美丽方面的事情，说这个季节夏天用的还蛮好的一个粉底液，现在都觉得很干燥起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说冬天还没开始，我的脸就已经干得疼了。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加强护理。什么叫加强护理？除了早晚的拍点水啊、精华、面霜之外，我们要敷面膜。而这个季节的话，我也蛮推荐大家敷玫瑰的面膜，它里面除了有到玫瑰的成分之外呢，还有到珍珠，而且它叫做双耳挂面膜，等于它在敷面膜的时候还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提拉，然后呢帮我们连脖子这边都敷到了，你把它拿下来的话，这边还能够敷我们的这脖子这个部分。所以这一片面膜非常的推荐，它是来自于 TT 这个品牌。说到这个 TT 的话呢，可以分享一下，这本杂志上这是蛮早前了，因为这个面膜的话它很早就有了，在东方购物也是畅销热卖了很多年。当时的一本瑞丽的杂志，就有推荐这一款TT 面膜，珍珠玫瑰的一款面膜。像我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用玫瑰系列的东西，比如说玫瑰精油、玫瑰的一个纯露，然后玫瑰的面霜、玫瑰的面膜，当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现场的话这样子给大家来打开一片，节省时间啊，我用剪刀看什么呢？首先看一下我们的面膜，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格纹的，什么意思？粉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玫瑰，白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珍珠。而且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大的一片，这个下面的话就可以挂到我们的耳朵上。没事，我待会儿让我们的现场模特给大家来演示。然后我这边呢，主要是给大家挤一个精华，每一片里面的精华含量啊，我现在还没有很用力的来挤，你看到没有？大约是在30毫升左右，所以它是满满的精华。因为我说了，秋冬季节其实肌肤非常的干燥缺水，这一片面膜的话你敷个15到20分钟，它的精华液的含量都不会让你的肌肤说啊这个面膜倒吸水分了，因为有一些面膜的话它里面的精华含量不够。而我们这一片的话，满满的一个精华液，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然后呢像这些成分的话对我们的肌肤是特别的好，它的味道很清新，淡淡的花香。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这个若若，有请若若帮我来做一下演示。打开每一片面膜，它是有到敷脸的部分之外呢，刚才我说到双耳挂，它还有到一个耳挂，连脖子都敷到了。你知道你去买一片颈膜什么价格，对不对？像我这两天也是敷面膜的时候，我还在拆开一片面膜，我拆两片面膜，一片敷脸，一片去敷脖子，而我们今天一片就解决了问题。对的，把下面这样提拉上来，等于做到了一个双重提拉。哇，肉肉这样子看起来脸好小，皮肤好好，然后它也可以照顾到我们的眼周，对不对？很贴合我们的眼部、鼻翼两侧、法令纹的部位、额头，因为它有到像一个弹力网格状的，所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贴肤，你知道吗？其实这种物理的提拉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之前的话，我们东方购物298/50片做到298/50片，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一定是划算的。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让若若先敷个几分钟，待会儿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效果。我这边来说一下价格，之前50片298，50片298元，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50片，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来，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共8盒40片，而在官网上的话每一盒是59。那你想8盒59×8，6848，已经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59，没有结束，我们再给大家做到一个积分，11.13元的积分哦，很厉害。然后 APP 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43元，给到大家的是40片，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而且把脖子这边一起是敷倒了，3块多。你一天敷一片，一个月也才花多少钱？100块左右，100块不到的这个价格，所以今天这个价格一定是非常惊喜的。那说了几分钟的时间，等一下我们请若若，这一趴我们来看一下若若的这个敷脸的这个效果好不好？镜头待会儿扫给若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短短几分钟。对，这是一个耳挂，双耳挂，已经一直有观众在订购了。今天 TT 的珍珠面膜，珍珠玫瑰面膜，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然后等一下，
让若若把我们的面膜可以揭下来了。我们现场时间有限啊，就付了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其实你在家里的话，我觉得15分钟左右是没问题，15分钟到20分钟，它都不会倒吸你脸上的这个水分。我觉得就现在就看皮肤就已经是有这种 Q

好的，在这个季节，大家有没有觉得干啊？或者说是像我这样化好妆开始觉得卡粉？还有几次我是化的时候不觉得干，早上出门还行。好了，风吹了一下，中午的时候太阳晒了一下，到了下午，小孩子还没放学，我国的米孔已经很干很干了。你想，其实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吧？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是立冬，还有到我们那个冬至。如果冬天到了，在西北风一刮，对吧？有的时候冬天的太阳也很大，肌肤就越来越干燥了。包括家里的暖气，什么地暖啊、墙暖啊、空调啊一开啊，倒吸我们的脸上的这个水分。所以敷面膜在这个季节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除了我刚才说的，你不能说我只敷面膜啊，我不做日常的护理，早晚水呀、面霜啊还是要擦起来的。然后呢，做到一个加强护理。其实我是建议大家第一次用的话呢，可以一天一片，先把一盒用掉，然后呢就是隔个几天，比如说一周用一次，一周用两次，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啊。我们是做到这个双耳挂，等一下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来演示。每一片的面膜是这个样子的，里面全部都是粉红的这样的一个格子，粉红色的部分是有到珍珠，白色的部分是有到我们的珍珠，粉色是我们的玫瑰，然后白色是我们的这个珍珠啊。所以每一片面膜的话，精华液的含量也是非常的多。那么现场的话，因为今天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我现在马上就请这个若若帮我们敷起来了。单片平均到每片才3块多，现在买面膜3块多真的非常的难。好了，有请若若往脸上可以敷起来了。我们有双耳挂，第一个耳挂就是面膜上已经给大家一个耳挂了，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格子的话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网状，把我们脸做到了一个物理的向上的一个提拉。对，一般的面膜是不带这样一个耳挂的哈。第一个耳挂，第二个耳挂来提升我们的下颚线，把我们下颚线下巴这一块也是，哇，看到没有？双重的一个加压力道，这个力度啊，不但是做到了一个物理的提拉紧致，对不对？而且它这样形成了一个有点像这个密封舱一样的，让面膜更好的贴合颈部。面膜一定要紧贴颈部，否则的话它会有到这个空气流通进去，没有贴合你的颈部，营养就不能够这样的像灌注进去一样的密集贴合，把营养渗透到我们的肌肤里边，看到没有？现在我们现场为了节省时间啊，短敷几分钟就给大家接下来。所以这一款面膜我很喜欢，你敷完15分钟再把它拿下来敷一敷脖子，精华液还可以再挤出来在脸上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然后可以洗干净之后呢，你也可以选择不洗掉，敷上自己的乳液，或者是像干皮的话，像我在这个季节就要用到面霜。哇，皮肤很透亮，因为珍珠本身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提亮，对吧？然后玫瑰呢也是有到这样一个焕亮的一个作用，我们用到的是保加利亚的玫瑰，所以这款珍珠玫瑰耳挂的这个面膜，我自己还之前买过一套送给我的阿姨，她60岁生日，我想送什么好呀，她也什么都不缺，那么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是年轻，对不对？什么样的年纪出去都希望别人夸你，哇，好年轻啊，好漂亮啊。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美丽送年轻，而且价格不贵，因为我也理解大家双11，我也是从牙膏、牙刷、湿纸巾、面膜、面霜囤了一堆的东西，而我们今天每一片替大家做到了一个省钱，我们是做到了159元8盒40片，然后呢再送大家11.13的积分。你知道吗？常规要买1113元的东西才会给大家这个积分哦，相当于是143元40片，那么平均到每一片就是3块多，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我昨天也在囤面膜，我囤的一个面膜已经打折了，算下来要8块多一片，而我们今天每一片3块多，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是佩妮，我在沈阳、四川、北京、上海，
1: 我在中百，我现在在武汉的武商广场。

六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它不是一档常规的40分钟的直播，我们是只有20分钟。那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低单价的159元40片。这个季节真的要敷面膜了，你起码一周一片要敷起来了，做到一个加强的护理。像现在的话，我们也很忙碌，也没有时间说去美容院，而且去美容院的话，办卡也都是大几千的。今天100多块钱，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对吧？我觉得洗干净脸，然后敷上一片面膜，我在休息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很惬意，给自己20分钟时间，相当于在那个美容院给自己做那种感觉啊，洗干净脸，敷上面膜，然后这个季节。你冷天冷的话，我教大家，你可以把面膜先浸在温水里面，稍微浸暖一点，敷在脸上，打开毛孔，哇，很舒服。而且这一款面膜跟普通的面膜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双耳挂，你看到没有？面膜旁边有一个耳挂，第一层挂上去，然后下面还可以提拉我们的下颚线，还有一个耳挂，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提升，做到一个物理提升紧致，就好像自己去做按摩一样。然后呢，粉色的格子里边是玫瑰，白色的格子里面是珍珠的提取，所以这两个成分在这个季节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友好。无论你是干性的、油性的、混合性的肌肤，都需要敷面膜，你知道吗？干性的是外干内油，油性的是外油内干，所以总结问题都是因为缺水引起的。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我一想到接下来哦，暖气，像这两天我们公司还没有开暖气，接下来暖气一开，然后家里的话强暖一开，像一个抽湿机把我们脸上身体上的水分都抽干了。今天不要忘记妈妈们敷面膜，真的，你这种卡粉的地方呀，眼睛啊，嘴角，第一个是需要补充水分，然后搭配你家里的什么抗老的面霜呀、抗皱的面霜呀、什么美白的面霜来使用，可能会事半功倍啊。我们现在若若把两个耳挂都挂上去了，看到没有，下颚线、下巴这边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提升，好像看起来脸都是小小的，因为它有这样一个立马帮你这样提起来，对吧？对抗地心引力把它提起来，给自己20分钟的这个时间。对，一边敷也可以一边这样按摩一下，我也很喜欢自己在敷面膜的时候按摩一下。还有3分钟，我们现在就请若若拿下来，时间有限啊，回家大家多敷一会儿，敷它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哇，真的透透的、亮亮的，所以这就是肌肤喝饱水。你想，你人体口渴，你身体皮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不舒服？那么当你的肌肤很干的时候，肌肤也不舒服。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这种什么出油多呀、毛孔粗大呀、松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用上我们 TT 的这一款耳挂的面膜，双耳挂，而且它的成分说到了珍珠，还有到玫瑰。今天是做一个低单价，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159元是8盒，40片带回去。然后呢，再给大家是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平时要买1113元的这个东西，相当于今天是143元40片，而平均到每片只需要3.57块，3块出头。像我现在的话，买一片随随便便的国产的面膜，这两天打折11的话也要8块多、9块多，然后其他的进口的面膜的话，可能都要10几20块钱一片，但今天算下来3块多，可以帮助我们肌肤来喝饱水分。而且像玫瑰啊、珍珠啊，我再次说了，都是我们女性，对我们女性非这个肌肤非常好的一个成分了。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加油订购，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1900。

直播就要结束了，这一档的话呢，我们是双十一特地赶来做直播的，因为考虑到这个季节大家都爱囤什么面膜呀、洗发水呀，像我还囤了很多的漱口水，反正各种保养类的东西都要囤起来。我们今天做到了3块5毛7一片。 40片面膜8盒11，159，再给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159常规积分是多少？1.59，我们给大家11.13元 ，APP 下单还让你再减5块钱。 太划算了，相当于是144元，而100多块钱在外面，像我昨天100多只能买1盒，2盒就要200多，而今天的话呢，100多块钱是8盒面膜带回去，一共是40片啊，累积40片，平均到一片面膜3块左右，所以这个敷起来呢，心里没有负担，你就是早，我说了嘛，早期的话限1周1片，一个星期每天敷1天也就花了3块钱，不是说1天花10块，你敷1周对吧？哎呦，撒矿你罗举。 3块多就可以获得美丽，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而且它还是双耳挂的，就相当于帮你用手啊承托着按摩你的脸的这种感觉。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40片8盒，福利秒抢，也是双十一的价格159，相当于每片3块多。加油订购800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谢谢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来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必须得抓紧一点时间了啊！这是我今天的第四场的一个直播，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明天休息，后天会生活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就在屏幕当中看，我过完年回来以后是胖了还是瘦了？我跟你讲，我们家那个聚会啊，不是从过年开始的，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每周就已经开始聚，之后一到过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家还没在上海，我们家到南京去了。到南京，我一个好朋友那里，他们家搬了新房子，完了他们家旁边有个大酒店，我们就一家住进去之后，就除了吃就是睡，真的没有别的事情干。晚上在他们家还吃一顿新疆大餐，大家知道新疆大餐是什么？除了酒就是肉，没有菜的。吃完了以后，我在那儿待了一周的时间，来功臣功臣，观众朋友，这是功臣。相信我的，赶紧买回去啊！燕麦片，而且这个燕麦片真的很好。他们是春节前给我的，说丹姐你尝一下。

0: 过完年以后我们要卖这个东西。
1: 嗯，
0: 我从2月2号回到上海之后，我突然间想起了这个，就开始吃。怎么吃我待会儿教你啊。
1: 嗯，
0: 这是李佳伟啊，李佳伟也是一个健身的人。
2: 对，我平时的时候就在吃这个麦片，
0: 他也很有发言权。
2: 最关键观众啊，大鱼大肉过年，你现在说什么我让你出去吃顿好的，天哪，什么是好的？现在就给我啊，泡饭青菜就是好的。
0: 来来来，
2: 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今天你买回去啊，这一箱全部都是澳大利亚的原箱包装。
0: 这样的六盒啊。
2: 刚丹丹说到为什么它能够让人哎感觉到有饱腹感。
0: 对，
2: 换言之，一方面吃到燕麦是好吃，但另外一方面是给你身体更多的营养的
0: 支持。没错没错，来观众朋友，我先把这个产品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先告诉一下大家。你没看错，后面那个叫雀巢。
1: 嗯，
0: 他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雀巢公司是157年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就是这个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
2: 对，
0: 澳大利亚的。
2: 对，
0: 哦对，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牌子的已经有163年了，就是这个牌子本身比雀巢还要再早一些啊，就说没有哪个澳大利亚人是不认识这个牌子的。
2: 对，是的。
0: 如果你们家人有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或者移民或者怎么着的留学什么的，也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牌子啊。好吧，就叫 Uncle 什么来着
2: ？Tobias
0: Uncle Tobias
2: 叔叔的意思。
0: Tobias 叔叔，
2: 对对对
0: ，Tobias 叔叔的燕麦片，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这每一盒是340克，观众朋友，来，一些最重要信息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之后我们就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啊，来。冲调谷物制品，看到了没有？100%的燕麦片，没有别的东西了。340克，就是它的配料，它的配方是非常干净的。澳大利亚，看到了没有？澳大利亚啊，澳大利亚的那个优质燕麦片，在全世界来说都非常的有名。来，
2: 对，
0: 蛋白质的含量是每一百克是12.8克，观众朋友，
2: 优质蛋白，
0: 对，脂肪含量非常的少。剩下就占点碳水，那这个
2: 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
0: 对了，是的，
2: 这个东西我们当中还有一个核心营养素，就是我刚说的贝塔葡聚糖。
0: 贝塔葡聚糖，
2: 对，在我们的包装上面，这边有，这边有，来看一下，这边上面，最上面，来，
0: 在哪？
2: 本产品中的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0克每100克。
0: 对，
2: 而且它里面是独立的小包装，
0: 没错。
2: 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大书特书？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澳大利亚能够被评为一个国民麦片食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我们今天这种啊独立的小包装，每一包是34克，基本上啊你每一次当辅食吃，或者平时放在那个主食当中去拌一拌牛奶啊，拌一拌酸奶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没错，来来来，谢谢大家啊。这个你要觉得这个有一点太奢侈或者怎么样，你可以买了给你们家女儿吃，好不好？嗯，反正现在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时间段安排的有点那个啥，如果要是我的话可以安排在就是周末啊什么的那种上班的人啊，上班的人来给一个大特。它的那个整个就是一拿出来以后，燕麦的香味其实就已经有了，
2: 对，
0: 非常的新鲜，而且得益于什么呢？它是这种小小袋的这种包装，它不会受潮，不会受潮，它的口感也不会受到影响，这个就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把每一次的那个分量基本上给我们撑出来了，就是你一顿吃这么一袋或者2袋，随便你都是可以的。观众朋友，来再给特写，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这个燕麦的这个品种啊，我觉得跟一般的燕麦品种也不一样。
2: 对，
0: 感觉要小一些。它是一个全燕麦，观众朋友啊，而且它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加糖，没有加调味料，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把那个，哎，对，这张板板跟大家说一下。
2: 注意啊，观众朋友，其实大家吃燕麦是为了吃外面那个壳，还有当中那个胚芽，但注意了。大多数现在燕麦也是精致的，你会发现很多燕麦它只有这个什么碳水化合物的这个营养成分。注意，
0: 对，
2: 因为在外面的燕麦，注意它把外面这层壳，就是我们所谓的麸皮，这当中是含有我刚刚说的核心营养素贝塔葡聚糖跟膳食纤维的，还有整个的胚乳当中是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跟蛋白质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全谷物？整个入口的口感啊，是那种软糯细滑的。我给我身边很多长辈吃啊，他们都觉得这个燕麦。一方面有营养的同时，口感还特别特别的好。
0: 来来来来来，我放了一点牛奶，
1: 嗯，
0: 我就加了一点热，因为现在天气冷，
1: 嗯，
0: 我就加了一点热的牛奶，什么都没有加，观众朋友啊。
2: 你看啊，我们的包装上面直接印着什么90秒钟，但单单到现在为止冲这个燕麦，我自己的经验啊，20秒钟左右，如果你是用热水或者热牛奶的话，
0: 这就开了，
2: 你就开始可以吃了。
0: 对对对，
2: 那你可以尝一下，
0: 对对，这
2: 个燕麦真的，谁吃谁都会觉得，哎，这燕麦的味道啊，跟一般燕麦还不一样，尝一下，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吧，特别糯。
0: 你说这些话非常多余。哎，我从2月2号开始吃，吃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吗？哦，我跟你讲啊，在接触到这个牌子之前，我也吃燕麦的，但是客观的讲，我这个燕麦比它还贵一点，但是真的没有它这个口感好。我跟你讲，就是它的燕麦本身的品种不太一样，
1: 嗯，
0: 比较的高级，而且

0: 才他跟你说了，我们是全燕麦，燕麦里面的芯儿也好，壳也好，皮也好，我们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
1: 对，
0: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通常来说，外面的燕麦如果说是那种，你为了那个身材好点，你说我也开始吃燕麦，但是你坚持不下去的，因为不好吃，
1: 很硬，
0: 太硬了，
1: 对，
0: 或者叫做太拉嗓子了，太干了，一点味儿都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坚持，或者说他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一种幸福的感觉，
1: 是的，
0: 你就吃不了多少。但是这个燕麦真的很好吃，你吃完了以后，我是怎么吃的，你们是不是想知道我是怎么就这几天的时间就哭哭哭就瘦下来的啊？我跟你讲，晚上这一顿，就回到家以后晚上这一顿，如果要是饿了，你就来上这么一碗燕麦，就来上这么一份就行了，饱腹感杠杠的。你睡觉的时候，人家说睡觉的时候最好是有点那个饿的那种感觉，我还真不行，我饿了我睡不着，你知道吧。吃完这个以后你去睡觉，如果你再不行，你再加一点小牛肉片，绝对吃饱了。我跟你说，这个今天一定要买，因为我们今天是一整箱，上一次直播还是五盒，今天是六盒，
1: 对呀，
0: 就是一整原箱。
1: 这一箱是五盒，但是上一次直播就这样一个箱子送到你家了。
0: 嗯，
1: 现在我们在外面还会套个箱子，还会多这么一盒。注意啊，专柜当中这个东西现在在国内卖的很好，很多直播间里面都有销售的，包括在澳大利亚，如果你带过，
0: 咱们
1: 来看一下啊，价格，54.9元一盒，所以上次东方购卖基本上是260左右，但今天基本上是全价是市场价的话要卖300元左右，
0: 哦，价格还没说。
1: 东方购今天是199，
0: 观众朋友，199是有六盒，观众朋友啊，六盒啊，每一盒33元，也就是啊，谢谢大家，我是强烈建议，你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还是给女儿的，还是给自己的。抓紧时间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搿只还麦片，好像我吃到现在，好像觉着搿只口感是最好的，因为我觉着伊老丝滑的，吃得勿啦老香糯的，就是感觉就是进了嘴就化掉的感觉，就是好像。
3: 好哦，那麦片呢是进口的，有着吃着牌子，牌子搿吃着牌子阿拉最欢喜了，所以呢搿今朝吃的搿麦片呢，确实是有点跟平常勿一样。
4: 搿麦片跟其他麦片的确是两样。麦片大家阿拉吃了蛮多的，对吧？各式各样牌子吃，搿只麦片相当好，而且呢，伊里向成分好。同样的成分，腐皮营养价值肯定高啊。就是人家的腐皮也有专门买的，吃够你吃，吃不完，对吧？是讲，那搿只腐皮高，但是吃够不影响。侬吃不出腐皮，但是伊腐皮里向成分高。但是一个细滑，老好方便，而且无糖啊。对吧？无糖啊，人才欢喜，对吧？现在人家才懂个健康方面，而且小包装又方便，一冲就要吃。侬把点牛奶、豆腐浆、咖啡啊，侪可以啊。搿只物事相当好。
5: 搿款麦片呢，我是老欢喜的，伊是澳大利亚全进口的，对吧？伊后头而且富含搿个贝塔葡聚糖，营养是绝对到位的。
4: 好吃没了，吃上了阿弟也吃上了。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那个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今天是他的春节，不是他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
1: 他
0: 第一次，他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一抢而空，之后就没有货，之后整个2025年元旦、春节都没有直播。这是2025年的第一场的直播，开门红他多加了一盒，观众朋友啊，多加了一盒。上一次直播是5盒，今天是6盒，价格不变。199元，今天还给了你10元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要强力跟大家推荐呢？我平时大家应该知道啊，我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注意，在我的饮食结构当中，麦片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类。所以说我吃过世界上很多很多品牌的麦片，真的是这样。包括我在酒店里面，那个麦片的好坏也是我衡量这家酒店
1: 对
0: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1: 对对，因为我也是健身的人，我到那个早餐酒店的早餐，我一般都会选麦片。
0: 对，
1: 但好吃和不好吃的麦片天壤地别。
0: 对，是的，好吃的麦片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它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难吃或者难以下咽。不会的，你相信我啊，因为麦片这个东西，全世界是什么？比如说像超模啦。健身的人啦，或者是对身材管理有极具要求的人啦，
1: 当然。
0: 但是今天这款麦片，我可以真真实实的告诉大家哦，是我吃过的麦片最好吃的麦片，而且人家的营养， 光好吃没用，它没有加糖，没有加色素，没有加香精，没有加调味剂，就是它的那个香是那个燕麦本身的那种香，你是完全可以吃得出来的啊。
1: 对，是的。
0: 这第一件事我看中的啊。第二件事我看中的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2.7，观众朋友，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所以它的饱腹感就非常的强。它的饱腹感就非常非常，你打电话打电话啊，那个先不用回来，观众朋友打电话啊，饱腹感非常的强，所以就不容易饿，不容易饿，你就不用再吃那么多的精致的米面，听明白了没有？这第一件事啊。再来说一下，我还看中它什么？它的脂肪的含量跟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都是9.2克。嗯，你来吃吃这个燕麦片，你吃一两餐，好不好？你自己就知道了啊，自己就知道了。你的胃很好消化的啊，它非常的，哎呀，我不知道这个牌子，我咋以前都不知道这个牌子，也没人送过我这个牌子，这怎么回事？
1: 怎么送给你？这玩意儿它的价格其实在中国的燕麦当中不便宜，真的不便宜啊。嗯，差不多代购在澳大利亚买的话，差不多也要50-60块钱。
0: 对，
1: 官方的定价是一盒的价格是50多块钱。
0: 对，对，
1: 东方购今天官方嘛，如果算上6盒的话，每一盒差不多才30块钱。
0: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老少皆宜啊，不说只有年纪大的人吃，只有女人吃，绝不是啊。你们家小朋友，你稍微给他里面放一点点什么水果了什么的，哦，他吃的简直是美美的。我告诉你，放一点酸奶，拌一点水果，你就这么让他吃，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收一下啊。节目还有12分钟的时间，这是春节过后第一场直播啊，第一场直播。你买现在买其他的吃的东西，你们家孩子估计还得说你。反正我们家我妈如果要再买吃了，我就开始，我说你先把冰箱里那些给我处理完。但是如果我妈能给我买一箱这个燕麦，我绝对对老太太高看一眼啊！但我妈肯定没这本事，她不知道这个燕麦，我都不知道这个燕麦啊。
1: 说到了元宵节，丹丹，我家主食除了吃汤团，我跟我妈说不要给我烧饭了，
0: 对，
1: 真不要给我弄大鱼大肉了。
0: 对对对，
1: 吃到从年初一吃到现在为止，吃点燕麦对身体好，
0: 对，
1: 而且这种口感其实真的，它不比大米或者是那种面让你觉得好吃，
0: 你会爱上这个味道，你相信我，你会爱上这个味道的，好不好？好吃的东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不傻不傻啊，既有营养又好吃，吃完以后还身轻如燕，这样的东西它会记住的，好吧？节目还有11分钟，我收一下啊。今天199块钱，这个春节后第一场直播啊，
1: 对，原来5盒啊，今天是6盒，再给大家多送1盒，一模一样啊。
0: 对对对，好，谢谢大家，我收一下啊，直播还有11分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早晨太忙了，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包括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平时忙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忘记吃饭。那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雀巢的这个麦片，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是在于哪里，上面写着啊，你看90秒钟，因为它的整个麦片虽然它就是说是全谷，哎，它真的一点都不硬，就是我给大家泡一下吧啊，它这个你让你儿子女儿平时都是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就要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都没有什么比较厚，但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也我吃过这个麦片呢，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就可以吃了它。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1: 就是好的麦片，你会发现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杯壁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2: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那是一句
3: 我说它好吃，我说它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关键是啊，真的。
2: 别听他说，听我说。
3: 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得清清楚，这就不说了，真的很好吃。
2: 来，还有8分42秒，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了，调调味了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 ，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2: 托比斯，
3: 托比斯，
2: 托比斯叔叔，
3: 叔叔，对、
2: 啊，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2: 对对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2: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6盒的，好不好？啊，那个他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虽然他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2: 全谷物燕麦。
3: 注意啊，有很多人上面写着只是燕麦，
2: 对了，
3: 它上面写3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
2: 啊。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3: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2: 没错，
3: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2: 两倍了，来，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都能吃。
3: 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2: 你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3: 营养成分，对，
2: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1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3: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2: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来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3: 是的，
2: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3: 对，
2: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3: 方便携带，
2: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给我冲一包这个东西。
3: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带着。
2: 对，
3: 我跟大家说还省钱。 哎，你住五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嗯，但是你住在那个五星级酒店，你说啊、哎，那我不吃了吧？嗯、你这个时候总该想吃点主食吧？
2: 对，
3: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2: 对，
3: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嗯、这今天买可以买两、啊，可以买两个，
2: 在高铁上的时候，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你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3: 对，
2: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饱饱的，观众朋友啊，
3: 可以让我太好了，
2: 再冲一点、啊，
3: 我吃行不行？
2: 行行行，可以可以，
3: 来，我吃我饿了，
2: 冲起来很简单啊、
3: 哦，
2: 还有4分钟啊，观众朋友看啊，就这样。就这样，这样，这就是一份儿，其实也挺多的，
3: 一份儿
2: 34克。
3: 拿点热牛奶。
2: 我们这用的是牛奶，你可以用酸奶，
3: 热水，
2: 你可以用热水，你可以用热豆浆，都可以，没有问题，好不好？
3: 观众看一下啊，它整个啊，因为它这个整个它的这个育种叫米提卡。这是 Uncle Toby's 这个燕麦公司啊，专门跟澳大利亚燕麦研究所研制的，所以它在保留营养的同时，哎，它还特别的软糯细腻。
2: 对，
3: 就这一点我很佩服，就既保留营养，它还让你觉得好吃。
2: 没错，来，观众朋友再看一个，他在那吃着啊，嗯，那个咱不受他那个影响，咱看一看这个，咱们自己用燕麦，看到了没有？巧克力，哎，我今天是不是还给你介绍了个巧克力？巧克力燕麦，哎，白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酸奶。自己完了，上面还做了点那个放了点小水果，放进去，完了在冰箱里面一冻粥就行了。这个叫个啥？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
2: 有人叫谷物碗，有人叫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啊，我跟你说，它有个缺点。那对我这种健身男士来说，这一包太少了，34克。对对对。哎，我建议有些男的，如果家里面比方说健身，平时饿了，两包一起冲呢，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味道这个食量啊差不多，好不好？啊，这个什么东西？
2: 来吧，观众朋友，咋样？自己在家把它改成酸奶。
3: 这个给我尝。
2: 完了之后去买一些低脂可可粉。
3: 我是真饿了。我是真饿了。
2: 你们老板怎么了？今天真是低脂可可粉，自己去买，自己在家里哄小孩儿，这个真是可以啊。
3: 我跟大家说啊。
2: 我再说一遍啊，
3: 这东西好看，没有那个直接吃好吃，真的，直接吃那个燕麦更好吃。
2: 对对对，真是。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希望从这一场直播开始，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这个高端的燕麦片就从此进入到我们的饮食食谱当中了，饮食序列当中了，不要把它再剔除出来了，好不好？你的饮食呢，尽量再加一点燕麦了、藜麦了、青稞了、黑米了。这种东西就是杂粮多一点，好不好？你吃一段时间啊，你整个身体给你的那种感受，哎，大家自己去体会。
3: 中国营养学会啊，对每天食用这种全谷物其实是有要求的，每天建议大家吃20到30克的全谷物。
2: 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做到，
3: 对，肯定没有
2: 做不到，哎。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我其实也了解了，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他说我愿意这么做，但是太难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太硬了，吃了以后我的胃消化不了。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麦片当中不存在。嗯，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买一次，你试一次，你哪怕晚上睡觉前你吃，它对你的胃都没有那种说吃进去会硬邦邦的，消化不了，没有。它的那个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达到了9.2克，你吃几天之后，你看看啊，你的那个上厕所的那个速度好不好？真是个好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3: 6盒啊，
2: 对，
3: 上次直播还是5盒，今天是额外给大家多了1盒。啊、
2: 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点私心话，我希望大家多买一点。第一个对咱自己好，第二个它销量在东方购物持续稳定下去，东方购物一直能卖这个牌子。完了呢，我觉得对，我也能一直吃这个牌子，这真是。它的价格比在外面要便宜，
3: 便宜，外面是53块钱一盒，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才33块钱一盒，
2: 一盒便宜20块钱，开玩笑，这6盒就
3: 把
2: 120块钱就便宜掉了，懂吗？好，啊，我今天直播全部结束，明天休息，后天回生活见，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什么节快乐！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中午1点多钟时间啊，早晨太忙了，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包括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平时忙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忘记吃饭。那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雀巢的这个麦片，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在哪里，上面写着啊，你看90秒钟，因为它的整个麦片虽然它就是说是全谷，哎，它真的一点都不硬，就是我给大家泡一下吧啊。它这个你让你儿子女儿平时都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就要倒到杯子当中， 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都营养成分比较丰富。但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根本就很硬。其实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有吃过这个麦片的，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可以吃了，太好了。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1: 是好的麦片，你会发现它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杯壁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2: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那是？
3: 我说它好吃，我说它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
2: 这
3: 关键是啊，真的。
2: 别听他说，听我说。
3: 哎，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嗯。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得清清楚，这就不说了。嗯。真的很好吃。
2: 来，还有8分42秒。嗯。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了，调调味了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2: 托比斯，
3: 托比斯，
2: 托比斯叔叔，
3: 叔叔，对，
2: 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2: 对对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2: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6盒的，好不好？啊，那个它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嗯，啊，虽然它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2: 全谷物燕麦，
3: 注意啊，有很多人上面写着。

0: 是燕麦，
1: 对了，
0: 它上面写三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啊、
1: 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0: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1: 没错，
0: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1: 2倍了。来，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
0: 都能吃。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1: 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呢，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0: 营养成分，对，
1: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1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0: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1: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然后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0: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0: 对，
1: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0: 方便携带，
1: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给我冲一包这个东西。
0: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带着。
1: 对，
0: 我跟大家说还省钱。哎，你住五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嗯，但是你住在那个五星级酒店，你说哎，那我不吃了吧？那你这个时候总归想吃点主食吧？
1: 对，
0: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1: 对，
0: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这今天买可以买两，可以买两个，
1: 在高铁上的时候，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你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0: 对，
1: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现在中午1点多钟时间啊，早晨太忙了，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包括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平时忙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忘记吃饭。那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雀巢的这个麦片，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就在这里，上面写着啊，你看90秒钟，因为它的整个麦片虽然它就是说是全谷，哎，它真的一点都不硬，就是我给大家泡一下吧啊，它这个你让你儿子女儿平时都是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这样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中间有什么比较厚，但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根本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有吃过这个麦片的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可以吃了，太好了。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1: 就是好的麦片，你会发现它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杯壁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2: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那是？你
3: 我说它好吃，我说它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关键是啊，真的。
2: 听他说，听我说。
3: 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得清清楚，这就不说了。真的很好吃。
2: 来，还有8分42秒。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了，调调味了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2: 托比斯，
3: 托比斯，
2: 托比斯叔叔，
3: 叔叔，对、
2: 啊，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2: 对对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2: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6盒的，好不好？啊，那个它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虽然它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2: 全谷物燕麦，
3: 注意啊，有很多人上面写着只是燕麦，
2: 对了，
3: 它上面写3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啊。
2: 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3: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2: 没错，
3: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2: 两倍了，来、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
3: 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2: 你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3: 对，
2: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1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3: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2: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啊，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3: 是的，
2: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3: 对，
2: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3: 方便携带。
2: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给我冲一包这个东西，
3: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带着，
2: 对，
3: 跟大家说还省钱， 哎，你住五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嗯，但是你住在那个五星级酒店，你说哎，那我不吃了吧？嗯、你这个时候总归想吃点主食吧？
2: 对，
3: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2: 对，
3: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嗯、这今天买可以买两、啊，可以买两个，
2: 在高铁上的时候，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你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3: 对，
2: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观众朋友啊，
3: 可以可以让我真的太好了，
2: 再冲一点、啊，
3: 我吃行不行？
2: 行，可以，来，
3: 是我饿了，
2: 冲起来很简单啊、
3: 哦，
2: 还有4分钟啊，观众朋友看啊，就这样。就这样，这就是一份儿，其实也挺多的，
3: 一份儿
2: 34克。
3: 拿点热牛奶。
2: 我们这里面是牛奶，你可以用酸奶，
3: 热水，
2: 你可以用热水，你可以用热豆浆，都可以，没有问题，好不好？
3: 观众看一下啊，它整个啊，因为它这个整个它的这个育种叫 Mitica。这是 Uncle Toby's 这个燕麦公司啊，专门跟澳大利亚燕麦研究所所研制的，所以它在保留营养的同时，哎，它还特别的软糯细腻。
2: 对，
3: 就这一点我很佩服，就既保留营养，它还让你觉得好吃。
2: 没错，来，观众朋友再看一个，他在那吃着啊，嗯，那个咱不受他那个影响，咱看一看这个，咱们自己用燕麦，看到了没有？巧克力，哎，我今天是不是还给你介绍了个巧克力？巧克力燕麦，哎，白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酸奶。自己完了，上面还做了点那个放了点小水果，放进去，完了在冰箱里面一冻粥就行了。这个叫个啥？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
2: 有人叫谷物碗，有人叫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啊，我说句实话，它有个缺点。那对我这种健身男士来说，这一包太少了，
2: 34克。
3: 对。哎，我建议有些男的，如果家里面比方说健身，平时饿了，两包一起冲呢，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味道这个食量啊差不多，好不好？哇，这个什么东西？
2: 来吧，观众朋友，咋样？自己在家做的，自己在家把它改成酸奶。
3: 这个给我尝。
2: 完了之后去买一些低脂可可粉。
3: 我是真饿了。
2: 你们老板怎么了？今天真是低脂可可粉，自己去买，自己在家里哄小孩儿，这个真是可以啊。
3: 我跟大家说。
2: 我再说一遍啊，
3: 这东西好看，没有那个直接吃好吃，真的，直接吃那个燕麦更好吃。
2: 对，真是。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希望从这一场直播开始，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这个高端的燕麦片就从此进入到我们的饮食食谱当中了，饮食序列当中了，不要把它再剔除出来了，好不好？你的饮食呢，尽量再加一点燕麦了、藜麦了、青稞了、黑米了。这种东西就是杂粮多一点，好不好？你吃一段时间啊，你整个身体给你的那种感受，哎，大家自己去体会。
3: 中国营养学会啊，对每天食用这种全谷物其实是有要求的，每天建议大家吃20到30克的全谷物。
2: 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做到，
3: 对，肯定没有
2: 做不到。哎，你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我其实也了解了，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他说我愿意这么做，但是太难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太硬了，吃了以后我的胃消化不了。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麦片当中不存在。嗯，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买一次，你试一次，你哪怕晚上睡觉前你吃，它对你的胃都没有那种说吃进去会硬邦邦的，消化不了，没有。它的那个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达到了9.2克，你吃几天之后，你看看啊，你的那个上厕所的那个速度好不好？真是个好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3: 6盒啊，
2: 对，
3: 上次直播还是5盒，今天是额外给大家多了一盒。啊、
2: 我跟大家说点私心话，我希望大家多买一点。第一个对咱自己好，第二个它销量在东方购物持续稳定下去，东方购物一直能卖这个牌子。完了呢，我觉得我也能一直吃这个牌子，这真是。它的价格比在外面要便宜，
3: 便宜。外面是53块钱一盒，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才33块钱一盒，
2: 一盒便宜20块钱。开玩笑，那6盒就
3: 把
2: 120块钱就便宜掉了，懂吗？好，我今天直播全部结束，明天休息，后天会生活见，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什么节快乐！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就要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中间有什么油。但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这个麸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
2: 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们，新春快乐！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燕华。那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难得一见的，就是富硒的一个产品。说到我们的硒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啊，上海整个地带，哎，可能你会发现硒这个元素并不多，而且呢，它不能够通过人体自身来进行合成，需要通过外在来进行补充。所以今天您所献是来自江西宜春的富硒原产地的富硒黄菊，包括是富硒的玫瑰花茶。也希望您在新春佳节，包括之后的时候啊，正好在3月、4月、5月的时候，可以把它一起当做一个非常好的饮品喝下去了。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啊，包括同时呢，也是请出我们的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快10年的时间了啊，但是大家发现了近几年越来越少出现的次数，可能去年就出现了2次左右。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硒对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作用。人家说，如果我们身体是一台机器，那么硒就是很重要的火花塞，没有这个成分，人体就没有办法很健康、很顺畅的运行。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喜欢富硒的东西，比如说富硒的大蒜、富硒的大米都有，但是比普通的大米或大蒜可能要贵10倍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富硒黄菊价格特别优惠，含硒量非常的高，而且在东方购物难得有现货，您今天看到了就千万别错过。
0: 确实，那正好在过年过节期间哈，吃了很多一些比较有点火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羊肉啊、牛肉啊，很多一些红烧的 呀，对不对？那真正好通过我们的菊花，特别是黄菊来进行啊调理一下。除此之外呢，给大家看看价格啊，因为这款商品在东方购物登陆非常长的时间了，富硒黄菊整个的一盒当中呢是3大罐带回去，价格是668元。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这套组合是有3大罐的富硒黄菊一大礼盒带回家之外，再赠送给大家啊这样的一个独立小包装的，
1: 是
0: 这个价值也是99块钱了，10朵的富硒黄菊带回家，总共加在一起的价格700多元。那东方购物今天的新春的价格只需要268，
1: 以前都是298的，
0: 对，今天还为您立减了30块钱，
1: 268元。
0: 除此之外，还给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富硒的玫瑰花，
1: 含硒玫瑰，
0: 这个很少很少看得到，对不对？含硒的玫瑰，那含硒玫瑰单独一罐的价格呢，就是1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由我们的含硒玫瑰的6罐装带回去啊，228块钱。同样也是给到大家啊，30克每一罐的，相当于核算下才38块钱一罐。
1: 对，
0: 其实无论是这个黄菊菊花茶也好，包括是玫瑰花茶也好，真正好是引导了我们新春佳节的时候泡出来好看，
1: 对，
0: 喝起来好喝。
1: 对对对，玫瑰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是主肝气的，这个时候呢容易干嘛？肝气上升，容易那个就是觉得那个气性特别的大，这个时候喝点玫瑰很好，因为玫瑰入肝经，所以今天不仅是黄菊，还有玫瑰都值得您来选择，可以一起带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富硒黄菊，很漂亮的礼盒，大家跟它都已经不陌生了。然后送上那个一个包装之后，我们其实是有4件单品的。我打开来，3个金属罐子，还有一个纸盒，所以是4个单品。你要是单独送人，这一盒其实可以送3户人家。
0: 对，
1: 说十五的时候要走亲戚，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我们后面给大家来看华夏瑞丰富硒黄菊，要写富硒跟含硒是不一样的，富硒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那个含硒的量才能叫做富硒，所以能叫富硒黄菊很不容易。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我们的配料表就只有富硒的菊花，也没有给你加糖啊，没有给你加其他地方，产地是江西宜春，保质期足足有18个月。那我们手上这罐是这个月才生产的，所以可以喝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以喝到明年的几月份，10月份左右，对吧？8月份、10月份。然后你看，就是江西宜春市，然后这个地方是上高县，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区。为什么我们说要喝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因为大家都知道江西宜春是一个富硒的地方，而我们中国呢富硒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硒对人类非常的重要，它是人体必需的微量矿物质营养素，但是呢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作为每个成年人每日的总需要量呢，食物之外成年人要补硒25微克、缺硒的成年人每天食物外还要补50微克或者75微克。但是这边好给大家来看一下， 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属于缺席地区，我国就是一个缺席大国。我们上海这一条就是处在缺席带之上啊。图中我们把这个图隐去，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看哈。从东北到西南分布着一条广阔的缺席带，中国有72%的国土都是属于缺席的土壤，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缺席带上面生活，你喝到的水，你呼吸到的空气都没有什么吸的那个就充分的吸出，所以我们很多上海退了休的老人会去江西宜春呐、广西巴马呀购房置业，或者去那边养老，或对，所以就是为了那边硒元素非常非常的丰盈。你看哈，上海是在一个非常缺硒的地区，但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成人推荐摄入量，每天100单位，然后要到什么样的地方你才能够摄取到每天100单位，就是比较多的地方能看到呢？广西巴马长寿村这样的地方，包括宜春也是这样，宜春有个百岁村长岁乡啊。富硒地区呢，研究发现该县百岁老人血液中硒含量高出正常人5到6倍，而缺硒的地区他们血液里的硒就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要吃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菊花，就是富硒

0: 地下还有很多的温泉，这边是被武功山环绕，它有很多的地热资源，就会把那个地底下的硒元素、各种微量元素咕嘟咕嘟咕嘟带到地表，嗯，然后让它长出来的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富硒的。然后你看哈，其实宜春是个比较小的地方，能种东西的量也有限，也不能只种黄菊，人家可能还要种大蒜呐，种其他的这个水稻，嗯，所以我们每年的产量非常非常少，能来东方购物的次数也是逐年减少。
1: 确实，我刚才哈，就是报完了我们整个的价格组合之后，嗯，我们很多老客人听到今天有现货，立刻就是两套三套多组来进行囤购了。
0: 是，
1: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直是品尝他们家的富硒红曲，觉得非常的好。
0: 对，
1: 因为什么？您说到，如果说是大米也好，大蒜也好，我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来进行吃，
0: 是，
1: 对不对？一日三餐，我的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
0: 对，
1: 所以呢，我可能吃不到那个量，但是水我每天必须得喝，而且呢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喝的。那清正好，你要有一点这个泡茶，包括是饮品的这样一种感觉哈。
0: 对的，
1: 我们就泡上这样一朵，它每朵的富硒红曲都是非常硕大的，
0: 是，
1: 你看到吗？就赏心悦目又好看，关键您喝到嘴巴当中还有微微的那种就甘甜。
0: 哎，我们现在一套组合将近300朵，我们就算300朵好了哈，可能稍微差一点儿。可以泡300杯，也就是说您可以喝快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啊。那今天东方购物268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1的组合当中，还有一个是礼盒套装。
0: 对，
1: 特别今天能够带回去的话呢，也是不容易，对不对？
0: 夜华可以先喝一口，
1: 你是要再加点热吗？
0: 我再给你加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杯子里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滚动起来，对
0: 对
1: 对，
0: 滚动起来，滚动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这个杯子里滚动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1: 像绣球一样。
0: 对，是的，所以一朵就能泡一杯，
1: 确实。
0: 如果你说我要跟朋友去茶馆一起来，就是喝这个黄菊的话，
1: 那
0: 真的巨贵。
1: 是，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富硒黄菊，茶馆里一壶是85块钱一壶，这里面能给你放4朵还是放5朵？那合下来，就算放5朵吧，一朵也得10几20块钱。
1: 对呀，
0: 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因为我们今天合下来将近300朵，应该是270到290之间，所以大家算一算，每朵的成本非常之低，但是您喝进去的除了清热降火，清肝明目的黄菊，还有里面的各种维生素 B 族啊，微量元素、营养素，还有就是珍稀的 B
1: 它那个菊花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非常浓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非常非常的清口，就你喝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喝，第二点就是嘴巴非常干净，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线已经排队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0: 好，
1: 我们的富硒黄菊的价格呢，说是一大礼盒当中有3大罐带回去，有个礼盒包装，
0: 对，
1: 自己来品尝，包括是送礼也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啊，就是99元的10朵的富硒黄菊的整个的
0: 巨大的，
1: 对不对？它是单独独立包装的，原本在市场当中可能要7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原价是298元，本场直播为您立减30元，只需要268元，有现货，
0: 有现货，
1: 有现货，
0: 很不容易，一年可能就直播2次，
1: 是，
0: 那我们2月份就消耗掉
1: 好的机会了，赶紧来抢先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工资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是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硒的亩地。
2: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4: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东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的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5: 雪山，你们来了，这就是哪？我见到的哪个古井啊？掉了。

0: 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1: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0: 我尝尝啊。
1: 啊，你尝一尝，真的，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哦，
2: 对，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温泉水。
3: 听到了哈，我们的当时主持人陈慧呢是到了他们的这个工厂当中去，告诉大家2018年的新机，
4: 对对对，
3: 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快十年
4: 了。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真的差不多就是十年了。
3: 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强哥，我们的李强老师也是要出外景到当地，也是去进行一个采访，然后回来之后，当时我看，因为我现在看看李强，觉得也没怎么样，也蛮这个年轻的。
4: 对，
3: 再看看他这个8年前的这个
4: 年纪啊，
3: 哦天哪，嫩的都能擦出一包水，
4: 真的
3: 确实是这样。而且呢，您看啊，就很多一些老会员在等这个黄菊，特别是在过年过节，而且是3、4月份，
4: 对，
3: 因为您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你避免不了是什么大鱼大肉，
4: 是
3: 荤的肉食的，这给该吃，
4: 鱼生火，肉生痰，大家都觉得好像喉咙里面不清不爽。
3: 但是呢，那个时候得要是要补充一点能量的时候，但是到了春天、夏天这个季节，得要干嘛呢？要稍微清一清啊，清清什么？无论是肠胃也好，包括体内的一些啊，等于说是血液当中，包括是口腔当中的，都要是稍微的干净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菊花茶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好东西。
4: 对的。
3: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菊花的程度当中，基础当中，再是一个富硒含量的一个黄菊给到大家。
4: 对，我们叫黄菊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菊中皇者、菊中王者，跟我们平时喝的那种浙江的小胎菊，白白的、散散的、小小的不一样，一朵就是一杯，你看到没有？放在那个各种杯子里，各种大小的杯子里，它都完全可以舒展成，就是触摸到杯壁的那种大小啊，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它叫黄菊，比一般你看到那种金丝绣球菊还要再大一些。
3: 因为我一直是吃这个泡菊花茶喝。就以前一些这个小白菊，其实也蛮好的，黄白菊也挺好的，对不对？它一般呢，就是我泡的话，5朵、6朵，
4: 肯定要
3: 一杯要，
4: 而且、那个、
3: 不然的话没那个味道，
4: 而且那个花瓣很容易散掉，对不对？
3: 但是呢，我们这个富硒黄菊大家可以发现，因为它个头
4: 特别大、硕大，
3: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口感，包括是颜色，
4: 好美啊，
3: 沁人心脾啊！你基本上一杯一壶茶的话，一朵
4: 是
3: 差不多了，
4: 所以它非常的滋阴清热，很适合我们就是过完春节开春的时候来喝。
3: 正好
4: 泡出来非常漂亮啊！
3: 对，我的杯已经差不多喝完了，
4: 我再给那个艳华
3: 续点，
4: 续上续上续上
3: 续上续上。
4: 其实你在喝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也是一种
3: 享受，
4: 视觉的享受，
3: 对，
4: 像那个大绣球在翻滚的感觉，
3: 是
4: 看到没有？
3: 就以往喝茶，它只是味觉，
4: 对，
3: 或者说是嗅觉，
4: 是的。
3: 但现在我们喝到这个富硒红，它有视觉上的美感，
4: 美感是的，又好喝又好看，而且还富硒。富硒黄菊呢，真的不是说我有一点点含硒量，我就能叫富硒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富硒黄菊的检测报告。国家对富硒是有一个定量值的，比如说你有一点点硒，但是你达不到富硒的标准，你不能叫富硒。而我们2200微克这样的一个量，完完全全达到了富硒的标准。我给大家来看看国家的标准是多少哈，是大于250微克就已经叫做富硒茶了。那如果再往下一点，硒再少一点，我可以叫做含硒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能叫富硒，要大于250。但是我们今天是2200微克。那么常见大蒜，大家说我要补硒，我从食物里面补。你看我吃1000克，就2公斤大蒜头，我可以补到140微克。
3: 那散发出来都是这个味道。
4: 我补1000克，就是2斤的那个谷物是1到8微克，
3: 想吃也吃不下。
4: 对，乳制品1000克1到3微克，但是我们今天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1000克就有2200微克的一个这个量啊，含硒的一个量。就算跟那些同样是富硒的产品来比，富硒大米多贵，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应该20-30块钱一斤，在东方购物以前卖过的，大概20-30块钱一斤，2斤。含硒就是52.6微克，富硒苹果也很贵，2斤含硒12微克，富硒大蒜1000克含硒是140微克，而我们的富硒黄菊1000克含硒量是2200毫克，应该叫做。就是完全碾压的这样的一个度吧，这跟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是有关的，因为它长在江西宜春。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或者说哥哥姐姐们，可能真的有人去江西宜春泡过温泉、度过假， 青青，你知道吧？我们的同事王青青，她妈妈就带着她一起去那个江西宜春度过假，回上海的时候还买了好多那种当地的鸡杀好带回来，因为她说那边的很多鸡都是富硒的鸡，就是那边的空气里面、水土里面种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富硒的，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愿意去那边度假，在那边买房子、退休、养老的人都很多。
3: 确实，那其实哈，就是大家出去旅游也是见多识广的。我曾经就是去过一些地方，听导游也好，当地人们介绍也好，特别是有锡，特别是富硒的那些地区啊，都说他们的产品比较好。
4: 对，
3: 他们说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真的不太能说。
4: 大家可以上网百搜一下，
3: 真的可以去搜一下。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了解过。那我过去之后，我知道原产地是挺好的嘛，
4: 对对对，
3: 我就看价格，我一看那个价格，天哪！就我就拿黄菊来说啊，它确实真真实实单独一罐儿一盒啊，三罐带回去668元。然后跟您说，姐叔给你打个折，8折好吗？或者跟您说，哦，今天我们这个不行的，就已经是给到大家一个底价了，一分都不能让的啊，668元。您说你带回来吗？肯定能带回来呀，
4: 肯定要买啊。
3: 那东方购物今天一模一样的产品，就是当地原产地的，来自我们的江西宜春，给到大家226块钱。新鲜批次
4: 268块钱，
3: 268元新鲜批次有多新鲜？现在是2月24号，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份的。
4: 对，
3: 这第一点，保质期是18个月
4: 啊。18个月。
3: 除此之外，再送一罐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每一朵单独包装的富硒黄菊，它的这个富硒黄菊带回去
4: 特别好
3: 啊。所以说，无论是从啊这个产地的正宗啊，包括是它的一个性价比来说，东方购物还是蛮值得来进行推荐这款产品
4: 的。真
3: 的，
4: 一年就2次直播机会，2月份我们要消耗掉一次了，还有一点现货，大家赶紧囤，因为今天降了30块钱，以前都是298
3: 啊，立刻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硒是大自然的产物，它不像维生素一样可以在体内合成，一旦体内缺硒，就需要用外来的硒来补充。可是98%的国人对硒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而在日本、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普及了硒。
2: 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见了。我们今天的复习红橘的礼盒套装啊，268元就销售的非常的好。因为之前就算您看到过同样的组合，298元是常见的，但今天在迎春的这个新春佳节的时候，给您立减了30块钱。
1: 对的，
0: 268元带回去，更关键是保证到了是什么？就原产地。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新鲜批次，2月份的生产日期啊，给大家所献上。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玫瑰花茶，韩西玫瑰，性价比也是挺高的。
1: 对，
0: 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红橘也好，包括你看啊，你常见一些菊花，从个头、颜色、大小和品种，包括当中一个硒含量，还真的不一样。
1: 就是个头就完全看出来不一样哈，颜色也不一样。我们是这种黄澄澄的，非常漂亮、非常喜人的黄色，一看就是那种有春节的那种喜庆的感觉哈。所以春节你看每初十五都是年嘛，亲戚朋友来上门拜年，您给他泡上一杯这个黄菊茶，看上这个黄菊在杯子里缓缓的旋转绽放，真的是觉得心灵都得到了洗涤。另外我们这个礼盒里面不是有三个大铁罐吗？
0: 对，
1: 您随手拿出一个送给亲戚朋友，当他来拜访您的伴手礼，是不是很有面子？
0: 确实
1: 送的可不只是菊花茶，您送的是复硒的产品。
0: 是，而且它呢不仅仅是可以单独来进行泡了来进行喝啊，还可以跟我们很多一些养生食材一起。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因为我要喝这个普洱的啊，包括到3月份要喝这个西湖龙井的，我们整个的复硒黄菊都可以跟它一起来搭配，包括还有更要一点小甜口的，你可以跟枸杞，那更加好了，对不对？
1: 红枣，
0: 眼睛啊，
1: 对，是的啊，
0: 也是挺好的啊。
1: 黄菊就是清火嘛，因为我们就过年的时候实在积攒了太多火气啊，不是说脾气上的，而是食物上的，吃的太油太腻。
0: 但是油和腻呀，你会发现经常吃之后呢，就眼屎会比较多，
1: 鱼生火，肉生痰嘛。
0: 然后呢，就是这比较多一点，
1: 不清爽，
0: 那真正很好说，哎呦，体内当中有点燥，
1: 对，
0: 或者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哎呀，不过年还好，一到冬天之后，那个脾气气性也挺大的。
1: 对的，
0: 而且马上开学了哈，各位电视机前的做家长的，孩子开学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平时还挺好的？
1: 是的，
0: 这辅导功课起来，哎呀，是不是要这个有什么东西给我喝杯茶，
1: 干火很旺，
0: 对不对？润一润。所以一样是喝杯茶润一润，我们喝这个复硒
1: 黄菊。
0: 你看到这个茶，特别是像一盏一盏的，
1: 是
0: 泡出来之后，哎，你会发现一下子心静了，就它视觉当中都能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充盈的效果。
1: 没错，
0: 而且呢，您用这个茶，我们都说以茶会友，对不对？招待客人、亲朋到你家来这个做客的话，哎，觉得你家这个菊花茶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对？怎么那么好喝？
1: 好漂亮，
0: 怎么那么好漂亮？哎呦，
1: 大朵大朵的，一朵就是一杯。但是您知道吗？像这样的菊花。复硒黄菊啊，在外面可能五朵一壶就要80几块钱，合下来一朵10几块钱。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左右。
0: 是呀，而且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看我们节目现场也给大家做了很多一些饮品，对吧？
1: 对，有很多
0: 饮品可以喝啊，稍微的温一点也可以。就第一个呢，就是复硒黄菊加冰糖，稍微有点甜口，
1: 甜丝丝，
0: 本身都有清甜的感觉。
1: 对的。
0: 第二个加陈皮，
1: 是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嘛，然后加上黄菊又帮你清热，对吧？又帮你明目，真的太好了。
0: 对，吃了多了之后呢，觉得又胃里头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1: 对，弄点山楂，
0: 山楂
1: 啊，是，但是山楂可能特别酸啊，我们加点黄菊，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0: 另外可能
1: 有点事半功倍。
0: 哎，决明子，
1: 决明子对眼睛也好，黄菊也是对眼睛好的。
0: 是的，
1: 关键是我们还复硒，对吧？
0: 对呀，
1: 我们除了这些传统的观念以后，我们还可以摄入很多很多的硒，
0: 确实，
1: 还有加枸杞，对血也非常的好。
0: 对对对，就是其他的不说吧，就是看这个名字，生命硒密码。说句实话，作为上海人，一开始我就听到这个两个字的时候，啊，你是不是这个缺锡的地方？我稍微有点的不是很愉快，大家知道这个谐音梗
1: 了。
0: 后来我查查，哎，可能是哎。当然了，这也是有待考证。关键是今天这个锡在上海确实不多见，无论是从土壤当中，包括你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饮食当中，不太能够补充。我们总不见得这个微量元素非常重要的缺掉，对不对？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来进行补充。
1: 没错，上海就是处在。非常严重的缺锡带，我们这里的水土可能锡元素含量就不高哈，但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嘛，有一些地方就是很著名的复锡的地区，比较有名的就是广西巴马，那边有个长寿村，那边的老人呢可能是做过一些血检，发现他们血液里的锡的血锡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普通的地区要高很多。还有就是江西宜春，江西宜春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百岁乡，同样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复锡的地区。锡从哪里来，跟它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关，他们是有山有水啊，山水环绕的一个风水宝地，有明月山，有武功山，有金钟湖，有锦江，环抱着这块风水 保定的地热的资源通过地下的温泉把它咕嘟到这个土壤里面来，所以它的土壤里面种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能复吸，都能含吸。但是含吸和复吸还真不是一码事儿。复吸呢，它是一定要达到每公斤是250微克就能叫做含吸。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检验这个报告啊，你看这边国家复吸含量的要求呢是大于等于250微克，对，这个叫复吸，往低一点不到250微克，可能高于多少的标准还能叫做含吸，但是我们直接能做到2200微克，是不是非常的厉害？真的叫做就是正儿八经的复吸啊，2200微克。所以通过我们喝复吸黄菊，每天大家都要喝水嘛，你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谷物，我喝这么多牛奶，我吃这么多大蒜，我做不到，我一直喝水我还是可以做到
0: 的，
1: 对吧？
0: 确实，
1: 而且吸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半衰期特别的短，不是说我今天补充很多很多的吸我能留着我的身体用一年，不是这样的，11天半衰期就结束了。
0: 那跟维生素差不多，
1: 对对对，所以你要持续不断的补充吸。那么想想看，是不是泡水的东西补充吸是一个就是很健康的很科学的一个补充方式，
0: 就是你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
1: 对，
0: 就有时候你说了吃这个吃那个定时定点的，你水一样要喝，
1: 而且买吸的补剂真的很贵。
0: 确实，那还不如我们就说就从食物当中来进行。而且它每一盒当中啊，吸含当时您所这个标注出来的，
1: 对的。
0: 那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的，它单独一盒的价格是668元，
1: 是
0: 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啊。整个的这个礼盒包装当中是3罐带回去，我们还送一个独立包装的一盒带回去，对不对？价值要高达了700多块钱，
1: 700多块钱。
0: 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啊，整整的一大盒是我们主商品当中3罐都是这种礼盒包装带回去啊，每天一朵的话呢，也就是0.9块钱。这边也是啊，99毛，对不对？再赠送给大家9.9块一朵的这个复吸的黄菊，核算下来其实2个加价一起的话要7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再立减30元现金，268元带回去。关键是正好到了吃的季节，而且今天又是难得一见，全年当中难得一次有限时
1: 鲜货，
0: 又是直播，
1: 对，
0: 还是新鲜批次，
1: 还降了30块钱
0: 啊！对，你2月份买2月份的新鲜批次，正好是可以喝起来，保质期是18个月，好不好？就立刻来进行抢购了。最后9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复吸黄菊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1: 对的，
0: 今天说完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反正今天呢，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它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0: 说的半分钟时间，我们的复习红绝组合268人背后快要不多了。还有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我们这个韩系的玫瑰，今天也是挺好带回去，
1: 对，玫瑰花春天喝特别好，
0: 228元、所以呢，无论是您平时来进行喝的呀、补充的呀，都是可以。那我平时因为也是关注这个商品嘛，一旦是断货之后再去找呀。怎么没货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子。这几年大家发现了，你看我们那个 VCR 是2018年拍的，其实到现在已快10年的时间了啊。那也不是我们第一年在东方购物销售，所以真的是陪伴大家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了。这几年我们直播的次数就是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对这个保健的概念、对这个养生的概念，它的认知是在提高，特别是对硒的作用，现在很多人比我们还要懂。
0: 对，
1: 他会自己去买一些硒的补剂啊。他买大米的时候，他宁可多花几倍的钱，他要买这个富硒的大米，所以在外面我们这个销量特别棒，包括很多地方的就是退休的老人都会去江西宜春，就是说退休啊，或者是泡温泉，然后他们是在当地的特产店买的这个富硒玫瑰，
0: 668，
1: 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只卖200多块钱，所以人家就不愿意说给我们太多的货，一年就给个2档，意思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现货真的就应该囤，特别是你吃过它几年，你知道它有多好的，看到就买啊。
0: 对，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味道好，
1: 味道。
0: 觉得就是一样当做这个饮品，对不对？泡茶你每天都要喝水，我们都说中国人还喜欢喝点茶的，无论是跟啊这个春天的龙井啊，包括是这个秋冬季节的普洱呀、什么乌龙啊，你爱喝什么茶都可以，铁观音也可以泡，
1: 是是是，
0: 反正它不挑，它是可以作为茶伴侣。
1: 哎，甚至你可以把菊花和玫瑰一起
0: 来泡，也可以
1: 再放一根藏红花做三花茶、都可以的。
0: 但是呢，它有跟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就是它的含硒量和这个硒的含量特别多。
1: 是的，
0: 硒是什么呢？它是人体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微量元素，
1: 但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哎，
0: 对的，而且上海这个地区，你可以说呀，我花重金去买一些含硒的东西，可以吧？可以，价格你自己也知道。
1: 对，
0: 那么我们每天可以通过喝水，性价比又很高的啊，这个菊花茶来进行一个补充，既有菊花的一些啊清热呀、明目啊等等这些的一些好处之外呢，还有就是它的硒含量能够非常好的一个就融入到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去
1: 了。是的，是的，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持续的吃这些补硒的食物，你可能省了好多买那个硒的补剂的钱。
0: 对，
1: 同时你接受度好很多，因为谁不要喝菊花茶呀？大家都要喝水的。然后你不会说，因为我忘记了，我可能这个月吃的特别多，我下个月吃的特别少。
0: 是的，所以呢，今天看到之后赶紧来抢先268元哈，复硒黄芪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铺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十几亩地。
2: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0: 天哪，刚才听到这70多岁的这个
1: 主要劳力，
0: 对，就种了40多亩地。
1: 对的，
0: 这其实
1: 80多岁挑100多斤，
0: 差不多也是要这个年岁了哈。但是确实这个体力上面，有时候觉得呀，走个楼梯、爬个楼都觉得力气要接不太上的样子。当然，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包括是生活的习惯。但是说到了我们人体当中很多一些营养要均衡，什么叫均衡？你米饭要吃，肉要吃，蔬菜要吃，什么都要均衡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一些健康。那在很多微量元素当中，在上海地区的饮食习惯当中，可能对于硒这样一个元素是缺失的，
1: 上海就是个缺硒的地区，
0: 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在想，上海为什么说缺硒这两个字，特别前面加个啊，变成一个非常这个不太好的贬义词哈。但是今天带回去之后呢，你第一保证是什么？就是硒这个元素特别关键。第二点，你可以通过食物、喝水，而且喝菊花茶来进行一个补充。那么喝多少呢？你说所有的菊花当中都有吗？不是的，我们今天是叫复硒黄菊，复硒是什么？有很多很多硒叫做复硒，富有吧？
1: 是的，是的。
0: 看看它到底有多么
1: 富有。对，国标是有要求的啊。如果你有硒，但是你达不到大于等于250微克，你不能叫复硒，你只能叫含硒或者再下面一等，大于 250微克，你可以叫复吸了。但是我们今天复吸黄菊检测出来是2200微克，不是250微克。我们的检验报告我也给大家就是带过来了啊，2200微克。所以大家真的放心，我们今天复吸黄菊能在东方购物畅销10年左右，不是吹的，也不是盖的，口味、大小、外观，包括它的复吸量，都是没有人能够质疑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吧，我们把我们整个礼盒带出来，因为我们说没有出正月食物都在年当中，
1: 对，
0: 而且真正好懂养生的朋友们，前两天年夜饭什么该吃的也吃了，对不对？新年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不要再什么这个让自己吃的开心非常重要。但是您在吃的同时，接下来考虑是什么？是不是要稍微的清一清？
1: 对，
0: 那清靠什么清呢？你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方法。
1: 哎，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有三大罐一大礼盒的复吸黄菊，单独这个商品在市场当中是668块钱一盒。除此之外，还要加赠给大家啊这样的一小罐的一小盒啊，就单独的这独立包装的复吸黄菊，等于说啊3+1四件单品带回去，市场当中可能高达了700多元。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从原来的298元再为您立减30元，折成268元就可以带回家。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含西玫瑰，这个呢也是可以泡茶的。你看玫瑰花茶跟我们的这个黄菊菊花茶可以放在一起，
1: 是
0: 这个西含量等于一个复吸一个含西，
1: 对，
0: 是不是这个硒的含量又上去了？
1: 没错
0: 啊，玫瑰花茶也是挺可口的啊，228元6罐带回家。所以无论是作为伴手礼，还是作为啊新春佳节的来说，开春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饮品上的泡茶的一个推荐。今天有限时现货，我们的复吸黄菊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2月份，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8个月，好吧？再次把时间和嘴是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坐在叶萍的时间了，傅舟也是每次跟您合作到这个商品，我都觉得很有这个，
1: 对对，
0: 等于说是怀念的感觉。
1: 是，
0: 我一直是很少能够吃到它。
1: 没错没错，是的。然后我们恢复供货之后，一年大概就是2到3次的直播，去年就是2次直播机会，今年所以大家看到了真的就要囤，一年就是2次机会。
0: 确实，今天看到之后268元立刻来抢线好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很多观众看新闻，前阵子就会发现说，今年夏天啊，上海热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的长啊，因为入夏是特别早的。最近其实也是不断的温度上去，也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家里面每天垫到的席子，要发现说一定要舒服，要凉感，还要什么可以水洗，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是知名的高端的寝具品牌，我们诺依曼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凉感的可水洗的一个软性的一个三件组哦，铺在身体下面垫着超级的舒服。而且服服帖帖，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因为是618年终特惠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非常好的售后服务带给大家。希望这个产品大家如果尝试来用的话，真的是很不错的。也是为您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两年呢，所有跟睡眠有关的黑科技的一些产品都卖得非常的好，包括我们诺依曼也是专注于科技改变您的这个睡眠，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款黑科技的一个凉感软席。那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跟大家推荐？家里面呢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席子，是不是已经准备拿出来用了？我替你已经比较过了。首先，这样子的草席从小用到大，容易滋生席虫之外，我跟大家说上面有倒刺哦，这个手摸上去，小宝宝的皮肤稍微嫩一点的话，真的睡起来一点都不舒服。以前妈妈要洗它的时候，每天拿那个开水去擦呀，或者是太阳底下再去晾晒呀，打理起来特别麻烦，每天还耗费很多的时间， 对不对？然后再来慢慢的升级了，哎呀，这个席子比那个草席滑多了，手感非常的舒服，但是你看它是薄薄的一层，而且用了久了之后啊，特别容易断裂，因为它的面料它的材质也不是非常好的，对不对？也差不多用个一个夏天，然后用个差不多两个夏天就结束了，而且一旦出汗的话，上面这些地方全部都是汗渍，你也没有办法去擦掉它。
0: 是，
1: 然后包括还有家里面如果是有男士的，很喜欢用这样的麻将席，对不对？小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用，但是你知道吗？一碰上去太凉了，
0: 对的，
1: 年纪大的人啊，一下子对你的心脑血管其实并不是特别好，而且这些犄角旮旯缝隙的地方是不是也容易生霉，是不是也容易有螨虫有细菌？特别一点的是什么，我这个是小块装，如果是整张席子还特别重，
0: 对不对？
1: 收纳起来占空间，然后打理起来搬挪起来也特别不方便。
0: 对的，我觉得雅玲讲的这些问题我们很多观众是有切身的感受的，真的说到我们的心坎。所以你说夏天要选一个特别好的凉席软席不容易的，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诺依曼来了，诺依曼其实打造特别好的高端的寝具，他们家除了做床垫呀做枕头之外，其实夏季的很多的一些软席啊，他们也用到了很多的自己的高新科技。
1: 是，
0: 咱们今天这款是一个床笠款的软席，有没有发现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特别的平整，除了我们的材质啊编织很紧，你很有质感之外，它是能够首先绷在你家里面的厚厚的席梦思上面，对吧？
1: 对，
0: 家里面20几公分那个大厚床垫，我们是啊，四边都有这样的非常好的一圈的这个床笠，然后呢也是很服帖，不移位，然后你整个人往上面一躺以后，就会发现啊，那种凉凉的，非常的丝滑细腻的感觉，而且你能够通过它的这个上面凹凹凸凸啊，有一点点不同的编织的纹路，不同的编织的工艺，就会发现说这样的一个触感尤其适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
1: 对，
0: 不太喜欢开空调，
1: 对，
0: 我可能开着窗稍微打点那个电风扇，但是我整个人啊，哎，穿的薄的睡衣，
1: 对，
0: 或者裸着肌肤往上面一躺以后，就是好舒服，就感觉没有那么燥热了。然后呢，这种凉这种冰，它也不是说好像一下子让皮肤什么，哎，一缩，
1: 对，
0: 一抖，
1: 对，
0: 凉的很有那种刺激感，我们老年观众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它正好是那种温凉，跟我们的皮肤跟我们的体感特别好的融合为一体的。
1: 对，不管你家里面是开空调开风扇，甚至你什么都不用的，对吧？就是一个感觉特别舒服的凉，
0: 是，
1: 对吧？不会像麻将席开个空调那个凉感太强了，对吧？
0: 对，
1: 身体受不了，也不可能像棉的或者其他的一些草席这种席子，
0: 对，
1: 不开空调不开风扇，这个皮肤贴上去马上这个席子这一面哦全部都是热气腾腾的。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整个手臂啊贴在我们的软席上面已经贴了很长时间，
0: 是，
1: 我就是想特地替大家感受一下。
0: 对，
1: 它这个席子呢，你刚用的时候凉感是非常舒服的，
0: 对，
1: 那么睡了时间久了之后，你热气的这个叫什么 带着体温的皮肤接触到我们的凉席的时候，它是不是散热性能也很强？
0: 是的。
1: 所以我试下来之后，它的散热性能也很强。
0: 对，
1: 至少我睡在这个地方，我的手臂撑在这个地方，就没有说哎呀，一会儿我的时间底下全被我捂热了那种感觉。
0: 对的，它不会让你比如说出了汗以后在上面什么热烘烘的、
1: 对，
0: 燥热的，特别特别黏腻的。而且你整晚来睡它，因为我们是一个三件组，枕的包括你垫的部分，所有的材质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
0: 还特别特别的透气。
1: 对，
0: 有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绷在我家里面这个大的那个席梦思上面，下面可能我还有那个什么薄薄的那个床褥，没问题啊。我们现场有一个加湿器，那边源源不断的给大家模拟汗气、湿气，
1: 是
0: 身体上面散发出来了，对吧？或者你怕那个长时间空间环境里面有很多的湿气，没问题。咱们这个材质是超级透气，它是编织又很紧密，但是不会让什么汗气、湿气捂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软席上面或者那个枕套上面的。
1: 对，你就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觉真的很神奇，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因为我们是立体的一个结构，三层的一个结构，
0: 对，
1: 所以它的透气性能还能做到这么强。包括你看收到实物之后，是不是像你们家的床单一样的软？
0: 是，
1: 是不是特别的软？所以它的贴身性也很强，对不对？用它作为枕套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柔软，
0: 对，光泽感也极好。咱们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就是那种啊淡淡的蓝绿色和白色，
1: 对，
0: 相交织的一个棋盘格的一个样式啊，
1: 对，
0: 所以你会感觉这个卧室空间非常非常的舒爽，
1: 对，
0: 而且它一软了以后，我告诉大家，铺起来就很服帖，不会有什么折断呐、掰断的一些问题，收纳也很方便，把它给折起来，就像你家里面一个什么厚厚的一个床单一样，
1: 对，
0: 而且它是可以洗的，有很多雅玲开场讲的什么草席呀、竹席呀、麻将席，顶多擦，
1: 对，
0: 去敲，开水去烫，但我们那边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哦，我们是整床的席子，带着我们这个床笠的包边，
1: 是，
0: 带着我们一对这个枕套，
1: 对，
0: 全部可以放到我们的洗衣机里面，
1: 对，
0: 去机洗，你要知道洗衣机机洗要能够耐受它什么高速的那个转动，还要能够甩干，还要能够让大家每年夏天拿出来用五个多月，它的包边、它的材质做工都是很结实的，
1: 对，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然后其实床笠款的设计呢，我刚刚其实想了一下，你家里面如果呢不喜欢用这种床笠款，像我就不是很喜欢，你就可以直接把我们这边包边把它折起来，对吧，直接当一个这个床单，当一个凉席，这样往床上一铺就可以了。
0: 对的，因为我们其实啊就是说它可以单一的当做软席来用，
1: 对，
0: 它也可以包在席梦思上面。
1: 对，
0: 你家里面如果没有这种厚的席梦思，或者我家里面可能说就是下面铺那个什么夏天那种薄的褥子，
1: 对，
0: 你就把这个床笠就是啊垫在下面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而且是啊枕套的，我们所有也是什么信封式这个枕套，咱们这个枕套我告诉大家，你家里面枕头往里面一放，男士蒸笼头脸庞脖子出汗比较多，你往这个上面一枕哦，平躺也好，你的后脑勺，你侧睡那个脸庞耳朵，都是那种丝丝滑滑很温凉很舒服的感觉。
1: 对，
0: 所以你看它的细节部分的做工特别好，
1: 对，
0: 对吧，你这个枕头往里面一放，不是给你做什么两根绷带，简简单单容易移位的。
1: 对，
0: 莫伊曼他们家做寝具服帖不移位，而且包边都很精致，连针脚都很细腻啊。
1: 对，而且你看到这个颜色，这个格纹是我们的编织工艺，
0: 是
1: 不是印染出来的这个花型。
0: 对的
1: 啊，不一样的啊。
0: 所以啊，我们产品的任何细节部分做工都非常的好。然后今天我们再给大家看，刚才我跟雅玲一直讲，它是有什么凉感功能的。凉感这个特点在我们寝具当中不是随便所有产品都能够说的，要有专业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咱们今天里面你看是接触有凉感系数证明的，它的标准要大于等于0.15，咱们这个产品经过5次检测，你看平均值哦有0.21，而且每次检测都是在0.15以上的，
1: 对，
0: 符合有凉感接触系数的这个检测要求，确实有凉感的功能，睡起来很舒服。还有我们这个产品啊，也让大家做到不仅能够水洗哦，彻彻底底的里外干净，可机洗以外，它还有到抑菌防螨的功能哦。三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抑菌率的数据都有到，你看92、99，甚至于大于99，高效的抑菌，用起来很放心。
1: 对，
0: 你到了后面再热，你看6月份梅雨季节马上来了，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这种问题可以避免了。还有我们还对于螨虫哦有到驱避率，它的这个检测数据证明哦，这个产品是有到防螨效果的，
1: 是
0: 它功能其实也是很全的，
1: 是特别适合上海的这个夏天，
0: 对，
1: 对吧，梅雨季节又湿又热，又容易滋生细菌螨虫，
0: 对，所以啊功能又很多，然后质量又很好，也是一个三件组又可以啊直接机洗的，
1: 对，
0: 在现在诺伊曼各大线下实体渠道，如果你看到的话，4尺半价格679，5尺689，6尺699， 都是线下卖的很火爆，很多观众一摸一感觉就要拿回家买回去用了。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的618，我们的年终特惠，我们的力度和服务绝对让你感觉很惊讶。嗯，我跟雅玲，我们一步到节目的这个区域啊，
1: 来，
0: 吊牌价格包括我们的专柜价格都是600多，甚至将近要小700。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618直接给你啊杀到底价的回馈，直接我们雅玲来揭晓，3、2、1，这档丝质瓣209元。5尺219，6尺229，嗯，才200多块钱，所有的规格尺寸都比吊牌价格在手400多以上。
1: 对，
0: 这是一个寝具软席3件组，才200多块钱。
1: 对，
0: 跟老伴儿外面吃两碗面的价格，带回家每年夏天能够用的一个大软席大寝具啊。
1: 有这个科技含量在里面，但是因为这款产品呢，也是我们诺伊曼我们的研发人员花了很长时间刚刚研发出来的，
0: 没错，
1: 相当于是今年2026年夏季的新品，所以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有一些顾虑，你到底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我拿回家使用是不是跟您现场说的一样？
0: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15天免费试睡，
1: 对，
0: 什么意思？您打一个电话过来，这个产品是可以送到您家，您当场付钱，拿回家用2个礼拜以上。你说现在我午睡起睡，对吧？我晚上睡觉我也睡，我感受看看它有没有凉感，它垫起来服不服帖，床笠款的品质好不好，你都可以全方位的去体验和感受。用到哪怕最后一天，我在上面你说我有汗渍了，但是产品我不想要了，没问题，诺伊曼和东方购完全接受大家退款退货。
1: 是，
0: 而且你是可以去洗的，洗了以后你发现没有你们所说的可以机洗啊，洗出来变形了，也没任何的问题，
1: 对，
0: 都可以退款退货。
1: 对，
0: 但这个机会我告诉你，外面600多，专柜你买，别的渠道买都没有这样一个售后服务的。
1: 试睡的名额是有限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也要承担成本的损失的，明白吗？
0: 所以啊，今天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拿回家直接先用2个礼拜以上再说。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就订购618的力度售完为止，实际的关注。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搭子藤节，
1: 想用个天然用个草节，嗯，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就用凉席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个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个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我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了啥物事就老受不了。
0: 侬叫那个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讲是天勿好的时候，侬再擦好子，万一潮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0: 抓紧时间，200多块钱，软席三件组，诺伊曼的全新黑科技哦，它很特别，它就是通过材质特别好的不同的编织的纹路和质感，达到那种凉感的这个功能哦。而且我们的枕套一对也给大家，枕的、垫的都是有到凉感功能的我们的软席。
1: 对，其实就是确切来说的话，今天你不是花200多块钱，你真的就是不花钱，相当于
0: 是
1: 因为我们有15天的免费试睡，对吧？这个15天之内的话，你用下来有任何的不满意，包括今天是不是天气很热，对吧？晚上回家之后啊，你就用它，然后或者开个小风扇，或者是不开风扇的前提下，甚至开了空调的时候，你自己去好好感受一下，睡在
0: 未定了，
1: 对，睡在我们的软席上面，这个体感舒适不舒适？
0: 对，
1: 甚至到了第二天早上，你可以回味一下，哎呀，这一个晚上睡下来，我觉得睡眠质量怎么样？但凡有任何不满意，你直接就退款退货。
0: 对，
1: 因为你想像这样子的床品，有多少家愿意让您去免费试睡，而且一睡就用15天的，
0: 对的，很多东方购这边我们一些寝具呀，对吧，都是什么7天免费试睡，我们让大家充分的全方位的去感受这个产品，就像画面上面你感觉不透气，
1: 这是燥热
0: 很闷热，你都可以退到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的价格做到了618，我们的限时放松的力度，我们的售后服务完全不打折扣，
2: 15天
0: 免费试睡，
2: 是，
0: 哪怕年长观众说我买的不放心，我一定是要用用看，我再决定产品我留不留下，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对，
0: 首先价格给你省400多，而且我们特别做到了4尺半的规格、5尺的规格、6尺的规格全部都有。家里面一铺好以后，把这个我们的床笠往你家里面大席梦思上面一箍好、一帮好以后，哎，服服帖帖，对吧？你这个不是说什么哎翘边了、卷边了，这边什么腿蹭一蹭什么拱起来了、皱起来了，完全都没有。从头到脚，所有的上部、中部到床尾的部分完全服帖，然后你就去感受到它，你就是哎，薄的睡衣裸着肌肤，还有很多观众，我们上一次直播给家里面小孩买，家里面小孩裸睡呀，怕热呀，
1: 我们还往满抗菌
0: 呢，在那个被窝里面，你就上面搭一个那种什么夏凉被，
1: 对，
0: 舒服的不得了。我的感觉是，感觉这个就是它这个席子啊，就是说它是那种又亲肤又凉爽，不是说冷到让你什么受不了，太凉太冰了，对吧？我们很多身体容易受寒的年长观众啊，一些女性受不了的，又不喜欢开空调，对吧？可能电风扇也怕风吹得太猛，
2: 对，
0: 我们通过贴身的垫在身体下面这个凉席的这个编织，给我达到那种什么温凉，
2: 对
0: 吧？又感觉是温度降下来了，
2: 对，
0: 人沉静下来了，没有那么燥热的感觉。
1: 凉感这两个字呢，在我们的服装，包括我们的寝具，包括我们家纺行业，凉感两个字是不能随便用的。
0: 是的，
1: 它是一个系数，也就是说你要经过相关的检测的，明白吗？达到这样的数值，然后它才可以说我叫凉感的什么什么什么。
0: 对，有很多大部分一些可能大家家里面也用过很多一些试售部分劣质的一些夏季的寝具。尤其是什么床单呐、软席呀，如果它比如说比较的吸热，又没有很好的能够散热，
2: 对，
0: 它在你这个就是体表这个温度方面，它会迅速的升温，然后就很接近那种体温什么闷热黏腻的感觉。但是你看下面这根蓝绿色这个曲线是我们产品，你的身体贴上去，对吧？36度以上这个体温，它是温度缓慢的一点一点上升，
2: 对，
0: 然后就把它什么趋于平缓，达到体感体表很舒服的那种温凉的感觉，也不是说什么哎降得很低呀，
2: 对，
0: 太凉了，它那种冷了冰凉的那种感觉完全不是，这些我们都是有什么实验室数据告诉大家，所以这个真的是诺伊曼的全新科技，
2: 对，
0: 而且是通过材质的编织，
2: 对，
0: 不同。

0: 个棋盘格的纹路达到它这个凉感，让我们觉得很舒服哦。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你说一千道一万，你一定要亲自感受，用你的身体，用你的皮肤去感觉到它是不是有凉感，是不是温凉的舒服。
1: 对，又可以机洗
0: 对吧，
1: 透气性还特别强，然后我们有凉感的检测报告，包括防螨抗菌，我们这个软席我们也做过相关的质检报告，
0: 是
1: 今天才花200多块钱，而且15天的免费试睡的名额。
0: 对，我们这个试用是全方位的，
1: 对，
0: 你可以睡，可以枕，
1: 对，
0: 而且
1: 随便你怎么用，
0: 你还可以洗。这个产品是可以机洗的，不是所有的凉席，甚至我可以这么讲啊，不是所有的软席都可以机洗，洗衣机机洗啊，不是你什么搓一搓出了汗了，或者有些污渍在上面是手搓搓一搓。
1: 对，
0: 我们那边是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的，
1: 对，
0: 你可以全部交给洗衣机，就是你有汗渍了，你弄脏了，整个3件套往洗衣机里面一扔，
1: 对，
0: 交给洗衣机洗，而且它是能够甩干的，就它是能够让你做到完全解放双手，晾干也很方便。这个是节省你的时间，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夏天因为什么想要席子睡得舒服点，打理席子花费太多的精力，
1: 对，
0: 而我们这个自己本身我们给大家出具过报告的，是有抗菌防螨的功能，还可以水洗，而且你在用的时候啊是持久保持干爽度，它还特别的透气。
1: 对，
0: 我那边还有个加湿器实验，
1: 对，
0: 一直冒着热气，它不是编织紧密表面做得很密以后闷不透气，它不是的，它超级的凉爽透气，保持干爽度的。
1: 对，有一些汗气热气它就可以顺着我们的纤维透气透出去，对吧，包括你看市面上像这种席子刚刚说到可机洗，它没有办法洗，对不对，透气性能我也做不到，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你这样子的席子包括这样的席子你随随便便去买一个，200多块钱要不要，对吧，甚至很多席子300-400、400-500，甚至再贵一点的500-600，我们今天黑科技的全新品才200多块钱体验价格，
0: 而且我们有15天的免费试睡，15天，朋友们，不是让你睡个什么一两晚、两三晚，对吧？然后呢，追着屁股后面要不要呀？要你决定了。我们给大家时间充分拉长到2个礼拜以上，15天免费试睡，你去睡，觉得没有凉感的，觉得不舒服、燥热或者感觉不透气、很闷的，都可以退。哪怕你去洗，洗过了你发现洗变形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完全给你退。今天我们多方购物的底气和自信就在这边。但这个价格比外面足足每一个规格尺寸省400多元，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我们这边也只有618可能才能过来做到。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的当天晚上你洗一下用的话，你就马上会有感觉，太物超所值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搿乐意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个六七年了。
1: 我用个乐意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意的。
0: 因为睡舒畅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1: 腰啊、头颈侪蛮适意的。
0: 一觉困到天亮，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1: 我们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乐意曼产品。
0: 小的、老的，侪换了乐意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六套乐意曼。
1: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咱们在通过很多东方购物我们的高清的净的镜头给大家看一下，看看这个做工哦，我们有很多观众对于面料呀，对于一些家纺啊、寝具，你很了解。你看看，在我们镜头里面特别的有质感，它不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那种软席哦，它的编织很紧密，但是非常的透气。这个结构通过那种凹凸凸的不同的纹路和棋盘格的体现，让你的皮肤贴上去有那种温凉的感觉、凉感的感觉，一点都不燥热和黏腻，它是很滑爽的。然后呢，我们觉得它是可以水洗，打理又很方便，价格才200多块钱。
1: 对，
0: 我没有让我花很多钱，不是什么2000多、3000多、200出头，你拿回家用15天，不满意你退好了。
1: 对呀，就是因为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就是愿意去尝试的，觉得这个价格其实。

0: 真的不贵，你就相当于自己就买了一件 T 恤的一个价位，对不 对,
1: 对,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不单单给大家价格压到了这么低，还能做到15天的免费试睡。
1: 是，
0: 画面当中您现在看到是一个透气，透气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席子睡在上面，你哪怕整个身体躺在上面，不会说这个席子一会儿就被你的体温给捂热了？就是因为它除了凉感的功能之外，我们的透气性呢还特别好，
1: 对，
0: 湿气热气它可以散出去，
1: 对，而且你看我们是3件组、一对枕席，
0: 对，
1: 软席的枕席也给大家，而且是枕套哦，
0: 对，
1: 而且我们的这个软席是一个床笠款的，包边我们4周给大家全部
0: 是
1: 都好了，
0: 是
1: 你家里面20几公分那个大床垫对吧？
0: 对，
1: 全部给大家服服帖帖，就有些软席说有点薄，或者有些可能说你晚上睡姿啊翻腾得很厉害，容易什么卷边呐、
0: 对，
1: 皱起来呀，不服帖，没有牢牢的扒在这个床垫上面，咱们这个服帖度非常非常的好。
0: 对，
1: 天津的观众、福建的观众都有在订哦。咱们上海自家频道能够看到东方购物直播的观众，把这个软席订购回家，先给你看一下价格。200多块钱，当然东方购物这个价格谈下来是不容易的。比吊牌价格、比外面专柜价格直接省了400多。
0: 对，
1: 你像如果是6尺的话，要省什么？470几元。
0: 是，
1: 一模一样的产品，软席3件组可以水洗。先让你带回家用15天再说。我们很多观众啊，心态也很开放，对吧？用的东西都很时髦，有什么新事物你完全有兴趣来接触一下。今天花销不贵，这个产品你打电话过来，东方购物送到您家，你甚至可以当场再付钱。今天选择货到付款，送到你家，甚至于啊，你没付钱之前，你打开包装，你摸一下，你觉得摸得满意的，触感我接受的，我想试用的，你留下付钱去用。
0: 对，
1: 你甚至你觉得说我一摸我就感觉我不喜欢，我不想要这个触感，我觉得不良，你当场拒收也没任何的问题。但这个机会不是618档档节目都是200多块钱的，
0: 而且也不可能之后一直给大家15天的免费试睡。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正是处于我们的新品推广期间，这是一个全新品哦，真的就是研发了很长的时间，对吧？要让大家在整个炎热的夏天睡得要够凉爽的同时，你担心的细菌螨虫，其实光这个一个点，对吧？家里面就可以打动很多的，比如说孕妇啦，比如说家里面的老人啦，甚至家里面婴幼儿的宝宝啦，我们这个席子完全可以放心给他们用。
1: 对，我跟雅玲再把他那个没有绑在床上这个样子，就你拿到手打开包装你抖开来什么样子，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0: 来吧，
1: 我跟大家讲，首先很有分量，我们先看这个大家垫的这一面啊，
0: 是
1: 很有分量感，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
0: 是
1: 它很软，你看随意我跟雅玲去窝折它抖动它都没任何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它是有一定的分量感的，
0: 它有厚度，
1: 它是很有厚度，编织非常非常的紧密的，但是它又很软，做的特别的有质感。
0: 对，
1: 然后这种光泽感极好的棋盘格的纹路，
0: 对，
1: 夏天你颜值上面去看它就是很凉爽。
0: 是，
1: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包边。
0: 对，
1: 包边因为什么？这个是要牢牢的绑在你家里面厚床垫席梦思上面的，这个灰色的包边我们针脚也做得特别特别的密，做得很细，然后我们翻过来给大家看。
0: 好，
1: 床笠款为什么后宫啊，这个做工也很复杂。
0: 对，
1: 这一圈让你全部能够围在家里面，
0: 对，
1: 席梦思上面厚床垫上面一圈全部给你绑好了。
0: 对，
1: 你说我家里面没有席梦思，我没有厚床垫，这里面的一圈没问题，你就就是把它扣在你家里面这个夏天的薄床褥上面，
0: 对，
1: 或者你就翻在这个我们的凉席的下面也没任何的问题。
0: 对，
1: 它都很服帖，给你所有全身垫在上面的感觉就是温凉凉爽，而且很丝滑，
0: 对，
1: 不会有那种黏腻的感觉，湿哒哒潮乎乎的燥热的感觉。但是我们现在虽然这么说啊，你拿回家用，我们说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
0: 对，
1: 感觉不一样，标准不一样。
0: 对，
1: 在您的标准之下，只要您觉得不凉感，我用着不舒服，我觉得很燥热，或者这个材质你不喜欢，没问题，15天里面给大家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哪怕你后悔
1: 了，你洗过了，你去洗过了，你觉得你们说能机洗啊，但是我洗出来变形了，没问题，完全可以给你退。
0: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产品给大家试用，不是光垫，
0: 是
1: 我还要能够去洗。如果我用正确的你们这个说明书上面这个洗涤方法，我洗的变形了，没问题，完全给你退。就是我们买一个可以水洗的凉感的软席，要用要洗，你完全满意了我才决定留下。
0: 对，可以给大家省去很多的一些打理的时间，对吧？传统的席子擦啦，太阳底下晒啦，
1: 对，
0: 然后折叠收纳不方便啦，搬动挪动不方便啦，这些我们软席全帮你解决掉这个问题。
1: 对，所以今天我们从材质来讲，它是通过独特的编织达到凉感，然后我们还很厚实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搭子藤席，
1: 像用个去年用那个草席，早辰光嘛，后来嘛又凉席出来嘛，又用凉席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个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个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往顶天上摆起来，搿关节咯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搿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卡好子，侬假如天不好的时候，侬再卡好子，万一潮几个，伊不干，葛末侬这个用起来夜到困在身浪向也不适。

0: 想当面看看这个席子它的这种质感呐、棋盘格的编织啊，颜值有多好看吗？拿回家打电话过来，你可以15天免费试用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产品多方购价格能够做到才200多块钱，给大家每年夏天经久耐用的一个软席三件组，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你想要的，我要垫得舒服，我要打理方便，我对于卫生洁净度要求也很高，我还要好收纳。嗯，这个席子都满足大家。
1: 是，
0: 它不是用什么要卷起来呀、一大捆那种草席，或者一大箱折起来很重那种麻将席，你家里面大厚床单怎么收纳折叠？别的春秋两季呀，冬天收纳起来也是橱柜里面就小小的一个空间。
1: 对，其实就是诺伊曼，我们今天这个软席的三件套，凉感软席三件套定价啊600多块钱的话，属于不虚高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对吧？大家如果去逛过一些什么家纺市场啊，逛过一些这种家装市场啊，你会发觉就动不动很多的席子都基本上这个价格，而且也没有什么科技啊，也没有什么这种技术在里面，品牌的话也不一定有我们的来的有名气，对不对？因为你看我们诺伊曼本身就是。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而且也跟东方购物合作了20多年。不单单有跟东方购物合作，我们跟很多的一些知名的五星级酒店，我们都有合作的。
0: 对的，
1: 所以但凡你家里面，像我之前看 VTR， 叔叔说家里面有什么6套什么诺伊曼的这个寝具，对吧？你家里面如果用过我们的床垫，用过我们的枕头，甚至买过我们的凉感被用下来都是非常舒服，能够给到您的睡眠真正的一些。些这种使用上面的一些改变的，
0: 对，
1: 那你想我们今天这个软席你才花200多，
0: 对，
1: 是不是很超值？
0: 我本来觉得200多让大家买了就买了，因为价位也很低，对吧？
1: 对，
0: 大家可能也没有什么后续会有什么担心，
1: 是
0: 没有试用的。但没想到诺伊曼的品牌方跟我说还能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有到15天的免费试用，
1: 半个月、
0: 有试用我都已经很惊讶了，
1: 半个月
0: 试用的时间还长达到2个礼拜以上，半个月的15天，所以他们是充分的让观众能够感受近距离、零距离的去感受他们家凉感的软席做得有多好，
1: 你知道
0: 编织工艺有多特别，对不对？
1: 对，
0: 这些你切身去感觉，但凡你不满意都可以给你退。
1: 对，你知道15天有什么好吗？可能这两天晚上的温度还不算特别的热，对不对？那你过2个星期之后你再来看，对吧？一过端午节这个温度啊蹭蹭蹭就往上走。
0: 对，
1: 所以你看我现在使用感受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软席的枕套，我一直这样搭在我的手臂上，因为很凉爽，
0: 是很丝滑，
1: 特别的舒服。
0: 对，你知道
1: 吗？就这样子包裹着，所以你看有我们这样的软席，对吧？凉感的席子在你大热天的时候，3伏天的时候晚上睡觉都是一种享受。
0: 对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说，哎呦，为了夏天晚上要睡得舒服一点、凉爽一点，
1: 对，
0: 席子要擦，对吧？有些朋友可能还会什么，哎，电吹风要对着吹一吹，就怕这皮肤贴到家里面老旧席子上面，燥热、黏腻哦。尤其每年夏天，对于出汗多的、可能有点胖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对吧？一些太太们说起来很煎熬。但我们今年夏天，诺伊曼这个凉席软席这么一铺以后。哎呦，那叫一个舒服呀，对吧？就是那种皮肤贴上去，首先是丝滑，没有那种毛毛躁躁，没有那种疙疙瘩瘩，跟皮肤有什么违和感，有那种摩擦的感觉，就是那种啊滑溜溜的，对吧？您夏天那个手臂呀、腿呀、那个光溜溜在那个被窝里面，
1: 真的特别
0: 滑，超级的舒服，
1: 对，
0: 又滑。但是你会发现说，它这个上面是有凹凹凸凸的编织纹路的，除了丝滑以外，很有质感，它很厚实，
1: 是，
0: 你看。
1: 软，对不 对？
0: 很软，
1: 轻盈，
0: 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对吧？要什么怕折断呀，怕什么掰的什么有问题，不是，它是软席哦，而且就是贴上去，挨着好一会儿，你就捂着它，贴着它，你翻一个身，
1: 对，
0: 这个地方刚才我手臂啊、贴过的地方，全部的汗气、湿气、闷热、燥热，全部帮你排出去，
1: 对，
0: 我翻身，我再翻回来，
1: 对，
0: 这边又是凉爽的，又是很丝滑的，
1: 对，
0: 这种感觉我跟大家讲，你要自己来享受一下，200多块钱没有让你好像出这个钱很有经济负担，
1: 是，
0: 关键是你有后悔药可以吃，
1: 对，
0: 我觉得不凉，我觉得燥热。我觉得不透气，哪怕我觉得我洗过了，我觉得洗出来变形了没问题，都可以给你退。15天，我们大胆的东方购和诺伊曼谈好的售后服务，完全给到电视前的您。但是雅莲，你作为品牌方的代表，
1: 对，
0: 是不是这个价格、这个服务不是每档节目都有的？
1: 不可能，这个是我们新品推广期间，对吧？一个全新品，然后呢，全新概念的产品，所以我们懂消费者的一些顾虑，我们特地开放了15天免费试睡的名额，但是这个名额是限量的。
0: 对的，告诉大家，刚才雅莲讲有很多夏天的一些应季席子，
1: 对，
0: 300、400。你有时候网上随便搜一搜，想买点好的还不止哦。大家看这种，你看 藤席、竹席800多一个三件组，是800多哦。现在很多东西真的是价格蛮贵的、哦。
1: 对，
0: 这个是什么？你看，简简单单的一个，你看，凉席，也是一个薄的那个垫子，700多。
1: 对，
0: 凉感的那种垫子、软席价格都很贵。这个你看，3件套，凉感的可以洗的，也可以折叠的软席，899元。不是你什么200-300能搞定的，我们才200出头啊，今天。
1: 对，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4分多钟的时间。其实一开始东方购物想给我们这样的全新品、全新概念的产品50分钟的直播，
0: 是
1: 我们诺伊曼真的没有就是这个药，你知道吗？我们就40分钟，给大家呢体验一下。如果呢相信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直接就享受到抢到我们15天的免费试睡名额。当然还有4分来钟的时间，我们的试睡名额不多了。
0: 对，
1: 如果一旦售完的话，之后我们就取消这样子的免费试睡了。
0: 对，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吊牌价格，专柜如果你看到是679四尺半，689是五尺，699是六尺。外面买一组的价格，东方购物可以买3组。
1: 对，
0: 您的子女家里面、您的爸爸妈妈家里面都可以用，很好的一个产品。什么都不说，拿回家用，您来决定最终产品你要不要。东方购物价格已经打到底了，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我告诉你，我是您，我现在什么都不犹豫，我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这边来，就说要订购现在这个可水洗的软洗三件组。
1: 对，
0: 我先要东方购送到我家门口，我先摸一摸，我摸得满意的，我能接受想去用用看的，我产品留下，对吧？我摸了我就不满意，我就拒收。
1: 对，
0: 或者我拿回家，我付了钱，我先用15天再说。
1: 对，
0: 我要去垫，我要去整，我要去感觉它有没有凉感，是不是燥热，是不是像你们说的很透气的，我还要去洗它，我看看是不是久洗不变形。我去机洗能不能够耐受机洗。但凡你有任何的不满意，全额给你退款退货。
1: 对，
0: 这种服务做到这个份上，你去专柜600多没有这么好的15天试用的。
1: 对，我们今天整档直播跟大家强调了很多次的15天免费试睡，所以爸爸妈妈您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抢我们免费试睡的这个名额，不用担心有任何顾虑啊。我们可能在卖货的时候大家说，你说试睡，结果我用完了我想退我不满意，没有人来认这个账，不可能的啊！我们一直在，我们都是可以承认的啊。
0: 对，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如果说你家里面拿回家你用了，哪怕你用了以后你觉得没有凉感不舒服，哪怕这个产品上面有你的汗渍了，
1: 退
0: 没问题，
1: 对，
0: 都给你退。
1: 是，
0: 或者你说我按照你们的洗涤方式我去洗衣机我去机洗了，但是洗变形了，这说明这个产品质量不行，我们东方购和诺伊曼也给你退，
1: 是
0: 能够做到这样的售后服务的。我们就希望产品能够让你满意，在你的使用情况之下，我们今天15天让你放心大胆的用，有任何的需求，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给东方购这边打电话。
1: 对，
0: 但是这个价格200多块钱真的很难得，全国各地江苏的观众，刚才天津的观众，很多地方在订，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的床笠款，可以绷在后床垫上面，也可以不用这个床笠的功能，把它收在里面垫在下面，也很服帖，还是三件组，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尺寸，订购先是02151199000。To go to sleep when I got you next to me.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啊，这天气热了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出汗，对吧？然后加大的这个整个的电解质的流失，那包括呢，天气热的时候呢，人也会觉得好像饿的会有一点点快。其实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既消暑啊，然后呢又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呢处在一个能量可以吸收的状态的这样一个很好的食材，就是莲子。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红湖的莲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所以你随身携带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到莲子的清香，同时呢又可以摄取到莲子当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钾，包括很多其他的微量元素，给你身体带来的补益。它当中钾的含量比香蕉还要高，所以对于那些想要随时补钾的朋友，你随身携带这个啊，比香蕉的那个钾的含量都还要高，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1: 哎，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莲子是个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懒得做，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啊，你要把它煮得软软绵绵的才好吸收也好入口。我们今天开袋即食，用的是红湖的莲子，帮您料理好了，打开就能吃，所以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养心补肾还安神，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0: 这个红湖是不是就那个红湖水呀？
1: 是的，
0: 浪呀嘛浪打浪呀，
1: 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哎、
0: 对，咱们就是那个红湖水浪打浪的红湖莲子，大家都会唱那个歌。然后它当时也是进贡给皇室的珍品，又称为贡莲，它粒儿特别大饱满，然后也称为寸三莲。所以这个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哈，就咱们就是都是没有这些这个化
1: 肥
0: 啊、
1: 农
0: 药啊，没有的，都是自然生长的，
1: 要保护水域，那不可能用这些东西。
0: 对，然后它手工去皮儿，所以现摘现做，特别特别好。
1: 对，
0: 那么它这个做法就很独特，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样的一包哈，就是20克左右，非常好吃。帮您做的都是去皮了，然后蜂蜜莲子，这边还有非常漂亮的这个，
0: 这里面还有点蜂蜜。
1: 对对对，还有蜂蜜。轻食甄选，所以你每次吃上一包两包，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能看清楚吗？就是红湖的莲子，手工剥皮，然后帮你烹制和就是熟了，然后加一点水，一点白砂糖，一点蜂蜜，没有任何的东西，
0: 可好吃了。
1: 所以就是微甜的清甜口，保质期12个月，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开袋即食。
0: 对，
1: 给大家来看哈，它的配料表，它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还挺高，6.8克，脂肪为零，钠也为零，这也挺好的哈。
0: 哎，对，这个很重要，而且它的钾，它是高钾低钠食品，
1: 大家都喜欢钾。
0: 哎，对，都知道这个钾很重要啊。今天我跟大家找到了一个
1: 好
0: 东西
1: 啊，
0: 对，这里面的。这个莲子的，尤其是干莲子的这个我们的当中钾含量是香蕉的2到3倍，如果是这种湿莲子，就咱们说新鲜的莲子，它也比香蕉的含量要更高。所以我们说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吃一点好的莲子。然后这个就是开袋即食的，它已经帮你煮熟了的。
1: 对对对，
0: 开袋即食的。然后像我呢，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喜欢出去旅游嘛，我旅游的时候我就随身携带这个莲子。
1: 对，
0: 直接吃，
1: 然后脏手，
0: 甜咪咪的，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然后你可能就是单独包装，你携带也更方便一点。然后亲戚朋友一起出去玩，你就每人发一包，
0: 一人一包
1: ，真是大家也不用互相抢了，把它倒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哈，给大家来看一下，每一颗都是手工去皮剥壳的，所以呀，它一定不是那种说好像那种机剥的那么的那个看起来统一，都是有自己的个性的。然后它都已经帮你低温烹煮过了，它已经是熟的了，
0: 熟的，
1: 24小时内就要帮你低温烹煮过，
0: 很好吃。
1: 莲子那么硬的东西，你看我一只手可以把它按到碎掉，
0: 很粉，它就是那种粉莲子，
1: 是，你就可以直接用嘴巴用牙龈都可以把它就是消化掉，
0: 抿掉，
1: 所以不用牙，它不是那种硬邦不好吸收的，又软又糯又好吸收，
0: 非常好吃。我跟大家讲，这个一定要吃啊，尤其是夏天其实就是吃莲子最好的季节。
1: 季节来了，
0: 然后我们今天现场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这个夏季的这个莲子的这种一些饮品啊，一个是绿豆莲子，这不用说了吧，这是最经典的哈，绿豆莲子，
1: 喝绿豆汤哪能不放莲子？
0: 对，你这个里面不用放糖，因为它本身自带的有一点点淡淡的微甜，所以你就直接就这样煮在一起就可以了，这是一样。
1: 对，
0: 然后旁边这个 桂圆莲子红枣羹，
1: 太补了吧？
0: 对呀，
1: 这个真是甜口的，放在里面特别的好吃。另外，你说我还想煮点八宝粥，对吧？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我平时
0: 八宝粥光是喝粥不行，咱们里面一定要有莲子。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太高了，
1: 太高了，所以放点莲子叫锦上添花。
0: 对，
1: 少了莲子那真少好多意思。
0: 它是含钾的宝库啊！
1: 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你看一捏就碎，粉粉嫩嫩的，很软糯，很好吃，跟以前那个硬邦邦的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0: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给它炒一道菜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芹菜已经上市了，来在这边有一道菜啊，
1: 对，
0: 芹菜上市了，你就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好吃的。来，就这边，哎，这道菜，哎，芹菜炒莲子，对对对对对。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对，你看看芹菜炒莲子这道菜也是超级美味的，
1: 对，
0: 就是这个季节特别合适的一道菜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东西，一共有80袋，你像我们家五个人对吧，然后每个人至少要有个2-3袋，
1: 就是啊，
0: 这就一基本上就吃起来其实是很快的，199块钱，一共是3.2斤，对吧？3.2斤，
1: 对，
0: 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季节哈，你就每天给自己吃个2包，因为它里面是不含钠的，这里面完全没有钠的，
1: 没有钠，
0: 零钠，再加上高钾，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1: 还零脂肪的，
0: 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就是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人要出汗呢，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啊，或者说想要补钾的朋友，对吧？咱们就来，
1: 好吃。
0: 是不是超好吃？
1: 太好吃了，一点以前的涩味、硬的都没有，粉粉糯糯、清清甜甜，就每天都能坚持来吃莲子了。
0: 没错，而且它不是那种齁甜的，
1: 对，
0: 它只是淡淡的给你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小少量的那个蜂蜜，
1: 真的是健康零食，
0: 对，让它的口感更好一些。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的好不容易谈到的构成和价格，0215119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哦，益筋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光这个汤。
0: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莲子哈，就是从洪湖的它就这个非常纯净的水域当中，
1: 对，
0: 直接我们说种植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莲子呢，帮你把这个皮儿已经剥掉了，
1: 手工剥掉，
0: 然后呢，再帮您把这个莲子煮熟了，煮熟了之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蜂蜜，让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独立包装成独立的包装，
1: 对，
0: 都是真空包装的，
1: 真空包装。
0: 所以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平常在家里啊，肚子有点饿呀，对不对？
1: 拆开一个就可以吃，
0: 对，一包就是20来克左右。
1: 然后你吃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啊。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要吃什么，吃绿豆这种清火的，吃莲子这种补心火的，补心虚的，所以平时我们吃点绿豆粥，吃点八宝粥都想放点莲子，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放了以后你就是不愿意吃，为什么？太硬了。莲子就是这种特别坚硬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钾，很多好东西，但是你不把它煮软了，你吃不下去，你就无法吸收。
0: 是
1: 我们今天用了特别好的 VF 低温脱水工艺啊，帮您把它低温煮熟，保存它的营养，但是让它的口感变得很软、很粉、很糯，
0: 对
1: 你特别好入口。老年人可能戴个假牙，小朋友换牙
0: 都没问题，
1: 你都没问题，你都没问题，咬得动啊。
0: 对，就是因为夏天咱们一出汗出得多，人容易乏。
1: 对，
0: 乏就是因为你流失的这个
1: 营养，
0: 对，体液当中流失的营养流失的太多了。
1: 是。
0: 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比如说吃香蕉可以补钾，对吧？
1: 对。
0: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莲子是非常非常好的高钾食品。
1: 哦，要补钾，找到一个好窍门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太好了，因为它不光是有钾，它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你每天哈，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因为我们这里面啥都没有，
1: 对，
0: 什么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零，全是零，零香精，零防腐剂，零漂白，零，全是零。我们就是天然的、自然的这个淡黄色。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天然的淡黄色，它已经帮你把皮儿给剥掉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成品，就是这样一包一包，我们把它倒出来了。
1: 对。
0: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的来吃。如果大家最近有，比如说接下来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啊什么的，你要带他出去玩，你就每次给他这样一包，啊，他觉得又不够，再来一包，这种是最好的，因为真空包装，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的。 我跟大家来讲，独立包装千万不要太大，因为你一太大了，一旦拆封了，天气一热就容易坏掉，
1: 容易氧化。
0: 对，你要是吃不完，它很容易被细菌给这个腐蚀了。嗯，所以独立包装一定要小包装。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20来克左右一包，你如果不够，再吃一包，这样是最好的，
1: 吃到嘴里都是新鲜的，而且我们不用放冰箱，你直接带到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分给亲戚朋友，分给同事，那也很好分配。
0: 我们给大家看几道菜啊，
1: 好，
0: 比方说大家在家里边弄一个那个，就是咱们这个芹菜炒莲子。
1: 哎呀，太棒了！
0: 你要不要替大家尝一下？
1: 我来尝一下。西芹百合以前听过，但是芹菜炒莲子我们平时很少做，因为芹菜跟莲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你莲子可能还是很硬，你这道菜就要出锅了。我们今天
0: 它就是清暑，
1: 放进去就可以了。对，
0: 清暑又健脾，
1: 没错啊，
0: 要又护肠，又平价，它不是那种很天价的食材，
1: 没错，很亲民哈。我来尝一下这道菜，看看，因为我们说刚才那个都是甜品嘛，它跟咸的口搭配起来怎么样
0: 哈？那很好吃啊，它就是淡淡的小甜口，淡淡的小咸口，
1: 太绝了，真的。它这种清甜，在这个咸，就是有一点咸口的菜里面，显得更加的清甜，非常好吃。跟这个脆脆的西芹比起来，它软软糯糯的口感更有风味，很丰富的层次。
0: 然后，如果家里面最近有孩子要考试，或者您最近身体有一点虚，咱们说可以炖一个这个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对，鸽子也是非常补的。然后咱们可以用莲子，因为莲子清心败火，然后呢又可以健脾护胃，它是非常好的。它的好处非常非常多，
1: 真的
0: 是大家想象不到的多，而且不假，高钾食品，它属于高钾食品。大家可以掌握一个规律，很多是黄色的食物是钾含量很高的。对，
1: 那个香蕉嘛，
0: 香蕉，对，它都是属于高钾类的，包括很多蔬菜蔬果类的也是高钾类。莲子是为数不多的坚果当中的这个钾含量非常高的这个食材。
1: 对，
0: 好，再有就是大家平常有没有喜欢吃这种桂圆红枣羹的？你里面加点莲子，这个汤就没有那么热，对吧？
1: 本来
0: 相当于平衡了，把食材平衡了。
1: 桂圆有点热嘛，对吧？我们夏天可能说不敢吃桂圆，怕上火。你加点莲子，是不是就达到一个阴阳平衡、冷热的平衡？
0: 但是这样又补气，因为桂圆是补气的，
1: 是的，
0: 安神的。
1: 夏天也可以放心吃桂圆了。
0: 是的，是的，
1: 莲子真是好东西。
0: 那么再有就是天气接下来如果再热，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接下来会下一周的雨，下完了雨之后，上海就会迎来暴热的天气，
1: 对吧？
0: 我们每年都是这样的，就是下完了这一阵子雨之后就暴热。那下雨的这段时间，咱们就要把很多的食材先准备好，就安然度夏，否则你过的这个夏天就过得会苦哈哈的。
1: 是是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绿豆莲子羹，
1: 太棒了。
0: 对，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就放，你这里面不用放糖啊，因为我们本身莲子天然的就带
1: 点
0: 淡淡的，对，有它是用加了蜂蜜给熬出来的，对。
1: 啊，好赞哦！真的，平时你吃这个绿豆汤，你总想放点莲子，知道放莲子好，但是莲子啊，绿豆汤煮熟了它还是硬邦邦。
0: 对，
1: 今天不会了，
0: 是
1: 出锅前一分钟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0: 是
1: 它已经粉粉糯糯了。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全构成一共是八十包啊，它是一包一包这样的独立包装，80包。所以如果说是大家平常要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好了，
1: 好，
0: 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上面都有撕口的。
0: 对对对。都有撕口的，那就这样的一包，那上面写了蜂蜜莲子食品家，然后呢，在这里呢，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你拿到手，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期都是超级新鲜的日期，2026年，我手上拿到这包是4月份的，
1: 我这里还有5月份的，
0: 哎，我这边还有5月份的，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应该都是4、5月份的，
1: 很新很新的日期，
0: 对对对对对，好，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它很绵软，
1: 很软糯，很粉的，
0: 对，你看打开就是这样的，很可爱的一个个的小莲子就露出来了。哎，你看，就是我们说那个柴漏尖尖角，哎，
1: 是吧？哎呦，还分出来了，它里面其实装的还挺多的，
0: 对，
1: 它是帮你压缩好了，
0: 可好吃了，它里面就是加了一点点小小的蜂蜜，
1: 对，其实蜂蜜对身体也挺好的，补中益气的，
0: 对，也是滋润的嘛，
1: 对的，所以跟莲子在一起特别配，哎呦，这个清甜的口味，
0: 煮得很嫩，它莲子煮得很糯，
1: 太好吃了，
0: 真的，它是粉莲子。
1: 哎，如果我吃别的什么话梅啊、薯片，我还有点心理负担。我吃这个小零食又好吃，我又没有负担，因为含钾量也很高，然后又好吃，然后又没有什么很多热量，还没钠，还没脂肪。
0: 看到没有？我们把它倒了一包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好吃，
0: 就这种样子的。然后这个里面相当于把那个外面的皮儿给它去掉了，
1: 对，
0: 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所以它那个口感的味道啊，包括。就是 就是吃下去的时候的那种香糯感是非常强的，
1: 太好吃了。
0: 如果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因为给大家带来整个这个构成，会有几个承诺。首先保证的是鸿湖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没有漂白，然后零，就是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和零防腐剂，
1: 好健康，给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
0: 一共呢是，咱们是有80袋，是不低于1.6公斤，就是3.2斤，只要199块钱。好，然后咱们就是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呀，就是这个洪湖水。
1: 好地方出好莲子、啊。
0: 对，洪湖岸边地理标志。
1: 地理标志。
0: 然后呢，这是贡莲。寸三连，然后现摘现做，
1: 手工去皮儿，无漂白，也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也不用放冰箱，我们都是真空包装，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也是夏季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3: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髓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这个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开袋即食，红布莲子。就是我们如果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没想到莲子还可以这么吃。
1: 对，真的是以前吃莲子，你就是买那种干莲子，然后自己去煮，可能有些莲子的品种不一样，你煮两三个小时它还是硬邦邦的，你到最后你可能都倒掉了。
0: 我们其实夏天一个夏天我们吃几次莲子？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喜不喜欢。我原来小时候就吃这种
1: 莲蓬，
0: 哎对，这个莲蓬，然后买回来，然后吃两个就没了，对吧？
1: 对，
0: 就到此结束了。
1: 因为不是很好吃。
0: 不，我觉得很好吃，
1: 就是
0: 脆生生的莲子也非常好吃。然后呢，再加上莲心儿，你就吃下去。这个，但是就是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对吧？你大概就最多吃个一两次，你就不吃了。
1: 对，
0: 真正在夏天，其实咱们一定要，一个是绿豆，一个莲子，这两个东西是特别好的东西，
1: 清热去火。
0: 然后莲子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清暑安神又健脾护胃的，又很平价的这种食材。
1: 是的，
0: 所以它，你看，包括它还是。高钾食品，
1: 高钾食品，
0: 大家想象不到吧？你一直以来就是寻寻觅觅的高钾食品，其实就是莲子，就是其中的一种，
1: 然后
0: 就属于非常经典的高钾食品，它的钾含量远超过那个香蕉，
1: 真棒
0: 啊！远超过香蕉，所以说今天呢，对于改善我们咱们夏天啊，人很困、很乏、没力气，而且它还有膳食纤维，哎，膳食纤维含量又很高，
1: 太算了。
0: 还有莲子多糖，
1: 是
0: 一身的宝，就真的就是一身的好东西。
1: 对呀，其实它就是夏天，你为什么老天爷就是让这个莲子是夏天出产？它对我们这个去暑气，然后补心火，就是去心火、补阴虚，非常非常有用。所以夏天就是莲子上市的季节。我们今天选的是洪湖的莲子。洪湖多好的一个风景名胜区，也是我们中国人都会唱的这个歌。为了保持它的水质、它的环境，我们这个莲子是绝不允许打什么农药啊、施什么化肥的，就是很天然的长出来，然后手工帮你去皮，然后低温的
0: 各种菜啊、哎，各种菜都可以来吃的。
1: 是的，
0: 直接那个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

0: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1: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3: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4: 好，我跟大家讲啊，我现在给大家建议啊，每天就吃个两到三包。
1: 嗯，
4: 每天吃两到三包呢，帮你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钾元素啊，包括这个就是莲子多糖啊，对吧？膳食纤维啊，这些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到了，全部是独立包装，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都不会落下的，在高铁上，在飞机上，
1: 哎呦，
4: 对吧？在地铁上，咱都能吃，方便的要命的。然后呢，你看，他就这样一包一包，我现场给大家撕一包，这边是已经挤出来了，他就有小撕口，你都不用带剪刀，
1: 不用带剪刀，
4: 对，就直接这样撕开，
1: 每个都是完整的。
4: 对，
1: 然后挤出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粉糯的一个质感，
4: 对，
1: 来对着嘴巴就吃、啊、
4: 咱们挤出来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1: 对，
4: 直接就能吃了、哦、吃起来了，吃起来了啊，
1: 嗯，软软糯糯、嗯、粉粉的，
4: 嗯，
1: 好吃的不得了，
4: 对，
1: 然后一点都不会齁甜，很清爽的那种自然的清甜味，
4: 稍稍给你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嗯，
4: 加了一点一点的蜂蜜，蜂蜜是在整个的配料表汤中的最后一位，然后你在吃的时候能够吃到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1: 哇，好好吃啊，
4: 嗯，
1: 好粉，
4: 就是吃到停不下来的感觉、嗯、对不对？
1: 以前吃莲子都是很硬，我就很介意这个事情，然后吃到这么粉的莲子，我会觉得真的惊为天人，
4: 它是属于粉莲子、
1: 哦、嗯，它品种还真不一样、嗯、红湖的莲子就是好啊，
4: 很糯、
1: 哦、对，
4: 很粉，
1: 嗯
4: 嗯，然后
1: 太好吃了，然后每个基本上都是完整的，然后你拿出来的时候，
4: 其实我你知道吗、嗯？我还有一种吃法，我就可以把它捏的先在这个里面把它
1: 捏
4: 的碎碎的，
1: 嗯，
4: 然后就直接就像那个莲子那个糕
1: 那
4: 莲子糕一样的，
1: 哎、
4: 对，你看哎，你看看，它就是
1: 那个融的感觉了，
4: 非常非常的黏糯，
1: 对，非常黏糯，
4: 就是牙口不好的，咱们说老人家哈都可以来吃它，
1: 对，
4: 非常有营养，
1: 对，可以捏到这么细，所以老年人孩子你放心的吃，老年人孩子真的要多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气重暑湿重的时候、嗯、你会很难受，
4: 对，每天给孩子吃个一两包，
1: 对，
4: 就是让他要多吃，
1: 嗯，
4: 这样孩子也不容易这个中暑，
1: 对，
4: 对不对，
1: 上火，嗯，这个就是清热的，
4: 是的，
1: 特别棒。
4: 提示大家，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是东方购物我们排了直播出来他才给我供货的，
1: 很新鲜，
4: 你看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我手上拿到这个是2026年5月9号、嗯、今天才多少号啊，
1: 今天
4: 5月18号，
1: 嗯，
4: 5月18号，你看5月9号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它超级新鲜的，反正每一批货应该就是它都是最新鲜的拿过来，每次我就跟他要求，我说你一定要把你最新鲜的货拿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组合拥有80包，
1: 嗯，
4: 大家呢不用放在冰箱里，因为它全是真空包装，
1: 12个月保质期，
4: 对，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就可以了，我们的备货只有19组了，只有19组，商单排队很高，售完即止，喜欢的话真的是把这个带回去，因为这就是夏天咱们消暑也好，咱们清热也好，
1: 补心补肾，
4: 对 对真的就是吃一补多的一个好东西，
1: 对对对，
4: 又是天然的食材，
1: 嗯，
4: 啥都没有添加，零防腐剂，零脂肪，零色素，
1: 对，
4: 还有零添加，对不对，
1: 没错，
4: 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小零食，0815119900。
2: 莲子啊，全身都是宝，它具有健脾、益气、养心，还有一个什么呢？固肾、益精的这样一个作用。
5: 莲子能有效补益五脏，增强中气，促进全身血气流通，适合气虚者。而蒸熟后食用，则能更好的吸收营养。破血功能，莲子的防积液能帮助破血，促进身体健康。
6: 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健脾益胃，就是作为脾胃虚弱的人是吃的最好，它能够帮助你健脾，所以它有宁心。补肝气，有填精水的作用，所以它能够补五脏。

0: 健康的饭前小零食，健康的饭后小甜点。对，你如果想吃点饭后小甜点，咱们今天这个莲子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夏天的健康食品，
0: 真的好高级。如果你再加一点比如说银耳，对吧？再加一点你其他的这些食材，你都可以做成特别合适的这种夏天吃的东西。咱们说不时不时嘛，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吃一定的东西。这会儿排队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东方购物今天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是红湖莲子，就是那个红湖水呀，
1: 对，
0: 浪呀嘛浪大浪呀，红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呀，
1: 风景绝美，环境绝美，还很有名。
0: 哎，就是这个地方的红湖啊，红湖的莲子，它的莲子很有名，它是被称为莲子之乡。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莲子又是贡莲，又被称为是寸三莲。这个莲子呢，它是自然生长的，手工去皮儿的，没有漂白的，所以它的颜色就是淡淡的黄色。
1: 黄色
0: 这会儿是排队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提示一下大家，没有预约。因为这个全部都是要现包现做出来的，
1: 对呀，手工包皮的，
0: 手工包皮儿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80包，然后就是在夏天咱们来吃，吃起来非常快，
1: 很补。
0: 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可以订两个组合，因为你想看，像我们家里五个人，一天每个人吃个两包，也就一周就吃掉了，
1: 就吃掉了。
0: 你想象一下，
1: 就是啊，而且放小孩马上放暑假了，在家里可不就是找点零食，
0: 翻箱倒柜的找吃的。
1: 你又不愿意给他吃太多添加剂、防腐剂的东西，你这种好的、健康的、对身体还好的东西，不得常备着点
0: 我们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感受一下。只有9包了啊！只有九组
1: 了。
0: 是，你看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你不要小看这一包当中有20多克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比如说一天吃个两包，就40-50克，
1: 哎，差不多了。
0: 这里面就是莲子，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这边有个小撕口，
1: 是的，
0: 直接就这样现场就撕开，撕开以后就能吃了，
1: 就能吃，
0: 开袋即食，
1: 挤出来就是一颗颗独立的，然后
0: 加了一丢丢的
1: 蜂蜜，
0: 就蜂蜜莲子。所以它带着淡淡的小甜口，然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
1: 来来来，更好，
0: 开始一起吃。你想象一下，你坐在高铁上，
1: 好好吃啊，
0: 还有你在旅游景区，走路走得累死了，出了一堆的汗，这个时候莲子帮你补钾，补膳食纤维，
1: 它给你电击，
0: 补那个莲子多糖，对吧？还有补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还有植物蛋白，
1: 还帮我清虚火，还帮我补肾补心。真的好，
0: 这个夏天
1: 浑身都是宝，
0: 这个夏天过得那是美滋滋的，
1: 真是。以前都知道莲子好，就是做不好吃，
0: 以前
1: 硬邦邦吃不下去。
0: 我觉得我们今天没带个莲蓬过来，
1: 对，
0: 这是莲蓬，真的就吃起来好麻烦，
1: 麻烦，自己手剥，今天用的是好的地方的莲子，叫是红湖的莲子。难做的事情，剥皮什么的，手工的都帮你弄掉了，
0: 对，交给他。
1: 煮软这种事情我们也帮你做掉了，然后直接真空包装，你打开就可以吃，然后有12个月保质期，
0: 好好
1: 放冰箱。你要放冰箱冰一下，我觉得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口感也会不错，口感也会不错，
1: 好吃的不得了，
0: 停不下来，真的。我们
1: 干了。
0: 我们刚刚现场所有的同事每个人都吃了，是不是？
1: 每个人都赞不绝口，一点不骗大家，
0: 都说好吃。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199块钱，80包，你不要觉得多，吃起来很快很快。
1: 对，
0: 你就说家里面，我们就说家里面，比如说老两口来，你一天每个人吃个2到3包，这就5到6包去掉了，
1: 是，
0: 也就是一两周就吃掉了，
1: 就是啊，
0: 10天左右就吃掉了，所以吃起来非常快。然后等你回过头，我们只有5组的现货，咱能开预约吗？预约多久能到啊？你帮我去问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我们现在去问一下预约多久能到。如果现在还能有现货的话，就赶快先订。你先不要
1: 先抢这5组吧，这5组先抢下来。
0: 对，你先抢下来，你等后面到时候等要开预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了。
1: 现在就想吃到嘴里了，对不对？先把现货抢下来，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甚至今天下午可能就开始配送，流程就能送到了。
1: 小妹儿太好吃了，
0: 对的，他就是吃到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02-515-99900。
2: 这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3: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4: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5: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 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光这个汤。

0: 我跟大家讲，现货快没有了。
1: 对呀、啊，今天我好紧张哦，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买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很紧张的在这里调度货，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个结果，就是真的很难。
0: 来，陶总你上来，陶总你上来，你来跟大家说啊，你来说一下，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我来直接拿我的话筒来问一下，咱们今天能不能开？
2: 高老师，正常我们是不能开的，嗯，因为现在的这个货你也知道，它还不是年纸上市的时候，嗯，我们有这个供应呢，其实是很难的，嗯，但是今天是高老师的栏目呢，我也跟我们领导申请了一下，开个十套，
0: 开十套预约，
2: 对，
0: 能开十套预约，目前
2: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0: 最多十套是吧？
2: 对，
0: 所以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今天那个货源是非常紧张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子，来给大家看一下，货源超级紧张。超级紧张，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一包一包的。
1: 对的，
0: 他为什么不给你做特别大的包装？嗯，因为就是考虑到大家在夏天吃的时候，假如啊，我说的是假如你这一包没有吃完，一大包装很容易坏掉。
1: 是啊，
0: 对不对？嗯，因为这个是不用放冰箱里储存，我全部是真空的，就抽了真空包装的。所以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来，我现场我教大家怎么吃啊。
1: 好，
0: 你这会儿你在地铁上对吧？你这会儿你在高铁上，你正在准备到哪儿去玩儿啊？或者说是那个你在
1: 景区里面，
0: 在景区里走，
1: 看别人都卖的那个超贵的零食，不舍得下手。
0: 不是，是到了饭点儿啊，但是我们还在游玩，不是经常是这样的情况吗？哎、嗯，那肚子有点饿，好，你这个时候从包里就拿一包出来，
1: 真是
0: 就口袋里，哎，它就放在口袋里也很方便。你看你看得出来吗？对，很便携。你看、嗯、就放在口袋里都看不出来，
1: 很棒哎，
0: 对吧？我可以放两包。那就这样放在口袋里，
1: 很赞，
0: 是不是？
1: 连包都不用带，
0: 对，你包都不用带、啊，很方便。然后你看，就这样拿一包出来，
1: 我们会有撕口的，
0: 就有小撕口，嗯，对，小撕口也很好撕，
1: 对，
0: 不像有的撕口很难撕，它这个小撕口也很好撕，
1: 这个都是经过很多次实验的啦，
0: 对，
1: 给大家特别好的体验，
0: 直接就挤出来，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看到没？
1: 看，
0: 看到没？
1: 好棒哦！
0: 看到没？看到没？
1: 对，一看就是手工剥的、
0: 啊，而且这个颜色就是一看就是没有漂白过的，
1: 肯定不漂白，
0: 看到没有？
1: 红湖莲子就这个本色，嗯，
0: 就是这种带着有一点点微黄的颜色，
1: 对的，
0: 天然的，它加了一丢丢的蜂蜜，
1: 哎呦呦，还掉了，
0: 它是糯口的，嗯，糯口就像我们吃藕，有那种绞藕和粉藕，
1: 对，
0: 它这个就是属于
1: 粉的
0: 啊，属于粉莲子，
1: 嗯，好好吃。哎，可好吃了哦！真的，我自己做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粉的莲子。要是以前那个莲子能做的这么
0: 白准，
1: 对、嗯，没买到红湖莲子。嗯，你要到市场上想买到红湖莲子，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红湖莲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嗯，红湖叫做莲子之乡啊，红湖莲子已经被列为地理标志产品了。嗯、它以前进贡皇室的，又叫贡莲，它的特点就是颗粒大。饱满，莲肉很厚实，很清香，
0: 你拿着，
1: 很细腻。
0: 你拿着，我可以在旁边吃一下。
1: 又叫寸三莲啊！而且为了保护水质，我们肯定是不可能打任何的化肥、农药的，所以它全部靠自己生长，自己的基因很强。然后我们再精挑细选，所以给到大家的颗颗均匀饱满，味道清香甘甜，现摘现做的，手工去皮的，
0: 导演说什么？
1: 没有漂白，没有脂肪，没有添加剂，
0: 现货已经没有了，现货已经没了。哎呦，
1: 这么快！
0: 陶总，我们能开多少预约？
3: 最多十套，不能再多了。
1: 最多十套是吗？先买吧，朋友们，预约也要买。
0: 预约
1: 不买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货，
0: 咱预约吧
1: 还有这个价格。
0: 咱预约，预约应该是最快能够在2到3天之内就能到货。
1: 那也好，
0: 对吧？就晚
1: 那也很
0: 晚个2天嘛，这个东西还是值得等的。
1: 而且他预约又不舍得多开，
0: 嗯，赶快抢预约的名额，0115-119900。
4: 那个莲子啊，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健养脾胃。
5: 嗯，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
6: 所以江西人真的会用莲子来利湿消肿吗？
7: 会，放在一起煲粥，这样就可以健脾利湿。夏天消暑啊、解渴啊，那就可以用莲子、白蘑放在一起煲汤吃。如果说湿气重的人，睡觉不想起来，这个肚子有点胀、有点胸闷，那就光这个汤。

0: 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莲子呢，它是产地有要求的，然后要手工帮你去壳，嗯，再加上咱们那个蜂蜜熬煮，就是食品家这个牌子，
1: 对，
0: 所以它其实是就是生产日期又非常新鲜，就是5月份的啊，我最近两天生产的，钠的含量为零，高钠啊、高钾低钠食品，钠为零嘛。
1: 脂肪也为零，哎，
0: 对，脂肪为零，
1: 真好。
0: 然后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嗯，所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
1: 对，
0: 但是以前呢，我们不太去吃这样的东西，因为以前大家想的就是吃莲蓬，咱们小时候都吃过莲蓬，
1: 对对对，
0: 就直接把那个外面的皮儿剥开，然后就直接吃，脆生生的，很好吃，对吧？甜甜蜜蜜，脆生生的。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大家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免去了炖煮的这个麻烦，
1: 对，
0: 直接开袋即食，
1: 即食，
0: 对，就把这个莲子当中的营养成分就直接能够摄取到了。我跟大家讲哈，嗯，
1: 太开心了
0: 啊！莲子的钾含量非常高，
1: 那我今天摄入好多钾，
0: 它是经典的高钾食品，嗯，钠的含量，今天的钠的含量为零，
1: 哇，太赞了
0: 啊！零，我们这个里面配料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所以它就是经典的高钾低钠食品，钠的含量为零，
1: 零。
0: 然后它会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为什么呢？这些碳水化合物当中就包括了膳食纤维哦，哎，对，因为你吃莲子，莲子当中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太棒了
0: 啊！我直接开袋开这样一包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嗯，就是这个莲子里面，那这里面就是钾，还有就是莲子多糖，
1: 对，
0: 膳食纤维，嗯，以及这里面的还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
1: 太赞了！
0: 就好像你吃那个大豆，
1: 对，
0: 大豆当中会有植物蛋白，
1: 也有蛋白质，
0: 对，这个里面也是含有很丰富的植物蛋白，嗯，所以为什么说莲子一身都是宝，原因就在这儿，
1: 哇。我们两个今天真的叫大快朵颐，我们俩开了不知道多少包，吃了多少包，嗯，我今天的含钾就是摄取钾的任务应该算完成了。
0: 我们每天都要摄取一定的钾，要有意识的。
1: 对，嗯，而且好像钾这种东西对我们人体还真的很重要，生理心理都很重要。
0: 它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可以从这个天然的食材当中哈，嗯，来吃一些好的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尤其是夏天，嗯，因为夏天大家出汗多，那么你就容易流失这些电解质嘛，嗯，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天吃点这个很好，它的口味就是你会很喜欢，因为它当中加了一丢丢的蜂蜜，在这个所有食材的最尾端就是蜂蜜，那么它

0: 主要就是莲子和蜂蜜，
1: 对，
0: 再加了一点点水，所以它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高端的。我们今天全部是独立包装，不用放在冰箱里啊，
1: 不用放冰箱，
0: 完全不用放冰箱。就是直接，哎呀，这会儿可能要预约，预约是这样的，我们晚个两三天就能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也就是20号左右，
1: 对，
0: 对吧？20号左右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大概20号、21号就能收到，就能吃了。
1: 对对对，再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哈，买现货的朋友、预约的朋友，今天您享受到的都是保证鸿鹄的黄金产区，手工包皮无漂白的。零漂白、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还零脂肪、零钠的超级好的莲子，你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你就恨今天买少了。你今天多买一点，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我说了嘛，就是饭前开胃的小佐料，饭后这个
1: 滋润的小
0: 甜 点，因为它是有点淡淡的甜味的，
1: 很百搭。
0: 对，这是很难得的一次直播，02151119900。

0: 生活在上海，快节奏的通勤，拥挤的商圈，总让人想寻一处不远不近的小城放空。高铁 1.5 小时直达宁波，不用长途奔波，周末两天就能完成一场松弛短途度假。走在宁波街头，海苔油蘸子，酥脆咸香，缸鸭狗猪油，汤圆软糯清甜，各色小海鲜只用简单清蒸，雪菜焖煮，便能释放东海独有的鲜甜。对爱吃鲜货的上海游客而言，是无可抗拒的味蕾惊喜。想要读懂宁波文脉，必先走进天一阁。作为国内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400余年书香沉淀，白墙黛瓦搭配精巧江南园林，亭池竹木相映成趣，碑林藏书阁静静诉说书藏古今的城市底蕴。园内藏着独特麻将陈列馆，解锁旧时宁波商贾休闲文化。
1: 宁波收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城市文化地标天一阁，这可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藏古籍约30万卷，里面建筑可谓雕梁画栋。最有意思的是，这里还是麻将的发源地，里面有全球各种各样的麻将藏品，麻将爱好者可以来这里追根溯源。
0: 紧邻天一阁的月湖公园是宁波人的城市后花园，全程免费开放，一汪碧水横贯老城，芳草洲、竹洲散落湖面，古树、石桥、古民居倒映水中，勾勒出天然水墨画卷。没有热门景区的拥挤喧闹，本地人散步、垂钓、拍汉服、写真，慢悠悠沿湖漫步，晚风裹挟草木清香，不用奔赴远方就能收获江南独有的温柔静谧，非常适合拍照放松。
1: 旁边就是宁波的小西湖月湖公园，大文豪王安石曾在此讲学，可谓一步宁波史，半步在月湖。走一走石洲七桥，一步一江南。
0: 烟火气藏在两条老街里，南塘老街依河而建，青石板路串联马头墙古建筑，沿街遍布老字号小吃，现榨海苔油蘸子香气四溢，年糕、米、馒头、海鲜小吃琳琅满目，河水潺潺流过古石桥，白日市井热闹，夜晚灯笼亮起，氛围感拉满，既能打卡特色伴手礼，又能一站式吃遍宁波地道小吃。
1: 不行不行，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来宁波这几天我真的吃的没有停过。南塘老街、鼓楼、城隍庙全都是美食，宁波汤肚、宁波米糕、麻糍、油簪子，还有各种海鲜饭店，每家都好吃，酒店就在市中心，每天都来逛。
0: 不远处的城隍庙步行街是老城烟火聚集地，庙宇古建庄严肃穆，周边商铺云集，黄鱼面、馄饨，各式本地点心应有尽有。相比上海城隍庙的商业化，这里多了几分本地生活气息。白日阅尽老城古韵，傍晚奔赴老外滩，邂逅浪漫江景。这里比上海外滩早开埠20年，沿江排布成片清末欧式洋楼。